0: 繁期間將會見證超過60項政府間協議和諒解備忘錄的互換。他說香港有多方面優勢，可以作為一帶一路沿線經濟體通往中國和全球市場的門戶，構建互聯互通的輸流網絡，擴大區域優勢，有更多新機會。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北部都會區可以為東盟企業開拓大灣區和內地市場提供平台。財經方面，日經平均指數報 64,775 點，跌376點，倫敦金每盎司買入 4,391.49 美元，賣出 4,392.69 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42， 日元 153.59， 瑞士法郎 0.811， 加元 1.381， 人民幣 6.708， 英鎊對美元 1.354， 歐元對美元 1.163，澳元兑美元 0.722，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84。 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同时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西部。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6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咧，近住沙田马场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都几长噶，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马窝对出噶，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场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啦，近住马窝对出。荃青交汇处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荃湾路来回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噶，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就系荃青交汇处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荃湾路来回方向落翻荃青交汇处一带咧就车多。咁较早前公主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培正道桥底嘅坏车就拖走咗。咁公主道去沙田啦，近住培正道桥底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咁而家坚拿道天桥过海啦，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对出。咁反方向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红隧嘅九龙入口都系车多，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接近民安队总部对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去电话机楼。大榄隧道元朗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八乡路。咁暂时狮子山隧道啦，同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咧，都系未有车龙噶。咁因为由于受大埔公路嘅交通意外影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数码港道。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住创知中学。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翻去将军澳隧道嘅管道出口。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咁前少少嗰段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深井东村一段咧都系慢车，龙尾排到去浪翠园三期。宝石湖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彩园路一段繁忙，龙尾喺马会道。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坑口永隆路。青山公路嘅古洞段啦，去翻粉锦公路车多，龙尾去到高尔夫愉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八点至晚上九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5: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6: 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7: 大家好，我是试下快乐的米克。有一次咧，我同 Ada 同埋阿彪咧就去食饭啦，食食下，突然间有个人慢慢入镜喺 Ada 嘅背影里边出现咗。我哋谂紧，究竟我哋做错咩事咧？原来唔系，系一个忠实嘅听众同我哋打招呼。虽然冇请我哋食饭，但我都好开心。
6: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8: 精灵一点，关注你嘅职业安全与健康。
9: 哎呀，
10: 喂，明仔，冇事啊嘛？搬呢啲大型重嘢，千祈唔好夹硬嚟啊！太重就要用辅助工具或者揾多啲人嚟帮手先得。
11: 嗯，知道噶啦。唉，呢度咁多货，我哋都系揾多几个人帮手啦。
8: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精灵一点内嘅职安精灵学堂环节啦。
12: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13: 我哋就同大家探讨一个新科技，去帮自闭症嘅儿童做大脑嘅训练。
14: 香港教育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杨建中，
15: 我哋咧就有一顶帽咧，就系同时收集两方面嘅数据啦。嗰个电脑咧就会即时对于个信号咧就作处理啦，同埋分析。
12: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8: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
12: 太阳底下新鲜事。
16: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2026年9月10日天宫课堂举行航天员与港澳学生天地对话，黎嘉莹进行太空实验，董建华逝世，行政长官李家超沉痛哀悼，港澳办致唁电，屋宇署就宏福苑工程向工程顾问公司及承建商等提出共259项检控。特朗普称普京希望达成协议，或与俄罗斯举行双边会晤。
17: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8: 时间嚟到8:11，在9月10日的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32有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是萧乐文。嗱，关于政府就住建筑物管理条例呢一个嘅修订建议咧，展开咗为期一个月嘅公众咨询啊。其实去到9月11日，即系听日咧，就已经系结束噶啦。咁嗱，当中有啲乜嘢部分嘅修订嘅建议咧？之前我哋都曾经讨论过嘅，涵盖到五个嘅主要方向，包括提高啦大型维修工程啦，同埋啲大额采购决定嘅出席同埋投票门槛啊，举个例讲到一啲大型维修工程嚟讲咧，业主亲身投票嗰个嘅门槛咧就按价去递增啊，咁啊分咗三级制啦，譬如讲到最高嗰一级啦，每个单位平均承担个工程价值咧，去到120,000元嘅话咧，嗰个会议法定人数咧就要有。即係20%啊，要佔整體嚟講，亦都有話嗰個親自投票門檻咧，去到10%或者200人嘅咁。嗱，有啲嘅修訂咧就涉及到叫做完善，俗稱叫授權書嗰個叫委任代表文書制啦咁。譬如話獲授權人就係只係限業主嘅親屬啊，或者係同一個屋苑其他業主等等特定嘅人物啊咁。亦都有譬如為每一個人。持呢個授權票嗰個上限啊，唔可以超過單位數目嘅2%或者20%嘅。咁如果單位數目咧係50個或者以下咧，甚至只可以係攞一份嘅授權票，有個上限喺當中嘅咁。等等咧，其實都唔止，仲有好幾個方向嘅一啲建議，譬如有啲涉及到利益申報嘅機制啊，點樣加強主管當局嘅一啲權力等等啊咁。早前咧有政黨咧嘅立法會議員咧，都同到政府去交流有關於今次呢一個嘅修例。咁佢哋嘅建議係點咧？請你嘉賓一齊傾下。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學峰，早晨。
19: 早晨啊，蕭樂文，早晨。
18: 你好，喺你哋收到地區啲意見啦，或者你哋自己整體嘅睇法，點睇今次呢一個嘅修例？市民嘅關注點係啲乜嘢？或者係咪對準到佢哋覺得過往嘅一啲問題咧？
19: 其實總體方向是支持的，因為事實上今次政府咧係就住即係叫做招標嘅過程咧，大維修嘅過程咧，做咗好多嘅一啲修訂嘅建議，而當中咧都係好多針對性嘅，包括頭先你講嘅一啲即係出席會議嘅法定人數啦、授權書嘅問題啦，以至乎即係主管當局嘅權力啊、會議流程啊等等。咁總體嚟講咧，大家個方向係支持，覺得應該要加強呢個監管，但係去到一啲細節位，究竟落唔落到地？究竟在法團啦，以至管理公司執行的過程裡面，能不能夠即係做得到呢？大家都有表達不同的意見。但係對於我哋民建聯嚟講咧，從現實角度，就點樣去防止一個即係招標過程出現一啲問題？咁所以我哋一路就同即係民青局去溝通啦。可能唔係淨係佢一個局嘅責任啦，可能都要同發展局去溝通，就點樣去將成個而家。即係早前特首講嘅維修代辦呢個咁嘅項目咧，係更加好同呢個大廈維修結合起嚟，去減低嗰個即係圍標嘅風險啦，減低嗰個法團嘅即係工作嘅壓力啦等等，係啊。
18: 都先講下先，你哋覺得譬如今次一啲嘅修例建議入面咧，你哋覺得可能頭先話細節位或者執行上面可能出一啲嘅問題，或者未必好落實到嘅地方，可能係邊啲位咧？
19: 嗱，譬如法定人數嗰個問題啦，可能。去到一啲大嘅户數，大家都喺度即係擔心就係話，因為頭先你講，譬如每户夾得20,000，咁而家個法定人數咧由10%升到20%，當中有10%係要親自出席嘅。咁10%嘅親自出席，譬如如果有幾千户嘅大廈咧，你可能就有幾百人要親自出席。咁究竟我哋第一好簡單，地方有冇大嘅地方開會先？第二，管理公司喺處理授權書啊，以至乎喺管理嗰個會場嗰、那個。紀律嘅問題上能唔能夠處理得到呢？法團可能會增加咗嗰個所謂嘅管理成本，因為你管理公司可能現場要派多啲人去協助嘅話，管理公司亦都會額外收費等等。咁呢方面呢，其實都對嗰個總體嘅管理呢可能有一定嘅壓力啦。另外授權書嗰方面，譬如話親屬，作為法團好，作為管理公司好，點樣定義佢係親屬呢？唔通係咪真係要攞埋出世紙、結婚證明，甚至乎如果表親嘅？究竟又得唔得呢等等，大廈嘅業主究竟佢又知唔知道自己攞咗幾多張授權等等呢啲問題，方向係好嘅，但係點樣去落實執行呢？大家都喺啲細節位都有討論嘅。
18: 嗯，所以頭先其中提到一段授權票嗰個位，你覺得係唔需要喺個授權人嘅身份或者喺個授權票嘅數目嘅上限上面，每人持幾多嘅上限呢？咁係唔需要有呢啲限制？你覺得？
19: 我哋覺得係有啲兩難嘅，確實大家都覺得如果能夠有一定嘅限制咧，可能會避免咗一啲授權書嗰個運作嘅出現問題啦，將來嘅爭拗。但係喺落實執行嗰陣時咧，我哋聽到好多法團嘅意見啦，聽到好多管理公司嘅意見啦，佢哋覺得哇，我點去核實佢究竟係咪親戚先？我冇一個任何嘅資料能夠問要佢交一個咁嘅證明嘅喎。第二數量。譬如如果連一啲請管理公司啊，甚至乎清潔公司啲日常運作嘅，即係唔係牽涉到大維修啊，都要有一個咁嘅即係授權書上限嘅話，可能好多會都開唔成嘅咯，因為大家都知啊，冇事就大家都唔出席㗎啦，有事先出席嘅啫。咁通常有事係咩情況咧？就是、大維修。咁但係今次佢嗰個上限咧，似乎就唔係淨係大維修嘅問題啦，可能係所有嘅大會，如果你係牽涉到有咁嘅即係。要攞授權書嘅，佢都有嗰依個限制。咁對於日常嘅運作咧，就可能會有一個比較大嘅影響咯。
18: 嗯，其實點解會有一個即係授權書嘅出現咧？可能就係因為有啲人未必親身嚟到開到會嘛。咁所以即係有時就係話業主未必話唔係唔想跟進一啲即係屋苑嘅事務嘅，但有時真係工作時間或者唔同嘅即係空檔時間唔同啦，即係未必可能真係開到個會啊出席到啦咁，咁所以先至有授權書呢啲出現。咁所以都今次有人討論到，除咗話喺授權書嗰個位有啲修訂，係咪可以係一個機會係建立所謂一個叫電子投票系統咧？咁你哋有冇都提到呢一點？又或者頭先你提到授權書嗰啲，今次提到一啲即係修例嘅內容啦，又提到一啲限制或者落實嘅問題，有冇同各方傾嗰陣，佢哋都有啲乜嘢嘅即系意见同你哋讲翻或交流到咧？
19: 我哋咧都有提过嘅，都话譬如能唔能够用一啲即系数码化嘅方式方法啦，包括而家嘅智方便，因为本身智方便系一个即系核证嘅系统嚟噶啦嘛。咁如果系能够 確認到我業主身份嘅話，咁現場登記啊、投票嘅授權啊各方面係咪可以透過呢一個字方便去做呢？咁當然我明白嘅過程裡面好多細節位要再傾嘅，包括長者究竟係咪有呢類字方便嘅問題呢，即係嗰個軟件呢讓佢哋能夠登記得到呢，甚至乎其他海外嘅業主究竟佢會唔會因為咁樣而剝奪咗個權利呢，我哋都再要傾一啲細節位，但係個方向其實大家都希望能夠透過一個電子化、數碼化去確認到個身份，減低個工作量嘅。
18: 嗯，咁所以頭先你講，無論係話啊，係咪可以夠授權票嗰個數量嗰度即係唔好限咧，因為睇到嗰個實際嘅難度或者一個身份嗰個好難去處理。又或者頭先講到話電子投票系統咁，有冇都喺交流嘅過程之中聽到即係政府方面佢哋嘅反應係點？係咪都係可行，定係都仍然係維持翻原本即係修例文件入面睇嘅內容咧？都係
19: 局方嗰边咧，我觉得佢哋都系积极嘅，佢哋都觉得值得研究。咁但系，即系当然你一推出嚟，你一定要得先得啦，系咪？即系从嗰句考虑好简单，你不可能推出嚟跟住拧转头唔得噶嘛。咁所以佢哋会考虑得比较多，我都理解嘅。咁点样去令到呢件事推出嚟能够唔好有错漏啦，唔会令到有争拗啦？我觉得系局方主要考虑。但系从我哋作为政党咧，我哋觉得就要将个方向，即係同政府去溝通清楚，咁我哋聽到居民，即係甚至乎我哋開居民，好多業主都覺得，喂，其實字方便都可以諗下喎，咁樣，咁所以我哋就將呢個意見帶咗去俾佢哋嘅。
18: 其實所謂電子投票系統最難嘅話，如果用唔到字方便，係咪好似你咁講，就係、是、涉及到一啲唔係本地居民身份嘅一啲業主，主要係咁啫，係嘛？
19: 長者啦，長者其實都唔係好適用嘅。其實你唔好話字方便正，即係我哋都係要摸一段時間先識得去處理。咁我相信長者都會有一定嘅困難嘅。
18: 嗯嗯，另外就係嗰個核實方面，其實係咪做咗電子投票系統就基本上處理到嗰個核實身份嘅問題？因為可能大家都唔使太多依賴呢個授權票啦。咁會唔會係即係一次過解決到兩個問題咧？核實方面嗰、那個你哋有咩建議呢？
19: 核實咧，嗰度其實係一個比較正正就係嗰個軟件設計嗰度咧，可能就要花費比較大功夫，因為第一我哋可能要同土地註冊處嗰邊嘅資料聯合起嚟啦。因為而家土地註冊處咧有身份證有人名，但係點樣同智方便呢個系統結合起嚟啦？甚至乎咧有啲業主可能佢有兩三個嘅，咁兩三個物業嘅，咁究竟佢係點樣去聯繫咧？等等各方面啦，以至乎有啲公司。因為而家有啲物業係公司持有㗎嘛，咁究竟公司持有嘅話，佢又點樣去處理呢？我相信都仲係有啲技術問題要跟進嘅，係啦。
18: 核實嘅授權書呢，另一樣就核實授權書方面，你哋有啲咩建議㗎呢個人？
19: 核實授權書嗰度，我哋覺得就即係簡單啲啦，即係你譬如如果親戚嘅話，作為法團管理公司，其實佢好難去真係認證到個人佢個親戚嘅關係嘅，咁所以係咪呢方面可以值得鬆啲呢？第二，有啲業主亦都同我哋即係法團啦，亦都同我哋反映，喂，可能佢同大廈有一啲大業主長期喺度壟斷住嗰個大廈嘅管理，作為小業主，其實佢就要需要透過收集授權書，先至能夠去解決嗰個大廈管理嘅一直嘅問題。咁但如果你限制某個業主攞嘅張數嘅話，可能對於其他小業主嚟講，佢可能成世都冇辦法去改變嗰個大業主壟斷嗰個情況，咁呢啲情況我哋都聽到嘅，咁所以我哋都同局嗰邊反映咗啦，即係希望攞個平衡位咯。
18: 我見到你係咪話有個即係比例，就建議一啲執法部門可以隨機抽查有關於授權書方面啊？個諗法係點嘅呢？
19: 係啊，因為咧本身授權書咧，大家即係其實法團好、管理公司好收到，就只能夠即係某個情況就對對名，就冇辦法去核實佢真正嘅情況啦，咁所以我哋覺得咧，主管當局可能適當地咧都要定期抽查一啲法團佢嘅授權書嘅狀態啦，跟住咧就去譬如每一次就抽1% 到2%，咁去檢視翻究竟即係呢一類授權書佢而家有真實嘅狀況。如果佢抽查一下，慢慢發覺原來個造假嘅比例多嘅話咧，可能佢就要將個比例再抽查嘅比例再提升。從而確定到嗰個業主嗰個授權嘅真實性，咁我覺得呢個做法咧係有助去減低嗰個授權書個虛假嘅情況嘅。
18: 但如果抽1%啊，先話1%或者2%啊，個比例又會點定出嚟㗎？會唔會太低咧？其實又
19: 因為我哋都考慮到個工作量嘅問題，因為唔係淨係 你諗下喎，香港有幾萬棟大廈，如果每棟大廈都去抽嘅話咧，其實嗰個比例都好高。我哋相信咧，都係要隨機抽查一啲個別，尤其是大棟嘅即係大廈啦。咁尤其是當佢處理緊大廈維修嘅問題嘅時候，呢、這個可能就有一個更加重要。所以我哋覺得個抽查比例可能要精準啲、反而係集中一啲大維修啦。授權書比較多嘅情況咧，去做一個抽查，所以個比例我哋覺得就唔好太多，反而係要精咯。
18: 嗱，最後講埋頭先提到嘅維修代辦，你哋都係覺得有個即係係咪獨立嘅機構去處理，或者具體個運作，你哋建議係點樣嘅？
19: 其實我哋覺得咧，同好多法團啊、好多管理公司溝通咧，佢哋都好贊同我哋嘅意見嘅，因為當你有維修代辦，而呢個代辦第三方機構咧，佢係由招標啦。監工啦，以至乎收貨啦，成個全流程去由佢去負責。其他法團同埋管理公司純粹就夾錢收錢，就交俾佢去處理。咁當中咧就能夠將一啲即係建造承辦商啦，同一啲個別業主之間嘅利益之間嘅鏈條咧，去切斷咗佢。因為本身第三方機構係冇呢個咁嘅所謂利益關係噶嘛，從而減低所謂即係成個大維標大維修裡面過程裡面嘅一啲即係風險啦。第二咧就本身成個維修過程咧牽涉到好多專業嘅難題嘅，包括係成個用料啦、施工嘅流程啦，以至乎嗰個法例嘅規定等等啦。其實你作為普通業主甚至管理公司咧，根本係冇辦法跟進得到。好多咧都覺得應該要交俾專業嘅機構去幫佢哋去監督呢個過程。咁所以第三方嘅一個即係代辦機構咧，其實喺呢個過程裡面就好重要啦。佢發揮一個專業角度啦，冇利益關係嘅情況啦，從而去監督成個流程嘅進行。咁對業主嚟講咧，佢又好有信心喎，因為你做嗰件事咧，佢冇利益關係啦，佢係專業啦，我放心去交錢俾你去做。咁呢個似乎我哋喺居民會裡面都聽到好多係支持呢個方向嘅。
18: 好啊，唔該晒陳樂峰，同你傾到呢度先啊。陳樂峰呢係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講到有關於呢個建築物管理條例嘅修訂啊，一個月嘅公眾諮詢去到聽日就會結束㗎啦。咁都講到佢哋之前啦同政府一啲交流嘅意見啦，同埋提到啊對於修例入面內容上面佢哋覺得有啲乜嘢可以再有啲嘅調整嘅。暫時傾到呢度先，休息一陣。
17: 我們一直都在說故事。
9: 當間72小時之暮年回首上集。
20: 呢間紙扎鋪是你開的？
9: 商場水族店老闆阿古最近多在鋪頭打點，他還成日聯絡紙扎鋪老闆娘江麗媛。
21: 本來呢是家人做開，之後就交了給我。
9: 究竟他們之間會有什麼故事發生呢？
17: 星期六晚上九點，香港電台第一台播出。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8: 讲有关于政府统计处啊，早前发表咗呢个今年八月嘅中小企业务状况，咁按月统计调查结果嘅，咁睇到中小企业务收益嘅现时嗰个嘅动向指数咧，就从七月啦喺收缩區域啦，就 43.8 就升到去8月嘅 44.1， 亦都話未來一個月啦，即係9月啦，嗰個嘅業務收益咧會展望動向指數咧就去到 47.6 嘅咁。呢啲數字代表啲咩咧？原來講緊咧指數高過50咧，就係話業務情況普遍向好；低過50咧，就係話佢情況係即係調轉嘅咁。咁但係就算未到50都好啦，都有一個似乎一個改善嘅情況嘅咁。政府發言人都話8月中小企嘅營商氣氛咧有所改善嘅咁。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会长郭士华，早晨。
22: 早晨，
18: 你好。点睇嗰个数字啊？嗰个叫做中小型企业嗰个嘅收益啊，现时动向指数就升咗，去到八月去到44.1。有冇真系喺你哋即系都睇到或者听到翻嚟系有个改善嘅情况咧？中小企业好。
22: 其實見到數字咧，就見到一個改善嘅，即係八月份咧個狀態明顯比七月有改善啦。咁喺依方面咧，我哋都見到係一路向好嘅。咁我哋見到咧，如果未能突破去到50幾個數字咧，其實一方面咧就見到呢個市場需求啦，仍待改善啦，同埋中小企啊、資金啊、成本啊、利用壓力咧就比較緊張啦，所以這個希望可以持續向好啦。
18: 其實所謂改善係咪真係好明顯嘅？七月同八月嗰個嘅分別，同埋講起中小企都好多類型噶嘛，有冇都睇到實際具體嘅情況？可能邊啲嘅改善係比較明顯啲嘅咧？邊啲行業？
22: 我哋見到咧喺餐飲方面咧，因為受到暑期個受惠方面啦，同埋好多旅客嚟到香港啦，喺餐飲啦，喺體驗式嘅消費方面咧，往往咧就喺餐飲方面咧就做到一個相關改善啦。咁、亦都見到咧地產業啦個升幅咧就可能見到有向上啦。我諗受惠於喺專才啊、回流啊，同埋咧即係買家嘅市場信心方面亦都強咗啦。咁、喺零售方面咧，見到咧即係微升咗即係兩個百分點啦。有幾個原因嘅，其實其中咧即係未等緊全面復醒啦，同埋咧大家個消費模式都轉變咗。咁好多朋友咧就偏向咗咧喺啲網購啦，同埋佢哋而家採購咧都係一啲相關必需品啦。所以咧就我哋期望零售數字咧隨住經濟改善咧，
0: okay.
22: 可以持續向好啦。
0: 好啊，郭思華，我哋轉頭翻嚟再傾啦，八點半鐘之後再傾啊。郭思華係香港中小型企業聯合會會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话，今个星期较早时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咗一次好好嘅交谈，可能会举行双边会晤。特朗普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前，向记者表示，他同普京都希望达成协议，结束乌克兰战事。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都希望达成协议，将会非常好。特朗普在讲到普京同泽连斯基的时候说，他认为事情之所以久拖不决，最主要的原因是两个人彼此仇视。波兰中部马佐夫舍省有客运列车同水泥车相撞，造成一个人死亡，多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星期三，一列载有大约120个乘客的列车在东部卢布林开往西北部十切青途中，同一架驶入铁路道口的水泥车相撞，列车部分车厢出轨，事故造成大约20人受伤，部分伤势严重。波兰传媒报道，相关铁路道口设有灯光和声音信号，但是没有安装栏杆。回来本港，屋宇署就去年大埔宏福苑火灾所涉及大型楼宇维修工程，向工程顾问公司鸿毅、工程总承建商宏业和鸿毅的董事黄合贤、鸿毅聘用的注册检验人员吴若以及宏业的两个董事侯华建和何建业提出合共259项检控。檢控包括涉嫌准許或者授權在進行建築工程的時候使用欠妥或者不符合建築物條例條文的物料，准許或者授權進行建築工程而檢驗或者工程進行方式導致有人受傷和財產損毀，沒有妥善監督修葺工程等。劳工处亦都就大埔宏福苑火灾导致五个工程承建商人员遇难，向承建商和工程顾问等人士合共提出25项检控，话征询律政司的意见之后，根据工厂及工业经营条例，向相关持责者就违反条例下的一般责任条文提出检控。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4,575 点，跌567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4,392.24 美元，卖出 4,393.43 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2, 日元 153.68,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381, 人民币 6.708, 英镑对美元 1.354, 欧元对美元 1.163,澳元兑美元 0.722,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84。 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6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荃青交汇处由于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㗎，咁影响到荃湾路来回方向啦，落返荃青交汇处呢就比较车多。咁较早前呢，大埔公路嘅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场嘅交通意外呢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但係车龙未消散㗎，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帝恩苑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喺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喺西九龙公路近住民安队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喺香港驾驶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在锦上路港铁站。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 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咧慢车啦，而家龙尾咧排到去太子道西噶，观塘绕道啦，去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咧就比较车多啦，而家龙尾咧排到去观塘码头噶。咁啊，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荃青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啊，一带咧仲系车多。咁另外南地交汇处去翻元朗公路方向啦，上水落翻上水嘅支路系近住桃园围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封闭噶，一大车多啊！就系、是、南地交汇处啦，去翻元朗公路上水方向嘅支路啦，近住桃园围有坏车，咁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咧就车多噶。咁另外喺新界区，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车龙排到去屯门公众骑术学校。咁头先青山公路嘅南地段啦，去新墟方向啊，近住南地交汇处一段咧，仍然系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洪水桥段，近住广田街。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0: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4: 月光抒情，李秋婷。
5: 我的爸爸是福伯，作者叶秀娟。我出生于1950年，在香港公众殓房旁边的宿舍长大。我的爸爸叶福，大家亲切称他为福伯，是一位殓房助理员。
4: 书中的一段父女情。
5: 这本书不是爸爸的传记，也不是我的自传，而是关于爸爸和我之间的关系，他如何陪伴我走过成长路程。
4: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6: 2026年9月10日，天宫课堂举行航天员与港澳学生天地对话，黎嘉莹进行太空实验，董建华逝世，行政长官李家超沉痛哀悼，港澳办致唁电。屋宇署就宏福苑工程向工程顾问公司及承建商等提出共259项检控。特朗普称普京希望达成协议，或与俄罗斯举行双边会晤。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7: 剛才講到呢個叫做中小企業務狀況啊，這個嘅按月統計調查結果就是8月嘅時候嘅，咁啊呢一個就係昨日啦喺統計處嗰度發表嘅，咁咁啊睇到呢嗰個嘅中小企業務收益呢現時動向指數啊喺7月嚟講呢就係 43.8， 就升到8月呢 44.1 嘅，即係整體睇到有一個嘅改善啦，因為去到如果話指數去到50嘅話，高於50啦，就係叫做業務情況呢普遍向好，咁低過50嚟講呢就係即係調轉嘅，咁但係整體嚟講都係有一個改善嘅方向啊，因為政府發言人都話，八月中小企嘅營商氣氛有所改善，咁中小企業務收益嘅現時動向指數咧係升至到3個月以嚟嘅高位啊，而展望指數亦都係升到6個月以嚟嘅高位，咁個別有啲行業咧係即係甚至係比較再好啲啊，睇到個表現，譬如地產業嘅展望指數咧維持喺50點分界線以上嘅一個叫擴張區間啦，咁與此同時，譬如餐飲業啊、零售業嘅業務展望喺各個行業都是說錄得是顯著的改善的，咁整體來講就是個就業情況都是大致穩定。繼續跟郭志華傾下，他是香港中小型企業聯合會會長。早晨。
8: 早晨。
7: 剛才都講到個別有些的行業，咁譬如提到餐飲業啦，提到零售業啦，咁但是雖然即係都有改善有升幅嘅，咁但係譬如見到餐飲業嚟講嗰個嘅升幅係相對明顯啲嘅，40.2升到44，咁零售嚟講咧都有升，咁但係咧就係譬如40.8去到42.6，咁啊嗰個幅度上面咧零售就比起餐飲係爭啲嘅，即係都係涉及到一啲市面上面嘅消費啦，點解兩個行業會有個分別喺當中咧？
8: 我諗呢即係餐飲方面呢，每個人都需要食啦，同埋好多內地旅客呢見到可能一啲網上嘅宣傳啦，見到香港有邊啲特色嘅地方係可以飲食嘅，咁佢哋當然呢就即係佢哋而家個消費模式啊同埋旅遊嘅模式呢亦都係轉變咗啦，咁佢哋會去尋求探秘，咁佢哋餐飲業嗰啲食啦。咁但係喺零售方面，大家呢即係我諗好多香港包括國內呢都好依賴呢個網購，所以呢大家都係即係喺呢方面零售方面都係有一定嘅壓力。咁相信呢如果只係香港人或者係內地旅客呢，咁佢哋買呢只係買一啲必需品或者佢哋需求嘅產品，所以喺零售方面呢即係有待多啲推廣呢，其實喺商經局方面呢政府方面都做咗好多相關嘅幫業界推廣嘅作用㗎。係呀，
7: 即係意思可能都有洗錢，但係都有網購，但可能未必就落
8: 睇啦，係啦，
7: 未必落到本地嗰啲嘅中小企業度，亦都可能係咪咁呢？
8: 係呀，有機會係咁樣㗎。係呀，
7: 另外有一個叫進出口貿易業中小企新訂單個動向指數，咁就8月呢係 44.8 嘅，咁就話係3月以嚟嘅一個最低嘅低位咁樣。有冇都留意到進出口方面嗰啲嘅公司啦，嗰啲嘅中小企係點樣呀？
8: 其實外圍嘅環境呢，即係政治環境仲係未明朗啦，同埋喺外國訂單呢，其實佢哋需求呢喺呢方面呢仲未太過穩定啊。咁喺同埋佢哋非常之保守啦。咁另外供應鏈方面呢，喺即係運輸成本啊，同埋交付嘅時間啊，甚至風險日價都係令到大家喺訂單方面呢可能延遲啊，同埋更加審慎去決定啊，喺買家方面。
7: 譬如中東嘅局勢有冇都影響到頭先話供應鏈啦，喺譬如中小企嗰啲業務嗰度有冇影響呢？
8: 這個我相信絕對有，因為呢喺呢方面呢就對中小企啦有幾個方面嘅影響。第一呢就係包括喺航運業啦，大家啦喺新聞都見到啦，有個不確定嘅因素啦，同埋反映喺運輸成本同埋風險日價呢。咁第二呢係企業信心同埋採購嘅策略啦，往往係即係啲客係先睇清楚好耐呀，仲要嘅時間先落單，所以佢哋呢就喺呢方面呢係喺中小企方面呢就會喺訂單方面有機會俾買家太審慎或者係地緣政治因素呢所拖慢。第三呢就係成本壓力嘅因而增加啦，咁令到呢就係即係利潤呢未必可以做到一相關嘅改善啦。咁我哋相信呢可以即係嚟緊嘅經濟啊，或者政治嘅環境會好返啲啊，會隨而穩定返啦。
7: 好啊，唔該曬郭士華同你傾到呢度啊，今日。郭士華是香港中小型企業聯合會會長，講有關於統計處啦，尋日發表的呢個八月嘅有關於中小企業務狀況嘅一個即係調查嘅結果啊。暫時傾到呢度先，休息一陣。
9: 什麼年代，什麼世代，都要理財。
10: 理財新世代。
11: 內房今次828樓市新政嗰兩招咧，似乎都係中住爛尾樓。
12: 即係冇咗樓花啦。
11: 係啊，嗰種滾動嘅開發方式咧，就會拖慢嘅咯噃。你又點睇？
13: 短期嚟講，中小型嗰啲發展商咧，現金流方面咧就壓力好大。我相信央行會做啲嘢咧，去支持翻發展商。
9: 星期六早上9:30，
10: 香港電台第一台，
9: 港台電視32，
10: 理財新世代。
9: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7: 早前有立法会议员同到一啲工会啦，同埋一啲外卖平台嘅代表啦，仲有就政府嘅代表咧，都有系开会嘅。咁啊，讲到关于咧啲外卖平台或者呢个行业嘅人士，佢哋面对紧嘅问题系点咧？咁当中有提到其中一样嘢咧，就系涉及到一啲非法劳工啊，咁都会影响到佢哋喺业内嘅一啲譬如就业嘅空间等等啦。咁请嚟嘉宾同我哋倾下，劳工界立法会议员李广宇，早晨。
14: 早晨啊，小乐文，
7: 你好。讲讲你哋之前嗰个会议，有政府嘅代表啦，有一啲平台嘅代表啦。咁其实仲有啲咩人系参与？主要喺会上面系倾咗啲咩？点解会有呢一个会议嘅出现嘅？
14: 好啊，好啊。今次咧，最紧要我哋有外送员工会啦，我哋服务总工会啦，都有唔少嘅代表咧系参与咗嘅。与会者咧，其实仲有劳福处、福局啦、劳工处啦，有政府嘅事办嘅一啲嘅代表。 咁啊，當然啦，今轉咧個特別之處咧，就係我哋都請幾大平台一啲管理者參與，因為我哋咧，
7: 李光耀唔好意思，因為你個電話有少少窒，我哋睇下可唔可以再你信翻啊，轉頭再揾你繼續傾啊。因為頭先就講到李光耀啦，咁佢係立法會議員啦，都聯同到工會，包括就係奉匯員工會啊、外送員分會啊，咁仲有咧就係一啲外賣平台有成三個平台嘅代表啦，咁仲有就係政府嘅代表，就有勞福局嘅副局長同埋數字政策辦公室嘅團隊咧，都一齊開會喎。咁點解會傾到呢一方面咧？就涉及到而家啲外賣平台可能都會用到唔同嘅程式，所以都可以涉及到唔同呢一啲嘅即係代表啦，一齊參與。咁頭先都問到啦，究竟會上面傾咗啲乜嘢咧？繼續揾翻李廣宇出嚟啊！早晨，
14: 好，唔好意思啊，張立文，
7: 好。繼續講講一個會傾過啲咩先有
14: 好與會者入面有外送員分會啦，有我哋勞福局啦，有勞工處啦，仲有特別嘅就係數字辦。咁今次呢仲要我哋搵嚟呢有幾大嘅外送員平台嘅一啲管理者都參與埋嘅。咁因為我今轉呢我哋關注嘅呢唔單係外勞咁簡單，係直情係講黑工。因為黑工呢其實係影響緊成個社會，咁對整體呢我相信所有市民都唔好啦，咁所以今轉呢其實我哋希望呢可以用到科技嘅一啲方法呢，可以幫助到一啲嘅從業員呢去減低或者係協助呢啲嘅平台呢去做啲更加好嘅監管嘅工作，減少啲黑工嘅情況。
7: 即係所謂黑工就係講緊非法勞工啦。以你了解其實喺即係外送平台或者外賣呢個行業其實而家有幾嚴重或者普遍嘅呢？係
14: 其實我哋就冇一個實質嘅數字喺度啦，就算政府咧都只係個統計處入面咧都係去到24年嘅資料啦。咁其實但我哋以一啲嘅從業員入面嘅目測咧，最主要我哋有咩情況之下見得到咧，就係、我哋喺唔同嘅物管啊，即係喺樓下喺大廈嘅樓下嗰啲看更嗰度咧，我哋見到有唔少嘅外送員咧。佢哋可能俾嘅證件咧，都唔係俾香港身份證嘅。咁呢啲咁嘅情況就可以見得到，其實嗰啲一定唔係一啲香港有工作證嘅人啦。咁除此之外咧，
7: 佢俾咩證件？我想了解一下先。如果咁樣，
14: 佢哋自己嘅外地嘅啲嘅有相一啲證件嘅啫。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奇怪嘅位。咁第二樣我可以講多少少就係、佢哋呢幾大嘅平台咧，喺過往咧其實都做咗一啲帳戶嘅清洗。即係其實呢幾個平台咧都有喺呢一方面咧。係嘗試過去將呢啲黑工、非法黑工咧，係將佢排除在外。咁而呢啲清洗嘅帳戶咧，亦都係過千。係啦。
7: 咁究竟佢既然做咗呢啲帳戶嘅清洗，點解呢啲黑工仍然可以喺呢啲外送平台嗰度做佢哋嘅登記咗嘅外賣員咧？即係乜嘢渠道可以做到咁咧？
14: 冇錯冇錯，嗱咁首先我哋點樣去排除中間呢啲外賣員咧？其實呢啲平台咧有幾個步驟啦。第一就喺註冊嗰個位啦。咁第二咧就係間中，就算佢註冊咗嗰個人咧係合法嘅，因為都有證件要去對噶嘛。就算合法咗之後咧，佢接單嗰下咧都可以派俾一啲佢身邊未必有證件嘅人去做。咁呢個就係導致到點解我哋見到咧有咁多看更，佢哋喺攔截嗰下咧都見到有一啲咁嘅冇證件嘅人去做呢啲派送嘅工作。咁但係呢個位咧，我諗對於勞工處啦，對於平台嚟講咧，佢哋比較難去做。咁平台又做咗啲咩嘢咧？都有做嘅。雖然我哋就覺得，做呢樣嘢。仲有冇得更加好嘅改善空間？就係、今次嘅探討嘅主題啦。佢哋做嘅就係間中喺個 A P P 度會彈出嚟，叫佢再做多次人面嘅識別。咁希望做呢個人面識別就可以認得到係咪佢登記證件上面嗰個人。
7: 即係其實而家你意思係登記咗嗰個人或者接單嗰個人同真係送外賣派嗰個人係兩個人嚟嘅，而派送外賣嗰人可能係一個非法勞工嘅黑工嚟嘅。
14: 冇錯冇錯，有啲情況咧，我哋根據我哋嘅同事我哋嘅了解咧，就直情佢。派單個黑咧，因為佢可以有幾個人一齊坐喺度嘅，所以一收到單之後咧，跟住佢就可以俾側邊嗰啲朋友咧直接去攞張單去，咁導致到一啲咩嘢咧？就話正常人咧，可能喺一個鐘頭內咧係冇可能派到咁多張單，因為佢得一個人一架車一個單車嘅嘛。但如果有幾個人同時間喺身邊嘅話咧，佢就喺同時間可以好短時間派幾張單。這個都係導致到咧，即係個數據上咧會衍生咗好多唔正常亦都唔可能嘅送埋派送嘅一啲嘅時間咯。
7: 咁呢啲已經係可以其中一啲線索係睇到懷疑係咪出現一啲所謂黑工或者一啲唔合規嘅情況去運作㗎啦，呢個係咪都
14: 係啊？係啊，不過今轉咧，我哋所建議。

0: 咁大家都知道，即係 NFC 就係你可以攞個身份證去拍翻落去嗰個 APP 嗰度，咁樣用呢一樣嘢咧，係做一個雙重嘅認證，唔係就係認個樣咁簡單。你嗰刻要攞到張身份證出嚟，拍埋落去個手機嗰度。咁而至方便嘅特別之處咧，就係咧每一個人每一個帳户啦，只係可以喺一部手機度安裝。咁頭先我講，我哋所發現嘅呢啲咁嘅，即係幾個人同時去用一個 account 去派單嘅情況咧，就可以堵截到，就可以防範到。
1: 你可唔可以講下最主要而家佢哋嗰個人面識別嘅技術，或者喺個系統嘅運作最大嘅漏洞係在於邊度咧？
0: 其實唔可以話漏洞啦，即係其實佢哋而家起碼如果個樣咧，譬如生咗胡鬚嚇，會容易啲擋到嘅，或者佢戴住好多唔同嘅帽啊啲咧，就未必咁容易令到嗰個人面識別嗰個準確度咧去到咁高。咁呢個係其一。咁所以咧，點解我哋就話係需要可能用一啲第二方嘅認證，譬如要拍卡、拍翻個身份證落去，咁嗰下咧就可以即刻去對到去入境處，究竟呢一個人係咪 exactly 就係呢個 account 入邊嗰個嘅身份，係啦。咁呢一個我相信呢個雙重認證咧，又係遠比於所有坊間自己研發嘅只係做人面識別嘅認證係好好多。我哋過往咧都曾經同嗰啲平台方反映嘅。就話咧，點解我哋自己會員咧可以試過揾一張相都可以過 bypass 到佢哋嘅人面識別咧？咁所以佢哋呢段時間都一路有去嘗試去再堵截翻呢個情況。咁但係我哋覺得就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啦。咁所以我哋將啲數據可以連到入境處嘅資料庫，用埋身份證去做埋呢個認證嘅話咧，咁真係可以再更加去完善咗成個人面識別嘅效果咁樣咯。
1: 會上面有冇答到可唔可以用到至方便去做呢一樣身份認證嘅過程咧？
0: 平台方其實一聽到有呢個咁嘅技術咧，其實都係 to 佢哋嘅 surprise 嘅，咁所以佢哋都覺得係非常樂意去嘗試啦。咁第二方面就係其實大家知道人面識別咧，其實每一轉咧都係有一定嘅收費嘅，即係無論你係用坊間嘅唔同嘅研發商所做出嚟嘅啦，其實係要錢嘅，但係香港嘅智方便咧，我諗佢而家係用一個 API， 暫時都係用一個免費嘅模式。咁對於平台方嚟講咧，係更加樂意去採用咯。佢哋聽到話原來免費嘅，咁啊即刻更加願意去即係呢方面去研發。
1: 整體嚟講有黑工，你發現到喺市場上面啦。對於一啲即係本地嘅人士去從事外賣行業嚟講，其實有冇睇到嗰個影響有幾大，或者近呢段時間個影響又多咗定點樣咧？
0: 其實我哋現時大概香港嘅即係從事係平台外送員嘅人數咧，大概都係萬幾個啦。咁我諗活躍嘅大概七八千度啦。其中會最影響嘅咧，我哋相信咧就係一啲單車或者電單車嘅呢個從業員。咁嗰度都有大概係大概係佢哋嘅八成。八成左右。咁對於市民嚟講咧，我相信或者係呢啲從業員嚟講咧，黑工所帶嚟嘅影響咧，就即係話其實佢係唔應該喺香港有一個咁樣嘅工作嘅證明、工作嘅能力嘅情況底下咧，係影響緊好多市民、打工仔或者從業員嘅一啲收入咯。無論佢搶單，無論佢喺啲總體嘅收入邊咧，都會一個整體嘅拉低咗嘅影響嘅。咁所以我相信所有市民啦、從業員對呢一方面都希望支持政府啦、支持平台方啦，更加去改善呢方面啦。
1: 之前其實警方去打擊一啲黑工外賣員嗰陣咧，都有呼籲嗰啲譬如院嘅保安員。咁啊，如果就登記啲外賣員咧，
0: 冇錯。
1: 如果發現佢哋根本係冇香港身份證嘅，應該係報警嘅咁。你自己有冇聽到會唔會真係咁做咧？或者從一個物業管理嘅角度上面，要防範呢一啲黑工外賣員，咁其實佢哋係咪真係會咁樣去落實到去做，或者定係有啲挑戰喺當中咧？
0: 好問題，好問題。其實因為物管咧冇一個咁嘅 authority， 冇個咁嘅能力咧，係一定要求到咧去做呢樣嘢。咁所以對好多物管嚟講咧，佢哋都可能會隻眼開隻眼閉嚇。你俾一張證佢，一張相佢照抄低就算。咁所以咧，尋日上一轉我哋開會嘅時候咧，都要探討過另外一個智方便入邊嘅，我從來都唔知嘅一個工具嘅，咁就係一個動態二維碼。佢哋叫個人碼，咁個人碼嘅好處同佢哋過往咧呢啲物管要攞問人哋攞身份證嘅分別咧，就係其實佢攞翻佢嘅智方便出嚟咧，撳翻開，咁就一個已經係一路喺度變緊喐緊嘅一個二維碼，咁導致到就係你唔需要話牽涉到一啲個人私隱啦，唔一定話我點解要攞張身份證俾你，而係佢就咁掃呢個二維碼出嚟，咁佢哋更加少機會話我唔願意攞個身份證出嚟俾你抄。咁第二就係、咁對於物管公司嚟講咧，佢都唔需要揾啲紙筆去抄低呢啲資料，可能錯噶嘛，係咪？就算我抄到，點樣將呢啲嘢如實地好有效地去反映翻，俾翻唔同

0: 方甚至是政府執法部門呢，這個都是一定的難度。但如果用了自方便這個 嘟嘟 這個碼呢，這個個人碼呢，我相信所有這些數據呢就已經即時傳送了上了個平台。在無論執法方面呢，無論在他們物管要求他們出示這個二維碼方面呢，都會更加容易統一。不過暫時我們了解呢，就是政府的屋苑呢就已經是開始推行緊呢樣嘢啦，咁但係私人屋苑咧，可能都需要啲時間。
1: 推行緊呢樣嘢，講緊自方便呢個動態二維碼嚟講。
0: 係啦，用呢個自方便嘅個人碼去做一個物管嘅一個嘅身份認證。
1: 嗯，好啊，唔該曬李廣宇，多謝你今日同你傾到呢度啊。李廣宇係勞工界立法會議員，休息陣先。
2: 有限，通往無限。
3: 現在開拓未來，
4: 未來無限。
2: 岭南大学科学教研部助理教授叶志豪博士，
5: 而家系 AI 嘅时代啦，咁当然我哋都可能需要将啲 AI 整合到去 DNA 嘅领域里面啦。
6: 逢星期六上昼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2: 让我们看远一点，
3: 看到未来嘅无限可能。
7: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講起有關於癌症資訊網慈善基金在2024年推出了一個叫癌症藥物資助計劃的先導計劃，日前再推新一屆的計劃，究竟是哪些叫合資格的一些人士呢，又會給一些什麼支援他們在這個計劃當中。請來嘉賓，有癌症資訊網慈善基金傳訊及可持續社區發展經理葉欣君，早晨。
8: Hey, 早晨
1: 早晨早晨，這個你們這個計劃可不可以講講你們這個資助計劃的詳情是怎樣的，是會怎樣即是叫合資格的人士呢，又會是
8: 首先我們這個資助計劃呢是資助香港的癌症病人啦，如果他們確診了癌症，在香港醫管局的醫院看著醫生，然後他們獲發了一個藥物，咁我哋查到係國內嘅，我哋一啲資助嘅機構都有同款藥物啦。咁佢就可以向我哋申請，最多呢就可以得到5400港幣上限12個月嘅資助。咁當然要經過一個經濟審查。
1: 有冇話係邊一類癌症，又或者個程度去到邊先至叫合資格㗎？
8: 我哋冇限一個癌症嘅範圍，但係呢我哋嘅藥物資助呢係需要係標靶藥，即係譬如如果相關一啲骨針啊嗰啲，我哋就未必會資助啦。咁而我哋當中，因為我哋先導計劃做過兩年啦，咁其實我哋見到個數字達90%咧，都係晚期患者會申請我哋呢個計劃嘅。
1: 如果係標靶藥，但係你哋講緊頭先每個月幾多錢啊？5000幾萬？
8: 5400港幣。
1: 呢、這個個資助額係幫到佢哋幾多㗎？其實？
8: 我哋一開始定咧，其實因為我哋絕大部分啦，嘅數據，我哋都係肺癌病人會比較多上去嘅，因為佢有一隻藥物比較差價大。咁嗰隻藥物咧，其實喺國內正而家就4900幾人民幣。咁講嘅香港係過萬，即係5位數啦。咁所以呢個藥物當初去到港幣就大概5400，咁所以我哋有70%嘅病人咧，佢去。我哋呢、這個計劃，佢都係唔使再俾好多錢就買到佢嗰每月嘅藥物㗎啦。咁當然有一啲再貴啲，可能10000幾蚊嘅去到國內都，但係咁都幫到佢一半。
1: 因為你成日都講一講標靶藥就即刻諗起貴㗎嘛，就諗緊每個月其實幾千蚊，即係有冇話都係幫到幾多啲病人咧？有冇話都有個即係翻到嚟啦？你之前有個先導計劃，24年到而家啦，都聽翻嚟，其實有冇反映到整體其實係幫到佢哋幾多，定係都仍然係唔夠，都要揾其他方法去再俾錢，定係點樣？
8: 我哋先導計劃本身目標係資助50位病人啦，咁最後就資助咗55位病人。但除括我哋資助嘅病人外咧，其實我哋大陪診因為我哋有免費陪診服務，幫過嘅病人都有上千名。咁佢哋90%咧，其實都覺得呢、這個原來知道咗呢個資訊可以翻國內買藥，然後個藥價係佢哋負擔得到嘅，90%都覺得係負擔得到噶啦。
1: 咁其實今次呢、這、一個新一屆計劃啦，同第一期嘅計劃有啲乜嘢唔同嘅？名額上面有冇唔同嘅？
8: 我哋新一期嘅計劃咧，其實有啲升級嘅，我哋都針對病人嘅需要。咁首先名額上咧，我哋本身50位，我哋今次就加到60位，即係多咗10位啦。 咁另外我哋亦都藥物限制放寬咗。
1: OK， 明白。阿葉欣華，我哋轉頭翻嚟再傾下，要時間差唔多，因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有渡轮起火，海岸防卫队话，根据名单，船上一共有134人，至今有42人获救，5人死亡，87人下落不明，搜救行动继续。報道說，起火渡輪是在馬尼拉出發，向南駛往巴拉望省北部度假勝地科隆，期間起火。海岸防衛隊在社交平台上載影片，顯示整艘船被大火吞噬。美國總統特朗普說，對伊朗的戰爭將於11月美國中期選舉之後立即結束，因為伊朗試圖影響選舉結果，但在美國的經濟壓力之下將無法支撐太耐。特朗普在啟程前往達拉斯參加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前說，一旦戰爭結束，油價亦都會在選舉之後立即回落。他同時承認外交談判仍然是一種可能，但是並非首選方案。美伊戰事最近進入第7個月，伊朗星期三說，在美方擊沉5艘伊朗運油輪之後，伊朗襲擊了霍爾木茲海峽附近10艘船隻，又宣布擴大在海峽外的禁航區範圍。俄羅斯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說，俄羅斯期待在不久的將來重啟俄美烏三方會談。佩斯科夫表示，對於重啟三方會談，各方持有共同倡議和共同政治意願，這一點已經得到確認，但是不認為很快就能夠制定出解決俄烏衝突的路線圖。俄羅斯將繼續與美方保持聯繫，並繼續開展與烏克蘭的戰俘交換工作。俄羅斯塔斯社日前引述美國總統特朗普女婿庫什納說，美國希望恢復三方會談模式，各方能夠直接交流，無需要美方在俄烏之間傳話。財經方面，日經平均指數報64420點，跌722點，港金報41155元，升10元，倫敦金每安司買入4409.92美元，賣出4410.99美元。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同时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西部。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黄贝文和邝赞恩。
4: 文汇报报道，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因病逝世，享年89岁。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致唁电对董建华逝世表示沉痛哀悼，话董建华毕生贡献国家、服务香港，为世人树立光辉榜样。中联办表示，董建华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同香港繁荣稳定、长远发展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行政长官李家超话，董建华更以前瞻视野建立机制，为香港长远竞争力奠下重要基础，对香港贡献尤多。文汇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多名前特首都对董建华辞世表示沉痛哀悼，其中曾荫权对董建华在专上教育领域的卓越贡献尤为敬佩。梁振英说，董建华得国家高度信任，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高瞻远瞩地谋划香港的长远发展和解决深层次民生问题。林郑月娥说，董建华洞悉香港社会的深层次问题，为房屋、教育和安老工作订定长远发展计划。星岛日报报道。
4: 大公报报道，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昨日顺利举办，课堂由天宫空间站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和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担任太空教师。主课堂一共有160个香港学生、50个澳门学生在现场参与。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天宫授课活动致辞的时候说，国家载人航天工程发展30多年以来， 每一步都凝聚住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勇于探索的奋斗精神。大公报报道，
3: 明报报道，神舟23号执行任务三个几月，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和港产太空人黎嘉莹，昨天都在天宫太空站第一次专为港澳学生主持天宫课堂，更加展开天地对谈，示范打水球乒乓、扭湿毛巾等等的科学实验，亦都简介航天员一双。黎嘉莹说，相信港澳年轻人未来一定大有作为，学生应该趁这个好时代勇于追梦。明报报道，
4: 经济日报报道，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正在香港举行，特首李家超说，论坛将会见证超过60项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互换。国家商务部说，会推进 CEPA 全面升级，扩大对香港金融、航运、视听、旅游等重点领域开放。论坛昨日揭幕，一连两日来自70个国家和地区官员和商界，合共超过6000人参与。经济日报报道，
3: 东方日报报道，大埔宏福苑大火至今超过9个月，屋宇署昨日是就火灾所涉及的大型楼宇维修工程向宏业、宏毅和4名人士提出合共259项检控，包括涉嫌准许或授权在进行建筑工程的时候使用欠妥或者不符合建筑物条例条文的物料，准许或者授权进行建筑工程而检验或者工程进行方式导致有人受伤和财产损毁，没有妥善监督修葺工程等等。东方日报报道。
4: 社评方面，星岛日报社论，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辞世，政商界和广大市民同声悼念，他在引领香港平稳过渡、顺利落实一国两制方针上贡献良多。今届政府上任以来，在房屋、扶贫、安老、教育等民生范畴持续发力，博布都会区和创科中心的建设亦都初见成效。其实早在董建华任内已经埋下种子，如今气候渐盛，更当珍惜前人的高瞻远瞩，成其未景之志。星岛日报社论。
3: 信报社评，董建华的高瞻远瞩要等待至几年之后才局部实现，一来是回归之初阵脚未稳的时势使然，二来是他卸任之后历届政府的施政理念欠缺连贯性所导致。评论说，为了避免改朝换代造成政策转变，特区政府必须好好把握第一份香港五年规划的契机，开创先例，持久发展，任何措施不会因人而立，亦都不会因人而废。信报社评。
4: 大公报社评，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昨日成功举行，这个是国家级航天和科普资源首次专门落地港澳，充分彰显中央对港澳的高度重视和特别关爱。在一国两制的制度之下，港澳同胞不单止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支持者，更加是核心参与者。香港同国家命运紧密相连，共享荣光，共担责任。大公报社评。
3: 文汇报社评，第11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连两日举行，香港积极参与推进一带一路合作，成绩有目共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入经济转型新阶段，香港积极向绿色创新、数字经济、金融科技等等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方向迈进，可以加速到一带一路产业升级转型，共享发展机遇。文汇报社评。
4: 呢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大老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有交通意外，现时啦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主要影响到吐露港公路左转大老山公路一带啦，比较多车，龙尾咧就去到云头塘村。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大老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咁目前咧主要影响到吐露港公路左转。大老山公路一带比较多车，龙尾就去到运头塘村。而另外全锦公路去全锦交汇处方向，近住马闪牌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现时是封闭紧，车龙就排到朗日峰。就是全锦公路去全锦交汇处方向，近住马闪牌路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朗日峰。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南地交汇处通往元朗公路上水方向的支路，跟住桃园围的坏车已经拖走了。 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请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新柳街，而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卫理道，东隧嘅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而另外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红梅谷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跟住礼顿道一段多车，车龙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下角道去上环，跟住军器厂街一段都是比较多车的，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跟住湾仔运动场。而同时是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排到骏业街，而将军路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跟住观塘裁判坊一带都是比较多车，龙尾就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跟住电话机楼。最后嚟到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出九龙，跟住豪景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啦就去到加龙村。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6: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6: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7: 全港超过五成碳排放嚟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的环境，工程师、节能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由施工到营运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至27号，一起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职全城都识，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8: 香港拥有200多座历史宗教建筑，宗教旅游潜力巨大。面对内地千亿寺庙经济热潮，香港是否具备发展条件？在经济效益和宗教初心之间，又要怎样取得平衡？电视节目《铿锵集资：宗教与旅游》，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9: 2016年9月10日，天宫课堂举行航天员与港澳学生天地对话，黎嘉莹进行太空实验，董建华逝世，行政长官李家超沉痛哀悼，港澳办致唁电，屋宇署就宏福苑工程向工程顾问公司及承建商等提出共259项检控。特朗普称普京希望达成协议，或与俄罗斯举行双边会晤。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0: 繼續講返呢一個叫癌症資訊網慈善基金呢，係推嘅呢個癌症藥物資助計劃，24年推咗第一期嘅，咁而家就話再推新一屆㗎啦。咁頭先都傾到一半嘅，繼續同嘉賓傾喺電話旁邊，佢係癌症資訊網慈善基金傳訊及可持續社區發展經理葉欣雲。早晨。
11: 早晨，大家好。
10: 我想搞清楚少少呢，其實你哋個計劃呢係為一啲頭先合資格嘅一啲癌症病人去做一啲資助啦。究竟係一個即係經濟上面嘅藥費津貼啦，定係幫佢哋去到一啲即係頭先話一啲內地可以一啲平啲嘅癌症藥物幫佢哋買，係邊一樣嘅服務嚟嘅？其實定係兩樣都有嘅。
11: 我哋個計劃其實包含咗兩個部分。咁其中一個部分就係免費陪診同查詢。其實好多病人佢對上去買藥呢件事就唔解，有啲病人會以為攞住張醫生紙就可以上買藥啦。咁我哋就會解釋翻流程啦。咁呢個就係唔需要經濟審查，所以癌症病人佢覺得想了解有需要就可以參加。咁另外一個咧就係、藥物資助就需要經濟審查，咁佢覺得我可能幾千蚊，但佢依然係有困難，對於佢家庭嚟講每個月，咁佢就可以申請我哋嘅藥物資助。
10: 咁所以就唔係話幫佢哋去內地一啲嘅指定機構嗰度買啲價格比較平嘅，就唔係呢一樣嘢。
11: 唔係，因為病人係需要自己，其實佢係要去登記醫院啦。咁我哋就教佢點樣地去個醫院度登記。然後我哋星期一，如果你夾到時間，就可以同我哋嘅義工一齊上陪診。咁就因為其實有時長者都唔係好識普通話啦。而且內地醫院好大，其實去到咧，佢就一樓二樓都分唔清。咁我哋係一個陪伴，同埋啊，我哋都試過有啲長者可能行嘅時候會跌親，真係試過有一個病人，佢嗰日冇參加我哋計劃，但我哋見到佢行到一半就成個頭流曬血，坐咗喺地度。咁所以我哋其實都係想減少一啲本身佢哋身體已經唔係咁方便㗎啦。咁佢哋照顧者好多時候亦都係一啲年輕人，其實要翻工係陪唔到佢哋，就算本地都未必陪到，何況跨境咧。咁我哋係想安全送佢醫院，然後佢唔明嘅，幫佢問到明，就係、是、然後買到佢想要嘅藥劑咁。
10: 呢啲即係跨境陪診嘅支援啦，需唔需要特別訓練呢啲人士去陪佢哋，或者喺呢、這個有冇名額㗎？呢個有其實。
11: 我哋陪診就冇嘅，不過要需要登記預約，因為我哋會包埋一個交通，我哋有免費包車，喺你過咗關之後，福田口岸就會車到你去廣大深圳醫院。咁所以你要預約俾我哋計人數啦。咁我哋義工係絕對需要受培訓嘅，因為陪診其實佢同病人接觸嘅時間都比較多，甚至我哋喺病人同意之下會陪佢入診室。咁你接觸到一啲私人嘅資料啊，咁我哋一定會同義工講啊，你乜嘢可以接觸乜嘢，同埋我哋會建議義工唔好俾個人嘅意見，即係你翻譯，可能會大家一齊會覺得啊，依、這個治療你一定要做啦乜嘢，我哋覺得其實任何情況病人都有選擇權，去揀自己做唔做一啲治療啦咁樣，咁同埋一啲可能自然療法，我哋又會即係好熱心嘅義工，我哋都會啊冇啦，我哋就係翻譯嘅工作、陪伴嘅工作。咁我哋而家正式義工咧係有22人，佢全部都係通過咗培訓啦，然後實習3次，即係講緊係要香港去跨境咁3次3個早上、星期一先得。
10: 咁講下其實之前你哋第一期呢一個癌症藥物資助計劃嗰陣有成50多人係即係獲資助啦，咁佢哋有冇啲咩反應，成對於成個計劃有啲乜嘢即係覺得可以再做好啲，或者個意見上面點啦，另外陪診嗰個部分啦，參與嘅人有幾多，有冇啲咩反應呢？
11: 我哋陪診呢，其實我哋呢兩年即係2024年8月啦，至2026年7月，咁我哋都陪咗700人次嘅，咁如果處理查詢就4800人次啦，咁我哋當中好多都覺得啊，好幫到佢哋手啦。咁至於係我哋嘅陪診人數咧，我哋會一直改變，即係首先啦，我哋冇交通嘅，其實一開始我哋搭地鐵嘅，咁我哋就發現哦，病人其實好都攰嘅，癌症唔好癌症病人啦，好攰，我有時翻到香港咧，我都要瞓翻半日。所以我哋就開始包車啦。咁之後我哋而家就加埋義工嘅一啲活動，因為我哋本身病人除咗上去之外，我哋過年過節都會同佢哋有啲聚餐食飯。咁我哋發現其實陪診義工咧，佢陪啲病人，其實確實會見證一啲病人離世嘅，因為我哋俾治療，我哋唔係俾一啲仙丹啊嘛，佢都會有離世。咁我哋義工都會有啲情緒需要，咁咪新一輪就加埋一個義工嘅心理嘅關顧嘅元素喺入邊。
10: 頭先另外就係整體頭先話經濟資助嗰個部分咧，咁嗰個佢哋嘅反應又點啊？
11: 佢哋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一個數據。其實我哋資助咧，大家心目中啊，通常就係基層病人。其實我哋本身一開始係基層同夾心階層做目標。咁實際數據亦都反映咗嘅。首先可以講下我哋晚期病人啦，確實係96%咧都係第三期或者第四期噶啦申請資助。咁當中咧有個數據就係唔係攞緊綜援，但係合資格經濟審查嘅資助病人咧係有76% 嘅。即係75%以上其實都係。俾唔起，但係佢依然係唔係綜援咁樣啦，可能甚至有啲工作咁。
10: 所以即係你意思就係講翻，即係其實唔少係一啲冇攞綜援嘅人士，一啲即係就算有工作咁，但係佢哋仍然都面對嗰個經濟壓力咁。你意思係咁樣？
11: 係啊，
10: 係。今次咧新一期咧有冇話其實喺嗰、那個即係申請方面有冇話幾時截止啊等等嗰啲啊？
11: 我哋其實預咗半年嘅期間係俾大家申請嘅，咁喺半年你申請啦，我哋就會有社工去睇，咁但係先到先得名額有限，咁不過我哋其實一直都會去審視我哋計劃，如果當中有啲病人因為身體因素啊或者咩退出咧，其實過往嘅經驗我哋都會盡量將啲資源再接受新嘅申請嘅。
10: 嗯，好啊，唔该晒你同你倾到呢度先啊，叶欣云，你系癌症资讯网慈善基金传讯及可持续社区发展经理啊，同佢倾到呢度先，休息一阵。
12: 想中奖唔使净系想，听都可以有奖赏。
13: 参加我哋一台听者有奖计划，办法好简单。
12: 留意是日快乐，
13: 精拎一点
12: 港式生活馆，
13: 手下留情
12: 同广东广西嘅节目时段，
13: 打电话嚟答啱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
12: 一台听者有奖计划等紧你。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0: 施政報告咧，下個星期公布啦。喺譬如創科產業方面咧，政府過去都有提過嘅，會即係將會以呢一個嘅三大創科園區啦、五大研發機構咧為一個主體架構，推動創科發展咧，亦都匯聚世界嘅人才喺即係以香港嘅研發平台啦，支持譬如包括航天科技發展啦，引入一啲龍頭創科企業落户香港等等嘅咁。嚟緊嘅施政報告仲有啲乜嘢建議咧？譬如喺創科領域方面，請嚟嘉賓啊，有科技創新界立法會議員邱達。早晨，
14: 早晨啊，薛乐文，
10: 你对于施政报告在创科发展方面有没有提啲咩建议啊？
14: 其实都之前收集了很多我哋业界朋友的意见啦，咁啊写咗一啲我哋一个综合的报告，就俾咗特首同埋俾咗政府相关部门啦。咁我哋希望就系、是、其实我今次有一个简单啲讲叫三加三嘅方案啦。咁三加三其实都系。簡單啲講就係之前有三個已經叫做推動咗嘅我哋嘅垂直嘅領域，咁係得到一啲幾大嘅認同嘅。咁嗰度我哋睇下點樣可以再做深少少，喺有啲政策突破上加強，咁嚟到再推動嗰幾個已經見到苗頭嘅行業可以更加好咁落地香港啦。咁嗰三個就一個係金融科技啦，或者數字資產相關啦，一個就係生命科技啦，咁另外一個就是人工智能同機械人啦，咁呢三個我覺得係之前政府已經推出咗相關嘅政策，咁但係我哋見到係海內外都有好多呢方面嘅研究團隊同學者係有興趣嚟香港嘅，咁仲有啲譬如跨境數據啊、人才流動啊等等，嗰度係咪可以有啲政策做翻多少少去打通，嚟到令到呢三個行業咧更好咁落地香港？另外嗰加三咧，就是另外三個新嘅領域，我想提出嘅今次
10: 係邊三個咧？講緊
14: 係三個就是量子啦，一個就是海洋科技啦，一個航天商業航天相關。咁呢三個就是亦都國家列咗喺未來產業嘅一個領域入邊嘅。國家十五規劃入邊有六個未來科技產業，咁嗰六個入邊我就選咗呢三個相關香港有一定嘅基礎能夠去推動嘅。咁我亦都同好多呢方面嘅研究團隊啊、大學嘅教授啊、學者啊傾過。咁喺呢三個領域入面有啲咩香港能夠做嘅呢？咁我都大概做咗啲調研，寫咗個報告俾政府。
10: 特別想講下有關於商業航天方面啦，即係其實你本身覺得香港可以有啲乜嘢嘅定位，或者點樣喺個政府架構上面有啲嘢做先可以發展呢一個嘅即係叫未來嘅產業呢？叫
14: 商業航天呢，其實以前大家會覺得離開自己好遠嘅，因為航天大家都覺得係實驗室啊，或者啲國家機構啊先至會做嘅啫，我哋可能喺啲教科書度睇先至會睇到呢方面。咁其實隨住呢十幾年嚟個科技發展呢，大家都見到譬如海外嘅 SpaceX 咁樣啦，就變咗成為一個產業，即係佢能夠自給自足，能夠自負盈虧，能夠賺到錢嘅一盤生意。咁所以你講緊商業航天呢，主要我哋綜合睇呢都係分兩邊，一個就火箭相關啦，火箭發射啊、火箭製造啊，呢度係一個領域啦。另外一個就衛星同埋衛星使用相關啦，咁有衛星嘅營運啊、衛星數據嘅買賣啊、衛星嘅一啲應用，譬如衛星支援地面上一啲包括呢啲天氣嘅預測啊，包括你一啲地面嘅 嘅車隊無人機嘅營運啦、啊
10: 嗯，
14: 包括你啲數據，包括而家通訊啊，你手機大家都見到有衛星手機等等，衛星通訊嘅手機，咁變咗呢方面衛星相關嘅業務咧，我哋睇翻咧就香港可能可行啲嘅、
10: 哦，
14: 因為香港。喺個數據嘅流通方面啦，同埋你衛星製造內地亦都去到一個比較高嘅水平嚇，咁變咗而家嚟講，其實一啲細嘅衛星咧，我哋講緊啲低軌衛星咧，唔係講緊好大嘅投資額度。咁如果你一啲特定去使用領域，譬如我哋而家講遙感嗰啲，你講一啲天氣預測或者我哋啲農作物嘅監控，其實你打幾十粒呢啲細嘅低軌衛星，已經可以做到某啲。行業可以去應用嘅一啲衛星嘅輔助嘅功能，咁呢啲亦都係香港可以去做啦。咁喺融資募資方面，當然香港可以作為其中一個地方啦。我哋數據頭先提過，數據係我哋一個香港可能對內地發展呢個行業入面有一定嘅輔助嘅。咁喺一個金融產業方面咧，亦都可以輔助呢個衛星嘅星座或者一啲衛星網嘅建設嘅。咁呢啲都係我綜合咗一啲業界意見之後提出嚟嘅方向。
10: 所以譬如頭先你講低軌衛星嘅應用，其實香港嚟講而家去到點，又或者最大嘅優勢係點樣，即係點樣可以落實到嗰個所謂商業化變現嗰樣嘢呢，你覺得係？
14: 嗱，頭先提到咧，製造咧，其實內地嘅個衛星製造咧，我諗係都係世界頂級水平噶啦。咁我哋唔需要話成條生產線搬嚟香港嘅，喺製造嗰度喺內地去製造。咁香港嚟講，如果我哋營運一啲衛星嘅我哋嘅星座啦，或者個網咧，其實我哋唔需要嗰粒衛星喺香港做啦，亦都唔需要嗰粒衛星喺香港打上去嘅。我哋只要喺其他內地城市打上去，我哋喺香港申請個軌道同埋頻道。就已經可以將個衛星嘅擁有權或者營運權係歸屬於香港㗎喇。咁所以其他嗰啲配套同產業鏈生產線可以喺返內地。咁香港就係做，譬如我有公司願意去營運，咁佢要投資啦。咁投資咗之後申請軌道同埋個頻道，其實呢啲同政府相關嘅部門申請咗之後，佢就可以擁有呢個衛星嘅營運權。咁然後將嗰個衛星落嚟嘅一啲數據營運啊，後段嘅經營啊，全部都放喺香港。咁所以喺嗰個政策上冇問題嘅。咁而衛星嘅生產頭先提到啦，內地可以話係世界領先水平。咁你另外一個衛星嘅直接成本就係你火箭運載，即係你射上去太空嗰度嘅成本。咁而家就始終美國方面係比較領先，因為佢哋有可回收嘅火箭。咁變咗佢可以重複使用一個嗰啲火箭嚟到運送唔同嘅載荷上到去太空。咁但係好高興今年見到內地亦都成功測試咗一啲可回收嘅火箭。咁希望嚟緊將嗰個運送任何嘢上去太空嗰個成本可以降低呢，咁變咗將你打一啲衛星上去嘅成本亦都可以減低。咁頭先提到衛星生產內地性價比好高，咁所以其實係啱啱呢個關口，可能大家以前覺得呢個行業同我哋距離好遠，但呢個關口你係見到個可行性去打同埋做同埋投資一啲衛星相關嘅業務係有個可行性喺度喺呢一刻。咁如果我哋爭取到呢個空間喺香港做一啲衛星嘅網嘅運營啦，俾一啲特定嘅用途，其實係有一個發展嘅商業空間嘅。咁至於用個衛星上去咧，觀察啲乜咧？咁我覺得要留翻俾企業或者有興趣嘅團隊去考慮啦。
10: 過去你都有提到話，即係本港啦，喺營運同埋管理數據有啲優勢嘅，就亦都話提到係咪可以主動制定一啲太空數據交易市場規則咁？而一個諗法係點，或者仲係咪咁樣諗嘅？
14: 我諗頭先提到係個衛星營運所傳遞返嚟嘅數據啦，咁嗰度嘅數據有好多唔同嘅用途，我見到有啲唔同嘅方案啦，即係有啲甚至乎而家天氣預測本身都係一盤生意嚟㗎，咁你用衛星嚟到管理譬如一啲船隊營運，我哋航運嘅船隊其實地面網係覆蓋唔到㗎，咁而家都係仍然靠衛星嚟到作為一個通訊或者定位嘅方向，咁呢啲本身都係一盤生意。咁將來嘅車隊無人車隊可能都係要靠衛星嚟到做一個導航。 跟住農作物，而家有好多人用衛星定位嚟到監察佢啲農作物嘅情況有冇蟲害或者成長如何。咁其實呢啲都係以前做唔到嘅，但係而家因為個衛星，尤其是低軌嗰啲，佢個鏡頭啊等等都進步咗，精準度提高咗，佢運送數據嘅成本低咗。咁、所以我話即係喺個商業場景嗰度，我諗我交返俾行業大家去諗，但係呢一刻我覺得隨住衛星嘅科技嘅突破，佢可以做到嘅嘢比以前多咗好多。咁我覺得有內地嘅供應鏈喺度，我哋而家呢一刻係值得推動呢件事喺香港有一定嘅落地。
10: 好啊，唔該曬，有達近同你傾到呢度啊，今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通过决议，决定将伊朗核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理由是德克兰当局未能够履行核不扩散义务，是二十年来第一次。这一项由美、英、法、德提出的决议，以23票赞成、3票反对和8票弃权获得通过，中国、俄罗斯和尼日尔投反对票。伊朗代表批评决议是政治工具而不是技术性文件，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不应该成为任何国家推进自身政治议程的工具。中方代表说，美国和以色列打击伊朗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和平核设施，是导致伊方和机构合作至今无法回归正轨的根本原因，强调政治外交解决才是出路。美国总统特朗普准备到德州出席共和党中期选举集会期间，空军一套专机的紧急逃生滑梯意外打开，特朗普的行程短暂受阻。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乘坐海军陆战队一套直升机前往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准备转乘卡塔尔赠送的空军一套专机到达拉斯出席共和党中期选举集会，但是专机其中一条充气紧急逃生滑梯在特朗普登机前打开。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是军方人员意外打开滑梯，工作人员其后移走。特朗普在直升机等了大约20分钟，他回应记者提问时说，相信飞机可以安全飞行，否则就不会坐。英国航班管理系统星期二下午的故障，导致包括希斯路等多个机场大量航班被取消或者延误。英国民航局发表声明说，今次故障导致航班运作受干扰，可能被认定为旅客权益规定中的特殊情况，所以受影响旅客可能无法获得赔偿。运输大臣艾海迪说，故障导致几十万个旅客面临航班取消、改道和延误，但是他不认为事件不可避免，已经要求展开独立调查。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将事件归咎于技术故障，说目前已经排除网络攻击的可能。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朝早气温稍微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6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93 点，跌381点，总成交金额14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1 点，跌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99 点，跌123点。部分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26.4跌7.6，阿里巴巴105.7跌4.1，盈富基金25.5跌3.4，小米集团26.0跌3.8，创科实业129.7跌2.0，南方恒生科技4.25.6跌7.6，建滔积层板48.6升6毫 ，Minimax 307.4跌13.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53.71，瑞士法郎0.81，加元1.381，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日经平均指数报64,248点，跌894点。港金报41,155.5升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5.74美元，卖出4,406.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 荃锦公路去荃锦交汇处方向，近住马线排路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的，车龙就去到宝云汇。咁就系荃锦公路去荃锦交汇处方向，近住马线排路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宝云汇，大家经过请小心留意啦。而另外大老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有交通意外，现时都是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嘅，咁主要影响到吐露港公路左转大老山公路一段较为慢车，龙尾就去到运头塘村。咁就系大老山公路去九龙，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主要影响到吐露港公路左转大老山公路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运头塘村。而同时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康乐园都有交通意外嘅，现时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就比较车多，就是粉岭公路去九龙，近住康乐园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较为车多。而另外青马大桥去九龙桥面由于有道路工程，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噶，咁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而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澳海城二期。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龙尾排到嘉宁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就去到兆辉台。仲有下壳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较为挤塞，现时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而同时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落返去文宝街一段都是慢车的，龙尾就排到中山纪念公园。而另外是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排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而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美孚新村。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多车，龙尾排到上怡道。而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另外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购物时透过攞买减少包装，每减少三公升的包装垃圾，最多可以减大约一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4: 李石在展商里面指出，周公时代的变革的最大结果是神权退场，这件事令到中华的文化过于早熟。战国时代变革的最大结果是贵族退场，这件事也令中国的政治过于早熟。两次的早熟结果撑起了3000年的中国。一位摄政的弟弟用礼乐的设计翻转了商朝人300年堆起的血制王朝。周公旦始在武王之地，在摄政7年平定三监之乱，祭礼作乐，封邦建国。孔子终生以周公为榜样，梦中频频见之。在展商这本书的考古视角里面，周公来自西隋的小邦，是一位政治工程师。他的任务很清楚，将商朝人的人制宗教彻底废除，唔俾佢死灰复燃。
5: 周公系统性地废除人制宗教，抹去相关文献同埋记忆，创立以祖先崇拜为核心嘅礼乐秩序，用天命取代商代泛滥嘅帝，亦即系对上帝嘅崇拜。天命从喜怒无常嘅神灵，变成与统治者德行挂钩嘅政治伦理。天子若果失德，天命就会转移。这一套设计将神权从皇权中抽出，转化为制约皇权的道德压力。族群性格的更替十分彻底，周人谨慎、谦恭、重集体、富于忧患意识，这些都成为了新华夏族的样板品格。 商朝的人直率冲动，思维灵活跳跃，有强者的自信和麻木，两种性格的更替构成了一次成功的人格重塑。
4: 敬鬼神而远之这五个字是周公为华夏文明设立的精神底线，孔子的一生倡导的人，孟子一生的义，大学的格物致知，中庸的成名，这些后世儒家根基无不发源于周公对神权的系统性撤退。
5: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展商：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作者李石，由麦田出版社出版。
2: 2026年9月10日，天宫课堂举行航天员与港澳学生天地对话，黎嘉莹进行太空实验，董建华逝世，行政长官李家超沉痛哀悼，港澳办致唁电，屋宇署就宏福苑工程向工程顾问公司及承建商等提出共259项检控。特朗普称普京希望达成协议，或与俄罗斯举行双边会晤。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6: 继续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32嘅《千禧年代》啊，讲有关于咧考评局日前就宣布啊，出年嘅中学文凭试咧就会喺今个月11号啦，至到下个月7号咧接受报名嘅。咁啊，当中亦都话会优化喺大湾区内地城市举办文凭试嘅安排。咁啊，考评局都话其实喺2024年嘅文凭试起啦，就已经先行先试嘅模式咧，喺大湾区嘅内地城市系办文凭试嘅，为期3年，就俾一啲合资格嘅港澳籍学校考生咧可以喺内地一啲嘅考场嗰度应考嘅。咁啊，而家话检视咗试行嘅经验之后啦，咁就话咧香港同埋内地相关部门都同意啊，考评局喺未来3年，即系讲2027至2029年咧展开第二个嘅试行期啊。咁考评局就话咧，现正系探讨以循序渐进嘅方式咧，喺而家4间嘅内地预考学校以外咧，让到广东省教育厅认可嘅另外8间嘅港澳子弟学校，咁咧就可以喺符合一啲申请资格啦、教学质素嘅要求之下咧，可以按程序申请成为文凭试嘅预考学校。咁啊，当系即系获准成为预考学校嘅时候之后咧，就可以系补送佢哋学校一啲合资格嘅港澳籍中六嘅正读生咧，系以学校考生嘅身份咧系应考文凭试嘅。请嚟嘉宾一齐倾啊！有教育局教育界立法会议员邓飞，早晨。
7: 早晨。
6: 12间呢啲預考學校，你自己點睇咧？呢、這、一個規模有？
7: 咁樣嘅嗰8間咧，唔係話自動可以成為預考學校，
6: 係合資格嘛，同埋要教育質素嘛，係。
7: 係啊，係冇錯，即係而家佢只係開啟咗可以俾佢哋申請，咁亦都唔會影響來年嘅 DSE 考試嘅。咁其實咧就最緊要睇個需求啫。咁因為呢啲最基本上都係屬於港澳子弟，我唔講啦，講翻香港啦。基本上都有香港身份證，尤其是永居身份證嘅同學為主嘅。咁即係有兩個人咧，一類咧就係雙非單非咧，另一類咧就係跟住爹哋媽咪翻咗內地做嘢，咁想翻咗去讀書嘅嗰陣，即係喺香港出世，跟住父母上去。咁最主要係呢兩個人咯。咁其實個數量到底有幾多咧？咁就其實冇俾人統計過嘅，個個都話好多好多好多。咁但係即係冇嘅，要睇下個學校嘅。供給同埋個實際上個需求啦，即係個數字係咪真係多得咁緊要咧？咁呢個可以有一個觀察。咁但係無論點都好啦，即係從方便我哋港人子弟嘅角度嚟講咧，呢、這個安排咧其實係真係一個好便捷嘅安排。如果唔係嘅話，按原有嘅做法咧，如果你不是預考學校嘅學生咧，就要焗住全部走曬翻嚟香港考咧。咁其實對於佢哋嘅交通啊，或者係各種嘅成本咧。其實都係一個好額外嘅負擔嚟嘅。
6: 有冇聽過過往啲反應，就係佢哋本身如果唔係預考學校，但又喺嗰間嘅即係港人子弟學校入面係一啲即係學生啦，有一個嘅即係港籍嘅身份啦，咁佢哋過往要翻嚟香港考 DSE， 佢哋嗰個嘅情況係點咧？有冇聽到啲反應係點？
7: 嗱，佢咁樣嘅嗱，佢如果預考學校咧。佢預考學校佢未必全部有考場嘅，即係4間中有3間係有考場嘅，咁剩翻第4間咧，佢係預考學校，但佢本身唔係作為一個考場。 就嗰啲學生咧就會去翻自己嘅同樣辦學團體、同樣預考學校提供考場嘅地方嚟考，咁就上翻廣州咯。簡單啲嚟講，咁就唔使翻香港。咁但係如果其他嗰啲就讀港人子弟學校，但係嗰啲港人子弟學校未有預考學校資格嘅，咁佢就冇計噶啦，佢就焗住要翻嚟香港啦。咁翻嚟香港咧，咁你大灣區都有近有遠噶嘛，咁遠嗰啲咧就會慘啲咯嚇，即係佢個脾肺就會重啲咯咁。咁然後而家個做法咧就開始陸續咧又俾港人子弟咧都可以先分流到去呢四間預考學校裏邊去考試，就唔使話全部走翻嚟香港咁樣嚇，咁所以都係便利嘅嚇。
8: 其實你預計呢一啲預考學校嘅數目，除咗話而家去到即係可能啦，有機會有去到十二間啦，你覺得個規模係咪都會越嚟越多，或者其實要視乎啲乜嘢去增加嘅咧？
7: 我覺得都係視乎個學生嘅人數，因為佢呢度係好嚴格，係要係港澳子弟，即係好嚴格係要香港身份證，而且咧嗱，雖然佢冇話一定要香港永居身份證，但實際上咧，因為如果你冇永居嘅，即係你只不過係因為種種嘅原因，比如人才輸入計劃嘅受養人簽證啊，或者單程啊，點都好啦，咁你未有永居嘅時候咧，其實呢類嘅學生唔會好多嘅，因為根據我哋最新嘅根據教育局最新嘅規定咧，就基本上你要喺你應屆 DSE 嘅計算嗰個學年嘅前兩年，你係要留翻喺香港讀書嘅，留翻喺香港讀書，咁所以話咧，即係其實即係我點睇都覺得係唔會有太多未有永居身份證嘅港籍學生翻內地嗰陣子嚟到學校裏邊讀書啦，咁所以翻得上去基本上都係講白咗就係有香港出世紙或者係已經有永居嘅。咁呢類嘅人數係咪真係多得咁緊要咧？其實都係有待統計咯，我覺得即係帳面上個個都話好多好多，但係咪真係好多咧？我有時都打個問號嘅
8: 因為要成為呢啲預考學校，頭先都講啦，要審批噶嘛，要教育局啦，同埋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去做個審批啦。咁話要睇一啲課程水平或者校長認證啊等等，師生比例等等咁。你自己覺得其實而家暫時睇呢啲預考學校要符合係咪都應該唔難，或者其實個時間上應該都可以好快做到咧？覺得
7: 時間上咧就睇始終多啊，八間學校好難一概而論。咁但係咧，其實佢開得到香港課程嘅學校或者嗰啲港人子弟班啊，咁其實佢基本上佢都滿足到好多要有嘅條件啦，包括師資啦，包括嗰啲教材啦，同埋包括嘅個校長培訓啦，咁通常都會請一啲香港嘅校長嘅，即係佢有兩個校長，一個係內地，一個香港嘅，咁至少香港嗰個咧，佢肯定符合咗校長嘅培訓班嘅要求嘅，咁所以其實就係基本上就基本盤都有，如果唔係嘅話咧。佢連開香港 DSE 課程佢都開唔成㗎嘛，即係如果佢根本都唔熟悉嘅，佢開都開唔到
8: 你頭先都好強調咧，其實就算有呢啲預考學校啦，都唔係話增加咗香港嗰啲 DSE 考生嗰啲嘅競爭。可唔可以解釋少少點解會有呢、這、一個説法，或者係咪有人有啲咁嘅疑問定係點樣咧？
7: 嗱，因為咧大家都混淆咗喺坊間好容易混淆咗嚟自內地嘅。嘅考 DSE 嘅學生，咁其實呢啲港人子弟話明係港人啊嘛，基本上佢有香港身份證，而且我頭先都推斷過啦，基本上都係有永居身份證，或者係雙非單非，佢直頭個出世只喺香港啫嘛，喺香港出世啦咁。咁所以咧，其實佢哋天然就已經係屬於香港 local student， 只不過佢翻咗內地讀書，但係佢讀嘅都係香港課程。咁所以話咧，即係其實佢本身佢 A1 嗰下。攞到香港永居身份證或者出世紙嗰下咧，佢已經係屬於 local student jobs 嗰條隊噶啦。佢唔係額外突然間增加咗班人出嚟，唔係。咁所以話咧，即係佢係咪都喺條隊裏邊？一早已經喺佢出世嗰日，或者喺佢攞到永居身份證嗰日已經係噶啦。咁所以咧就並唔係話額外增加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咧就話咁亦都有一啲係非港籍嘅內地同學，佢會係考 DSE 噶嘛。咁但係嗰條隊係屬於 non-jubus 嘅，係屬於 non-jubus， 因為佢唔係本地生㗎嘛。咁所以咧，佢個嗰個成績又好，唔係佢嘅成績係劃一嚟計算，但係咧佢入學個機會咧，佢唔係去爭 local student 嗰15,000個位，佢係去爭7,500個 non-local student 嘅 non-jubus 個位。咁嗰度咧就佢主要個競爭對手反而唔係本地嘅 DSE 同學，佢係競爭咩？同 IB 競爭，同內地高考競爭，同 A level 競爭咯。咁所以完全兩回事嚟嘅
8: OK， 另一方面有報道就引述到一啲教

0: 立學校都好啦，目前嚟講其實咧。唔係我哋單方面決定嘅，咁你我哋都要尊重內地咁樣，即係其實內地都冇講過話可以咁樣批啲學生嚟香港，咁又第一點。啊，第二點咧就話會唔會截留咗一部分港籍嘅學生喺內地咧？其實呢個係一路都存在嘅，唔係話而家先至有咗一堆嘅港澳子弟學校之後先至截留嘅，唔係嘅，一直都存在嘅。咁所以咧個影響係咪真係咁大咧？咁又未必係咁大嘅。咁我哋要積極拓展收生，除咗向海外，咁但係要游說有關方面，可唔可以俾我哋直接招收內地嘅同學咯？咁但係我哋都要平衡本地家長嘅嗰個關注噶嘛？咪本地家長亦都諗下話。即係如果你留學香港，逼到去公辦學校嗰邊咧，咁會唔會係即係影響到自己子女咧？咁即係依啲都要平衡咯，我覺得。
1: 好啊，唔該曬鄧飛，同你傾到呢度啊，今日鄧飛咧係教育界立法會議員，休息一陣。
2: 噔噔噔噔，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上上先读计划延长至2028年。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善用医疗券啦！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的都是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的赛车，并且是最高级别的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100万，全剧更用上20架去拍摄。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4: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讲有关于近视啊，港大医学院咧同埋国际机构奥比斯合作嘅一个计划，就系免费为一啲嘅儿童咧做一啲眼睛检查啦，亦都同时咧为一啲50岁或者以上嘅近视成人做一啲全面嘅眼科筛查，咁亦都话会筹备为期3年啦。近视控制临床研究，嗱详细嘅情况我哋都请嚟嘉宾同我哋倾下，有港大医学院临床医学学院眼科学系临床实务副教授施海迪医生，早晨。
5: 早晨
1: 你好，你好，先讲下你哋有个嘅调查先，因为你哋早前针对儿童啦同埋成人嘅眼科都做咗研究嘅，咁有冇话有啲咩调查结果睇到，譬如香港人嗰个近视情况系点样？
0: 其实我哋做咗两个研究嘅，咁喺2023至2025年咧，其实我哋就睇咗其实都系大概有4000多名嘅50岁以上嘅人士，咁呢个就系奥比斯合办嘅。咁呢个研究咧，我哋就系去筛查一啲青光眼嘅人士啦。咁但系就我哋都发觉咧，喺呢个研究入面咧，原来好多病人咧都系有近视嘅。咁而我哋嗰个数目咧，其实都系超越一啲其他类似嘅国家或者城市嘅研究嘅数目嘅。咁我哋就發現咧，原來接近50%嘅人士咧係有近視，而喺入面咧，可能有6.7% 咧係一啲我哋叫深近視嘅病人。
1: 呢啲係講緊都係年長嘅50%嘅人士有近視啊嘛，你係咪講緊？
0: 係啦，講緊50歲以上。
1: 50歲以上 ，OK。頭先你話當中再有啲叫深近視，有百分之幾嘅話，6.幾係咪啊？
0: 6.7%。
1: 咩叫做深近视咧？同近视有几大分别咧？
0: 深近视咧，我哋讲紧如果度数咧，就系600度近视以上，或者咧系如果个眼球长度咧系大概26mm 以上。
1: 呢、這个比例有深近视嘅比例，其实同其他地方比，其实争几远，高几多，或者算唔算严重？有啲乜又要特别留意咧？睇到呢个比例嚟讲嘅。
0: 其實如果比較翻同其他類似嘅國家或者城市咧，可能我哋都係高咗大概1.2% 度嘅。咁但係深近視點樣？其實我哋要特別擔心咧，就因為近視唔淨係一個度數嘅問題嚟嘅，其實係一個眼球長度嘅問題，而係會引致好多併發症，包括咧就係黃斑變病變啦、青光眼啦、同埋早期白內障。咁我哋嗰、那個研究咧，就都知道咧，原來我哋比一般人，即係如果係近視深嘅人咧，其實佢嗰、那個青光眼嘅比例咧，

0: 兩倍至三倍，咁啊有失明嘅原因咧，其實可能係去到四倍添嘅。
1: 嗯嗯。但係呢啲都即係就算知道自己係深近視，即係個度數比較深啦，亦都有呢啲併發症啦，有咁嘅可能啦咁。咁但係都冇辦法可以醫或者叫逆轉㗎嘛，係咪㗎？即係冇嘢可以減緩嘅，甚至係咪㗎？
0: 其實就兩個方法嘅，第一就係如果我哋揾到一啲係深近視嘅人士咧，佢哋就要定期有眼科醫生嘅檢查嘅。嘅原因咧，因為有好多呢啲併發症咧，如果及早知道咧，可以防止或者可以係舒緩嘅，咁所以青光眼咧就唔可以話完全逆轉，咁但係可以控制得好咧，就病人就唔會有一啲係即係視力嘅衰退嘅情況啦，或者係黃斑變病變都係一樣嘅。
1: 嗯，但我意思係深近視本身係冇辦法逆轉噶嘛，係咪？我意思係咁。
0: 其實如果我哋講翻咧，而家如果睇翻小朋友嘅階段咧，其實我哋就有啲嘢可以做，咁逆轉就冇得。即係翻翻轉頭嘅，咁但係我哋講緊咧，我哋可以控制近視加深咯。咁我哋就可以早啲揾一啲係年輕嘅人士啦，講緊可能係5歲至12歲嘅期間咧。如果我哋及早知道佢哋係近視加深嘅速度係比較快咧，我哋可以用一啲控制方法嚟可以預防到。
1: 係聽得唔係好清楚添，阿斯科迪醫生。
0: 唔好意思。
1: 可以點樣去幫助自己小朋友嗰啲，唔好令到佢咁容易有深近視。
0: 咁第一其實係講緊我哋嗰個日常生活嘅控制啦。咁其實我哋好大嘅因素咧，即係點解疫情期間咧，我哋會見多咗近視加深嘅情況咧？就係、是、我哋喺户外嘅時間咧越嚟越少。我哋啲小朋友可能中意喺室外，即係無論係讀書啦，或者是娛樂都會在室內的時間裡面。所以第一呢就是可以有一個均衡的時間就可以在每日那裡有活動的。第二呢就是我們開始呢有一些藥物和一些眼鏡的方法呢可以控制近視加深。第一就是亞托品藥水啦，我們這十年左右都是用一些叫低濃度亞托品藥水，那就有 0.05 或者 0.01%。第二就是一些我們叫離焦眼鏡，這些都是講緊最近5年才開始有的科技，就不是單止只是說單用其中一個，現在我們都是講緊說混合治療是可能更加有效。
1: 剛才就講話其中一個嘅研究係頭先話針對50歲或者以上嘅成人做嘅一個研究啦，咁另外有一個研究係咪話為期3年嘅，係咪就係另一個研究你講緊嘅？
0: 我哋有另外一個研究咧，就係將會2027年開始嘅一個治療嘅研究嘅。咁我哋就會係做一個混合治療，就會想比較翻咧，就係亞托品藥水加埋離焦鏡啦，同埋比較翻淨係戴離焦鏡或者係淨係用亞托品藥水嘅效果係點咯？咁呢個我哋就會2027年開始咧，咁我哋就會去到2030年。
1: 這個是之前都沒有做過的，或者有沒有針對哪些人士去做的？
0: 他這些我們就會針對一些小朋友，那講緊是10歲至12歲的。其實講緊話如果是單治療呢，其實就都已經做了很多研究的。但是最近呢我們就講緊是混合治療啦。最近3年前呢我們都做過一個是用 0.01% 加埋一個離焦鏡嘅研究，咁呢個都係同理工大學一齊作啦。咁但係嚟緊咧，我哋就係用 0.01% 同埋離焦鏡，咁變咗咧，我哋希望咧用一個高少少嘅濃度咧，可能嗰個效果會特別好。
1: OK， 好啊，同你傾到呢度先啊，斯科迪醫生，因為唔好意思，亦都嗰個線路咧比較窒啦，唔係聽得太清楚啊。斯科迪醫生咧就係港大醫學院臨床醫學院眼科學系臨床實務副教授，都同我哋講到咧，起碼有頭先有兩個嘅研究，其中一個係針對咧50歲以上一啲成人嘅一個眼科嘅篩查嚟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个年约一岁的 BB 女在启德简约公屋被发现昏迷，送院之后不治。警方清晨大约五点半接报，女婴的妈妈说个女昏迷，她被送到广华医院之后不治。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白宫高级官员曾经私下向总统特朗普指出，美伊战事可能持续到特朗普的任期结束。报道引述多个官员说，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和战情室举行的会议中，副总统曼斯、国务卿鲁比奥等官员和特朗普讨论到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之下继续抵抗，或者会导致战事持续到2029年1月新任总统就职日之后。报道又说，白宫高级官员私下承认这一场战事可能拖长几年，同特朗普说美国已经击败伊朗军队，伊朗政权即将投降的讲法互相矛盾。特朗普星期三向记者表示，他认为美伊战事将会在11月中期选举之后立即结束，原因是伊朗撑不下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今个星期较早时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一次好好的交谈，可能会举行双边会晤。特朗普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前向记者说，他和普京都希望达成协议结束乌克兰战事，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都希望达成协议将会非常好。特朗普在讲到普京和泽连斯基的时候说，他认为事情之所以久拖不决，最主要的原因是两个人彼此仇恨。针对美国指控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对美国开展工业规模征漏，中国商务部在官网以回答记者提问形式作出回应，形容美方指控于事无凭、于法无据，将征漏这个业内正常的技术和商业问题政治化、工具化，并在实践中搞双重标准，是在人工智能领域推行科技霸权、搞算力垄断、打压竞争的又一明证，中方坚决反对。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说，征漏是人工智能领域各个模型间互相学习的通行做法，本质是中性技术手段，包括美企在内的全球模型企业都用紧。中美作为大国，应该以积极负责态度处理人工智能领域面临的挑战和风险，强调如果美方以打击征漏为名实施压制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的行动，中方必将坚决采取措施予以反制。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6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83点，跌290点，总成交金额508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8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10点，跌11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62，跌2.2；腾讯控股428.4，跌5.6；阿里巴巴106.2，跌3.6；MiniMax299.2，跌21.6；智普851.5，跌62元；南方恒生科技4.25，跌8仙；长飞光纤光缆179.8，跌3.8；建滔积层板48.78，升7.8；小米集团25.84，跌5.4。 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2，英镑10.636，瑞士法郎9.697，澳元5.662，加元5.68，新西兰元4.59，欧元9.128，每百日元对港元5.11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44。日经平均指数报64,524点，跌618点，港金报41,155蚊，升1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14.79美元，卖出4,415.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之前同你讲新界区啦，咁龙富路回旋处咧，由于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富路回旋处咧比较车多噶，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对出。大老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对出有坏车啦，咁影响到而家吐露港公路左转翻上去大老山公路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大埔滘噶，就系、是、大老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对出有坏车啦，咁影响到吐露港公路。公路左转翻上去大老山公路车多，龙尾排到去大埔滘对出。粉岭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康乐园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粉岭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康乐园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较早前荃锦公路去荃锦交汇处方向，近住马闪牌路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而家荃锦公路落翻荃锦交汇处，交通回复正常。咁青马大桥出九龙方向，桥面有道路工程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青屿干线出九龙方向，下层嘅行车道咧都开放俾车辆使用。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喺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慢车，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柯布连道，花园道落山近住下亚厘北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坚尼地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喺兆辉台。在九龙区青沙公路去返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慢车，龙尾喺海泥村。将军澳道去观塘道，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康华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进化花园一段车多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清水湾道打鼓岭新村西贡。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大老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嘅坏车咧，就啱啱拖走咗啦。咁但系仍然影响到啦，吐露港公路左转翻上去大老山公路比较慢车，龙尾排到去大埔滘。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要留神，见到道路工程嘅指示牌就应该减速同埋提高警觉，留意四周路面情况，顾己及人啊！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2: 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3: 我是事业快乐的彪爷。能夠同 Ada 姐同米哈做節目呢，當然係我嘅福分啦。佢哋唔單止係我嘅貴人咁簡單啦。你知佢兩個生得又高啦，顏值又高啦，品味又高啦，教養又高啦，佢哋簡直係我嘅高貴人啦。
1: 香港電台第一台，聲聲相伴。
4: 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5: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4: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
6: 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5: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精叻过路人啊！
7: 留心等，勿到等，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勿到等，出门专心行。
8: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9: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 欢迎收听星期四朝早一桶金，主持节目嘅系方嘉莉，时间嚟到朝早十点十分。星期四咧，我哋会请嚟嘅嘉宾系啦，股评系呢个嘅证监会持牌人印源世创家族办公室香港第一副总裁黄伟豪啊 ，Rafi 啊。咁啊，今日咧嗰个市况啦，港股啊有一个嘅继续嘅下跌啊，而个跌幅都比较大啊，甚至乎恒生指数咧都跌穿啊，开始嘅时候跌穿咗25,000点嘅关口啊，系即系近一个半月以嚟首次跌穿呢个嘅整数关口啊！恒生指数咧最低去到24,889点，而家报24,961点，跌313点，跌幅系超过1.2%。科技指数就报4,331点，跌咗2%。主要分类指数都向下，咁而跌得最多嘅咧，暂时咧除咗科指之外咧，亦都有工商业嘅分类指数都系沽压大啲嘅。大市嘅成交额暂时就有大约567亿。蓝筹股入面跌得最劲嘅嗰一隻呢，就係潍柴动力啊，有个回吐压力跌咗呢就超过半成。携程集团呢亦都跌咗呢超过3%，排后面嘅就仲有阿里巴巴亦都係跌咗3%啊。咁 ATMXJ 股份啦都跌咗大约1%至到超过3%，令到个大市呢个沽压都比较大一啲啊。汽车股亦都係较为受压㗎。咁至于好似譬如吉利汽车啦，跌咗就接近3%。咁而其他嘅汽车股，譬如喺科指入面嘅，见到啦，就蔚来亦都跌咗超过半成，小鹏亦跌咗超过3%。而 AI 大模型股份沽压亦大啊，智普都仲系未止跌啊。今日朝早嗰个跌幅咧，更加去到大约7%啊。科指入面跌得最劲就系佢 ，Minimax 就跌咗超过半成。咁五十大成交额嘅股份啊，第一只盈富基金25.58，跌咗1%；阿里巴巴106元，跌咗大约3.5%；腾讯控股428.2，跌超过1%；智普850.5，跌大约7%；Minimax 304.2就跌咗超过半成；南方恒生科技4.25，跌大约2%；XLE 南方海力士43.96，跌超过1%；长飞光纤光缆178.8，跌咗接近3%；建滔积层板49.14，逆市升紧超过2%；第十位嘅就系小米集团25.84，跌2%。咁啊，数股份咧，即系喺五十大头十大嘅成交咧，都系跌啊！咁我哋都揾翻啊黄伟豪 Rafi 出嚟啊，早晨啊 ，Rafi。
10: 早晨。
1: 见咧港股咧即系失守呢个嘅25,000点水平啦。其实最主要咧，大家系担忧啲咩咧？会唔会话系中东局势升温啊？油价升穿$100水平，讲紧嘅系布兰特汽油，系咪呢类型嘅担心导致个大市个沽压系突然之间加大咗咧？
10: 我諗嗱，整體本身講真，過去個港股雖然話叫做一個比較橫行上落為主啦，咁但係橫得嚟其實見得到就向上動力的確都欠奉嘅。咁一嚟其實上個月講真嗰個業績期之下咧，其實做唔到太多對於成個恆指嘅一個盈利預測啊，或者股值上上收復嘅情況。咁而二嚟咧，始終我哋或者宏觀啲去睇咧，一方面而家仲係面對緊就係美伊局勢嗰個嘅緊張啦。咁特別近呢幾日其實嗰個緊張性似乎都係嚴重緊嘅。咁同埋見到最新特朗普都講緊可能最快都要去到即係中期選舉後咧，先至要結束嘅，咁所以都會有一段時間繼續困擾啦。咁連帶埋就下個禮拜都係有個美聯儲議息，咁而暫時講真，大家對於呢方面睇法咧，其實都仲係不太明朗嘅。咁所以對於整體個格局上講咧，都對於港股有啲嘅即係拖累喺度啦。咁而2.5咁講真，過呢個半月度咧都守咗好一兩次啦。咁而家真係明顯跌穿嘅話咧，咁當然一方面我諗睇下短期後市咧，可唔可以上翻2.5樓上先啦。如果你可以上翻去都繼續行住呢個區間裏邊，咁但係如果唔得嘅話咧，咁小心翻啲就係借勢咧，可能下試翻大概24,800樓下嗰啲位置。咁呢個位咧就正正係由六月尾低位啦，2.5180去到近月嘅八月份高位啦，2.1170成個升浪裏邊咧，黃金比咧回翻320個位就係24,785嘅。咁所以呢個係一個短期再下望嘅一個短期支持位先咯。
1: 咁但係如果話呢睇大市啦，咁其實呢即係嗰個沽壓啊，而家睇落去係嚟緊都仲係會存在嘅時候啊，再下方頭先聽你講啊24,800啊，而同一時間大市除咗頭先你睇講嗰個因素，包括美國就話啦中期選舉之後可能先會結束呢嗰個美伊嘅戰事，咁油價嚟緊$100係咪短時間之內都會持續企喺呢個水平上面呢？同一時間啊，美債嘅債息呢見隔晚嘅時候都有個抽高啊，十年期債息呢曾經都去到4.85厘以上啦，三十年期去到5.31厘以上，连两年期嘅债息咧都喺4.43厘嘅附近，好似未见到个升势停止。对股市嚟讲，个沽压咧系咪就会形成一个比较大嘅拖累啊？
10: 這個當然都會對於整個大市是有一些進一步拖累啦。咁一嚟油價，咁當然同意啦。如果成個美伊嘅變化冇一個向好緩和嘅，咁其實短期要有一個好大幅度回落機會性的確唔高啦。咁所以你話油價浪住喺高位，咁從而對於可能整體環球性嘅經濟啊、通脹嘅預期等等啊，都繼續有影響咯。咁呢個倒逼翻嚟，都會對於股市咧，咁一定有一個衝擊喺度啦。咁而另外咧，學你話齋個債息啦，咁其實呢個嘅情況，你見到其實美國財政部都繼續係有啲干預嘅行為嘅。咁其實講真，最新講緊回購規模其實加大$60億噶啦。咁比起之前最初21變41，而家去到60億嘅。咁但係的確啦，對於成個債息對長債息嗰個回落嘅情況咧，唔係太理想。咁都反映緊其實而家大家對於成個環球個經濟面，特別美國方面個經濟啊債務嘅問題咧，都係比較擔心。咁如果你話嚟緊真係頭先提到啦，譬如下個禮拜美聯儲議息係真係加息嘅話咧，咁呢個某程度上對於個債息再高的機會性咧，其實係有個即係存在性喺度嘅。咁所以呢樣嘢嚟講咧，都的確啦，對於股市方面都係會有啲壓力啦。咁所以總體嚟講，正如頭先提到，就係咁多嘅一啲不明朗或者比較可能偏負面嘅因素影響之下咧，咁你話個港股稍稍試低翻啲，其實機會性係比較大嘅。咁但係頭先提到咧，就可能短線先望住啱啱講啲黃金比較支持位先咯。
1: 同埋好似见今朝啲资金系咪都流去啲中资股嗰度会比较多啲咧？有啲譬如可能电信啊，部分嘅石油啊，同埋个别嘅中资金融股咧个升市咧，即系逆市上面有一个向上啊。譬如中人寿咁升紧近2%啊，建行啊、中电信、中海油、中联通咧升幅都有约1%或以上，资金系咪明显流去呢啲板块咧？
10: 係啦，我諗呢個嘅角度咧有兩個方向睇到啦，或者兩個因素睇到啦。咁一嚟其實資金肯咁樣去有啲輪動嘅情況，嗱分落啲傳統股啊，啲類似中特股、價值股身上咧，咁反映緊對於成個市況嘅睇法，未至於去到一個好悲觀嘅情況。因為如果你話好悲觀嘅話，就可能調翻轉就除咗沽喺可能啲科技股裏面去沽出之外 ，AI 股沽出之外咧，其實未必係即刻會揀其他板塊拍嘅，反而可能揸翻現金嘅比例。咁但係如果而家都肯拍喺其他股身上，即係一個輪動嘅情況嘅話咧，咁反映緊大家對於成個大市未至於去到好極端、好悲觀嘅一個情況。咁而嚟咧，始終喺而家成個大市唔明朗底下咧，咁資金面個選擇揀翻頭先提到一啲嘅中特股啊、收息股等等嚟講咧，其實比較合理咧。因為畢竟佢哋嗰個整體營運面方面嚟講咧，比較叫穩定之餘咧，其實一路以嚟都有一個比較穩定派息嘅一個情況。咁呢個咁對於喺呢個叫稍為逆市裏邊嘅話咧，係一個比較好嘅選擇。咁所以你見到其實資金都係一個比較防守性嘅方向之下咧，就留翻落呢啲板塊上先啦。
1: 同埋科指成分股咧，其实而家暂时就系得美的微升啊，其他嘅股份咧都系跌啊。科指嘅成分股，尤其是以咧 AI 大模型相关嘅股份啊，跌幅都比较大啊。咁同埋大家关注咧，会唔会话即系可能内地对于投行等等啊，传啦就有一个窗口指导啊，关于啲机器人股份啊，第日咧再上市嘅时候咧，会有啲窗口指导。呢方面嘅消息会唔会短线嚟讲对相关股份咧，可能都会有一个构成一个影响咧？
10: 當然我諗一方面就你話 AI 啊、大模型或者機器人等等嘅方向咧，咁中長線我覺得嗰、那個發展空間、增長空間仲係存在嘅。咁但係只不過呢啲嘅行業咧，咁始終畢竟都係偏向一啲叫新興啲嘅行業啦。咁整體你話好多公司個盈利能力都未係太穩定，咁所以好多時如果睇個市況氣氛好咧，咁其實就 OK 嘅，咁佢哋股價會變得比較強。咁但係當一旦個市況氣氛逆轉或者好似而家咁樣比較麻麻地嘅話咧，咁對於呢啲盈利唔係咁穩定嘅公司嚟講，那個股價波動性比較大，咁所以今日嚟講就表現得係比較有個明顯嘅下跌咯。咁我覺得如果喺呢啲板塊裏面佢要選擇嘅投資者咧，其實要反而係要留意一點，就係個股價波動性嘅情況。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其實如果真係要部署咧，可能係放翻一個比較中長線啲啦，同埋分階段吸納去減低翻個波動性風險比較好啲咯。
1: 嗯，好啊，唔該曬 Rafi 你嘅分析啊。頭先我哋提過嘅股份，你有冇持有㗎？
10: 冇持有嘅。
1: 好啊，唔該曬。咁啱啱咧就係印源世創家族辦公室香港第一副總裁黃偉豪 Rafi 嘅分析啊。恆生指數而家報緊24,957點，跌317點，跌幅係超過1.2%。科技指數報4,333點，跌咗大約2%。大市成交額有625億幾。呢一節嘅一桶金時間到呢度，中午再見，拜拜。
11: 一齐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有好多新諗法，快啲把握政府提供俾青年人嘅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政府咨询委员会，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敢创新，敢发言。10月5日截止报名，快啲上 hyab.gov.hk 了解详情啦。
12: 想中奖唔使净系想，听都可以有奖赏。
13: 参加我哋一台听者有赏计划，办法好简单。
12: 留意是日快乐，
13: 精灵一点，
12: 港式生活馆，
13: 手下留情，
12: 同广东广西嘅节目时段。
13: 打电话嚟答啱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
12: 一台听者有赏计划，等紧你。
14: 有限通往无限，
15: 现在开拓未来，
16: 未来无限。
17: 岭南大学科学教研部助理教授叶志豪博士，
18: 而家系 AI 嘅时代啦，咁当然我哋都可能需要将啲 AI 整合到去 DNA 嘅领域里面啦。
19: 逢星期六上昼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20: 让我们看远一点，
21: 看到未来嘅无限可能。
22: 瑞文，以下环节考你嘅创造力。
23: 好啊，唔该世杰。
22: 俾几个词语你串成一个古仔：写生、原生植物、蛇同埋陈家俊。
23: 陈家俊去森林写生，想画原生植物，点知画画下俾蛇咬。
22: 创意满分，但实情系今个星期陈家俊会请嚟郭志泰校长讲下佢点样发现一条从未被记载嘅小蛇。
23: 另外仲会请嚟生态艺术家 Jenny 介绍佢画嘅原生植物图鉴。
22: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23: 同我。郑瑞文，
24: 大气候。

0: 好啦，就嚟到10:23，温度29度，相对湿度58%。早晨，今天是星期四，
1: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0: 多谢你啊，
1: 好多人啊，哇，
0: 系啊，咁好多人啊，直播室里面有米哈啦，同埋阿杜文慧喺度嘅。
1: 点解练习腹语？边度可以学腹语？
0: 你点解要学腹语咧？我想知，
1: 因为我哋长期人丁单薄，
0: 咁我可以叫腹语，你扮声咪得咯？
1: 腹语系两把声，即系我同时可以出到两把
0: 声。系啊，系啊，但系腹语系即系作口唔喐噶嘛。
1: 我就
0: 谂点系
1: 系啦，就是、我口又喐，个腹又喐，咁我咪有两把声咯。
0: O、okay, K， 好好好，
1: 系咪啊？咁啊多啲人咯，
0: 好好好，好嘢好嘢好嘢，
1: 即系正啊嘛。
0: 唔使嘅，即系有阵时咧贵精不贵多嘅。
1: 哦，系咩？
0: 系啦，咁我哋直播室里面，其实都系嗰句啦，即系呢个星期差唔多都日日净系对住米哈。咁啊，彪哥咧即系都系抱恙啦。咁啊，好多听众都即系关心佢，希望佢快啲好翻，可以归队。
1: 冇嘢嘅，即系都系啲伤风咳嗰啲，不过就即系要唞耐少少。
0: 冇嘢嘅，冇事嘅。
1: 系啦，咁但系生日快乐啊！
0: 多
1: 谢
0: 你，多谢你。
1: 今日系咪全台落嚟同你庆祝啦？我哋
0: 系啊，系啊，真系
1: 知唔知去含先得？
0: 嗰个 corridor 真系企都企唔晒啊！
1: 唔系我哋地方浅窄啫，
0: 系系，唔系不过今朝早入到门口，即系啲阿姐都同我讲生日快乐啊！
1: 哇，
0: 系啊，
1: 咁犀利，
0: 系
1: 即系台柱就真系台柱，
0: 冇办法，
1: 搞唔掂，
0: 系人人都知。
1: 但系你有冇即系咧？哎，成我问呢、這个，哎呀，再入嚟，
0: 淑梅姐，
1: 哇！
0: 我爆咗咪，
2: 食咗你嘅蛋糕，
0: 多谢淑梅姐。
2: 你知唔知我成日都睇到你哋嗰啲啊，生日快乐嗰啲相咧？咁啊，终于咧 ，Ada， 我识咗几。
0: 幾廿年，
2: 幾年啊！但呢位嘅嚇俊男咧，我成日都見到佢相，哇！幾時可以見到佢真人？
0: 搭堂係嘛？
2: 搭緊，
0: 搭堂，搭堂
2: 係。你好嘛？
1: 淑梅姐多啲上嚟我哋節目，
2: 好緊張，
0: 好緊張，你搞到好緊張。
2: 係啊，係啊，係啊。咁啊，加油咯！
1: 好啊，多謝你
2: 學習啊，
1: 梗係要啦，
0: 多謝淑梅姐，
1: 多學習緊。
2: OK，
0: 多謝淑梅姐，多謝，
1: 多謝上嚟。
0: 淑梅姐咧，永遠都係好靚嘅，
1: 係啊。
0: 啊！翻工係嚇，即係好温文儒雅，好靚，
1: 好開心，即係好遠就見到佢打招呼，
0: 係啦，冇錯，
1: 開心心咁樣，
0: 係啊，係
1: 咁就你又好啦，有前輩，
0: 冇嘅，
1: 有我啲後輩，
0: 你都有㗎，
1: 同你有咩？我有你個前輩，
0: 你有，你有，你有，你都有
1: 後輩啫。但係有冇即係你咁多年咧？我想問個蠢嘅問題就係，有咁多年有冇試過諗過啊？今日冇人記得我生日會係點咧？
0: 哦，
1: 冇啦。
0: 唔係啊，其實真係冇乜所謂嘅，因為大家都好似例行咁樣，例行公事咁樣。
1: 當每年都有人記得，同埋你永遠都知道有人記得咧，
0: 嗯，
1: 就梗係冇所謂啦。
0: 係，
1: 但係咧，我係有
0: 都驚喜嘅，其實。
1: 唔係嗱，所以我就想咁講，點解咧？嗱，電台真係好嘅，即係電台嘅同事咧係真係
0: 好好嘅。
1: 我諗做傳媒，即係嗰個紀律性咧，那個系統性咧，大家真係好準啦，記得啦，唔會 miss 嘅咁。
0: 多謝阿榴蓮啦，嚇，我哋監製阿 Guess 啦，同埋阿
1: Wendy 啦，係嘛？咁樣啦，等等啦，咁咧就我哋以前咧，我想講翻就係我住宿舍嘅時候，
0: 哦，
1: 嗱宿舍就複雜啦，宿舍人又多，
0: 哇，咁如果慶祝起上嚟好開心，
1: 好開心噶，係啦，宿生會又即係係咪一個即係學生組織咁樣啦，即係大家開心，咁啊通常都會，但係個問題咩？冇乜系統，即係學生組織
0: 唔使系統咁，咁啊慶祝㗎，係
1: 幾多先得㗎？
0: 哦，
1: 即系咧，你太多人
0: 都系啊，系啊，
1: 咁然后你唔系就呢一届噶嘛？咁其实宿生会例如有三届同喺度系嘛 ？Year one, year two, year three， 咁啊 ，Year one 做完嗰啲会升咗去做师兄师姐系咪？
0: 系啊，
1: 咁佢仲喺宿舍里边噶嘛？
0: 系啊，
1: 咁其实要记嘅人又几多嘅？
0: 系系，
1: 咁你谂下啦，咁你曾经系宿生会，你都觉得啊，我对宿舍有贡献系嘛？
0: 系啊，
1: 即系大家记得我啦，
0: 冇理由唔记得嘅。
1: 但系你去到 year four, year three， 即系嗰个时候咧，
0: 系
1: 其实冇乜人记得你噶啦，
0: 都系都系，
1: 咁嗰刻嗰个尴尬就系。我又要知道，即系你心里边同自己讲，唉，其实自己明白啦，即系冇人记得你生日咧，
0: 系冇，其实真系冇乜所谓，
1: 系应该嘅。我再讲一次，因为你每年都有人记得，所以就冇所谓啦。但系咧，心里边其实都系觉得希望大家记得我生日啦。
0: 系系，
1: 同埋宿舍一定系玩到11:59，
0: 系系啊，
1: 又12点入嚟噶嘛，
0: 啊，
1: 即系嗰阵，你明唔明白嗰种？你要乖乖地喺自己间房，
0: 系。个心勃勃跳啊！即系我十二点咯，
1: 系啊，等到11:50咁样，你唔好真系走，因为可能出边准备紧啊，你唔好出嚟搞乱啊嘛！人哋出面整紧蛋糕，你又出去借碟咁样咧，嗰啲即系前辈咧，
0: 明啊，
1: 即系你
0: 啊，明啊，明
1: 系啊，系咁系咪好复杂啊？咁样
0: 唔系，不过都系嗰句啦，冇期望就唔会落空咯。
1: 但系
0: 即系唔好成日谂住，系实有好多人同你庆祝，
1: 但系你有过嘅时候，你就自然人就有期望噶啦嘛。
0: 系唔系？好似我今日咁样咧，其实晏昼就会同即系大家食饭啦，系啦，跟住夜晚黑。 咧，其實基本上都係諗住喺屋企嘅，即係切下蛋糕咁樣咯。跟住阿羅敏莊即係好温馨咁樣整個 WhatsApp， 你今晚有冇人？聽晚有冇人同你食飯啊？咁樣嚇，即係我都覺得好開心啊！有啲朋友肯同你食餐飯咁樣，其實都係開心。
1: 唔係咁，所以我就話啦，咁喺宿舍嘅時候咁啊，就你都要等。但係個心裏邊，
0: 你有冇試過咁樣做啊？即係都坐喺度
1: 講緊。
0: 哦，係啊。
1: 咩？你話講邊個故事？
0: 但你唔似係啲會好介意人。
1: 唔係，我就係想講嗰樣嘢唔係介唔介意嘅，而係如果有人準備咗，而你唔喺房。
0: 嗯，哦，咩唔好意思啦，
1: 咁每次都系一个互动嚟噶嘛，即系人哋系咪准备咗咁？好啦，咁你咪都知，但系你又知道其实你过气噶啦，冇人识你嘅，你又其实未必有人会嚟噶啦，咁样，咁嗰个尴尬就
0: 系
1: 我走唔走好咧，咁样，咁卒之咪坐咯，坐到11:59，12:02:05，
0: 好惨，
1: 我瞓得啦。
0: 嗰阵时叶倩文有首歌叫0時10分，你有冇听过？
1: 冇错冇错，
0: 就系呢件事啦。
1: 我听林子祥版本多啲，系啦，
0: 就系呢件事啊，即系同自己讲声 Happy Birthday 咁样，自己攞蛋糕，其實都幾好喎，我覺得幾
1: 好乜嘢
0: 浪漫喎。
1: 點樣浪漫呢？
0: 都會冇人同你慶祝喎，咁樣我都自己插支蠟燭啦，自己慶祝。其實都唔係唔好嘅，即係我想講，唔係一定要大家記得有人同你慶祝，你自己有啲儀式感咧。自己去慶祝呢件事咧，其實都係另外一種嘅浪漫。
1: 雖然你生日。但我都必須要講，你呢啲永遠有人記得你生日嘅人，你梗係話，哎呀，你自己咁樣覺得都幾好嘅，都唔介意嘅，邊個會期待啫？
0: 係，
1: 你梗係咁講啦，你咧自己望住月亮嘅時候，
0: 係嘅，
1: 你又明白個淒涼嘅啫。
0: 係嘅，不過都係年紀去翻咁上下，都係簡簡單單。譬如即係今朝個仔同我即係食咗一啖咁，
1: 哇，開心曬啦，
0: 開心曬啦。
1: 咁呢啲我哋冇得避，
0: 冇扣啊，冇扣啊，冇扣噶啦。
1: 好啊，開心。
0: 然後10:3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个年约一岁的 BB 女在启德简约公屋被发现昏迷，送院之后不治。警方清晨大约五点半接报，女婴的妈妈说个女昏迷，她被送到广华医院之后不治。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通过决议，决定将伊朗核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理由是德克兰当局未能够履行核不扩散义务，是二十年来第一次。这一项由美、英、法、德提出的决议，以23票赞成、3票反对和8票弃权获得通过，中国、俄罗斯和尼日尔投反对票。伊朗代表批评决议是政治工具而不是技术性文件，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不应该成为任何国家推进自身政治议程的工具。中方代表说，美国和以色列打击伊朗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和平核设施，是导致伊方和机构合作至今无法回归正轨的根本原因，强调政治外交解决才是出路。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有渡轮起火，海岸防卫队说，根据名单，船上有一共134人，至今有42人获救，5个人死亡，87人下落不明，搜救行动继续。报道说，起火渡轮是在马尼拉出发，向南驶往巴拉望省北部度假胜地科隆，期间起火，海岸防卫队在社交平台上载影片，显示成艘船被大火吞噬。挪威首相斯特勒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乘坐的专机星期二在摩尔多瓦起飞前往奥斯陆的时候，差点被一架无人机击中。斯特勒向挪威公共广播公司说，泽连斯基的专机在摩尔多瓦即将起飞时几乎被一架无人机撞上，形容这个就是泽连斯基面临的现实。斯特勒没有提供关于事件的更多细节，亦都没有说明无人机当时距离飞机有几近。泽连斯基星期三同多个外国政要一起出席已故国王哈拉尔五世的葬礼，并在葬礼结束之后离开挪威，转往加拿大同当地领导人会谈。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日冬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57%。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37 点，跌337点，总成交金额701.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9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54点，跌68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56跌2.8，腾讯控股426.8跌7.2，阿里巴巴105.9跌3.9，至普841跌72.5，南方恒生科技4.25跌8.2，Minimax 300跌20.8，建滔积层板49.76升1.76，长飞光纤光缆180跌3.6，小米集团25.82跌5.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53.6，瑞士法郎0.81，加元1.381，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日经平均指数报64,597点，跌545点。港金报41,290蚊，升1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15.09美元，卖出4,41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翻中交通意外啦。 荔枝角道去美孚方向近住长沙环境处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噶，经过小心。荔枝角道去美孚方向近住长沙环境处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经过要小心。较早前龙富路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啊，龙富路回旋处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但系而家咧仍然系比较车多噶，龙尾咧排到去屯门嘅龙门居对出，咁亦都影响到龙门路啦，去翻龙富路回旋处咧就比较车多啦，而家。龙尾排到去珠江货仓对出，粉岭公路出九龙方向近康乐园对出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现在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康乐园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青屿干线出九龙方向下层的行车道就开放，原因就是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桥面有道路工程，部分行车线封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七行道北过海车龙在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排到去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慢车，龙尾在花园道上亚尼北道去坚道近住香港动植物公园一段都是车多，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在九龙区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全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0: 旅游乐园之
1: 波兰文化体验之旅，
0: 今个星期邀请到
1: 资深旅游人 Alan Sir 同大家分享波兰克拉科夫
0: 有文艺复兴风格的建筑，
1: 华沙
0: 著名的景点一定要去啊！
1: 至于波兰特色美食，
0: 更加要试包括 bagel 包同波兰饺子啦！
1: 留意星期六下昼五至七，系五至七，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榴莲欧海星，
1: 仲有 Alan Sir 旅游乐园见。
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 希望你同夏哥可以有啲创意啊！

其中一種傷心就是想起以往兩個人的一點一滴，而更加傷心的是幻想到將來對方會同另一個人做相同的事情。 Jeffrey 今次就在歌曲當中將這種心情演繹。

0: 作曲就日生，填词黄伟文，编曲监制苏道哲。上班两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二位，魏俊生以出之物。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是日快乐。

0: 好啦，咁啊，翻翻嚟《事日快乐》，咁啊，又系我哋《事日标题党》嘅时候啊，我条题系咁嘅：徒手攀岩啊，被困79米嘅悬崖峭壁啊，吓都未惊过啊，净系惊咩咧？惊佢老豆闹。
1: 我睇到，一睇嘅时候，
0: 啊，你都睇到系嘛？
1: 睇到。早都一段时间嘅，跟住呢，然后呢，我係以为 AI 片嚟嘅，因为呢，佢个企法呢，同埋嗰个身体上嘅缺乏嘅 gear, 即係任何装备都冇呢，係感觉好似好假咁。点知原来是真一个咁样嘅故事。
0: 係囉，
1: 係囉，
0: 即係好奇怪喎。
1: 係囉，等下听人讲先。
0: 好好。
1: 我题目係咁嘅，嗱，夏天就即係係咪继续緊啦。要预防呢个摩擦性暗疮，原来要做好呢件事。知唔知咩叫摩擦性暗疮？
0: 是不是因为即是擦到一些东西而久而久之变成了一些疮啊？
1: 你要听我讲啦，你将那个字擦翻散，咁你就解释了嘛。
0: 是是是。
1: 将摩擦了，
0: 是啦，然后
1: 有些疮。就是摩擦性暗疮。
0: 是不是
1: 咩 ?A 加 B 加等于 A 加 B
0: 摩擦性暗疮不是这样咩？
1: 好接近。所以话你真係好。
0: 我以为你发现咗咩新大陆。
1: 我等下会同你讲。
0: 好。
1: 咁啊
0: 你啦。
1: 好啊。
0: 边个先啊，你觉得呢？
1: 你先咯。
0: 我俾少少时间你諗下。
2: 而家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3: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压咗入去又有咩所谓？
2: 大嫂，你又讲得啱。
4: 快乐事、
5: 认真事、
6: 趣怪事、
7: 无聊事、
8: 有趣嘅都话你知，
9: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0: 事日标题党，
0: 好啦，我先讲啦。咁米哈，你最近有冇留一部电影叫做《命悬3000尺》啊？
1: 二千睇咗。
0: 二千睇咗系嘛？三千我未睇系嘛？
1: 三千好似大家嘅风评麻麻地，我未敢睇。
0: 哦，我就睇咗嘅。
1: 系点啊？
0: 都系即系嗰啲啦。
1: 嗱，二千嘅时候咧就系两个女仔啦，咁就即系都系有啲原因咁啦，就去爬
0: 啦，系啦，
1: 爬咗个高嘅一个塔咁样，当
0: 系。
1: 咁然后就留咗喺上边，咁然后就即系不断喺嗰啲40楼、50楼、60楼嘅高度咧来来回回咁样跌嚟跌去咁，咁就全部电影噶啦。三千系点咧？
0: 三千系点咧？就即系话说咧，就其中一个咧就因为意外就离开咗。
1: 应该上一集嘅妹
0: 系啦，个家姐，
1: 家姐
0: 走咗。咁个妹咧就喺个即系阴霾里边咧，咁佢就唔系好开心咁样。咁然后咧就。有一个自称是佢家姐嘅由细到大嘅朋友咧，就即系出现咗啦，就话即系联络个妹啊，咁样就想睇翻佢嘅遗物啊，咁样啦。咁跟住呢一个朋友见到阿妹，佢好多唔开心，就唔知点解佢认为咧，不如我哋继续挑战呢个难度。
1: 喺边度跌亲？
0: 系唔知点解
1: 喺边度再跌亲？
0: 嗱，你家姐咁中意呢一种嘅即系极限嘅即系运动啦，我哋叫做咁你好似。即系征服一下一啲佢未征服到嘅嘢，嚟即系你就会冇事噶啦，即系你就会个人就会冇事。咁我呢个我理解唔到嘅，不过唔紧要啦。咁阿妹又唔知点样，就真系跟咗佢去啦。咁就去到即系泰国啦，有一个悬崖峭壁咁样啦，
1: 又
0: 乜乜乜乜峰咁样啦。咁但系咧，人哋都已经讲到明系即系天气又差啦，又地震啦，又落雨啦。咁其实去到咧已经系封晒，冇人
1: 识爬
0: 上去，唔识爬嘅。咁但系佢都要爬，系啊。咁跟住好啦，咪当。就是遇晒所有嘢，就是又真系冧嘢啊！
1: 所有讲得出嘅嘢都发生。
0: 系啦，咁佢哋就系喺上边咧，即系又上唔到，又落唔到，又等佢救援啦。咁啊救到佢，又点咧？咁样即系所有嘢都好似唔系好合情理嘅。
1: 哦，
0: 吓咁，但系就你话紧张刺激咧，我就见到我隔篱嗰啲一齐睇戏嘅朋友咧，都好似好紧张咁样。因为好惊啊！即系你知嗰啲差少少又差错脚啊，然后有嗰啲就好多呢啲嘅情节咯。
1: 咁
0: 所以系咯，所以我睇完嗰单嘢之后，再睇翻呢一单嘅新闻咧，就完全系
1: 边个唔合情理啲咧？
0: 咁啊，呢一个真系合情理。Free Solo 其实之前有好多朋友，我哋都譬如电影我都睇过啲人啦，系啦。咁然后就即系话无绳索吓、冇装备嘅情况底下咧，就系即系攀山咁样。今次攀呢个山咧，就系叫做即系约纳山啊。咁就美国。即系佐治亚州咁样，
1: 你讲翻个真人真事啊？
0: 系啦，呢个真人真事咧，就话说咧，就有一位即系年轻朋友啦，20岁吓，佢叫 Thomas Perry， 咁佢咧就即系冇装备，而嗰、那个即系被形容啦吓，其实佢嘅装备好简陋啊，即系咩啊，一对波鞋，
1: 系咯，
0: 孭住个袋，
1: 我睇佢嗰个
0: 翻学咁嘅样，
1: 系啦，冇错，就系、是、好似翻学，好似翻学跟住放学嗰个装束。
0: 好似放學等巴士咁就佢企喺嗰度等人救援嘅時候，咁咧就因為佢誤判咗路線啊。咩叫誤判路線？就係有陣時我哋即係我只講我自己識咁樣，係
1: 咯，
0: 爬嗰啲岩咧，
1: 睇得多片咧，電影咧就以為自己識。
0: 唔係，我哋攀過一次啊，記唔記得啊？
1: 哇，嗰次叫攀，哇，嗰度有
0: 係
1: 有十米高度啦。
0: 咁跟住咧，佢就爬爬下，而發覺原來佢誤判咗路線咧，爬唔到上去，但係亦都覺得自己唔能夠安全咁樣，即係落翻地。咁嗰個係79米嘅，即係花崗岩壁上邊，即係差唔多係垂直啦。然之後咧就冇乜嘢扶，然後佢就企咗喺咧一個好細嘅。叫做石平台，即系岩石平台，
1: 都有个 platform 仔啦。
0: 系嗰细到系50×50厘米，
1: 系啊，
0: 吓咁即系其实一个人咁样紧紧企到，
1: 佢啱啱找到只脚，
0: 系啦，然后又冇乜嘢俾佢攀扶住咁样，咁就系咁啦。佢点啊？攞个电话出嚟。喂，我而家喺度咁样，我等佢救援。佢成件事好冷静，即系就算啲救援人员见到佢咧，就系、是、情绪系相当之冷静啦，冇受伤，着住咩咧？普通波鞋，孭住个背囊，咁啊冇绳、冇头盔、冇安全带。咁当然我哋喺度讲，好似讲笑咁，其实真系好危险。
1: 我哋咧
0: 奉劝大家唔好乱咁嚟。
1: 刚才 Ada 讲话，我哋试过嗰啲系抱石，咁抱石咧就系即系室内啦，然后一埲墙啦。但系有个好得意嘅经验嘅就系、是，例如啦，你话屋企里边有个50cm 嘅一个瑜伽砖咁先算啦。你觉得企上去咧冇事噶，好稳阵噶，即系50cm 有个瑜伽砖系嘛，平地企上去啊嘛，咁冇问题啊。
0: 我都会跌嘅，
1: 但系咧平地都会跌，
0: 因为我平衡力好差。
1: 系咩？但系当嗰个瑜伽砖咧，你想象上咗墙，你再企上去咧，你突然间嗰个不稳嘅感觉咧系好大嘅。
0: 系啊，
1: 尤其是个墙壁咧系未必系直噶嘛，佢少少话挨出嚟咧，其实咧你觉得好似有啲系找到脚咧，但系其实嗰个平衡啊，嗰、那个脚软感咧都系好强嘅咁样。
0: 即系譬如嗰套《命悬3000尺》都系嘅，即系佢攀咗上去啦，咁啊所有本来就有少少绳咁俾你咁样掹住啦，咁突然之间咧。你係冇曬啲嘢爛曬啊！唔知點解啲石又冧曬嘅時候咧，你企咗喺嗰度，你望一望下邊，你暈嘅。
1: 係，
0: 即係因為佢太高啊嘛！你暈嘅時候咧，你暈咗一下，其實你就已經冇命㗎啦。所以好危險嘅。
1: 可以試下嗰個 4D 嗰個戲院睇呢度。
0: 哦，
1: 系咪会跌落去咧？唔知啊，
0: 佢好紧张咯，可能会。咁好啦，咁啊讲到讲翻呢一位年轻朋友啦，咁佢就打电话即系求救啦，就形容俾佢听自己嘅位置啦，同埋个困境。啊，好彩仲有个电话可以即系沟通到咁样啦。咁但系咧，当其时呢一位20岁嘅 Thomas 咧，佢其实佢唔系话即系关心紧佢自己嘅安危啦。佢反而問咗一個問題，就係話：喂，會唔會即係上新聞㗎？我咁樣咁，跟住對方就笑啦，就應該唔會嘅，唔使擔心咁樣。其實都係呃佢啦，而家已經上曬新聞啦。跟住阿 Thomas 就話：係啊，我唔想俾爸爸即係知呢件事，因為驚爸爸擔心佢咁樣。但係咧我睇翻啲相咧，其實佢企喺嗰度咧，佢係真係好淡定啊！即係佢好，
1: 佢淡定，
0: 即係好犀利。
1: 所以令我第一次睇嘅時候，我覺得係咪 AI 啊？即係嗰個。諗法出現就係咁樣嚇，咁淡定，同埋一個即係放學等校巴嘅感覺。係
0: 喎，係喎，佢孭住個背囊，同埋我睇翻佢對腳咧，嗱，即係你企平地咧，你對腳係平噶嘛，但我睇佢對腳係有少少，
1: 佢唔夠位㗎嘛，
0: 係唔夠位㗎，即係因為佢隻腳大嘛，你50×50cm，咁佢隻腳係歪歪地咁樣咧，係有少少撐住嗰個壁嘅，
1: 係啊，
0: 咁所以都係危險咯。
1: 不過咧，我好明白佢嘅心情咯，我記得我人生第一次
0: 都係驚阿爸鬧啊。
1: 我交通意外，咁咧跟住就即系撞到咁样啦，俾架车撞到咁样啦。我第一件事就可唔可以唔好话俾父母听？
0: 系啊，好多
1: 即系我入医院还入医院啦。
0: 系，
1: 咁我冇事出翻嚟，咁冇事噶嘛。
0: 但系唔会唔话俾父母听嘅，咁嘅情况底下，
1: 你唔好问啲嘢住咁。啲救援
0: 系，
1: 我处理咗你先。
0: 系咁啊，即系当然好彩啦吓，咁佢就即系获救咁样咯。咁啊，大家都系唔好即系觉得话挑战极限或者咩嘢，
1: 安
0: 全系最重要。
1: 同埋就算你系一个即系行山啊、爬山乜都好啦，都
0: 系
1: 有一个人去啦，系嘛？即系一个团队啊，系嘛？指导啊等等啊，
0: 冇错，
1: 都
0: 系。

0: 咁就會出現一種咧叫做摩擦性暗瘡嘅問題啦。咁咁剛才就話啊，係咪就摩擦咁之後有暗瘡咁就叫摩擦性暗瘡咧？咁就唔單單係咁嘅，其實咧係幾樣嘢加埋。
1: 嗯，
0: 首先摩擦係有嘅，即係話皮膚同纖維嘅摩擦。
1: 係啊。
0: 咁咧第二咧就係、是、有啲舊嘅皮脂喺呢個皮膚度甩咗出嚟。咁再加兩樣嘢，就關、哦、關於呢個熱力同埋濕氣。
1: 即系话咧，力同湿气
0: 系啦，即系喺个帽度，因为你摩擦啦，
1: 汗啦，
0: 汗啦，咁而嗰个湿度同埋个热度咧，系一个完美地去培植细菌嘅一个地方咁样。
1: 系，
0: 咁所以喺嗰、那个个帽同埋嗰个皮肤嗰、那个接触点嗰度咧，就会不断地咧。將嗰啲細菌推入去毛孔嘅深處，即係好似做 facial 咧，咪有啲機嘅，即係將嗰啲將啲精華推入去咁樣。你而家調翻轉啦，將嗰啲細菌咧就推入去毛孔嘅深處，咁所以個發炎嘅機率咧就會比一般高出相當高嘅倍數咁樣。咁呢一個摩擦性嘅暗瘡咧，咁進一步再去即係傾嘅話就係、是，其實夏天嘅時候咧，大家要留意就係、是、其實各種你戴帽啊。嘅時候咧，嗰種衛生嘅程度都係會影響到你嗰個皮膚同埋頭皮質素嘅。
1: 嗯，
0: 原來即係夏天嘅時候咧，大家係要有陣時一啲即係大家係中意戴帽嘅人士咧、嗯，又未必會留意嗰個帽嘅整潔。
1: 哦，
0: 因為帽咧，
1: 你會唔會洗㗎？
0: 嗱，呢個就係個討論點啦。
1: 嗯，
0: 帽應唔應該洗咧？
1: 洗啊。
0: 嗱，
1: 即係有陣時手洗咯，
0: 係，
1: 因為有陣時打 tennis 咧，你都明㗎啦，即係嗰頂帽係已經濕曬㗎啦嘛，咁你點唔洗啊？你唔洗都會臭㗎嘛，咁你洗嘅時候用，我諗用番鹼就咁用水咯，即係唔好擺唔會擺入機咯，你驚佢洗位
0: 啊？係啦，嗱、有幾樣嘢考慮嘅，點解話啊點樣洗咧就
1: 是？
0: 因為啲帽咧，如果係而家就好啲嘅，即係近年咧有啲即係。專貨係運動同埋根本佢就當你係會擺入機洗嘅帽，咁佢裏面係一啲膠片啦，係一啲咧比較難去即係變形嘅材質啦，咁所以可以成頂就擺入去洗衣機咁最方便啦。
1: 係啊，
0: 咁點解有啲人話唔考慮洗咧？就係而家啲棒球帽咧、
1: 啊，
0: 其實係你係冇得洗咁滯嘅。點解咧？就係、是、佢首先咧要連埋張貼紙喺上面啦。
1: 哦，
0: 即係嗰啲
1: 有牌子啊嘛，
0: 係啦。咁佢咧又唔屈嘅，佢裏邊咧係紙皮嚟噶嘛。
1: 系
0: 紙皮喎，你紙皮濕咗之後，你點樣乾咧？
1: 明，
0: 佢裏邊會發毛噶嘛？
1: 明，
0: 咁所以咧係有一定嘅難度嘅，即係、我當然知道應該要洗，但係同時間亦都好多人係因為唔知點洗或者唔知點處理。
1: 冇噶，咁你嗰啲唔好我嚟戴咯，你我嚟自己觀賞咯，唔係真係噶，有陣時有啲帽咧，你戴咗都唔舒服噶，因為你戴咗佢其實佢刮到你皮膚。
0: 人哋成個 hip hop 嘅造型就係嗰頂帽。点样唔戴咧？
1: 系咯，
0: 难唔戴嘅。咁但系就
1: 点
0: 样去处理咧？
1: 自己冇办法
0: 嘅，冇出街啦，
1: 系咯，冇出街咯。
0: 唔系，其中处理方法咧，就系真系用一啲叫做消毒嘅纸巾或者毛巾去抹，即系用抹嘅方式去清洗啦，咁样。咁而家咧亦都有啲咧，即系好似洗眼镜咁咧，即系摆入去一个洗帽嘅滴咁样，即系用唔知咩嘅科技啦，总之就系即系用热度去即系杀菌咁样。
1: 系，
0: 咁都有啲方法嚟嘅。咁但系如果系有即系。毛冷啊等等嗰啲就真係可能唔好浸咁耐啦，即係亦都唔建議用熱水去即係浸嗰啲即係冷帽啊等等咁樣。如果你係冬天嘅時候，咁但係重點就係幾耐洗一次啦。夏天咧，因為你日常都要戴嘅話咧，其實記得要留意就係每兩星期度咧，你要清洗一次你嘅嗰啲帽噶啦。因為咧，你嗰個日常戴嘅時候咧，其實佢你以為好乾淨，有陣時咧出入冷氣噶嘛，即係你咁咁我都係嘛落地鐵咁啊出到商場，其實都冇乜點出汗啦，
1: 點出汗就算啦。
0: 但係其實都要平均兩星期咧，大概洗一次。如果運動啦，運動咧基本上每次最多兩次，
1: 嚇
0: 一定要洗啦。
1: 哦，
0: 運動完之後你嗰、那個或者你出汗你感覺出汗之後咧、其實基本上都係要洗，因為咧嗰、那個細菌嗰個溫床咧，你係。諗唔到係咁急啊！佢話有好多種嘅即係細菌都會滋生嘅，金黃色葡萄球菌啦、啊，呢、這個馬拉色菌啦、啊、等等啦，呢啲都會引發即係你毛囊發炎啊，個頭皮嘅敏感啊等等咁樣。咁所以呢一個都係大家要即係小心留意咁樣咯。
1: 係咁啊，即係衞生就最重要啦。其實咧因為冇好貼近個面部啊，所以即係點解話要即係乾淨啲或者真係要清潔咧？就是、因為面你唔想你唔想一笪笪啦，或者多唔
0: 係啊？
1: 唔
0: 係，同埋咧，佢個問題就係咧，原來呢啲一系列嘅細菌咧，佢哋其中一個中意嘅就係油脂啊，係。咁而你個頭咧，又分泌好多油脂，所以喺個油脂嘅温室裏邊咧，佢會大量繁殖，同埋對於好多人嚟講，記得呢個係脫髮危機嘅第一步。
1: 哦，係係。

0: 小心。
1: 系啊，有好多朋友都成日坚持戴帽噶嘛，即系头乱又话要戴顶帽，但系有阵时戴帽系啊，即系你譬如你焗住啦、嗯，或者你成日会掹住啲头发啊，或者你个额头长期即系箍实咧，其实都系有一啲即系靓还靓，但系当中都会要注意卫生系啊。
0: 咁啊，大家注意一下啦。
1: 冇错，好咁啊，时间咧即系接近十一点钟啦。咁啊喺面书上面喺我哋社交平台上面都预告咗啦，我哋今日咧请嚟嘅呢一位嘉宾咧，好开心请嚟一位前辈。吓，呢个节目就系佢啦。转个头先，快乐出现喺我哋节目嘅嘉宾系 Danny Summer 夏小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个年约一岁的 BB 女在启德简约公屋被发现昏迷，送院之后不治。警方清晨大约5点半接报，女婴的妈妈说个女昏迷，她被送到广华医院之后不治。政府将会今日星期六展开2026-27 年度联合招聘政务主任、二级行政主任、助理新闻主任、二级助理贸易主任、二级管理参议主任和二级运输主任的工作。所有符合相关入职条件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和正在修读大学学士学位或者同等学历，并将在26-27或者27-28学年毕业的学生都可以投考。申请人必须要透过公务员事务局网页的网上申请系统提交申请，截止日期是下个月2号夜晚11:59。其中二级行政主任招聘目标100人，其次是政务主任40人。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如果共和党在11月的中期选举之后继续掌控国会，联邦政府将会向每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美元。特朗普在德州达拉斯出席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说，如果共和党赢得众议院和参议院的控制权，鉴于美国在经济上的巨大实力和成就，他会向每位美国成年公民发放5000美元，称为特朗普红利，唯一附加条件是这一笔钱必须要在美国境内使用。特朗普未有说明资金来源，只是说国家赚了很多钱。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多架美国军机在伊朗星期二对约旦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的袭击中受损。报道说，伊朗的袭击发生在美军星期二打击五艘伊朗运油轮之后，驻约旦美军发射了30多枚爱国者防空导弹防御伊朗的袭击，但是袭击仍然导致一架 A-10 雷电攻击机被击中，一侧机翼断裂，另外有8架 F-15 战机轻微受损，已经重新投入使用。伊朗传媒早前报道，革命卫队打击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回应伊朗运油轮遇袭，伊方的袭击对敌方部队造成严重破坏。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52%。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24点，跌350点，总成交金额878.9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1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48点，跌7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56，跌2.8；腾讯控股426蚊，跌8蚊；阿里巴巴105.8，跌4蚊；南方恒生科技4.23，跌9.4；智普851.5，跌62蚊；Minimax 299蚊，跌21.8；建滔积层板49.68，升1.68；中芯国际63.6，跌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1，英镑10.634，瑞士法郎9.697，澳元5.664，加元5.681，新西兰元4.589，欧元9.127。每百日元对港元5.11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56。日经平均指数报64,597点，跌545点。港金报41,290蚊。升14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17.09美元，卖出4,418.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咁较早前啦，荔枝角道去美孚方向，近住长沙环境处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荔枝角道去美孚方向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对出。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日民安队总部。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日雪厂街慢车，龙尾喺花园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龙压道。上阿里北道去坚道方向近住香港动植物公园对出一段呢都系车多繁忙。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3: 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
4: 相伴。唔好意思啊，快乐嘅杜文慧，记得有一次咧喺节目度分享自己整亲只脚，食早餐嘅时候咧，撞到一位素未谋面嘅女士，佢行埋嚟嘅时候咧，喺个手机度 show 咗一张咧镇痛嗰啲药膏贴，叫我试下用。嗰刻咧觉得真系好开心啊，因为咧佢听节目啦，然后真系好似有朋友嘅感觉。
3: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5: 幼稚园教育计划。規定要用幼稚園入學註冊證做註冊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學年入讀幼稚園幼兒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遞交申請。你可以在教育局網頁或至方便遞交申請，亦可以在民政事務處和教育局索取紙本表格。
6: 90分鐘走遍世界。
7: 在美国餐厅给贴士几乎是指定动作，有餐厅试图不收小费，亦有餐厅改将食物加价，加翻员工人工，但最后因为营业额上升，交多了税，无以为继。有消费者认为给贴士本身不是问题，问题是变成剥削手段，逼顾客补贴员工薪金，认为应该取消。
8: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9: 出万八千里。
10: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11: 第三条跑道开始运行了，怎样可以加多些班次？
10: 嘉宾国泰集团行政总裁林少波，
12: 我们一路其实都很努力，就是增加我们的运力，我们是会计划接收150架新的飞机，亦都计划将我们的航点的数目是增加到150。
10: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时日快乐。

0: 同一条问题，700,000人答，可能有700,000种答案。
1: 快乐就是我想到想食咩，中意食嘅就去食。
2: 快乐
1: 是
2: 揽住只小狗一起瞓觉。
3: 快乐是同老婆睇一出戏。
4: 有工翻，有饭食。
5: 每日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咩都唔做。
6: 快乐是天气好。
7: 快乐是自在。
8: 快乐是人哋因为你而快乐。
9: 快乐需要经营，
10: 更需要 planning。
9: 一人一个。
11: 快乐计划，
12: 好啦，时间嚟到11:10翻翻嚟试日快乐。咁啊，头先已经预告咗，我哋今日请嚟嘅嘉宾啊，我哋隆重介绍 Danny Summer 夏兆星，
13: 欢迎你客爷，
2: 多谢多谢，
12: 好开心我今日生日嘅时候能够同阿前辈一齐嚟度过。
2: 咁你应该早啲提我个助手先，我攞个蛋糕嚟啊。At least，
12: 我哋已经有咗蛋糕啦，
13: 你到咗、啊，
12: 但系都见到你就系一份即系最开心嘅礼物。
13: 梗系啦，我哋呢啲系咪啊？即系童年时就听佢吉他低音。
12: 是，
13: 跟住就永不放棄咁樣噶嘛，
12: 是是是，
13: 由細聽到大，
12: 仲有交叉點
13: 啊，咪就係、是、一大把咁樣。
12: 喂，頭先點提嘅一個即係環節，我哋講緊話即係快樂係乜嘢嚇？我哋今日見到啊前輩咧，其實一路啲同事都走落嚟影相啦，排隊啦嚇，咁有好多即係女士就哇真係好有型。
13: 点
12: 解你可以咁有型嘅咧？咁样
13: 我系男士嚟噶，我第一眼见到，点解客爷你系可以 keep 到无论外形啦、声啦，长期咁型咁潇洒？
12: 点解嘅？其实
2: 即系呢啲冇，我唔系预咗系咁样嘅。
13: 啲靚仔係咁，我冇遇
12: 到冇遇到係咁樣，
13: 大家都覺得
2: 你哋嘅審美眼光由你哋眼睇到邊啲叫乜，邊啲叫乜係你哋睇嘅啫。
12: 係，
2: 其實我不嬲都係咁樣嘅。我試過一次，我著短褲上台啊。
12: 係。
2: 咁阿 Leo 吹口琴，完咗個 show 之後咧，佢問我：，哇，你正話梗係好趕住嚟啦，褲都唔記得換。
12: 因為佢通常都係禮服咁噶嘛，係
2: 咪？唔係啊，我會著短褲上台嘅。
13: 佢見得少你呢啲演出，是但係嗰種瀟灑，我諗係都係由心而發嘅，即係你。但係嗱，瀟灑伴隨咗一樣嘢就係，我覺得係青春嘅。
12: 嗯，
13: 即係嗰種咧，係不斷去要揾新嘢玩啦、創作啦，即係冇去諗年紀啦，嗰樣嘢就冇得推啦吧？
2: 阿咪哈，我淨係叫咗佢哈咪啊嘛，其實一樣嘢嚟嘅，都係戀埋一個。
13: 係啊，
2: 咁你仲係講嗰段嘢咧，我係掰你最尾嗰句，
13: 哦，
2: 即係最尾嗰幾句。
12: 嗯，
2: 其實啲即係你個心態啦，好似你哋個節目咁。你快樂，你個心態咧就會即你快樂，你梗係好多活動嘅，所有活動。你唔快樂，冇活動，你冇生產能力。
13: 係，
2: 咁不過咁，我一路都係一個獨行俠，咁我要諗住我幾時會做啲乜嘢，我幾時會做一啲唱一啲歌，因為我好少唱歌嘅。
13: 嗯，
2: 係啊，雖然我係出唱片嘅。
13: 係咯，
12: 係。
2: 但係我可以。譬如我樓下嗰個咧就冇講俾佢聽啦。我樓下個包租公咧，佢話你喺呢度22年啦。點解我淨係聽到你彈吉他，聽唔到你練歌唱歌？係啊，我平時冇開聲唱歌。係總之我嘅心態咧就係、是、我知道我可以仲有啲咩做。
13: 嗯，
2: 譬如我中意畫公仔，我由細個已經係咁樣。
13: 係，
2: 咁我又唔係出夜街嘅人，我又唔飲酒嘅，咁各位聽眾你聽住啊，即係我唔能夠賣我自己係我又好好啊，我又唔賭錢啊，我好清高唔係。而我不嬲，我性格都系咁样。咁、我坐喺屋企咧，除咗要练歌、练吉他之外，我话试下画画。其实我画画已经30几年前嘅事嚟嘅。
13: 喺未有 I 人嘅呢个说法嘅时候，其实夏爷已经系做紧 I 人嘅生活。
12: 劲啊！因为咧，我今日拎住即系阿 Danny 嘅一个即系我哋叫做漫画册咧。
2: 咁我
12: 一
2: 路
12: 第三集就已经去到西游吓。咁我一路打开睇咧，我自己咧，即系我唔。expect 话，我哋知道你系一个音乐人，一个 real artist，一个即系艺术家。对于我嚟讲，你系一个创作人。但系咧，我第一次睇你画嘅嘢，咁我就好有趣，一路睇，哇，好靓，觉得里边即系嗱，我未细心睇过文本啦，但系我就咁睇啲画工，我就觉得真系好有趣一件事。
13: 嗱，我咁样讲，我再诚实啲，就系当我知道即系有西游呢个即系作品咁样一系列嘅时候啦，咁啊夏韶星作品，咁我第一时间谂就系。哦，咁夏爺嘅故仔啦，即係好多時係咁嘅，即係作品就係有個故仔，咁、那個故事就係我嘅，咁可能有代筆啦，有人幫手即係畫啦，咁樣咁啊，咁啊揾咯，唔係、啊，
12: 真係自己畫，係啊，因為我依樣嘢我都要問清楚，真係自己畫出嚟，哇！
13: 其實你點解收收埋埋咁耐先？既然由細到大都滑落，幾十
12: 年嘅事喎，原來。
2: 或者我嘅人緣會好好，但你都唔好多人會幫我手。咁我一路都係自己一手一腳做嘅，同埋呢啲漫畫又冇經過電腦嘅。
12: 哦，係啊，係啊，睇得出。
2: 總之一筆一筆咁畫咧，其實都都幾上心落事嘅。突然間諗起一樣嘢。李先生啊，你
12: 我丈夫係。
13: 陈生，
2: 阿陈生咧，我谂我十几年前同佢倾过偈，我知道好多嘢，我突然间谂到，咦，你仔仔都应该开始试下画嘢喎。
12: 哦，
2: 系啊，
12: 佢以前有噶，佢小学嘅时候有去学画画噶，佢都画得几靓噶，都吓。
2: 画即系唔系一定可以画漫画，总之你画嘢咧，你嘅手系跟住你个脑嘅，你个脑谂嘅嘢，其实你系差唔多呢个世界喺你手上嘅。我觉得嗰个发。嗰个叫咩嘢咧？即个 exposure 嗰个范围咧好大
12: 嘅，系。
2: 咁如果嗱有啲人咧就患咗一啲即系唔中意出街嘅症啊，有啲又惊呢样惊嗰样啊。我谂画画咧会几舒缓嘅，
12: 表达自己嘅一个方法。
13: 阿仔仔都中意弹嘢咯，
12: 弹琴咯，
2: 弹琴系啊，
13: 弹琴
2: 系音乐同埋画嘢。我谂因为我
12: 系
2: 咁样，
12: 系，
2: 我觉得呢两样嘢咧系对。唔好讲话而家你仔仔啊，所有嘅人细路仔都应该好过成日就眼等喺个电话嗰度，
12: 明白
2: 喺度打机。
12: 明白 ，Danny， 你系而家先系咁定话？其实你由即系出到开始已经系一个中意自己或者即系独处或者系画嘢、自己练歌练音乐嘅人。
2: 听我分一分开先吓，我中意嘅。中間你講過一句獨處咧，其實咧冇乜細路仔或者嚟到我哋而家都好啦，我哋冇乜話希望係自己獨處嘅。但因為你嗰個環境係咁樣咧，你個長大就會變咗係咁樣。所以我哋嘅獨處咧，嗱，即係如果成日講以前嘅窮困咧，好多藝人都會講呢啲嘢，即係有少少同情分咧，我就唔想講嘅。咁但係當你當時嘅家境係咁困難嘅時候咧。你冇乜朋友嘅，你差唔多系俾你侧边嘅人，无论佢嘅眼光睇你睇少你又好，点都好啦。你穷困嘅时候，啲人唔睬你啊，连你个同学都少嘅，系啊，因为你睇到有啲同学，当然唔系全部都系，譬如我哋中学见到，哇，个家长揸一架意大利车、西方嘅车嚟接放学
13: 嘅，读得咁嘅学校嘅，
2: 有，如果啲婚姻介绍所嚟嘅，即系。咁你會又羨慕啦，咁你羨慕佢，但係你會睇到嗰種情形裏面呢，嗰啲同學似乎都幾高傲嘅，你同嗰啲行唔埋嘅，呢啲我就係咁意講一講嘅啫，你嘅 surrounding 係有陣時影響你細個嘅長大嘅，
12: 明白。
2: 咁好在呢，我或者都有40% 呢都係唔鍾意出嚟喧嘩嘅人，咁好啦，到我諗我十幾歲㗎，其實我未人入音樂呢一行呢，以前個訪問我都講過好多嘅，我係畫畫嘅，我就係畫嗰啲唔係呢一種嘅畫，我係畫嗰啲你離遠睇先睇到嗰啲我最尾畫嗰幅畫呢，嗰套戲嗰啲畫嚟嘅，叫大道歌王，就係台灣嘅歌星林聰做嘅，咁嗰陣時林聰呢就靚仔，但係唱得唔好唱歌。咁佢哋主題曲呢就係羅文開始同佢幕後代唱咁嚟嘅。我講緊嘅就係我喺中環嘅娛樂戲院係畫呢啲戲院嗰啲畫嗰陣時。
13: 戲院畫。
2: 我係一個學師仔。但是我是這樣開始的。
13: 即是不是要將劏開一格格然後逐格去畫。
2: 是啊，那你要離遠才看得到的。是啊，劏開一格格。咁或者我哋右手好唔聽話，我係鍾意即係畫嘢，咁所以知道大個就開始將呢個世界等喺我自己手上邊。
13: 唔怪你嘅漫畫風格有啲美式啦，即係個海報，因為好多時候電影海報嘅風格都係有啲美式嘅。
2: 我都唔係好識分嘅，其實
13: 係咩？
2: 係啊，反而譬如你而家手上睇緊我嘅呢本第三集呢、這個 size 咧，係法國式嘅，
13: 係冇錯，
2: 呢一種就
13: 再大到啲，
2: 係啦，係呢一種嘅島硬皮。因為我覺得如果你咁辛苦畫一本嘢，生產一樣嘢出嚟，做得個靚靚仔仔，俾人一個留念啊，係咪？
12: 好開心嘅。
2: 咁所以我會精裝啲佢。
13: 精裝。
12: 係啊，即係我而家見到嘅咧係無論係文本啦、畫啊咁樣，即係阿 Danny Summer 即係自己去即係一個構思喺度啦。咁然後再配合埋一首歌咁樣，係即係成件事去俾大家見到呈現出嚟。
2: 呢一首歌同我以前作俾我哋漫畫嗰啲歌，我會提一提翻嘅。譬如我喺電視台拍 電視劇嗰陣時咧，有一個好開心嘅處境劇，即係等於而家嗰啲愛回家嗰啲啦。
12: sitcom
2: 嗰陣時我 sitcom， 嗰陣時我拍嗰個咧叫《開心話之你》。
12: 哦，記得記得。
2: 咁真係開心嘅，雖然嗰個家庭係假嘅，咁但係你翻工嗰陣時當佢哋係真嘅。
13: 個處境係真啊嘛。
2: 個處境係真啊嘛。咁因為我都幾孤獨嘅，就係我冇親戚冇親人。即係我啲屋企人喺曬美國啊，我係一個人喺香港咁滯嘅，咁我當佢哋屋企人嘅。咁嗰啲趣事啊，我就將佢畫咗出嚟。嗰陣時好好簡單咁畫嘅啫。咁因為我喺裏面飾演個角色咧，就係、是、一個寫字樓嘅會計師，個 partner 啊，同阿李志雄。我一踢開道門翻入去咧，我梗係大聲嗌 Hello everybody！ 咁我就將 Hello everybody 咧就作咗隻 rap 嘅歌，就俾嗰本書。
12: 哦、
2: 由嗰陣時開始咧。我啲漫畫我會作隻歌俾佢嘅，接住係天眼啦，咁接住就係西遊。西遊點解唔係喺第一集開始就會做呢件事呢？我諗因為我個思維上面呢，第一集我只係介紹佢哋點樣嚟到凡間，點樣去搵外星人啦、見到呢個世界好唔好呀，又經過 COVID-19 啊、去到第三集呢，而家又打中東戰爭啊，好多嘢。咁喺呢一度第三集呢，我思維開始一路炸炸呢，就作咗隻歌，係講借用四師徒隻眼嚟到睇而家個凡間。我諗咁樣會好啲。如果係話夏韶星睇呢個凡間呢，就都係唔係幾好。雖然70% 嚟自我個腦都係用我隻眼睇嘅。我只係畫咗出嚟俾佢哋，作出嚟俾佢哋。琴晚個出版商話呢個最尾嗰兩句好正喎，應該嗰個思維係應該，我都想知道話你對呢個世界嘅睇法。好，歌詞係北河三寫嘅，我哋啱啱講正最尾嗰兩句咧就係我寫嘅。
12: 哦，係，咁嗰兩句可唔可以分享一下？
2: 我諗要聽嗰隻歌俾啲人去，因為你淨係講嗰兩句都冇乜用。
12: 係係係，
2: 你要由
12: 一間會
13: 間播一播咯。
12: 係係，喂，寫歌你而家係咪即係有一啲目的先會去寫，定話其實你係隨時你都？
2: 哦，你真係講得啱啊！即係冇乜目的咧，我都唔會隨時。啊，雖然有時我都呢隻歌我自己突然間。一個唔該刷牙嗰時諗住幾好喎，咁尤其是夜晚瞓覺咧，好多 melody 喺你個腦裏面，唔得，聽朝早一定整隻勁抽嘅歌出嚟，聽朝起身唔記得曬。
12: 喂、但你都仲會係即係一有啲靈感，你都其實好期望自己不斷都有作品出嚟係咪？
2: 亦都好坦白講咧，今時今日啲實體唱片咧都已經係差唔多冇市場，我唔理啲人點樣講，話而家嘅咩復甦啦，又興翻
13: 黑膠添啊，
2: 興翻乜乜啦。黑膠碟興極咧，都係得個幾千人嘅啫，喺香港呢幾千人咧，差唔多可以講佢哋全部都有用買我嗰啲音啊，嗰啲唱片，因為我哋試佢屋企幾百萬、幾千萬嘅 HiFi， 仲有呢一班人，
13: 多謝佢哋嘅，
2: 梗要多謝佢哋啦。如果唔係我個生存都幾困苦噶嘛，要靠佢哋嘛。但係我講緊實體唱片咧，而家咁樣嘅環境都冇乜人會做實體唱片出嚟嘅，所以凡間只係一隻單歌。咁就上咗嗰啲
13: 平台啦，
2: 平台啦，咁就就另外喺呢個漫畫書咧，個書腰出面咧有個 QR code 俾你哋可以去聽嘅。咁另外就喺翻我自己嗰啲我自己嗰啲 channel 咧，咁我會播俾人聽咯。因為呢個歌唔係賣錢嘅，係純粹係作俾。呢本漫畫
13: 係啊，但係呢一個就係嗰、那個即係、就是、創作嘅喜悦啊嘛！即係如果你即係我哋聽啦，即係你係咪又畫嘢啦？然後其實冇乜演出，你一日都彈成個半鐘頭係咪？你話彈
12: 每一日都要練習，
13: 每日喎、啊，即係
2: 因為我上個禮拜咧，我譬如我上咗去國內做宣傳咧，呢本漫畫我去咗三個地方咁啦，我冇彈成個幾禮拜咧，咁我琴晚拎翻嚟彈咧，隻手當然我仲有啲枕喺
13: 啲枕喺度嘅，
2: 但係呢隻手指咧。即係第二隻呢，我唔識叫呢隻咩手指呢，有啲痛啊，嗰種痛呢係刀割嘅，係啊，即
13: 係咁多年都會啊，我以為已經
2: 突然間一下呢係、割到你入心嘅，咁就因為你平時彈得少嘅，咁、所以你一定要保持住啲枕喺度。我成日講吉他，我唔係吉他手嚟㗎、但我只係鍾意彈、我實在係個鼓手嚟㗎嘛。我鍾意彈，因為吉他其實真係好聽嘅。如果我係一個吉他手， 我諗我唔會唱歌㗎啦。
13: 係，但作為一唱者，你控制埋支吉他就係整個 performance 嘅主控感啦。
2: 反而調翻轉咧，如果唔係即係八零年代，我識得咗竹田和夫，佢教咗我好多嘢咧。我彈得唔好喎、啊，我有次問過我師傅，點解你唔教我彈吉他嘅？佢講得真係好好，我死人都記住嘅。佢哋都冇問過我，係喎。咁但係佢平時同我講嘅嘢咧 ，more or less 咧係喺我腦裏邊咧去消化，究竟點解會係咁？咁所以咧，我所識彈嘅少少嘢咧。嗰啲皮毛咧，系可以令到我唱歌系有得益嘅。
12: 你每一日都有个几钟头练歌，咁喺你附近隔篱楼上楼，练吉他。咁、附近屋企人咪就咪即系嗰啲诶
13: 街坊
12: 啊，街坊。咁我好
13: 即收佢钱啊嘛。
12: 你点样？你点样可以每一日都有个几钟头可以听到 Danny Summer 喺度即系练吉他咁样？佢哋会唔会？
2: 都唔会，因为我对住个海嘅。咁我试过有啲人坐喺下边听噶，
12: 系咯，
2: 啲街坊啊。
13: 唔系，所以包租公咧，唔系刚才话包租公嘅，包租公系我明明已经等紧录你把声，
12: 系佢
13: 系唔唱，
12: 系咯，
13: 系
12: 佢仲系系啦系啦。有阵时你会唔会都即系知道有啲朋友喺度等紧，都要唱下歌。
2: 我谂佢唔系特登等我嘅，因为我下边系一个沙滩停车场啦。咁佢哋行过又听到，或者佢识啦啲嘢歌，咁咪坐度听下咯。
12: 系，
2: 咁有啲少女嗰啲，我唔知佢心态系点啦，系嘛？
13: 但系你心态
2: 少
13: 女，
2: 我心态，我一望到佢哋嘅，
13: 系咯。
2: 咁呢一个少女咧，因为曾经有一次，佢其实佢系我朋友、哦、朋友嘅朋友嚟嘅，
12: 朋友朋友嘅朋友，哇，咁好杂。
2: 咁佢入过嚟，大家所谓烧嘢食咧，就我好少烧嘢食嘅，但系佢哋识咗之后咧，
12: 系
2: 点解我觉得点解成日出现嘅咧？
12: 佢成日就喺个沙滩嗰度望住你系嘛？
2: 咁我露台望到佢嘅，咁以前就靓啲嘅嗰度，咁有个嗰啲木嗰啲一个木船仔啦，
13: 木筏仔，
2: 啲艇仔咧就反转咗嘅。
12: 哦，
2: 咁就你可以坐喺度嘅。
12: 哦，
2: 咁以前呢一个反转
13: 咁 M V 嘅，
2: 系啊，好 M V 嘅，
12: 好 M V
2: 就有只狗。就成日伏喺度，嗰只狗咧，我改咗名俾佢叫烂仔嘅，因为佢成日打我包租公只狗嘅。
13: 哦，
2: 咁但系呢个烂仔当然已经过咗身
13: 了。系啊
12: 系啊，系系系。
2: 咁呢个烂仔咧喺我天眼漫画嘅最后嗰页咧有出现嘅。
12: 哦，
2: 就俾咗高速咗佢嘅。
12: 系系系。
2: 嗱，你谂下我个思维就
12: 系咁样，
2: 我见到嘅嘢。
12: 系。
2: 咁而家咧就诶，即系譬如我讲翻嗰个少女咧，有时我觉得好似睇戏咁啊。
13: 系。
2: 嗰啲後生仔嗰啲愛情片
12: 咧，
2: 咁點解佢喺下面行嚟行去嘅咧？咁我冇耐招呼佢，咁啊而家冇啦。
12: 係你再講落去有條愛情線走出嚟，
13: 有咗㗎啦，
12: 係嘛？
13: 係啊，不過就係唔接觸嗰條愛情線，咪浪漫咯。
12: 係係係，即係都幾浪漫，即係啊，每一日有一啲時間可以喺個沙灘度坐喺個反轉咗嘅船上面，
13: 係
12: 即係等待住 Danny Summer
13: 練嘢，
12: 練嘢。
2: 咁我有啲彈得唔好㗎嘛，叽哩呱啦咁樣，點都好啦。或者佢OK 啦，有冇车过佢一次？
12: 哦，一阵间再详细讲下嗰条感情线。
2: Okay.
12: 但系有 Danny Summer 嘅呢一首歌，歌嘅名字系《凡间》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继续在会展举行，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说，签署国已经由当初37个增至47个，缔约国亦都增至16个，都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参与者，亦都有成功案例。郑若骅说，国际调解院解决国家之间的争端、国际商事争端等，服务亦都开放给非成员国和企业。国际调解院透过基于共识的多边进程，建立符合一带一路倡议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郑若骅说，国际调解院可以成为一带一路合作的润滑剂，令争端变成前行路上的减速带，而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他说，展望未来会继续加强与国际伙伴的能力建设合作，培训调解人员。美国总统特朗普准备到德州，准备共和党中期选举集会期间，空军一套专机的紧急逃生滑梯意外打开，特朗普的行程短暂受阻。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乘坐海军陆战队一套直升机前往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准备转乘卡塔尔赠送的空军一套专机到达拉斯出席共和党中期选举集会，但是专机其中一条充满紧急逃生滑梯是专机其中一条充气紧急逃生滑梯在特朗普登机之前打开。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是军方人员意外打开滑梯，工作人员其后移走。特朗普在直升机等了大约20分钟，他回应记者提问时说，相信飞机可以安全飞行，否则就不会坐。英国航班管理系统星期二下午的故障，导致包括希斯路等多个机场大量航班被取消或者延误。英国民航局发表声明，说今次故障导致航班运作受干扰，可能被认定为旅客权益规定中的特殊情况，所以受影响旅客可能无法获得赔偿。运输大臣艾海迪说，故障导致几十万个旅客面临航班取消、改道或者延误，他不认为事件不可避免，已经要求展开独立调查。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将事件归咎于技术故障，说目前已经排除网络攻击的可能。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52%。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18点，跌356点，总成交金额990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7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47点，跌7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54元，跌3毫；腾讯控股426.6元，跌7.4；阿里巴巴105.9元，跌3.9；南方恒生科技4.24元，跌9.2；智普844元，跌69.5；Minimax 299.6元，跌21.2；建滔积层板49.38元，升1.38元；中芯国际63.35元，跌1元，系63.35元，跌1.6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53.44，瑞士法郎0.809，加元1.381，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日经平均指数报64,682点，跌460点。港金报41,290元，升1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11.24美元，卖出4,411.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翻啦，咁较早前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啦，落翻葵涌道嘅支路咧系有锯树工程啊，曾经全线封闭噶，咁几分钟后咧就开翻啦。咁而家呈祥道荃湾方向落翻葵涌道嘅支路，交通回复翻正常噶。咁受火警影响啦，喺葵涌嘅石荫路介乎童子街至到石宜路一段咧，需要全线封闭噶，就系封咗葵涌嘅石荫路啦，介乎童子街至到石宜路一段咧系需要全线封闭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慢车，龙尾喺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九龙区青沙公路去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嗰段咧，交通回复翻正常。喺新界龙门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近住龙富路回旋处一段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香港内河码头二号闸口。咁另外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啦，葵涌嘅石荫路火警咧就已经处理好。咁而家石荫路介乎童子街至到石宜路一段咧就全线解封，咁一带都系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同埋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规则、交通灯号、交通标志同道路标记，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的都是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的赛车，并且是最高级别的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100万，全剧更用上20架去拍摄添。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2: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0: Disco 随身听张国荣的歌声，80年代的香港，便让令你最怀念，亦或是当时的爱情最令人为你钟情。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青春爱情经典《为你钟情》，
0: 张国荣、李丽珍领衔主演。
3: 星期六晚9:30，港台电视三十一。
4: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5: 咁我小学嘅个指挥行出嚟，跟住好劲咯。
6: 佢系三藩市交响乐团第一位女音乐总监，港产指挥家 Elaine 陈以琳。
5: 咁嗰个系第一个对我一个好大嘅震撼咯。根本我第一个见就系一个女人啊嘛。系去到之后我一路大先，原来啲人话我听啊，其实咧就系好难嘅吓。但系我细个第一个见就已经系 OK 嘅。
4: 星期日朝早8:00-10:00，旧日的足迹。
7: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8: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9: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曾高斯又跟上一集阿蕭叔同大家講到 even 呢個字，個 expression even for you。咁既然講開 even 呢個字咧，我就順便講一講。通常我哋一句子裡面講到 even 呢個字咧，好多情況之下，我哋都係會 stress 佢嘅。嗰、那個 even 嘅 e 咧係講到好強嘅，就唔會就咁掠咗咁 even for you 就好怪嘅。所以上一集講過啦 ，this is low。Even for you， 个 even 你听到个咬字系非常之强嘅，个重拍会喺度嘅。咁呢个系我哋平时讲英文要留意。譬如俾个例子 ，This is gonna be even harder than you think。This is gonna be even harder than you think。即系你会觉得呢件事好难，但系应该会比你想象中仲更加难。This is gonna be even harder than you think。咁你听到我 e 咧系咬到实净嘅。如果你唔將佢着重喺上面 ，this is going to be even harder than you think， 咁咧听落去咧就会怪怪地，因为通常我加得呢个 even 呢个咁强嘅语气字咧，通常都会重咗嘅 ，this is going to be even harder than you think， 咁就大家要留意呢样嘢。通常如果句子里面加啲会加强语气啦、加强程度啦嘅字咧，我哋通常都会有个重音喺度，譬如 this is very very important。Okay, this is important， 好重要嘅。This is very very important。咁咧，我哋前面第一个 very 我哋会再加多个重音。This is very very important。大家讲英文嘅时候留意，通常加强语气，好重嘅意思上好紧要嘅字咧，我哋都会加重音。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u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时日快乐。

0: 同一条问题，七百万人答，可能有七百万种答案。
1: 快乐就是我想到想食咩，中意食嘅就去食。
2: 快乐是揽住只小狗一起瞓觉。
3: 快乐是同老婆睇一出戏。
4: 有工翻，有饭食。
5: 每日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咩都唔做。
6: 快乐是天气好。
7: 快乐是自在。
8: 快乐是人哋因为你而快乐。
9: 快乐需要经营，
10: 更需要 planning。
9: 一人一个快乐计划。
11: 好啦，上年到11:42，聽緊嘅香港电台第一台下，我哋试一快乐。今日请嚟嘉宾咧系 Danny Summer 夏兆星。
12: 阿爷，刚才听夏爷好多古仔咧，有个好得意嘅感觉，因为当然我系即系未有机会咁近接触你啦，第一次可以同你倾偈啦。但系咧喺荧幕上面作品里面啦，喺你啲访问里面咧，感觉就系、是、你成日都会强调，一个人啦，自己啦，相处啦，同自己相处啦，等等啦。但系你啲古仔咧，好多时候都系好温暖嘅，即系嗱，去到剧组就同大家玩得好开心，然后去到系咪喺街坊里面又互动系嘛，唱歌系嘛，等等，爱冷内热，系咪其实系你嘅一个性格嚟咧？算唔算咧？
2: 哦，咁我样生得衰就冇唔关我事。阿妈生你出嚟个样恶，就因为我个样系咁，咁但系
11: 唔系你唔系恶啊，
12: 系咯
11: 样，你系型啊 ，cool 啊嗰种，
12: 系啊
11: ，cool 我哋叫 cool 简单，
12: 我哋帮你讲，
2: 即系我受咗佢啦，你要讲 cool 啊 cool 啊 cool 啊 cool 咁，我 cool 咗佢。譬如我最近拍咗一部荷里活戏咧，系啊，咁就系因为即系呢啲咁嘅样，
11: 系
2: 咁啊走咗匈牙利咁啊拍佢咯。
11: 可唔可以透露多少少系咩类型嘅戏嚟噶？
2: 因为我签咗约咧，嗱，我只可以讲俾你听。
11: 我唔可以讲个 O K
2: O K 一套戏咧，如果出年三月或者四月出咧，系肯定会爆嘅。
12: 哦，
2: 系因为都几多人睇。
12: 咁我哋约定你到时再上。
2: 都我唔知喺边度喎。
11: 系，咪讲下个角色？你系即系又系饰演翻自己。
2: 我角色就全香港最大，我觉得即系嗰啲
12: 社会，都
2: 系做呢啲嘅。正话点样讲个样姑啊姑啊就
12: 系。
2: 因为佢呢一个戏咧，佢之前有四集系好收得。
12: 知道，我谂大概都估到。你系咪真系都中意做戏咧？即系嗱，音乐我哋就都讲过下，但系即系做戏方面，都原来讲下讲下你都好多。
2: 我好似咩都做啲咁，你问我系咪真系好中意做嘢啊？要过气瘾咧，我又冇呢啲嘢噶。
11: 哦，
2: 好奇怪噶，即系嗱，或者咁样咧，我哋咁多年以来咧，喺我嘅生涯里边，我嘅工作咧，一吞吞水咁样。譬如我出嚟就音乐嘅，咁一路去下去下咧，就算系出咗唱片都好，但系嗰啲形势有时会改变嘅，系嘛。咁嗰個水乾咗呢，我就走去第二個氹，咁我又走去做電視
11: 跳落第二個
2: 氹。咁電視嗰度做咗7年8個月，咁我又覺得有嗰邊個氹好返啲，我就走去。咁電影嗰啲內容我都拍
12: 㗎。啊、
2: 所以其實我都係喺呢個圈子裏面呢，我屬於一個洪金寶話我嘅一個圈內嘅圈外人。
12: 哦，圈内嘅圈外人，
11: 圈内嘅圈外人，
12: 因为成日都喺唔同嘅圈里边走嚟走去，
2: 唔系，我系一个 inside outside 嘅，你唔可以拆走我嘅，
12: 哦，
2: 但我又唔系成日喺度，
12: 哦，但系你好享受呢一个咁样嘅岗位，呢、這个咁样嘅位置感，
2: 系嘅，不过少咗俾人骚扰啊，真嘅。
12: 喂，但系咧，我想问嘅原因咧，就系因为嗱，我就觉得嗱好型啦，咁呢个系个本身嗰个俾我哋感觉啦，同时间歌手其实都有个歌手嘅叫形象或者有个嘅。文本身份一個 test 啊，自己一個文本喺度噶嘛，但演戲你要飾演人哋嘅文本噶嘛，即係嗰樣嘢就係有啲嘢都要放低啊，即係唔可以咁 cool 噶嘛，即係你係咪你剛才講話處境劇咁嗰啲你唔可以就咁即係戴住個太陽眼鏡喺度係嘛錯噶嘛，你都要去即係傾下搞下笑啊咁，嗰啲嘅時候有冇啲掙扎試過嘅咧？
2: 佢叫我做乜嗰陣時，我就係嗰個人嚟咯。
12: 哦，
2: 係啊。咁我唔知道，我有一次即係好耐啦，我睇明州又好乜。嗰啲周刊咧，就訪問阿黃子華啦，你哋同我證實啦，係唔係啦？我都唔係好知道。嗰陣時黃子華仲係都未人入電視台嘅，咁因為我做緊開心話之你咧，咁之後咧，我哋成班人就做一個搞笑嘅歌劇。
12: 哦，
11: 搞笑歌劇，
2: 搞笑嘅、叫做《風流醫生首尾場》啦，乜乜乜做咗20多場。
11: 哦 ，OK，
2: 係啊，咁第日有啲報紙啊，或者嗰啲出嗰啲咧，我有佢哋同我講咧。话黄子华都有嚟睇，佢嚟睇乜啫？佢想睇夏韶星嗰啲系点样嘅笑法。
12: 嗯，
2: 原来即系我又可以好滑稽嘅，
12: 幽默。
2: K 其實我諗係一粒湯圓，唔係湯圓係咪湯圓？湯圓咁我裏邊啲心都幾好食嘅，理論上你要咬開先至知。咁我一粒湯圓咧，你點樣捏我就咩型咯，即係咁。
11: 你本身中唔中意睇戲㗎？即係譬如睇電影啊、睇電視劇啊。
2: 睇嘅。
11: 有冇一啲演員你係都好欣賞嘅，或者即、就、係、是
2: 哦？有啲演員我根本都唔記得佢係咩名。
11: 嚇、
2: 啊！咁當然佢好出名嗰人 Johnny Depp， 你噏得出佢名啦，
11: 係、哦、
2: 嘛？噏唔出嘅，不過如果講話我中意睇嗰啲戲咧，中意到有時會，譬如《Godfather》，我會睇咗七八次，因為我哋可能睇個角度有啲唔同。
12: 三集再成就好多人知嘅咯，
11: 好犀利啊，好犀利，
12: 係
2: 第一集犀利，
12: 第一集係啊，冇錯。
2: 因為我哋個角度咧，就因為我哋都係要做下戲咧，我哋會睇人哋嗰啲打燈位啊，睇人哋做戲係點樣，即係我哋會咁樣
12: 一個婚禮係咪一外一內就已經有擺出嚟啦？
2: 可以咁嘅咁係嘛？
11: 係。
2: 最近我好似睇到啊 Lady Gaga 有一次出席一啲俾人影相，集嗰陣時咧 ，Albert Chino 企喺佢側邊，戴住個太陽眼鏡，嗰啲記者啊叫佢除咗眼鏡，咁啊 Lady Gaga 條氣唔順，點解你要叫佢除眼鏡？叫佢戴翻佢。我睇到 Albert Chino 咧，即係佢都老咗，可能佢都哦係咩？哦你哋唔中我戴眼鏡咪除。其實佢哋係絕對唔需要服從呢一樣嘢
12: 嘅，係嘅，
11: 係
12: 嘅，
11: 係
2: 咪啊？即係咁講啦嚇。
12: 你見新潘咪冇咯，新潘去到邊度都係繼續做自己，佢完全唔守
2: 人。有一樣嘢都難嘅，你想即係做一個藝人，你成日都想咩堅持自我？咁你嘅自我係好定唔好咧？你自己先至知喎。如果你嘅自我係奸嘅，你咪成日堅持自我，咪奸嘅咯。所以我想有时咧，即系喺出边讲嘅说话咧，好听又唔好用嘅。
11: 系
2: 譬如话，追求你嘅梦想啊，永不放棄。就算我自己嘅歌永不放弃，咁咪点咧？系鼓励人嘅。咁但系系唔系真系永不放弃咧？有时有啲嘢咧，你唔放开手咧，你冇第二样嘢嚟噶嘛。
12: 系嘅，不过中华唔明系嘅平衡就系我哋择善固执啊嘛，即系你择咗善先。
2: 做人我谂就系咧，你好似你个招牌咁啦，你先
12: 系啊
2: ，happy。It's a happy day， 你讲话呢个系一个开心嘅一日，一日有24小时，除咗瞓觉嗰七八个钟头之外，唔系话全部都系开心嘅，你自己去平衡啦。不过要开心系你自己揾翻嚟，系嘛？你将嗰啲唔开心嘅你尽量跳过咗佢嘅话咧，你咪享受开心啦。不过各位听众。所有嘅呢啲说话咧，都系要经过时间嘅。
12: 讲开时间同埋即系人生咧，成日都话即系人生喺唔同阶段，成日都话十年计啦。咁会有啲唔同嘅得着啊等等啦。咁夏爷去到嗱，即系睇唔出噶，过70。呢、一个岁数对于你嚟讲，有呢个数字啊，有冇任何意义？定系完全冇，根本就唔记得噶。
2: 咪有啲意义？咁你系老咗，唔通如果人哋话你喂？阿叔咁，你点啊？打佢啊？咁你阿叔啊嘛？但有时咧就要嗱，唔系安慰自己。举个例吓，有个大学生嗰阵时系 Ronald Reagan 做总统啦，美国。佢话你哋 out 咗啦，你哋老啊！而家我哋咁啊咁啊咁啊 ，Ronald Reagan 话：，哇，系好嘢，你哋好犀利。不过你知唔知你用紧嗰啲系我哋发明出嚟俾你嘅？啊，即系咁。因为有时咧，我哋。你当我自己安慰自己或者我哋呢个年纪嘅人咧，你要知道我哋一定系比后生嗰批人咧幸福嘅。因为你而家用紧嘅嘢，我哋都用紧；你知道嘅嘢，我哋又知道。但我哋以前。

0: 即係係一個點樣面對自己，即係
1: 去到唔同嘅階段嘅自己，
0: 個失望點樣去處理。
1: 其實 Danny Summer 係一路都俾我覺得咧，嗰、那個 keep 得好唔係話淨係外形或者咩嘢，而係嗰個心態或者嗰個忠於自己。頭先你咪話忠於自己嗰樣嘢，其實你似乎都冇乜真係見你好違背咗自己嘅路。
2: 我諗你都講得啱嘅，係啊。咁你自己即係有時唔好夾硬要將自己等上去嗰度。
1: 冇錯、嗯。
2: 因為上面呢嗰啲空位好少嘅啫。你知道我講嘅呢個層次上面。
1: 嗯。
2: 你倒不如喺你去上去嗰個層次呢，因為裏面有好多奸詐嘅又好，或者根本你都應付唔到，何必呢？
1: 嗯。
2: 啊，順其自然，順其自然最好用嘅呢句說話。
1: 嗯。
2: 咁你喺順裏面你咪開心啲囉。如果話譬如好輕講嘅呢句說話，你最緊要咩追夢，咁、你嗰個夢究竟係咩夢嚟嘅，惡夢一定係好夢，你可以追㗎。有啲人咪如果出名，咁你可以即係你打劫銀行做劫匪，你一定出名㗎。第日實報曬你新聞出嚟㗎嘛。咁、所以呢，有時我覺得即係做人個思維呢、又唔係話好易去知道多啲咩叫好咩叫壞。但你知道是总是好的。
0: 但是你即是你有没有经历过都有追梦的时间，即是意思是在如果我讲回三十年前四十年前有没有想象到啊、原来我去到七十岁之后呢都仲画紧画啦，仲创作紧。
2: 哦，咁呢啲唔系追梦，追梦系有啲贪心嘅。
0: 哦，
2: 我呢啲系一路我有嘅嘢，我即系譬如我周身刀，我啲刀唔系好利嘅，但我用咗佢啦。但如果追梦呢，呢啲说话在后生那辈有时挺危险的。
0: 是的是的。那现在这一种生活的状态是不是都是你几十年前已经看得很开，是不是顺其自然而想向往，即是会即是去回三十几年前的你去望回现在的你，是不是这个是不是一个你向往的生活状态？
2: 望回转头我是没有想过今天我会是这样的。我今天是怎样呢？我今天呢即是我的苦困呢全部都去晒了。嗰啲階段過去咗，咁而家叫我咧，我覺得我而家係最好嘅，係 啊，我又唔會大飲大食，譬如而家我仲行得嘅，我會旅行啊，即係咁樣，我諗我而家好嘅嘢好多咧，已經係好噶啦，
0: 係、
2: 我冇諗過以
1: 前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
2: 咁我一路都係做緊自己嘢，因為有時咧堅持要做自己嘅嘢咧。可能会跌得好伤嘅，系、啊，咁但系我呢啲嘢始终系生产出嚟，歌啊又好，漫画又好，都系俾你买嚟娱乐嚟嘅啫。
0: 讲下首歌，同埋个漫画咧，咁有冇 M V 噶？
2: 有个
1: MV, 有
2: 个 M V 咧就应该就系今晚或者听朝早会正式出现。
0: 诶，点解你会咁早睇到噶？
1: 使乜讲？
0: 未正式有，
1: 梗系先睹为快噶啦。
0: 唔同我分
2: 享，不过佢先睹为快嗰个咧，都未算系正式的。
0: 哦，系咩？
1: 哦，
2: 正式嗰个系多啲嘢嘅。
1: 我明白，明白，
2: 呢个少啲嘅。
1: 明白，明白。咁嚟紧星期日就即系签名会。
2: 哦，呢个签书咧就系星期日啦，喺一间书局嗰度。我谂出边嘅朋友咧，我想即系希望你哋咧，我系一个签书会。我希望你哋
1: 唔
2: 好
1: 唱歌，
2: 廿几卅只唱片嚟俾我签。
1: 系喂，你都有遇过呢件事嗬？
2: 一定啦，
0: 一定
2: 啦，
1: 都系。
2: 有时我会多口问佢，我话点解你会一张唱片有重复，同埋俾我签？
1: 因为帮姨妈姑姐攞埋嚟签。
2: 唔系，你拎出去卖。
1: 哦，
2: 系啊，因为
1: 又唔系
2: 好贵嘅，可以。譬如我知道我曾经一只碟叫酸雨啦 ，Acid Rain， 可以卖到5000几蚊只嘅，点解咧？咁嗰啲簽咗名啊，咁啊 ，anyway， 你哋嚟簽名咧，因為我係講緊嚟本書，當然我都會同你簽一兩張唱片嘅。簽書會係
1: 係咯，唔好即係離咗。
2: 我希望大家認識咩叫簽書會咧。
1: 係，
0: 乖啲啦嚇，
1: 乖啲咯，係啊，米哈都經歷呢啲嘢啦，你有冇啊？
0: 唔係，佢哋會咧，唔係有陣時咧，
1: 帶啲咩嚟俾你簽？
0: 嗱，你真係估唔到，我試過簽嗰張咧，係喺我某張報紙嘅專欄。
1: 哦，
0: 佢帶嚟
2: 出嚟，
0: 佢成份啊。佢成份帶嚟，或者一啲文學雜誌咧，佢打開我，突然間我都唔記得自己寫過，佢突然間揾到翻一個出嚟，
2: 咁都好，咁都
0: 係啦，係啦，
2: 因為你嘅手筆，
0: 唔係同埋個問題係分別係咩？我啲冇炒價嘅，所以我會好願意幫佢哋簽，
1: 係，唔係你到咗阿 Danny 嘅年紀先再講，
0: 我都希望係，我都希望，
1: 即係可能
0: 期望一種咁自在嘅即係生活狀態。
1: 不過即係我哋講即係漫畫又好，即係聽你嘅歌又好，我哋都其實好期待。

0: 可以再睇到你即係喺一個台上面嘅 concert 啊，唱歌啊咁樣哦。
1: 我唔知啊，因為舊年嘅 last summer 已經講俾大家聽係 last summer。
0: 知道啊，知道。
2: 但 summer 係每年都會作又再嚟
1: 嘅。咁佢又講得翻又啱。
0: 係冇錯冇錯，係啊，咁啊期待嚇。總言之咧，今日見到 Danny 好開心嚇，即
2: 係。係啊，陽光
0: 近距離咁樣，都係第一次。
1: 今日係快樂 day 嚟嘅。
0: 係 ，OK， 多謝曬你，多謝曬你光臨我哋生日快樂嚇。結束今日節目帶嚟咧，即係我自己。最喜歡你的歌，我播得最多的就是這一首歌，這首歌叫做《今天昨天》。結束今天節目，再一次祝大家生日快樂。

0: 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欢迎收听五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许敬轩。首先系新闻提要。郑若骅表示，国际调解院嘅签署国已增至47个，缔约国就增至16个，亦都有成功案例。国际调解院符合“一带一路”倡议嘅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有助促进合作。美国指控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对美国展开工业规模征留。中国商务部批评美方推行科技霸权，强调若果美国压制中国人工智能企业，中方必将坚决反制。特朗普认为美伊战事会在中期选举后结束，但据报多个华府高层官员担心战争可能持续去到特朗普任期结束之后。详细的新闻内容，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在“一带一路”高峰论坛表示，国际调解院的签署国已增至47个，缔约国增至16个，亦都有成功个案。他又说，国际调解院符合“一带一路”倡议的共商、共建和共享原则，有助促进合作。黄贝文报道。
2: 第二日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继续在会展举行，国际调解院去年10月在本港揭牌。秘书长郑若骅在论坛致辞的时候说，至今签署国已经由当初的37个增加至47个，缔约国亦都增加至16个，都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参与者，并已经有成功案例。他说，国际调解院解决国家之间的争端、国际商事争端等等，服务亦都开放给非成员国和他们的企业。国际调解院符合“一带一路”倡议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
3: IOMET is established through a consensus-based multilateral process, very much in the spirit of extensive consultation, joint contribution and shared benefits, which is a cherished principle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2: 他说国际调解院有助促进一带一路合作。
3: IOMET can be a lubricant for Belt and Road cooperation, so that disputes,become bumps in the road rather than roadblocks. As we look ahead, we will continue to strengthen capacity building cooperation with international partners, training those who mediate and raising awareness among those who may one day need mediation.
2: 郑若骅表示，鼓励与会各方将调解纳入相关政策和商业策略之中。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八月份中小企业务收益现时动向指数微升 0.3， 其中餐饮业和地产业的表现有改善。有中小企业界认为是受惠于暑假因素和专才来港等因素。至于进出口贸易，外围政治环境仍然未明朗，外国订单需求不太稳定。任浩峰报道。
4: 政府统计处发表的8月份中小型企业业务状况统计调查显示，中小企业务收益现时动向指数按月上升 0.3， 升至 44.1， 仍然在收缩区域，创3个月最高。至于本月的业务收益展望动向指数是 47.6， 为6个月以来高位。按行业划分，部分行业业务收益现时动向指数上升，餐饮业按月升 3.8， 升至 44， 零售业升 1.8， 升至 42.6， 地产业升 3.3， 升至 48.5， 至于批发、物流和商用服务业就录得下跌。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会长郭志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中小企仍然受资金成本、利息压力较紧张影响，整体指数虽然未突破50的中性水平，但上个月情况有所改善。他提到，餐饮业受惠于暑假因素和旅客访港，而专才来港和买家信心增强就利好地产业。 另外，进出口贸易业新订单现时动向指数按月跌 0.2， 跌至 44.8。 至于九月的新订单展望动向指数是 47.4。 郭志华表示，外围政治环境仍然不明朗，外国订单需求不稳定，导致订单延迟，买家取态更为审慎。
5: 外國訂單咧，其實佢哋需求咧喺依方面咧，仲未太過穩定啊，同埋佢哋非常之保守啦。供應鏈方面咧，係運輸成本啊，同埋交付嘅時間啊，甚至風險日價都係令到大家喺訂單方面咧，可能延遲啊，同埋更加審慎去決定啊。喺買家方面，
4: 政府話八月中小企營商氣氛有所改善，展望未來，香港經濟穩健增長將繼續支持營商信心，會密切監察外圍不利因素。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導。
1: 一个年约一岁的女婴在启德简约公屋被发现昏迷，送院后不治。警方清晨大约五点半接报，女婴的妈妈表示个女昏迷，她被送往广华医院之后证实不治。针对美国指控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对美国展开工业规模征留，中国商务部批评美方推行科技霸权、搞算力垄断、打压竞争，强调若果美方实施压制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的行动，中方必将坚决采取措施予以反制。外交部就希望美方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要对中国进行不实的指责和抹黑。张曼燕报道。
6: 美国国家安全局、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和联邦调查局当地星期二发表联合声明，指责中国的 AI 人工智能公司利用一种名为蒸馏的技术，恶意复制美国先进 AI 实验室的知识产权。路透社报道，蒸馏技术是指利用规模更大、成本更高的 AI 模型输出训练较少的模型，以降低训练新 AI 工具的成本。美方声明点名包括 DeepSeek、 月之暗面和阿里巴巴等在内的六间中国企业，利用美国 AI 模型的不同版本更快地训练 AI 产品，而中国政府对此可能知情。針對美國的指控，中國商務部在官網以回答記者提問形式作出回應，形容美方的指控於事無憑、於法無據，將蒸馏這個業內正常的技術和商業問題政治化、工具化，並在實踐中搞雙重標準，是在人工智能領域推行科技霸權、搞算力壟斷、打壓競爭的又一名證，中方堅決反對。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话，蒸馏是人工智能领域各个模型间互相学习的通行做法，本质是中性技术手段，包括美企在内的全球模型企业都用紧。这种技术手段可以帮助模型提升学习效率，实现人类知识的更高效利用。中美作为大国，应该以积极负责态度处理人工智能领域面临的挑战和风险，强调如果美方以打击蒸馏为名实施压制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的行动，中方必将坚决采取措施予以反制。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美方指控时就表示，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亦得益于中方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和开放合作的理念。中方希望美方能够认真地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不要对中国进行不实的指责和抹黑，又说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应该加强合作。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美伊战事会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结束，形容伊朗已经撑不下去。但据报多个华府高层官员就忧虑战争可能持续到特朗普的任期结束后。另外，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通过决议，决定将伊朗核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理由是德克兰当局未能够履行核不扩散义务。伊朗就归咎问题的根源是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中方强调政治外交解决才是出路。梁正涛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启程前往德州达拉斯参加共和党中期选举大会前，向记者表示，他认为战事将会11月的国会中期选举完成之后立即结束，因为伊朗方面撑不下去。他宣称伊朗拼命想影响选举，让美国换上一班软弱的人，对他们听之任之，任由他们拥有核武。被问到会不会恢复和德克兰的谈判，特朗普说他曾经想达成协议，但是局势发展至今，美方已经不再考虑这个问题，但是谈判或者有可能发生，只不过并非美方目前考虑的事。谈及油价，特朗普认为油价回落需要比中期选举更多一些时间，但是他一再坚称一旦战争结束，油价就会急剧下跌。虽然特朗普认为美伊战事将会中期选举之后结束，但是《华尔街日报》引述官员报道，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和战情室举行的会议中，副总统曼斯、国务卿鲁比奥等官员和特朗普讨论到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之下继续抵抗，或者会导致战事持续到2029年1月新任总统就职日之后。另一方面，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通过决议，决定将伊朗核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理由是德克兰当局未能够履行核不扩散义务，是20年来第一次。这一项由美、英、法、德提出的决议以23票赞成、3票反对和8票弃权获得通过，中国、俄罗斯和尼日尔投反对票。伊朗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纳杰菲批评决议是政治工具而不是技术性文件，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不应该成为任何国家推进自身政治议程的工具。中国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李松指出，美以打击伊朗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和平核设施，是导致伊方同机构合作至今无法回归正轨的根本原因。李松强调，在理事会搞政治对抗解决不到伊朗核问题，强行通过决议只会激化矛盾，政治外交解决才是伊朗核问题出路。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8: 美国总统特朗普准备到德州出席共和党中期选举集会期间，空军一号专机的紧急逃生滑梯意外打开，特朗普的行程短暂受阻。特朗普星期三从白宫乘坐海军陆战队一号直升机前往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准备转乘卡塔尔赠送的空军一号专机到达拉斯出席共和党中期选举集会。不过专机其中一条充气紧急逃生滑梯在特朗普登机前打开，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是军方人员意外打开了滑梯，工作人员其后移走。特朗普在直升机等了大约20分钟，他回应记者提问那阵话，相信飞机可以安全飞行，否则就不会坐。而特朗普在达拉斯出席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那阵话，如果共和党赢得在中期选举之后继续掌控国会，联邦政府就会向每位美国的成年人发放$5,000。他说如果共和党赢得众议院和参议院控制权，鉴于美国在经济上的巨大实力和成就，他会向每位美国成年公民发放$5,000，称为特朗普红利。而唯一的条件是这笔钱必须在美国境内使用。特朗普未有说明资金的来源，只是说国家赚了很多钱。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早前和俄罗斯总统普京有一次良好的通话，也都不排除与普京以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三方会谈。另外，挪威首相斯特勒说，泽连斯基坐的专机星期二从摩尔多瓦起飞前往奥斯陆嗰阵，差啲被无人机击中。梁正涛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日前先后到访莫斯科和基辅，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美俄元首其后在星期二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特朗普星期三前往达拉斯出席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前，向记者表示和普京进行了一次好好的交谈，说对方希望达成一项结束俄乌战事的协议，如果泽连斯基都想达成协议将会非常好。特朗普在谈到普京和泽连斯基的时候表示，他认为事情之所以久拖不决，最主要原因是两个人彼此仇视，但是不排除会和两人举行三方会晤。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就话，俄方期待喺不久嘅将来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佩斯科夫话，对于重启三方会谈，各方持有共同倡议同共同政治意愿，呢一点已经得到确认，但系唔认为好快就能够制定出解决俄乌冲突嘅路线图。莫斯科将会继续同华盛顿保持联系，并继续展开同乌克兰嘅战俘交换工作。另外，挪威首相斯特勒表示，泽连斯基乘坐的专机星期二在摩尔多瓦起飞前往奥斯陆的时候，差点被一架无人机击中。斯特勒向挪威公共广播公司说，泽连斯基的专机在摩尔多瓦即将起飞的时候几乎被一架无人机撞上，形容这个就是泽连斯基面临的现实。摩尔多瓦官员说，两架俄罗斯无人机闯入领空，其中一架在首都以北一处田野坠毁，另一架飞到邻国罗马尼亚。摩尔多瓦总统谴责无人机入侵，严重威胁人民生命。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8: 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有渡轮起火，海岸防卫队说，根据名单，船上一共有134人，至今42人获救，5人死亡，87人下落不明，搜救仍然继续。报道指，起火的渡轮是从马尼拉出发，向南驶往巴拉望省北部度假胜地科隆，期间起火。海岸防卫队在社交平台上载影片，显示整艘船被大火吞噬。英国航班管理系统星期二下午的故障，导致包括希斯路等多个机场大量航班被取消或者延误。英国民航局发表声明，说今次故障导致航班运作受到干扰，可能被认定为旅客权益规定中的特殊情况，因此受影响旅客可能无法获得赔偿。运输大臣艾海迪说，故障导致数十万个旅客面临航班取消、改道或者是延误，但他不认为事件无可避免，已经要求展开独立调查。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将事件归咎技术故障，说目前已经排除网络攻击的可能。在体育方面，巴黎圣日耳门和巴塞罗那都分别在欧联大胜对手。美国网球公开赛，郑钦文在女单八强止步。张万健在动感天地报道。
9: 动感天地，
6: 欧洲联赛冠军杯今季法甲联赛至今未尝一胜的巴黎圣日耳门，主场凭费兰托利斯上演帽子戏法，加上奥士文丹比利梅开二度，以及法比安路易斯的入球，6-1大胜斯洛云，为再度卫冕欧联锦标打下强心针。巴塞罗那同样在主场大破菲燕诺，状态大勇的夏芬拿今场回开二度，前阿仙奴和曼城前锋加比尔哲西斯末段亦有一球进账，协助球队以5-1大胜。两支英超球队就赢得没那么轻松，阿仙奴作客拿波里，全场有26次埋门机会，但最终只是靠队长奥迪哥特在75分钟的入球以一球小胜。利物浦主场迎战马德里体育会，在先失一球的情况下，凭住苏保斯拿尔和麦卡里士打的入球，2-1反胜。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八强，中国球手郑钦文以盘数1-2不敌二号种子哈萨克球手赖巴坚拿，未能再进一级。郑钦文在首盘先赢6-3，但赖巴坚拿在第二盘还以颜色，以6-1追成平手。去到决胜盘，赖巴坚拿在第九局完成关键破发，最终以6-4取得整场比赛的胜利。郑钦文在今次美网从资格赛打入八强之后，排名已经从101位升至前60位。赖巴坚拿亦凭着这场比赛的胜利，成功登上世界第一。
8: 重复新闻提要。郑若骅表示，国际调解院的签署国已增至47个，缔约国增至16个，亦都有成功案例。国际调解院符合一带一路倡议的共商、共建和共享原则，有助促进合作。美国指控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对美国展开工业规模征留，中国商务部批评美方推行科技霸权，强调若果美国压制中国人工智能企业，中方必将坚决反制。 特朗普认为美伊战事会在中期选举后结束，但据报多个华府高层官员担心战争可能持续到特朗普任期结束之后。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4至5，路边监测站是4，健康风险都是中。预测今日下午和明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健康风险低至中。紫外线指数是9，强度甚高。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预测下午和今晚大致天晴和干燥，稍后渐转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0%。香港电台午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10: 香港电台午间财经，
11: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财经新闻，我是张思文。港股连跌四日，失守25000点关口，是大概一个半月以来首次。恒生指数最多跌超过380点，低见24889点，中午收市报24949点，跌325点，跌幅大概1.3%。半日的主板成交额有近1059亿。科技指数失守4400点，报4329点，跌幅大概2.1%，只系得两只科技成分股上升。ATMXJ 跌近1%至到近4%，而阿里巴巴嘅跌幅较大。人工智能大模型股跌幅较大 ，Minimax 同埋智普跌近7%同埋近8%，智普系连跌8日，而手机设备股同埋汽车股都下跌。潍柴动力跌咗大概7%，系跌幅最大嘅蓝筹股。至于中联通就逆市上升近3%，中人寿升超过2%，系表现最好嘅两只蓝筹股。而内银股亦都普遍向好。睇翻今朝早嘅股市表现啦，电话直接通咗证监会持牌人宏旺证券董事李慧芬倾下噶。你好 ，Stella。
12: Hello， 大家好。
11: 咁啊，见到咧，即系港股啦，就连跌咗四日啦，咁啊，恒指亦都失守咗25000点嘅关口。咁啊，今日呢个跌势咧，系即系跌幅比较大啲啦。个原因系嚟自边度咧？
12: 其實主要就喺技術性上面先啦，我哋其實之前見到佢咧多次喺26000点嘅水平咧都出現一啲嘅沽壓啊嘛，咁即係話咧其實隨時隨地都會掉頭向下，再加上咧就係而家大家都炒緊下個禮拜啦，機會咧就加息，就算下個禮拜唔加息都好啦，可能嚟緊10月尾啊、12月份咧都會加息，咁同埋都有啲大行出嚟講啊，今年稍後時間即係剩翻個3次息會議上面咧，有機會加2次息啊，咁呢啲都係一個令到個股市向下嘅一個嘅情況啦，咁當然再加埋呢一個嘅地緣政治嘅局勢不穩定啦，再加埋美國同埋中國一啲嘅貿易嘅爭拗咧，等等咧都令到個股市出現一啲嘅壓力，咁所以短期嘅話咧，未必咁快能夠翻轉頭，有機會咧係持續向下咯。
11: 咁啊，即係其實咧都見到咧，嚟緊咧美國嗰方面咧都有啲數據公布啦，就係、一啲關鍵嘅通脹數據啦。咁啊，加上咧即係個油價嗰方面啦，亦都係持續高企啊。咁啊，呢啲因素咧會唔會咧都係會影響住嚟緊嗰個即係議息結果啦，兼且係個大市氣氛噶？
12: 會啊，嗱你諗下嗱，今個禮拜咧就即係聯儲局官員唔可以出嚟講嘢咁啊，咁變咗大家咧就只可以咧係憑住啲數據咧係預期究竟美國下個星期或者嚟緊咧嗰個加息嘅步伐，咁所以咧今個禮拜嘅數據非常之重要啦。咁同埋我覺得就最重要嘅地方咧都係要睇翻市場上邊咧點樣去預期，因為咧個預期係會影響嗰個嘅股市，雖然嗰、那個預期未必真係會發生，但係個預期就已經係好緊要啦。咁所以我覺得就呢一、這個嘅今個禮拜公布嘅通脹數據實咧，亦都非常之大家一定要留意咯，同埋去預期一下究竟咧嚟緊嗰個嘅即係加息嘅步伐啦。咁同埋仲有個油價咁樣向上嘅時候咧，雖然即係大升又唔見得嘅，不過咧就係咁持續嘅喺度高企啦，同埋逐步10级而上嘅話咧，都可以令到大家去預期嗰個嘅通脹咧，會陸陸續續咧都會升温咯。
11: 咁啊，睇翻港股呢边啦，咁啊，见到咧个科技指数咧就失守咗4400点啦。咁啊，今朝早只系得两只嘅科指成分股上升嘅啫。咁啊 ，ATMX Trade 嘅方面咧都系下跌噶。点样睇翻咧呢一类嘅即系科技股啦？对于嗰个恒指嗰个指数嘅影响系点样咧？
12: 科技股咧最重要嘅地方就係話，當個市場上邊加息嘅時候咧，科技股就會受壓，因為大家都知道咧，今時今日嘅科技股咧，都其實都可以靠咧啲嘅融資啦，各方面嘅資金來源嘅時候咧，先至能夠係繼續嗰個嘅 R&D 噶嘛，咁同埋就係整體個科技咧係日新月異噶嘛，不停要去研發噶嘛，咁所以如果加息嘅話咧，就令到融資嘅成本會加重啊。咁所以變咗科技股就出現一個嘅壓力喺度。我相信短期咧，只要加息嘅陰霾繼續嘅話咧，科技股嘅板塊咧都幾難咧係重新出現一個嘅大幅上升咯。
11: 好啊，咁啊，同阿李慧芬咧就傾到呢度先啦，唔該曬你嘅分析。
12: 好。
11: 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4949点，跌咗325点。半日嘅主板成交额有1058亿5000几万。七月份恒指期货系报24940点，系跌咗267点。今朝早多只活跃嘅股份。盈富基金25.56系跌咗2.8，腾讯426.2跌咗7.8，阿里巴巴105.8跌咗4蚊，南方恒生科技4.24仙8跌咗8.4仙，智普841.5跌咗72蚊 ，Minimus 299.2跌咗21.6 ，XLE 南方海力士44.04系跌咗5.2。建滔积层板49.52升1.52，中芯国际63.6系跌咗0.4，美团75.15跌咗2.65。今朝早多只升幅较大嘅股份，新华联合投资、朝威控股、怡康泰工程集团、天使耀11、MI 能源。今朝早多只跌幅较大嘅股份，江苏宏信。国际商业结算、银建国际、宏光半导体、中升集团控股。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半日收报3937点，跌咗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47点，跌咗75点；日经平均指数报64807点，跌咗335点。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1。英镑10.631，瑞士法郎9.694，澳元5.664，加元5.68，新西兰元4.589，欧元9.1265，每百日元兑港元5.111，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552。港金报41,290蚊，比上日收市升咗1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13.26美元，卖出4413.87美元。渣打表示，中国企业在中亚积极寻找机遇，人民币应用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中亚企业使用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的需求亦都强劲。香港需要加强产品种类，完善离岸人民币的生态系统。由罗伟浩报道。
13: 渣打香港兼大中华及北亚区行政总裁圈惠仪在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专题会议致辞的时候说，早前随同行政长官李家超出访中亚，在当地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在过去几个月已经转化为业务机会，将为香港进一步签署合作协议。他说，随着中国企业在中亚积极寻找机遇，人民币应用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圈惠仪说，面对地缘政治变化，企业寻求货币多元化和稳健性，香港是推动人民币应用有独特角色，未来需要加强产品种类，完善离岸人民币生态系统。
14: So in a world of shifting geopolitics, business are already seeking greater currency diversification and resilience across trade, funding and investment. As renminbi adoption accelerates, Hong Kong is uniquely positioned to drive its next phase. So our city is home to the world's largest offshore renminbi liquidity pool. Backed by China's continued opening and support and the active support of our regulator, and we are rapidly strengthening infrastructure, cross-border connectivity and product range that needs for a complete offshore renminbi ecosystem. So this enables us to channel renminbi liquidity to markets where Chinese corporates are expanding while also supporting our MNCs and their renminbi needs arise.
13: 渣打指出，中國和中亞的貨物貿易已經突破1000億美元，正是成為主要貿易和物流通道的中轉站，連接中國、歐洲和中東，跨境人民幣使用量增長良好，為人民幣更廣泛的應用帶來大量的機遇。認為中亞的礦產、基建、能源等的企業使用人民幣作為結算貨幣的需求強勁，包括開展項目融資、銀團和資本市場集資，例如哈薩克已經在香港發行點心債。香港電台記者羅偉浩報道。
11: 卡塔尔金融中心表示，伊斯兰金融可助力一带一路建设，指出当地具备相应的法律体系，可以在这方面与香港合作。由赵家俊报道。
15: 香港近年積極探索伊斯蘭金融機遇，卡塔爾金融中心行政總裁曼蘇爾·拉希德·哈特爾在一帶一路高峰論壇上表示，全球伊斯蘭金融資產已經接近6萬億美元，認為可以補充全球基建發展需求，尤其引導有關資金投入到一帶一路建設。他說伊斯蘭金融能夠降低融資成本和匯率風險，但承認伊斯蘭金融講求符合伊斯蘭教法，卡塔爾金融中心具備相關法律體系，可以在這方面與香港合作。
16: Hong Kong in a need or PRI is in need of additional capital that can be mobilized, and Qatar Financial Center can play a major role since we have today the system that Hong Kong is looking. So between Qatar and Qatar Financial Center and Hong Kong as a global gateway and QFC as an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gateway,We can provide the services since we have the regulation and we have all the legal structure needed to finance through Qatar or international infrastructure project by giving and providing the right structure for it.
15: 他又說卡塔爾已經轉型為多元化經濟體，由科技和數碼賦能。他說不希望中東被定位為能源供應地區，認為區內需要圍繞全球數碼貿易生態進行發展。在同一場合的亞曼投資局營運副總裁就說，人工智能等科技發展都離不開可負擔的能源供應，認為需要跨區域合作，共同構建價值鏈，提升聯通和產業競爭力。中東地區位於世界的中心，相信能夠連接東西方，為全球帶來增長。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道。
17: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18: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新墟街市有交通意外，現時啦部分行車線係封閉緊嘅，車龍啦排到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大家經過嘅時候啦，請小心留意啦。就係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新墟街市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封閉緊，車龍去到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睇翻隧道情況啦，紅隧嘅九龍入口近住理工灣位一帶啦較為車多，而另外路面情況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去中环广场；而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就接近东山台。仲有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都是比较车多的，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多车，龙尾就去到花园道。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车龙去到果栏；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会场道。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同埋屯门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好啦，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1: 一部描述光明与黑暗、无止境斗争的史诗式神话故事，
3: 而家由社区人士制作成神剧《神话广播剧》
1: 《波斯神话》。宇宙啱啱开始，分成光明和黑暗。
4: 我是战神阿胡拉马兹达，我无所不知。
5: 阿胡拉马兹达的世界是光芒万丈、灿烂夺目，佢真系好刀气啊！
3: 更多神话广播剧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波斯神话》，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梁咏琪《远距离》。足三个星期稳占榜首，歌曲用一通长途电话作为首尾呼应，讲述恋人之间一个简单嘅留言就可以为对方带嚟满满嘅安心感。
10: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1: 以下系个人意见节目，
12: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 欢迎收听中午的一桶金，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时间来到中午的12点36分，星期四的嘉宾呢，我们会有独立股评人洪丽萍，找 Conita 出来倾倾个市况。之前看回港股，其实这个四连跌来到跌市第四日，今早上开始的时候已经穿了25000点的关口，是大约一个半月以来首次跌穿这个整数关口。恒生指数最多的时候跌了都成380几点，去到24889点，而中午就是报24949点，跌了325点，半日的跌幅有大约1.3%，科技指数亦都跌了大约2.1%，半日是报4329点，主要分类指数亦都偏远，跌得比较多的就有工商业分类指数。而科指入面的成分股只是得两只上升，升的那两只就分别就是华虹宏力和美的集团，华虹宏力升大约2%，科指入面跌得最多的两只就是 AI 大模型股份 Minimax 和智普，分别跌了大约7%和大约8%。其中以智普来计，那个跌势已经来到连续第8日的了，都还未有一个的结束。还有今天它那个的价曾经最低去到840元，中午都报841.5元，其实接连都跌穿完1000元关口，再跌穿900元关口，今早就穿了900元关口，都可能看看它的跌浪到底会持续几耐先结束啦。而 ATMXJ 的股份亦都是跌得比较多，对个大市造成一个较大的拖累。而蓝筹股表现最差的就是潍柴动力跌了大约7%，石药集团跌近4%，阿里巴巴就跌了超过3%，美团牌它后面亦都跌了超过3%。表现最好的蓝筹股就是中联通升了近3%，中人寿升2%，华虹宏力和中国电信亦都是升了大约 分之二嘅。一啲中资股啊、传统股啊，譬如可能石油啊同埋金融股咧，喺今朝嘅市况嚟讲都相对靠稳，有一个好啲嘅形势啊。五十大成交额股份第一只盈富基金25.5，录跌咗1%。腾讯控股426.2，跌大约2%。阿里巴巴105.9，跌咗超过3%。南方恒生科技4.24，跌咗大约2%。智普841.5，跌大约8%。Minimax 299.2，跌咗大约7%。XLE 南方海力士44.04，跌咗超过1%。建滔积层板49.52。得佢呢一隻呢喺个十大成交额股份入面系上升嘅，咁半日升咗超过3%。中芯国际63.6就跌咗超过2%。第十位嘅美团75.15，跌咗超过3%。数股份嚟到呢度，星期四嘅嘉宾 Conita 洪丽萍，你好啊。
13: 诶、hey, 你好。
1: 咁大市呢其实有冇话而家见到呢个形势上啦，穿咗25,000点嘅关口啊，但技术位嚟讲呢，系咪24,800点就唔好唔能够失呢？一失咗嘅话可能会去到更深嘅深渊啊。
13: 这个我相信都是第一个的支持位来的了。咁、啊、因为其实睇返即除咗话技术上，因为之前其实呢就一路呢喺呢个位呢都曾经有个平台区嘅。咁但係另一样呢亦都睇到啲即係衍生产品里面呢牛熊证嘅街货区即係好多呢都已经收回㗎啦，由25,000一路。咁而家下一个多啲嘅位呢就係喺呢个24,800。咁、啊、所以呢个都可能会喺嗰啲位呢暂时会即係守住先。因为嚟緊嘅因素都比较多啊，即系除咗美国数据之外，咁你下礼拜就几个主要嘅央行会议，再加埋呢个施政报告等等啦，咁所以变咗大家嗰、那个即系入市欲系唔高嘅，咁就市咧就因为受住即系第一观望，第二咧就系美国个债息咧都继续系上升，咁所以令到咧大家都担心，即系究竟即系美元个弱嘅话，咁究竟美国同埋日本啊，日本央行日本系咪会加息咧？咁呢个都系影响住整体个市场投资气氛嘅。另外就啲中资股啦，吓啲中资科技股，又譬如话好似阿里巴巴等等呢啲咧，亦都跌。咁所以就拖地恒指其实今日跌穿咧，25,000点咧，其实系最主要嘅原因嚟嘅。啲科技股同埋咧资金就好在吓流去一啲即系高息股里面，咁对个指数叫做咧系有啲支持嘅作用喺度啦。
1: 我哋逐啲倾啊，不如先讲咗咧啲大型嘅科技股先啦。其实 ATMXJ 都下跌咧，对个市况个影响咧都比较大啊。有冇话咧见到咧，即系有资金可能分钟趁低吸纳变咗咧，就ATMXJ 咧，就算佢下跌都好啊，但未至于话咧跌到个沽压未至于话大得好紧要啦。
13: 去到呢啲位咧，你话要点样再大跌咧？咁就应该机会系细嘅吓。不过问题就系话，佢譬如好似即系阿里巴巴咁样，佢跌穿咗嗰、那个即系早前嗰个配股价之后，咁一路咧都上唔翻去。咁而咧而家又要穿埋110蚊啲位，咁所以即系变咗咧，逐啲向下个趋势咧就反为大啲。咁所以会唔会真系去到100蚊或者穿穿咧？我觉得都唔出奇。不过今日咧，其实佢跌咧，我相信都有另一个原因嘅，除咗话整体大市之外，就系、是、可能系同苹果发布个新机啦。本来大家都预咧就话佢同苹果系会有啲即系合作噶嘛，即系喺内地嘅手机里面。咁但系今次嘅发布会里面咧，似乎又睇唔到呢样嘢吓，咁所以大家对呢个消息咧系有啲嘅负面。反應咁令到佢個股價今日跌得比較多嘅其中一個原因嚟嘅，會唔會呢樣嘢消化下之後喺100蚊啲位置會轉定一下？咁唔出奇，不過就始終呢類股份目前嚟講個勢都係比較弱啲咯。
1: 另外我哋讲埋其他咧跌嘅一啲个股啦，咁譬如好似咧即系海底捞咁啊，寻日咧有个比较急嘅大跌，急嘅下挫啊，寻日都跌咗9%之后咧，今朝个跌势都未止啊，更加系咧都失守10蚊水平啊，低见9.96，中午就报9.99仙半，跌咗咧就超过3%啊，咁寻日咧嘅下跌啊，就因为个控股股东咧有一个嘅减持啊，个减持行动系咪嚟得比较突然，令到市场有啲震惊咧？嗱，报道就话咧。即系大股东咧，系出于自身嘅资金需要而作出减持啊！但今朝个市况咧，佢嗰个嘅股价仲系向下，系咪都未能够释除市场嘅疑虑咧？
13: 我相信是咯，因为你如果琴日咁样跌咗咧，咁因为大家本来预期系会唔会真系系个人个资金嘅需要啦，咁令到佢减持，咁但系而家反为市场就担心咧，究竟减持完未咧，系咪仲会有下一波咧？咁所以个股价唔升咧，或者系即系仲要再跌咧，其实我相信市场系有一个咁嘅阴影喺度咯。咁呢个就系、是、即系你话虽然如果佢即系大股东减持本身咧，其实可能真系自己本身嘅资金需要嘅，咁但系就对公司本身嘅业务，我就睇唔到话有啲乜嘢嘅，即系话会因为咁有影响。咁除非你话啲社人可能会将佢解读为喂大股东得睇唔好喎，咁其实大股东其实揸住咧都仲系四成几嘅股份噶嘛，咁所以我相信又唔系同呢啲因素有关，但系就同佢自己本身今次咁样减持，究竟会唔会进一步仲需要减持，或者一次过已经减持完咧？咁呢个系令到股价个表现咧系一个主要嘅关键。至于你话本业方面，其实本业个表现咧都系麻麻地噶，因为整体內地喺呢啲消費類嘅股份啦，其實近期都唔覺得話啲資金去流去呢啲板塊，咁所以再加埋就係啱啱即係尋日話股東減持啲因素咧，咁變咗對個股價就更加大嘅壓力喺度咯。
1: 咁不如講下咧啲資金流向邊度？頭先你都講話高息股啊，其實見呢啲中資嘅金融股啦，同埋一啲好似譬如中資嘅電信股咧，今朝早嚟計咧都比較靠穩嘅，尤其是咧喺跌三百幾點之下咧，佢哋有唔少嘅個升幅都有近1%或以上嘅。如果以內銀嚟計啊，內銀好似譬如咧個升幅相對細啲嘅，但係咧就好似工行啊、農行啊、中行啊都有。升咧0.3%到0.5%啊，交行更加升咧大约1%啊。其实会唔会话见到咧内银咧有个资金流入？嗱，早排嘅时候其实有好多只都有创新高，呢一轮嘅资金翻翻去佢哋度嘅时候，会唔会令到佢哋有一个后续嘅破顶嘅可能性咧？
13: 我覺得機會都大嘅嚇，因為早前咧其實一路破頂，咁跟住咧財政部就話注資喺即係譬如農行啊，同埋呢個即係工行啊，咁再加埋都注資埋部分嘅一啲即係壽險股，咁所以會保險股嚇，咁所以會唔會即係話呢啲消息已經係之前咧個股價創新高係反映咗啦？咁令到就話股價喺公布完之後咧，反為咧喺高開之後就開始有個調整，但係就亦都睇到咧，佢調整幅度唔算大嚇，不論即係幾隻六大呢個國有銀行都好啦，其實股價由高位調整咧，都係講緊5%都唔夠嚇，咁所以變咗而家你見到又再即係上翻去咧，咁即係話今次嘅調整應該完咗啦，咁。即係我諗係除咗話，即係今次究竟係調整完未之外，最主要我諗都係同個市場嗰個整體投資個取向同埋資金嘅流向係有關。因為而家你睇到啲科技股又唔係咁得，人工智能股咧亦都好個別，而且佢個別到嚟咧，佢都相當之飄忽。咁即係面對住美國個債息又擔心美國加息，甚至乎連個中東局勢等問題咧，咁變咗我覺得有啲資金咧繼續咧都係拍喺一啲高息股裏面。咁如果你話另一樣就係擔心，如果話啲大股東減持，好似海底撈咁樣，咁你呢啲即係國有嘅股份咧，其實就冇呢個咁嘅憂慮喎，咁所以我諗呢個都係其中另一個原因，令到資金咧就拍翻去呢類型股份，亦都咧就話因為始終佢都有息。咁高息嘛，仲係即嚟幾息啦，咁所以變咗，如果你話呢個環境之下，咁資金我覺得係最主要嘅因素，令到呢類型股份或者一啲即係國企啦，或者央企背景嘅股份咧，反為就相對係比較穩定啲啊。
1: 另外咧就市傳啦，有報道啊，外電就話啦，即係內地喺呢個嘅 IPO 市場都有一個嘅關注啊，想要咧有啲高質素嘅企業咧就去招股啊、上市啊咁樣，就關注翻咧會唔會話喺個投資銀行啊，唔好俾一啲咧質素比較欠奉啲嘅就流入去個新股市場，甚或乎咧就講人形機器人嗰方面嘅初創 IPO 咧，亦都可能會有啲窗口指導。呢啲消息咧會唔會對短期嚟講啊，可能啲企業要衝關啊去做 IPO 咧？會有個影響，或者睇定啲個情況先至去做咧。
13: 我如果你話已經係排緊隊嗰啲咧，咁如果你質素好嘅，咁我覺得就唔會影響嘅嚇。不過而且呢個講緊咧都係內地啫。咁至於你話即係如果一啲質素唔好嘅，目前咧你話限制多啲或者係收緊啲，令到佢哋唔可以話你質素唔好，大家都話即係喺嗰個市場氣氛好嘅時間咧，咁就上市。其實呢個我覺得反而係正面嘅嚇，因為一方面咧就唔會話令到上市之後。究竟即係你究竟啲股份會唔會如果表現唔好嘅，影響到嗰個市場嗰、那個 但係影響到整個市場嘅氣氛。第二咧，亦都擔心就話你質素唔好，但係咧可能炒一陣啊，一升咗上去之後，跟住咧又大幅跌落嚟嘅話，咁對股民亦都唔係好事咯。咁所以我覺得其實今次如果真係有咁嘅動作咧，我覺得唔係壞事嘅。相反，如果你少咗啲新股或者一啲炒作嘅股份唔多嘅話，咁反為大家焦點去翻啲已經上市嘅股份裏面，然之後揀翻啲優質嘢咯。
1: 而家據報 DeepSeek 都諗住想要今年試下去上海科創板道做 IPO， 係咪今年應該時間上都充足咧？
13: DeepSeek 呢類型股份咧，我諗就唔受到話即係而家市場傳聞，即係話會唔會收緊個上市嗰個即係嘅影響嘅。因為始終佢呢真係事實上就係有一個業務嘅新質具體嘅發展，而且睇到咧佢個技術方面咧路都係有個提升。咁而佢資金嘅需要咧係真係好明確噶嘛嚇。即係如果你話繼續佢要發展個大模型咧，咁呢個亦都係政府支持而家創新企業嗰個發展。咁所以我諗就算你話市場嗰、那個即係有新嘅政策，其實都唔影響到 DeepSeek。相反咧，我覺得可能啲資金咧繼續集中喺一啲優質股裏面咧，咁反而係好事咯。
1: 好啊，唔該曬 Conita。頭先咧提過咁多股份，有冇持有噶？
13: 持有只阿里巴巴嘅。
1: 好啊，唔該曬。咁啱啱咧就係洪麗萍分析大市啊。咁嚟到星期四嘅環節咧，亦都會有上市公司專訪啊。今次咧我哋訪問嘅公司就係宏藝文化，同埋咧佢嘅新合作嘅業務啦嘅合作方AI Robo 啊。咁佢就拓展去到咧機器人平台營運啊，更加咧宏藝諗住改名咧叫做 AI Robo 平台嘅。咁到底呢一個業務係點咧？詳情聽聽趙家俊嘅報導。
14: 上市公司专访。
15: 宏藝文化上月宣布进军机器人平台运营业务，同 AI Robo 成立合资公司，宏藝持股 70%， AI Robo 持股 30%。 上市公司其后宣布计划改名为 AI Robo 平台集团，以反映业务发展现况。宏藝文化首席財務官侯偉文接受本台專訪時表示，改名可以反映公司以機器人平台營運作為核心戰略重點。他表示，本身從事的醫療產業數字化運營服務醫智樂近一兩年運用 AI 算法，透過數字化平台協助藥廠更精準接觸客戶。他說，醫智樂已經累積不少 AI 算法經驗和相關平台開發能力，可以延伸至機器人平台運營業務。
16: 醫療在這幾年一直都是一個比較熱門的一個板塊，最近機器人這邊也都是一個相當現在談論得比較多和比較多新發展的一個板塊。本身例如我們現在在醫療方面一些 AI 算法、數據能力和一些平台開發能力呢，其實是可以延伸去機器人這一邊的。幾個月前開始跟 AI Robo 這邊開始談合作，可以剛剛利用他們的一個 expertise， 我們可以捉緊這個機器人產業由硬件去平台化運營這個機遇。
15: 他又認為兩項業務未來可以起到協同效應。
16: 未來這兩個業務我們都會繼續去做，未來會不會這兩個業務有跨界或者

0: 表示公司解決了異舊機器人統一接入問題，亦即是不同品牌不同種類的機器人，即使通訊協議、數據模型、控制系統不同，在 AI Wobo 平台仍然能夠統一管理。
1: 单品牌的这种系统其实它只能控制某一个机器人或者某一个品牌的机器人，它们本质上是一个比较封闭的一个生态。那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平台其实是跨了多个品类，跨了多个品牌，我们能够实现统一的一个运营平台。简单来讲就是我们做了一层机器人的一个翻译官，比如说机器人它的协议都是不同的，那我们把它翻译成了平台统一的一个标准的接口和统一的数据的模型，那能够让不同的机器人都能够被同一套平台进行接入，我们就能够去对接不同品牌的一个机器人的任务和状态以及他们的一些事件的一个数据。
0: 机器人进入社区、园区和商业楼宇等复杂实物环境，规模化营运不单止涉及设备连接，亦要建立机器人和真实物理空间的数据关系。公司的平台建设统一数据底座，令到不同机器人使用的地图、坐标等数据关联至平台的统一空间模型，亦为机器人跨区域、跨流程和复杂场景等提供空间数据基础。李静文说，要给机器人理解复杂的物理环境，从而做到协同工作。
1: 当机器人它要进入到真实的场景中去工作，其实它面临的这些数据都是比较复杂的，而且每一个社区它的环境也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在做的一个统一的数据底座，本质上就是把不同的这种物理空间，比如说在真实空间里面有社区，也有写字楼，还有产业园区，我们把它里面的这些信息转换成机器人它可以读懂的这个数据的模型，机器人能够更好的去理解我们复杂的真实的一个物理的环境，通过同一套的这个空间的认知来实现任务的执行，比如说清洁啊、配送啊或者巡检这些任务。
0: 公司的机器人运营管理平台近期和多间物业管理公司签订合作协议，推进试点项目，相关物管公司包括龙湖、绿城、建业、卓越等，涉及物业管理面积合共超过10亿平方米。侯慧文说，物业管理是公司的平台规模化落地的合适场景。
2: 即为什么会这么快可以跟这么多物管公司可以签到合作呢？正正就是因为其实大家都见到有这个需求的，因为机器人开始引入去小区里面去应用，有不同的品种，有不同的品牌，有不同的功能，那怎样可以将它们协调起上来，对物管公司来讲是一个很刚性的需求来的。我们主要是会 pick 其中几个小区作为一个试点，将各个平台摆入去，将整个场景run 顺咗之后，变成一个比较规模化，可以在不同的其他小区或者物业一路复制出去咯。咁大家做个试点，应该就会系估计3个月至半年时间左右啦。顺利嘅话，就会之后慢慢即系可以 replicate 出去咯。
0: 侯伟文相信公司发展机器人平台运营业务有独特定位，未来1至2年会持续扩大覆盖场景，并将带嚟收入贡献。
2: 我哋嘅定位嗰度就第一比较稀缺啦 ，focus 喺个运营平台嗰度。第二，我哋就会系行比较轻资产嘅模式啦。咁因为我哋主要唔系投入做硬件啦，做 RaaS 平台化运营路线嘅。第三就是本身已经医疗那边有一定的 AI 算法和数据平台能力啦，可以赋能在 Aerobo 方面的。在未来1年至2年啦，我们目标就是持续扩大这些覆盖的场景啦，接入更加多的机器人啦，推动这些机器人平台在不同的城市可以实现到商业化运营，就形成我们未来的收入贡献。我们预计都是未来1至2年。
0: 李静文表示，平台仍处于试点阶段，会不断完善商业模式，相信未来收入来源相当多元化，包括机器人接入调度和地图授权费用，亦可以向物业公司收取机器人租赁、采购等费用。他说亦有面向居民的增值服务收入。
1: 在国内大部分的这个物业，它是不让这些快递和外卖进到这个小区内部的。那我们可以面向用户去收一些配送费，那直接让这个机器人完成社区最后1公里的一个配送，这是配送费方面。我们还可以给物业带来一些增值的服务，比如说社区超市，这样的话可以直接通过一个无人化的超市直接配送到居民和用户的家中，那这个商品所带来的销售收入也未来是很大。

0: 的一部分供应链的收入，所以我们的收入和盈利模式其实是非常丰富的。
1: AI Wobo 机器人运营管理平台本月初宣布同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合作，搭建机器人运营项目实验室，建设相关场景应用研发平台，将科研成果转化同产业协同等。共同将基础研究推进至系统验证、示范应用同落地。公司亦联合其他机构发起成立中国机器人产业发展联盟，促进机器人同具身智能产业上下游交流协作，加强产业资本、企业同科研资源联动。李静文话：通过呢类合作，可以巩固平台喺整个行业内作为生态连接器嘅地位，连接机器人同应用场景，亦可以更好汇集上下游资源，协助制定未来行业标准。宏毅文化上半年亏损大幅收窄85%，去到约522万元，受惠于节省成本、出售智慧健康服务平台业务同埋发行可换股债券、延长还款期所致。期内依智乐业务扭亏为盈，盈利约330万元，收入跌约9%，去到2亿2千万元。侯慧文话：公司优化客户组合，以致呢项业务收入减少，但变相可以改善毛利率。
2: 依智乐方面个收入减少啦，最主要系我哋一路做紧一啲客户结构嘅优化嘅，一啲比较低 margin 嘅客户咧，我哋都慢慢咁样退出。呢方面令到个收入稍微减少啦，咁但系其实平均个毛利率就会提升咗嘅。另外 AI 方面啦，即系我谂喺个成本嗰方面亦都有啲，绝对系有节省啦。咁同埋喺国内啦，我哋做即系一啲 AI 投入咧，其实都会可以攞到一啲政府嘅资助啦。即系呢几个因素咧加埋啦，咁就令到毛利率咧提升到35%左右嘅。依智乐个业务分布咧就可以扭亏为盈啦。
1: 提到娱乐及媒体业务方面，侯慧文话公司持有 HB 娱乐31%股权，视为长期投资，暂时冇重整或出售计划。
3: 由於飛鵝山發射站進行例行檢修工程，稍後1點至2點期間，本台 FM94.4 的廣播接收可能會受到影響，不便之處敬請原諒。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去年成立出海专班，为内地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香港利用世界级的专业服务，协助内地企业走出去，并已经协助超过300间内地企业在香港设立或者扩展业务。邱应华出席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的时候说，在一国两制下，香港享有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优势。他提到北部都会区正是迅速发展，释放新的潜力和土地资源，作为香港经济成长的新引擎，为来自创科、教育、交通和物流、先进制造和大宗商品交易等各个领域的内地企业提供重大机遇，令他们能够在香港设立营运据点，扩展业务，并获得专业服务，备战全球扩展。八月份中小企业务收益现时动向指数微升 0.3 到 44.1， 创三个月最高，其中餐饮业和地产业表现改善。今个月的业务收益展望动向指数是 47.6， 升到6个月以来高位。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会长郭志华说，餐饮业受惠于暑假因素和旅客访港、专才来港和买家信心增强，利好地产业。至于零售业表现同样有改善，但是本地和内地消费者依赖网购，零售业承受一定压力。另外，进出口贸易业新订单现时动向指数按月跌 0.2 到 44.8， 九月的新订单展望动向指数是 47.4。 郭志华说，外围政治环境未明朗，外国订单需求不太稳定。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说，上个月是自1940年有纪录以来最热的月份。数据显示，今年八月全球平均地表气温大约是摄氏 16.96 度，略高过2023年7月创下的大约 16.95 度纪录，成为全球平均地表气温最高的月份，较工业化前平均水平高 1.65 度，是自去年11月以来全球单月平均气温再次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5 度以上。公布话，西欧经历有纪录以来最热的夏天，六月至八月平均气温刷新2003年同期创下的纪录。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辖下的国家环境信息中心亦都发表报告，话今年夏季是有纪录以来美国本土最热夏季，今年夏季同八月的美国本土平均气温都是有纪录以来最高。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稍后渐转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50%。跟着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三面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稍后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渐转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是渐转大浪。 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能见度41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洲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3级，能见度29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47点，跌327点，总成交金额1,100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9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54点，跌6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58，跌2.6；腾讯控股425.8，跌8.2；阿里巴巴106.1，跌3.7。南方恒生科技4.24，跌8.8；智普843元，跌70.5；Minimax 298.4，跌22.4；建滔积层板49.18，升1.18；恒生中国企业85.32，跌8.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2，英镑10.628，瑞士法郎9.693，澳元5.651。澳元是 5.661， 加元 5.679， 新西兰元 4.587， 欧元 9.126， 每百日元对港元 5.11，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553。 日经平均指数报64,867点，跌274点，港金报41,290元，升1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9.98美元，卖出4,410.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弥敦道咧由于路面有障碍物，咁现时咧影响到去深水埗方向，近住加连威路道嘅快线咧系受阻噶，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就系弥敦道由于路面有障碍物，咁现时去深水埗方向，近住加连威路道嘅快线受阻，大家经过请小心。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屯门公路去九龙，近住新墟街市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一段咧较为多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现时龙尾排到百德新街，而另外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咧都系比较挤塞嘅，车龙就排到去金钟道近住中银大厦。而同时咧喺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一段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就去到中港城。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将军路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同埋屯门龙富路，是屯门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3: 想中奖不用只是想，听都可以有奖赏。
4: 参加我们一台听者有奖计划，办法很简单，
3: 留意是日快乐，
4: 精灵一点，
3: 港式生活馆，
4: 手下留情，
3: 和广东广西的节目时段，
4: 打电话来答啱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
3: 一台听者有奖计划等紧你。
5: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6: 当间七十二小时之暮年回首上集。
7: 呢间纸扎铺系你开噶？
6: 商场水族店老板阿古最近多咗喺铺头打点，佢仲成日联络纸扎铺老板娘江丽媛添。
8: 本来咧系屋企人做开，咁之后就交咗俾我。
6: 究竟他们之间会有什么故事发生呢？
5: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9: 健康无分年纪，
10: 健康不论贫富，
11: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12: 精灵一点，健康你主场。
10: 好啦，好快嚟到我哋咧健康资讯节目精灵一点嘅时间啦。九月十号星期四，今日嘅节目主持有叶蕴仪同埋余若峰嘅。Hello， 峰峰。
13: Hello， Vivian。
10: 咁啊，好干燥啊，咁啊，相对湿度咧得48%嘅啫。咁啊，室外气温31度，大家都注意保湿啦，搽下啲润肤膏啊，饮多啲水啦。咁啊，今日咧我哋一点到两点健康人物专访咧，讲下星空下的平静噃。咁啊，有一班有心人咧就见到咧，即系可能年青人啊或者小朋友咧有一个需要啦，俾一个好似比较宁静嘅空间，同埋咧，我唔知点解，觉得咧小朋友啊、中学生嗰啲咧，去到一啲即系星球嗰度啦，或者另外一个空间咧，好似咧能够讲多啲说话，或者放低咗一个即系心里边一啲压力包袱
13: 嘅
10: 喎。
13: 系啊，好多时亦都会透过一啲静观嘅方法，都可以管理到情绪啦。咁但系当然啦，静观就唔系话自己一个人坐喺度咁简单嘅，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啦、手段噶嘛。咁我点样透过一啲科技咧，可以令到大家咧进入静观嘅世界？尤其系讲紧呢一啲咧青少年啦，包括中小学生。等等啦，稍后咧就会有嘉宾同我哋讲下点样做到呢一点啦。
10: 系啊，仲话可以一起建造一个星球添啊！我都好想知道点样做同埋点样参与啊！吓，一
13: 阵
10: 间系 V 星咁样，VV 星咁样，或者 VD 啊，加埋 Dennis 喎。
13: 系啦，
10: 我哋隔篱都 OK 噶，即系近近地有个照应噶嘛，
13: 系咪先？唔知几多光年啫，都系。
10: 咧问下 Karin 先啦，两点到三点嘅时候咧，翻一台直播室有医学会会诊日噶。今日讲下咧就系肛门癌，请嚟咧临床肿瘤科嘅专科医生咧同我哋讲解噶。咁啊，大家一阵间都要留意住啦。好啦，事不宜迟啦，进入我哋嘅健康人物专访。
14: 每个星期一次健康人物分享，
15: 一套健康哲学，一点香港情，
0: 精灵一点健康人物专访。
10: 好啦，今日咧带我哋去到静观星球嘅咧，就有呢位嘉宾朋友啦，介绍下佢先，就系啦静观星球嘅项目主管黄嘉莲 Karin 嘅。Hello Karin， 你好。
16: 你好。Hello Dennis。
10: 系，我想问下咧，当时你哋嘅团队咧，点样去察觉到？咦，现时可能学生啊，无论功课啊、生活啊、朋辈关系上面啊，可能有时都会有好多压力，系做一啲调查发现啦，定系同某啲机构合作嘅时候了解到呢方面嘅状况咧？
16: 其实大家可能近期睇新 新聞都有留意到啦，學童嘅一個焦慮啊，同埋抑鬱嘅指數一路都係上升緊嘅。尤其是我哋睇翻新聞啦，其實單單學童自殺率咧已經比往年咧係多咗兩倍嘅，同埋都有超過兩成嘅香港學生咧係有一啲精神障礙啦，例如頭先提到嘅一啲焦慮啊、抑鬱指數咁樣啦。咁我哋就留意到呢個現況啦，再加埋我哋同一個城市大學嘅團隊合作做嘅一個調查咧，就發現學生咧在學嘅學生越嚟越多呢種情況嘅。咁我哋咧就希望透過一個遊戲化嘅方式啦，希望大家可以透過遊戲啦，放鬆身心去解決啦，去舒緩佢哋嘅身心，令到呢啲唔開心嘅自殺指數啊，或者壓力指數咧係可以下降嘅。
13: 咁要達到呢一點，頭先講緊就話會有同唔同嘅即係團隊合作啦，唔同嘅機構，包括大學等等啦。先介紹下你哋自己嘅團隊啦。啊，我喺度諗會係一啲點樣嘅人士咧？應該嗱，頭先講要做一啲遊戲出嚟，應該要有啲tech 科技底啦，跟住設計啊，甚至乎心理學等等，係點嘅團隊咧？你哋
16: 咁其實我哋團隊就叫 Relearn 啦，咁我哋都結合咗一啲心理學啦、教育科技啦同埋社會科創嘅元素喺入邊嘅。咁呢個靜觀星球成個項目咧，就唔單單指我哋啦，我哋都結合咗社會各界嘅力量啦，例如有香港城市大学嘅社会及行为科学学系嘅正向教育研究室，佢哋咧就帮我哋喺游戏入边当中一啲主线剧情啦，例如一啲关于心理训练啦、心理学知识嘅部分咧，做一个知识上嘅 support 嘅。咁除此之外啦，我哋都有啲传媒嘅朋友啦，例如香港01啦，帮我哋做翻啲宣传啦，同埋咧我哋都有同社会各界嘅一啲 NGO 去做合作啦，去将呢个游戏咧唔单单只从手机上面，更加去带落去社区入边咧，同小朋友去做一个互动嘅。
10: 我相信咧，就同團隊去即係策劃，究竟將啲乜嘢元素放落去呢一個星球裏面咧，都要經過好多次嘅即係討論啊，或者去再修整微調咁啊。咁喺嗰個了解唔同即係面向嘅時候咧，你哋睇到譬如我哋拆開慢慢嚟講，就係、是、先係學業方面啦，因為講緊小學生嗰個年紀、中學生咁啊，都係學生啊嘛。我諗喺學校咁多個鐘頭嘅時數裏面，各方面嘅壓力都會有，你哋見到嘅現象係點樣呢？
16: 其實最主要就係一啲課業嘅壓力啦。咁大家都知道香港就係靠呢個文憑試去考大學啦。咁同學仔咧，可能由中一開始已經面臨一個課業嘅壓力啦。同埋再加上我哋都留意到一啲可能基層嘅家庭咧，可能屋企嘅環境比較狹窄啦，佢哋未必有一個好適合讀書嘅環境啦。咁就令到佢哋對於課業嘅壓力更加大啦。咁除此之外，我哋都留意到一啲同學仔咧，甚至會有一啲社交嘅問題啦，喺學校可能識唔到朋友啊，或者比較內向啦。咁呢個咧都會增加佢哋喺學校呢個環境入邊嘅壓力嘅，咁所以咧，我哋其實靜觀星球咧都有推廣一啲係校內嘅時間，去俾佢哋有一個 session 放鬆身心，去一齊玩呢隻 game 啦，就等佢哋唔會話成日流流長在學校讀書做功課，都可以有一啲放鬆嘅時刻去做一個療愈身心嘅行為嘅。
13: 咁究竟即係我如果係一個用家啦，我係面對緊一個點樣嘅遊戲咧？即係可能我而家有壓力，我就玩下就會放鬆到，定還是唔係嘅？係著重一啲管理情緒嘅訓練等等個方向係點㗎？
16: 咁其實靜觀星球嘅玩法非常之豐富啦。咁首先講講一個主線劇情先啦。咁其實咧，玩家入到去咧，首先我哋就有唔同嘅劇情啦。咁我哋就會探索唔同嘅情緒島嶼嘅，譬如話我哋有快樂島啦、憤怒島啦、悲傷島啦等等嘅島嶼啦。咁喺入邊咧，我哋就會遇到唔同嘅情緒精靈。咁我哋啲島民咧，其實都有自己嘅煩惱嘅。咁當然都有一啲情緒相關嘅煩惱啦。譬如話快樂島嘅村民咧，全部都消失曬，究竟點解會咁樣咧？我哋就需要跟住啲情緒精靈去唔同嘅島嶼啦，同其他人傾偈啦，去探索翻嘅。咁除咗玩呢個主線任務有少少解謎嘅情節之外咧，我哋咧都會喺當中加入一啲小遊戲啦，甚至乎係一啲小小嘅測驗，譬如話去了解一下我自己其實係屬於一個乜嘢心理傾向嘅人啦。譬如話其實我會唔會有少少抑鬱傾向咧？咁樣都會喺當中呢啲小小測驗反映到俾大家睇嘅。咁除此之外咧，我哋其實都有唔同嘅 features 啦，去令到譬如話一啲書信嘅系統啊，去令到我哋咧同我哋嘅同學仔喺遊戲入邊都可以交流嘅。譬如話我可以去探下你個島，睇下你裝修成點啊，有啲咩小精靈你換咗，我又未換咧之類。
10: 哦，我咁樣聽到嘅時候咧，我都幾想投入嗰個世界裏面去望一望。好啦，今日咧，阿 Karen 都帶咗好多嘅圖像俾我哋咧，從啊呢個星球裏面咧就係、是、感受一下先。第一個我見到有個即係情緒日記咁樣啦。咁呢個情緒日記係俾即係學生自己去記錄低今日嘅情緒是何等嘅感覺，係咪咁咧？
16: 係啦，咁其實咧，我哋每日都有一個10至15分鐘嘅主線劇情嘅遊玩啦。咁玩完之後咧，我哋就需要同呢個後面嘅神樹伯伯傾偈啦。 咁我哋就記錄翻當下嘅情緒嘅。咁咧，陳雪伯伯咧就會好似一個樹窿咁樣去聽你講啦。你可以將你嘅所有唔開心嘅事情咧，都講俾佢聽，寫低佢嘅。咁呢啲我哋就唔會話俾家長或者老師睇，佢哋就會有一個私隱度啦。但係咧，我哋就會透過我哋嘅 AI 去做一個分析啦，睇下當中會唔會有啲 keywords， 譬如話同媽咪嗌交，或者可能成績下降。咁我哋咧就會做翻一個相應嘅感樂啦，一個情緒小感樂，去話翻俾同學仔知，其實咧可能考試成績唔好都唔緊要嘅，我哋可以再接再厲啊，或者鼓勵佢哋點樣同家長啊嗌交之後點樣去舒緩翻呢個情況咧，咁樣嘅。
10: 哦，我仲以為咧係望住個情緒日記嗰個笑哈哈啦、唔開心嘅表情咧，自己去評估嗰個情緒，其實係。聽你咁講 ，Karen， 即係話咧，佢有一啲特定嘅問題，即係要玩家咧就自己去講咗一啲嘅説話先。咁而你哋喺裏邊有啲嘅設定，就評估咦究竟佢而家嘅狀態點樣，再去跟進問一啲問題，係咪咁樣啊？
16: 係啦，咁其實一開始見到個哈哈笑咧，就係做一個全面啲嘅觀察啦。我哋就會留意到，可能同學仔係突然之間有一日唔開心喎。咁之後嗰個日記系統咧，就係想鼓勵同學仔用一個自主性嘅方法啦，自己講翻有啲咩唔開心。而我哋嘅 AI 咧，就係想更加貼近。同學仔的問題，就不會說好像他說什麼不開心都是答同一個回答，我們希望更加貼實真實的情況去解決他當下的那一個不開心的情緒的。
13: 但是 AI 都要教要學的嘛，其實即怎樣去到訓練出一個適合的模型出來，和真的很專就是 focus 是跟一些中小學生去溝通咁樣㗎啦，你哋。
16: 咁其實我哋都有同唔同嘅學校做咗一啲先導計劃啦，咁都有唔同同學仔已經玩過呢個靜觀星球一段時間嘅，咁我哋嘅 AI 就會從當中佢哋嘅回應去做一啲學習啦，更加去微調究竟係要 focus 喺邊一啲 keywords 度啦，又或者可能一啲中小學嘅同學仔佢哋嘅用字同我哋認知可能有少少唔同，咁我哋就會學習翻佢哋會用乜嘢字眼去偏向描述某一啲情況啦，咁樣就去調整翻我哋嘅模型咁樣咯。
10: 咁佢咧同整個團隊去傾嘅時候啦，我哋好想知道嗰啲我哋好似拍戲拍電影嗰啲 making of 咁樣咧，嗰啲製作特輯啊，咁可唔可以講下咧？當時你哋傾嘅時候咧，有啲咩啊特別可能要大家再去調整嘅位啊，或者有一啲嘢係好得意嘅，你哋發現咗而擠落去嘅，咁同我哋分享一下。
16: 冇問題。咁其實咧，除咗主線劇情之外咧，我哋都想加一啲其他元素啦，譬如話我哋有種植系統啦，我哋有一啲戰鬥系統啦、書信系統啦、圖瓦系統等等嘅。咁但係咧，由於我哋遊戲係靜觀星球啦，我哋想貫徹翻一個靜觀嘅元素喺入邊啦，所以我哋都要同翻城大嘅一个专业嘅团体啦，去倾翻究竟边啲元素可以加啲正观元素入边啦。譬如话啦，我哋嘅一啲呼吸练习啦，我哋要点样去加呼吸练习入去啦，同埋就算种植系统咧，都可以望一望翻我哋第十张图有个接地练习嘅。咁我哋喺种植嘅时候咧，其实我哋需要做翻一个5-4-3-2-1嘅接地练习啦，去做翻唔同种类嘅种子。咁佢哋做完一个接地练习咧，先可以开启佢嗰个种类嘅种子去做一个种植嘅行动嘅。
10: OK， 头先你讲过话第十幅图嘅接地練習，我而家望住嗰張圖咧，就唔好意思啊，我手上嗰張圖啲字太細，阿峰峰你幫幫手，係啦，係啦，望到咧嗰個圖上邊咧，其實好似有好多個有啲種植嘅地方喺度啦，有啲步驟咁樣啦，嗱係啦，大家喺畫面上面都見到啦，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大致上係點樣做法啊？
16: 咁冇問題嘅，咁其實你會見到入邊有5-4-3-2啦，就係想做翻一個平時接地練習，譬如話我哋首先揾咗五個可能。睇到五個視覺啦，見到你五個周圍有嘅嘢啦，同埋四可能係摸下四個你摸到嘅嘢啦。咁其實就係咁樣5-4-3-2-1啦，用五感去做翻個接地練習，等你將注意力咧擺翻喺你嘅當下，咁樣等同學仔咧就可以安靜落嚟啦，專心喺自己啦，就唔會再聽到周圍一啲煩躁嘅聲音。咁我就將呢個5-4-3-2-1嘅練習咧就擺咗喺種植入邊啦。咁可以望到第十一張圖咧就係一啲視覺方面嘅練習，我哋就會有可能大概30秒咁樣等同學仔跟住個動畫，跟住去跟住個指示去望望身邊有啲咩五個佢特別留意到關於視覺嘅 items 咧咁樣。
10: 我想知道咧，譬如我同峰峰嗱，每個人都會唔同噶嘛，即係佢哋睇出嚟或者感受到嘅
13: 視力都唔同啦。
10: 係啊，即係你視力係較好嘅俾我嚟講。喂嗱，咁如果俾你而家即刻你要專注揀五樣嘢出嚟，你會揀到邊五樣嘢咧？
13: 嚇！如果我而家呢個環境其實可以選擇嘅，
10: 有我啦，
13: 有你啦，有個電腦啦，有 Karen 啦，有個張凳啦，我件衫咁樣咯，有五樣嘢啦，咁點咧？
10: 但係咧，我又唔同，我同你睇嘅嘢，當然我眼中都有你嘅，有峰峰啦，咁有 Karen 啦，跟住另 我就會見到咧，我哋前面部機嗰個鐘啦，倒數時間嗰個啦。咁跟住亦都會我感受到就係我後邊有支水放咗喺度咁樣啦，係啦，扭實咗嘅放喺度嘅啫，淨係咁啊。仲有一個咧就恆針個鐘咁樣，我就係呢五樣咯。咁其實每個人揀嘅嘢都會好唔同，其實係冇話分啊，究竟好與壞噶嘛，係爭在睇下自己真係嗰下專注於邊啲事項，係咪咁樣去理解咧？
16: 係啊，冇錯。有時可能小朋友玩玩下，我哋會神遊啦，或者可能唔知飄咗去邊啦。咁其實呢個練習主要係咧，睇每個人將五個佢望到嘅嘢係關自己事多啲嘅。可能你會突然之間有少少口渴，你就會留意到隔離有個水樽啦，咁樣係啦。所以都係關於將所有嘢拉翻埋去自己自身嘅一種專注嘅行為咁樣。
13: 係其實呢、這個即係呢個練習，可能喺好多唔同教靜觀嘅地方都係用類似嘅方法啦。個概念或者嗰個執行都係差唔多嘅。但係咧，我見你哋當然啦，即係有個 app 喺度啦，你哋可能喺 visual 視覺上會做得比較吸引小朋友啊等等啦。仲有啲咩方法係真係令到係可以即係令到小朋友有個專注或者有個吸引力去玩呢一個靜觀嘅咧？因為呢個可能都係好緊要嘅一環。
16: 咁其實咧，我哋有幾個方案嘅。咁首先咧，就是、我哋嗰啲靜觀係有啲寵物嘅，唔係寵物啦，動物嘅小精靈啦。咁佢哋就會跟住你一齊去做一個靜觀練習啦。同埋我哋都有一啲聲音導航啦，一啲平靜嘅音樂啦。咁等小朋友咧會更加專注於望佢喺嗰個畫面上面嘅。咁另外咧就係、是、一啲獎勵嘅機制啦。可能我哋要完成一啲簡單嘅呼吸練習啊，或者一啲靜觀練習咧，可能佢哋就會攞到一啲星球能量啦。而呢啲星球能量咧就可以幫助佢哋去換更多嘅小精靈啊，或者換一啲建築物啊，去裝飾靚自己嘅島嶼。咁樣嘅，
10: 即係個團隊嚟㗎喇。
13: 但係個問題喎，換句話講，真係咁吸引咁好玩，咁會唔會驚啲學生每日花太長時間喺度揾精靈又好，或者係覺得啊都冇嘢做就入去行下啦睇下，即係個點樣控制呢樣嘢呢？又
16: 咁其實我哋呢都有 set 一個時間嘅，譬如話喺我哋玩主線劇情啦，每日大概佢哋只會花十至十五分鐘嘅時間去遊玩嘅。咁譬如話頭先講到嘅，發現咗呢個快樂島啲情啲島民全部唔見曬啦。咁我哋就會停止一個章節，我哋就會聽日繼續玩過咁、樣嘅，係啦，咁就唔會俾佢哋沉迷玩落去啦。同時咧，又保留一個懸念，令到佢哋更加好奇，咦，究竟發生咩事咧？我哋聽日繼續玩就會知道個結果啦，咁樣。
10: 哇！死啦，心癢癢啊，咁樣下個禮拜都唔等唔切啦，乜嘢快啲聽日再開先。嗱，而家咧大家見到呢個情緒島啊，呢一個嘅即係畫面啦，我見到就有唔同嘅顏色啦。咁其實我相信咧，因為顏色咧對於情緒嚟講咧，都係有一個好直接嘅。關聯性，你哋設計嘅時候咧，會唔會係即係睇到啊？佢哋進入邊個島或者揀邊個島，係咪有得選擇呢一個第一？係咪有得揀？
16: 係跟住個劇情去行。
10: 哦，跟住劇情去行。咁其實顏色係唔係都反映住某啲嘅情緒嘅咧？
16: 係啦，冇錯啦。當然，因為我哋有同過我哋嘅團隊傾過啦。譬如話我哋。人咧去遇到快樂嘅時候，譬如話見到左下角呢個快樂島啦，你見到啲黃色啊、橙色，你就會覺得啊好 colourful 啦、好陽光啦，就會比較開心嘅。咁我哋咧一講到紅色咧，好自然就會諗到嬲啦、嬲爆爆啦、著曬火啦。所以見到咧，其實我哋嘅憤怒島啦，左上角咧係著曬火嘅。咁啊唔開心啦、眼淚咧，我哋就會諗到啊可能係藍色啦。所以喺右上角見到咧呢個傷心島咧，雪糕都融埋啊，即係非常之唔開心啦。咁而中間呢個細少少嘅綠色咧，其實佢就係一種討厭嘅情緒嚟嘅，就有啲似咧可能。在外國比較多，可能我們不喜歡吃西蘭花，西蘭花就是綠色的，那就會可能是討厭的情緒。而右下角紫色就是一些帶著神秘的一些顏色，那我們就通常是預講一些未知一些恐懼這樣的。
13: 咁點樣將呢個虛擬世界嘅島嶼去到同真實生活中嘅情緒連結嘅咧？究竟
16: 咁其實我哋就係希望咧透過啲劇情啦，咁其實我哋都會無意中咧透過一啲島民去同你講點樣去練習放鬆自己的心情啦，點樣去接納唔同嘅情緒。譬如話，可能我哋好多時候有種 misconception 就覺得憤怒同埋悲傷咧係唔好嘅。咁但係其實
13: 錯誤嘅觀念
16: 係啦，其實而家我哋都提倡緊it's okay to be not okay 啦。咁我哋都想大家知道其實我哋係點樣去將唔同嘅情緒去接納啦，去明白到其實冇話唔好嘅情緒嘅，即係我哋唯一要覺得唔好嘅就係一啲有自慰傾向嘅行為啦。我哋需要接納唔同嘅情緒啦，點樣去 settle down 我哋內心呢啲情緒啦，同埋點樣去揾解決方案啦，全部都係透過一啲島民啊、小遊戲啊呢、這個遊戲咧去教大家點樣去面對咁樣。
10: 哦，即係話咧，我哋個方式就唔再係嗱，好啦，我哋入間房度坐喺度，點啊，芬芬，你今日有啲咩唔開心啊？咁樣從咧呢一個嘅即係應用程式嘅遊戲去到一啲嘅場景嗰度，已經。 將嗰啲足跡印咗喺度，咦？大概知道，咦？佢今日好似唔係幾開心喎。佢行去呢邊喎，或者佢揀某啲嘢，即係件事就係用呢個方向去做啦。
16: 係啦，冇錯啦。咁譬如話，佢哋玩完啲主線劇情，可能我真係好唔開心啦。但係當佢同一啲憂傷精靈傾偈嘅時候，就會明白到，誒，原來點樣去面對憂傷情緒咧？或者佢可以做一啲相關嘅一啲其他訓練啦，即係唔一定呼吸訓練，其他一啲安撫自己心靈嘅訓練都可以幫助到佢哋嘅。
13: 係，頭先可能翻返去情緒日記嗰度，當然就要尊重私隱啦。你同樹窿講完嘅嘢就都要即係有個保密喺度啦。咁但係我見到都會有啲 AI 嘅嘢 gen 翻出嚟，等佢睇翻自己嘅情緒係點，甚至乎可能會有啲 alert 會俾翻相關人士咁樣，係咪㗎？
16: 係啦，咁其實當我哋留意到一啲字眼上可能真係有可能智慧傾向咧，我哋都會轉介翻俾現實中嘅一啲社工團隊啦，去幫同學仔做一個及時嘅介入嘅。咁但係我哋就當然係保持住呢個私隱嘅初衷，我哋都唔希望同學仔即係驚我哋嘅日記會俾老師啊或者家長見到咁樣。
13: 咁如果比較一啲輕啲 minor 啲嘅情況，可能都見到小朋友去呢個憤怒島好多或者哀傷島好多啊，咁又點樣可以介入幫到手咧？
16: 咁其實我哋就會睇翻我哋嘅 AI 分析啦，去推介多翻少少可能相關嘅練習或者小遊戲俾佢哋咁樣嘅，係啦。同埋我哋情緒感囊咧，其實都會推介翻一啲建議嘅行為啦，譬如話如果好憤怒，不如試下嘗試放鬆、深呼吸、諗清楚之類嘅嘢咁樣。
13: 係咁樣咧。去呢啲島咧，我喺度諗，去離島食海鮮都想揾個 friend 啦，係咪先？即係一個人嗌唔到好多嘢噶嘛。有冇啲互動成分可以我哋一齊啊嗌埋 Vivian 一齊去呢個島度睇下嘢啊？咁即係點樣嘅咧？呢個概念。
16: 咁我哋其實都有呢個朋友系統嘅，係啦。咁我哋譬如話，我同你係我哋三個一齊啦。咁我哋可以裝飾自己嘅島嶼之餘咧，我可以去 visit 你個島，我哋一齊去睇下。咦，原來你喺上面，你換咗好多憤怒相關嘅精靈喎，你係咪好嬲咧？咁樣我哋可以寫翻書信去問翻你，關心翻情況咁樣嘅。係啦，咁你都可以 visit 我個島啦，睇下大家拓展成點樣啦，大家裝飾成點樣咁樣。
10: 嗯，哇，咁都幾好喎！最緊要即係有時啦，我又想即係單獨去行事嘅，有時咧就想同埋朋友一齊嘅。咁根據一啲即係大數據嘅分析，都大概知道以佢而家個狀況係點樣啦。咁啊，同時咧都可以有一個專業嘅團隊去留意呢件事，可以介入早啲話俾即係相關嘅可能家長啊或者係老師知道咯。咁啊嗱，大家記得啦，若果咧任何年齡嘅朋友都係啦，察覺到自己或者身邊嘅人咧有情緒嘅問題咧，都應該咧可以揾幫手嘅，大家都可以打我哋嘅。即係情緒支援熱線啦，咁政府其實好好24小時嘅，咁18111，咁如果有任何嘅問題咧，都可以打電話去傾下、了解下嘅。咁當然啦，大家繼續一陣間咧，都可以留喺我哋精靈星球裏面啊，有呢一個靜觀星球呢個好朋友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政府将会推出传统吸烟产品统一包装设计规定，就包装特征及颜色以及准时标记列明详细要求，确保包装统一简洁，没有任何装饰或推广元素，认为可以减低产品整体吸引力，削弱品牌效应和防止消费者低估健康风险，同时让图像健康忠告更加显眼，强化警示作用。当局将于明日刊宪，法例明年3月1日生效，设9个月的过渡期，明年12月全面实施安排，违反规定最高可被罚款50,000元。政府表示，海外经验证明措施能够有效降低吸烟率，本地研究亦都指出，近80%受访的吸烟人士认为，统一包装较现时品牌包装欠吸引力。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去年成立出海专班，为内地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配合国家15/5规划，香港利用世界级的专业服务协助内地企业走出去，并且已经协助超过300家内地企业在港设立或扩展业务。邱应华出席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时候说，在一国两制下，香港享有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优势。他提到北部都会区正是迅速发展，释放新的潜力和土地资源，作为香港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为来自创科、教育、交通与物流、先进制造及大宗商品交易等各个领域的内地企业提供重大机遇，让他们能够在港设立营运据点，扩展业务，并获得专业服务，备战全球扩展。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表示，上个月是自1940年有纪录以来最热的月份。数据显示，今年8月全球平均地表气温约为摄氏 16.96 度，略高于2023年7月创下的大约 16.95 度纪录，成为全球平均地表气温最高的月份，较工业化前平均水平高 1.65 度。是自去年11月以来，全球单月平均气温再次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5 度以上。公布说，西欧经历有纪录以来最热的夏天，6月至8月的平均气温刷新2003年同期创下的纪录。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以及干燥，稍后渐转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日间大致天晴以及干燥，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4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50点，跌324点，总成交金额1,207.8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934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23点，跌99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盈富基金25.58跌2.6，腾讯控股426.4跌7.6，阿里巴巴106.3跌3.5。南方恒生科技4.24跌8.4，智普840.5跌73元 ，Minimax 297.4跌23.4，建滔直层板49.42升1.42，恒生中国企业85.36跌8毫，小米集团26.18跌2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3.44，瑞士法郎0.809，加元1.381，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日经平均指数报64,977点，跌165点。港金报41,290元，升145元。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25.89美元，卖出442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弥敦道咧由于有交通灯损坏，咁导致到咧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加连威路道咧路面有障碍物，快线咧系受阻噶。而同时咧弥敦道同埋加连威路道交界嘅交通灯失灵，咁驾驶人士驶经有关路口嘅时候咧，请加倍小心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去到柯士甸道。而另外是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咧，由于有水管急收，影响到近住屯兴路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同样请留意。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2: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0: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嘅工作环境同培训。
2: 咁样佢哋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喺职场作出贡献啦。
0: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的都是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的赛车，并且是最高级别的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百万，全剧更用上20家去拍摄。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4: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5: 我哋就同大家探讨一个新科技，去帮自闭症嘅儿童做大脑嘅训练。
6: 香港教育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杨建中，
7: 我哋咧就有一顶帽咧，就系同时收集两方面嘅数据啦。嗰个电脑咧就会即时对于个信号咧就作处理啦，同埋分析。
4: 逢星期日下午5:00，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
4: 太阳底下新鲜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迎大家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一台，我哋精灵一点嘅星球里边，今日介绍静观星球。好啦，余日峰，我哋头
1: 先嘅声音导航有叶允儿，
0: 系啦，咁我身边有余日峰啦，峰峰同埋我喺度啦，仲请嚟今日咧同我哋介绍静观星球嘅嘉宾添啊，就系咧静观星球嘅项目主管啊，黄嘉莲 Karine 嘅。咁啊，点解头先我用呢把声咧？有原因噶噃，
2: 系点解咧？
0: 因为我知道咧，佢哋家长咧都可以去到呢个星球里边咧，听一下一啲啊，譬如点样去处理一啲压力啊？如果小朋友发脾气嘅时候，我哋系咪一齐大家大爆发啦？咁样嗰啲
1: 咧？咁啱啱 Vivian 呢把咁温软啦，咁温柔嘅声线，系咪就好配合到你哋嗰啲即系俾家长听嘅 podcast 嘅主题咧？嗱 ，podcast 系一啲可能好似类似电台节目咁样啦，咁啊就一啲就住一啲主题啦，去讲一啲嘅分享一啲资讯咁样啦。好啦，咁系咪啱唔啱呢把声同你哋嗰啲主题？
3: 啱嘅，啱嘅，非常之令人舒缓放松身心啦。咁其实咧，我哋有呢个家长 podcast， 主要系明白到一啲家长咧，可能都系好 struggle 点样同小朋友相处啦，或者唔明点解佢突然之间发脾气啊，或者可能闩埋火门唔出声啊咁样嘅。咁我哋咧都准备咗有50条嘅家长 podcast 啦。咁当中嘅内容咧都系一啲点样同孩子相处啊，了解孩子嘅情绪嘅原因啦，甚至乎有啲咧系调整自己，可能我对住小朋友有少少敏感啦，应该点样调息自己嘅情绪咧等等嘅内容嘅。咁我哋嘅内容啦，全部都系有呢个成大嘅专家团队去帮我哋做过一个专业嘅分析啦，系适合家长听啦，同埋有一个专业嘅心理学嘅知识喺入边嘅。咁就希望咧家长可能通勤嘅时候啊，或者可能做家务啊、煮饭嘅时候咧，都可以打开静观星球入边嘅呢个家长播客嘅一个 session 啦，去听翻我哋呢啲 podcast 嘅。
1: 有冇啲小统计或者见到哇边类型嘅主题或者边条播客系特别都多家长系即系一定要听嘅咧咁样嘅？
3: 咁其实家长比较想听嘅都系点样同孩子嘅相处啦，特别系可能小朋友有啲我哋睇唔明嘅情绪啦，可能突然间发脾气或者匿埋，究竟系发生咩事咧？咁可能好多时候家长咧第一件事就系批判啦，话喂做咩又唔出声啊，做咩匿埋啊？咁我哋都教佢哋咧，首先唔好用批判性嘅思考去，唔好用批判性嘅态度去对住小朋友啦。我哋要了解佢哋嘅成因啦，甚至系一齐玩静观星球去了解多啲，其实佢哋内心谂紧啲乜嘢咧咁样。
0: 咁即系话咧，有参与计划嘅，即系小朋友当然可以装个应用程式啦，家长都会装，不过嗰个系家长版，系咪咁？
3: 冇错啦，咁就其实有家长嘅 account 嘅，咁家长 account 咧，除咗多咗呢个家长 podcast 之外咧，其实家长咧都可以同小朋友咧喺呢个静观星球入边进行一啲双人嘅任务嘅。
1: 是要做啲咩咧？呢啲任務
3: 咁，譬如話啦，我哋有啲簡單啲任務啦，就係佢哋要同小朋友透過靜觀星球入邊嘅書信系統啦，做一啲交流啦。譬如話，我哋講下點解今日唔開心啊？咁可能平時面對面啦，要講一啲唔開心就有啲尷尬嘅。但透過靜觀星球呢個遊戲啦，寫信俾家長咧，佢哋咧就會比較放下警惕啦，唔會覺得好尷尬啊咁樣。咁家長咧又可以了解到小朋友點會唔開心啦。咁小朋友咧又可以促進同家長嘅關係之餘咧，又可以獲得一啲神秘嘅小禮物、一啲獎勵咁樣嘅。
0: 但係好擔心咧，阿媽入埋嚟嘅時候，佢咪見到我嗰啲情緒啊，或者見到我寫咗啲乜嘢，咁會唔會俾家長知道嘅咧？
3: 咁當然就唔會啦，我哋都係保障翻呢個小朋友嘅私隱嘅。例如頭先提到嘅一個樹窿日記咧，我哋係唔會俾第三方知道啦，只會係當佢哋嘅情況十分之嚴峻嘅時候咧，先會去 seek 一個外界可能社工界嘅幫手嘅。咁家長咧就絕對唔會知道佢哋啊寫啲咩小秘密日記啦，但佢哋咧就會可以知道小朋友啊，可能佢嘅情緒感浪咧，可能有少傾向可能有啲唔開心喎，咁家長都會留意到呢樣嘢咯。
1: 係，同埋我見家長係咪都可以睇到，例如嗰個小朋友點樣設計自己個島啊，畫咗啲咩嘢喺個畫咗啲咩公仔，畫咗啲咩喺個島嗰度，其實都可以睇到佢近排嘅啲喜好咁樣嘅，係咪嘅？
3: 係啦，冇錯。咁其實我哋咧小朋友如果收集咗好多星球能量啦，佢哋就可以換一啲建築物擺自己嘅島嶼上面啦。咁我哋嘅島嶼咧嘅建築物係有塗裝系統嘅，咁小朋友就可以畫一啲自己中意嘅圖案上去啦。咁有小朋友真係好唔開心啦，可能畫好多愁眉苦臉嘅表情啦，家長喺 visit 呢個小朋友嘅島嘅時候，可能就會見到，原來佢可能近排有啲唔開心喎，咁樣。咁其實唔止家長嘅，可能 visit 佢個島嘅朋友咧，都會留意到呢個情況啦。咁都希望呢個可以做到一個少少嘅提示，提醒身邊嘅人去關心多少少呢位同學仔嘅健康嘅。
0: 我哋而家咧啲服務咧就正所謂要度身訂造噶嘛，係咪先？咁啊好個人化。咁我喺個島上邊，我起咗啲建築物又喺度啦。咁但係我想有個人化嘅特色，係咪？整翻我個 V 嘅 logo 落去咁樣，或者 D 字個 logo 落去咁樣啊嘛。有冇得自己加啲嘢㗎 ，Karen？
3: 冇問題㗎，即係譬如話我哋見到而家圖片上面呢間屋啦，可能你見到佢有一條紅色嘅一個旗咁樣啦，咁我哋咧就可以將呢個紅色嘅旗改做自己中意，可能我中意黃色，我就改做黃色啦，寫埋自己個名字上去咧都係冇問題嘅。咁佢就會永久保存喺呢個島上面。咁人哋見到嘅時候咧，就見到啊呢間屋係你嘅屋啦咁樣咯。
0: 哦，咁幾好喎、啊！即係自己可以透過一啲嘅小工具，就加翻自己嗰啲個性化落去啦。
3: 係啦，冇錯，就令到聖觀星球咧，就好似佢哋第二個心靈上嘅屋企咁樣咯。
1: 嗯，即係互動性啊，非常之強啦。咁但係始終即係呢個Apps 會希望將一啲信息真係要攞出嚟俾大家用噶嘛。咁、我見到呢度有個叫黑板教室啦，係咪就係一啲資訊性比較強嘅一個 function 嚟嘅咧？
3: 冇錯啦。咁其實黑板教室咧就係透過我哋一啲比較可愛嘅情緒精靈啦，咁佢咧就會同我哋講一啲專家嘅一啲內容啦，譬如話一啲情緒嘅來源啦，面對情緒嘅時候應該點樣做啦，一啲比較偏向心理學理論嘅一啲課堂嚟嘅。咁但係啦，都會見到我哋加多好多嘅圖案啦、animation 啦，同埋一啲比較可愛嘅配音啦，令到小朋友咧就唔會覺得自己係上緊堂，而係真係好似睇緊啲 YouTube 片啊咁樣，係學緊一啲心理學相關嘅知識嘅。咁喺睇完一條片，可能短短嘅3至5分鐘啦，就會不知不覺已經學識咗點樣去 handle 自己嘅情緒㗎啦。
0: 係，其實我覺得咧喺個設計上面真係要有好多嘅心思，同埋整件事要觀察一下用家嘅需要而有所調整。因為你諗下，如果喺市面上可能淨係我希望佢課金買下啲嘢嘅話咧，你盡量俾到嘅刺激感啊，或者嗰個遊戲嗰、那個即係嗰個玩嘅好玩程度啦。但係你呢、這、一個譬如即係靜觀星球係希望有個功能性係為主噶嘛，咁啊平衡啊放幾多嘢係好玩嘅俾佢，加一啲嘅實用性，其實呢一個會唔會係最難度嘅挑戰咧？對於團隊嚟講，
3: 其實係嘅，因為我哋又唔想將呢個遊戲變做一個工具啦。咁希望佢哋係真係覺得放鬆身心咁樣玩緊，而唔係好似做功課每日都要做啊咁樣嘅。即係我哋嘅唔同 features 咧，都好努力塞咗啲可能唔同嘅心理學嘅元素啦，例如頭先嘅種植系統塞咗啲 grounding exercise 啦、接地練習啦。咁除此之外，我哋都有一啲戰鬥系統啦，咁就係去打敗一啲唔係傷心啊嗰啲情緒，而係嗰啲智慧傾向嘅情緒嘅。咁同學仔咧都會喺呢個打呢、這個。唔開心嘅 boss 嘅時候咧，點樣去了解到？點解呢啲情緒會發生咧？點解我會有少少可能自慰傾向咧？咁都有啲 background story 俾佢哋去參考翻，就令到佢哋咧喺打鬥嘅過程中咧，係學習緊點樣去打敗呢啲會令到自己受傷嘅一啲情緒咁樣咯。
1: 嗯，其實要除咗平衡嘅有即係好玩嘅程度啦，同埋嗰個實用性，即係達到嗰個目的之外，仲有另外一樣要平衡，就係嗰個虛擬世界同埋現實世界啦。因為你花咗好多時間喺個虛擬世界度啊，學習咗好多點樣去管理心情啊，或者點樣同父母溝通等等啦，去到落地啦，去翻現實世界中，有啲乜嘢係可能你哋會額外再做，令到可以嗰個 transition 嗰個過渡更加之順暢咁樣咧。
3: 咁其實靜觀星球就係一個虛擬嘅遊戲啦。咁其實我哋主要咧就希望學生啦或者家長咧喺靜觀星球嘅世界入邊學識咗點樣 deal with 自己嘅情緒啦，學識少少可能我哋當基本知識之後咧，我哋同 NGO 合作嘅一啲線下嘅活動啦，譬如話一啲社區嘅可能種撥課程啊，一啲 DIY 嘅手工課程啦，同家長一齊啦，都係帶入一啲靜觀嘅元素喺入邊嘅。咁我哋咧就希望佢哋帶住靜觀星球呢個 concept 去到線下進行呢啲活動嘅時候咧，都會諗起我哋喺靜觀星球入邊學過嘅一啲。情緒相關的知識啦，怎樣去放鬆身心啦，還有是真的可以有一些實體的 take away 帶回家這樣。
1: 我看到有些活動的相片啦，就例如整班人在這裡拍照，我找到那隻我很喜歡那隻其中一隻精靈，是不是獅子來的黃色有個橙色毛毛在頭圍著那個那隻是不是就是呢、就是這些透過一些 實在的活動呢，是會將我平時在這個 App 上面見到的東西在現實世界中都會有個聯繫，再將喺一啲有關靜觀又好、心理嘅知識都好啦，都係可以喺活動度再講多啲咧，應該話
3: 係啦，冇錯啦。咁你好中意呢隻獅子咧，叫做勇勇獅啦，勇敢嘅嗰個勇字嚟嘅。咁勇勇獅咧都係我哋其中一個非常之熱門嘅主角啦，同我哋都非常之中意佢嘅。咁我哋喺一啲線下嘅活動嘅時候咧，當然我哋會見翻我哋中意嘅一啲精靈啦。咁我哋咧就會有一啲可能係一啲簡單嘅治癒工作方，可能係整一啲禁制 嗰啲舒壓鍵盤啦，咁當中你可以撳下用用絲啦，或者撳下隔離嗰只綿綿熊啦，只熊仔啦，又或者咧，其實我哋都有一啲 AR 相關嘅一個方案嘅，咁就用翻唔同嘅角色啦，做一個 AR 嘅卡牌遊戲啦，咁我哋又可以喺現實中同家長啊或者同導師玩呢個卡牌遊戲之餘咧，又可以見翻正觀星球嘅一啲角色，又會 remind 翻我哋，喺正觀星球入邊學過嘅一啲嘢咁樣。
0: Karina 始終咧推出我哋話俾學生啊，俾家長去用嘅時候，之前一定要係有個試玩版咁樣啦。即係我第一次整完蛋糕，我都係都幫我試試味先，即係好食嘅先，請其他同事食啦，係咪先？
1: 調轉嘅次
0: 數唔得，我想你做試味嗰、那個。OK， 嗱，咁會唔會喺一個試用去玩嘅階段嘅時候咧，係有啲嘢係聽到譬如學生啊、家長嘅意見，或者你哋玩嘅同事嘅意見，跟住而再去微調咗？唔得，隻獅子隻眼要大啲咁樣，即係類似呢啲咁樣。
3: 有嘅有嘅，咁其實我哋喺呢個正觀星球正式推行之前咧，我哋有個先導嘅計劃啦，就同咗超過20间嘅本地中小學合作，咁都有超過200位嘅同學仔係玩過呢個遊戲嘅。咁我哋都有做一個量化調查啦，同成大嘅教授合作啦。咁其實我哋發現咧，佢哋嘅心理健康指數咧係真係有一個顯著嘅上升之餘咧，佢哋一啲焦慮啊同埋抑鬱嘅指數係有下降到嘅。咁呢個都我哋非常之鼓舞同埋非常之欣慰啦。咁當中有個 case 就係有個男同學咧，其實佢就係一個比較暴躁啦，同埋成日都燥底嘅人嚟嘅。咁竟然我哋發現咧，佢係透過呢個正觀星球入邊嘅一啲呼吸訓練法咧，去嘗試學習令到自己真係安靜落嚟，真係冇咁容易燥底啦。變成一個比較脾氣比較穩定嘅一個同學仔，咁我哋都覺得非常之感動啦！佢竟然學到一啲技巧，帶到去影響到佢自己啦，同埋可以提升佢嘅社交啊之類嘅一啲方面。
1: 咁其實即係聽到喺一啲中小學生度就已經 run 緊呢件事啦。咁講緊一啲情緒要管理嘅，當然都唔單止佢哋嘅喎，可能大學生啦，甚至乎我聽到頭先呢個例子咁樣，可能比較躁啲嘅一個小朋友都可以幫到佢。其實可能有啲特殊學習需要嘅朋友仔，亦都可能好受惠於呢件事。其實有冇個目標係點樣再發展呢樣嘢，去到即係觸及佢哋嘅需求咧？
3: 咁其實我哋都有考慮到係做埋一個特殊學校嘅學生嘅一個方案啦，但我哋就會喺內容上面可能有少少微調，例如我哋會加多少少喺視覺上嘅一個表現啦，例如啲按鈕比較繽紛啲啦，或者比較明顯啲啦，或者可能一啲聲音上咧會更加 catch 到佢哋嘅 attention 嘅，因為而家主要都係一個比較平靜嘅一個講嘢方式啦，咁我哋咧都希望特殊學校嘅學生啦，可以透過即係我哋啲遊戲啦，更加專注喺啲遊戲上面，同埋學識到一啲佢哋可能平時比較難以學習到嘅技巧。
1: 是啱啱你讲咗可能其中一个例子，就是那个小朋友怎样改善到他的情绪管理啦。咁有冇啲回馈有啲意见是来自家长你听到是比较深刻印象的？
3: 其實嚟自家長嘅意見咧，可能就係比較多，佢哋係驚小朋友會沉迷呢個遊戲啦，即係可能驚平時小朋友已經成日打機啦，
1: 叫佢唔好打機。
3: 係啦，跟住我哋仲推廣打機咁樣。咁但係其實我哋都有同家長 promise 翻，我哋呢個遊戲咧，其實係包裝係一個心理訓練啊、心理學習嘅工具包裝成嘅遊戲嚟嘅。咁我哋其實遊戲元素當然有啦，但係希望家長唔使擔心啦，因為我哋其實都係 set 咗一個時間限制啦，唔會玩好耐啦，同埋係真係可以有幫助，甚至咧我哋會邀請埋家長一齊玩，去 join 埋呢個。令到他們知道我們不是推廣啲沉迷的遊戲，是推廣啲有用的工具咁樣。
0: 同埋正如頭先你哋兩位所講咁樣啦，峰峰都話依個都幾啱一啲特殊學習需要嘅，即係小朋友可能喺某啲版面上面啊調整一下，就亦都可以俾到佢哋作為一個好好嘅即係工具咁樣啦。咁但另外我都見到咧，其實呢件事去玩咧，我相信即係老人家，即係哥哥姐姐們咧，其實都幾啱噶，因為始終你唔同階段你去面對一啲情緒都會有噶，唔係啊年長就冇噶嘛，係咪先？
3: 係啊，其實我哋都會希望將正觀星球可以推廣到俾大家都可以玩啦，包括兩位可能都可以試玩啦。咁但係我哋目前咧就喺學校做一個小範圍嘅一個推廣先。咁我哋咧就希望收集完數據啦，將成個遊戲完善咧，咁我哋就可以將呢、這個譬如話唔係淨係針對學生嘅一啲課業壓力啊，可能針對一啲社會上嘅人士面對嘅一啲。

0: 慣咗係用逃避嘅方向去解決事情啦。咁我哋咧就希望提供一個靜觀星球啦，有神樹伯伯啊、唔同嘅島民啊、情緒精靈去陪住佢哋咧，令到佢哋更加樂意去放開，去講俾呢啲精靈聽發生咩事啦，同埋去更加去令到佢哋情緒會好啲咁樣。
1: 明白，即係我覺得咧喺呢一個世界裏邊咧，即係感受到啊，原來任何時候我有幾多唔好嘅情緒都好，負面情緒都好啦，都有人陪住我一齊同行嘅。咁啊，將佢帶翻嚟現實世界裏邊都可以啊，有唔同嘅人，有專業人士去幫手解決佢嘅情緒上面嘅困擾咯。咁啊，今日多謝曬咧，靜觀星球嘅項目主管咧，黃嘉蓮 Karen 同我哋講咗咁多噶，多謝曬你，
0: 多謝曬。
2: 有中醫話：春養肝，夏養心，秋養肺，冬養腎。又有人話：補腎就係補命。咁西醫又點睇咧？
3: 各位你哋好，我係腎病科專科醫生何繼良醫生。
2: 健康資訊長知識，靜令醫學 take away。Dr. Ho， 經常都聽到人講好腰好腎好男人，咁究竟腰同腎係有咩分別嘅咧？
3: 係啊 ，Dennis， 其實腰同腎係好唔同嘅兩樣嘢嚟嘅。咁但係其實腎咧喺個腰間嘅上半度，當嗰個腎有事嗰陣咧，就或者譬如話會有痛啊，其實啱啱就喺正個腰間嘅上半度，所以有好多人將兩樣嘢就連埋一齊，但係其實係兩樣好唔同嘅一個組織嚟。
2: 腎是不是對於男士來說是比較重要過女性的呢？
3: 其實腎臟呢，不理你是對男性好對女性好，其實是同樣一樣那麼重要。譬如它引起那個水腫啊、病態啊、貧血啊、攰啊、不育啊，或者甚至乎那個性慾的減少呢，其實在男女方面都是一模一樣。
2: 不過很多時候男士都會關注到一個問題，就正所謂腎虧了。其實何謂腎虧呢？又
3: 腎虧是一個名詞，一個 terms， 西醫上面的角度去看腎虧呢，其實就是反映回個腎臟原有那多樣的功能裏面，當它出現虧損的時候而缺乏了可以正式的功能，譬如說你會腳腫啊，你血壓會高啊，咁甚至乎會令到嗰個人攰啊、唔舒服，因為佢係造血嘅。
2: 嗱，咁我哋中國人咧，經常都有個講法咧，就係以形補形啊嘛。所以咧，有陣時大家都會係進食一啲，例如係豬腰啊、鴨腎呢啲食物咧。咁究竟係咪真係可以做到保健效果咧？又
3: 其實直接答一句咧，就唔係嘅。因為點解咧？其實腎臟咧，尤其是當你有腎臟病嗰陣咧。我哋成日都講緊，唔係話你可以食啲乜嘢去保養到佢嘅，喺食物裏面啦。其實反而調翻轉咧，係要避開一啲好多嘅某啲食物咧，係會對個腎有損害嘅。我舉個例，譬如話，當你食得太鹹，即係食取太多鹽分啦，又或者當你食得太多肉類，引致到吸收過多嘅蛋白質啦，當中包括我唔理你係豬肉、牛肉、羊肉好，甚至係海鮮嘅肉類咧，其實係蛋白質嚟，都係要減少嘅。反而食多啲內臟咧，對嗰個腎咧，其實好大機會有更加嘅損壞添。點解咧？因為內臟咧通常都會係個高尿酸同埋高磷質嘅嘢。咁而當有腎病嗰陣咧，過多尿酸同埋過高嘅磷質咧，都係有害嘅。
4: 精靈一點的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在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溫。請繼續收聽 FM926 香港電台第一台精靈一點的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去年成立出海专班，为内地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香港利用世界级的专业服务，协助内地企业走出去，并且已经协助超过300间内地企业在港设立或扩展业务。邱应华出席“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时候话，在一国两制下，香港享有作为超级联系人以及超级增值人的优势。他提到北部都会区正是迅速发展，释放新的潜力与土地资源，作为香港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为来自创科、教育、交通与物流、先进制造和大宗商品交易等各个领域的内地企业提供重大机遇。八月份中小企业务收益现时动向指数微升 0.3 至 44.1， 创三个月最高，其中餐饮业及地产业的表现改善。今个月的业务收益展望动向指数为 47.6， 升到6个月以来高位。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会长郭志华说，餐饮业受惠于暑假因素和旅客访港，专才来港和买家信心增强就利好地产业。至于零售业的表现同样有改善，但本地和内地消费者依赖网购，零售业承受一定压力。另外，进出口贸易业新订单现时动向指数按月跌 0.2 去到 44.8。九月的新订单展望动向指数为 47.4。郭志华说，外围政治环境未明朗，外国订单需求不太稳定。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白宫高级官员曾经私下向总统特朗普指出，美伊战事可能持续到特朗普的任期结束。报道引述多个官员说，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和战情室举行的会议上，副总统曼斯、国务卿卢比奥等官员与特朗普商讨到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之下持续抵抗，或会导致战事持续去到2029年1月新任总统就职日之后。报道又说，白宫高级官员私下承认这场战事可能拖长几年，与特朗普表示美国已经击败伊朗军队、伊朗政权即将投降的说法互相矛盾。特朗普星期三向记者说，他认为美伊战事将于11月中期选举之后立即结束，原因是伊朗撑不到下去。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日与到访的越共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会谈，表示将会进一步加强俄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克里姆林宫说，普京和苏林就当前国际与地区热点问题交换意见，主张应该坚定维护国际法，共同倡导维护亚太稳定与可持续发展。普京表示，俄罗斯和越南双边贸易额不断增长，文化、教育和安全等领域合作日益扩展。双方根据今年3月签署的政府间协议，将会合作建设越南首座核电站，并计划在越南建设一个核科学技术中心。苏林就说，两国应该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框架下的协调，强化联合国的核心作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东部。预测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渐转多云，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19点，跌355点，总成交金额1337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3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29点，跌93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盈富基金25.54，跌3毫；腾讯控股425.4，跌8.6； 阿里巴巴106蚊跌3.8，南方恒生科技4.23跌9.4，智普825.5跌88蚊 ，Minimax 293.6跌27.2，恒生中国企业85.14跌1.02，建滔积层板49.28升1.28，小米集团25.92跌4.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10.632，瑞士法郎9.697，澳元5.661，加元5.681，新西兰元4.592，欧元9.127，每百日元对港元5.10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5。日经平均指数报65,008点，跌134点。港金报41,365蚊，升2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25.6美元，卖出4,426.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尖沙咀啦系有交通灯损坏噶，咁呢盏坏交通灯啦，现时系阻碍咗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加连威路道嘅快线。咁同时啦，呢个路口嘅交通灯号系未能够正常运作噶，行人同埋司机经过都要加倍小心啦。另外就系红隧去港岛方向管道之内嘅快线啦，系有坏车阻路噶。现时九龙入口嘅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咁就系红隧去港岛方向管道之内快线系有坏车阻路噶。现时龙尾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咁睇翻红隧嘅港岛入口啦，现时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仲有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都大致正常。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稍为慢车，龙尾接近管道出口。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江乐道西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中区警署慢车，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去到中银大厦。花园道落山方向啦，车龙就排到上亚厘北道。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都稍为车多少少噶，龙尾接近演艺学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接近碧街。其他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筲箕湾嘅爱礼街亦有水务工程，直至下昼4点，沿住爱礼街去崇真学校方向行驶嘅车辆啦，驶至同东起街交界嘅路口嗰阵，只能够左转嘅啫。咁受影响嘅车辆可以改经潭公庙道掉头，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方向工业村。最后系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噶，揸车嗰阵如果见到远处有箭嘴指示灯闪动，就要即时提高警觉，适当调整车速，并且啦依照箭嘴嘅指示行驶，避免撞向停泊中嘅工程车辆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3: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4: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5: 我是事业快乐的彪爷。有一次做完节目之后咧，系好唔开心嘅，因为觉得自己发挥得唔好。点知过咗几日之后，收到听众嘅手写信，佢话当日我嘅分享同佢有好多嘅共鸣，好似喺我低潮嘅时候有个朋友扶一扶我咁样。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个 V 跌到佢都惊啊！

止啲 V 西装 ，Aska 今次成首歌嘅唱腔演绎都要带住一份 sexy 嘅感觉嘅。由佢呢个 bad boy 将乐迷带入佢呢首歌当中，深夜微醺，激情随性嘅氛围。作曲张慈豪 ，Tima Jono 填词 Tiras 张慈豪，编曲 Jono 监制。

0: 一台直播室啦，有叶允儿同埋余日峰喺度。Hello， 峰峰。
1: Hello，
0: 妹妹。室外气温咧热咗啲啊，比头先我哋开节目吓，32度，相对湿度咧52%。一阵间咧，医学会会诊日咧会有临床肿瘤科专科医生周李舒雅医生咧同我哋咧讲下呢个肛门癌噶。不过咧未请咧医生出嚟之前咧，我哋先去到职安精灵学堂啦，继续了解一下咧今个礼拜咧教职员同埋校工嘅职安健。今集讲咧体力处理操作。
1: 系啦，咁啊，故事咧就讲到学校嘅礼堂咧，好快就会用作考试嘅市场啦。咁啊，林 Sir 咧就揾阿校工华叔帮手，准备咧推车搬运大量台凳。华叔咧就揾埋新校工阿聪一齐做呢样嘢，仲分享咗咧搬宠物嘅心得啊！
2: 即即安精灵学堂，
3: 今集嘅主题系教职员及校工的即安健体力处理操作。
4: 华叔又要麻烦你啦，过几日我哋学校礼堂就要做考试市场，辛苦你搬啲台凳入礼堂同排好佢哋啊。
5: 林 Sir， 得啦，冇问题啊，每年都有几次要咁排台凳，我知点做㗎啦。
4: 係就好啦，你记得唔好一个人死撑啊，搬呢啲大型嘅宠物，例如书台同凳，都要安排足够嘅人手，同记得尽量用手推车等等嘅辅助工具帮手啊。我记得新校工阿聪咧，都就嚟开始翻工啦，记得同佢讲讲呢啲安全重点啊。
5: 唉，呢、這个一定噶啦，放心啦，我哋会搞掂噶啦。喂，阿聪，准备好未啊？你得我哋就一齐夹手夹脚排好啲台凳啦。
6: 准备好啦，华叔，睇落啊都唔系好难啫。
5: 难就唔难，不过咧你都唔好睇小佢。嗱，我哋第一次喺工作地点做体力处理操作之前咧，都要由工作地点负责人授权受过体力处理操作及有关训练，并具有相关经验同能力嘅人先做初步评估。再决定有冇需要再做进一步评估，而体力处理操作嘅风险评估呢，就要涵盖几个方面，包括工作、负荷物、工作环境、个人能力同其他有关事项，例如动作或者姿势会唔会俾嗰啲唔啱身嘅防护装备或者衫裤阻住。而负责人咧就应该根据评估结果制定预防措施，例如采取适当嘅工作姿势、提供机械辅助工具等等，尽量将风险降到最低。
6: 明白晒，确保开工安全系好重要噶，所以咧我哋自己都有责任喺搬运嘅时候保持正确姿势，例如保持腰背挺直，用大腿发力，避免扭腰、弯腰同过度伸展嘅动作。而搬运嘅物件咧，无论大细同重量，都应该视乎个人能力系咪足够，有需要嗰阵时咧就要揾其他同事帮手啦。我讲得啱唔啱啊？
5: 梗系啱啦，讲得好好添。喂，既然你都准备好啦，咁我哋就一齐开工啦。
3: 喺进行任何体力处理操作前，都要先做好风险评估，亦都应该要安排足够嘅人手同设备。
2: 职安精灵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7: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8: 我哋就同大家探讨一个新科技，去帮自闭症嘅儿童做大脑嘅训练。
9: 香港教育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杨建中，
10: 我哋咧就有一顶帽咧，就系同时收集两方面嘅数据啦。嗰个电脑咧就会即时对于个信号咧就作处理啦，同埋分析。
7: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3: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
7: 太阳底下新鲜事。

0: 事不宜迟啦，开始我哋医学会会诊日啦。今日咧，请嚟临床肿瘤科专科医生周李舒雅医生同我哋讲下肛门癌嘅。Hello， 周医生你好。
1: Hello Vivian，Hello Dennis，Hello 听众你哋好。
0: 系啦，咁先讲下啦，肛门癌咧喺香港系咪应该属于罕见啊？
1: 是啊 ,Vivian, 你講得啱啊，其實佢大概佔我哋嘅大腸直腸癌嘅1%至3%。咁即係話其實大腸直腸癌係第三高嘅癌症啦喺香港，但係你諗下譬如喺2023年嘅數據5500個咁樣啦，咁1%至3%即係1%至3%即係大概50多至100多個嘅啫。咁但係我哋都要明白喺近呢10多20年我哋見到佢有上升嘅趨勢，咁而喺美國嘅數據甚至乎翻咗一倍。
2: 咁其實呢個肛門癌呢會唔會都係一啲原發性嘅癌症，定還是都係一啲轉移為主嘅呢？
1: 問得都好好啦，通常我哋發現嘅雖然罕見啦，但係大部分都係原發性嘅，即係話佢源於返喺個肛門嗰個位置嘅咁樣囉。
2: 咁個成因會唔會都有啲有跡可尋，可以有啲數據睇到咁樣？
1: 雖然同大部分癌症我哋都知道，你話一個直接嘅成因可能我哋都係話未明嘅，咁但係我哋發現到有90%嘅肛門癌呢其實係同人類乳頭瘤病毒，即係俗稱 HPV 有關係嘅。
0: 係，咦咁樣講啦，頭先我聽到話美國嗰邊呢可能有啲嘅數字顯示啦，咁又即係翻咗一倍，咁如果又聽埋同嗰個 HPV 病毒引起嘅可能係有好大嘅關聯性嘅話，咁即係話呢件事如果我哋近年成日聽政府都推廣啦，即係接種 HPV 嘅疫苗啦，咁呢個關聯性都不難聯想埋將佢擠埋一齊㗎喇喎。
1: 冇錯啊，其實呢我哋都想提帶返，我哋都要知道而家暫時喺香港呢我哋都係即係會話有一個HPV 嘅疫苗注射咧，都係女士啦。咁但係其實男士都可以打嘅。咁而 HPV 嘅病毒唔係淨係喺即係女性嘅癌症嘅。即係我哋知道，即係譬如子宮頸癌係知道有啦，咁但係原來有一啲我哋叫做即係口腔咽喉啊，甚至乎有啲男性嘅即係陰莖嘅癌症啊，而家我哋知道肛門嘅癌症咧，其實同 HPV 都係有好大嘅即係風險因素有關係嘅。
2: 咁係同 HPV 有關，係咪亦都同一個傳播途徑啦，同性行為有冇關係咧？有。
1: 絕對有關係啊！咁所以我哋話高風險嘅人士，例如係啲乜嘢咧？就係話譬如佢會有肛門嘅即係性交行為噶啦，或者即係同子宮頸癌都有啲類似嘅，就係多個性伴侶啦。咁同埋一啲免疫系統低，例如HIV， 即係我哋話嗰個艾滋病毒帶菌者啦，咁同埋一啲低即係免疫系統嘅，譬如佢真係要用一啲藥物，佢會減低咗佢個免疫系統嘅人士啦。咁吸煙嘅人士都係嘅，因為吸煙其實會有一個即係影響到身體個免疫系統，容易啲受感染嘅。
0: 另外一個咧，我都聽過好常見啲人問就係、是：哇，如果我長期即係都有呢個痔瘡嘅問題啊，排便習慣唔好啊，咁樣，咁久而久之會唔會變成呢一個肛門癌嘅機率又會高咗嘅咧？咁周醫生，
1: 直接上面就冇呢個關係嘅。因為肛門癌就同我哋常即係比較普遍嘅直腸癌係不同嘅，反而頭先講嘅 Vivian 講嘅一啲風險咧，就係同直腸癌有關係啦，譬如排便唔好啊，成日便秘啊，咁即係嗰啲情況同直腸癌有關係。不過唔好忽略有一個少數即係罕見嘅情況，就係直腸癌佢個腺體癌可以影響埋個肛門嘅情況，即係可能佢好大伸延咗落去都唔出奇。咁呢個會有一個叫做譬如有啲擴散性嘅情況，雖然呢個情況係特別罕見嘅咁樣，但我哋都要留意囉。如果有呢啲症狀變化，其實最好都要去檢查，搵醫生檢查下，睇清楚有冇其他嘅癌症呀，或者有啲其他嘅問題出現咗囉。
2: 頭先都講緊一啲其他即係消化系統嘅癌症啦，即係例如係大腸癌呀、直腸癌等等啦。其實去到呢個肛門嘅位置呢，其實唔同頭先係內臟，其實有少少感覺上，其實究竟是一個哪個位置有個問題呢？這樣
1: 其實肛門的位置我們經常都會說消化系統的最遠端是就是那個肛門，就是出口的位置啦。但大家要知道其實肛門呢，我們的肛門的管道呢其實 差唔多係 2.5 至4厘米長嘅，咁所以有一大部分其實喺唔喺門口，
2: 係喺體內啦，
1: 喺體內嘅，即係上啲嘅，咁再上啲就係直腸咁解，咁所以唔好忽略，有時候可能嗰個症狀唔係你摸到或者即刻見到嘅，佢可能會開始嘅時候開始腫脹嘅時候，即係可能會有少少出血啦。咁頭先阿 Dennis 講得好好就係、是，有好多人可能誤以為咗係個痔瘡
0: 咯，係啊，仲要係我如果想少少啊，咪內痔咯，咁樣出少少咪外痔咯，咁係咪咁樣去諗啊？
1: 嗱，有唔同嘅症狀嘅，咁可以留意多啲就係、是、痔瘡，通常佢就係便秘或者啲大便好硬，佢可能沖咗血佢會脹啲，但佢有機會佢會縮翻細，會變化，同埋如果自己真係有。即係嘗試去，真係會願意去接觸下咧。其實佢唔會咁硬同埋咁實嘅嗰、那個硬塊，因為佢只係嗰個軟組織沖咗血，或者佢即係佢個痔瘡突咗出嚟咁樣樣。咁係比較軟啲、腍啲嘅。咁但係當然唔好自己去分辨。即係如果有啲情況自己分辨，即係有懷疑嘅，其實讓醫生去到睇。不過即係可以去睇。同埋如果係肛門癌咧，癌症咧佢係唔會縮小嘅，佢只會越嚟越大。同埋佢嘅出血現象有時候可以係鮮血嘅，有啲似痔瘡，但係亦都可以係啲舊嘅血，係啦。咁但係呢個係難分辨嘅，逢親屙血其實見到，無論係痔瘡其實都要去睇去醫啦，即係而唔係自己去估自己啊痔瘡啊咁樣樣。尤其是個症狀越嚟越差嘅，無論你嘅大便變化翻啊，我食咗啲瀉藥大便藥幫助大便嘅，佢已經軟翻好多，但係依然有嗰個清唔盡大便清唔到屙唔到出嚟，因為有嚿嘢，就喺個肛門口上邊啊嘛。咁咪成日好似屙唔乾淨有嚿大便喺度塞住咯。咁咪成日我哋成日話。好似屙唔乾淨就係咁嘅意思咯。大便如果佢排咗出嚟，冇理由剩翻一嚿喺嗰度，其實好唔舒服噶嘛。如果長期都有一嚿嘢喺嗰度，其實就要盡快睇醫生。無論係以為係痔瘡或者唔知痔瘡，都係要處理啦。
0: 係，但係嗰嚿嘢嗱，咁長期腫脹咗喺度啊嘛。咁佢排便其實就算唔係即係好硬或者點樣啦，其實佢都會變幼咯。如果咁講，佢嗰件事阻住咗佢。
1: 係啦，呢樣提出咗一樣嘢，我哋要留意自己嘅大便。其實講咗好耐，就算直腸。腸癌或者係啲腸癌咧，有時候佢會令到啲大便以前你好粗闊嘅啲大便好暢順，佢唔止令到你便秘，甚至乎令到你屙出嚟啲大便好奇怪，一係就爛，一係就
0: 好幼身，
1: 係啦，即係我哋話成日好似蘋果心咁樣啊。
0: 哦，
2: 咁痛感方面啊，會係一種係排便時候先會痛，特別痛定還是係平時都會痛，甚至乎再衰啲就係唔痛，係點樣嘅咧？
1: 通常痔瘡咧就係你大便令到佢好硬，好整一整佢，可能佢就特別痛。你屙完便或者係整損咗佢，咁頭先講得好，癌症咧反而調翻轉頭，可能未必有痛嘅感覺，甚至乎，但係當然啦，你有一啲大便過嘅時候，佢可能加劇咗佢一個損啊嘅情況，或者有帶有其他一啲黏膜上邊嘅損耗就都會痛啦。咁甚至乎有啲人可以係痕嘅。即不是痛的，即他可能即是调回转，他因为总而言之有些病变令到他那些痕痕痒痒那些都可以的。所以癌症通常是不痛的初头，除非他涉及到一个很深入，即已经生到大嚿，涉及到一些神经线。
0: 咁若果咧，即系譬如喺临床上面见到嗱，可能嗰位患者系真系有肛门癌，但系会唔会系因为佢迟咗哦走去发现，咁而一路就想就影响埋即系上边嗰啲啊大肠啊直肠咁样咧？
1: 可以逢亲癌症，即系如果佢系生一嚿咁样啦，佢系即系上下左右咁样。即係擴闊噶嘛，咁所以佢可以伸延影響埋上邊直腸嘅。咁當然個範圍越遲去發現，需要治療嗰個要面對嘅複雜性就越高咯。咁所以一有症狀就盡早去睇。
2: 咁講到何為遲何為早，大概個分期係點樣分嘅呢、這個癌症？
1: 通常頭先我講啦，大小啦，即係個腫瘤嘅大小啦，同埋喺腸類似嘅情況，即係同腸癌嗰啲都有啲類似嘅，就係佢個腸嘅壁。同肛門管道嘅壁牆壁我哋講緊佢侵蝕嘅深度。咁另外當然就係有冇侵蝕到附近嘅組織或者器官，例如如果女性嘅就係個陰道啦，可以係直腸啦，甚至乎膀胱啦，咁甚至乎有冇影響擴散至各個盆腔嘅壁啦，咁或者有冇一啲淋巴嘅轉移啦，大髀。我哋大髀同肚腹下面中間個溝嗰個淋巴啦，或者係遠處嘅淋巴或者遠處嘅擴散，咁就影響個期數。咁但係其實我哋有研究講咧，那個腫瘤嘅大小會影響個復發。 淋巴嘅有冇扩散咧，亦都会影响嘅前景嗰个存活性。
0: 系，明白。咁一阵间咧，我哋会继续咧，请阿周医生讲下啦。咁当然啦，亦都会有唔同嘅即系分类啦。可能肛门癌会唔会，譬如话嗰啲鳞状细胞癌系最难搞啊嘛？黑色素瘤嗰啲又系难搞嗰啲嘅咧。不过我觉得讲真都系嗰句，如果你唔及早发现嘅话，拖到太后期嘅时候咧，嗰、那个难搞嘅状况，我谂都会令到病人好困扰。转头翻嚟咧，继续有周医生喺度同我哋讲下肛门癌嘅。咁大家唔好行开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将会推出传统吸烟产品统一包装设计规定，就包装的特征和颜色以及准示标记列明详细要求，确保包装统一简洁，没有任何装饰或者推广元素，认为可以减低产品整体吸引力，削弱品牌效应和防止消费者低估健康风险，同时令图像健康忠告更显眼，强化警示作用。当局将会明日刊宪，法例出年3月1号生效，设9个月过渡期，出年12月全面实施安排，违反规定最高可以被罚款50,000元。政府说海外经验证明措施能够有效降低吸烟率，本地研究亦都指出，近80%受访吸烟者认为统一包装较现时品牌包装欠吸引力。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继续在会展举行，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说，签署国已经由当初37个增至47个，缔约国亦都增至16个，都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参与者，亦都有成功案例。郑若骅说，国际调解院解决国家之间的争端、国际商事争端等，服务亦都开放给非成员国和企业。国际调解院透过基于共识的多边进程，建立符合一带一路倡议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郑若骅说，国际调解院可以成为一带一路合作的润滑剂，令争端变成前行路上的减速带，而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他说，展望未来会继续加强与国际伙伴的能力建设合作，培训调解人员。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说，上个月是自1940年有纪录以来最热的月份。数据显示，今年8月全球平均地表气温大约是摄氏 16.96 度，略高过2023年7月创下的大约 16.95 度纪录，成为全球平均地表气温最高的月份，较工业化前平均水平高 1.65 度，是自去年11月以来全球单月平均气温再次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5 度以上。公布话，西欧历经历有纪录以来最热的夏天，六至八月平均气温刷新2003年同期创下的纪录。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渐转多云，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55%。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33点，跌341点，总成交金额1473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8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39点，跌8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56，跌2.8；腾讯控股426蚊，跌8蚊；南方恒生科技4.23.8，跌9.4；阿里巴巴106.2，跌3.6；智普819蚊，跌94.5；Minimax 290.8，跌30蚊；恒生中国企业85.26，跌9毫；建滔积层板49.58，升1.5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3.56，瑞士法郎0.809，加元1.381，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5,270点，升128点；港金报41,250蚊，升1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15.94美元，卖出4416.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尖沙咀嘅交通灯损坏啦，仍然系处理紧噶，咁阻碍咗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加连威路道嘅快线。咁同时啦，这个路口亦即系弥敦道同埋加连威路道交界嘅交通灯号系未能够正常运作噶，行人同埋司机经过都要留意现场指示，加倍小心啦。在西隧去港岛方向曾经是有意外的，虽然已经清理九龙入口仍然比较车多，排到去九龙港铁站。另外较早前红隧去港岛方向管道之内快线的坏车已经是离开了，不过九龙入口仍然是比较挤塞，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民村，另外七咸道北过海的车龙就排到去必加街。睇翻红隧嘅港岛入口啦，现时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即系近住管道入口稍为慢车。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亦都正常。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喺管道出口。路面情况，港岛区荷里活道介乎大馆啦，至到 PMQ 原创方挤塞。另外，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都车多噶，龙尾排到中银大厦。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缆车总站至到科达中心车多。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喺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中港城，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洛伦街车多，龙尾去到界限街桥面。另外，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稍为慢车，龙尾去到海滨道公园。喺新界区啦，锦田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罗屋村都慢车，龙尾去到八乡消防局。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跑马地嘅黄泥涌道有道路工程，直至后日嘅五点，即系星期六嘅五点啦，下昼五点，雅谷大厦外面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经过要留意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方向工业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1日至25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3: 近期有医疗中心涉嫌讹称有得打针去预防多种癌症，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宗茂，
4: 首先要跟市民讲讲假的针药呢其实是很危险的，因为直接注射入我们的身体。刚才提到的 WT1 这种的非法针剂，他们叫它做防癌疫苗，其实这个是很错误的一个名字，因为没有任何证据它可以防癌的。
5: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
6: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7: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8: 李石在展商里面指出，周公时代的变革的最大结果是神权退场，这件事令到中华的文化过于早熟。战国时代变革的最大结果是贵族退场，这件事也都令中国的政治过于早熟。两次的早熟结果撑起了3000年的中国。一位摄政的弟弟用礼乐的设计翻转了商朝人300年堆起的血祭王朝。周公旦始在武王之地，在摄政7年平定三监之乱，祭礼作乐，封邦建国。孔子终生以周公为榜样，梦中频频见之。在展商这本书的考古视角里面，周公来自西隋的小邦，是一位政治工程师。他的任务很清楚，将商朝人的人制宗教彻底废除，不让他死灰复燃。
9: 周公系统性地废除人制宗教，抹去相关文献和记忆，创立以祖先崇拜为核心的礼乐秩序，用天命取代商代泛滥的帝，亦即是对上帝的崇拜。天命从喜怒无常的神灵变成与统治者德行挂钩的政治伦理，天子若果失德，天命就会转移。这一套设计将神权从皇权中抽出，转化为制约皇权的道德压力。族群性格的更替十分彻底，周人谨慎、谦恭、重集体、富于忧患意识，这些都成为了新华夏族的样板品格。商朝的人直率冲动，思维灵活跳跃，有强者的自信和麻木，两种性格的更替构成了一次成功的人格重塑。
8: 敬鬼神而远之，这5个字是周公为华夏文明设立的精神底线。孔子的一生倡导的仁，孟子一生的义，大学的格物致知，中庸的成名，这些后世儒家的根基无不发源于周公对神权的系统性撤退。
9: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展商：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作者李石，由麦田出版社出版。
10: 旅游乐园之
11: 波兰文化体验之旅，
10: 今个星期邀请到
11: 资深旅游人 Alan Sir 同大家分享波兰克拉科夫，
10: 有文艺复兴风格的建筑，
11: 华沙
10: 著名的景点一定要去啊。
11: 至于波兰特色美食，
10: 更加要试包括 bagel 包同波兰饺子啦。
11: 留意星期六下昼5至7，
10: 系5至7，香港电台第一台，榴莲欧海星，
11: 仲有 Alan Sir， 旅游乐园见。

0: 精灵一点最后半小时啦，继续有余日峰啦，同埋叶允儿喺度，请嚟咧临床肿瘤科专科医生啦，喺医学会会诊日同大家讲呢一个肛门癌噶，有周李舒雅医生嘅。Hello， 周医生。
1: Hello， 大家好。
2: 你好。
0: 系啦，头先亦都讲咗好多肛门癌啦，咁啊点样去留意关注啦？亦都想知道啦，肛门癌咧就可以有唔同嘅种类嘅，会唔会话即系出现喺男性、女性嗰一种都会有啲唔同噶啦吓？
1: 咁其实概括嚟讲啦，大部分其实都系比较多系轮状癌嘅，系占八成以上。咁当然，因为我哋睇翻个肛门有一部分出咗近个出口嗰度，就系近皮肤，直情喺皮肤嗰度。咁所以可以有一部分嘅癌种咧，系源于个皮肤嘅层面嘅。咁所以可以系一啲黑色素瘤啊，或者系一啲叫基层细胞瘤。咁但系嗰类别系比较重少啲。咁同埋個治療咧，係跟翻嗰類別嘅瘤，而腺體癌咧，其實就跟翻類似直腸癌嘅腺體癌嘅治療方案。咁所以我諗我哋集中講嘅就係多啲嗰類嘅輪狀癌嘅治療咯。
2: 好啦，咁講治療之前，其實簡單嚟講，其實嗰個檢查去確診係咪都相對越簡單嘅咧？因為其實個位置問題啦，再加上個範圍都細啊，咁樣。
1: 簡單嘅意思可以咁樣去睇咧，就是、因為佢比較近即係、就是、出口啦。咁但係亦都要小心嘅，因為罕見嘅癌症同埋我哋成日都會覺得，譬如話一般嘅腸鏡會見到，但係腸鏡其實就係睇腸道。咁如果有懷疑咧，其實係要再細緻啲，就要睇嗰個肛門嘅細胞膜片，同埋甚至乎而家有一啲叫高清嘅肛門鏡。咁如果有高風險，頭先我哋上一節有講過嘅，譬如一啲免疫系統低，但有外滋病毒嘅人士，或者一啲情況我哋知道有一個高風險嘅 HPV 病毒感染者，咁其實就要考慮即係會唔會需要篩檢去用呢啲肛門嘅細胞膜片，甚至乎進入一個肛門鏡，即高清嘅肛門鏡去定時檢查。
2: 換句話講，簡單講句，其實可能大家有難免有呢個疑惑，就是我做腸鏡同睇唔睇到肛門癌係絕對冇關係嘅。
1: 會睇到肛門，因為嗱，即肛其實腸鏡就係經肛門入嘅。咁但係如果好明顯有異樣嘅，我哋嘅腸胃鏡醫生會提出，亦都會。即係應該會幫手去睇一睇，咁不過我頭先帶出嘅係另一班，即係可能佢唔係會，我哋個腸鏡唔會成日做噶嘛。如果腸道冇乜特別嘅嘢，我哋會5年、10年先做一次噶嘛。咁所以其實同肛門癌要篩檢嘅一啲高危人士咧，其實應該又要有另一套。嘅追蹤咯，咁、所以腸鏡係理論上係經過肛門嘅，有一啲比較明顯嘅異樣係應該會即係測試到，同埋要攞組織嘅。其實有頭先講過，有一啲人高風險攞活片，再有疑惑咧，其實甚至乎要攞嗰個組織活檢嘅。
2: 因為我喺度諗個執行上個鏡頭幾時開嘅咧，係咪去到腸道先開，定係點難免？
1: 其實應該係一開始就入、
0: 就已經係開緊睇緊。
2: 從來都冇諗過嘅一個問題。
0: 咁即係。话啦，如果真系喺嗰个即系检查要更加精准，或者已经高度怀疑佢系肛门癌嘅时候咧，咁就用个肛门镜顺便做埋嗰个细胞膜片，系咪咁样去理解？
1: 细胞膜片就系初步啲嘅，我哋通常系做指检先嘅，有冇一啲硬块啦？咁细胞膜片就系一啲头先讲过啦，即系好似子宫颈膜片咁样，不过就喺肛门做啫嘛。咁你即系都系会有一啲高风险嘅人，我哋要做。咁佢一有怀疑，即系你见到啲细胞唔理想啦，其实就系要头先嗰步啦，就要真系要。考慮啲高清，即係佢真係一個特別嘅方法去放大咗個部位，再有一啲叫做即係液體去幫手睇有冇異樣嘅區域，你需要攞組織。嗰個就會真係活檢啦，再需要。
0: 係，又好啦。若果做曬所有嘅檢查，確定啦，佢真係輪狀細胞癌，因為你頭先即係阿周醫生都講到八成咁樣啦，都係呢一種啊嘛。咁好啦，如果確定咗嘅話，嗰、那個即係治療嘅方案係點樣？又要睇下佢期數啦，係咪？
1: 冇錯，即係又係嗱，我哋定咗個期數先啦，有冇遠處擴散先啦？如果講緊都係一個喺翻嗰個位置。我哋可以用採取一個即係我哋而家個手段咧，通常係用同步放射放化療啊。 即係放射治療加化療嘅。
0: 嗯，
1: 以前好多年前可能就會用手術先嘅，咁但係因為手術咧，好多時候要觸動到嗰個括約肌咩嚟嘅咧，即係肌肉個肌嗰、那個其實個肛門口點解你可以引到大便？可以你自己控制到，你真係去洗手間先屙便便呢，就係嗰個括約肌。咁但係好多時肛門嗰度嘅癌症就係影響到嗰個範圍。咁、如果要切割乾淨，你就係連個括約肌都會影響埋。咁變咗就要做人造造口去排便。咁所以而家好多時候我哋會希望唔會呢、這個即係、就是、令到個病患者咁樣樣呢，我哋就會用同步放化療。而如果初步即係一啲細啲嘅腫瘤啊，我哋能夠根治嘅機會咧係有八九成以上嘅。
2: 即係同步放化療有機會做完之後就已經縮細到一個 size，
1: 醫好咗，
2: 醫好咗啦，就唔使做手術咁樣啦。咁點樣知嘅情況之下係要伴隨手術咧？有幾即係剩翻幾大粒，或者對個影響係點樣咧？
1: 做完同步放化療之後，我哋要追蹤啦。咁通常我哋俾半年時間嘅。如果佢之後冇咗個癌細胞，冇一啲懷疑嘅情況，咁有懷疑當然要再攞組織啦。半年後，咁仍然有癌細胞喺度嘅，就要考慮要用手術咯。
2: 嗯，
0: 係，但會唔會有啲情況就係、是、反而唔係做放化療先嘅，一二三做咗手術先嘅咧？
1: 除非有啲腫瘤真係好細。細到佢唔會影響到個括約肌，咁、而個手術嘅當然由外科醫生，即係我哋一個即係多部門性嘅一啲會議去傾一傾，咁呢個腫瘤即係如果咁樣割，能唔能夠割得清？我哋能唔能夠就用手術行先咯？咁、但係當然亦都要睇個病者個身體狀況，除咗嗰個腫瘤嘅狀況之外，佢嘅身體狀況能唔能夠做手術啦？能唔能夠做放射電療，即係同埋化療啦，咁同埋佢自己嗰個心理接受嘅程度，我哋都要尊重翻個患者自己嘅選擇。
0: 嗯，
2: 嗰、那個括約肌嘅影響係咪就係一係就冇事，一係就完全受影響？即係可唔可以話處理少少，令到即係可能排便或者 hold 住嗰個能力差咗啲啊？定係點樣去理解嘅？
1: 其實頭先講過，肛門其實得 2.5 至4厘米。咁、那個括約肌就係正正喺嗰個位置。
2: 係。
1: 咁如果佢有腫瘤，除非即係佢個腫瘤真係細到你唔使去到割個部位。
2: 係。
1: 如果你要割嗰個部位，其實佢就係一個你能夠控制嗰個位置嚟。如果佢係癌症，其實你一定要係有一個周緣，你要足夠俾佢唔好復發㗎嘛。
0: 嗯。
1: 咁如果你話你切割嘅位置有癌細胞嘅，即係佢復發嘅機會係一定會嘅。
2: 係。
1: 咁所以點解個切割嘅範圍係通常當然要平核咗，即係外科醫生平核咗。如果話佢都係要切割到嗰個括約肌，因為切少少其實有機會亦都影響咗。咁但係如果個括約肌佢影響咗，佢會賴便便嘅，其實對個病者日常生活都係一個好大嘅問題。
2: 係嗱，咁即係如果手術影響括約肌，固然就要考慮之後人做口嗰啲嘢啦。咁但係其實放化同步嗰陣時咧，咁始終都有啲傷害做到噶嘛，會唔會都影響到個括約肌，繼而影響咗排便嘅情況嘅咧？
1: 有機會逢親放射治療嘅嘢，但係個機會率我哋見到有啲大部分做完嘅，其實我哋點解可以代替到，亦都可以挽回到嗰個功能呢？其實會傷害佢就唔係成個括約肌會受即係割除咗嘛。咁、而放射治療佢有時候可能做緊嘅時候有少少影響嘅，佢可能會弱咗啲嘅。咁、但係之後放射治療完咗，個腫瘤冇咗啦，其實好多時候佢個功能好似頭先咁講，就算佢有少少損耗，都唔會去到一個完全冇功能嘅情況咯。
0: 好啦，如果真係要去到做即係人工嗰個造口啦，咁樣咁呢個情況，即係我相信一定事前我諗要俾好多一個即係心理準備個病患者。當如果真係做咗造口之後，其實嗰個排便成件事嘅習慣各樣嘢嗰個模式都會唔同咗噶咯。
1: 係啊，所以即係我諗喺個病者個心理上邊，即係我哋會而家喺個醫學上邊，我哋有一啲專責嘅造口姑娘。咁有時除咗即係真係已經做咗之後，要教佢點樣去到打理啦，日常生活。咁同埋有時候我哋都會，其實打理得好，佢 得心應手的時候，對於影響他日常生活亦都會差很遠。
0: 嗯，
1: 我想有一部分的病者 他會慢慢會接受到，但是需要時間，還有會教他譬如日常生活喝的水分要多了，譬如起碼要 1.5 至2公升，否則不然會脫水。
0: 嗯，
1: 另外黏那個造口的袋那個方法要即係學習得好啦，因為如果唔係嗰個造口嗰啲皮膚呢已經會有大便出嚟啦，咁，有時會損耗咗嗰附近嘅皮膚，甚至乎令至到會有痛啊、腫啊，或者嗰個腸因為要造口，嗰個腸係突咗出嚟，有啲會突得太多，或者會陷咗落去，咁所以打理得好呢，佢會個日常生活會好啲，同埋會教佢少食多餐，同埋最開頭做咗造口嗰兩三個禮拜，可能食個食物嗰度要留意少。即是那些食物不要用那麼多氣，
0: 哦，
1: 譬如那些碳酸啊，
0: 豆啊
1: 或者豆類啱啦，椰菜花那些要少吃，即因為太多氣呢就脹曬個袋嗰度，好唔舒服咯。我哋平時個肛門嗰度排咗就冇事，
0: 冇咗啦，
1: 但嗰度會脹住個袋啊。同埋佢哋最驚就係出到街呢，有時候個袋唔夠承受力呢，會有一層臭味啊，就樣出。不過而家會啲有啲除

0: 口喺度，其他啲嘅健康上嘅事情要特别留意嘅咧？
1: 咁当然啦，头先个做口喺度，其实都系个肠胃即系排走一啲唔要嘅嘢。咁如果嗰度有啲阻塞咗嘅，其实都会有一啲肠胃阻塞嘅情况，有啲人甚至乎会呕啊、肚胀啊嗰啲。咁所以要小心嘅，即系有呢啲症状就要揾翻自己外科医生啊，或者揾翻自己睇开嘅医生啊，即系去帮佢睇下究竟咩事，系咪里边有一啲问题出现咗咧，或者就纯粹就系嗰啲即系肠胃嘅不适咧咁样样。咁另外要注意嘅，当然就系本身即系肛门嗰个位置，如果做咗呢、這个长期嘅人做造口，要追踪嘅嘢就变咗有冇远处扩散啦。咁、如果即系做咗同步放化疗嘅，其实就系要追踪，即系除咗有冇远处扩散，就系、是、本身嗰个位置有冇复发啦。咁呢啲都系要追踪，要睇医生嘅。
0: 复发嗰个几率系点样？
2: 高唔高噶啦？
1: 咁头先讲过，其实个肿瘤大小即系期数开头嘅时候都会影响到嘅。咁当然唔系净系咁简单。咁但系其实追踪系即就算话有几低或者有几高，其实都系有机会，因为系个癌症嚟嘅。咁所以其实要复诊，要睇住嗰个肛门，即系头先讲嘅肛门道口嗰度有冇啲异样啦，有冇一啲流翻血嘅情况啦，有冇一啲痕样啊？即系之前做完治疗之后系冇嘅，因为有异样都要早啲复诊，因为你要知道复诊我哋可能头嗰两三年最高复发期嘅时间我哋会密啲，但系之后都会疏啲嘅。咁所以其实一有唔舒服就要去睇咗医生先，就唔系等下我三个月之后先复诊啦，等三个月先睇医生啦咁样。
2: 头先即系阿周医生都讲得好清楚啦，即系同步放化疗之后嗰个追踪，同埋可能你真系做咗手术之后个追踪，咁都系要追踪。追踪的方式各样不同，那就不要说医生说叫我六个月之后，中间如果有什么变化的话，其实就要快点去约回医生去做个检查，看看有什么特别东
1: 西。没错，因为你同步放化疗了，就算有持续的肿瘤或者有复发，其实可以考虑就是都还有机会根治，就是一个手术嘛。因为就是我们那时候要保留的功能，但是我们可以醫得好先用呢個方案噶嘛，咁但係亦都有機會有部分嘅人會復發嘅話，我哋就要再正面去處理佢咯，係有機會處理噶嘛。咁同埋啊，當然有患者就唔使咁驚嘅，即係唔係話成日要諗住自己會係復發嘅，醫好咗就係醫好咗，就享受翻自己即係醫好咗嘅時間咯。
2: 咁頭先你提過啦，就可能真係有博咗做口之後就唔好食嗰啲咁多氣嘅食物啦，各樣啦。咁而咧，譬如真係個飲食長期嘅護理上邊啊，會唔會譬如高纖啊？嗰啲都要留意一啲太高纖嘅食物會唔會唔合適嘅咧？
1: 我諗過咗頭嗰一兩個月，慢慢可以試下。我會話俾啲病人咧，其實佢問咗外科醫生先啦，當然外科醫生先知道佢嗰個接駁嗰個情況啦。咁但係如果佢想有啲嘢佢想試下食嘅，咁就唔係一係哇一大碟沙律咁食咯。你慢慢少少少少，同埋你咬嘴著。烂啲嘅嘢，咁变咗所有个肠胃都会容易啲去接受。就算佢真系觉得唔接受到，都系少少啫嘛。咁慢慢你食咗平时一碟沙律嘅可能八分一或者十分一，咁 OK， 咁再食翻多少少，系啦，咁啊分翻开嚟食。咁我谂佢咬得好碎嘅话咧，其实啲高纤嘅嘢都唔系一个太大嘅好大嘅问题，因为一个去到近肛门嘅一啲一般嘅手术，佢嗰个人做即系做个造口，通常都系已经近。左边的大肠，那个大便的形成已经是比较开始有些固体一点的，那同一般我想即短了那截肠都 是比较近肛门的，那所以我想一些纤维上面的东西，除非他自己的肠胃有些特别的情况，否则来讲都可以问了外科医生之后，即他慢慢尝试到都适应到了，那就去调节。
2: 但是呢譬如排便的药物啦，或者帮助排便的水啊，都有些东西喝样，那些又使唔使喺早期嘅时候已经要俾病人咧？譬如做完手术，
1: 我谂佢做完手术未必适合呢啲排便嘅
2: 好
1: 噶啦，即系嗰啲真系要问点解要用，同埋问一问清楚外科医生系咪真系适合用，因为一般排便嘅大剂量嘅水。嗰啲就更加要好小心啦。咁頭先都講驚脫水㗎啦，因為咁另外就係一啲譬如軟化大便或者係刺激個腸道喐動得多啲去排便嗰啲呢，其實都要問清楚佢自己個外科醫生適唔適合用。因為個手術外科醫生做要清楚嗰個情況同埋邊一段時段點解要食嚟做咩，同埋有冇啲嘢要留意囉。
0: 有時即係例如講下其他，例如係泌尿科啊、腎病科嘅病人，就有個男人有個心態，病完之後咧，可能怕一啲成日要去小便啊等等，即係調翻轉啊，反而驚飲水啊，有呢啲咁嘅情況。

0: 況噶嘛。咁如果可能做完即係手術啦，即係肛門癌嘅朋友，好會唔會都聽到可能佢飲食都唉驚，即係唔想食咁多嘢，即係反而就唔冇咁多麻煩啦，就令到嗰個營養攝取或者成個健康都差咗。呢方面有咩要提醒大家？
1: 你講得好好嘅，其實係啱嘅。有啲病人真係好驚嘅，一食嘢就想屙啊！佢就好驚個做口會漏啊，咁但係我諗頭先就係講啦，要慢慢即係佢適應嗰個究竟自己個攝取嗰個情況係點樣，即係少食多餐。咁可能最初佢要適應時間就少啲出街嘅，有啲病人會避免咗出街，因為佢驚個做口漏啊嘛。咁但係我諗要慢慢即係一步一步行咯，即係有咩唔明白，即係同個做口姑娘傾一傾，即係點樣可以令到佢安心啲。但係就唔可以唔食嘢，因為你個傷口所有嘅嘢，頭先有個部分嘅就係個手術後其實傷口要復原嘅，要復原就要營養嘅，唔可以咩都唔食，咩都唔食就唔復原就即係其實咁辛苦做咗個手術，都係想能够面对翻个人生，让自己翻去一个正常啲嘅生活，所以都系要食嘢，慢慢摄取啲营养。
2: 同埋咧，记得啦，无论男女咧，都要接种呢一个即系 HPV 嘅疫苗啦。呢、這个大家最紧要啊，要留意翻。
1: 要去尽量，即系而家香港就系女性啦，咁但系其实男性都可
2: 以
1: 接种嘅。
2: 今日唔该晒周医生，
1: 唔该晒。
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4: 下午3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去年成立出海专班，为内地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香港利用世界级的专业服务协助内地企业走出去，并且已经协助超过300间内地企业在港设立或者扩展业务。邱应华出席“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的时候表示，在一国两制之下，香港享有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优势。他提到北部都会区正是迅速发展，释放新的潜力与土地资源，作为香港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为来自创科、教育、交通与物流、先进制造及大宗商品交易等各个领域的内地企业提供重大机遇。政府将会推出传统吸烟产品统一包装设计规定，就包装的特征和颜色以及准时标记列明详细要求，确保包装统一简洁，没有任何装饰或者推广元素，认为可以减低产品整体吸引力，削弱品牌效应和防止消费者低估健康风险，同时让图像健康中谷更加显眼，强化警示作用。当局将会在明日刊宪法例，明年3月1日生效，设9个月过渡期，明年12月全面实施安排，违反规定最高可被罚款50,000元。政府表示，海外经验证明措施能够有效降低吸烟率，本地研究亦都指出，近80%受访吸烟者认为统一包装较现时品牌包装欠吸引力。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通过决议，决定将伊朗核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理由是德克兰当局未能够履行核不扩散义务，是20年来首次。这项由美、英、法、德提出的决议，以23票赞成、3票反对和8票弃权获得通过，中国、俄罗斯和尼日尔投反对票。伊朗代表批评决议是政治工具而非技术性文件，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不应该成为任何国家推进自身政治议程的工具。中方代表指出，美国和以色列打击伊朗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和平核设施，是导致伊方与机构合作至今无法回归正轨的根本原因，强调政治外交解决才是出路。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有渡轮起火，海岸防卫队话，根据名单，船上共有134人，至今有42人获救，5人死亡，87人下落不明，搜救行动继续。报道话，起火渡轮是从马尼拉出发， 向南驶往巴拉望省北部度假胜地科隆，期间起火。海岸防卫队在社交平台上载影片，显示整艘船被大火吞噬。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广东东部。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渐转多云，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5: 经济行情报道。
4: 恒生指数报24,947点，跌327点，总成交金额1606.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4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17点，跌10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58跌2.6，腾讯控股426.2跌7.8，南方恒生科技4.24跌9仙，阿里巴巴106.7跌3.1，智普814元跌99.5。恒生中国企业85.4跌7.6 ，Minimax 系291元跌29.8，小米集团25.86跌5.2，建滔积层板49.029.5，恒生中国企业85.4跌7.6 ，Minimax 系291元跌29.8。小米集团25.86跌5.2，建滔积层板49.02，升1.02。外币对港元买价：美元7.841，英镑10.627，瑞士法郎9.689，澳元5.657，加元5.679，新西兰元4.59，欧元9.1258。每百日元对港元5.10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33。日经平均指数报65,270点，升128点。港金报41,360元，升2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15.79美元，卖出4,41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6: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弥敦道咧，由于有交通灯损坏，咁影响到去深水埗方向，近住加连威路道嘅快线咧系受阻噶。同时咧，弥敦道同埋加连威路道交界嘅交通灯咧未能正常运作，咁驾驶人士驶经有关路口嘅时候咧，请加倍小心啦。就喺弥敦道咧，由于有交通灯损坏，影响到现时去深水埗方向，近住加连威路道嘅快线受阻，而同时咧，由于弥敦道同埋加连威路道交界嘅交通灯咧未能正常运作，驾驶人士驶经有关路口嘅时候咧，请加倍小心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小辉台；而告士打道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都较为多车噶，车龙排到嘉宁街；干诺道中去上环，近住交易广场一段车多，龙尾排到政府总部；而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落翻去文宝街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就去到中山纪念公园。而同时咧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排到观塘码头；仲有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海防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戏曲中心；而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会一段都较为多车噶，龙尾就排到太子道西。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各位地盤工友、承建商，凌煙仔提提你，在地盤吸煙可能引發火警，威脅生命安全。地盤禁煙法例現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盤吸煙會被定額罰款3000元。承建商沒有採取所有合理步驟確保地盤沒有人吸煙，最高可被判處罰款40萬元。地盤開工凌煙仔，無煙文化齊開啟。
1: 不同節目，不同聲音，
2: 香港電台第一台，快樂相伴。
3: 大家好，我是試下快樂的米克。有一次咧，我同 Ada 同埋阿彪咧就去食飯啦。食食下，突然間有個人慢慢入鏡喺 Ada 嘅背影裏面出現咗。我哋諗緊，究竟我哋做錯咩事呢？原來唔係，係一個忠實嘅聽眾同我哋打招呼。雖然冇請我哋食飯，但我都好開心。
2: 香港電台第一台，聲聲相伴。
4: 色無下，
5: 藍色。
4: 色無下，藍地球。
6: 炎炎夏日，不少单位都会遇到冷气滴水，窗台、墙壁长期湿立立，严重更会墙身发霉，地面湿滑。其实冷气滴水分两大类，第一类是只由冷气运作所产生的正常冷凝水，只要排水喉畅通，机身轻微向排水位倾斜，就不会室内渗水，只有管道淤塞积污，集水盘水槽满日才需要维修。重点讲大家常遇到的第二类型滴水，亦即是机身出风口外层渗出的表面凝露，坊间俗称导汗水。原理同冻气水放室内进身即刻布满水珠一样，冷气运行送风的时候，风口外露铜管温度远低于室内，充满水蒸气的暖湿空气一接触低温部件或者金属，就会凝结水珠直接滴落屋内，不会流入机内集水盘，长期会腐蚀墙身和家私。这种情况在香港特别严重，皆因每年四至九月长期高湿，梅雨季室内湿度高达85%至95%，不少人贪凉将冷气调至摄氏22或23度，拉大温差，会令第二类凝露滴水情况加剧。想减少第二类导汗水，几个简单方法就有用。冷气维持摄氏26至27度，并开抽湿，搭配循环风扇搅匀室内空气，风口调向上。煮食、冲凉时开抽气扇排走湿气，梅雨季日间唔好常开窗引入室外水蒸气，配合低成本隔温物料，市面平价防凝露胶带、隔温棉可以辅助，薄胶带贴封口边，铜管接缝，厚海绵覆盖大面积封口外框，隔开冰冷金属同湿空气，切记唔好遮挡出风位。如果调整后第二类凝露滴水仍然持续，可联络师傅检查安装。好多市民混淆两类滴水，白白浪费维修费，分清正常冷凝水同第二类表面凝露，就能够解决滴水墙身发霉问题。蓝地球袁柏良撰稿。

0: 港出发，以知识建构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谭伟权、冯蓉蓉，
2: 港式生活馆。
3: 嚟到下昼嘅三点十二分啊，港式生活馆有我谭伟权 Gary 哥哥啊，
4: 仲有我冯蓉蓉 Ruby。
3: 你好 Ruby。
4: Hello Gary 哥哥啊，嗱，我哋咧就工作咗都差不多两年啦。
3: 系啊。
4: 咁我发现咧，我同你嘅共同话题咧系有一样都几强大嘅一个话题。
3: 系离不开系乜嘢咧？
4: 系离不开就系贪靓。
3: 哎，啱喎，
4: 系咪啊？
3: 系啊 ，shopping 啊，贪靓啊，呢啲啱晒我哋。
4: 美容啊，时装啊，总之靓嘅嘢咧，我哋两个咧就好啱倾嘅。
3: 冇错。
4: 系啦，但系靓呢样嘢咧，其实咧除咗我哋讲紧我哋自己个人要美容啊、着衫之外咧，其实贪靓呢样嘢可以融入生活之中噶。
3: 例如咧？
4: 例如咧，譬如屋企入边嘅装修啦，屋企嘅摆设啦，其实有阵时咧未必系要将啲靓嘢摆喺自己个身上面，但系甚至乎你喺个环境入边咧。见到啲靓嘅嘢咧，你都会好开心、赏心悦目喎。你有冇咁样觉得咧？
3: 我完全系认同阿蓉蓉嘅讲法嘅，但系咧，譬如话，我想问下你啦，你譬如话屋企嘅家居摆设先啦，即系我哋慢慢讲啦，又摆设讲到去呢个装修啊，
4: 可以啦。
3: 摆设方面咧，我自己咧就冇乜话特别大嘅靓嘅要求，但系我嘅另外一半咧。就弊啦，佢咧就成日咧，即係有時同佢行街嗰樣嘅咧，佢專門咧就係行嗰啲家私鋪，專門行家私鋪嘅，好中意行家私鋪嘅。行完之後咧，佢就會有啲 idea 咧，就翻屋企點樣咧，就
4: 充滿靈感啦，充滿靈感就曬啲位啦，
3: 就指派我，指派我，我就係嗰啲苦力啦。
4: 係啦，
3: 所以咧基本上
4: 乾坤大運轉。
3: 我講真嘅喎，即係熟悉我嘅朋友咧，即係真係嗱，講真咧，我就好少招呼朋友嚟我屋企嘅，因為我屋企好細啦，係咪唔係好大啦？咁但係咧喺呢一個咁細嘅地方裏邊咧，我哋可以咧每隔幾年咧。就會大運轉一次嘅，
4: 哦係啊，
3: 真係唔係講笑，係即係啲櫃啊、sofa 啊嗰樣嘢咧，就會重新搬過曬啲位，完全係唔同曬感覺。有陣時咧就會去置一啲新嘢啦，有陣時就會調位啦。所以每一次有陣時有啲朋友咧真係上嚟上開嚟嘅咧，佢搞一輪就話：咦，哥哥啊，你裝修咗啊？定係你？咦，你買咗啲咩新嘢咁樣？即係呢一樣嘢咧，就係我想分享就話，唔一定係要係啦，唔一定係要大裝修嘅，即係少少嘅擺設咧，移一移動咧，就重新就有一種新嘅感覺。
4: 嗱，添置新家具咧，我都理解嘅，真係會有焕然一新嘅感覺咯。但係你講緊你話你將屋企啲家具。乾坤大運轉
3: 係啊，
4: 係咪？咁你係即係客廳變飯廳，飯廳變客廳咁。
3: Exactly，
4: 真係啊！
3: 我真係啊，
4: 好大工程喎、
3: 啊。唔係，因為我本身個廳係一個大嘅長方形嚟嘅啫。咁、啊、你所以變咗客廳、飯廳，你基本上你只要喐咗啲 sofa 同埋嗰啲啲台台凳凳咧就得㗎啦。我仲有咧就係、是、即係近呢幾年咧，我係將嗰啲大嗰啲櫃咧拍曬落牆度，因為當你咧將嗰啲櫃拍曬落牆嗰度咧，你成個空間咧就大咗好多嘅，唔知點解無啦啦中間就闊咗好多嘅。
4: 哦，原來係咁嗱，因為我自己屋企咧就長形廳嚟、其實基本上咧我個客廳同埋飯廳咧係冇得變嘅啦，因為佢長形啊嘛。
3: 係。
4: 咁你變咗嗰個飯廳位置咧，我又有個入場櫃啦。咁你基本上因為有咗個入場櫃之後咧，你梳化電視不能搬過嗰邊。
3: 哦，同埋可能有啲電掣喺度啊。
4: 係啦，你只能夠係擺嗰個飯台。咁我對於我嚟講，即係而家阿哥哥一路咁樣嘅分享啦，我腦海咧喺度諗緊點樣可以幫屋企乾坤大運轉咧？唯一可以運轉嘅咧就係、是。梳化同电视对调咯，即系变咗等于冇变、哦，
3: 都唔系嘅。睇下你究竟你嗰个梳化系，即系譬如好似我咁啦，我曾经试过，因为我坐喺度睇电视嘅时候咧，我个梳化望咧系望到个窗，即系望到即系出边风景嘅。咁我调咗转之后咧，我就望唔到噶啦。
4: 哦，
3: 咁就睇你自己想点咯。
4: 系，但我嗰度冇噶，真系因为有长形厅啦，咁个尽头系个窗啦，所以真系只有左边同右边对调咯。
3: 哦，
4: 系啊，真系冇乜得。其他嘢揀，不過嗱講開啦，呢一個即係屋企擺設嘅風格啦。咁我嗱我咧真係真心貪靚，同埋好中意設計啦。除咗中意時裝之外咧，我都中意室內設計嘅。咁咧我咧可以介紹幾個風格俾大家咧、去參考一下嘅。因為而家近年咧，其實咧好多時咧，大家裝修嘅時候咧都會興咧有聽過嘅，就可能叫做輕奢風啦，或者簡約木風啦。咁呢啲就可能大家都會容易啲明白嘅，即係輕奢風就可能係離不開有啲。 啲金金銀銀啦，加啲雲石啊、大理石紋啦，咁跟住然後嗰啲簡約木風就係整體都係要一個原木色，好簡約嘅線條啦。但係其實咧，仲有另外三隻風格咧，我個人咧就比較中意，因為多一啲設計感嘅。咁例如係咩咧？中世紀 modern。Mid-century modern 咁就中世紀風格啦。咁中世紀風格咧，其實係離不開咧，就係揾翻以前咧，可能巴侯時代嘅一啲中古家具擺喺屋企點住。
3: 嗰啲會唔會屋企要有翻咁上下 size 大先至可以有咁嘅擺設咧？
4: 都唔會嘅。同埋而家咧，可能大家咧見到一啲屋企嘅擺設咧，可能有啲銀鋼類嗰啲咧，其實嗰只都已經係一個中世紀嘅風格咯。另外就係奶油風同埋縮直風咯。奶油風就屋企好舒服啦。咁啊，白白奶油咁樣黃黃地，咁啊加少少胡桃木嘅點綴啦，或者縮直風咧就叫做比較 raw 啲嘅。咁我都覺得呢幾個風格咧都好開心。
3: 係，但係呢啲咁樣唔同嘅風格咧，你都係有陣時候，譬如話我由零開始咧，我都要有一次過做一啲嘅大裝修噶嘛，係咪先？
4: 係啊。
3: 但係一講起裝修嘅時候咧，我又煩啦，即係我前嗰排咧，我屋企樓上咧，
4: 係
3: 啊，就成日都裝修呢樣嘢咧。我相信大家聽眾都係一樣噶啦，一聽到呢啲聲啊，就知道樓上裝修啊。

0: 啱啱听完嘅系陈柏宇嘅楼上装修。讲起楼上装修咧，虽然有阵时咧有啲噪音就有少少烦啦，咁但系装修真系一件开心嘅事，因为咧可以成日望住啲室内设计啦，
1: 系啊，
0: 咁又可以望到啲靓嘢啦，又可以幻想自己一个理想之家嘅模样系点样啦。嗱，我哋头先啦听歌之前咧就讲咗有几个屋企嘅室内设计嘅风格啦。哥哥，你觉得你自己屋企属于边一个风格咧？
1: 简约风格。
0: 簡約風格，原本呢即是純
1: 粹一點的。我原本就很複很多東西的、但是呢即經過我的另外一半給我即調教了我之後呢、我就發現了呢簡約風格呢是很重要的。因為呢他經常說我呢即垃圾佬的、即收埋很多那些即垃垃圾雜的。於是乎慢慢 less is more。我自己都是覺得是對的。即你越簡約的話呢住喺呢个上嚟咧，系越舒服嘅。
0: 诶，其实都啱喎。嗱，话说咧，我哋之前咧曾经有个嘉宾咧上嚟啦，阿 Bruce Tong 啊，咁佢咪好中意屋企执屋啊，又好中意室内设计嘅。佢送咗个至理名言俾我，咁佢就同我讲，佢话所有屋企靓咧，都系因为冇杂物。佢話即係佢甚至乎幫咗幾個朋友啦，即係大家見佢屋企咁靚就喂你上嚟幫我設計一下啦。跟住佢去到最後個答案就係、是。我去到人哋朋友屋企咧，系帮屋企帮啲朋友掉垃圾，掉咗啲多余唔用嘅嘢，即系只要咧嗰样嘢喺屋企咧多过一年咧，佢就话其实都你都唔会点用噶啦，就可以即系考虑。
1: 哇，喂，好大件事喎、啊，会唔会、会唔会耐少少啊？一年都短咗啲、啊，有阵时我摆啲衫啊，各样嘢喺度，真系一两年都冇乜点喐。
0: 嗱，其实咧我又因为咧我听佢讲嘅时候，我自己都喺度谂紧，唔系、啊，但我有啲衫咧系几年之后先再着翻噶。
1: 唔系就系、是、咯，突然之间个潮流，你知嗱、啊，你系 fashion 嘅系咪先？即系未必系几年，分分钟五六年、十年都嚟一个大转噶嘛。
0: 系啊，咁所以即系嗱呢样嘢咧，就真系大家自己去衡量一下啦。咁可能就要不就可能真系将佢收喺一啲储存嘅地方。咁最起码只眼望落去就整齐清洁，同埋少啲杂物咁样咯。咁呢个我觉得都系室内设计即系无论你咩风格都好啦，都系一个离不开嘅大主题嚟嘅，就系、是、要。即係保持間屋入邊咧，就整齊清潔同埋少雜物咯，係啦。咁啊講開啦，我自己屋企咧就係奶油風嘅，係啦。咁我就中意咧一啲，即係因為翻到屋企就想有一個舒服嘅感覺。我整體咧，我甚至乎屋企咧係唔著天花板嘅燈嘅，我淨係著氣氛燈嘅啫。我翻屋企咧，係啊，屋企咧
1: 即係圍住側邊嗰啲啊。
0: 你
1: 啲氣氛燈係咩色㗎？
0: 黃色。
1: 哦、OK， 我以為好似人哋嗰啲汽車咁咧，不停喺轉顏色。
0: 哦，嗰啲電競燈係咪？唔係，咁我奶油風啊嘛，咁就通常都係黃色啊，橙橙黃黃咁樣啦。咁我就有幾盞，因為我自己真係中意室內設計啦，我會買幾盞即可能嗰啲設計師嘅燈啊，咁會有風格嘅，咁就喺個屋企嘅唔同嘅角落擺啦。咁仲有一即可能再會有即電視後面會有一條咧，就真係好弱光嘅一個黃燈嘅一條燈帶，係啦，咁就其實。貨夜晚啦，即係如果食晚飯定計啦，咁但係如果真係食完晚飯啦，沖完涼啦，舒服咁樣睇下電視，我覺得嗰、那個即係呢一個暗暗地嘅反而有情調咯，舒服咯，我自己覺得。
1: 係，咁但係如果日頭咧，日頭你會唔會怕有陣時？你有冇窗簾即係遮住啲光線？
0: 有㗎，我屋企嗰個係全遮光窗簾。系啦，系、啦，咁我就嗱日头咧，其实我都因为自己即系你知香港啲楼宇啦，即系都系真系近啊嘛，咁所以咧我屋企系double 即系双层窗帘嚟嘅，有窗纱再加遮光窗
1: 簾。我都系，我个厅系咁啊，但反而个房咧就唔系嘅，个房我都系两层，不过咧就系一层咧就系黑，即系比较黑啲嘅攞嚟遮光嘅，咁、但系个厅都系比较即系一个白纱咁样嘅。
0: 哦，嗱，我屋企咧就全屋都系同一个做法噶啦，咁就系、是有个白纱啦，咁就入头咧就遮住，即系叫做有少少渗光，但系最起码又唔即系楼宇同楼宇之间太近啦，即系俾翻自己一个privacy 自己啦，咁然后就有即系 on top 就有一个我因为奶油风啦，咁我就一个恨式嘅遮光，即系都好厚噶。好厚好重嘅一個遮光嘅窗簾咁樣咯。
1: 但其實即係講到窗簾咧，我自己覺得咧都有啲問題，就係話你會唔會 好勤力咁樣去清潔嗰個窗簾啊？即係有冇話隔幾耐拆個窗簾布出嚟洗啊？呢咁樣噶？
0: 我自己咧就覺得因為窗簾又唔係真係成日好容易好污糟啦。
1: 都唔係㗎，有陣時你即係如果你長年累月
0: 嘅，
1: 我好少開。
0: 係啦，嗱呢個又減少咗嗰啲塵啊嗰啲㗎啦嘛。咁我自己就嗱我。可能我都係可能聽眾們覺得我污糟啦，即係我一年左右咯，係咪好污糟啊？
1: 嗱，我呢一樣嘢我好難同你講污唔污糟嘅，因為每一個人咧嗰個做法都唔同嘅。我通常有陣時幾個月、半年度咧，因為我即係容易拆出嚟啊，即係我都係掛落去，即係嗰啲四爪勾嗰啲咧。雖然係每次都好麻煩，要擒梯啊，或者即係踩凳高凳咁，但係咧都需要嘅，因為我自己覺得咧，你窗簾有陣時咧，你唔清潔咧，你都會積咗好多塵咧。有陣時你開冷氣，嗰啲塵都會啡埋出嚟。
0: 窗紗咯，窗紗因為薄啲就咩咯，但係嗰啲厚嗰啲遮光真係唔係好識清潔啊。我會有個嗰啲水嗰啲類似有水嗰啲噴水吸塵機咁樣，就係咁辣下佢就當係㗎啦。
1: 係，唔係其實咧都冇問題嘅，因為一陣間咧我哋休息翻嚟之後咧。系啦，我哋亦都会有一个咧窗帘嘅达人咧，同我哋咧解决呢啲问题嘅。
0: 系啦，咁我哋阵间咧喺个达人同我哋解答问题之前咧，我哋又听一下另外一首同装修有关嘅歌，就系、是、容祖儿嘅《墙纸》。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八月份中小企业务收益现时动向指数微升 0.3 至 44.1， 创三个月最高。其中餐饮业及地产业表现改善。本月的业务收益展望动向指数为 47.6， 升至6个月以来高位。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会长郭志华表示，餐饮业受惠于暑假因素和旅客访港、专才来港及买家信心增强，就利好地产业。至于零售业表现同样有改善，但是本地及内地消费者依赖网购，零售业承受一定压力。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美正在磋商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商务部发言人王宁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提问的时候表示，中美双方经贸团队认真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达成的共识，正是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进行磋商，争取早日落地实施。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日同到访的越共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会谈，表示将会进一步加强俄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克里姆林宫表示，普京与苏林就当前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交换意见，主张应该坚定维护国际法，共同倡导维护亚太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普京表示，俄罗斯与越南双边贸易额不断增长，文化、教育和安全等领域的合作日益扩大，双方根据今年三月签署的政府间协议，将会合作建设越南首座核电站，并且计划在越南建设一个核科学技术中心。苏林表示，两国应该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框架下的协调，强化联合国的核心作用。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渐转多云，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51点，跌323点，总成交金额1737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4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17点，跌10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58跌2.6，腾讯控股426.4跌7.6，南方恒生科技4.24跌8.8，阿里巴巴107.1跌2.7，智普815元跌98.5，恒生中国企业85.4跌7.6。Minimax 291元跌29.8，小米集团25.8跌5.8，中芯国际63.35跌1.6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3.4，瑞士法郎0.809，加元1.381，人民币6.706，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兑美元0.722，新西兰元兑美元0.585。日经平均指数报65,270点，升128点。港金报41,360元，升2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5.89美元，卖出4,406.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弥敦道咧由于有交通灯损坏，咁影响到去深水埗方向，近住加连威路道嘅快线受阻。同时咧，弥敦道同埋加连威路道交界嘅交通灯咧，由于未能正常运作，咁驾驶人士驶经有关路口嘅时候咧，请加倍小心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坚拿道天桥去红隧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马会大楼；告士打道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龙尾现时去到百德新街；而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现时车龙咧就排到兆辉台；而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落翻系文宝街一段挤塞，车龙咧就去到中山纪念公园游泳池。而另外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车龙去到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位一段慢车，龙尾咧就排到圣佐治大厦。而另外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近住北京道一段车多，龙尾现时咧就去到戏曲中心。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5: 全港首个社区饭堂先导计划的项目，香港仔方会行政总裁吴以薇
6: 透过社区饭堂咧，希望接触一啲真系高风险嘅人士。咁佢嚟食嘅时候咧，其实我哋有社工咧就会去接触佢哋，同佢哋倾偈，同佢哋做一个比较详细啲嘅评估。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的都是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的赛车，并且是最高级别的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百万，全剧更用上20架去拍摄。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7: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8: 第三条跑道开始运行啦，点样可以加多啲班次？
7: 嘉宾国泰集团行政总裁林少波，
9: 我哋一路咧其实都好努力，就系增加我哋嘅运力。我哋系会计划接收150架新嘅飞机啦，亦都计划将我哋嘅航点嘅数目系增加到150。
7: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0: 港出發，以知識建構的生活館，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點，香港電台第一台，
0: 譚偉權、馮蓉蓉，
1: 港式生活館。好啦，翻到嚟第二節嘅港式生活館，今日我哋嘅主題係窗簾。
2: 嗯，
1: 哥哥，你對於窗簾有冇咩要求嘅？
2: 嗱，我記得咧，我童年嘅時候咧，哇，即係講到好似好遠咁啊，係嘛？我用嘅窗簾咧就唔係窗簾布嘅，係叫做
1: 百葉簾
2: 嘅。
1: 而家興翻啦，
2: 而家又興翻。啱啱頭先同你傾嘅時候嘛，但係我以前嗰百葉簾咧就好棘嘅，點解咧？因為咧，我唔知點解咧，細個時候咧，佢係左右咧兩條繩咧係唔同嘅，咁變咗咧，
1: 掹下掹下，
2: 係啦，掹下掹咧，佢哋就會唔係一直咁樣。即係平行線咁上嘅，佢兩邊
1: 短啲噶嘛，
2: 係啦，一直係咁歪嚟歪去咁樣，同埋咧好多時候咧以前百厭啊，即係咧即係呢啲咧即係聽眾唔好學啦，小朋友，我以前係即係錯誤嘅學習啦，就係點樣咧特登咧就叫我啲細佬咧個人咧，埋嚟啦埋嚟窗度啦，跟住咧
1: 夾佢啊，
2: 唔係夾啊夾唔到噶，係放落嚟咧，因為嗰個閉葉簾咧係嗰啲木嚟噶嘛，砸落個頭度，噗，
1: 咦，即係
2: 好，我哋係好頑皮噶，係唔應該做嘅，而家啲小朋友咁樣。
1: 嗱，我自己咧就冇。冇你呢啲咁跳皮嘅狀態嘅，但係我反而有一個好認真嘅問題咧，就係、是、咧我對於光咧，即係尤其是瞓覺嘅時候咧、我對於光係非常之敏感，所以我對呢一個窗簾嘅要求咧，係必須要咧。密封式全黑嘅房间，咁我先至会瞓得安心，
2: 先至可以入到睡。
1: 系啊，嗱，我以前咧系好夸张，开灯瞓都得噶，但系而家咧，我直情咧系。嗱，屋企遮光窗簾啦，但係譬如點樣都有啲罅噶嘛。其實朝頭早七點咧開始咪天光嘅，嗰啲罅有少少滲光，我已經醒了。
2: 已經即刻醒啦。
1: 好敏感啊！
2: 哇，
1: 係啊。
2: 咁你真係要純黑曬先，特別你個遮光嗰個窗簾布嗰個質地咧。
1: 係啊。
2: 要好密集同埋要黑係咪？
1: 不過而家市面上有好多隻好多款式嘅，咁我哋不如問一下專家。
2: 係啊，我哋今日嘅達人咧就係嚟自呢一個窗簾公司嘅負責人啊 ，Ivan 啊，你好啊 ，Ivan。
3: 哦，你好啊，主持人。
1: Hello, Ivan。嗱，我哋咧头先咧就讲紧呢一个遮光窗帘啦。咁遮光窗帘通常我哋都系意指啲布帘啊，系咪啊？
3: 系啊，一般其实可能系窗帘布啦，其实佢哋都可能会有分八至九成啦，或者甚至上可能其他款式嘅上下式嘅窗帘都可以做到遮光效果嘅。
1: 咦，咁但係呢，嗱，如果我哋除咗布簾啦、遮光簾啦，其實而家市面上仲有一啲呢卷簾啦、百葉簾啊，或者蜂巢簾，其實嗰類型係咪就相對地即係遮光冇咁好？如果我哋話睡房用嘅話呢，其實都係返返去布簾同埋遮光簾會比較好啲呢。
3: 因為上下式嘅簾咧，佢哋往往一般有嘅通病就係左右嘅邊位都會漏光嘅。咁如果對光線好敏感嘅人士咧，其實就唔係話太建議嘅，係啦。
1: 嗱，咁一般嘅情況啦，我哋即係裝窗簾啦，其實除咗啦，我哋要美觀嘅狀態啦，咁有遮光嘅情況啦，其實亦都有啲情況需要叫做解決嘅，就係可能有機會咧係散熱啦，或者佢即係可能遮光太犀利，嗰啲膠太厚，係咪就會焗啲嘅咧？
3: 是啊，的而且確在香港的環境特別會感受到的，因為其實可能會揀啲譬如有時候可能用啲國內的布料就會偏厚的，香港的環境就可能因為家居的面積問題啦，咁通常會揀翻啲薄啲嘅物料，就會個感覺冇咁焗促嘅，其實係。
1: 嗱，有冇話有邊幾隻物料我哋可以選擇呢？就即係比較適合香港嘅天氣啊，或者可能喺散熱方面會比較好，或者可能係嗰隻布料上面會唔會話望到某一啲標籤，咁嗰啲就比較適合我哋去選擇呢？
3: 首先而家其實市面上嘅窗簾呢，如果你要分隔熱好，或者可能要叫防熱啦，叫做會有一啲窗紗後面會有一啲折射嘅功能嘅，而家會係係啦，咁就會將部分嘅陽光同埋熱力會反射翻出去，咁前面再加多一塊布簾，因為就咁一個紗簾咧，那個穿透力就比較高啊，咁啊所以要加多一塊布簾，咁啊布簾厚啲，阻擋多啲熱力，咁啊令到間屋嘅話就冇咁熱嘅啦，其實就
1: 咦，嚟多次先，即係要兩浸窗簾。
3: 是啦，其實最好就揀兩浸窗簾嘅，因為傳統做窗簾嘅話咧，佢哋都係以美觀性，因為美觀性啦，同埋其實個實際上嘅功能嘅話咧，就個紗就係采光 挡咗部分嘅热，咁跟住再加一塊布咁样嘅，其实系
2: 系 Ivan 系你系明白。咁即系会唔会就系、是、譬如话好似我自己咁咧，我个厅咧都系两浸嘅窗帘嘅，第一浸咧就真系白色嘅沙嚟嘅啫，咁跟住咧就有一个比较厚啲嘅窗帘嘅，咁系咪即系已经系两层啊？叫做
3: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1: 嗯，咁嗱，我哋讲緊啦，呢一个沙嗰、那个窗帘就係攞嚟透光，或者可能係如果係真係密封式嘅情况之下呢，佢就叫做射咁啲光啦。咁但係喺呢个沙呢，有嗰个布料上面有冇话又有啲咩特别嘅选用嘅呢？
3: 哦，因为以前嘅沙呢基本上就冇乜太大功能性嘅，而家近期出嘅沙呢就多咗好多新嘅款式啦，同埋多元化，会有一啲叫做镜面沙嘅。
1: 哦，咩係镜面沙呢？
3: 你后面喺即係室外望埋去室内嘅时候，佢嗰塊会有一塊令令地好薄嘅 coating 喺塊沙嘅后面。
1: 咁佢就会水波荡漾，反光咁样喎。
3: 是有少少的，不同的角度是会的，而且佢有少少有啲反光的感觉，佢将阳光或者部分的热力就会折射翻出去咁样。
2: 哦，
1: 咁高。
2: 咁即系佢嗰个隔热同埋透光度咧，会唔会有影响噶？
3: 隔热同埋透光度冇影响嘅。嗰层 coating 其实就唔会话好厚，系啦。咁你基本上可能拣一啲薄嘅沙都好啦，佢都有一层咁嘅 coating 嘅时候，佢唔会太影响入屋嘅阳光嘅，一样到做到采光嘅效果。
1: 啊 ，Ivan 啊，反而我女士咧比较贪靓啊，有冇得防 UV 啊？哦、
3: 有啊，
2: 佢反咗啲光出去啊嘛。
1: 唔系噶，嗱，反咗光啫，但系啲光仲有少部分入咗嚟噶嘛，系咪可以防 UV 嘅？
3: 有啊，因为而家啲窗帘布已经进化咗越嚟越多啦，咁啊，甚至上可能有部分国家嘅物料，咁可能我哋自己都会经常性用到嘅，咁啊会入埋啲防 UV 嘅功能，可能比起因为俾女士用咁样，咁又反而喺屋企室内嘅话都唔会需要担心呢个问题咯。
1: 嗯，我哋头先咧就讲咗呢个窗纱啦，咁而家咧我又想问埋啦，嗰、那个隔真系隔遮光嘅嗰个布帘啦，咁遮光嘅布帘就嗱。我哋理解咧，好多時候都係比較厚啲啦，甚至乎咧，坊間有一啲咧，即係就算佢薄嘅咧，但佢有陣好鬼核突嘅膠喺入邊，即係喺個底度，直情甚至乎黑色嘅。咁其實嗰啲係有冇話有邊一啲物料或者布料啦，係比較即係安全性高啲啦，同埋即係可能即係相對地，其實比較可能真係喺散熱方面啊，或者喺家居方面咧，係會比較舒適啲嘅咧。
3: 有嘅有嘅，因為而家有啲新出嘅布料咧，就已經冇咗後面嗰層白色嘅 coating 噶啦，係啦，即而且可能有部分嘅物料可能會用啲唔同色喺前後愛嚟做遮光嘅效果嘅，但係而家啲新型布料，因為係即發嘅關係啦，已經係講緊一塊布嘅話就可以做到滴光不漏嘅效果噶啦。
1: 嗱，我哋咧平時好多時啦，即係有好多人都會中意咧，可能係上網咧買呢一個窗簾嘅。咁如果上網買嘅時候，有冇話有啲咩情況或者有啲即係字詞，我哋一定要注意嘅？即係可能某一啲物料，我哋就要避開啦。咁某一啲咧就即係應該要向嗰個方向先至好訂購咁樣嘅咧。
3: 都有嘅。首先要問佢其實塊布本身厚唔厚咧，其實適唔適合香港嘅環境啦。咁第二樣嘅話就係要問翻佢，可能做出嚟嘅時候，究竟你係一個係咪一個平面嘅狀態啦，或者你哋可能用幾多倍布去做呢件事啦，咁都會有影響嘅。其實就
1: 嗱，我哋逐樣逐樣嚟啊嚇。嗱，咁厚嗰樣嘢，我哋點樣知佢厚定薄咧？係咪計重量㗎？
2: 幾多 mm 係咪？
1: 係啦係啦係啦，咁樣嘅咧。
3: 其實就通常如果網購嘅話，佢哋都會可能寄啲板俾你哋嘅，你可以叫佢哋寄俾你嗰啲板。咁一般可能大致上可能1mm 至2mm 厚都有嘅，呢啲就。
1: 哦，咁就即係2mm 就最盡㗎啦，即係如果再厚啲就。
2: 哇！再厚啲好難打你㗎啦。係
1: 咪啦？
3: 仲有再厚啊！只不過一般
1: 有啊，哥哥。
3: 網上購買嘅話就呢一類比較多。
1: 多啲。係，
2: 即係但係家居方面會唔會即係都唔會話去到好厚咧？你出面有陣時即係啲酒店啊，或者啲大型嗰啲就會
1: 厚
2: 啲啫，係
1: 咪咧？
3: 家居嘅話，因為 通常網購嘅話，一般可能適合喺國內嘅市場啦，因為佢哋國內可能比香港嘅屋企嘅面積一般比較大，佢哋唔係好介意呢個事情。但係反而喺香港可能蝸居為主嘅話咧，就會一可能一用起上嚟嘅時候，哇咁厚嘅，好透氣度得唔得㗎咁樣，就會有呢啲咁嘅問題發生咯。
1: 明白啦，跟住你頭先啦，有講到第二點咧，就係講緊話佢係咪平。點解你會講呢一個係一個咁重要嘅要去考慮嘅因素呢？
3: 因為呢個就關乎個美感同埋掛喺成間屋出嚟嘅感覺嘅問題嚟嘅，咁就可能有啲部分嘅商户或者可能客人冇特別去問嘅話，佢就用一個好小比例嘅布料，咁啊整咗出嚟嘅話，其實個波浪嘅感覺就完全冇咗，就可以好似接近一塊平面嘅布咁樣嘅。
1: 哦，咁所以請繼續傾，繼續。
3: 係，咁如果係嘅話，望出嚟個感覺想有啲垂墜感啊，或者可能有一啲波浪嘅感覺。嘅話咧，咁有一個標準就係要兩倍嘅，係啦，就要問翻佢啦呢啲。
1: OK， 咁即係可能亦都要同佢哋講，就話最起碼要做翻我哋本身嗰個
2: size
1: 窗簾嗰個長度闊度啦，係應該叫乜啊？個窗嘅闊度嘅雙倍，咁先至做到嗰個效果嘅。咁另外啦。長度呢，嗱係咪嗱，我有聽聞過啦，嗰、那個窗簾個長度呢不能太長嘅，要啱啱好貼到個邊先至叫靚嘅，係咪咁嘅呢？
3: 哦，係啊，的而且確係嘅，因為其實係由頂去到落個地下嘅時候，通常可能一般唔太水平嘅關係，咁所以一般做出嚟嘅話咧，都會特別短身少少，但係一短身嘅話就唔好睇嘅，係啱啱到落地下離地半寸呢、這個高度係最理想。
1: 有冇啲 tips 俾我哋啲聽眾們咧？如果真係要上網買啦，咁佢哋自己度尺點樣度先度得靚咧？
2: 即係較為標準啲咧，咁樣。
1: 係啦。
3: 由安裝窗簾嘅位置，可能係天花啦，呢啲位置啦，落到去地下，要度三個位置嘅左中右，咁樣攞最短嗰、最細嗰個數，再減翻一至兩 cm 就得噶啦。
2: 哦，仲要減翻少少，即係預翻短啲啊！
1: 我真係冇諗過度左中右，我淨係諗住喺垂直咁樣中間，圓啦咁。
2: 唔係你左右，因為嗱，Ivan 會唔會因為譬如話我成個一邊咁樣，即係分左右兩邊啦。咁你左邊度完之後，係咪要訂嘅時候就要整大兩倍啊？即係譬如話，
3: 唔需要嘅。係啦，因為呢啲係本身可能行業嘅共識，佢自動就會同你做翻兩倍交貨為基本嘅話就，但係可能客人都要問一問佢你係幾多倍交貨㗎？係啊。
2: 哦。
1: 嗱，咁我哋咧好啦，我哋呢個窗簾咧就完成咗呢個度尺嘅程序啦。咁而家咧，我哋就要係啦，就要 move on 跳去個安裝啦，同埋唔係，其實我哋仲有其他設置喺間屋噶嘛。即係譬如，如果我哋有呢一個窗口式嘅冷氣，咁我哋要開窿啦。咁嗰啲又要點樣？有冇啲咩注意嘅情況嘅咧？
3: 嗰啲如果要注意嘅話就，就啱啱好要計翻冷氣機個闊度同埋個高度啦，咁由路軌即係你安裝嘅位置上面同埋右手邊個尺寸度嘅時候要好準囉。
2: 係我自己呢，我啱啱早半年呢，我自己去訂即係上網訂嗰窗簾呢，我係直頭呢畫幅圖啊，畫一幅真正嘅圖呢，一比係啦，畫個紙樣俾佢啦。即係而家嗱，我譬如話，因為呢佢有時會問我究竟你嗰個窗口呢係左邊呢定右邊㗎嘛，即係個窗口窿啊，咁我直頭即係，不如咁啦，我直頭畫埋幅圖俾你睇啦，跟住度曬尺寸幾多 cm 幾多 cm 距離咁，咁跟住啊，翻到嚟真係都幾準
1: 嘅
2: 喎。
1: 嗱，但係另外咧，我反而仲想知道嘅就係，譬如如果我真係開咗個窿俾個冷氣機啦，但係其實嗰塊窗簾同個冷氣機個出風口有冇話要有一定即係幾多嘅距離先至叫做係最理想嘅狀態咧？
3: 哦，一般如果開咗個冷氣機位啦，咁中間會有一啲一條條嘅繩支撐塊布嘅，咁嗰啲繩嘅間距大概8至10 cm 左右啦。
2: 嗯。
1: 哦，OK， 好，我而家抄低佢先。

0: 啲撞到楼下个手柄啊？即系嗰个系你讲枪嘅手柄定系
1: 枪嘅
2: 开枪个手柄？
0: 开枪个手柄。哦，咁所以即系要离开好多咯，即系比起布帘，其实如果我哋要安装呢啲卷帘啊，即系比较硬净啲嘅帘嘅话咧，就系要离开啲嘅。
1: 系啦，离开一般大概两寸左右啦。
2: 但呢個會唔會同你整嗰、那個路軌有關啦？因為呢我之前師傅呢同我講，因為我諗住整雙路軌呢，佢就話嗱，你因為你兩層簾啊，所以你兩層簾嗰個路軌呢又不能夠黐得太埋呀喎。咁但係我原本個路軌呢又黐得好埋㗎喎。咁後尾佢呢就同我唔知點樣整呢，就特登就整開咗個路軌嘅，就唔係喺嗰個即係直頭喺個天花板嗰度整嘅個路軌，就唔係喺個貼住牆側邊嗰度囉。
1: 是啊，因为其实安装如果路轨的话呢就要有一定的距离的，如果不是你的布和窗纱
2: 会贴住的嘛。
1: 是啊，后面块布就会黐埋一齐拉的了，咁就。
0: 哦，嗱我哋讲晒呢啲安装嘅路轨啦，全部都要上墙上钉啦。咁我哋如果係一啲可能租房户嘅一啲听众们嘅话，咁佢又想美化家居，咁又想安返个窗帘，又可能有返少少嘅个私隐度啦，咁佢又有啲咩选择呢？
1: 哦，其实如果关于一类嘅情况嘅话，咁坊间可能会有网上可能都会可能购买到一啲叫新宿路轨嘅产品嘅。
2: 嗯
0: 嗯，
1: 系啦，咁可以用一类嘅产品去做翻嘅，但系有一个问题就要注意，睇下会唔会超重，一超重就好容易跌落嚟噶。
0: 哦，咁我哋如果一般呢啲情况有冇话，即系可能有个方式，有个公式，有个 formula 系可以话啊，即系大概咩长度就唔可以重过某一个重量咁样噶？
1: 哦，基本上嘅话就5-10kg内，应该买嘅产品嗰阵时候，可能要直接问翻对方咁样。如果呢一个情况5至，佢有个承重量嘅，因为佢咁每条路轨嘅话，
2: 系嗱。最后 Ivan，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啦。头先咧，即系我哋都同阿 Ruby 讲啊，佢咧就比较自己话自己污糟嘅，究竟咧几耐咧？通常咧要洗一次窗帘咧？
1: 哦，其实最好一年有1-2次要洗，真系
0: OK 啊。
2: 哦 ，OK， 一年有2次，哦，咁明白晒啦。今日咧即系多谢晒 Ivan， 你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咧，即系窗帘嘅问题啊，多谢晒你啊 ，thank you 晒 Ivan，thank
0: you，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继续在会展举行，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表示，签署国已经由当初37个增加至47个，缔约国亦都增加至16个，都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参与者，亦都有成功案例。郑若骅表示，国际调解院解决国家之间的争端、国际商事争端等，服务亦都开放俾非成员国同企业。国际调解院透过基于共识的多边进程，建立符合一带一路倡议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郑若骅又话，国际调解院可以成为一带一路合作的润滑剂，令到争端变成前行路上的减速带，而非不可逾越的障碍。他表示，展望未来会继续加强与国际伙伴的能力建设合作，培训调解人员。政府将会推出传统吸烟产品统一包装设计规定相关措施，听日刊宪。法例出年3月1号生效，设9个月过渡期，出年12月1号全面实施。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表示，9个月过渡期给予业界充裕时间调整和消耗存货。他说，现时市面上烟包仍然有推广作用，吸引尤其年轻人购买，或者降低公众对烟草产品危害风险的判断。将来会要求烟包品牌名称等的内容要按法例指定字体、大小、颜色在烟包上展示，做到统一和简洁包装，降低产品吸引力。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美正在磋商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商务部发言人王宁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中美双方经贸团队认真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达成的共识，正是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进行磋商，争取早日落地实施。另外，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中美关系提问的时候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沟通。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白宫高级官员曾经私下向总统特朗普指出，美伊战事可能持续至特朗普的任期结束。報道引述多名官員表示，在白宮椭圓形辦公室和戰情室舉行的會議之中，副總統曼斯、國務卿魯比奧等官員與特朗普討論到伊朗可能在美國的封鎖和其他軍事壓力之下繼續抵抗，或者會導致戰事持續到2029年1月新任總統就職日之後。報道又說，白宮高級官員私下承認這場戰事可能拖長幾年，與特朗普表示美國已經擊敗伊朗軍隊、伊朗政權即將投降的說法互相矛盾。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是影響華南沿岸，同時驟雨正是影響廣東東部。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渐转多云，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55点，跌319点，总成交金额1905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4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17点，跌10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58，跌2.6；腾讯控股426.8，跌7.2； 南方恒生科技升个2.04，跌8.6；阿里巴巴107元，跌2.8；智普814.5，跌99元；恒生中国企业85.4，跌7.6；MiniMax 292元，跌28.8。小米集团25.96跌4.2，中芯国际63.5跌1.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10.627，瑞士法郎9.687，澳元5.658，加元5.678，新西兰元4.586，欧元9.1256。每百日元对港元5.10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36。日经平均指数报65,270点，升128点；港金报41,190元，升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7.29美元，卖出4,40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尖沙咀嘅损坏交通灯仍然系处理紧噶，受到呢阵损坏咗嘅交通灯影响，现时系阻碍咗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加连威路道嘅快线噶。咁同时啦，呢一个路口亦即系弥敦道同埋加连威路道交界嘅灯号啦，亦都系未能够正常运作，行人同埋司机经过都要加倍留意啦。另外，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通去康庄道嘅支路啦，曾经系有意外发生，虽然已经清场，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噶。咁至于红隧嘅九龙入口啦，车龙就排到过咗理工湾位少少。睇翻红隧嘅港岛入口啦，现时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只系桥面灯位一段要排下队。至于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比较繁忙啦，过咗隧道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南丰道桥底。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搬咸道来回方向同埋西边街上行啦，近住交界系挤塞噶。干诺道西天桥去湾仔方向，落去文宝街挤塞，车龙排到去西隧嘅港岛出口。金钟道去铜锣湾方向，近住统一中心车多，龙尾中银大厦。花园道落山方向，车龙排到去马纪仙峡道，近住嘉慧园。上亚厘北道近住明爱大厦，坚尼地道近住香港公园。至于下角道左转红棉路啦，龙尾就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另外，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都有少少车龙，排到邓镜波书院。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上行啦，就近住英基白普利小学。车多，另外在英皇道去铜锣湾方向，近住糖水道车多，龙尾去到模范村；沙湾径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车多；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圣保罗孙小学挤塞，车龙排到贝沙湾四期；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都有车龙噶，龙尾就喺华景园。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喺果栏。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狮隧入口沙田方向、沙头角公路军队鱼塘边去粉岭、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2: 我是事日快樂的杜文蔚，講個秘密你知啊，好多人都以為我當彪爺和米克是後輩，其實不是，我當米克是哥哥，我當彪爺是我的假想敵。
1: 香港電台第一台，聲聲相伴。
3: 運動是釋放自我的瞬間，
4: 是改變人生的力量，
3: 是影響世界的狂野。网络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4: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3: 动力飞射，
4: 主持黄超雄、
3: 余俊贤。
5: 好啦，星期四嘅动力四射啊 ，Matthew 好开心啊！你果然系信守你嘅承诺，因为上个礼拜咧就话其实今个星期都准备要去比赛噶嘛，
2: 嗯、
5: 但你话会同我做埋节目咧先至出发嘅。
2: 系啊，今日阵间做完节目啦，咁啊翻屋企再执多少少行李咧，咁啊出发去呢个日本嘅千叶县啊，就参加呢个 WPDS 嘅认可赛啊，咁都系一个轮椅舞蹈嘅赛事嚟噶。
5: 嗯，呢讲到认可赛就最主要嘅，或者即系大家最关心嘅，肯定就系可以有嗰个世界排名嘅积分系嘛。
2: 嗯
5: 咁啊，呢一方面其實應該都會令到即係哪怕係一個叫做地區性嘅賽事啦，但有咗呢個積分嘅加持之下咧，應該都會有更加多即係高水平嘅選手參加。
2: 以我所知，即係除咗日本本地嘅賽手之外啦，咁除咗我哋，亦都有邀請我哋香港嘅賽手同埋台灣地區嘅選手咧，都會喺呢個賽場上面一較高下啦。咁啊，以我所知，其實暫時以我所知咧。賽手嚟講就我哋香港嘅實力不容忽視啦，咁啊日本因為好耐都冇見過佢哋喺比賽度見到佢哋啦，咁所以佢哋嘅實力係咪話真係好大嘅變化咧，都唔係好清楚。咁但係以往經驗咧，佢哋都唔會話一個好大強度嘅一個選手嚟嘅。
5: 嗯，即係如果按照住即係近年一啲國際賽嘅成績咧，可能佢哋暫時就未算係呢個 T1 嘅水準啦。咁啊當然啦，咁都當地應該都係想即係隨住舉辦更加多即係呢類型嘅比賽啦，等佢哋自己嘅選手多啲參賽嘅機會，慢慢去累積呢個經驗同埋提升佢哋嘅水平，咁啊之後慢慢再一步一步追上啦。不過 Matthew 啱啱講到咧，即係今次你去參加嘅呢個賽事，即係千葉縣嘅比賽啦，即係東道主嘅選手們咧，未必有機會可以攞到冠軍啦。喺、另一個比賽，我都即刻諗起咧，都好耐冇試過有即係主場嘅球手啊，係攞到冠軍啊。講緊就係呢個美國網球公開賽啊。原來咧喺2003年開始到而家，即係已經嚟到22、23個年頭啦。男子單打咧係冇試過有美國嘅球員係贏過冠軍㗎。
2: 23年
5: 以嚟啊，
2: 即係我出世2年左右啫。
5: 啊，即係喺你出世嘅頭2年啦，或者再之前嘅嗰啲嘅年份咧，其實美國特別喺男子單打咧，喺呢個網球場係好有統治力嘅。即係我都仲記得當年呢一個辛帕斯啊、阿加斯嘅年代，去到呢個2003年咧，啱啱講嗰兩位傳奇球手就已經係慢慢就淡出啦。咁、但係都仲有呢個 Andy Roddick 啦，我哋叫做羅迪克啦，都算係呢個一線嘅球手。咁當年2003年咧就係佢贏到美網嘅冠軍，不過自此之後咧就未試。試過啊，有呢一個美國嘅球手咧可以封王啦。嗱，講到網球，當然啦，我哋就要邀請我哋嘅好朋友內地體育節目嘅主持馬毅咧，同我哋一齊傾一傾啦。好啦，咁我哋電話旁邊已經揾嚟馬毅啊 ，Hello 馬毅你好啊
6: ，Hello 兩位你哋好，
5: 唉真係開心啦，終於咧可以喺星期四咧同你有機會傾偈啦。咁啱啱講到美網咧，肯定即係包括你啦，應該同埋好多即係內地嘅球迷咧，都會將焦點就放咗喺阿鄭女士度啦，阿鄭欣文啦，今次都算係即係打翻啲爭氣波噃。咁啊，今屆嘅呢個美網咧，算係即係打翻出佢應有嘅水準，係咪啊？
6: 冇錯啊，咁啊，因為賽前佢係要打資格賽，然之後殺完三輪資格賽，一路殺到入嚟，今日喺呢個8進4裏面咧，最終係輸俾呢個而家嘅世界第一啦，萊板金娜啦。咁所以其實我諗從整個過程上嚟講，又經歷咗120幾位到而家去到即時排名去到50幾位，首先排位上就已經回復翻到一個比較正常嘅水平啦。然之後今次美網大家見證到兩場咁神奇嘅讓五追。 七，所以就真係而家鄭一文嘅嗰個帶嚟嘅網球嘅嗰種嘅風潮呢，堪比佢當時攞呢一個嘅奧運冠軍嘅嗰時嘅感覺。
2: 嗱，啱啱啊，你都提到啦，其實阿鄭一文喺32强同埋16强都有兩次讓五追七嘅情況啦。而當然啦，佢喺8强嘅賽事面對住賴力不傑伊娜啦，嗰個實力一定係可能真係相若噶啦。但係你點樣去整體睇佢整個喺美網嘅表現呢？
6: 其實總體嚟講咧，因為佢經歷咗佢個傷患然之後做完手術復操翻，並且出翻嚟嘅時候有一段係好多時候一輪遊啦，跟住再到而家美網打到呢一個嘅八強啦，其實都睇到佢有好多嘅變化嘅。其中最大個變化咧，我覺得就係佢嘅耐性係加強咗，因為以往咧即係當一啲嘅逆境波或者係比賽嘅感覺唔係佢自己最熟悉嘅或者最舒服嘅時候咧，佢好多時候都係好簡單就會輸咗一啲。即係比較睇落去就應該攞分嘅一啲嘅賽事，咁但係今次幾場嘅賽事佢都打得好有耐性，好韌啊！咁而且就大家都見識到佢嘅發球啦，其實就發球嘅數據咧，可以講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嘅發球方面咧，因為佢有好多嘅ace 球啦，咁同時佢只要佢一發能夠入嘅話咧，佢嘅得分率咧亦都係好高嘅，但係問題咧就穩定性方面都仲係欠奉啦。當如果發球出現咗波動嘅時候咧，佢嘅異化咧，經常就被對手咧就成為咗得分嘅嗰個空缺嚟㗎啦，即係搶佢呢一個嘅短板嘅。所以當呢個嘅時候出現嘅時候，以往可能佢就好容易鬆懈，但今次咧見到有幾場波喺產生咁樣嘅落差嘅時候，佢都盡量喺一啲逆境波當中咧，一分一分、一板一板咁樣去追翻嚟。咁我諗喺經驗上面，佢應該係會比過往更加成熟，尤其是經歷咗一段比較低潮嘅過程之後咧，佢而家能夠翻上去咁好嘅成績啦，亦都會俾到佢更大嘅信心，相信自己仲可以咧喺世界排名裏面咧再回復翻到咧前10嘅位置。咁同埋嚟緊咧中國賽季啦，之前佢仲擔心包括中網啊或者係武漢網球啊呢啲，佢有冇都仲要打資格賽或者甚至賽有冇機會去打咧？咁而家睇嚟咧就中網已經俾咗外卡啦，武網應該亦都唔需要擔心，所以喺中國賽季會更加令到本地啲球迷咧可以近距離咧欣賞到佢嘅水平咯。
5: 咁講到佢嘅發球咧，一方面一定要提升呢一個嘅穩定性啦，咁另一方面可能喺個第二發度都要加入多啲唔同嘅元素啊，運用多啲嘅 kick serve 啊，或者起碼啲落點咧，要喺嗰個即係戰術上邊令對方比較難以觸摸啦，咁先至可以保護到多少少自己嘅第二發球。不過啱啱馬有一點講得好好嘅，應該就係鄭一文咧，佢喺攞呢個奧運金牌之前條路，即係相對嚟講都比較順啊。佢真係冇乜經歷過太大嘅低潮期啊，即係冇經歷過一啲即係心理上邊嘅磨難啊，呢一啲嘅即係叫做折磨啦。咁所以咧，感覺到佢即係喺奧運金牌之後咧，嗰個狀態一沉咗落去咧，佢整個人無論係身心理個狀態都唔算好好，反而而家就經歷咗即係一兩年嘅呢一啲叫做即係慢慢嘅成長啊，呢啲嘅歷練之後咧，好開始去到第二個階段啦，咁希望佢可以打翻好啲啦。不過講到美網就唔單止要提及呢一個嘅女子單打啦，咁啱啱講到鄭一文輸咗俾而家嘅呢個一姐啦賴巴堅拿，咁佢而家就嚟緊都好有機會咧，可能喺呢個嘅決賽。又對住沙巴連卡啦，咁講下男子單打方面啦，另一位咧都養咗傷一段時間，啱啱復出嘅球手，都係你嘅即係摯愛嚟嘅噃，你嘅呢一個嘅西班牙帥哥艾卡拿斯，你又點評價佢今次嘅表現呢？
6: 其實佢因為今次係空降去打美網啦，即係前面幾站佢都冇打到熱身賽，亦都因為呢一個傷都停咗好耐，缺乏到即係喺賽場上面嘅嗰種嘅感覺。哪怕佢前面咧好似一路都唔算係太大考驗，但係美網始終越往深走咧。大家會見到嗰個嘅水平咧，今次係幾難得地咧，啲大種子咧都可以比較集中走到比較厚嘅，所以對住蕭頓呢一場嘅賽事，我覺得對艾卡拉斯嚟講，佢哋兩個都已經係打到真係最後一粒子彈嘅。咁始終嚟講，你因為缺乏咗喺持續嘅一個賽場嘅感覺之後咧，其實有啲咧都見到艾卡拉斯後面係有啲體力不支㗎啦。咁但係蕭頓因為有主場優勢咧，氣氛上啦，同埋人嘅嗰個精神嘅專注度上面咧，就係比你高出嗰啲咁多。咁所以可能即使喺技術層面上咧，唔算係話真係真正意義上係贏到艾卡拉斯，但係精神意志力上面呢場波，我諗作為東道主嘅球員咧，會更佔 憂一啲咯。所以其實賽前我都唔係咁睇好佢今次冇咗阿仙娜或者係祖高域咁早出局啊，佢就可以問鼎冠軍嘅。我都相信今次係會有新嘅冠軍，會唔會係本土球員啊，定係咧呢一個嘅焦尼列夫啊，咁都有機會嘅。
5: 咁啊，今次即係阿卡拉斯，我感覺上啦，即係你啱啱講到佢打到最後一粒子彈，咁因為嗰場波咧，其實都打到去即係凌晨三點幾鐘嘅，因為即係之前嘅比賽都打得比較長嘅時間啦，咁而就聽到艾卡拉斯對住呢一個舒爾頓啊咁勁嘅呢個對決咧，就肯定都係要繼續擺喺呢一個主場館度打噶嘛，咁所以就排到好後咧，先至係正式開波。咁感覺艾卡拉斯，你話佢狀態翻到去十足十咪咧，就未嘅，咁但係起碼今次見到佢個表現之後，都對佢接住落嚟嘅賽季係可以有個信心嘅。嗱，啱啱講到咧，頭先同埋你傾偈前咧，我都有提到啦，即係美網咧，原來男單都好多年冇美國球手就贏過波啦噃。咁舒爾頓啦，就贏咗即係艾卡拉斯之後咧，我相信你對佢嘅了解啊，或者對佢嘅嗰個感覺咧，可能又會即係稍微再深少少啦。你覺得佢有冇機會喺嚟緊嘅四強贏到啊同胞先 ，TFO 先，跟住入埋決賽啊咁樣咧？
6: 佢兩個其實都係嗰種幾表演型嘅，或者係幾即係人來瘋嘅嗰種嘅打法嘅。咁相比之下咧 ，Diafo 佢可能大賽嘅經驗咧就會比阿斯爾頓咧會更好一啲啦。咁而且兩個都有東道主優勢，所以呢場波其實都幾難去判斷。但我整體嚟講，可能都會稍為睇好斯爾頓，因為佢嘅發球嘅能力咧係會更加佔優一啲嘅。咁而且佢嘅攻擊線啦，再加埋佢啱啱贏完艾卡拉斯，我相信佢嘅自信心方面咧，應該會喺呢一刻咧會更令到佢相信呢場波佢嘅感覺會更好，所以我稍為會睇好下佢啲啦。
5: 咁當然啦，即係另一邊雙嘅就會係即係另外兩位球手，包括就係而家嘅一號種子啊，斯維列夫啦，就對住嚟自俄羅斯嘅呢個球員啊，亦都係喺今次咧都係憑住即係外圍賽一路殺上嚟嘅呢個卡真洛夫啦。感覺上啊，即係因為喺美國當地打嘛，咁另一邊雙係兩位美國球手嘅對決，肯定即係媒體嘅焦點放在嗰邊多啲啊。咁但係如果純粹話即係近年嘅戰績啊，甚至講緊即係呢一兩個賽季嘅即係場上表演咧，應該斯維列夫啊，應該算係四人當中即係最應該被看好嘅一位。呢一個論點，你覺得又站唔站得住腳咧？
6: 相比之下的確是的，因為他一路以來過往當時費德拿又好或者祖高域他們未是即叫做處於下降位的時候，他都比較率先地可以走出來，但是一路以往就是覺得他的球風是偏遠，一到關鍵分的時候就會出現一些的問題，但是當他已經攞過一次大滿貫的時候，我相信他這個心結呢應該已經是打開了的。咁再加埋而家其實佢無論對邊個都好，都係第一次可以即係喺決賽當中咧，會尋求一個咧即係突破嘅。相信喺呢方面咧，即係列夫佢嘅能力咧一直都冇話點樣跌啦，並且都仲係在線。係經驗方面佢亦都係有所加持。咁我覺得入到決賽佢機會係大啲嘅。
5: 咁最終我想問一下，即係關於睇網球比賽嘅一啲即係習慣啊、文化上面嘅嘢咧，同埋你就傾多幾句啦。我哋都眾所周知咧，睇網球正式賽事咧，觀眾就要非常之安靜嘅，咁然後大家都係追住個波就擰左擰右個頭咁樣去睇啦。每打完一分咧，先至會有呢個歡呼聲嘅。不過喺近呢幾年咧，亦都有另一種嘅比賽模式，咁就可能話係嗰個娛樂化或者商業化更加高啦，就會播住強勁音樂，咁並且就限制球員們咧嗰個即係準備去開波啊嘅嗰啲時間，咁甚至乎有啲即係叫做功能牌啊，如果呢一球波贏咗咧，就可以直接攞兩分啊，或者點樣去反勝啊？嗰類型嘅商業賽事，你自己個觀感又係點啊？你覺得適唔適合喺即係內地推廣得更加大嘅一個程度咧？
6: 其實而家好多嘅賽事咧，都希望咧走向更加多嘅，即係吸納唔同嘅叫做層級嘅一啲嘅觀眾啦，尤其是咧，即係而家都好興咧，即係所謂嘅網紅化或者係流量化咁樣去推廣，我覺得都仲係應該要尊重翻本身賽事嘅一啲基本嘅禮儀啦，同埋佢哋一啲嘅即係既有嘅一啲嘅傳統啦。尤其是網球呢個項目，其實佢經歷咗咁長嘅一段時間，無論喺規則上面、玩法上面咧，其實都有好長嘅一個沉澱。即使而家提出有啲可能喺唔好話係娛樂方面，而係競技方面咧，可能都 都會譬如係採取一啲短盤啊，係咪會令到個時間轉播係可以縮窄啲啊，唔好令到大家咁沉，即係咁悶要睇幾個鐘頭啊咁樣，係可以令到一啲唔係話太專業嘅球迷都可以吸納過嚟。但係呢個都係基於一個賽事本身嘅，即係佢喺競技層面上面嘅嗰個專業嘅改變。但係你話過於娛樂嘅話咧，咁變成咗就真係有時唔係話真係太過容易。令到呢個項目係咪真係就咁樣可以更有商業價值囉，尤其是我覺得而家大家都會睇重嘅就係專業市場，因為有啲嘅商業品牌就算佢贊助佢都唔係話因為你呢件事嘩特別開心特別好玩，而係佢會更加注重就係呢一個嘅專業市場佢嘅投入嘅價值個回報係咪會更高。所以我覺得兩睇啦，即係包括今次美網都話有啲類似網紅方面嘅喺比賽裏面呢即係造成一啲嘅干擾啦，咁我覺得呢啲其實都唔係話即係我係唔係特別主張呢一種咁樣嘅做法嘅。
5: 聽得出即係馬毅呢就好尊重啊，即係網球呢項運動，就加上佢自己呢而家都即係好深度去參與網球去打波嘅一位機械球迷，亦都係球員嚟嘅。咁所以大家喺呢啲方面呢都可以即係再多啲嘅思考啦。當然我哋都要睇下喺未來幾年即係呢一方面嘅推廣啊係會點樣去發展啦。今日唔該曬馬毅同我哋傾咗咁多，我哋下星期再傾啊，拜拜。
7: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8: 黄超雄、
9: 余真言，动力飞射。
2: 啱啱同马毅倾完啲网球嘅消息咧，翻到嚟咧，我哋又讲下唔同嘅体育消息啦。我哋先讲下足球先啦。咁啊，同足球有关嘅就系有罗马王子之称嘅一代意大利足球球星托迪啊。咁啊，最近就决定翻到舞会，但系就唔系参加足球嘅事务，而系开启佢人生新嘅一章。
5: 啊，原来咧佢就都系帮即系罗马体育会去即系担任呢个工作，不过佢就做咗呢个篮球队嘅顾问。
2: 咁就唔系足球，系变咗篮球啦。
5: 系啊，都几有趣嘅，即系而家。50岁嘅托迪咧，曾经喺2006年就即系协助意大利国家队又攞咗世界杯啦。当然大家可能更加记得嘅就系2002年佢好惨地被人淘汰喊嘅嗰个场面啦。咁佢一直咧即系退役之后就有话过自己想翻到去即系罗马体育会度工作嘅。咁但系好多年嚟都冇真系成事啦。谁不知佢而家喺呢一个赛季咧，佢就决定去呢个新成立嘅篮球队Mesma 咧，咁就做呢个嘅顾问。咁当然你会质疑话，佢都冇打過籃球，咁佢做個顧問，佢俾到啲咩意見啦？咁但係佢始終咧係一方面啊，佢喺呢一個羅馬踢會，同埋甚至喺羅馬城咧都有佢嘅嗰個獨特嘅地位啦。咁並且喺一個專業嘅即係團隊運動嘅營運上面咧，佢都係有一個好深刻嘅一個參與嘅。咁所以我相信咧，佢都絕對可以俾到即係一啲好好嘅意見啦，幫助到球隊。而值得提嘅就係咧，點解今次羅馬踢會會有呢一個嘅籃球隊嘅空缺咧？皆因佢哋咧系有两支篮球队，点解要特登又搞多队波出嚟啊？原来系为咗参与咧下一年2027年由 NBA 牵头去成立嘅欧洲联赛，咁都算系即系做多一系列嘅准备啦。
2: 系啦，而即系顺带一提咧，就系其实罗马自从2020年开始已经冇篮球队可以喺顶级嘅联赛角逐啦，而今季就有两支，咁所以大家可以拭目以待出年嘅赛事啦。
5: 都完全感受到佢哋嗰个即系雄心壮志噶啦。好啦，讲翻一啲即系本地运动员嘅消息啦。乒乓波方面咧 ，WTT 总决赛今年12月就会连续第二年喺香港度主办啦。咁而赛会咧，亦都喺琴日再公布咗一啲即系入围嘅球手，就包括我哋港队嘅混双组合阿王真廷同埋杜海琴啊。对上嗰届佢哋都有份打嘅，咁就最终以1胜2负嘅成绩就小组赛止步啦。不过都有打出个好表现啊，包括系2-3就输咗俾呢一个沙头组合啊，呢个嘅国家队嘅组合。咁今届睇下佢哋可唔可以有突破啦。而最近个成绩咧，而家都有 有啲比賽係進行緊嘅。
2: 啱啱過往星期二 WTT 澳門冠軍賽嘅第一圈啦，咁王振廷局數3-2就反勝咗日本嘅羽田恆矢啊，今日晉級咗16強嘅。而杜海琴就直落三局不敵中華台北嘅選手阿鄭怡靜啊。
5: 咁啊，鄭怡靜都厲害啊，咁啊雖然年紀都一把啦，咁但係仍然可以喺呢一個即係一線嘅賽場咧打出咁好嘅表現。咁啊，杜要加油啊！咁啊，目前近呢半年一年咧，感覺佢喺自己女單咧嗰個發揮就未算係太好，咁反而喺包括女雙啊同埋混雙咧，有時可以攞到一啲好好嘅成績。好啦，去到節目嘅最後咧，我哋再講講另一個項目啦。上星期我哋恭喜咗 Matthew 就成為兩個項目嘅世界 number one 啦。今次我哋要另外恭喜三位我哋港隊嘅運動員咯。
2: 亦都係我嘅好朋友啊，咁就係阿梁玉榮、張婉同埋楊曉琳啊。咁佢哋三個就根據國際硬地滾球體育聯會就。是憑住早前韓國世界錦標賽出色的表現，就三位列及各自級別排名的世界第一位，就分別有梁玉榮在男子 BC 四級個人賽奪得銀牌重登世界第一，張婉在女子 BC 四級個人賽同樣就銀牌重返一姐的位置，而至於楊曉琳就獲取女子 BC 二級個人金牌之後坐穩該級別的世界排名第一。
5: 嗯，曉琳其實之前都已經是上過世界的位置，不過之後在包括這個世錦賽和殘奧的表現就未算太好，睇下佢會唔會調整過嚟，喺之後嘅亞殘運咧有好嘅表現啦。而今日我哋動力四射嘅節目時間就嚟到呢度啦，聽日同一時間再見，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将会推出传统吸烟产品统一包装设计规定相关措施，听日刊宪。法例出年3月1号生效，设9个月过渡期，明年12月1号全面实施。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表示，9个月过渡期给予业界充裕时间调整和消耗存货。他说现时市面上烟包仍然有推广作用，吸引尤其年轻人购买，或者降低公众对烟草产品危害风险的判断。将来会要求烟包品牌名称等的内容要按法例指定字体、大小、颜色在烟包上展示，做到统一和简洁包装，降低产品吸引力。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去年成立出海专班，为内地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香港利用世界级的专业服务协助内地企业走出去，并且已经协助超过300间内地企业在港设立或者扩展业务。邱应华出席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的时候表示，在一国两制之下，香港享有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优势。他提到北部都会区正是迅速发展，释放新的潜力与土地资源，作为香港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为来自创科、教育、交通与物流、先进制造及大宗商品交易等各个领域的内地企业提供重大机遇。澳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表示，上个月是自1940年有纪录以来最热的月份。数据显示，今年8月全球平均地表气温大约为摄氏 16.96 度，略高于2023年7月创下的大约 16.95 度纪录，成为全球平均地表气温最高的月份，较工业化之前平均水平高 1.65 度，是自去年11月以来全球单月平均气温再次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5 度以上。公布话，西欧经历有纪录以嚟最热嘅夏天，六月至八月嘅平均气温刷新2003年同期创下嘅纪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6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54点，跌320点，总成交金额1988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4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17点，跌10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58元，跌2.6元；腾讯控股425.6元，跌8.4元；南方恒生科技4.25元，跌8.2元；阿里巴巴106.9元，跌2.9元；智普819元，跌94.5元；Minimax 292元，跌28.8元；恒生中国企业85.36元，跌8毫；小米集团25.92元，跌4.6元；美团74.75元，跌3.0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3.63，瑞士法郎0.81，加元1.381，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 日经07，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日经平均指数报65,270点，升128点。港金报41,190元，升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9.58美元，卖出4,4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尖沙咀交通灯的损坏事故已经是处理好。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跟住加连威老道交界的快线是重开的了。同时那一个交界路口的灯号已经是恢复正常运作。隧道情况在港岛西隧入口是车多繁忙的。龙尾是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近海港政府大楼。另外告示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西行过海大致都是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就排到去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都是正常的，不过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仍然是很多车，车龙排到去黄竹坑那边接近运动场。洪水的九龙入口龙尾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天桥去文宝街是车多，龙尾去到中山公园。另外柏道近住巴炳顿道交界的位置是比较多车的，龙尾是分别排到去搬咸道近住薄扶林道，和罗便臣道是近住加诺萨医院。另外金钟道去铜锣湾方向近统一中心至到中银大厦是挤塞，花园道下行龙尾去到马纪仙峡道近住梅道，同埋坚尼地道近住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另外就是上阿里北道近住明爱大厦啦。至于下角道左转红棉路嘅车龙就排到告示打道西行近住华润大厦。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后些少近住港安医院回旋处一带啦，都系比较车多繁忙噶。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合和中心。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去到界限街。另外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至到屯门市广场比较多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的车龙主要就在友爱村对出那一段是比较多车了。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狮隧入口沙田、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去粉岭、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台诗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物业管理服务条例已经全面实施，全港持牌物管公司和物管从业员肩负物业守护者的使命，为市民大众安居乐业作出积极贡献。大家可以上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网站查阅登记册，确保你的物业所聘用的物管公司按时续牌，持续合规，持牌物管秉持专业，守护社区安居乐业。
4: 乐活是一种讲求身心健康和可持续的生活态度，咁喺大湾

0: 又会点样展现出呢份文化气息呢？
1: 乐活文化大湾区。
2: 以前咧，香港畫家就比較少翻內地做活動啦。隨住交通咧越嚟方便啦，而家一個鐘就已經去咗好多地方噶啦。所以咧，好多藝術家咧就去廣州啊、深圳啊、珠海，同當地藝術家一齊寫生啦、做展覽啊、研討會啊，成日都會有嘅。
1: 更多香港同大灣區唔同地方文化交流嘅內容，歡迎收聽 CIBS 節目《樂活文化大灣區》。
0: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4: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社交媒体又有一个新现象，好多短片唔再分享吃喝玩乐，而系关于独自生活、旅行等等，被称为孤独网红。有传播与文化研究员认为，孤独网红带出信息，一个人都可以好开心。不过，有部分心理学家担心观众错误理解，甚至以唔健康嘅方式模仿。
5: 逢星期六早上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6: 十万八千里。
7: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8: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9: 欢迎收听下午的一桶金，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时间来到下午的4:40。港股去到收市的时候都还是跌着300多点，恒指收报24,954点，全日跌了320点，跌幅是大约 1.3%。 主板成交额再次不够2000亿，近一个礼拜以来都第二次出现，上个星期四亦都是不够2000亿的，近日都徘徊着单日成交大约2000亿元左右。我有啊，科技指数咧就系报4,330点，跌咗2%嘅。蓝筹股入边表现最差嗰一只咧，潍柴动力全日跌咗7%，汉森制药、中国宏桥同埋海底捞都跌咗超过4%。至于蓝筹股升得最多嗰两只都系金融股啊，内地嘅金融股。中国人寿升了超过2%，建设银行升了接近2%，再排在后面呢，中联通、港铁同埋华虹宏力，还有中电信同埋中通快递，升幅都是超过1%。五十大成交额股份第一只盈富基金25.58跌了1%，腾讯控股425.6跌了大约2%，南方恒生科技4.25跌了大约2%，阿里巴巴106.9跌了接近3%，第五位的智普收市是报819元，跌了超过10%，连跌第8日。 Minimax 292元跌了大约9%，恒生中国企业收市是报85.36跌大约1%， XLE 南方海力士44.1跌1%，小米集团25.92跌大约2%，第十位的美团收报74.75跌了大约4%。今天的嘉宾呢，就有独立投资策略师陈俊文，你好啊 Norman。
10: 你好啊，大家好。
9: 是啊，不如先倾下少少即係港股方面嘅情况啦，因为嗰、那个有个向下估压跌穿咗25,000点，而个成交呢就唔够2100，全日呢就只係得呢大约1989亿㗎。会唔会话呢即係近日都见到係比较低成交嘅格局，可能短期都会持续落去呢，而后市可能个估压仲会持续呢？
10: 其實我覺得港股方面來講的話，都是比債息啊同埋即係加息嘅陰影更加比較多啲啦。咁再加上中國內地嘅話，經濟情況都仲係唔係太過理想，咁因此港股都繼續有沽壓嘅。我相信呢個短時間之內講嘅話，都仲係比較弱勢㗎啦。今年港股市場嚟講嘅話，表現都係唔係太過理想。雖然而家去到個比較偏低嘅位置咧，但我預期個弱勢都繼續會持續，可能要去到即係下年年頭啊，或者最多就係今年年底嚟講嘅咧，先至可以見到一個比較好啲嘅跡象。最主要睇翻就係話內地經濟情況咧，希望可以即係慢慢走出谷底啊，跟住開始見到個消費增長方面嚟講嘅話加速翻，咁先至會幫助到港股市場做得比較好啲咯。
9: 咁如果话咧，你讲开啊，即系可能譬如债息嘅情况咧，近期啊，隔晚嘅时候咧，美债嘅债息又再次咧系去到一啲咧几年嘅高位啦。譬如十年期债息咁咧，都升到去咧4.857厘，三十年期债息咧亦都去到5.31厘以上，两年期债息就4.43厘以上啊，即系个高位嚟计嘅话，其实会唔会话咧，即系市场关注咧，美国财政部啊，佢就算将嗰个单次嘅长期国债回购上限啊，提高去到60亿美元，个作用都好似唔系好大，个债息都系压唔住咁啦。
10: 唔单止唔大啦，寻晚你见到出咗呢个方案嘅时候咧，个债息就突然间由4.8嘅飘到上4.84%呢个位置。当然而家再进一步咧，上升咧再高少少啦，咁去到而家4.86呢个位置。但我谂最主要就系好明显就寻晚你见到大约系美国中午时间左右12点钟嘅时候咧，一出咗啲书咧，债券指数咧就应声上升嘅。咁之前咧仲系4.81、4.82嘅，咁啊见到财政部咧讲咗话将个美国嗰个债务、美国国债回购规模咧，由之前嘅20亿增加到60亿，咁啊数字方面嚟讲嘅话，的而且确高过佢讲嘅所谓一倍增长嘅。咁但系第一方面咧，市场某程度上嚟讲，就首先预期得更加多啦，希望去到80亿啊、100亿嘅水平。咁第二方面嘅，实际上无论60亿定80亿嘅话咧，其实对于成个美国国库债券市场嚟讲嘅话咧，都系比较细嘅规模啊。大家知道，即系美国国库债券市场系讲紧30-40万亿嘅一个水平。咁因此，呢个60亿定80亿嘅购买嘅话咧，回购咧就并唔算太大幅度啦。咁亦唔同埋最重要就系话，见到呢个财政部方面嚟讲嘅话，由8月19号啦到而家都有3个礼拜嘅时间，开始推出咗买债嘅时间，买债增加债券回购嘅情况嚟讲嘅话咧，债息就基本上冇点跌过，甚至系创新高添嘅。咁市场方面我都系好有保留，就系究竟美国财政部咁样嘅做法嚟讲嘅话咧，系咪真系可以揿得住债息啦？因为始终嘅基本因素嘅话，最紧要就系通胀高啦，油价上升啦，又担心美国联储局想加息啦，同埋同一时间嚟讲嘅话，已经酝酿咗一段，即系我谂都一年半载嘅时间，就系美国方面个财政支出比较大，财赤比较大，借贷越来越高嘅时候咧，好多人都开始对美国国库债券嗰个回报开始有啲担心嘅，咁所以因此咧就不断增加紧个所谓嘅 term premium 啦，所以因此就见到越长债息口咧升得越多，所以因此个长息方面嚟讲嘅话咧，都唔系容易改变到个市场气氛。我认为即係除非你见到财政部可以推动到联储局联手去做一啲比较大規模啲 QE， 真係讲緊买几千亿甚至过万亿美元啦嘅长债呀，否则嘅话债市呢短时间嚟讲都係会维持嘅低迷状况。
9: 另外剛才你提到有一个油价好似呢突破咗100美元一桶，布兰特期油突破咗100美元一桶之后呢，都仲继续有一个向上嘅形势，而家都已经穿埋102美元㗎啦。嚟緊会唔会话呢短时间之内呢去到边个位先至可能会见顶呢？系咪会翻中110几嘅水平呢都会去得到呢？
10: 咁有咁有機會嘅，你見到油價反覆佢由80几-90蚊一路彈上嚟咧，都冇點停止過嘅。咁啊，雖然話升幅唔係好急，但係好穩步、好慢慢咁上升。咁如果你話見到中東方面嚟講嘅話，不斷咁樣係即係加劇嘅局勢啊，越嚟越差啊，又見到個貨物出口合約似乎重開遙遙無期嘅話咧，油價完全係有可能咧飆上110蚊，甚至挑戰120蚊嘅位置嘅。咁但係我覺得油價方面嚟講呢，其實市場呢就並唔係最擔心嘅地方啊。雖然佢有些少間接影響到個債息，但而家債息嘅情況嚟講就並唔係單單靠油價咁高嘅。因為實際上我哋見過啦，喺第二季嘅時候油價曾經上咗102蚊啊、189蚊呢位置嚟講，我呢都未見到債息有咁高嘅水平嘅。咁所以因此我覺得短時間嚟講最重要對於股市同埋金融市場嘅話呢，仍然都是债息的问题，油价都重要的，但相对来讲我呢是一个稍微次要少少的位置。但是短时间你见到特朗普出来讲油价在中期大选之前都不会回落的。再加上你的中东局势就似乎没办法了局的话呢，我觉得油价的话呢都是会继续维持高位的。那你说真的去到什么几因位置会有机会见顶呢？我想技术上因素就冇乜噶啦，因为喺呢啲宏观嘅一个地缘政治嘅情况、打仗嘅情况方面嚟讲，我咧就冇技术因素啊，亦都冇基本因素，纯粹要睇下嗰个中东局势，如果继续恶化嘅，油价就一个反射式继续向上升咯。
9: 另外咧，今个礼拜有一个咧都市场焦点嘅所在，就系咧好多嘅厂商咧都系推出呢个嘅手机，尤其好似譬如华为啊、小米啊、三星啊、苹果啊，都同时咧系即系推一啲咧 即係接機啊，可以接埋嘅手機啊，係咪而家反映咗呢一個市場咧個增長係會比較即係、就是、有一個比較大嘅增長空間，大家都喺度搶佔緊呢個市場咧？
10: 的而且確呢個係一個比較新嘅市場嚟嘅，咁但係話時話有啲手機廠或者接機出到第六七代㗎喇，話新又唔係真係太過新啦，咁只不過就係近期嚟講嘅話，蘋果係第一次出一個接機，咁昨晚公布咗，咁但係始終呢啲接機嘅話就會係一個頂即係、就是、比較 top end 嘅一個 model 嚟嘅，呢啲最高端嘅市場啊，講緊動圈係即係萬零蚊啊，甚至係講緊一萬五千蚊至兩萬蚊一部嘅話咧，都係一個比較小眾啲嘅市場，就唔會係一個主要嘅最大量嘅市場啦。以 iPhone 為例嚟講 ，iPhone 18 Pro 同埋 Pro Max 咧，都依然係個主打地方。咁而家冇咗即係非 Pro 嘅版本啦，即係平價少少版本啦。咁啊，剩翻 Pro、Pro Max 同埋呢個 iPhone 18嘅一個 Duals 呢個接機。咁我相信咧，接機方面嚟講嘅話，仍然都係講緊可能係佔整體嘅銷量嘅2-3% 左右嘅數量。咁就算佔銷售額嚟講嘅話，都可能不超過5%。所以係一個比較稍微小眾啲嘅市場，增長空間係有嘅。咁所有嘅電話製造商嘅話咧，都而家都不能夠即係完全漠視呢個市場噶啦。咁所以因此嘅話，都係一個競爭激烈嘅市場。但係咪最主要影響到手機整體嘅銷量嘅地方咧，就可能仍然都未係嘅。
9: 嗯，如果话咧睇内地市场嚟计啦，因为根据 IDC 嘅数据显示咧，华为而家喺内地嘅接机市场咧个份额都达到成60%啊，第一季计啊，咁小米咧就占咗咧就大约4%啊。其实唔同嘅厂商系要抢占市场嚟计嘅话，会唔会话真系尤其是新打入嘅，譬如可能苹果而家先出第一代，学你话斋有啲牌子已经出到第六七代嘅，系咪都要一啲时间咧，未必咁快可以抢占到啦？
10: 我覺得蘋果方面嚟講，無論喺國內或者係國外咧，都有一定嘅蘋果嘅果粉嘅擁趸嘅。咁有一批呢啲擁趸，可能之前都係繼續忠於淨係買蘋果嘅手機嘅話咧，而家有接機嘅時候咧，可能會由非接機轉去接機。咁呢個可能性係完全存在嘅。咁即係話，首先整體方面嚟講嘅話咧，可能會令到嘅接機市場咧係增加咗啦。咁但當然咧，都係講緊即係比較高端嘅市場啦。咁不嬲喺蘋果喺內地方面嚟講都係一個比較高端嘅牌子，高端嘅售價。咁呢方面嚟講嘅話咧，有機會幫助咗蘋果突然間會係加快咧有個接機嘅佔市佔到呢度嘅。但問題上就係佢唔係去認真係好難好競爭搶咗其他人嘅接機嘅銷量。只不過就係佢本身嗰個蘋果嘅銷市場方面嚟講嘅話咧，以前冇接機，而家有接機嘅時候，可能將部分蘋果非接機嘅市場份額轉咗變成一個接機市場份額。咁呢度嚟講嘅話，可能會令到蘋果突然間有增加，但實際上就可能成個接機個市場方面嚟講，個整個餅咧，接機嘅餅咧係大咗。咁所以因此就比較特殊啲嘅情況咯。咁我嘅機會就令到，再加上小米咧亦都有新一代嘅接機啦，比較特別少少嘅接機，一啲比較即係我哋叫 passport size 嘅接機嘅話咧，其實都有可能咧將呢個接機市場方面嚟講擴大嘅。咁即係話整體方面嚟講嘅話，隨住更加多個廠商有接機咧，可能會令到無論內地又好啊，全世界又好嘅話咧，嗰、那個接機嘅市場份額方面嚟講嘅咧，可能會係侵佔到非接機嘅市場份額。咁呢方面可能會令到接機由2-3% 嘅市場份額啊，整體嘅收銀行銷量咧，可能增加到去3-4% 啊。咁就會係令到呢個市場方面嚟講大咗。咁但係整體個銷售情況嚟講嘅話咧，應該就未至於有太大嘅刺激作用嘅，不過嗰個銷售量咧、銷售額方面可能高少少啦。以蘋果為例，而家佢最高端嘅變成一個接機，咁啊 iPhone 18 Pro 同 Pro Max 都變成一個中端，或者甚至可以話而家可以話好似低端嘅手機咁樣。咁嗰個平均售價咧可能會上升，會令到整體嘅銷售方面講會有少少得益咯。
9: 嗯，头先你都提过咧，即系讲过接机嘅可能销量嗰个话，但系如果整体嚟计咧，因为始终咧苹果一出新嘅型号嘅时候，大家会关注咧整体嗰个手机嘅销量表现系会点啊？呢一转嘅话，你觉得咧佢个出货量又会点咧？换机潮又会唔会好大咧？
10: 我覺得暫時嚟講嘅話咧，即係 iPhone 17就已經係上年係有啲即係跌眼鏡㗎啦。本來 iPhone 16賣得唔係好好 ，iPhone 17冇咩太大改變，但都仍然做得唔錯嘅。咁都有機會可以即係住呢個勢嚟講嘅話，做得好少少嘅。咁但係 iPhone 18實際上銷量會點咧？我諗要等到佢推出嚟啊，睇到個預售情況啊，先可以俾到個準確啲嘅講話咯。因為昨晚嘅公佈方面嚟講嘅話咧，其實 iPhone 18 Pro 咧。個進步好明顯就係所謂 incremental 嘅，即係輕輕加些少嘅。 咁至於最重要嘅 AI Apple Intelligence 咧，亦都冇詳細嘅一個解說喺度。咁可能等到呢啲 Apple Intelligence 啊，同埋其他嘅功能方面啊，係咪有一個明顯嘅進步咧，先至可以預計到佢會對呢個蘋果手機方面個銷售額有所增加咯。不過我覺得如果 Apple Intelligence AI 做得好嘅，再加埋呢個最新嘅接機情況，再加埋佢而家冇咗平機啦，冇咗 iPhone 18呢樣嘢啦，咁所以因此剩翻 Pro 同 Max 話咧，可能個整體售價方面講會有少少受惠咧，會有所上升嘅。不過即係最重要嘅，究竟銷量強勁唔勁咧，都係要睇到多少少嘅即係銷。

0: 咁因此如果你舊機雖然話唔跌價，但佢冇加價過呢，已經係一個變相減價。再加上而家新一代 iPhone 18就已經冇咗18即係非 Pro 嘅版本啦，即係以前嘅低端或者中端市場啦。咁所以因此嘅話呢，我覺得即係 iPhone 17呢可能已經變成一個低端嘅新手機囉。
1: 嗯，但呢一輪呢因為都比較多手機嘅品牌密集式咁樣去推出啦，你覺得呢整體成個 market 個市場呢係咪消費者真係消化得到咁多嘅新款呢？
0: 其實接機都仍然是一個比較高端的比較貴的市場來的，那那個市場暫時消費力都 OK 的，那但當然你同時間出兩三四部的新的頂端的手機來講的話，就會當然是瓜分了啲購買力咯，那所以我覺得這方面來講的話，大部分的接新的最新的接機短期來講都有很大的競爭，都不可以預預銷售有太強勁的表現的了。
1: 嗯，仲有一個呢就是我哋啱啱提到供應鏈嘅話呢都可以留意埋呢，就台積電啱啱都有出咗呢，就係8月份個收入表現啦，咁去到呢都有成5148億新台幣創咗新高啊。其實新台即係其實台積電嘅佢嗰個嘅創新高嘅形勢啊，即係相信考慮到呢個市場大環境之下嚟緊係咪都仲係會繼續呢？
0: 暫時你見到佢嗰個增長嘅趨勢係不斷加速緊嘅，咁台積電不嬲嗰個公司指引係比較保守嘅，但上次嘅業績出咗嚟之後嚟講話咧，都將個全年收入方面嗰個增長咧，由之前講嘅三成多啲咧，增長到而家提升到去輕微高於四成。咁今次8月份個銷售情況嚟講，雖然個別月份啦又有五成以上嘅同比增長，都係好明顯有個比較強勁嘅表現，不斷加速緊嘅。咁所以因此我認為即係台積電方面嚟講嘅話呢，嗰個銷售情況依然都維持非常之強勁囉。最主要都係 AI 方面嚟講嘅話呢，嗰個需求極度即係極度係強勁，因此係幫助咗台積電嗰個生意嘅銷售啊盈利方面嚟講嘅話呢，繼續有個高增長嘅情況。咁我覺得呢個喺短線嘅情況嚟講嘅話呢，應該是會維持到，甚至會可以再輕微加速，再加上連台積電都夠膽將一個全年銷售增加到去四成以上，我相信他們可能有個機會去到四成，不單止輕微高過四成，甚至有機會接近 45% 甚至以上水平都有機會出現的。
1: 嗯，但就算呢可能加快興建新的廠呢，會不會說產能的擴充呢短期之內可能譬如分鐘 明年這樣都未必還是可以追得上個需求呢？
0: 需求增長有機會快過呢個供應增長，呢個係事實。不過問題上就係台積電呢，因為前咗幾年呢，大家記得疫情時間嚟講，我呢出現一個晶片短缺嘅情況啊，就已經好早時間呢開始咗喺美國又好啊、德國又好啊、日本又好呢不斷咁增加呢個廠房嘅。咁再加上台積電喺美國，你見到啊，例如喺德克斯州方面嚟講，我呢嗰個廠房嗰個建成啊、投產方面呢嗰、那個時間都做得非常之好，非常之快嘅。咁所以因此呢，我覺得就既然佢哋一早已經 plan 咗呢個 capacity 嘅產能嘅增加啦，就並唔係話真係去到近呢一兩年 AI 個需求增加先加個產能呢，我覺得投資電呢係有機會呢可以呢追到個需求嘅增加嘅。雖然未至於話去到一個非常之即係充足嘅水平，但我認為呢就並唔會話落後得到個需求增長嘅情況太遠啦，我諗比呢個記憶體晶片嚟講就好好多囉。
1: 嗯，同埋今週初都有聽過有外電報道啊，就話呢三星同埋 SK 海力士嘅庫存呢都跌到去呢唔夠十日喎，短期之內呢個供應緊張好似好快就係見底咁樣直情。
0: 供應不嬲都緊張㗎喇，不過即係市場見到個股價波動嘅時候呢就有少少誤解咗，就話擔心嗰、那個短缺情況呢好快得以舒緩。實際上我覺得好似剛才所講嚟講嘅話呢，喺記憶體方面呢有個問題上，就係記憶體晶片啊、memory chips 啊、DRAM 啊、HBM 啊或者係 LAN 嘅方面講嘅話呢，係接近冇用代工嘅，全部都係三星啊、美光啊、SK 海力士呢公司呢是自己內部生產為主的。咁呢啲就令到佢哋一個產能嘅擴充呢的而且確有啲比較慢啦。再加上就係話三間公司嘅擴充方面嚟講嘅話呢，預期呢每年都係大約 10% 嘅產能增長左右啊，未來呢三四年嘅時間。因為好多人時你係需要之前已經做落嘅一個產能擴充嘅計劃，咁因此佢哋並唔會可以增加太快嘅。相反嚟講嘅話，記憶體嘅需求呢應該遠超 10% 嘅增長一年嘅，所以供求情況嘅話呢應該係唔會改善，甚至會有機會變得更加緊缺。我認為一個記憶體晶片短缺情況嚟講會持續嘅。
1: 嗯，好啊，唔該曬啊 ，Norman 啊，陳俊文咧，同我哋都由咧美債息啊、油價傾到去咧最近。

0: 手機大戰啊，各個唔同嘅廠商咧都爭相咧可能拓展呢個嘅接機嘅市場啊。今日同你傾到呢度，下次再揾你傾更多啊，唔該曬你。
1: 唔該你，拜拜。
0: 咁嘢同金亦都到呢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报表示，低空经济监管沙盒提供安全的测试环境，推动技术创新。去年六月起，民航处已经批准超过140个项目申请，相信下个星期发表的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对本港低空经济发展亦都非常重要。陈美宝在一个论坛致辞的时候说，本港低空经济的应用已经进入规范化，虽然距离国际标准化仍然有一段距离，但是香港已经朝着这个方向迈进。陈美宝又说，低空经济领域缺乏统一国际标准是共同痛点，必须保持积极态度，了解不足。又认为没有任何一个城市能够独自确立低空经济的全球标准，需要同不同城市的持份者以及大湾区伙伴合作。八月份中小企业务收益现时动向指数微升 0.3 至 44.1， 创三个月最高，其中餐饮业和地产业表现改善，本月的业务收益展望动向指数为 47.6， 升至六个月以来高位。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会长郭志华表示，餐饮业受惠于暑假因素和旅客访港，專才來港和買家信心增強就利好地產業。至於零售業表現同樣有改善，但是本地及內地消費者依賴網購，零售業承受一定壓力。在北京商務部表示，中美正在磋商300億美元對等降稅框架。商务部发言人王玲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中美双方经贸团队认真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达成的共识，正是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进行磋商，争取早日落地实施。另外，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中美关系提问的时候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沟通。美国加州马利布市一个海边住宅区发生地陷，一间房屋局部倒冧，当局疏散附近数十户居民。法新社报道，地陷发生在星期二清晨，造成的坑洞不断扩大，已经达到18米阔、7米深，地下天然气管线亦都受损，一度发生泄漏事故。当局估计是飓风带来的巨浪猛烈冲击海边住宅区导致地陷。马里布市官员向附近一带最少30户发出紧急疏散令。美联社引述房地产交易纪录报道，涉事房屋是由荷里活影星尼古拉斯基治在2024年购入，尼古拉斯基治的发言人未有回应。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广东。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54点，跌320点，总成交金额1988.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4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17点，跌10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58，跌2.6；腾讯控股425.6，跌8.4；南方恒生科技4.25，跌8.2。 阿里巴巴106.9跌2.9，智普819跌94.5，Minimax 292跌28.8，恒生中国企业85.36跌8，小米集团25.92跌4.6，美团74.75跌3.0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629，瑞士法郎9.68，澳元5.657，加元5.681，新西兰元4.585，欧元9.1262。每百日元对港元5.10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26。日经平均指数报65,270，系升128。港金报41,190，升4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2.14美元，卖出4,39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排到接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近住中环军营。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咁另外隧道嘅南面黄竹坑入口咧都比较车多噶。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中区一带的交通相当繁忙的。其中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是慢驶，龙尾近花园台。另外上行近住爱都大厦的龙尾排到落去中区消防局。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龙去到军器厂街。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近加诺萨圣方济各书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兆辉台。咁后些少啦，大坑道同埋南塘道去司徒拔道方向跟住港安医院对出回旋处啦，都系比较繁忙噶。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至到太子道西车多。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跟住屯门大会堂至到黄珠路呢一段比较多车噶。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嘅车龙啦，就排到去龙富路近住山石湾路。青屿干线出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关闭。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去粉岭、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32，听朝日出时间早上6:09。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4: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5: 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6: 我是事业快乐的彪爷。能够同 Ada 姐同米哈做节目咧，当然系我嘅福分啦。佢哋唔单止系我嘅贵人咁简单啊！你知佢两个生得又高啦，颜值又高啦，品味又高啦，教养又高啦，佢哋简直系我嘅高贵人啊！
5: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星相伴，
7: 有限通往无限，
8: 现在开拓未来。
9: 未来无限。
10: 岭南大学科学教研部助理教授叶志豪博士。
11: 而家是 AI 的时代，当然我们都可能需要将 AI 整合到去 DNA 的领域里面。
12: 逢星期六上午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让我们看远一点，
14: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13: 瑞文，以下环节考你嘅创造力。
14: 好啊，唔该世杰。
13: 俾几个词语你串成一个古仔：写生、原生植物、蛇同埋陈家俊。
14: 陈家俊去森林写生，想画原生植物，点知画画下俾蛇咬。
13: 创意满分，但实情系今个星期陈家俊会请嚟郭志泰校长讲下佢点样发现一条从未被记载嘅小蛇。
14: 另外仲会请嚟生态艺术家 Jenny 介绍佢画嘅原生植物图鉴。
13: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14: 同我郑瑞文。
15: 大气候。
16: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17: 言不尽，风不息，
18: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16: 主持李文、潘永祥。
19: 时间到了下午的5:11，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今天的主持人是我李文和潘永祥的。潘祥你好。
20: 是李文你好。
19: 今天我们的节目一开头就讲一下，就可以说最近大家都比较关注的一个就修订那个条例的建议。那这个就是建筑物管 理条例的修订的建议。那这个公众的咨询期呢，在上个月就开始了，为期就一个月。那在听日呢是将会是结束的。咁呢一个嘅即係可以话修例呢，咁当然大家就好关注啦，就希望呢能够呢係可以话改善呢我哋呢一个大厦管理啊，特别系一啲维修工程或者系大厦采购决定呢嗰、那个嘅可以话审批嘅机制，以确保呢呢一个嘅大厦管理呢将来系更加安全嘅。
20: 係啊，即係今次我相信呢嗰个修订呢都系进一步保障嗰個業主嘅權益啦，咁樣尤其是我哋會睇到咧，就嗰個授權票，因為過往咧就即係即係授權票就話啊，一個人就可以攞咗好多個班咁樣，咁同埋咧係咪真係即係受到業主嘅授權咧咁樣？咁所以變咗今次咧就即係無論嗰個數量啦，即係譬如話最多2%同埋20份。即係你唔可以一次過咧，就可以我攞成過百份嘅授權票咁樣。咁同埋咧，即係如果你係少個即係數目咧，50個或以下咧，只能夠一個授權票咁樣。咁同埋另外咧，就係嗰個即係申報利益啦。啊，即係過往我哋睇到即係出事嘅情況咧，就係好多時咧，即係顧問公司啊，即係承建商啊，維修公司啊，業主甚至可能業主立法團啊，原來千絲萬縷嘅。咁你知啦，即係如果大家嗰個利益係有衝突嘅時候咧，變咗你就好難咧，即係一個監管另外一個，去到一個保障業主嗰個即係權益啦。
19: 其实讲嚟讲去就系、是、即系今次咧嗰个修例咧、目的就希望能够增加透明度啦、令到个业主即系更加真系参与个大厦个管理，而唔系咧可能即系甚至有啲人会利用，大家都好似唔多关心，跟住咧就去垄断或者控制，咁跟住里边可能会出现啲利益嘅输送嘅问题添，系嘛？
20: 系啊，咁仲有咧就系、是、当然今次睇到就系嗰、那个出席。即係嗰個法定人數啦，即係大家過往即係我都成日有舊病咗，哎呀，其實好少業主出席啫，咁即係咪即係代表大多數嘅意思咧？咁樣，同埋你咁少嘅出席人數，咁會唔會好容易壟斷到咧？即係你只要叫一定嘅人數，咁你就可以通過啦咁樣。咁所以變咗今次咧，又即係喺唔同嘅即係工程價值裏面咧，個要求唔同啦。比如話30,000元嘅工程咧，即係每個單位計啦，咁、那個出席人數嗰個親自投票嘅人數咧，就要100人或者5%咁樣。80,000元咧就要150人或者8%出席投票。如果120,000嘅嘅時候咧，就仲要去到200人或者10%咁樣。咁呢個就係親自喎，如果你話即係法定人數，即係包括埋即係授權票呢，仲更加多喎。
19: 係，咁即係其實講嚟講去就話，其實而家對嗰、那個開會即係開業主大會又好，業主個會議又好呢，其實個要求其實高咗好多喎，比以前。
20: 係啊，即係當然啦，呢個即係兩難嘅，即係過往我哋呢就即係話，哎呀，大維修要㗎，即係如果唔係呢就可能危險啦，亦都有啲法定嘅要求嘅，因為預處可能有啲法定嘅要求出咗通告呢你要做嘅。咁所以好過往呢就的確覺呢你要集齊人數去通過呢都唔易嘅。咁當然啦，如果你即係嗰個門檻越高， 你就更加难啦咁样吓。
19: 系，而且我留意到今次咧，就算嗰啲所谓大额嘅采购咧，亦都系增加咗啊呢一个嘅亲自投票嗰个门槛啊，咁啊就要求咧系要不少于5%或者系100名业主出席你个表决咧先至得。嗱，其实潘伟可唔可以解释下，其实大额嘅采购同呢个大型嘅维修工程，其实两者之间有咩唔同噶？
20: 嗱，即係佢過往咧，即係有定義，即係比如話你嗰、那個大額採購，咁咧就嗱，頭先我講話即係每個單位計啊嘛，即係3萬、8萬、12萬啦。
19: 嗯嗯嗯。
20: 咁但係有啲情況咧，即係如果你嗰個單位好多嘅時候咧，總管理啊，即係嗰、那個即係數目每個單位係唔係睇落都唔係好多，但係如果你即係令到你嗰個開支啊係佔咗20%嘅。咁好緊要㗎喎。
19: 係。
20: 咁所以變咗呢，即係唔係淨係睇即係每個單位要出幾錢。再睇下你嗰、那個即係財政預算裏面呢佔幾多，如果佔20%呢，咁呢個呢都係屬於大額嘅即係採購。咁嘅時候就變咗要100名嘅業主出席表決，或者5%。就以睇邊個為低咁啊？
19: 嗱，又講起佢今次嘅呢一個嘅修例咧，其實呢一個嘅條例喺兩年前啱啱係通過咗呢個修例，而跟住喺舊年先至啱啱係生效嘅，
20: 冇錯。
19: 咁即係換之，其實都未即係唔係好耐時間。咁即係當然大家都知啦，係因為舊年又發生呢、這個即係大埔嘅黃福源嘅事件啦。咁而都令到有關方面仍即係覺得而家呢一個嘅建築物收管理條例咧，仍然有呢個進一步修訂嘅呢一個空間。咁所以就有今次嘅呢一個嘅修例啦。咁而家咧，不如我哋講咗好多啦，不如我哋揾啲立法會議員傾下，睇下究竟佢哋有啲咩意見咧。咁而家我哋接通咗咧係立法會議員邓家彪嘅，邓家彪你好，
20: 系邓家彪你好，
19: 好哦，咁可能而家佢未而家未听到，或者我哋先休息一阵咧，一阵间咧，我哋再揾阿邓家彪同大家倾下嘅。
15: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21: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5: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again. 上一集呢，蕭叔同大家講到 even 呢個字，個 expression 就 even for you。咁既然講開 even 呢個字咧，我就順便講一講。通常我哋一句子裡面講到 even 呢個字咧，好多情況之下，我哋都係會 stress 佢嘅。嗰、那個 even 嘅 e 咧係講到好強嘅，就唔會就咁攣咗尾邊 even for you 就好怪嘅。所以上一集講過啦 ，this is low。Even for you， 个 even 你听到个咬字系非常之强嘅，个重拍会喺度嘅。咁呢个系我哋平时讲英文要留意。譬如俾个例子 ，This is gonna be even harder than you think。This is gonna be even harder than you think。即系你会觉得呢件事好难，但系应该会比你想象中仲更加难。This is gonna be even harder than you think。咁你听到我 e 咧系咬得好实净嘅。如果你唔將佢着重喺就變 ，this is going to be even harder than you think， 咁咧聽落去咧就會怪怪地，因為通常我加得呢個 even 呢個咁強嘅語氣字咧，通常都會重嘅 ，this is going to be even harder than you think， 咁就大家要留意呢樣嘢。通常如果句子裏面加啲會加強語氣啦、加強程度啦嘅字咧，我哋通常都會有個重音喺度，譬如 this is very very important， OK， this is important。好重要嘅 ，this is very very important。咁咧，我哋前面第一个 very 我哋会再加多个重音 ，this is very very important。大家讲英文嘅时候留意，通常加强语气，好重嘅意思上好紧要嘅字咧，我哋都会加重音。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22: 1872311，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
19: 欢迎大家翻翻嚟自由风，自由风，亦有我李文同埋潘永祥咧，同大家主持嘅。咁而家我哋系电话接通咗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嘅，邓家彪你好，
1: 你好，你好，
20: 邓家彪你好。
19: 啊嗱，我想问一下咧，其实咧就今次我哋知咧呢一个嘅修订嘅个修例嘅建议咧，其实亦都可以话系喺呢一个2024年通过个基础之上，咁嗰次其实都好多嘢修订咗，而今次咧又提出咗五大方向，咁正话咧，潘永祥都有提到吓，其中一啲，其实你哋觉得其实而家呢一个嘅力度吓，即系嗰个咁多方面咧都要去修例嘅话，系咪都系可以话系可以话覆盖咗大家所关注嘅问题咧？
1: 反过来，我哋一定系要以问题为导向，而最大嘅问题就系维修或者大维修，点样真系第一大维修嗰、那个围标嘅风险尽量减低啦，第一。第二就系有啲有其实有唔少嘅大厦，佢处理个维修，其实嗰啲法团嗰啲委员都系清清白白拎个心出嚟，即系谂住带动嗰、那个大厦同埋业主啊居民去讨论。问题就系咧，过去可能就有一啲就系、是、哦嗰、那个出席人数又唔够。跟住後尾咧就被懷疑嗰個認受性，喂都唔係好多人出嚟投票個歌啦，咁所以其實咧今次好重點其實就係希望真係提高嗰個嘅相關問題嘅認受性啦，避免少啲差異啦，多啲人親身出席，尤其最關鍵嘅其中嘅問題就係維修。第二咧，上次嗰個2024年修例2025年生效嗰個咧，其實係冇處理到授權書。點樣確保或者加強嗰個真確性嗰、那個嗰、那個爭論啦？咁所以其實今次就真係着墨得比較多係授權書嗰、那個方面咯。咁所以其實同上次係開咗個頭，但係今次真係將最焦點嘅嘢擺落去。不過我想講咧，就算344個修例過埋咧，其實出所謂圍標嘅風險咧，都唔係就係單靠344嘅修改去解決，要多管齊下。咁但係呢啲可能要花好多時間再去討論啦。
20: 係啊，鄧家彪話，即係你頭先提到咧，即係嗰個授權票啦，那個核實啦咁樣。咁即係坊間就話啊，即係過往有好多即係假嘅授權票都唔知係唔係實，那個業主係咪真佢又唔知咁樣，係咪真係授權咗俾嗰個授權人咁樣？咁但係今次佢出去有意思見證嘅就話咧，即係可唔可以用一啲電子嘅方法，就好似比如話即係認證啊咁樣。咁但係今次好似都冇咁樣，即係變咗會唔會核實嗰方面都係有啲即係不穩妥咁喺度咧？
1: 其實要嗰個電子認證咧，即係身份認證咧，其實係要真係整個政府即係資訊科技上嘅會，即係嘅簡單講係咪個個業主都會用 IMSmart， 跟住就要真係嗰個嘅出席同埋投票嘅系統都係要高度單一統一，可能係某個政府委託嘅公營公司去做，我諗要用單一化嘅方式咧，可能先做到。當然呢個都係推廣推，即係推論去講啦。但係咧，一定嘅前提就係嗰啲業主要用 IMSmart 啦，咁做到個身份嘅認證啦。咁所以其實可以咁講咧，呢、這個唔係話技術做唔到，但係其實都要花一啲時間，因為屋苑嘅業主或者屋苑本身真係五花八門嘅，既有工廈、商廈、住宅都有分啲係即係比較豪華啲，但係亦都好多係好基層。所以其實呢個係一個目標嚟嘅，但係唔能夠話啊，我等埋嗰個目標先修例，我梗係一路做將而家可以做應該做嘅馬上做咗先，咁然後我自己都覺得再進一步去行咯。正如你2025年生效，咁其實而家講2026年下半年都已經話要再進一步修例咧。其實我相信立法會會完全配合嘅，但係關鍵就係我哋即係我自己覺得唔好話我要等埋嗰個喺技術上全部做到啦，我就先至修例。咁其實咁樣反而係唔理想咯。係啊。
19: 但調翻轉聽你咁講嘅話，會唔會係搞到每屆一兩年都收收禮咁樣
1: 咧？反過來講，咁你法團換屆你都兩年一屆啦。其實呢、這個真係一個持續嘅社區嘅生活。而家就係希望先，我自己覺得就係授權書有可能嘅，就盡可能係即刻做一個快速嘅修例，譬如話 授權與被授權要簽名，多啲嘅時間去 check 究竟即管理公司去 check 究竟個業主係咪真係做咗個授權，譬如話會唔會根本佢都未做好個繼承就諗住繼承嗰個啦，諗住我都可以即刻簽啦，其實唔得㗎嘛，咁而家已經出咗啲事啦。咁所以我覺得而家就做咗呢一步，快速去處理咗啲大家覺得做到嘅，但當然仲有譬如話，你話有啲好貓嘅，譬如話大堂裏面張貼邊個單位作出授權，然後將呢個資料張貼出嚟，咁呢啲大家覺得唔使等咩科技啦，快啲做咗佢，修例上做咗佢先。咁呢啲嘢我覺得一路行就一路改，因為其實真係要全個社會配合嘅，因為呢個係每個業主嘅就困物法團嘅行事方式。咁所以係咯，咁但係你反而話頭先我講我點樣配合啱 smart 電子認證，政府其實都應該揾幾個大嘅社區去做試點，咁就唔係話等嗰個法團咧自己咧去揾啲科技公司去做，咁冇人會擔個頭，咁呢啲嘢應該係政府擔個頭，揾一啲即係較為成熟嘅屋苑咧去做。我覺得即係當做到個效果出嚟咧，再推廣立法咧。
20: 是
1: 比較好咯。
20: 咁如果有咁咧，即係嗱，而家咧，即係嗱，你話用一啲身份證就可能好困難啦。但如果譬如會話一啲短信啊，或者社交媒體嗰度就通知嗱，因為而家個都有手提電話噶啦。如果你當你授權咗之後，管理處就話發個短信就話我哋收到你授權某某人啦投票啦，又或者甚至可能入個最簡單入個信箱咯，即係話嗱，我哋收到你授權某某啦。咁如果開信箱或者係收短信，咦，我冇授權過喎，咁佢自然佢就會去管業處問㗎啦。咁呢個其實好簡單，係咪都可以做呢？
1: 應該做。所以呢，我知道而家有啲管理公司再加法團呢，其實大家都唔想即係產生無謂嘅爭拗或者猜測呢，其實有啲呢都唔等你法例呢，譬如話一啲可以主動通知嘅，我通知，因為你個不涉及到私隱嘛。但係呢有啲呢真係要透過法例。譬如我剛才講，好似簡單就譬如話十樓有兩個單位作出授權，九樓幾多個單位作出授權貼出嚟呢，其實呢一刻呢如果冇修例呢未必做到，因為可能嗰啲真正作出授權嘅單位會覺得呢個私隱嚟喎，你咪貼出嚟大堂俾人睇，係只有透過修例呢先至可以做到。但有啲不涉及到其他嗰啲法例考慮呢，我知道有啲已經係做緊，因為大家都真係唔想再有呢啲猜疑啊，或者想確保嗰個真確定啊。咁其實都大家各方努力，但係我同意嘅，無論你話修例嘅過程好，以至係物監局佢而家管嗰啲物管公司嘅大慶經理，其實都個都越嚟越成熟啊。咁呢啲其實真係可以行囉。
19: 我見咧今次修例咧嗰個大家關注嘅另一個點咧，就關於嗰個大額嘅採購同埋大型維修工程個親自投票嘅門檻，分得好細三級制嚇，咁亦都即係甚至大額嘅採購咧係增加咗呢一個親自投票嘅門檻。可以睇到個目的係好明顯希望係多啲嘅業主嘅參與。咁但係問題就另外一個角度。門檻咧太高嘅話，會唔會可能會即係簡單嚟講，弄巧反拙咧反而係令到個業主會係難以成會
1: 你講得好嘅啦，所以咧，我哋真係自己都落地諮詢。有時我自己覺得，梗係個個業主親身出嚟參與投票係最好，但係現實就唔係咁噶嘛。
19: 冇錯
1: 現實真係要引起一啲關注，你突然間先至哇會落嚟，尤其要你額外使錢嗰啲。所以呢其實我哋都聽到唔少嘅聲音呢，包括我哋工聯會朋友寄咗個建議書俾民青局啦。其實我哋都覺得我哋同意呢大額嘅工程即係大維修啦，分級就係累進，不單止三級，我哋見到譬如港島區有個咩麗景灣幾廿萬嘅，其實再應該係分多幾級，可能由三級去到五級。但係呢個講係大維修，但譬如話服務採購，舉個例，清潔公司啊、保安公司啊，或者升降機嗰啲日常做維修檢查嘅公司嗰啲咁嘅合約咧，呢啲其實我哋自己而家都有保留，我哋覺得就限咗維修先，因為維修係額外俾錢業主慾緊嘅，亦都應該慾緊嘅，經歷咁多，咁但係尋常嘅一啲服務嘅採購咧，其實。如果個門檻加得太高，其實真係會弄巧反拙，亦都 好老實講啦，譬如話你個維修工程過唔到，過唔開工住囉，除非真係有安全問題，但你服務唔可以停㗎嘛。
19: 唔該曬你，好，唔該曬你。以上係立法會議員鄧家彪，咁跟住落去係新聞同埋交通消息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联同房屋局局长何永贤以及处理环境及生态局局长黄淑娴与超过60名立法会议员到北部都会区进行第三次考察。凌汉豪说，古洞北新发展区已经逐步成型，用作房屋的土地可以承载50000个公私型房屋单位，预计当中12000个单位将会在今明两年陆续落成入伙。东铁线古洞站将会在明年启用，联用政府大楼和综合服务大楼亦都已经开始施工，预计2029年底起分阶段落成。凌汉豪指出，今次考察充分展现北部都会区多元发展方向，之前两次聚焦产业用途和产业发展，今日的活动显示规划已经走向综合社区发展。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低空经济监管沙盒提供安全的测试环境，推动技术创新。去年6月起，民航处已经批准超过140个项目申请，相信下个星期发表的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对本港低空经济发展亦都非常重要。陈美宝在一个论坛致辞的时候说，本港低空经济的应用已经进入规范化，虽然距离国际标准化仍然有一段距离，但是香港已经朝着这个方向迈进。陈美宝又说，低空经济领域缺乏统一国际标准是共同痛点，必须保持积极态度，了解不足，又认为没有任何一个城市能够独自确立低空经济的全球标准，需要同不同城市的持份者以及大湾区伙伴合作。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白宫高级官员曾经私下向总统特朗普指出，美伊战事可能持续至特朗普的任期结束。报道引述多名官员表示，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和战情室举行的会议之中，副总统曼斯、国务卿卢比奥等官员与特朗普讨论到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之下继续抵抗，或会导致战事持续到2029年1月新任总统就职日之后。報道又說，白宮高級官員私下承認這場戰事可能拖長幾年，與特朗普表示美國已經擊敗伊朗軍隊，伊朗政權即將投降的說法互相矛盾。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6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跟住观塘游泳池对开啦，系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比较车多。另外喺新界啦，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系有坏车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喺吸水门大桥嘅桥面。现时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系开放咗噶啦。咁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啦，就近住屯兴路有坏车，都系部分行车线受阻噶，龙尾就去到兆麟苑，亦都影响埋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挤塞啦，龙尾去到龙富路近住骑术学校。睇埋隧道情况啦，东隧嘅港岛入口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大会堂，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都排到管道出口，后些少啦，南面嘅黄竹坑入口一段都车多。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港岛区 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花园道罗便臣道去香港大学方向近住加洛萨医院车多。另外坚岛去上亚厘北道方向啦，就近住明爱大厦挤塞，龙尾喺楼梯街。花园道上行车龙排到红棉路近住中银大厦，反方向花园道落山啦，龙尾就去到缆车总站。大潭道来回方向近住大潭水坝段啦系车多噶，咁去筲箕湾方向比较车多，龙尾去到红山广场。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慢车，龙尾喺富慧阁。另外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北角码头都慢车。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另外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荃湾西港铁站慢车，屯门嘅龙门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近住蝴蝶湾公园都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去粉岭、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以电动车代替汽油车，每公里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0.2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食足够的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和正餐的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近期有医疗中心涉嫌讹称有得打针去预防多种癌症。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宗茂，
2: 首先要同市民讲讲，假嘅针药咧，其实系好危险嘅，因为系直接注射入我哋个身体度。头先提到嘅 WT1 呢种咁嘅非法针剂，佢叫佢做防癌疫苗啦，其实呢个系好错误一个名嚟噶吓，因为冇任何证据佢可以防癌嘅。
3: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的都是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的赛车，并且是最高级别的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百万，全剧更用上20架去拍摄添。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5: 言不尽，风不息，
6: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5: 主持：李文、潘永祥。
7: 时间到了下午的5:38，欢迎大家回来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仍有我李文和潘永祥呢和大家主持的。潘永祥你好。
8: 是李文你好。
7: 我们其实在上半部分呢，是讲了关于香港政府建议修订建筑物管理条例。那个公众的咨询期呢不将会在听日结束的。那在过去这个月里面呢，其实都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发表的。
8: 是啊，即係當然啦，即係好多時我哋就話啊，即係嗰個門檻高啲咁樣，要求多啲咁樣，對嗰個業主嘅保障又會大啲啦。咁但係可能有啲未管理公司就話，哎呀，過往我哋就算嗰個門檻冇提高，我哋都已經好難揾到業主即係去出席㗎喇，要求嘅法定人數㗎喇。如果個門檻再高啲，是咪仲更加难呢？咁所以好多时就真係要请教一啲业务人士，咁先知道呢而家个门槛呢其实係咪容唔容易达到呢咁样。
7: 係呀，冇错。咁而家我哋係电话接通咗香港物业管理公司协会发言人陈志求嘅。陈生你好。
8: 係，陈志求你好。
9: 係，两位主持好。係。
7: 嗱，正话好似咧潘永祥所讲吓，呢一个修例咧，原本咧就系针对可以话业主啦，或者系业主嘅楼宇法团啦。咁但系其实做嘢嘅咧，可能系物业管理公司都要做啲好多嘢。会唔会系咁咧？即系有物业公司嘅即系管理公司嘅角度嚟睇咧，呢一个修例意味住咩咧？
9: 其实即系呢个建筑物管理条例咧，即系喺过往由1993年开始啦，即系由1970年到转为1993年变咗系一个建筑物管理条例咧，由1993年到而家咧，已经系经过有16次嘅修例噶啦，其实。咁就即係今次嗰個修例呢，就即係似乎嗰個範圍就比較即係廣啲啦，咁就比較上都係即係全面啲啦，咁亦都係即係係比較認真少少呢，係處理嗰啲即係老大難嘅問題啦。咁喺管理公司嚟講呢，其實就冇乜所謂嘅，即係都慣㗎啦。咁你話如果係有法例呢去即係去監管住嘅時候呢，咁即係可能喺某程度上管理公司呢就係仲容易做，因為法例要求㗎嘛。但係我哋有嘗試係從嗰、那個即係嗰個即係實用性啦，咁譬如話而家你要將喺嗰、那個為咗降低圍標嗰個風險咧，咁即係有好多嗰啲唔同嘅要求啦，即係包括話譬如話第二類嗰個大額採購要親自投票啊，咁呢一方面咧就我哋就嗱要執行係冇問題嘅，但係咧做唔做到咧嗱呢個就真係即係存疑嘅，因為喺以往咧你要即係集中曬嗰啲業主去開會嘅話咧， 都係相當之困難嘅。咁如果你話嗱，我哋明白嘅，因為即係近期一啲事件啦嚇，咁而導致到咧，即係成個社會都關注啦。咁其實呢個有度好嘅，今次呢個修例咧，就係即係喚醒咗有好多以前都係好沉默嗰啲業主啦嚇。咁佢而家知道咧，喂，原來我唔投票咧，係嗰個後果可能會好嚴重，或者我唔出席嘅時候咧，就對嗰個影響咧係非常之深遠嘅。咁所以咧就喺管理公司嚟講咧，我哋過往呢段時間咧都有同一啲唔同嘅業界啦，甚至乎係一啲業主立案法團啦、唔同嘅業主啦、居民都有傾過嘅。咁大致上嚟講咧，大家都有好多關注嘅。譬如剛才頭先啊鄧家彪議員亦都講出咗一部分啦，譬如話你要將嗰啲即係日常咯，我哋叫做常行性嘅維修啊、保養啊嗰啲咧，就每一次都要用。5% 或者係唔少個，即係100人150人250人出席嘅話，即係呢個咧係好困難，因為每一年啊呢一類咁嘅工，即係呢一類咁嘅合約啊，呢一類咁嘅功夫咧，都起碼有可能一年都有十次八次。咁你即係如果你每次都係要十次八次，都係要有即係要 call 齊曬咁多人嗱一個。開會的場地亦都是一個問題啦，即、就是我們看到就好像現在在香港呢有超過5000伙超過10000伙的屋村屋苑物業呢亦都是不少的。咁近期啲嘅，你睇到即係喺宏福苑嗰度，我哋要揾一個地方去有足夠人手去召開，即係足夠嘅面積去召開一個會議咧，都係相當之困難嘅。咁即係呢啲實際上嗰個困難咧，即係我哋都係要面對嘅。咁但係譬如話最緊要咧就係唔係可以執行得到啦？即係比方嚟講，今次都有即係喺嗰個修例裏面咧，其中即係有爭議性一啲嘅咧，就話嗰個授權書啊嗰方面啦嚇，咁。會唔會係對某一啲業主啊，或者係佢即係嗰個持有嘅物業係比較多啊，嗰啲業主咧，會唔會對佢哋咧又有一啲唔公平咧？咁啊，咁譬如話係公司持有嘅物業嚇，咁一間公司佢可能持有即係50伙、100伙，甚至乎有啲係持有即係幾百伙嘅，咁呢啲又會唔會係對佢哋又構成一個唔即係喺唔同嘅場合都有唔同嘅人咧係講過咯啊？咁所以呢啲地方我哋都要睇嘅。
8: 啊，陳志求啊，即係比如話嗰個法例嘅要求咧，即係嚴唔嚴格咧，即係容易達到咧，即係我哋一般市民就真係未必知噶嘛，即係話，咦，究竟係咪即係太要求太高啊？抑或啊好容易過啫？嗱，好似比如話第二類大額採購，即是話咧喺屋苑裏邊上我三個財政年度平均嘅開支20%。咁我就定為第二類嘅大額採購啦。咁要求咧就係不少於5%嘅業主出席，或者係100名業主咁啦。就住呢個要求咧，即係其實你嘅經驗咧，容唔容易達到咧？即係同埋嗰個即係過往三年嘅平均開支20%，呢個要求即係有5%，呢個係咪合理咧？都
9: 合理係合理，但係操作上係困難，唔容易達到。即係我隨口就噏，即係幾樣嘢咧。譬如話一啲消防系統啊、樓宇消防安全啊、升降機保養維修啊、清潔啊、保安啊，即係呢一類咁嘅恆常服務咧，每一年咧都可能會有十次八次咧係需要嚇、啊，即係要投標啊、開標啊咁樣嘅。咁就即係所以即係業界嗰個建議，呢、這個亦都係包括埋一啲即係業主嘅組織咧，佢哋都覺得就話喂，如果真係要出席嗰啲業主大會嘅咧，你除非就係話要集資啦嚇、啊，即係如果你唔需要集資嘅話嚇，咁、啊、即係你就算你用200,000即係嚟做個標準，又或者係用過往三年嗰、那個平均都做個標準，係啦，咁都係你都係要召開嘅嘛，係咪嚇？咁、但係咧，而家我哋係講緊咧係召開嗰、那個即係嗰個操作性咧係有一定嘅困難喺度啊。咁即係咁我就唔再重複啦，因為頭先啊文家彪議員都講過啦。咁喺過去即係呢個星期裏邊，即係喺唔同嘅一啲持份者咧，都佢哋都有講過嗰、那個即係實際上個操作性嗰、那個困難喺邊度啊？咁就尤其是而家咧，即係我哋亦都要面對一個現實，就話喺香港咧，超過有5000伙或以上嘅一啲物業啊、屋邨屋苑咧，其實亦都係唔少嘅。咁就喺個執行上邊嗰度咧，係即係有一個好大好大嘅挑戰喺度嘅。嗱，咁所以即係我。
7: 是如果咁嘅时候对唔住打断下如果咁嘅时候呢我就唔知即係喺物业管理界呢喺过去呢个月嘅公众咨询期里面呢有冇提出啲咩反建议呢或者即係替代嘅建议呢
9: 有嘅，其實即係我都話今次呢、這個民政事務處嗰方面，佢做得比較好啲嘅。其實佢喺三月嘅時候咧，就已經同業界咧，同埋即係除咗係立法會之外咧，同一啲都同一啲不同嘅持份者咧，包括政黨啦，或者係一啲業主嘅組織咧，都有諮詢過嘅。咁就佢推呢個諮詢文件出嚟之前咧，你會睇到咧，佢已經係納入咗有好多咧喺嗰個無論業界又好，業主立案法團又好，或者係一啲即係有熱心嘅人士都好咧，即係佢哋都將佢哋嗰個見解咧，都係放咗落去個諮詢文件，其實一直反雙方都有嘅。咁所以咧就咁唔同嘅持份者亦都係表達咗咁唔同嘅意見啦。咁當然啦，就喺譬如話我哋香港物業管理公司協會嗰方面咧，我哋亦都係即係嚇，亦都係由三月到而家，我哋同即係同民政事務總署嘅朋友咧，亦都即係有好多接觸嘅，即係俾咗好多唔同嘅建議啦。呢啲建議咧，即係從嗰、那個即係。務實嗰個角度去進行嘅，即係比方嚟講話，譬如你嗰、那個即係簡介會咁先算啦嚇，嗱，即係呢個係好事嚟嘅。但係你話如果係即係硬性係喺七日之前去簡介會，因為業界咧就會建議就話咧，你唔好限制嗰個簡介會嘅次數啦。咁、那個簡介會咧，其實咧就可以咧，就由嗰個工程咧開始嘅時候咧，就已經開始做簡介會。咁你變咗咧就可以少啲嗰、那個即係大家業主同管理公司之間嘅唔信任。咁你由招标开始，个工程范围开始，标书个分析开始，每一次都有唔即系有啲唔同嘅简介会，甚至乎嗰个财务安排，到最后嗰个阶段咧，然后即系要通过落实啦。咁变咗啲业主咧，就喺唔同嘅过程里边咧，佢都有唔同嘅阶段咧，佢都对嗰个工程咧，佢系即系有一啲即系认知啊嘛，就唔系话要去到最后嗰个关头咧，然后先至做一个即系七日前一次。性嘅簡介會俾呢啲咁樣咧，就我哋都係有即係將個意見咧，係即係交咗俾當局嘅。
8: 係阿陳志求話，即係有一個今次嘅修例咧，其中一個咧就話加強主管當局介入，即係話咧，如果比如話業主即係有5% 要求業委會即係開會，佢又唔開啊，咁嘅時候可以咧，即係有10% 嘅業主向主管當局申請咧，佢就可以介入。可以即係可能咧，即係代為開會，又或者揾人，即係啲人物咧，就去協助開會咁啦。咁一個即係額外嘅即係修例嘅要求咧，即係令到即係主管當局咧可以介入，你又點睇咧？
9: 呢個係好事嚟嘅，呢個我哋即係極之支持嘅。咁其實即喺現有嗰、那個即係344建築物管理條例裏面咧，都係有即係呢啲咁嘅條文嘅。咁亦都係賦予咗俾嗰個即係管理委員會啦、主席啦，佢都即係如果有需要嘅時候咧，佢都可以去相關嘅主管單位裏面咧係提出申請。不過而家嗰個機制咧，就要向土地審裁處裏面作出嘅申請。咁而今次民政事務總署佢建議呢個咧，就其實就優化咗啦，同埋咧係簡化咗啦，就即係有呢個政府嗰方面咧，即係有一個獨立嘅機構，即係會快啦、慳錢啦嚇。咁我哋係支持嘅，因為嗰個係一個獨立嘅第三方嚟㗎嘛，佢一定係持平嘅嚇。
7: 好，唔該曬你。以上係香港物業管理公司協會發言人陳志求。
10: 車淑梅，舊日的足跡。
11: 自卑 in its sense， right？ 即系你谂下，一个人行出台，佢一挥手，跟住啲音乐就嚟，即系我觉得嗰下咧，其实同魔术师好似咯。
12: 佢系三藩市交响乐团第一位女音乐总监，港产指挥家 Elaine 陈以琳。
11: 一挥个魔术棒，啲唔可能嘅事就发生啦嘛，奇迹就出现噶啦嘛。其实好似我细个睇幻想曲一样咯。
10: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旧日的足迹。
13: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14: 我叫 Oscar 啦，我系深水埗民政事务专员。我哋希望透过新兴运动成体能之巅嘅活动咧，希望首先令到我哋嘅街坊咧系可以借住呢啲咁比较易上手嘅一啲嘅运动，系去提升大家对运动嘅认识，然后对我哋香港嘅运动员咧能够系进一步嘅支持。
15: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
16: 十八好时光。
17: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7: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而有我李文同埋潘永祥咧同大家主持嘅。咁就话你讨论系关于啊呢一个嘅啊，可以话建筑物呢个管理条例啦吓。建築物管理條例的修訂的建議呢，咁其實呢應該是那個修例的建議是應該由呢一個民政及青年事務局係即係去進行的，而唔係民政事務處嚇。咁不過呢潘永祥跟住落去我哋即係換下個話題啦，
8: 好啊，
7: 講下啲即係西貢嗰個舊墟個旅遊嘅問題啊，其實好啱喎，我啱啱係上個禮拜六亦都同屋企人呢就去過西貢，咁亦都行過舊墟咁真係又覺得而家好似嗰個西貢舊墟個市中心呢真係好多嘢食喎，好多嘢可以品嚐下唔同嘅風味。
8: 有陣時候我都會去嘅、
7: 哦、
8: 即係食下早餐呀，咁即係好悠閒嘅，因為嗰度啲即係環境呢又幾好啦，同埋啲鋪呢都設計上啊，即係裝修啊好有特色嘅嚇。
7: 係啊係啊，咁、啊、當然即係最近點樣講起呢一個話題呢，就發覺呢喺尋日呢其實西貢區嘅區議員啊，咁都有嘩成廿幾位啊，就聯名呢就向呢一個嘅區議會呢一個食物環境衛生委員會個主席同埋委員呢係提出啲建議。建議咩呢，就話即係覺得而家個西貢舊墟呢咁個市中心好多舊樓。咁呢啲舊樓呢當然即係如果係即係啲提供一啲嘅食肆啊，或者係提供一啲嘅即係啲旅遊店鋪嘅服務呢，問題就嚟啦，因為當然舊樓嘛，咁好多啲喺啲咩消防又好，或者其他嘅排污啊，或者甚至樓宇個用途啊之類，咁都牽涉到咧，係需要咧係做啲嘢先至得嘅。
8: 係啊，即係申請個食物嘅牌照咧，好複雜嘅。即係屋宇署啦，佢又會睇啊，比如你嗰啲通道啊，即係比如話走火啊，即係逃生啊咁樣。咁消防處個設備一定要有啦。咁同埋好多時地契都會睇喎，即係有冇違反地契啊。甚至可能有啲情況，可能你要去城規會嗰度申請一個規劃許可嘅。咁所以當然啦，環保方面，即係你嗰啲污水啊、排污啊，有陣時嗰啲即係要去過濾啊，都唔容易嘅。咁所以尤其是比如啲舊樓咧，又牽涉到防火啦，即係嗰啲樓梯係咪話唔係可以俾你隨便話啊？可以樓梯度好方便，直接入去嗰個餐廳咧，因為防火要求啊，甚至可能嗰個埲牆啊，同隔離嗰個即係防火要求咧，都要符合先得嘅。所以變咗的確係好多時呢啲唐樓咧，即係基於佢好多年前已經建落啦，咁所以好多時咧都有一定嘅困難。
7: 咁所以咧就啲區議員咧就建議咧，可唔可以為呢一個西貢嘅舊墟嘅舊嘅唐樓咧制定專屬食肆牌照嘅清晰嘅指引，同埋可唔可以簡化咧城規嘅審批嘅流程啊，從而咧係推動咧舊區活化同埋本地旅遊嘅。啊，咁而家我哋電話就係接通咗咧，係西貢區議員張美紅嘅。咁其實可唔可以問一下張議員你好？
18: Hello， 兩位主持你哋好。

0: 我哋都收到咧，即係其實即係區內嘅一啲業主又好，或者一啲即係相關嘅鋪主都好啦。咁佢哋又反映呢個問題，其實佢哋都想做相關嘅，即係尤其是食肆方面嘅生意啦。咁但係即係搞咗好耐，即係一係就有消息，一係就係你俾個清晰嘅答案，就係話喂做唔做到咧？但係一直即係好似拖拖拉拉，即係都係即係處理咗一段時間，都未有一個好清晰嘅回覆。究竟即係成唔成功申請到一啲露天茶座啊或者食肆咁嘅情況？咁所以即係我哋啲區議員都收到啲意見啦，咁都睇下即係部門之間，尤其是呢個都係牽涉。即係唔同嘅政府部門啦，包括可能係除咗係食環署啦，仲有城規會啦，即係規劃署啦、消防啦、屋宇署啦等等啦。咁好多時有時就係個情況就係、是，即係呢個部門又 refer 去另外一個部門，跟住嗰個部門處理完之後又 refer 去另外一個部門。咁所以我哋就有個咁嘅諗法啦，就係話會唔會可以有啲清晰翻個程序啊，有個清晰嘅專屬嘅指引去針對翻我哋西貢舊區嘅呢啲嘅旅遊範圍。即係可以即係加快，或者甚至係比較簡單，即係可以比較清晰嘅指引，可以俾佢哋知道點樣去申請呢啲嘅食肆咧。所以就開始有呢個嘅諗法，就提出咗呢個。
1: 但其實有冇可能咧？你而家要求專係針對西貢舊區，其實呢個可能性有幾大咧？
0: 其實即係我諗最主要咧，其實西貢舊區咧，亦都係一個即係其中一個例子啦。當然就係、是、即係反映咗就係、是、其實香港有好多一啲唐樓，咁呢啲唐樓咧，即係啱啱主持人都講得好清楚啦，就係、是本身因為真係嗰個歷史嘅原因啦，就係、是無論喺嗰、那個走火嘅通道啊，或者可能一個大廈公契上面啦，嗰、那個指引未必係與時並進嘅。咁但係呢啲唐樓其實都係需要活化噶嘛，尤其是即係譬如我用翻西貢嘅例子，就係、是如果雕空喺度嘅話，其實係未必幫到嗰、那個地區嘅經濟噶嘛。咁啊，即係所以咧，其實都有啲鋪主佢都想申請啦。當然只係呢、這個係只係其中一個例子嚟嘅啫。即係會唔會可以透過呢個嘅例子，可以俾到一個即係未來嘅一個改革嘅方向啊？即係譬如部門之間可以聯合。有啲即係譬如改造嘅清單啦、啊、為例啦，而家就係好似呢個部門有呢個嘅要求，嗰、那個部門有
1: 即係整個套餐咁係嘛？城規會同香港食環署整個套餐俾你哋，
0: 即係反而係清晰少少啦。即係其實大家都即係理解到，即係我哋亦都非常之理解，公眾衞生一定係最緊要，市民安全一定最緊要，消防安全一定最緊要。但係問題咧係即係好多時呢啲情況咧就係、是、拖拖拉拉咗一段時間之後咧，即係唔同嘅部門有唔同嘅一個指引。所以最後咧，即係申請人亦都係無所適從嘅。咁但係即係又咁講啦，我哋都想平衡翻即係地區嘅經濟噶嘛，係嘛？即係所以會唔會有一個清晰嘅指引俾到一啲申請人咧？係啦。
1: 好，唔該曬你。以上係西貢區議員張美雄嘅。咁今日嘅節目時間亦都係差唔多啦。潘永祥同埋李文同大家講聲再會。
2: 再會。
3: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4: Kelvin 首先同你跟進，較早前青馬大橋九龍方向的壞車已經是離開了一帶稍為慢車，青嶼幹線去九龍方向已經關閉了下層行車道了。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之前近住屯興路的壞車已經離開，現時主要就是近住新墟一段慢車，不過黃珠路左轉屯門公路仍然是擠塞的，龍尾在龍富路近住山石灣路。较早前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游泳池的意外清一场啦，现时就是后少少观塘到东行近住同仁街至到定富街挤塞。西隧九龙出口啦，曾经是有坏车阻路，所以港岛入口比较繁忙，西行嘅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之内，同埋下曲道近住政府总部。其他隧道情况啦，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处，至于西行嘅车龙啦就排到去灭火轮展览馆。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电信大厦，西行过海龙尾就铜锣湾消防局，建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都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就喺理工大学湾位。市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嘅龙尾喺映月台。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是新闻提要。发展局局长宁汉豪、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联同立法会议员考察北部都会区古洞北新发展区。政府提出统一传统吸烟产品的包装设计，以及引入原税烟标签制度，出年12月1号全面实施，设有9个月过渡期。山东青岛有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找紧搜救失联人员。详细新闻内容，发展局局长宁汉豪、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联同超过60名立法会议员下午考察北部都会区古洞北新发展区。宁汉豪表示，正在古洞北兴建的北部都会区核心展馆预计出年上半年落成，并将预留用地发展专门介绍国家发展和成就的博物馆。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就说，未来10年北都将有15万个公营房屋单位，单在古洞就有3万个。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其余社区配套将会陆续启用，相信有助提升整个北都的人气。陈晓君报道。
1: 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联同房屋局局长何永贤以及处理环境及生态局局长黄淑娴同超过60名立法会议员去到北部都会区进行第三次考察。到访古洞北新发展区、涉色源河东夫人医局生态研习中心以及朗园自然生态公园，了解整体发展规划、活化保育和城乡共融等的情况。宁汉豪表示，政府正在古洞北兴建北部都会区核心展馆，介绍北都的整体发展，预计明年上半年落成。当局亦都已经预留用地，发展专门介绍国家发展和成就的博物馆和可以举办国际级比赛的游泳馆，希望可以为市民带来优质的文化和生活体验。认为今次考察展现北部都会区多元发展方向。
2: 头两次考察我们聚焦在产业用地和产业的发展，今日就是带出我们的规划如何是走去一个综合社区的发展，带出我们很多的房屋供应、文化遗产的活化和城乡融合的新尝试，亦都凸显了我们对于发展的同时对生态保育的重视。
1: 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指出，未来10年北都可以有15万个公营房屋单位，单在古洞就有3万个，其中古晋村第一期亦都将会在今年底交锁匙。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随着居民入伙，社区配套亦都将会陆续启用，相信有助提升整个北都的人气。
3: 公众街市、地铁站、学校等等这些配套都会随着市民的入伙陆续就会启用，咁让到咧住喺呢度嘅居民咧都可以感觉到生活嘅便利。议员相信咧，我哋成个北都嘅人气咧会随着古洞北新发展区咧而大幅提升嘅。
1: 李慧琼指出，政府会成立2亿元北都城乡共融基金，期待村屋获放宽改装为旅馆、食肆同零售商户，俾市民感受到呢一区嘅自然生态。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0: 政府提出统一传统吸烟产品的包装设计，以及引入原税烟标签制度，出年12月1号全面实施有关安排，之前设有9个月过渡期。当局认为可以削弱烟草产品吸引力，加强税务和执法监管。任浩峰报道。
4: 统一之后的吸烟产品包装设计、品牌名称、型号的字体和大小要跟从要求，包装要用上暗啡色。政府说有关要求是要确保产品包装统一、简洁，做到不同烟包外观近似，削弱品牌效应。当局同时更新烟包上12款图像健康忠告内容，变得更加明显，更加具阻吓力。除了吸烟导致肺癌、喉癌等字句和图像以外，亦都会有二手烟导致婴儿猝死的字句，以及显示婴儿遗照和棺木的图像，提醒对家人的祸害。同时会删去烟包上展示焦油和尼古丁含量的标示，以免有标榜低含量的错觉。 卫生署控烟酒办主任林文聪话：，全球27个国家同埋地区已经实施相关措施，其中最早实施嘅澳洲。措施施行近三年后，吸烟率下跌两个百分点至17%，而本港当局将同步引入原税烟标签制度，要贴上具物理同埋数码防伪特征标签。林文聪认为两项措施相辅相成，
5: 一个措施就是去减低烟霸嘅抗力，另一项措施亦都系可以加强税务方面嘅管理啊，同埋执法方面嗰个效力。相信咧推出咗呢啲嘅新嘅措施之后咧，可以进一步加强到控烟嘅。成效个保障到公共嘅卫生啦，同埋推动到社会迈向无烟嘅里程嘅。
4: 当局会喺星期五刊宪，法例明年3月1日生效，设9个月过渡期，明年12月1日全面实施统一包装同埋更新健康忠告安排。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0: 在稍后的新闻特写环节，我们访问了香港吸烟与健康委员会主席汤修齐，讲下他对新规定的睇法。「一帶一路」高峰論壇第二日舉行，財政司副司長黃偉麟表示，香港作為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的角色，能夠服務「一帶一路」國家。他相信本港能夠發揮國際金融中心優勢，為「一帶一路」國家構建低空經濟高效平台。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本港去年成立出海专班，已经协助超过300家内地企业在港设立或扩展业务，形容已经取得实质成果。陈晓庆报道。
6: 第二日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举行多场专题分组论坛，并促成多份合作备忘录。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在有关低空经济发展的分组论坛致辞，指国家十五五规划强调促进低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的国家战略，相信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能够服务一带一路国家。他相信凭着香港世界一流的法律制度，备受推崇的航空监管专业知识和国际金融中心优势，能够为一带一路伙伴企业提供高效平台。
7: We believe Hong Kong's world-class legal system, our well-recognized aviation regulatory expertise, and our strengths a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together put us in a strong position to provide an effective platform to serve enterprises in all.Belt and Road Partners。
6: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就在另一个关于内地企业出海发展的分组论坛上表示，本港去年成立出海专班，为内地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有关倡议能够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并以协助超过300家内地企业在港设立或扩展业务，形容已经取得实质性成果。
8: First, we attract enterprises with strong growth potentialto Hong Kong, and second, leveraging our strengths in professional services. We help them set up international corporate structures and meet regulatory requirements for seamless international expansion.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Go Global Task Force, I am proud to say that we have made substantial achievements.
6: 邱应华又提到，北部都会区正是迅速发展，释放新的潜力和土地资源，为来自创科、教育、交通与物流、先进制造及大宗商品交易等各个领域的内地企业提供重大机遇，让他们能够在香港设立营运据点，扩展业务，并获得专业服务以作全球扩展。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0: 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在一带一路高峰论坛表示，国际调解院的签署国已经增加至47个，缔约国增加至16个，亦都有成功案例。他又说，国际调解院符合一带一路倡议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有助促进合作。黄贝文报道。
9: 第二日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继续在会展举行。国际调解院去年10月在本港揭牌， 秘书长郑若骅在论坛致辞的时候说，至今签署国已经由当初的37个增加至47个，缔约国亦都增加至16个，都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参与者，并已经有成功案例。他说，国际调解院解决国家之间的争端、国际商事争端等等，服务亦都开放给非成员国和他们的企业。国际调解院符合一带一路倡议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
10: IOMED is established through a consensus-based multilateral process, very much in the spirit of extensive consultation, joint contribution and shared benefits, which is a cherished principle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9: 他说国际调解院有助促进一带一路合作。
10: IOMED can be a lubricant for Belt and Road cooperation, so that disputes become bumps in the road rather than roadblocks. As we look ahead, we will continue to strengthen capacity building cooperation with international partners, training those who mediate and raising awareness among those who may one day need mediation.
9: 郑若骅表示，鼓励与会各方将调解纳入相关政策和商业策略之中。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0: 政府公布成立香港知识产权学院先导计划督导委员会，委任李慧光为主席以及其他成员，任期两年，下个月1号起生效。财政预算案公布，知识产权署将与职业训练局合作成立香港知识产权学院，目标今年第四季正式启动。学院将为各行各业的从业员提供更有系统和应受性的知识产权在职培训课程，以扩大知识产权人才库，并支持香港发展成为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发言人表示，人才对香港知识产权生态系统的持续发展至为重要，督导委员会汇聚政府代表、业界持份者以及不同专业领域人士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就学院先导计划的发展和运作提供意见，并协助确保培训切合业界需要。山东青岛北海造船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央视报道，火警发生在上午11点左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找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郑浩景报道。
11: 央视报道，今日上午11点15分左右，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之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且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找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的工作，并且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吸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压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亦都作出批示，指出要找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李强话，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压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的重要指示和李强的要求，应急管理部已经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亦都已经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的工作，各项工作正在进行。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0: 針對美國指控中國人工智能企業對美國展開工業規模徵流，中國商務部批評美方推行科技霸權、搞算力壟斷、打壓競爭，強調如果美國實施壓制中國人工智能企業的行動，中方必將堅決採取措施予以反制。 中国外交部希望美方认真落实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不要对中国进行不实的指责和抹黑。张曼燕报道。
12: 美国国家安全局、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和联邦调查局当地星期二发表联合声明，指责中国的 AI 人工智能公司利用一种名为蒸馏的技术，恶意复制美国先进 AI 实验室的知识产权。路透社报道，蒸馏技术是指利用规模更大、成本更高的 AI 模型输出训练较少的模型，以降低训练新 AI 工具的成本。美方声明点名包括 DeepSeek、月之暗面和阿里巴巴等在内的六间中国企业，利用美国 AI 模型的不同版本更快地训练 AI 产品，而中国政府对此可能知情。針對美國的指控，中國商務部在官網以回答記者提問形式作出回應，形容美方的指控於事無憑、於法無據，將蒸馏這個業內正常的技術和商業問題政治化、工具化，並在實踐中搞雙重標準，是在人工智能領域推行科技霸權、搞算力壟斷、打壓競爭的又一明證，中方堅決反對。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话，蒸馏是人工智能领域各个模型间互相学习的通行做法，本质是中性技术手段，包括美企在内的全球模型企业都用紧。这种技术手段可以帮助模型提升学习效率，实现人类知识的更高效利用。中美作为大国，应该以积极负责态度处理人工智能领域面临的挑战和风险，强调如果美方以打击蒸馏为名实施压制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的行动，中方必将坚决采取措施予以反制。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美方指控时就表示，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亦得益于中方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和开放合作的理念。中方希望美方能够认真地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不要对中国进行不实的指责和抹黑，又说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应该加强合作。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美伊战事会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结束，形容伊朗已经撑不下去，但据报多名华府高层官员忧虑战争可能持续至特朗普任期结束之后。另外，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通过决议，决定将伊朗核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理由是德克兰当局未能履行核不扩散义务。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将伊朗核问题提交安理会不会取得任何成果，亦都不能够弥补有关国家在政策和行动上的失败。中方强调，政治外交解决才是出路。梁正涛报道。
13: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启程前往德州达拉斯参加共和党中期选举大会前，向记者表示，他认为战事将会十一月的国会中期选举完成之后立即结束，因为伊朗方面撑不下去。他宣称伊朗拼命想影响选举，让美国换上一班软弱的人，对他们听之任之，任由他们拥有核武。被问到会不会恢复同德克兰的谈判，特朗普说他曾经想达成协议，但是局势发展至今，美方已经不再考虑这个问题，但是谈判或者有可能发生，只不过并非美方目前考虑的事。谈及油价，特朗普认为油价回落需要比中期选举更多一些时间，但是他一再坚称一旦战争结束，油价就会急剧下跌。虽然特朗普认为美伊战事将会中期选举之后结束，但是华尔街日报引述官员报道，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和战情室举行的会议中，副总统曼斯、国务卿鲁比奥等官员和特朗普讨论到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之下继续抵抗，或者会导致战事持续到2029年1月新任总统就职日之后。另一方面，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通过决议，决定将伊朗核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理由是德克兰当局未能够履行核不扩散义务，是20年来第一次。这一项由美、英、法、德提出的决议以23票赞成、3票反对和8票弃权获得通过，中国、俄罗斯和尼日尔投反对票。 伊朗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纳杰菲批评决议是政治工具而不是技术性文件，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不应该成为任何国家推进自身政治议程的工具。中国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李松指出，美以打击伊朗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和平核设施，是导致伊方同机构合作至今无法回归正轨的根本原因。李松强调，在理事会搞政治对抗解决不到伊朗核问题，强行通过决议只会激化矛盾，政治外交解决才是伊朗核问题出路。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早前与俄罗斯总统普京有一次良好的通话，亦都不排除与普京以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三方会谈。另外，挪威首相斯特勒表示，泽连斯基乘坐的专机星期二从摩尔多瓦起飞前往奥斯陆时，差点被一架无人机击中。梁正涛另一节报道。
13: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日前先后到访莫斯科和基辅，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美俄元首其后在星期二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特朗普星期三前往达拉斯出席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前，向记者表示和普京进行了一次好好的交谈，说对方希望达成一项结束俄乌战事的协议，如果泽连斯基都想达成协议将会非常好。特朗普在谈到普京和泽连斯基的时候表示，他认为事情之所以久拖不决，最主要原因是两个人彼此仇视，但是不排除会和两人举行三方会晤。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就说，俄方期待在不久的将来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佩斯科夫说，对于重启三方会谈，各方持有共同倡议和共同政治意愿，这一点已经得到确认，但是不认为很快就能够制定出解决俄乌冲突的路线图。莫斯科将会继续和华盛顿保持联系，并继续展开和乌克兰的战俘交换工作。另外，挪威首相斯特勒表示，泽连斯基乘坐的专机星期二在摩尔多瓦起飞前往奥斯陆的时候，差点被一架无人机击中。斯特勒向挪威公共广播公司说，泽连斯基的专机在摩尔多瓦即将起飞的时候几乎被一架无人机撞上，形容这个就是泽连斯基面临的现实。摩尔多瓦官员说，两架俄罗斯无人机闯入领空，其中一架在首都以北一处田野坠毁，另一架飞到邻国罗马尼亚。摩尔多瓦总统谴责无人机入侵，严重威胁人民生命。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表示，上个月是1940年有纪录以来最热的月份。数据显示，今年8月全球平均地表气温大约是摄氏 16.96 度，略高于2023年7月创下的大约 16.95 度纪录，成为全球平均地表气温最高的月份，较工业化前平均水平高 1.65 度，是自去年11月以来全球单月平均气温再次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5 度以上。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14: 新闻特写，
0: 政府将会统一传统吸烟产品的包装，措施听日刊宪，法例出年3月1号生效，设9个月过渡期，出年12月1号全面实施。新规定对吸烟产品包装上的颜色、准时标记等有要求，亦都会更新健康忠告，例如包装上会有阻吓图像。当局会同步引入原税烟标签制度，相信两项措施同步实施，可以形成整体控烟效应。记者任浩峰访问了香港吸烟与健康委员会主席汤修齐，听下他怎样评价新措施的作用。
15: 要持續減低吸煙率呢，其實一定要減低煙草產品的吸引力的。其實現在煙包上面呢，還有 15% 的地方呢，是展示品牌的顏色啦、名稱啦，以及一些宣傳的字句的。在世界不同地方呢，都實施了呢，這個統一包裝呢，是有證據顯示呢， 呢一啲咁嘅品牌顏色啊、宣傳字句啊、品牌名稱等等咧，係用一啲統一咗嘅顏色同埋統一咗嘅字體去到表達嘅話咧，其實係有效減低煙草產品嘅吸引力，可以增加吸煙人士戒煙嘅意欲啦，以及咧係防止青少年咧係被吸引去到係嘗試吸第一口煙嘅。咁所以我哋委員會係好支持政府嘅呢一個統一包裝嘅措施嘅。
4: 委员会咧对于呢啲新措施咧，包括系统一包装啦，以及系未完税标签呢方面咧，系咪都建议系要尽快落实？
15: 其实我哋委员会咧觉得所有嘅新控烟措施咧都系应该尽快嘅执行嘅。早日执行控烟措施咧，令到香港嘅吸烟率降低咧，有效咧可以咧令到香港更多吸烟人士咧脱离烟瘾，而咧唔再成为咧烟草里面嘅毒害咧成为提早死亡嘅人士，咁呢一個十分重要嘅。咁我哋覺得咧，其實而家政府係已經係有唔少，亦都係一個合理嘅適應期啦、準備期啦，同埋呢個過渡期係俾業界去到推行呢一個統一包裝同埋完税標籤嘅。咁所以我哋係倡議立法會議員啦，盡快通過呢個新法例，同埋盡快實施呢個統一包裝同完税標籤嘅。
4: 目前咧，本港嘅吸煙率咧大概係8.5%啦。你會點樣評估咧呢個新措施咧對進一步降低吸煙率嘅成效咧？會唔會話咧亦都對年輕人咧防止佢哋吸煙啦，會有一個正面嘅作用？
15: 我哋睇到咧，就要有效降低香港嘅吸煙率咧，就一定要靠多管齊下嘅措施嘅。咁有好多新嘅措施咧，其實喺去年同今年已經實施咗啦，包括提高喺禁煙區吸煙嘅罰則啦，以及喺今年1月1日開始已經擴大咗呢一個禁煙區啦，以及今年4月30日開始咧，亦都係禁止咗喺公眾地方管有電子煙等等嘅。最新咧，其實咧就係有三大個方向咧，依然我哋都要等立法會通過嘅。咁第一就係呢個統一包裝啦，第二就係完税標籤啦，而第三咧，我哋預計可能會喺明年都需要喺立法會討論同埋通過嘅，就係禁止呢個加微煙。咁唔同嘅措施要多管齊下咧，先至能夠咧有效幫香港降低吸煙率嘅。每一個 0.1% 降低嘅吸煙率咧，即係代表住大概係有5500名煙民咧係脱離吸煙人士嘅行列，減低咗佢哋因為吸煙而提早死亡嘅風險。咁所以我哋委員會會盡力去到幫助咧倡議係每一個 0.1% 嘅降低嘅吸煙率，我哋都唔會放過咯。
4: 關於係啲零售點展示香煙廣告啊，或者一啲相關嘅宣傳字句嘅問題咧，從委員會嘅角度咧，會唔會認為咧呢方面都係需要即係加緊一啲即係控煙嘅方向？
15: 其實咧喺2024年嘅時候咧，政府已經推出咗短中長期嘅控煙措施嘅。咁去年立法會通過嘅控煙十招新法例咧，當中包括呢個統一包裝咧，就係一個短期嘅控煙措施嚟嘅。而我哋委員會覺得咧，零售點咧展示到煙草產品出嚟，都係一個唔理想嘅做法。其實喺世界好多地啲國家咧，包括澳門啦、泰國啦、英國啦，都已經實施咗咧，就喺零售點咧就唔能夠展示呢個煙草產品出嚟嘅。咁而呢個零售點不能展示煙草產品咧，係寫咗落去醫務衛生局嘅中期控煙措施嘅考慮。我哋希望咧喺控煙十招呢啲短期措施已經實施生效之後咧，政府盡快檢討同埋去到推進，以及係交上立法會將呢一啲中期嘅控煙措施，包括係零售點唔准展示煙草產品都一併盡快去執行嘅。
0: 重複新聞提要。發展局局長寧漢豪、房屋局局長何永賢聯同立法會議員考察北部都會區古洞北新發展區。政府提出統一傳統吸煙產品的包裝設計，以及引入完税煙標籤制度，出年12月1日全面實施，設有9個月過渡期。山東青島有貨輪靠港維修期間起火，造成重大人員傷亡。習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強調要找緊搜救失聯人員。環境保護署公布的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監測站是4至5，健康風險中，路邊監測站亦都是4至5，健康風險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 预测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0，强度属于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1-2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5%。跟住系财经消息。
16: 香港电台6点财经。
17: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消息，主持的是李以琴。港股受压，恒指失守25000点，是大约个半月以来首次，成交额不够2000亿元，大约是1989亿元。恒生指数收市报24954点，跌320点，跌幅接近1.3%。科技指数收市报4330点，跌90点，跌幅大约2%，ATMXJ 跌近1%到大约4%，美团的表现最差。人民银行表示，15五时期将会提升货币政策沟通和预期管理水平，提到会完善存款准备金制度。中国证监会就说，将会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赵家俊报道。
18: 金融强国建设15五规划，整体规划到2030年，金融调控政策协同有效，金融风险防控精准高效，金融业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持续提高，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副行长陆磊在国新办记者会上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提升货币政策的沟通和预期管理水平，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发展离岸人民币市场，丰富离岸人民币流动性供应。他又说，人行将完善存款准备金制度，更加灵活精准开展公开市场操作。
19: 我们将坚定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有效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时呢，逐步淡化数量型中介目标，更加注重发挥利率调控的作用。那么在工具上呢，持续健全基础货币投放机制，完善存款准备金制度，更加灵活精准开展公开市场操作，不断健全市场化的利率形成、调控和传导机制。
18: 陆磊提到，中国无必要亦无意通过汇率贬值来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将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工作包括优化发行上市制度，拓宽中长期资金来源、渠道和入市方式，亦提出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和投资价值。
20: 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质量的上市公司群体，要更大力度释放并购重组改革活力，支持上市公司转型升级、做优做强，提升公司治理和规范运作水平。
18: 他又说，下一步将实施更具包容性的发行上市并购重组等制度，努力将 A 股市场打造为境内优质企业上市首选地。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7: 金管局话，代币化债券发行市场反应正面，计划今年稍后发行新一批政府绿债，引入更加多的代币化金融工具作结算，例如代币化存款或者稳定币。刘伟浩报道。
21: 香港和迪拜两地的金管局在香港合办第三届气候金融会议，主题是在变局中推动转型。本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在会上面说，代币化债券发行的市场反应正面，超出预期，计划今年稍后发行的新一批政府绿债将会引入更多代币化金融工具作为结算，例如代币化存款或者稳定币。
22: For the next issuance that we will be having later this year, we are going to pull in other tokenized financial instruments into the settlement cycle, things like tokenized deposits or stable coins, further smooth the mechanics for settlement and remove the market frictions.
21: 余伟文话：每次协助政府发行代币化绿色债券嘅时候，都会研究点样逐步消除发行过程嘅障碍。而家已经能够将结算周期缩短至到 T 加一，理论上甚至可以做到 T 加零。未来除咗提升结算效率之外，亦都会重点追踪绿色债券投资嘅成效，增强投资者信心。他提到，上半年全球发行嘅数码债券当中，大约一半喺香港发行。发行人除了特区政府和中资机构，亦都包括卡塔尔、韩国等的海外发行人，认为香港具备相应的生态系统。迪拜金融服务管理局总裁施维文在活动上面就公布，迪拜和香港两地的金管局联同港交所和纳斯达克迪拜合作设立策略性工作小组，将会促进资本市场联系，推动可持续金融、伊斯兰金融发展实质合作，包括研究运用代币化技术进行交易结算和跨境支付等。
1: We will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a capital market connectivity, which is why the two exchanges are involved.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sustainable and Islamic finance, and including the use of technology tokenization to support capital markets, trade settlement and cross-border payments.
21: 施慧文话，小组计划喺11月举行首次会议，期望合作有助建立同埋分享知识及专长，同时发掘新嘅机会。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17: 渣打表示，中国企业在中亚积极寻找机遇，人民币应用有进一步的提升空间。刘伟浩另一次报道。
21: 渣打香港兼大中华及北亚区行政总裁圈惠仪在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专题会议致辞的时候说，早前随同行政长官李家超出访中亚，在当地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在过去几个月已经转化为业务机会，会在香港进一步签署合作协议。他说，随着中国企业在中亚积极寻找机遇，人民币应用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圈惠仪说，面对地缘政治变化，企业寻求货币多元化和稳健性，香港在推动人民币应用有独特角色，未来需要加强产品种类，完善离岸人民币生态系统。
2: Our city is home to the world's largest offshore renminbi liquidity pool, and we are rapidly strengthening infrastructure, cross-border connectivity and product rangethat need for a complete offshore renminbi ecosystem to enable us to channel renminbi liquidity to markets where Chinese corporates are expanding, supporting our MNCs and their renminbi needs arise.
21: 渣打指出，中国和中亚的货物贸易已经突破1000亿美元，正是成为主要贸易和物流通道的中转站，连接中国、欧洲和中东，跨境人民币使用量增长良好，为人民币更广泛的应用带来大量机遇。认为中亚的矿产、基建、能源等的企业使用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的需求强劲。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17: 贝康市云济若因涉嫌操纵首次公开招股，今朝九点起被证监会指令停牌。证监会话严重关注公司首次公开招股可能曾经被人为操纵，以营造对股份需求的假象，认为在继续进行调查期间暂停有关股份的交易，对为有关股份维持一个有秩序和公平的市场，维护投资大众利益是有需要或者合宜。贝康市云济药去年7月3号在联交所首日挂牌，开市较招股价低大约 6%， 跌幅一度扩大去到大约45%，收市报6.2，跌近39%。恒生指数收市报24954点，跌320点，总成交金额超过1988亿元。恒指期货九月份报24859点，跌41点。部分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5.58，跌2.6；腾讯控股425.6，跌8.4；阿里巴巴106.9，跌2.9；智普819蚊，跌9.94.5，Minimax 292蚊，跌28.8；恒生中国企业85.36，跌8毫；Excel 二南方海力士44.1，跌4.6；小米集团25.92，跌4.6；美团74.75，跌3.05。 部分升幅较大的股份：智达科技、金力集团、招威控股、新华联合投资；部分跌幅较大的股份：吉瑞控股股权、同源康医药、江苏宏信、中保新材。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2， 日元 154.06， 瑞士法郎 0.812， 加元 1.382， 人民币 6.706， 英镑对美元 1.354， 欧元对美元 1.163， 欧元对美元 0.7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4。 港金是报41190元，比上日收市升45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4383.87美元，卖出价4384.26美元。港汇指数100.1，冇起跌。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坏车嘅报告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东城里系有坏车阻路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咁而家主要系新田公路，近住锦绣花园至到米埔新村呢一段咧比较挤塞噶。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嘅管道之内，同埋去到金钟。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系车多啦，告士打道。道西行的车龙去到演艺学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北角政府合署，西行的龙尾接近李景湾，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去到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住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龙尾去到芜湖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竹园道，另外狮隧的沙田入口有少少车龙排到去仁安医院对开，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是过了几元，差不多去到港安医院回旋处对出的了。另外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跟住摩星岭道是车多，龙尾去到玛丽医院对开。九龙方面，观塘绕道跟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来回方向都比较繁忙的。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康宁道的车龙排到去上怡道。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御港湾系车多，龙尾排到去一贝居，龙尾系排到去一贝居启德对开。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御龙山嘅车龙去到文化博物馆，咁另外大老山公路去马料水都系车多噶。荃湾路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嘅龙尾系排到去丽景站对开，丁九桥屯门方向车龙系排到过咗青衣行政大楼，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排到近三圣，黄珠路去屯门公路龙尾就去到龙日村。另外龙门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近住湖翠路至到回旋处车多。屯赤隧道公路去回旋处的车龙啦，排到去望后石噶。咁仲有就系龙富路去回旋处方向，龙尾系排到去骑术学校对出。咁再提一提大家啦，就系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东城里有坏车。而家主要系锦绣花园至到米埔新村呢一段咧比较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7: 我系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嘅时刻。如果你而家面对紧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嘅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唔系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揾到出路嘅。
23: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不要再坐在那里了，叫埋屋企人和朋友一起做运动啦。 想参加康文署举办的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6: 财经新思维，
8: 欢迎收听今集的财经新思维，主持的是方嘉莉。速食時裝盛行，大家可能都會習慣覺得件衫舊了未換，爛了少少就丟了它，但其實大家有沒有想過衫都可以看醫生？那我們今集呢很高興就邀請到 Fashion Clinic 創辦人黃琦 K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呢，到底什麼是可持續時裝，怎樣呢為件衫去賦予第二生命。你好啊 K。
9: Hello， 大家好。
8: 其實呢見你自稱就是時裝醫生，而個品牌呢 Fashion Clinic 如果直譯的話就叫時裝診所。當初呢為什麼會有做時裝醫生這個概念呢？還有開這間診所的最大動機是什麼呢？
9: 我原本是自己做時裝品牌做了10年，做到最尾其實覺得即要追著每一季做很多很多新的衣服，覺得真的很累。當時呢就有機會看了一套紀錄片叫做The True Cost， 即是時裝工業背後其實很多很恐怖的事情發生，就是血汗工廠啊，其實農夫又很辛苦啊，就覺得啊，其實我即身為一個時裝設計師，其實是不是都有責任去逆轉回一些不好的東西呢？即包括污染啊，對大自然對工廠的工人都很多很不公平的事情發生。那是我覺得是一個資本主義社會，就是這樣，要做多一點快一點便宜一點買完就丟，這樣其實是很不健康的。那一刻我看完這個紀錄片真的很大 impact， 即覺得是時候真的要做一些東西。那其實就是由自己開始，即是衫舊了是可以修補，是可以重新設計。其實我有這個能力，為什麼我不敢做呢？即是為什麼是時裝診所不是醫院呢？就是因為我覺得我們細細地開始做，即是幫個人的客戶去做這些修補和重新設計衫。
8: 咁但係呢，其實如果當個客啦拎住一件衫嚟揾你，想要尋求你哋嘅幫助嘅時候，其實你哋點樣去呢即係診斷呢件衫有冇得救呢？定係喺你哋眼中其實呢所有衫都有得救嘅，同埋即件衫呢係咪著爛咗穿窿呀，啲線呢甩線呀，嗰啲先至需要救呢？
9: 個 spectrum 都好闊嘅，即係當然會有人嚟揾我哋修補舊衫啦，即係爛咗穿窿呢啲係比較都多嘅，咁但係我諗更加多係可能啲人有紀念性啲嘅衫，即係可能結婚係啦，婚紗咁樣，即係啊我之後點算好呢，咁呢啲就會係傾得耐啲嘅，或者係離開咗嘅親人嘅舊衫呀，咁佢哋都覺得
8: 想要留念，
9: 想要留念，但係擺咗喺個籠度其實可以點呢，係咪有啲嘢可以做呢，即係其實呢啲就會多啲去傾去點樣改造嘅 case 囉。
8: 但如果话咧，真系要改造或者系咧，令到即系啲旧衫可以 keep 得耐啲啊，有一个留念嘅价值喺度嘅时候，通常你哋会点样去改造佢？如果用翻呢个例子嚟讲，点样去治疗一件旧衫咧？
9: 咁个治疗又有直接啲，又有冇咁直接嘅。咁有啲人系可能真系纯粹身形上嘅改变，或者潮流上已经唔同咗。譬如以前曾经即系可能拼喇叭裤，咁而家唔會咁著㗎喎，咁我哋都會有一啲輕啲嘅改動，係幫佢改返啲cut情，或者係加布或者減布，因應返身形上嘅改動去幫佢哋做啲調節啦。咁但係重新設計呢就好闊嘅，幾條褲變個袋呀，褲變褸呀，衫變裙呀，其實點樣你諗得出，其實我哋都可以做得到嘅，即係冇一個 set 死咗嘅框框嘅。
8: 啊，不過你講起咧，將嗰啲褲變成做個袋咧，這個我都可以分享嘅，因為細個讀書嘅時候會讀家政啦，其中一個任務咧就係話啊，你哋揾件舊衫出嚟，將佢咧就改造。咁我當時咧就係將媽媽一件舊嘅牛仔褲就改成咗一個袋啦。雖則唔係整得幾靚啊，不過咧都真係幾有回憶，幾有紀念價值噶。我唔知係咪呢啲咧都係而家推行緊嘅一個可持續，令到件衫可持續嘅其中一個方向。
9: 其實都係，即係我諗大家動下腦筋，即係諗一諗，就其實可以好多嘢都可以變得到噶。
8: 學你頭先話齋，婚紗或者係其他嘅即係親人嘅衣物啊，都會有佢自己嘅故仔喺度啦。你有冇話咧喺一啲改造舊衫嘅過程之中咧，都有聽過一啲比較深刻啊嘅故事咧？
9: 其實都好多噶，其中一個咧 客人係揾我去就拎咗一大袋啲男士嘅胎過嚟啦，咁之後原來就係佢過咗身嘅先生嘅胎，係啦，咁佢都應該係用咗2年時間先至好似可以面對到呢樣嘢，即係覺得成件事好似一個療愈嘅過程，咁佢就話佢想將呢啲胎變成一個可以陪伴佢，即係可能喺佢個客廳度擺嘅一樣嘢。咁所以我哋就傾咗話，哦，咁不如做一個箍筍套啦，因為啲胎咁多顏色可以幫佢。我幫佢砌咗兩個 theme 嘅，一個就係夜晚，一個就係日落咁樣，即係因為佢啲胎俾到我嘅顏色就
8: 有呢個咁嘅
9: 有呢個聯想，係啦。咁之後最終佢好似我唔記得佢最終係整咗幾多個，但係因為佢就將其中一個帶咗去唔知美國定澳洲送翻俾佢先生嘅女女咯，即係但唔係佢個女嚟嘅，但係即係佢哋係一個 family 係啊。咁但係冇，因為咁佢就同我分享翻之後。因為俾佢個女見到個箍筍套嘅時候，佢就話啊其實我爸爸認識咗你之後，就係多咗好多色彩喺佢，即係咯，見佢笑多咗好多啊，即係好多色彩喺佢生活裏面，所以呢啲胎令我睇得到佢嘅改變咁樣咯，即係嗰刻真係覺得哇，
8: 好感人，
9: 好感人，真係好感人，
8: 改造做其他嘅嘢嚟留念喎，呢啲例子都多
9: 㗎，多㗎，即係譬如。媽媽 keep 住咗小朋友嘅衫，咁佢哋大咗唔啱著，咁就會可以做一個回憶被咁樣。咁我都有唔同嘅朋友嚟揾我做嘅，咁都會覺得好 sweet。我見到佢哋啲小朋友仲冚緊，即係一路大，但係都仲冚緊呢張被咁樣。
8: 嗱，但係咧，如果係咧改造呢啲舊衫啦，以一個咧即係舊衫變成咗一個新款可以延續落去嘅衣物嚟計嘅話咧，其實你哋作為設計師咧，點樣去睇翻？因為有陣時大家覺得時裝啊、fashion 呢啲嘢咧，一定要講究潮流啦。但同一時間咧，潮流其實亦都興復古嘅，每隔一段時間有一啲潮流又會再咧，即係重新翻當年嘅一啲。嘅喜好啊，点样去决定系咪要加入一啲潮流元素，定系你会倾向觉得咧嗰件旧衫唔好改动太多佢本身个风格咧？
9: 其实两样都有，其实主要都系同客人倾咯，即系佢自己嘅喜好系佢想跟翻，因为觉得唔啱，已经件衫已经不合时，佢想跟翻个 trend 又得，但系佢想复古翻又得，咁所以其实都好多方法嘅。咁譬如其中一个客人就俾咗件。外套我啦，咁係一個 liner 嚟嘅鴨屎綠色嘅一件衫，咁佢就覺得，我都覺得咁樣都鍾意呢一個 vintage， 但係呢就覺得好似欠缺咗啲個性，咁所以佢就攞咗佢媽媽做嘅一個十字繡嘅箍筍套，同埋佢媽媽一條絲巾，咁佢就話我哋可唔可以搵辦法合拼咗佢，做完係大家都覺得嘩好靚，靚到我拎咗去做展覽，因為覺得大家望到就覺得嘩咁特別嘅，即
8: 係市面
9: 上係冇見過一個咁樣嘅款，係一個 vintage 嘅款，但係拼合咗佢媽媽嘅絲巾同布，就係一個全新嘅嘢咯。咁所以都好多方法可以去改造嘅。
8: 但會唔會話咧，其實啲客人啊，一般嚟揾你嘅時候，佢係咪真係一件舊衫先至想要改造？會唔會有啲人其實純粹覺得，當初好似買嗰個嘅時候，件衫個款唔係好啱心水，所以先至嚟揾你去做一個改造咧？
9: 其實好多人都會買錯衫嘅，好多 case 都係買咗擺咗喺度冇著，又唔知點解，或者知知地，但係又唔知可以點，咁就會嚟揾我去傾點樣改好咧。又或者係 size 都可以買錯噶嘛。其實近期係好多人揾我就係做皮褸嘅改造，因為佢哋買嗰陣時即係覺得哇拉得埋個拉鏈咁樣窄窄地就好啦。咁但係可能隨住時間又身形會變啦，咁之後永遠都好似啲客人嚟親啦，我呢件皮褸太緊，你可唔可以幫幫我？咁我就幫佢做嗰個手術，就係點樣去
8: 賺大翻佢？
9: 都唔係賺大嘅，加咯，加皮加布俾佢咯。
8: 咁啊，改少少設計，等件衫可以繼續咧有得應用得到啊。
9: 冇錯啦。
8: 咁但係咧，大家往往又好容易有一個概念啦，覺得咧買一件新衫其實比改咗件衫快好多，然之後個價錢亦都唔係咁貴咁樣。其實大眾呢一種舊咗就掉嗰件衫嘅嗰種消費概念、消費慣性咧，在於你嘅角度嚟睇咧，其實點樣可以改變大家呢個觀念咧？
9: 其實我覺得大家都係改變緊嘅，改變係發生緊嘅，但係需要啲時間咯，因為始終快速時裝都係太吸引啊嘛，啲價錢我都明白的，但是是咯，需要一些时间，希望大家会慢慢做这样。其实因为周围你街市都有很多姐姐帮人改衫的嘛，其实我觉得很简单，我觉得这样还好过买到个衣柜爆了，其实你爆 係睇唔到自己有啲咩多過於唔夠衫著或者係咯。
8: 但你覺得推行咧，即係呢啲可持續時裝最大嘅挑戰係咩啊？面對
9: 咁，你啱啱講到嘅價錢都係真係，因為尤其是香港嘅生活水平都有咁上下，咁所以你要喺香港揾師傅改衫都一定係貴過你買一件喺第三世界國家做嘅衫噶嘛。咁所以係一個價錢上，我覺得係最大挑戰嘅都。
8: 在香港要推动可持续时装的生态圈，你觉得呢应该要怎样去做才可以 push 到这个理念呢？
9: 抗衡这个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是难的，但我就选择了就是纯粹 keep 住做， keep 住跟人家分享不同的 case， 即觉得有时是客人未必有一个想象啊，乜原来是爸爸件西装可以改到这样的咩？原来我都可以做阿女都可以穿返爸爸件西装咁咩，或者
8: 呢个又真係难啲諗到喎。
9: 係呀係呀，其实都好多可能性喺度嘅，即只要你愿意行出第一步，其实都好多嘢可以改到嘅。
8: 又会点样鼓励大家可能日常生活嗰度做起呢，即係学习可能减少浪费衣物呀嗰啲呢？
9: 有嘅，我觉得每个人都一定要做嘅就係執衣柜。
8: 系衣柜有阵时觉得好多衫塞住，买完之后学你话斋，有啲你买完大家又唔知道点解唔着
9: 嘅。系噶，咁所以我有时都会帮客人执衣柜嘅。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

0: 着唔够衫着，但其实你明明系有嘅，咁只不过你整理好就会见得翻全部嘅嘢咯，咁系最好嘅方法嚟嘅。
1: 但系执衣柜呢样嘢都要好大的决心、啊。
0: 系嘅，咁但系你宁愿活喺混乱之中，定系即系你执完就有一种好哇重新出发嘅感觉咯。
1: 嗯，即系衣物嘅断舍离都是一个咧，大家几需要学习嘅嘢。
0: 都系。
1: 如果讲埋咧，就系、是、你哋都系叫做经营一盘生意噶嘛。其实经营一盘生意咧，点都要计成本啊，同埋利润啦。其实可持续时装咧都强调啦，以人同埋环境为本。但其实呢一方面，点样可以坚持环保理念嘅同时，亦都可以咧令到公司可以有利润咧？
0: 确实系难嘅呢一样嘢，所以我哋都。追求大富大贵，过到一日就一日啦，只可以话系 keep 住做咯。
1: 维持盈利有冇话觉得最难嘅系啲咩？
0: 租金，租金喺香港系最难嘅，咁但系都好彩喺呢几年都有唔同嘅人去支持过我哋咯，即系其实都会有品牌同地产商其实系知道呢一样嘢嘅重要性，咁都会喺唔同嘅时候俾过一啲唔同嘅资助我哋嘅。
1: 咁但係如果呢即係对于话呢啲同行嚟讲嘅话，会唔会话呢都希望佢哋可能多啲关注呢一方面，即係啲衫啊点样去做到可持续呢？
0: 其实大家都有呢个心嘅，但係即係可能都係讲到
1: 考虑成本嘅问题。
0: 係啦，即係经济效益嘅时候大家嘅取舍，即係我諗有品牌係会即係抌钱落去研发啲可持续啲嘅物料啊，或者係即有时去做嗰啲 recycle 嘅 initiative， 但係有时就係大家嘅取舍喺边度囉。
1: 嗯，但係会唔会话呢即係其他嘅地方係做呢一方面做得係比较好一啲，香港可以借镜呢？
0: 即係首先欧洲係会立法唔俾 fast fashion 人或者啲 fashion brand 抌衫或者烧衫呢一样嘢，咁其实咁都係政府嘅决策係好帮到手嘅。即英國又好，歐洲又好，日本又好，其實都好多世界各地嘅人都係好興，或者即會有 charity shop 或者二手衫係一個好普遍嘅事情。我諗喺香港，始終係咪一種中國人係有嗰種，就算我阿媽好環保，但佢當年我開始買二手衫嘅時候，佢都話：哎呀，會唔會死人衫嚟㗎？咁樣即都會有呢一個好根深蒂固嘅諗法。咁但係。亦都係改變緊嘅，我覺得呢樣嘢即係越嚟越普及，但係就好似冇外國咁盛行咯呢樣嘢。
1: 嗯，即係可能都仲需要啲時間，譬如可能由二手衫嗰邊嘅發展做起，都可以幫助慳到啲。係
0: 啊，冇錯冇錯。
1: 嗯，明白。好啊，今日都多謝阿 Case 嘅分享啊，睇下點樣可以咧透過修補啊同埋升級改造，令到件衫咧唔單止可以咧延長佢哋嘅壽命啊，減少浪費，都可以為環保咧出一分力啊嘛。咁啊，大家咧今晚翻到屋企嘅時候咧，亦都可以啊打開自己的衣櫃，望下咧到底有邊啲衫啊舊衫係被你遺忘咗嘅，花少少心思睇下可唔可以令到佢變成咗可以有重生嘅機會。唔該曬阿 Case 嘅分享。
0: Thank you。
1: 一个钟的傍晚新闻天地亦都到呢度，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水务署表示，蒲岗村道一个行人路坑道工程地盘内有水管渗漏，经了解之后，确认一条直径750毫米的食水管受到电力工程承判商影响，意外受损，导致渗漏。这条水管用作供应食水给宏景花园、加丰台、富山村、新丽花园、琼山苑、琼轩苑以及帝丰豪苑。厨房将会安排今晚11点用水高峰期之后停水进行紧急维修，预计明日早上7点前完成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并恢复食水供应。

0: 政府将会推出传统吸烟产品统一包装设计规定相关措施，听日刊宪。法例出年3月1号生效，设9个月过渡期，出年12月1号全面实施。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表示，九个月过渡期给予业界充裕时间调整以及消耗存货。他表示，现时市面上的烟包仍然有推广作用，吸引尤其年轻人购买，或者降低公众对烟草产品危害风险的判断。将来会要求烟包品牌名称等内容要按法例指定字体、大细、颜色在烟包上展示，做到统一和简洁包装，降低产品吸引力。发展局局长凌汉豪、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联同超过60名立法会议员下午考察北部都会区古洞北新发展区。凌汉豪表示，正在古洞北兴建的北部都会区核心展馆预计出年上半年落成，并将预留用地发展专门介绍国家发展和成就的博物馆。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未来十年北都将有15万个公营房屋单位，单在古洞就有3万个。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其余社区配套将会陆续启用，相信有助提升整个北都的人气。山东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最少20人丧生。央视报道，火警发生在今日上午11点15分左右，船上共有42人，其中12人安全撤离，5人受伤送院情况稳定，其余25人下落不明。消防下午2点半左右扑灭明火，去到下午5点半救出船上20人，全部无生命体征。山东省和青岛市启动应急机制，组织应急、消防救援、公安、卫生健康等部门展开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找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1-2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较早时，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东城里嘅坏车已经离开，而家由东城里至到博围啦，系比较车多繁忙噶。咁另外，附近嘅新潭路去坳头方向，近住青山公路亦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锦绣花园回旋处。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沥源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排到去骏景。咁另外，九龙方面，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公园系有交通意外咯，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系车多。反方向啦，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海辉道系有坏车阻路噶，咁都系阻碍咗部分行车线啦。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隧道方面，喺港岛西隧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排到近中环湾仔绕道嘅管道之内，同埋去到金钟。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系车多。告士打道西行嘅车龙排到电信大厦，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柯达大厦，西行龙尾则如涌公园。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政府总部。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 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龙尾去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系去到天马苑；沙田入口都有少少车龙噶，去到仁安医院对开；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而家松翻好多啦，排到去兆辉台；喺九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车多；反方向去油塘，近住码头至到 Mega Box 系车多慢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康宁道嘅车龙排到康德道；窝打路道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嘅龙尾排到去太子道西。另外，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车龙系排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御龙山嘅车龙排到去近住沥源村。另外，荃湾路去屯门近荃青交汇处嘅龙尾去到丽景站，丁九桥去屯门方向龙尾近金竹角，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嘅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富健花园。另外，龙门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近湖翠路至到回旋处仍然系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6: 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7: 我是日快乐的杜文慧。记得有一次在节目度分享自己整亲只脚，吃早餐的时候咧，撞到一位素未谋面的女士，她行埋嚟的时候咧，喺个手机度 show 咗一张咧镇痛嗰啲药膏贴，叫我试下用。嗰刻咧觉得真系好开心啊，因为咧佢听节目啦，然后真系好似有朋友嘅感觉。
6: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8: 旅游乐园之
9: 波兰文化体验之旅。
8: 今个星期邀请到
9: 资深旅游人 Alan Sir 同大家分享波兰克拉科夫，
8: 有文艺复兴风格嘅建筑，
9: 华沙
8: 著名嘅景点一定要去啊！
9: 至于波兰特色美食，
8: 更加要试包括 bagel 包同波兰饺子啦！
9: 留意星期六下昼五至七，系五至七，
8: 香港电台第一台，榴莲欧海星，
9: 仲有 Alan Sir 旅游乐园见。
10: 劳工署举办共创多元文化工作间招聘会，促进求职人士包括少数族裔人士的就业机会。
11: 我知道9月16至17号在旺角物花赏新内场馆举行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10: 你怎知道的？
11: 上劳工署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一下啦。
12: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3: 各区准备好未？
14: Ready 3 2 1 go。
12: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18好时光。
15: 主持林永文、李万芬、伍文生。
16: 十八好时光，
17: 时间嚟到7:09，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直播室里面有我林永文 Phoebe 喺度啊，
18: 仲有我 Isaac 明星哥哥隔篱，仲有
19: 系，仲有我晶晶玲玲李万芬。
18: 大家好，
17: 大家好，
18: 大家好。
17: 好嘛，今日节目咧，即刻带大家去第一个行程啦。
20: 区区有睇头。
17: 每晚咧呢个时刻咧，我哋都好开心。
19: 系啊，
17: 我哋都成日都抢集啊，
19: 系啊，开 party 咁。
18: 好想快啲同大家倾偈嘛。
19: 系啊，
17: 系啦。咁不过咧，区区有睇头，今日咧带边度带大家去睇头咧，我就唔揭晓住。咁啊，先问下两位先。
19: 点啫？
17: 嚟紧都好快入秋啦。
19: 系啊，入咗啦，其实。
17: 系啊，少少凉啦，即系39度以下嘅时间多咗。 有冇執下嘢咧？或者啲舊衫都執出嚟咧？
0: 哦，
19: 有啊，我個女嗰啲咧，我就送俾啲朋友啲細啲嘅女啦。
17: 係啊，你都傳承咗好多幸福俾我。
19: 係啊，得閒嗰傳承還杯轉贈啦。我自己嗰啲有啲，譬如真係唔啱啊，咁我就攞去捐，有啲咧回收箱嘅，咁啊有啲慈善機構去賣咁樣樣咯。而家都國門口咧有個掛都掛一件褸，出門口凍咧都要著件褸仔。
0: 哦，
19: 你咧？
0: 我就你知我有三個小朋友啦。其實咧我屋企太太咧好中意留佢哋啲衫，不過咧留到真係咧佢哋。细个啲六七岁啲衫都仲喺度，系啊，所以咧我就成日都偷偷地咁样咧，就执咁啲执咁啲，咁啊当然啦，拎去环保箱系最方便。
19: 系啊，
17: 呢一个咧都系我自己嘅难处，我真系咧我自己小朋友咧，出世到而家有一啲衫我真系唔舍得抌留住，但系咧就纠结咯，即系留到几时咧？真系唔舍得抌啊！
0: 所以我咪偷偷地，偷偷地咁又执两三件，偷偷地又执两三件。
19: 我个女八日宴嗰件我都留低嘅，即系着过嗰件啦，但系真系。如果其他 BB 衫就真系送晒俾人，
17: 佢人生第一件衫我都留到而家。
19: 我有冇攞嚟索啊？啲妈咪好兴噶，
17: 我真系
0: 嗰阵味，嗰阵 BB 味。唔係嗰陣 BB 味，我明嘅，我明嘅，我明嘅，係啊，可能我著嗰啲衫咧，呢個洗衣鋪咧，有陣時咧，可能有陣時漏咗兩件唔見咗嘅，可能拎咗去索。
19: 你諗得太多，
17: 係啦，點解咧？問大家即係有冇攞啲舊衫出嚟咧？又或者換季味咧？因為係香港演藝人協會咧，即將會舉辦一個慈善快展市集啊，咁啊，多位藝人咧早前就率先執咗衣櫃啦，捐出一啲嘅二手私人物品啦，咁嚟一場咧有意義嘅。斷捨離啊！
0: 冇錯啦，今次嘅活動咧，希望咧將呢個舊物再次咧重新咧賦予佢一個新嘅生命啦。咁等佢咧揾到新嘅主人咧，亦都咧成為咗佢哋嘅喜愛啦。同時都可以咧推動到環保啊嘛。嗱，粉絲們咧趁住呢個機會，更加咧可以買到你心儀嘅藝人嘅物品，跟住咧就可以收藏，亦都可以支持到慈善啦。
19: 係啊，即刻咧我哋電話線上嚟揾嚟咧，就係香港演藝人協會嘅理事，亦都係負責統籌今次市集嘅藝人啦。十號二阿妹同我哋預告一下，阿妹識
0: 唔識你好。
19: 你好啦，
21: 大家好啊！你哋讲得好好啊，
19: 系啊，有你更加好啊，妹！我哋好快又见啦，中秋茶聚吓，即刻访问你先。喂，举办今次呢个慈善市集嗰个目的咧，究竟系乜嘢咧？有咩理念同埋呢个信息想带出嚟啊，妹？
21: 我嘅出发点咧，就一定系为环保嘅，因为我一路都好中意环保嘅东西啦。咁所以好希望可以借住演艺人协会嘅力量同埋威力，话到俾大家听，其实一啲旧衣都好值得第二次嘅生命咯。咁同时间咧，我哋又会筹款啦，咁嗰啲善款咧就会捐翻俾演艺人协会嘅，因为古山咧成日都好关爱社区噶嘛。咁无论即系好似上年大埔咁，佢又捐咗100万，咁都系演艺人协会嘅名义去捐出嘅。咁同时间呢个演艺圈有啲艺人可能有幫助，咁古山又係義不容辭會幫忙，咁所以呢啲善款就係會落翻去演藝人協會去幫助大家咯。
0: 好啊，好啊，好啦、啊。嗱、啊，今次咧，我想問下你邀請咗幾多位藝人一齊參與啦，同埋就係喺邀請嘅過程當中咧，佢哋有咩反應，有冇啲得意嘢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21: 有啊，其實一開頭咧，啲藝人們都有啲擔憂嘅，因為佢哋好擔心自己捐出嚟嘅嘢唔知好唔好啦，即係或者有著過嘅，大家會唔會介意咧？咁我都花咗一段時間同佢哋講啊，其實大家如果見到嗰樣嘢係喜歡嘅，佢哋著上身又中意嘅，其實佢哋唔會介意咯。咁所以經過咗一輪嘅傾偈啊，同埋解釋之後咧，好多藝人都投入咯。咁我冇數過總共有幾多個啊，不過可以講下啲名字出嚟俾大家聽。係啊，例如有余香凝啦，咁佢捐咗啲名牌啦，咁佢大家好好嘅，佢都係捐咗好多嘢啦，都數之不盡嘅。咁跟住古生其實佢都有拎嘢出嚟義賣，如果大家聽日有興趣去嘅話，都會提到咯。咁跟住仲有好多人㗎 ，Missy 啊、Cathy 啊、Dixon 啊。好多好多好多，
0: 哇！
17: 頭先咧都話收集咗好多唔同咧嘅物品啦，咁可唔可以同我哋咧都分享下，即係除咗衫之外，仲有啲乜嘢嘅類型嘅物品啊？
21: 我覺得好啱你哋三位去，
19: 真係㗎？
21: 係啊，因為有好多兒童圖書啦，同埋玩具啦，咁有好多都好新淨嘅，因為即係你知藝人有時會收好多 sponsor 禮物㗎嘛，咁有時可能即係用唔著或者唔適合嘅，咁佢哋又好慷慨俾咗我拎出嚟做義賣囉。
0: 嗯，非常好啊，非常好。
19: 即刻同我哋預告一下啦，收集禮物當中有冇開心大發現先？有冇啲珍藏啊？有冇啲有紀念價值嘅你都心心眼㗎？有冇啲？
21: 其實我今日偷步呢已經買咗一件啦。
19: 咩嚟嘅？講下先。
21: 有件格仔黃色嘅 jacket 啦，咁係日本嘅牌子嚟嘅。咁捐嗰位藝人，我費事爆佢名，係啦。咁跟住我就買咗咯，好靚啊，因為。
0: 是啊，嗯，是啊，啱啱都提及过啦，活动嘅收尾都会用返係啱啱你提及嘅方面，可唔可以再同我哋重温一下究竟会用喺边度啊？
21: 哦，可以啊，咁我哋呢啲善款就係会捐返俾香港艺人协会啦，咁因为我哋每年我哋协会都会去探访老人院啊，或者有时会去啲大学度做一啲讲座嘅，咁会做呢一啲经费啦，咁当社区上面有啲咩需要嘅时候，我哋都会去帮忙囉。咁讲得係艺人协会，咁所以都可以重复就係、是、如果有啲艺人突然之间可能生活上面有需要支援嘅，咁我哋都可以即刻帮到手囉。
0: 好啊，非常好。
17: 咁、如果有兴趣嘅时候啦，咁我哋要去边度揾你哋呢？咁边度可以买到呢一啲咁好嘅物品啦？咁仲有需唔需要预先登记呀？咁入场费又要唔要俾咁㗎？
21: 好啊，嗱，地点咧就系喺观塘开源道，大家快啲抄低啦。
0: 系
21: 开源道62号骆驼七大厦2期7B，咁其实就系我哋香港艺人协会嘅会址嚟嘅，
19: 好近嘅站嘅，大家放心啊，系啊，
21: 系好近，
0: 天桥一落系噶啦，
19: 冇错，系咁有冇入场费啫？
21: 哦，入场费有、哦，
19: 系
21: 10蚊鸡，
19: 系
21: 好平，咁呢个10蚊咧就可以当翻去购物用嘅，咁所以变相攞住嗰个入场券咧，咁就可以当翻10蚊嘅消费券咁样咯。
0: 哦，即场用得翻。
19: 我帮啲听众问啊，你哋有咩收款方法噶？有冇嘟嘟啊？有冇卡卡碌啊？定还是只系收 cash 咧？
21: 你問得好好，因為我哋淨係收現金啫，咁所以可能大家比較少用現金，就要準備定啦。
19: 係啊，購物袋嗰度又點樣咧？係咪要自己帶啊？定拖夾嚟啊？
21: 冇，拖個夾都可以嘅，我歡迎大家幫我清曬佢。
0: 咁啱啊！大家咧好多時咧都會分啲最中意拖嗰啲購物車。
19: 係啊，購物車嚟嘅，我咁
0: 靚車，名車嚟
17: 嘅。時間開放時間。
21: 开放时间咧就系星期五六，咁我哋就会12点到8点啦。礼拜日咧就会早开一个钟，11点开始就到晚上嘅7点钟。
19: 嗯，
0: 好，非常之好。
19: 预祝你生意兴隆，筹多啲善款啊！加油啊，妹！
21: 多谢多谢，
0: 多谢晒你啊！
17: 接受我哋访问，多谢阿妹。咁都提多次啦，一啲嘅重点啦，咁啊头先都有提过嘅，喺边度可以买到呢啲嘅物品呢，即係随时呢可以寻到宝㗎嘛。
0: 咁
17: 我鍾意呢嘅演艺人喎，佢嘅物品喎。嗱，就係观塘骆驼七大厦二期啦，7B室嘅。咁啊星期五星期六12点到8点开放，星期日呢就係朝早11点到夜晚7点啦。咁啊头先啦阿妹都有提过㗎啦，要俾10蚊嘅现场嘅
0: 入
17: 場費，係啊，我都講錯咗。
19: 咁但係買嘢㗎，係
17: 啦，買咗嘢就扣翻啲10蚊嘅。咁但係大家咧都要留意啦，買嘢咧就只係收現金嘅啫。
19: 嗯，喂，我想講咧，啲粉絲們咧應該準備就緒，因為可能咧你會見到你嘅偶像作過嘅、戴過嘅、跟住用過嘅，
0: 冇錯，
19: 你想擁有佢，
0: 係啦，
19: 聽日就有機會啦。
0: 唔知可唔可以聞到嗰陣味咧？
1: 十八好时光，遇到好街坊。
17: 好啦，遇到好街坊咧，我知道你哋琴日就介绍咗元朗大桥街市嘅灯笼街啦，系啊，你哋咧介绍咗灯笼街 CEO 咧嘅香烛店老板黄建帝咧，细妹姐，咁啊，佢几十年嚟咧都好有心啦，推出一啲嘅传统灯笼，咁希望令到新一代嘅小朋友咧都可以透过呢啲精致嘅传统灯笼咧，带俾佢哋一啲美好嘅童年回忆。
0: 梗系啦，嗱，细妹姐咧对呢个灯笼街嚟讲咧又有爱。又有感情在当中的，亦都可以感染到他的下一代，因为其实在当中他都感受到，其实在灯笼街当中大家在后代都不停地付出的。每逢中秋节或者新年的节庆的时候，他整家人做总动员，自动自觉去帮手的。在灯笼街已经成为了他们一家人另外一个家的了。
17: 咁我们一起听一下他的故事是怎样。
2: 哋成家人咧，因為阿爸爸個人咧係一個好敦厚、好淳朴嘅人嚟嘅，爸爸好老實人，自細都教佢哋嘅，大家一定係要一條心好齊心。咁我哋咧，每逢大時大節咧，有三個仔一個女啦，有七個孫，就全部人都出曬嚟幫我手做嘢，自動出嚟嘅佢哋。阿媽檔口啊，而家八月十五我哋要請假翻嚟屋企，跟住我哋成家人做，做完咧，我哋就煮飯食，開兩張台咁啊，擺喺呢度，放曬啲台，我哋成家人喺度食飯，好開心嘅。最温馨係八月十五啊！其他嗰啲都好忙嘅，忙到唔得閒食嘅。八月十五我哋好多嘢做，做到好夜啊嘛。啲宣誓啊要食飯嘅，我哋咪要煮咗飯咪抽出嚟啊嘛。全部人十幾個人，我哋行兩張台坐喺度食咧。我哋一家十幾，我哋十六個人，我哋都係全部一齊做嘅。所以你諗下多唔多嘢做？因為我成日命令佢哋做，我成日循嚟循去命令佢哋呢度點擺，呢度點擺，呢個襯咩色，呢個襯咩嘢咁。咁佢哋話阿媽，阿媽好似管工，要教我哋做，咁樣擺唔得，要依佢嘅眼光去擺嘢嘅咁。所以咪話我係燈籠街師傅。仔女叫我咩名字我都中意，我好中意我啲仔女嘅。

0: 妹姐咧特別欣賞大仔蔡國豪阿豪啊，因為咧佢哋屋企咧係以前咧係冇條件咧買靚嘅燈籠俾小朋友，令到阿豪咧決心啦，大個咧要將呢一份遺憾咧轉化成為祝福，從而咧投入呢個燈籠設計嘅行列。我覺得好好啊，
1: 嗯，
0: 好欣賞佢。如果咧填表格咧，佢職業咧佢寫咩 ？Lantern Designer，
1: 哇，
0: 燈籠設計師啊，
1: 唔該曬你啊 ，Daniel， 唔該曬你，
2: 好高
1: 級，係啦。咁阿豪咧仲話，其實咧每次咧整燈籠嘅過程當中，都會諗起自己嘅爸爸，因為咧都係做製作嘅一個過程啦。希望咧自己亦都可以好好咁樣守業，繼續傳承呢一份愛同埋快樂俾佢哋嘅社區啊。
0: 嗯。
3: 即刻幫都係叫翻阿豪啊，咁叫我咯都會。細細個就會喺度幫手看鋪，近年自從做啲燈籠之後咧，集中啲時間都係喺度扎啲燈籠嗰啲樣板啊，做啲貨嘅數量啊，同埋啲材料啫。燈籠對我嚟講係，即可能我會最諗起我爸爸。小學要做勞作，咁啊做燈籠就係爸爸同我一齊做，因為本身佢係做手作嘢啊、扎作嘢咁啊，咁啊做起燈籠我就會諗起佢咯。因為他人不在這裡，現在都唯一是 想做這個布頭給他，咁開始我又想做啲，覺得應該做翻啲新款啲嘅，就等啲細仔會去新一代啲咧，佢哋會留意一下呢樣嘢。好似我哋細個專家姐好開心噶嘛，即係我希望可以延續到俾佢哋會繼續咁樣會有呢個節日氣氛咯。一定好多回憶啦，我唔知八歲定九歲已經喺度，繼續做落去二係可能係我個爸爸啦。嗰時我哋成個家族都會坐曬喺度，咁我哋已經好似即係過我哋個聚腳地咁。即係又係因為可能鋪頭賣咗咁多年咧，就聽到啲小朋友有冇恐龍嘅燈籠啊。咁嗰次我咪嘗試下去做嗰樣嘢，睇下得唔得咯。做嚟做嚟咁做啲出嚟咁，其實我哋咁多年做咗出嚟都一直都好受歡迎。舊年有個小朋友嚟到，原來佢連住六年，佢話佢每年都係買一隻嘅。佢媽媽話佢好中意嘅，咁我今年就做翻好啲俾佢哋咁咯。小朋友咁支持你哋咧，我都覺得不如再改翻靚啲俾佢啦。
4: 所以阿豪咧真係好好，佢心啊好善良嘅咧，好想自己親自設計一個誒靚啲嘅燈籠俾小朋友咧，等佢哋有一個童年嘅回憶咧。佢曾經玩過一個靚燈籠，有好多小朋友嚟到見到佢喺度咧，啲媽媽話：呢個哥哥做燈籠嘅，啲小朋友係咁望住阿豪。有啲媽媽：你多謝哥哥啦，哥哥做嘅咁。誒啲小朋友就聽媽媽話嘅，多謝哥哥咁。咁阿豪又好開心。就唔係話繼續賺到人哋嘅錢，係自己可以俾到人哋開心，已經係我哋嘅回報㗎啦。
2: 哇，聽到都開心啊！
0: 係啊，如果大家咧想睇阿豪設計嘅燈籠咧，可以去到我哋嘅社交專業嗰度睇下閒時動態，仲有咧阿豪親自分享整一個燈籠咧要花幾多時間。
1: 好啊，
0: 我掛住以前啲燈籠啊。
1: 係啊，
0: 以前咧風琴色有一隻拉直㗎啦，而家有個笑字咁嘅，圓嘅一拉咧係成個圓形咁㗎。係
2: 啊，嗰個月亮叔叔啊嘛，
0: 係啊，
2: 叔叔
0: 啊，我媽以前好中意幾個 auntie 咧，鄰居掛喺走廊度，月供嗰啲走廊。
1: 系好長噶嘛嗰條走廊，其實都係啊！我反而咧嗰陣時好期望係咩咧？好期望咧嗰啲燈啊，即係咧嗰啲街燈咧，到夜晚十點鐘就熄啦嘛，就熄咗之後咧，哇仲靚，
2: 成條冷巷咧都係燈籠，
1: 係啦喺街咧球場又個個揸住燈籠，嗰種感覺好好 feel。
0: 係以前幾蚊個喎啫，啲燈籠而家唔知幾多錢咧，你好似有啲體驗喎。
1: 我細個嘅時候都十幾蚊噶咯，係
0: 啊，好似帶個仔去嗰度買，
2: 有啊，舊年帶咗阿仔去，就係呢條燈籠街啊，因為我見到網上邊好多人去嗰度。打卡我覺得好靚，所以我都好想打卡。咁我都打到嘅，就冇大家咧影得咁靚。點解？因為我喺週末嘅時間去下
1: 山，
2: 係啦。咁嗰陣時人多，但係咧小朋友係好開心，因為第一次見呢啲傳統嘅燈籠，同埋我自己即係都比較係念舊嘅人，我都好想咧，即係佢係玩呢啲燈籠。
0: 咁但係插蠟燭嘅係咪嗰個位？
2: 誒唔係，變咗係
1: 燈膽仔，燈膽仔
2: 係。咁啊，佢揀款啦，咁 嗰啲傳統款佢冇揀到，咁因為小朋友咧中意啲飛船啊、車車，我估唔到而家嘅手藝係用呢啲傳統嘅方法都賺
1: 到
2: 做
1: 出嚟。
2: 佢最後買咗一架飛船啊，即係咧好似橄欖型嗰啲，
5: 有
2: 隻翼，
5: 有頭有尾嗰啲，
2: 係啦。跟住另外，我覺得咧最讚歎嘅咧係嗰架飛船咧，佢做埋個窗口，個窗口圓形嘅喎。
5: 係。
2: 咁我跟住我到而家我都唔明白點解師傅可以嗰支竹
1: 做到，
2: 可以
5: 做到
2: 變成一個圓形。
5: 而唔甩啊，
2: 系啦，咁样黐得实咧喺上面啊，咁我觉得呢个
1: 就
2: 系
1: 技巧咯，
2: 系啊，
5: 而家仲喺咪度有冇摆好啊？
2: 有啊，我落翻屋企都好大压力啊，你知唔知啊？
1: 好惊压到啊，
2: 系压到，跟住嗰啲玻璃纸烂，
1: 即
2: 系
1: 好惊坐车嘅时候逼啊咁样，系啦。
2: 但系佢攞咗一阵就唔攞，到最后咪
5: 又系你
2: 咯，我冇备知噶。
1: 即系下次其实应该你拣一个，你拣一个你中意嘅，
2: 系啊。讲起灯笼咧，我就谂起呢一首歌啦。
1: 系，
2: 系咪有怀旧嘅气氛咧？
1: 系，有啊，
2: 真系。谂起以前咧，细个嘅时候，爸爸妈妈带自己去买灯笼啦。
5: 好，等我穿翻个中国服先。冇错，嚟啦，一花计，好，
2: 都系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就早前尖沙咀站有游客逃票出闸一事，港铁表示知悉警方已经锁定涉事导游身份，港铁正同警方以及旅监局合作搜集同整理相关证据同资料，以作进一步跟进以及作出检控。港铁表示十分重视事件，对逃票行为予以严厉谴责并报警处理。有关事件发生在8月23号晚上大约11点几，有旅行团导游怀疑协助同行乘客在尖沙咀站不正当地出闸，当时多名乘客未有缴付正确车资。港铁强调，任何未有正确缴付车资以及其他形式的逃票行为都是违反港铁附例，港铁可以向有关乘客征收附加费，亦会依法提出检控。星期一在旺角咸美顿街一带发生的一宗私家车狂乱驾驶以及贩毒案，警方拘捕两名本地男子以及一名持伤情证的内地女子，他们涉嫌狂乱驾驶、停牌期间驾驶、驾驶没有第三者保险车辆、贩运危险药物等。警方表示，怀疑涉事黑色私家车当日正派送毒品，在旺角为了逃避警方截查，多次冲红灯向油麻地方向逃走，期间三次撞向其他车辆，导致一名26岁警员以及一名被撞私家车女乘客受伤。警方其后在红磡发现涉事车辆，在车上检获两粒第一类毒药。新华社报道，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至13号前往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系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去丽景港铁站对开。大埔公路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噶，龙尾就排到赛马会体艺中学。在九龙方面，连翔道去尖沙咀啦，近住南昌公园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稍为慢车少少。另外，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海辉道就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经过要留意啦。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入口东区走廊东行龙尾喺北角政府合署，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嘅龙尾喺中环湾仔绕道之内。另外，干诺道中西行啦，近住交易广场都繁忙噶，龙尾就排到政府合署，系政府总部，龙尾喺政府总部。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维园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湾位。另外，私隧嘅九龙入口龙翔道西行上私隧以及去荃湾方向，龙尾接近竹园道。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慢车，龙尾去到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荔枝角道去葵涌方向，近住百老汇街车多，龙尾去到西九龙走廊，近住星月居。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彩云圣约瑟小学慢车，龙尾在彩虹交汇处。观塘道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定富街仍然车多。至于观塘绕道油塘方向啦，就近住观塘码头慢车少少，龙尾在海滨汇。 喺新界区青衣乡兆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涌尾路车多；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嘅车龙排到柏丽广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屯门学桥面。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葵涌道上呈祥道方向观塘。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的，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应该佩戴，保障自身的安全。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全港首个社区饭堂先导计划的项目香港仔方会行政总裁吴以薇，
5: 透过社区饭堂呢，希望接触一些真是高风险的人士，他来吃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有社工呢就会去接触他们，跟他们聊天，跟他们做一个比较详细的评估。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Disco 随身听，张国荣的歌声，八十年代的香港，便让令你最怀念，亦或是当时的爱情最令人为你钟情。
6: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青春爱情经典《为你钟情》，
0: 张国荣、李丽珍领衔主演。
6: 星期六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8: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9: 各区准备好未
10: ？Ready，ready，3、2、1，go！
8: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林永文、李万芬、伍文生。
11: 区区有睇头，
12: 十八好时光
13: 翻嚟啦！咁啊，直播室里面继续有我林永文 Phoebe 喺度啊，
14: 仲有我 Ison 文生哥哥喺度啊。
15: 当然唔识得我 Fanny 李万芬啦，大家好，
14: 大家好，
13: 系啦，承接住咧中秋呢个主题啊，继续推介咧唔同嘅赏与好去处咧俾大家。如果想特别啲，坐传统三板咧赏与赏灯咧。大家可以考慮一下去大澳喎、
14: 哦。冇錯啦，大澳呢就有一個叫做大澳姚老爺彩遊啊。咁係做乜嘢呢，就係、喺正日中秋嘅正日啦，即係呢25號起啦，直至到27號嘅連續三晚都喺大澳舉行㗎。嗱，可以坐呢傳統嘅三板，聽住呢水鄉嘅故事，跟住呢大家呢就可以感受得到，因為今次呢仲有昔日嘅漁業佢哋嘅黃鱔魚嘅魚燈添啊。
15: 係呀，呢個係象徵住昔日漁業嘅黃鱔魚啊。電話線上面呢即刻請嚟大澳嘅文化協會策劃由 Vincent同我哋介绍一下。 Hello Vincent，Hello，Hello，Vincent
13: 你好
16: ，Hello 你好 ，Hello，Hello，
15: 欢迎你啊，请你先同我哋介绍一下呢个姚老爷彩游啊。嗱，呢个活动咧今年已经嚟到第三届噶啦，咁啊观察到头两年咧，佢哋反应系点咧？有咩新嘅亮点啊？今年？
16: 我今年其實我哋係第三屆啦，一直都係受到大澳文物酒店咧嘅支持同贊助嘅。今年咧，我哋係會有一個六米長嘅大澳黃金魚，即係我哋啱啱講嘅黃鱔魚咧，會可以俾人打卡啦。三板上邊咧，亦都有一隻一米長嘅黃鱔魚咧，會同呢啲參加者一齊去遊湧啊，遊河湧咁樣嘅。
14: 咁啱啱提及到呢個嘅魚燈啦，同埋黃鱔魚咧，其實同呢個大澳有咩關係嘅呢？
16: 其實黃鱔魚咧就係大澳嘅黃金魚啦，其實好代表大澳咧呢個海洋歷史嘅標誌嘅。今年咧，我哋特登就將黃鱔魚做咗魚嘅燈籠，擺咗喺我哋嘅山板上邊。其實呢個魚燈嘅靈感咧，其實係嚟自於啱啱講嘅大澳文物酒店嘅。咁我哋配合佢哋啦，就 諗咗一個關於魚嘅主題，而從而就將黃鱇魚呢個拎翻出嚟咧，就去俾我哋同呢個大澳嘅街坊一齊咧共同去慶祝呢個中秋佳節啦。
14: 哦，
13: 嗱，我知道咧傳統三板咧係透過老友啦，我哋咧老友鬼鬼唔係咧嗰個老友啊，咁而係咧搖老嗰個老啊，咁啊搖老出行嘅呢啲老友，咁有啲聽眾咧可能未聽過咧啊乜嘢叫老友啊，咁不如分享一下咧，即係乜嘢係搖老，又乜嘢咧係老友啊，老友係邊啲人嚟噶？
16: 好啊，搖老咧其實係一種古耐，即係好耐嘅一種推動三板嘅一種技術嚟嘅。咁係一支好長嘅老啦，我哋可以話一啲木嘅掌嚟嘅。咁係靠一個人嘅手咧推出拉入咧產生個動力，係完全係唔需要有引擎啦。我哋去坐三板咧係冇任何柴油味啦，咁係好穩定咁樣咧去平靜喺個河涌嗰度咧去遊嘅。而老友咧就係我哋大澳當地嘅居民嚟嘅，佢哋咧好熟悉呢個大澳嘅水鄉文化啦，亦都係好熱情嘅居民嚟嘅。咁佢哋唔止係識搖老，亦都係好有我哋可以做我哋好朋友，咁所以就係老友啦。佢哋係
15: 哦，咁老友除咗咧負責掌舵之外啦，佢哋會唔會都講下啲大澳故事㗎？到時咧會有啲咩嘅內容咧？咁如果我哋嚟搭呢一個三板，我哋可唔可以試下咧去手搖呢一個搖老㗎？
16: 老友咧，當然佢哋喺度會搖老啦，佢邊咧就會化身成一個導覽員噶，佢會響大家嘅當中咧，就會講下棚屋嘅歷史啊。而今次因為我哋講大澳魚啊嘛，咁所以就會講埋一啲捕魚啊，一啲漁村嘅文化啊，甚至啲大澳嘅生活趣事都會噶。咁佢哋咧，但係今次咧，因為考量到即係一個安全啦，咁啊，同埋咧我哋夜間活動啊，所以咧今次咧我哋就暫時唔會俾大家咧親身去學去搖老嘅。咁大家就可以安坐喺個山板嗰度啦，咁然後就可以欣賞風景，而可以睇到我哋老友嘅英姿啊，隨時都可以發問問題問佢哋噶。
14: 哦，非常之好啊！咁咧就連續三晚啦，都係夜晚七點到九點舉行嘅。咁其實咧坐轉咧要坐幾耐㗎？咁同埋咧會行咧邊一段嘅河涌，同埋咧當中有咩睇到
16: 㗎？其實咧今次嘅活動咧，其實因為我哋啱啱好兩三個禮拜之前咧就 share 出去啦，咁啊好多人好熱烈，所以今次我哋有加開添嘅。九月嘅25至27啦，仲加開到下個星期嘅10月1日至3日嘅。咁我哋開放時間咧就係夜晚嘅6:30去到9:30嘅。咁我哋嘅活動咧，一轉嘅坐船咧就大概15至10分鐘啦。不過其實我哋唔只係嚟坐船嘅，其實我哋咧，嚟到嘅時候咧，我哋仲有20分鐘嘅導賞啦，咁亦都有啲打卡位置，有啲以前嘅玩意啦，因為我哋有啲可以去俾佢哋玩啦，咁樣，所以穿梭呢個棚屋，啱啱講啦，去邊個位置穿梭嘛？其實咧就係喺呢個大涌橋之後呢個大涌河嘅中間嚟嘅，咁沿途兩岸咧都係有棚屋啦，而棚屋上面咧都擺咗一啲燈牌啦，同埋花燈㗎喎。咁樣水影之下咧，就會睇到我哋嘅魚燈嘅主題咧，就會好靚啦。
13: 都想問一下啦。咁其實咧，喺嗰、那個活動上面咧，你會覺得係啱幾多歲嘅人參加咧？咁另外咧，喺收費各方面啊，係需唔需要有一啲嘅費用咁樣？係咪免費㗎啲活動？
16: 今次活動啱啱一路都講啦，就係、是、受到大澳文物酒店嘅全力支持啊嘛，咁所以今次嘅活動咧係免費俾大眾參與，
14: 非常好啊！
13: 咁你會覺得係乜嘢年齡嘅人士？係
14: 啦，幾多歲以上至可以參與㗎？
16: 其實我哋去到手抱 BB， 我哋都有人參加，但係當然啦，我哋梗係會同佢哋講，你哋要自己小心啦。咁河涌裏面都好平靜嘅，咁我哋希望佢哋都係可以係3歲或以上啦。其實我哋有一次咧，係連推輪椅嘅人士，我哋都會將佢擺上去參加，因為我哋只要佢真係好有興趣參加咧。我哋都會
14: 安排俾佢，
16: 即係老少咸宜嘅活動嚟嘅一個。
15: 咁阿 Sir， 我八卦想請教一下，一個三品一次可以坐幾多個乘客㗎？
16: 其實一次咧最多咧係可以坐4個乘客嘅，咁
14: 加埋
16: 老友咧就5個人啦。
13: 頭先咧你有提到咧話一啲輪椅嘅市民啦，你哋都可以咧照顧到。我有好奇咧，其實你哋當中係會點樣令到佢可以上到個三品咁樣啊？
16: 我哋其實喺岸上邊咧，我哋會有一啲工作人員咧幫手咧去一齊抬佢上去。我哋上年咧就咁啱係真係有一個外國人嚟嘅，佢嚟到即係佢都係去全大澳門酒店啦，跟住然後咧就嚟參加我哋活動。咁佢外國嚟到啦，佢就諗住咧就係幫佢太太影相嘅啫，因為佢太太咧就係行動方便嘅。咁佢就諗住上唔到船㗎啦，咁我哋就唔好啦，我哋都希望佢都一齊感受同太太一齊啦。咁所以我哋就兩三個人一齊就抬佢上去架舱板度啦。咁就俾佢去感受呢個河涌，可以坐下呢個船仔睇下帆幕咁樣咯。
15: 佢仲感受到你哋嘅情啊，真係好好啊！咁我想問一下，可能啲聽眾同我一樣啊，好緊張，而家第一次夜遊大澳啦，會有啲咩要注意呢？要帶蚊拍水啊，或者天氣啊，要注意啲乜嘢咁樣啊？
16: 咁啊，我哋講交通先啦。中秋期間咧，大澳嘅交通係比較繁忙嘅。咁啊，建議大家咧可以早啲去到東涌嗰度搭11號巴士，或者咧係搭渡輪咧去到大澳嘅，預留充足時間啦，因為6:30開始。不過其實我哋早上咧大澳都有好多嘢食啊，好多嘢玩，好多嘢睇嘅。咁啊，玩曬全日都係可以嘅。咁啊，夜晚咧其實就冇乜蚊嘅。咁但係咧，我哋都係建議大家著長褲啦。咁如果驚嘅都可以準備蚊拍水，因為你全日都喺大澳啦嘛。咁啊，天氣方面咧。咁當然我哋或者安全方面咧，就一定要同我哋嘅工作人員或者路遊去指示好啦。我哋係會有救生衣咧，係俾大家穿著嘅。咁去到坐低嘅時候咧，就唔好突然企起身。哇！見到嗰度好靚，突然企起身咧就唔可以噶啦。咁當然啦，如果係有雷暴警告嘅話咧，活動係會暫停住先嘅。咁希望雷暴警告完咗之後咧，就可以俾大家繼續去參與呢個活動啦。
14: 最緊要安全，
15: 好暢順啦。
13: 好啊，多謝你 ，Vincent，
15: 多謝
13: 同我哋咧分享咗咁多活動嘅內容，多謝，拜拜。
14: 唔該曬你啊，
16: 多謝，拜拜。
14: 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嘅話咧，可以去到大澳文化協會嘅社交網頁當中睇到更多嘅資訊噶。
11: 幫緊你，幫緊你，幫緊你。十八好時光，社區有我幫。
13: 兩位啊，咁喺香港咧住唐樓或者遇到一啲大廈維修啊、換 lift 啊，咁我哋有陣時咧可能要行幾層樓梯啦。咁但係如果咧即係只腳整親，又或者如果行動不便嘅時候，其實嗰幾十級嘅樓梯咧都係一個好大嘅挑戰嚟。
14: 係啊，冇錯。其實有啲長者咧因為落唔到樓啦，所以平時就算話要去覆診或者落街買餸咧，其實都好困難嘅。甚至咧仲話想去下公園，同屋企人想去話飲餐茶，其實咧。都變成了一個奢侈品啦。咁同時咧，照顧者亦都係啦。有陣時為咗咧要搬啦，長者上上落落嘅時候扭親腰啦，整傷咗自己咧，好多時都會出現噶。
15: 係啊，建築義工隊唐樓樓梯機計劃咧，正正就希望咧解決呢個問題啦。計劃咧就係由蕭永清基金贊助，專門咧幫係住喺唐樓啦、行動不便嘅輪椅人士啦，由受過訓練嘅義工親自上門去操作樓梯機，帶行動不便嘅人士落樓噶。
14: 係啦，有曾經咧。使用过呢种服务嘅罗先生佢就话啦，其实咧感受到咧义工队唔单止付出咗劳力，更加咧有一种咧街坊互相帮忙嗰种人情味啊，令到佢感受到咧一种重视嘅感觉。希望咧自己咧好翻咗之后咧，都可以一齐去参加呢个义工队噶。
17: 我叫罗杰，我今年33，我做饮食嘅侍应。因为之前的工作上的原因受过伤，然后跟着导致现在行路都是不方便的状态。最严重的时候是刚刚整伤那一刻要长期卧床，连去厕所都要姐姐推你去的状态，自己行不到，用架都不得，一点力都没有。未接触义工队之前呢，就是同屋共住，就扶我落咯，两个人夹住我慢慢落咯。同屋住帶我去覆診的時間偏長一些，可能會去到一個鐘或者兩個鐘左右的時間。醫生都會有意見，他說你下次不要遲到了。但是如果他們義工隊的話，因為很專業，他們用過落樓機，其實速度會比人扶我下去會快很多，而且安全性系數會更加高的。他們送我去覆診，我是未試過遲到，而且都會很細心去留意到你的每一步，即是好像上樓啊，或者落樓啊，或者你個人的感受啊。我覺得如果我好翻，我都會加入佢哋去做翻一啲即係回饋社會嘅嘢咯。我覺得即係意思講嘅係自己難嗰陣時，各大援處伸手幫你，咁我覺得亦都可以喺自己嘅能力下去支援翻人哋咯。
15: 工队楼梯机计划业务总干事 Jenny 咧就认为，无障碍出行应该系每一位行动不便者应该有嘅基本权利。佢希望服务唔单止只系带佢哋去复诊，更加可以带佢哋出去街行下啦，甚至去一啲佢哋想去嘅地方啊。
14: 系啊，佢更加留意到咧，老友记咧有时好怕麻烦人哋啊。佢发现到有啲老友记超过咗三年啦，都未落过楼啊。喺呢个时候咧，佢就谂到啦，啊，不如咧有啲小利是奖励下佢哋，等佢哋咧可以咧落楼，跟住咧甚至去下超级市场买下嘢，氹下佢哋开心都好噶。
18: 我是 Jenny， 我是建築義工隊唐樓樓梯機義務總幹事。似乎是很簡單上落樓梯，但是對某一些人來說其實是很珍貴很珍貴的。大部分他們很多時候申請我們樓梯機主要都是去看醫生的，但在我們建築的義工隊樓梯機這裡，我們有個初心的，我們是很希望呢不是只是去看醫生，是能夠落下街走下公園、啊、或者出來曬下太陽、啊、甚至乎是聽下小孩叫都是很好的。譬如我想起就是有一個102歲的老人家，他要參加自己太太90歲的大壽，我們都要幫他落樓，這個是相當開心的。進入第五年，我們的人數其實在去年一年裡面我都做了150個 case， 如果過往加起來我們做了幾百個 case， 其實都好幾百個家庭了。每一次出动咧，去到一啲唐楼咧，我哋嘅义工咧都会顺便再睇下咧嗰个受惠人啦，嗰个长者啦，究竟佢有咩其他需要嘅。我哋发觉咗咧，好多老人家咧，佢系唔想麻烦人哋嘅，亦都唔愿意行出嗰一步。咁我哋就用100蚊嘅利是，咁就系话如果两年佢冇落过楼咧，我哋希望用呢个利利是是嘅心意咧，系引导佢出嚟，可能落街买下嘢啊，去街市买下茶都是好啊，咁所以咧，我哋有呢一个咯。展望咧，我希望我哋建築義工隊嘅服務咧，唔係淨係幫佢哋睇醫生咯，希望係多啲機會咧，有機會帶佢哋出多啲嘅消閒活動啦，去參觀下，去行下街啊，甚至乎有啲嘅一啲康樂嘅活動咯。
15: 计划的义工每次出动最少都会有四个人的，负责事前去清理楼梯的杂物、运作楼梯机和关心受助人等等。作为义工 Esther 和 Polly 都觉得当中获得的友谊和满足感都是令他们坚持继续帮人的动力。
19: 我叫 Esther， 做了义工保守估计都有10多20年。为什么楼梯机特别令我是有个深刻印象，因为每一次出行的时候，我是很多时候都会想起以前要帮我妈妈落楼的情况。在20年前其实就好，社会资源很少的，因为她是住在一个没有 lift 那层的公屋里，所以这个经历就令我很深刻印象，就是其实那种无奈感和那个辛苦我是很明白。当我接触楼梯机的时候，心里面从而来的紧迫是令到我更加想去帮助。
20: 我叫做 Polly， 当初参加了这个楼梯机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服务我很有 feel， 因为它是帮一些真的行动不方便就落不到楼，咁如果我哋可以帮到佢，我觉得我好有感觉，所以我就决定去一路参加呢个活动。一般我哋出动咧就要4位队员一起出动嘅，有2位机手，2个 supporter 咯。喺 Hin Sir 嘅座右铭，点都唔可以放手，一定要捉住佢。4个人出动嘅时候咧，就一定要有默契，亦都培养到我哋队员之间有一个感情出嚟，所以好开心。喺我初初接触到楼梯机，有一次我出动嘅时候咧，有一位姐姐，咁我接触到佢，佢话我好耐都冇落过楼啦，咁今日好彩你哋嚟到啊，咁佢落到地下嘅时候望住个天，佢突然间话 我好耐冇望到个天啦，我终于喺我喺地下一望上去个天嗰度，嗰日天气亦都好好，蓝天白云。我当时好唔知点样形容我觉得我自己都几叻啊，因为我觉得好微不足道嘅事，竟然对佢嚟讲系咁珍贵、咁紧张嘅。嗰一刻我就觉得我会继续做落去咯，我要好似散播种子咁样，周围都要有我嘅踪影喺度。
14: 其实咧，一部楼梯机啊，未坐人之前啊，那个重量咧都已经超过38公斤或者系43公斤噶啦，其实都好重噶啦，已经系咯、
15: 啊。
14: 你谂下再坐埋人会系几重咧？
13: 我一次捉动佢哋4个人、
14: 啊。系 啊, 啊，所以咧，如果大家咧想真系睇下啦，同埋听下咧，究竟咧喺背后咧有乜动人故事？其实好简单啫，我哋有呢个嘅电视版噶嘛，系啦，可以上网睇翻咧，就系、是、我哋嘅港台32:18咁就可以睇得到、听得到噶啦。
15: 系 啊,
13: 支持我哋同埋支持佢哋噶。
15: 冇错、其实头先听个义工队。我想起很多很多年前我媽媽跌倒要坐輪椅，我由這個大坑東村上這個斜路去南山村，從去那些東姑亭吃東西、我推到真的索氣，我去到要吃兩碗餐蛋麵，因為真的
14: 很
15: 辛苦，
14: 而且你一個人推嘛，
15: 很偉大、
14: 其實我那時候也是，因為我爸爸

0: 裏面都聽到，佢哋已經好耐咧冇出過去啊。咁所以咧，即係有佢哋嘅幫助嘅時候咧，哇！見翻個藍天啦，周圍去啦，
1: 呼吸空氣都唔同啲啊，
0: 係啊，
2: 睇下多啲人啦，喺街度，
0: 咁個心情咧又會開心啲啦，咁就會咧天天咧都係天晴係晴天啊！送俾大家陳松伶嘅晴。

0: 嘅心情咧，
1: 好輕鬆啊，
2: 開心好開朗。
0: 不過我哋十八好時光嘅時間咧，就
1: 差唔多啦，
0: 係啊，我哋聽日繼續見大家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水务署表示，蒲岗村道一个行人路坑道工程地盘内有水管渗漏，那条水管用作供应食水给宏景花园、加丰台、富山村、新丽花园、琼山园、琼轩园以及帝丰豪园。厨房安排今晚11点用水高峰期之后停水紧急维修，预计明日朝早7点之前完成工程并且恢复食水供应。水务署表示，由于全部屋苑已经有已储水的大厦水缸作缓冲，维持继续供水，加上晚间较夜时段用户对临时食水的需求不大，预计停水期间大部分用户家中水龙头的食水供应仍然可应付需要。水务署同时陆续安排临时食水供应，包括7架水车和60多个水箱，以便有需要的居民攞水。就早前尖沙咀站有游客逃票出闸一事，港铁表示，知悉警方已经锁定涉事导游身份，港铁正系同警方同旅监局合作，搜集同整理相关证据同资料，以作进一步跟进同作出检控。

0: 港鐵表示十分重視事件，對逃票行為予以嚴厲譴責，並且報警處理。有關事件發生在8月23日晚大約11點幾，有旅行團導遊懷疑協助同行乘客在尖沙咀站不正當地出閘，當時多名乘客未有繳付正確車資。港鐵強調，任何未有正確繳付車資以及其他形式的逃票行為屬於違反港鐵附例，港鐵可向有關乘客徵收附加費，亦都會依法提出檢控。山東青島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貨輪靠港維修期間起火，最少20人喪生。央視報導，火警發生在上午11點15分左右，船上共有42人，其中12人安全撤離，5人受傷送院情況穩定，其餘25人下落不明。消防下午2點半左右撲滅明火，去到下午5點半救出船上20人，全部沒有生命提證。山東省和青島市啟動應急機制，組織應急、消防救援、公安、衛生健康等的部門展開救援工作。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高度重視並且作出重要指示，強調要找緊搜救失聯人員，妥善做好善後工作，並且盡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嚴肅追究責任。新华社报道，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9月12至13号前往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广东。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三里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到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稍后达到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能见度26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6级；澳门吹东风1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6公里。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荃湾路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丽景港铁站。咁就系荃湾路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由于有意外啦，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龙尾排到去丽景港铁站。 跟住一啲已经系处理好嘅特别事故啦，就系、是、分别有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嘅交通意外啦，同埋较早前连翔道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公园嘅意外，同埋西九龙公路葵涌方向近住海辉道嘅坏车。咁三单事故咧已经系处理好噶啦，同样都系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慢车少少，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车龙排到海港政府大楼，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至于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交通大致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啦，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彩云圣约瑟小学仍然慢车，龙尾在彩虹交汇处。另外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都车多少少。在新界区青衣乡市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涌尾路一段车多。晚间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将军路嘅影业路会有道路工程，由晏啲今晚11点直至听朝6点，北行去银线湾方向，近住宝陵路至到坑口村停车场呢一段嘅全线系会封闭噶。咁沿住宝陵路东西行或者系常宁路北行嘅车辆啦，全部都系禁止驶入去影业路北行。受影响嘅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启德隧道更挺落斜去观塘，以及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26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6: 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7: 大家好，我是时日快乐的米克。讲个小秘密给大家听，其实大家都以为我当杜文慧是前辈，其实没有，我当她是少女。彪爷，我直头当佢系老细啦。
5: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8: Yo, check it out! 喂

0: 程就喺咗緊，見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1: 香港拥有200多座历史宗教建筑，宗教旅游潜力巨大。面对内地千亿寺庙经济热潮，香港是不是具备发展条件？在经济效益和宗教初心之间，又要怎样取得平衡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宗教与旅游》，今晚9:30，港台电视31。

0: 下留情，来不来情牵，
1: 朋友仔久唔久倾下偈。
0: 好，嘉怡，我哋又两个礼拜见一次啦，系啦，咁啊，今日咧就系隔一个礼拜嘅星期四啦，咁一阵间咧，我哋都会有嘉宾会出现啦。
2: 冇错，
0: 近排你非常之忙碌系嘛？
2: 系啊，因为飞嚟飞去啊，因为宣传个戏啦，因为嚟紧十月就上啦，
0: 系，
2: 咁所以就要做好多宣传啦。
0: 系，咁啊，对于跑宣传，你有咩谂法噶？
2: 其实好开心啊，其实
0: 因为我见到早排见到你去譬如你套戏嗰啲优先场啊，
2: 系系系，
0: 咁你系每场飞。就同啲觀眾又擁抱又成
2: 啦。因為咧因為咁啱我哋嗰個戲咧講可能講媽媽啦，有好多關於講媽媽嘅嘢。咁嗰日咧個觀眾咧就係媽媽嚟嘅。咁、而呢個觀眾咧其實我即係其實都係我 fans 嚟嘅，即係好多年噶啦已經。咁佢就可能嗰個故事咧令到佢會有一個好大嘅感覺。
0: 嗯，
2: 因為可能做你知。其實各位做媽媽的都不是一定媽媽，我覺得爸爸都 是你一定會為家裡奉獻了很多而忽略了自己。跟住之後慢慢就
0: 我都不想回答你的問題，
2: 是不是很嚴重、
0: 不知道是不是呢
2: 不是開始就會慢慢我究竟喜歡做些什麼，我還有沒有時間做、即是開始有這種感覺。那那天觀眾就很大的感覺，他連問問題都問不到、他真的哭。
0: 所以你就上去揽揽佢啦。
2: 系啊，佢就问究竟有啲咩方法可以激起翻佢对人生或者佢对自己中意嘅热情啊？
0: 咁严重啊！
2: 系啊，
0: 但系同你套戏唔系讲呢样嘢噶嘛？
2: 我套戏系讲，即系有少少系讲呢样嘢咯。
0: 但系唔系咁 set 嘅。
2: 其实我觉得 hit 中大家嗰个岗位，即系母亲啊，或者你可能有啲。或者你生活有啲嘢忘记咗你自己、即係为咗好即係点讲为其他人啊为呢个社会啊为你嘅工作啊而忘却咗自己嘅人可能睇完就会有一个好大嘅感受。
0: 嗯，咁啊，大家密切留意啊，嘉怡又有新作啦。
2: 唔好意思啊，好似系咪？
0: 我
2: 哋
0: 得嘅，
2: 唔
0: 系我冇讲系咩戏啊？嗱，
2: 我冇讲
0: 咩戏啊？好啊，咁啊，今日咧，不如由我开题啦。
2: 好啊。
3: 手下留情。话说小弟，
0: 你问咗先啦。
2: 有咩好嘢？
0: 系啦啊，咁啊，话说小弟咧，上两个星期咧，我哋就讲到咧，即系我其中一个点解不能够走进幕前，或者唔中意做幕前咧，就因为我好怕拣衫，亦都唔中意买衫，甚至乎最好就嚟去都系着嗰几件衫，就一对鞋咁啊，就搞掂就最好不过噶。咁啊，另一个咧，我啱啱亦都体会到嘅就系我。点解唔鍾意做幕前同埋不能够做幕前呢，就因为我好憎，唉对唔住啊，我都识好多嘅呢一行，我好憎化妆。
2: 喔、
0: 我想讲呢，我每一次呢你见到我哋早排呢咪上咗港台做访问嘅，即係五台咪同事访问咗我哋两个嘅。你知当日我系冇化妆㗎。
2: 系。
0: 而当时呢電台的同事是要求我去，即係我哋有一化妝其實喺即係廣播道三號度咧，嗰度係即係喺電視大樓嗰度咧，其實有一化妝嘅。但我堅持唔去，咁我就覺得是但啦，我又唔係賣樣，化走嘉怡咪得咯。咁所以咧，大家睇個畫面就知道呢個係冇化妝嘅男人，同埋嘉怡係有化妝咯。
2: 但係我又唔覺喎。
0: 冇所謂啦。
2: 咁其實男人唔化妝其實又冇乜嘢喎。
0: 係咪咧？
2: 係啊。林保怡唔化妝㗎，你知唔知啊？
0: 佢拍劇都唔化㗎。
2: 佢而家可能會畫下眉咯，唔係佢以前都有畫下眉嘅，但粉底佢一定唔落嘅。
0: 係
2: 佢以前拍佢就算 even 拍古裝，佢都唔落粉底嘅。
0: 係
2: 即係佢都只係畫頭眉咁就算。
0: 哦，點解我唔鍾意化妝呢？其實咧就有少少童年陰影嘅。
2: 係
0: 咁啊，我記得喺呢個節目當中都講過啦。小弟咧就人生第一個寫嘅舞台劇咧，就係當年參加少年警訊話劇創作大賽。咁嗰個劇呢就講嗰啲即係咩禁毒啊咩年輕人唔好誤入歧途啊嗰啲嘢啦。咁由於都係我哋成班呢唔知中四年中五嘅同學仔就參演嘅。咁跟住呢我記得呢就臨上台之前呢無端端啦、咁我哋負責嗰兩位老師就話你上台有 spotlight 㗎。 点都要化一化妆，呢下就棘啦。而家啲相啊，仲喺我哋啲同学当中流传紧，浓妆艳抹，口唇红晒，我净系认唔出我自己啊！
2: 你有冇keep 起嗰个相？
0: 冇，
2: 可唔可以摆出嚟？
0: 唔可以，
2: 求下你啊！
0: 唔得，
2: 都认唔到你噶啦，咁细个。
0: 算啦，你一定俾人传阅啦。我惊，
2: 系咪可以攞把火烧咗？
0: 系啊，我都想，系啊，劲过辣椒姐可能。咁啊，嗰张相或者嗰次嘅化妆体验咧，对我嚟讲，我系觉得哇，好核突。咁从此咧，我就开始唔想化妆啦。
2: 咁个老师系咪攞咗佢自己个粉底？
0: 咁啊，梗系啦，梗系啦，错到不得了啦，即系系好错噶。
2: 点解咁白嘅？
0: 系好错，个嘴上好红啦，
2: 好恐怖啊！
0: 好得人惊嘅。
2: 七月喎，
0: 系啊，咁啊，跟住咧。日后咁其实小弟都间唔中会有客串下啲电视剧啊，或者某导演嗰啲戏。
2: 等等先，咁嗰阵时你拍你同我相睇，
0: 梗系有化啦。
2: 我哋有化嘅嗰日，
0: 有化少少嘅。咁、跟住之前同阿欣欣即系阿朱欣相睇嗰场咧，即系
2: 都有化
0: 啲嘅。咁但系咧，我系好唔中意化妆嘅。咁啊。第一咧就係我睇唔慣我自己嘅樣啦，第二同我唔中意揀衫一樣，因為我覺得好麻煩。
2: 係
0: 嗱，我好佩服啲女士們咧，即係譬如有啲女士嘛，我唔係講我屋企嗰個啊，唔好問啦。總之咧，即係我佩服啲女士們啊，即係朝早可能咧就，譬如 suppose 咧就八點鐘出門口嘅，六點幾起身沖個涼以後，
2: 你都唔明
0: 化一個鐘頭妝，
2: 你都唔明有幾攰啊？你以為化咪得咯？都 enjoy 嘅咩？我咁想唔化啦，
0: 辣椒姐，
2: 化又
0: 变咗辣椒姐啦，
2: 唔化又话唔专
0: 业。你而家有冇化妆啊？
2: 我而家冇喎。
0: 系咯，冇嘢啊。
2: 但系唔系嘅，咁你平时
0: 我哋唔会摆今日张相出。
2: 你平时出去嗰啲，你冇得唔化噶嘛？即系嗱，你拍嘢点唔化？
0: 系
2: 咪先？你拍嘢一定要化啦，或者你去做访问点可以唔化？
0: 系
2: 一化出喂，我譬如自己去我拍我自己车嗰啲 channel 系咪先？我朝头早我如果
0: 你自己化嘅。
2: 自己化噶，我譬如喺嗰次我考赛车牌，喂已经好攰啦，大佬，朝头早七点 call 七点，大佬我要几点起身化妆整头？
0: 几点啊？
2: 起码五点半啦、啊，
0: 即系个半钟最少，
2: 预个半钟啦、
0: 啊。哇！
2: 我仲要自己整埋头、
0: 啊，你自己整啊？
2: 系啊，
0: 点整啊？
2: 自己整啊，虽然都整得好衰下噶啦，唔好理啦，总之自己整晒咯。
0: 系嗱，冇错啦，
2: 因为你车 channel 边度有钱啫？
0: 咪就係囉，
2: 你已經冇筆值啦，仲點會有筆值俾你化妝整頭呢？
0: 平時出去嗰啲咩記者招待會，咁化 artist 嗰啲會化導演嘅啫。
2: 但我真係覺得男仔其實唔係好使落粉底啊嘛，
0: 係咪？
2: 你畫下糖眉咪得
0: 咯。我首先我唔會啦，
2: 我攞個眉鉗幫你鉗兩嘢，咁你跟翻住嚟畫咪得咯。
0: 嗱，即係連啊，我覺得整頭我學咗幾十年啊都唔識整嘅，即係。
2: 咁你太太可唔可以幫你畫眉呢？
0: 唔好啦啩，
2: 咁佢都有少少識化妝㗎嘛，佢咪你咪
0: 點解要畫眉啫？無端端
2: 咁如果你要做訪問，你咪叫太太幫你畫兩下，
0: 畫兩眉，
2: 畫兩下咪算
0: 咯。我一定唔會搞嘅，因為我連頭先講，我連個頭都搞唔掂嘅。即係譬如咧，我次次去到髮型屋咧，即係洗完個頭啊，一剪頭髮咧，咁跟住嗰啲師傅好好噶嘛，梗幫你整好先㗎嘛。咁佢一定會幫你 gel 一次㗎嘛，好靚嘅，出到啊，即係有層次嘅。咁我次次就話嗱，你好簡單啫，睇住啦，嗱，再嗱，松佢，
2: 揸兩嘢，
0: 係好松咁啊！跟住咧，我永遠都做唔到。而咧，我每一次即每一日出街，我整個頭，我係覺得我要撞彩啊！即係你有陣時見到我個頭塌咗啊，有陣時扁咗啊，有陣時唔識分界啊，即各樣咧。咁你又唔會彎咗個頭再洗過再吹過噶嘛？即呢個過程咧，令我好搞盡心血啊！
2: 我會諗到就係、是、如果即以整頭嘅。經驗嚟講咧，通常你彎咧都係因為你覺得係撞手神啊嘛，通常應該係因為你吹嘅問題。
0: 冇錯，吹頭已經係一個超大嘅學問啦。係
2: 啊，即係你先
0: 究竟係亂吹啊，定係抄鬆一佢啊，定係吹一邊啊？
2: 所以其實你要抄鬆佢嚟吹咯，即係你一路吹要一路隻手要撥啊，要撥啊，係咁撥，係咁撥。
0: 係。
2: 咁等佢嗰個 root 個髮根唔好黐住個頭皮。
0: 係。
2: 咁你一路撥咧，咁佢就起碼鬆啲咧，你再落泥就會易搞啦。

0: 正所謂化妝容易落妝難。我其中一個好憎化妝的原因就是因為我覺得落妝都是棘的。我有試過無數次，你知啦，我哋屋企有幾多清潔，即係男仔啊，咁我又唔會偷我老婆嗰啲咩通拿啊，定係唔知咩油啊，定係唔知豬油啊，咁就首先咧嗰個過程咧，你要抹好多次先至抹甩曬啲粉啦。
1: 你用隻唔夠好嘅落妝油啫，
0: 我鬼識咩？
1: 你就咁落隻攞隻落妝油，我好方便噶，我一隻落妝油六萬，
0: 係抹盡亂抹。
1: 咪攞隻手，啲人成日都話咩嘢攞棉花竹啊，我唔會嘅，我淨係兩隻手嘅手指，跟住就落啲落妝油，咁係咁捽連眼線啦，全部捽曬，跟住之後就啡水就算㗎喇。
0: 哦，係啊，
1: 跟住之後再攞隻，跟住之後
0: 咩收縮水啊？
1: 唔係攞洗面嗰啲洗面膏咧，起泡嗰啲咧，再洗再過一次我就算㗎喇。
0: 咁仲又要補翻啲。
1: 如果你好厚粉嗰日咧，我就落兩次油咯，即係過兩次油。
0: 咁所以補翻濕嗰啲㗎。
1: 咁梗係要啦，
0: 就係囉。
1: 你之後梗係又要搽咩爽膚水呀、
0: 爽膚水，
1: 跟住之後
0: 又 lotion，
1: 係呀 lotion 啊 moisturizer 啊，即係
0: 咩啥，係啦冇錯啦，
1: 咩 syrup 啊，
0: 有做 syrup 添嘛，有冇茄汁啊？即係我就覺得呢個過程呢同樣係好困擾，因為我亦都試過呢落妝落得唔乾淨啊，生眼瘡啊！因為呢你知啦，譬如有時會唔知畫咗嗰啲咪叫眼線啦，眼線啦，咁你可能落得唔清，或者有啲粉味都甩啦，咁你又唔知啊嘛，你知，男人咁啊，梗係求其噶啦。咁結果呢就敏感定係唔知點樣就變咗粒瘡喎。咁我又唔係好曉正確嘅，即係咁多年嚟我都冇即係學識咗一個正確嘅落妝方法啦。同埋呢我係好怕長期俾啲妝搭住嘅。
1: 係呀，其實我個感覺好污糟喎。我唔知呢，我成日覺得化妝
0: 油啊，
1: 我成日覺得化妝個人好污糟嘅，我自己個感覺都係咁。
0: 係咪啊？即係譬如你同啲朋友去，譬如我做完嘢去食飯呢，我寧願返屋企呢抹甩曬佢先嘅。
1: 哎呀，我都係㗎。
0: 係呀、
1: 啊。我如果開完工呢，我有時間呢容許我一定返去洗頭落妝，跟住之後先再出去食飯。
0: 就尤其甩返件老夫子衫，跳太陽衫。
1: 係呀、啊、有時間我一定係咁做。
0: 係呀、啊、所以呢即係再三肯定呢，小弟呢同目前呢係冇乜緣嘅，就因為我又唔中意著衫。我唔鍾意化妝，我又唔鍾意落妝，咁我屋企呢係零，我記得有一次呢嗰陣時同阿蘇永康喺青島拍嘢啦，又要講蘇永康啦，咁阿公呢就同我講，欸，你作為一個間唔中都會出下鏡嘅主持啦，嗰陣時我成日做 MC 嘅，你應該學下自己化妝嘅，跟住呢我一聽到呢，我要買啲咩㗎，哦咩粉啦、啊、底啦、
1: 啊、碎粉、粉底、
0: 粉底啦、啊、仲有咩
1: 遮瑕
0: 係
1: 再有嗰啲陰影筆，即係陰影打陰影嘅，
0: 同埋嗰個畫眼線、畫眉、
1: 眼線筆、眉筆
0: 係
1: 係囉，
0: 唇膏、
1: 唇膏囉、啊、
0: 跟住我聽完呢堆嘢之後，我得下工唔使我寧願唔化。但係佢哋真係好有心機，即係我嗰陣時我睇住阿工呢，佢即係有人幫佢化咗一陣先，然後佢都會因應自己嗰個要求
1: 再執
0: 再執嘅。我真係冇呢種 sense， 甚至乎呢我有時係分唔出啦嗰啲粉底嘅顏色有咩差別啦、
1: 哦、
0: 即係點樣佢哋好勁㗎嘛，唔知打喺邊度呢就有啲陰影呢個塊面就瘦啲嗰啲呢，我又你用呢一粉擺呢度呢就塊面就麻係咪呀，冇咁肥呀，我完全呢係分唔到嘅，所以我都係放棄咗。
1: 唉，有頭髮邊個想做辣你
0: 喂，有冇人可以唔化妝都咁靚嘅呢？
1: 實有㗎，年輕嗰啲咪得囉。唔係年青，而家嘅年青得㗎，我以前年青都唔得。我以前年青
0: 都係唔好講，都係唔好講呢個題目啦。好啦，一間返嚟呢我哋同嘉賓傾下偈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山东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25人丧生。央视报道，火警发生在上午11点15分左右，船上共有42人，其中12人安全撤离，5人受伤送院，情况稳定，其余25人下落不明。消防下午2点半左右扑灭明火，去到晚上接近7点半，寻回全部25人，全部已经无生命体征。山东省同青岛市启动应急处置机制，山东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人正在现场指挥事故处置。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且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并且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星期一在旺角咸美顿街一带发生的一宗私家车狂乱驾驶及贩毒案，警方拘捕两名本地男子和一名持伤情证的内地女子，他们涉嫌狂乱驾驶、停牌期间驾驶、驾驶时没有第三者保险车辆、贩运危险药物等。警方说，怀疑涉事黑色私家车当日正是派送毒品，在旺角为逃避警方截查，多次冲红灯向油麻地方向逃走，期间三次撞向其他车辆，导致一名26岁警员以及一名被撞私家车女乘客受伤。警方其后在红磡发现涉事车辆，在车上检获两粒第一类毒药。政府将会推出传统吸烟产品统一包装设计规定相关措施，听日刊宪。法例出年3月1号生效，设9个月过渡期，明年12月1号全面实施。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表示，9个月过渡期给予业界充裕时间调整和消耗存货。他说，现时市面上烟包仍然有推广作用，吸引尤其年轻人购买，或者降低公众对烟草产品危害风险的判断。将来会要求烟包品牌名称等的内容要按法例指定字体、大小、颜色在烟包上展示，做到统一和简洁包装，降低产品吸引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在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4: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5: 第三条跑道开始运行啦，点样可以加多啲班次？
6: 嘉宾国泰集团行政总裁林少波。
7: 我哋一路呢其实都好努力，就係增加我哋嘅运力。我哋係会计划接收150架新嘅飞机啦，亦都计划将我哋嘅航点嘅数目係增加到150。
6: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点半，港台电视32。
8: 为了令大家更加了解香港影视工业，
9: 跟
8: 感受到每个岗位背后的辛酸史。
9: 手下留情，隆重呈现
10: 香港影视工业大屠家。
11: 好，嘉怡，嘉怡，即系听完咧，我哋两个又唔中意化妆，又唔中意着衫嘅人，但系咧，我哋咧即系好希望我屋企其实都有一个我哋今日嘉宾嘅人咧，日日就指导我，最好就一份醒，
12: 唔系最好似
11: 大笑，支撑饱掂啦，
12: 咪就好似演员咁咯，最好演员就系有啲衫已经挂咗喺小玩意入边，你入去换啦，
11: 系啦，
12: 咁啊最好，
11: 跟住就即坐低就有人帮我整头啊，咁啊好，
12: 系啊，咁啊真系最好，
11: 屋企请唔起一个咩？
12: 冇啊冇，
11: 系唔好意思啊，好啦，我哋继续欢迎咧就系上一集咧已经喺度嘅嘉宾啦，就系著名嘅服装指导苏俊恩，苏叔，
12: 欢迎你，
11: 系啦，咁啊佢啊又要做一次啦，佢做过好多作品啦，包括咧他人他日啦、智齿啦、反起跑线联盟啦、日落下的彩虹啦、奋起攻心二啦。等等等等啦，仲有我們不是什麼啊等等啦，咁啊上一次咧就講咗究竟服裝指導同埋服裝組做乜嘢嘅，嗱好啦，我哋今日咧就講下你哋呢個頭目，即係你呢個崗位，服裝指導咧你仲要面向外邊嘅人噶嘛，
12: 嗯，
11: 好啦，包括咗面向演員、面向導演，甚至乎監製經理人，我哋講邊個先啦？講邊個先啊？講演員先啦，
12: 講演員先都好啊，
11: 你問啦。
12: 唔係啊，因為我成日都覺得咧，演員咧係演員係有一個迷思嘅，因為演員咧成日都會即係佢係有少少精神分裂嘅，
11: 係佢既係自己現實生活嘅人，
12: 冇錯，
11: 又係戲入邊嗰個人。
12: 尤其是當佢未踏入個角色嘅時候，即係因為你造型嘅時候，通常咧演員係未真係入到個角色噶嘛，即係未係真係嗰個角色嚟噶嘛。咁佢造型嘅時候，其實佢都仲係演員嘅身份啦。咁演員嘅身份咧，通常咧都係一啲比較睇得慣自己個樣啊，即係都係即係好多演員，我唔知道，我覺得我自己都有時會係咁嘅。我都係覺得慣咗呢個樣就係呢個樣㗎啦，我唔知係咪人人都係咁啊。咁你一喐呢，其實個演員可能都會覺得嘩好似怪怪地咁樣嘅，係咪
11: 衫唔係我平時開㗎喎，我估啊下。
12: 咁我呢就我算唔算難搞啊，我都唔算難搞。
13: 算啊，係咪，我記得個造型。
12: 我都算非常合作，雖然我做 Alice 嘅時候我都有望個鏡，嘩喺呢個都真係劇烈喎，今次。即係我都有咁嘅感覺，但我又覺得即係我都即係當然好信佢哋啦，咁所以我都係會 OK 嘅。咁你見我無傷，我個頭可以剷到咁短，你都知道我係即係都係我都係俾個角色即係行先。雖然我自己都係覺得嘩係咪真係得㗎。我哋知唔知我無傷嗰個頭剪嘅時候呢，那個髮型師係同我講，喂你真係唔得㗎喎。佢就跟我講，我話下俾佢聽，我要剪呢個髮型，即係佢嗰陣時俾咗個即係叫做即係有張相叫我係 reference， 佢話你跟住呢個咁剪啦。咁我就俾咗個髮型師睇，個髮型師你剪唔到呢個頭㗎。跟住我話點解呢，佢話因為呢你嗰、那個你個髮根啊，佢話你係向上樹㗎，你唔係黐住個頭皮㗎。佢話佢而家剪到呢啲咁 skin head，佢嗰啲呢啲人咧，佢話全香港淨係好似得吳君如個頭可以剪到嘅，即係佢話嗰個因為個髮根嘅問題，佢話你一剪完之後咧，佢話你知唔知你會變咗乜嘢
11: 啊？
12: 我變咗乜嘢 ？Monchichi 咯，咁啊，
11: 咁結果你但你都照剪，
12: 咁我話我都照剪，跟住之後我就去佢，我記得佢好似大概問咗我三次，佢同我講每次落手想剪嘅時候，佢同我講你真係肯定。你真係唔得㗎喎，佢都講咗話你真係唔得㗎喎。
11: 咁佢冇同你講，你返去同
12: 我有
11: 講啦。
12: 當時剪嘅時候我係有同佢哋講話話剪出嚟唔係呢個效果㗎喎。跟住唔緊要，最緊要短得㗎啦。咁就所以就剷到咁短囉。咁就但係其實剪完之後我都係望咗個鏡，即係望咗塊鏡，我都倒抽一口涼氣，
11: 但係點知又真係得咗喎。
12: 其實都係角色行先囉，即係我覺得係角色行先，但係精神分裂嘅，你知唔知演員個內心係好分裂嘅，即係我就望住塊鏡，點解呢，點解搞
11: 到嘉怡會變成咁，
12: 點解要搞到自己咁啊。咁但係即係咁你到演嘅角色嘅時候你就好開心囉。咁所以我就係想問，有冇演員係衝過唔到呢個精神分裂呀，
11: 定係每一個都一定衝過唔到嘅呢？其實
13: Touchwood 由我遇到嘅演員都
14: 信任我嘅，咁又还好，但系我系有遇过有偶包嘅演员啦，系有嘅，系有嘅，即系第一套同，唉，开唔开名？唔开，
12: 冇开名，
14: 唔系冇乜嘢嘅，呢个冇乜嘢嘅，因为佢只不过系因为可能佢系新演员啦，咁可能对靓就好在乎咁样啦，咁所以可能第一次合作就见佢坚持想化妆咁样啦，但佢系男仔嚟嘅，咁但系佢个妆就有啲厚咁样啦，因为我话其实拍戏真系唔使咁厚咁样，可以减啲咁样，跟住。即系都有呢啲咁嘅调整，但系其实第二次再同佢喺另一套戏合作咧，你系佢嗰次咧就完全放开咗佢嘅偶包，即系直情连身形咧都唔追求之前嘅健身好大只嘅身形，即系佢瘦翻啊，跟住冇晒即系直情唔化妆嚟啊，叫佢剪头发佢又即系好 OK 剪头发，佢直情系成个人 refresh 晒啊，直情系觉得哇好正喎你啊咁样，好系你依家 present 到嘅嘢咯，同埋我即系嗰个时间你呢个年纪就系应该珍惜你依家 present 到嘅呢一个 energy 同埋呢个 image 咯，嗰啲好 man 嘅你可以往后嘅二十年都可以继续 man 咁。
11: 即系话咧。上一次我就已經問咗蘇蘇啦，即係服裝指導呢，除咗你要好知道蔡鴻村嘅街坊穿咩衫 ,OL 穿咩衫，上班族穿咩衫之外呢，其實你都要好熟悉嗰啲演員嘅質地。即係譬如舉個例周嘉怡佢個人呢就係咁嘅。你都要因為佢係做呢個角色或者佢平時個 look 係點，你都要有一啲嘢去 fit in 到，即係話你都要熟佢個質地㗎喎，係咪呢？
14: 我自己慣性我都會 look 下嗰個演員嘅 IG 嘅，即係依家容易啲啦，即係你接觸一個演員其實係比以前容易啦，即係因為好多人都有 social media 嘛。譬如我係需要去了解一下佢嘅慣性囉，即係譬如佢如果佢成日剪某一種髮型或者梳某一種髮型，一定係因為有啲即係佢覺得呢一個好睇，令到佢面型好睇，所以佢成日梳呢個髮型。
11: 或者懶，
12: 或者懶，
14: 係啦。即係譬如好似 AK 咁樣，我們不是什麼嗰陣時，AK 都係一個認識咗好耐嘅人嚟。咁我就會覺得，如果 AK 佢平時咁靚仔，佢要做輝仔嘅角色，佢真係要第一樣嘢就係要冇曬偶像味咯。但係我覺得係難嘅，因為佢本身係一個
12: 靚仔，
14: 係靚仔啦，同埋佢
11: 真係偶像嚟㗎嘛。
14: 係啦，佢係偶像，同埋佢五官好立體啊。即係同埋佢個麥咧，令到佢好女性化，即係有一種
12: 嬌媚。
14: 係啦，有一種嬌媚喺度，但係輝仔係一個好地，佢一個地盤工人嚟嘅，佢係如果佢係有依種靚嘅話，佢嘅人生應該會唔同，因為起碼佢係一個 eye candy 嘅話，佢嘅待遇應該會比較好，但係佢身邊所有人對佢都係唔好嘅喎，咁就真係要將嗰種靚係同埋精緻要完全
12: 毀滅
14: 走曬，係真係要破碎佢嘅，
12: 係係
11: 好啦，點說服佢咧？即係佢有冇一種話哇唔係啊嘛，有冇㗎？定系你要说服佢咧？
14: 我觉得佢又唔系好需要说服，反而经理人公司要说服。
11: 系啦，
12: 系啊，通常系啊，通常都系经理人都系，
11: 因为有偶包嗰个可能系经理人啊嘛。
12: 系啊，
14: 系咁，佢哋因为都好多电影以外嘅工作噶嘛，咁我又 understand 嗰样嘢嘅。
12: 系，
14: 咁所以我嗰阵时就系第一时间同佢讲，即系一定要剪头发咁样，所以冇办法，真系要剪头发咁样。咁但系就。当中都会，我都会帮，即系都会谂一谂，即系咪要好短咧，净系可以保留翻一个适中嘅长度，佢又可以 set 到头去 event， 但系又啱呢个角色，我可以 set 到一个我需要嘅地咁样，咁就可以中间我又系咯，即系会有讨论嘅空间咯，始终都系有呢个空间嘅。

0: 好啦，咁啊，就如果譬如咧嗰个明星嗰、那个 artist 试造型嗰阵，唔系咁啊。
1: 你好中意演呢啲喎，你好似喎，你演呢啲
0: 衫唔系唔系，
1: 你而家呢个嘴脸
0: 系咩？我有六七间茶餐厅嘛，
1: 系
0: 即系唔系咁，或者佢同你嘅谂法完全唔同，或者佢接受唔到，佢第一下接受唔到，咁你会点样处理？
1: 唔系，我想知道呢个处理呢个人系咪就系你啊？即系呢个岗位啊？
0: 应该系佢噶啦，系嘛？
2: 都系嘅，都一马
0: 因为通常咧，嗰啲导演走埋去。你搞咗先啦，
1: 縮走咗啦個導演。
0: 通常係啦，點樣處理咧？一定會有。
1: 有遇嗰啲導演就係
0: 即係一定唔係第一下就做曬噶嘛啲衫，一定係喂呢套唔得，呢套唔得。即係咁，你會點處理咧？你會唔會有 hard feeling 噶？
2: 我有 touch wood 好似未試過，
1: 冇遇過啲咁麻煩嘅。
2: 嗯，可能因為。始终是劇本先行咁、所以都
1: 好理直气壮。
2: 是啦，即是我所有嘢都有理据，即是为什么要是这件衫，即是我会有原因咯，即是为什么要是这隻色这样，我会有原因。咁如果 artist 问的话，我是会有
1: 解释。
2: 解释。咁其实我觉得这个暂时都说服到很多人。暂时真系 touch wood 系大家都好相信我。咁、可能有啲夸张啲嘅嘢嘅造型嘅话，我系会预先同导演，即系因为你夸张，你都要钱去做嗰个 task， 咁、你又唔可以浪费钱啦。咁所以就会事先会讨论咗先嘅同导演。如果真系。要誇張到好勁，要可能要都要諮詢一下個 artist 嘅話，就可能都事先會有一重溝通咗先嘅。
0: 哦，即係舉個例，譬如可能話，哦，佢呢個造型可能係要性感啲嘅。咁、那個性感，即係你知啦，女演員佢可能對於性感個尺度，或者經理人嘅尺度，或者導演嘅尺度，可能都有啲唔同嘅。咁呢啲就要需要好多溝通啦，係咪
2: 啊？係會事先溝通咗先嘅，咁所以。去到 fitting 嘅時候，我又好似冇乜遇過啲咁錯嘅方向嘅事。我諗誇張啲嘅造型，其實可能泛氣攻心二入面有好多好誇張嘅造型，但係又 so far 冇，
1: 係、
2: 全部都誇張，因為好漫畫嘅嗰套戲係。咁又 so far 又冇喎，即係冇乜。
1: 嗰啲又係你自己搞翻嚟，點樣整嘅咧？
2: 做咯，係啊，自己做。同埋嗰陣時都有。
0: 即係譬如有君豪嗰個角色，嗰、那個係咪叫舅父啊？佢嗰套嘢都唔簡單噶嘛，都唔知點砌出嚟噶嘛。
2: 係嗰個其實係，因為其實我哋唔係開鏡前造型噶、君豪嗰個角色，我哋係。開咗鏡，我哋喺現場再造型嘅、因為我唔記得咗點解啦，因為有少少講嘅嗰套戲，因為太多衫啦，跟住嗰陣時係一路都棘住咗，呢、這個角色應該點玩呢？跟住有一日就靈機一觸咁樣啦，我就突然間有一啲諗法，跟住我就同導演講話，不如玩呢啲啊，即係我俾咗啲好誇張嘅顏色嘅。嘢去同埋個髮型都好誇張，即係我覺得佢係有啲海美大王，可以誇張啲都得啦咁樣，即係有翻啲 character 可以俾佢玩咁樣咯。其實都幾啱，我哋不如試下呢隻咁樣啦。跟住就之後就做咗幾套西裝俾，咁佢好好玩啊！嗰啲西裝，直情係連我個裁縫見到我做嗰啲尖領啊，要等大啲嗰啲領啊，因為粉紅色撞綠色啊，跟住我個裁縫都話：哇，好招積喎！我以前去玩就係著呢啲，我話咁就啱啦，我話啱曬啦咁樣就。都大膽嘅，因為嗰啲色嗰啲嘢都幾大膽，同埋個髮型都大膽，跟住但係。喺現場見到君豪哥，佢一
1: 著
2: 試呢啲造型，即係佢我都因為我第一次認識佢，我之前唔識嘅，
1: 係
2: 咁我就同佢講，我覺得你個角色咧係咁樣嘅，個性格可以咁樣嘅，即係我哋可以玩呢啲咁樣。跟住佢就著咗套衫，佢就同我講話，哦，你俾呢個造型我，咁我知道我應該點做呢個角色。
1: 哦，係啊，係啊，
2: 即係會有呢啲咯。
1: 其實真係會㗎，演員其實都好。即係攞咗嗰件衫著咗上身
0: 就標同啦，
1: 其實都真係標同㗎喎。
0: 哦，所以好大幫助㗎喎，即係
1: 好大幫助。
0: 譬如又講返你先算啦，嗱我哋唔好成日下講辣椒姐啊，即係講返譬如喺快啲跑少年盟入面啊 ,Billy 仔媽媽阿 Venus 呢個
1: 係啊，即刻聲都唔同埋啦，做嗰套衫。
0: 你可唔可以扮返把聲嚟聽啊？
1: 係咩事啊？
0: 當時呢就咁嘅件事，我要分享返少少呢個案例啦，都臨急臨忙啦，少少阿嘉怡個角色係呀，即係中間發生咗一啲變化啦，咁臨急臨忙就好，阿嘉怡就即係義不容辭就嚟演咗呢個角色啦。
1: 咦，咁嗰陣時啲衫係即係再搵過俾我㗎要。定係都係攞返
0: 唔知蘇蘇仲有冇印象呢？
2: 我冇乜印象。
0: 係佢可能已經唔記得咗發生咩事啦，已經。
1: 佢做咗太多。
0: anyway 啦，好啦，咁出咗我就，而家係周嘉怡做 B 仔咪。
1: 即係因為之前你哋係都有做咗型㗎嘛。
0: 係呀係。
2: 咩？
0: 係係
1: 係。係呀，唔係我嚟㗎之前。
0: 係呀，咁跟住呢就臨急臨忙啦。咁我記得第一下呢，我仲記得好記得我哋呢就係拍緊嗰陣時。拍咗兩日就喺舊亞視嗰個廠嗰度。
1: 哦，我上嚟造型，
0: 我哋拍完阿 Gigi 嗰堆戏，跟住阿苏苏咧就首先咧就攞咗啲造型模特，因为想咁样，我第一下咧吓咁样，因为咧我未接，我都未消化到，即系唔好话啲演员啊，我话吓咁啊，得唔得噶？咁跟住咧，阿苏苏好劲啊，苏苏话唔紧要，导演一间阿嘉怡嚟试，佢着完出嚟你再睇。咁跟住呢我好記得就我哋就係喺嗰個亞視嗰個 office 嗰度啦，即係阿燦哥嗰個 office 啦，第一季。跟住佢就出嚟，有幾好睇喎、啊。就咁樣，咁慢慢我就慢慢我都要接受一啲時間去接受啊。你當時咩呢啲咁靚嘅嗰啲沙裙啊。
1: 係我從來都唔會穿呢一世人都唔會穿嘅衫嘅。真係呢世人都唔會穿嘅衫嚟㗎，但係你就係攞咗嗰件衫穿咗上身你就會咦呢、這個係呢、這個 Venus 係飛龍小可喎、哦、真係、真係完全地係應該講嘢啊節奏啊行路啊所有嘅動態都應該係同周嘉怡係各走極端㗎喎、哦、即係自己嘅感覺係咁囉係啊但係我都鍾意㗎
0: 咁你當時點樣說服嘉怡呢
1: 我有冇睡過你有冇睡過我都唔記得咗
2: 我記得喺嗰度係第一次見你囉第一次見你其實我唔係好記得嗰陣時係發生咩事但係總之就係我覺得 Venus 呢個角色係一個好温柔即係好似一嚿棉花糖即係因為佢小朋友會好鍾意佢
1: 係呀係呀係呀
2: 咁然後令到 Charles 個咁起降嘅人都會覺得融咗咁樣咁佢一定係有佢嘅嗰個遠度喺度啦，咁我就覺得，但係因為我認識嘉怡，我嗰陣時唔識你真人㗎嘛，
1: 嗰次係我哋第一次識，
2: 我哋第一次見，
0: 哇，第一次合作㗎嗰陣時，
2: 跟住但係我對你嘅印象，你都係一個好
1: 剛
2: 強嘅人，
0: 所以我第一下就
2: 係啊，
0: 嘉怡咁樣得唔得啊？俾我消化下先咁樣，
2: 係咯，因為我就係記得我。好深刻你嘅演出就係、新聞
1: 讀過新聞線
2: 就係一個就。

0: 即因為其實那個造型真的令到我會想他一定不是好像我這樣
1: 說的。所以說其實整件事都是一班人的創作來的。即劇本即上一集都有講啦，文字開始咁啊，服裝指導啦，就開始去建構呢個角色個外表啊、造型啊、衣着啊，咁然後就交去個演員再孭起個身上面啦，再加埋就可能喺現場嘅演繹，先至慢慢立體咗成個角色嘅。
2: 嗯，
1: 所以其實係好多個部門嘅工作咧，都係有佢嘅功勞喺度。
0: 所以我成日都話演員真係好幸福嘅。我成日都覺得係咁，即係我成日覺得呢拍一個戲啊，即係幕後嘅人真係好勁啊。其實演員係好幸福，你諗下幾多人 serve 你去幫助你去呈現
1: 嗰個角色，
0: 嗰個角色出嚟。
1: 係
0: 全部人一齊去幫助你
1: 喎。
0: 你
1: 係啊，
0: 去呈現個角色出嚟。
1: 嗯。
0: 咁你話，所以你話嗰個演員如果佢唔係真心地去呈現個角色，所以點解我成日都話如果我唔係真心去呈現個角色，我係愧對咗所有人同埋個角色囉。
1: 你真係好有演員道德嘅一家人。
0: 唉，
1: 不枉我仲鍾意同你合作啊。
0: 你真係喂全部人，你 even 景都係啦，你 even 一個屋企、你屋企嘅所有嘅擺設，即係你每一樣好細微嘅嘢其實都係幫緊你
1: 個演員做戲，
0: 係啊，都係幫緊演員做戲嘅。
1: 係啊，
0: 其實所有嘢都係幫緊個演員。咁你話個演員如果佢都呈現唔到個角色，係咪攞出嚟打兩板？
1: 係咯。
0: 所以我成日都話，我真係即係我成日都話，做演員係好幸福嘅，因為有太多人幫你，全部人都喺度幫你做緊呢件事。
2: 做電影都好幸福嘅，有得咁多人一齊玩。
0: 係啊，但係我成日都覺得啦，我成日都話，其實拍戲真係一個好熱血嘅事嚟㗎。
1: 好熱血㗎，熱血完一次之後，要儲好耐能量先再熱血多一次。
0: 全部人一齊做緊同一件事喎。
2: 係啊。
1: 而我深信每一個人都係想部戲好嘅。
0: 係。
1: 呢個係好重要嘅。當然啦，亦都有一啲例子，大家唔係同一個 channel 嘅。咁呢啲就另一件事啦。但係好似阿嘉怡啊，好似蘇蘇所講啦，即係同一個 project， 大家都好熱血地想嗰件事好，其實係一件好開心嘅事嚟嘅。喂，唞唞先，一陣間呢我哋咧就要翻返去阿蘇蘇，究竟係如何來到今天嘅服裝之道啦？
0: 如何入行係咪？
1: 係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水务署表示，蒲岗村道一个行人路坑道工程地盘内有水管渗漏，那条水管用作供应食水给宏景花园、加丰台、富山村、新丽花园、琼山苑、琼轩苑以及帝丰豪苑。厨房安排今晚11点用水高峰期之后停水紧急维修，预计听朝7点之前完成工程并且恢复食水供应。水务署表示，由于全部屋苑有已储水的大厦水缸作缓冲，维持继续供水，加上晚间较夜时段用户对临时食水的需求不大，预计停水期间大部分用户家中水龙头的食水供应仍然可应付需要。水务署同时陆续安排临时食水供应，包括7架水车和60多个水箱，以便有需要的居民攞水。星期一在旺角咸美顿街一带发生的一宗私家车狂乱驾驶及贩毒案，警方拘捕两名本地男子和一名持伤情证的内地女子，他们涉嫌狂乱驾驶、停牌期间驾驶、驾驶时没有第三者保险车辆、贩运危险药物等。警方说，怀疑涉事黑色私家车当日正是派送毒品，在旺角为逃避警方截查，多次冲红灯向油麻地方向逃走，期间3次撞向其他车辆，导致一名26岁警员以及一名被撞私家车女乘客受伤。警方其后在红磡发现涉事车辆在车上检获两粒第一类毒药。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多部升降机因为工程问题未能够有效运作，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当局在10月完成检视相关公务部

0: 门监督和验收过程是否有偏离指引，监督和验收制度是否需要改善。之后发展局、医务卫生局和医管局代表将会到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及卫生事务委员会会议作出全面交代。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表示，上个月是自1940年有纪录以来最热的月份。数据显示，今年8月全球平均地表气温约为摄氏 16.96 度，略高于2023年7月创下的大约 16.95 度纪录，成为全球平均地表气温最高的月份，较工业化之前平均水平高 1.65 度，是自去年11月以来全球单月平均气温再次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5 度以上。公布话，西欧经历有纪录以来最热的夏天，6月至8月的平均气温刷新2003年同期创下的纪录。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广东。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时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5: 我是事业快乐的彪爷。有一次做完节目之后呢，是好唔开心嘅，因为觉得自己发挥得唔好。点知过咗几日之后，收到听众嘅手写信，佢话当日我嘅分享同佢有好多嘅共鸣，好似喺我低潮嘅时候有个朋友扶一扶我咁样。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6: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7: 中秋又就
8: 嚟，冇错啊！你开始食月饼未啊？
7: 未，但我阿妈已经问紧我想食咩月饼。
8: 哎呀，妈咪，
7: 买咩都唔紧要，最紧要唔好买咁多。
8: 系啊，
7: 如果唔系食嗰下。
9: 不过成日觉得食五仁咧好攰啊个嘴。
8: 点解？
9: 好嚼口，嚼到个口好攰啊！你明唔明啊？
6: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10: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才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11: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2: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1: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again。上一集咧，萧叔同大家讲到 even 呢个字，个 expression 就 even for you。咁既然讲开 even 呢个字咧，我就顺便讲一讲。通常我哋一句子里面讲到 even 呢个字咧，好多情况之下，我哋都系会 stress 佢。那個 even 的 E 呢是講到很強的，就不會就這樣掠了 even for you 就很怪的。所以上一集講過了， This is low even for you， 那個 even 你聽到那個咬字是非常之強的，那個重拍會在這裡的。那這個是我們平時講英文要留意，譬如一個例子， This is gonna be even harder than you think。 This is gonna be even harder than you think， 即是你會覺得這件事很難，但是應該會比你想像中更加難。This is gonna be even harder than you think. 咁你聽到我 E 咧係咬得好實淨嘅。如果你唔將佢着重咧，就變 this is going to be even harder than you think。咁咧聽落去咧就會怪怪地，因為通常我加得呢個 even 呢個咁強嘅語氣字咧，通常都會重咗嘅。This is going to be even harder than you think。咁就大家要留意呢樣嘢。通常如果句子裏面加啲會加強語氣啦、加強程度啦嘅字咧，我哋通常都會有個重音喺度。譬如 this is very very important。Okay, this is important, 好重要嘅。This is very, very important. 咁呢我哋前面第一個 very, 我哋會再加多個重音。This is very, very important. 大家講英文嘅時候留意，通常加強語氣，好重嘅，意思上好緊要嘅字呢，我哋都會加重音。今日講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13: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4: 喇叭全部小号、远号、大号乜都出晒，然后成个 choir 咧系真系一齐系同一声部咁去唱我一指嘅时候，就系嗰把声出嚟啦。
15: 佢系三藩市交响乐团第一位女音乐总监，港产指挥家。Elin 陈以琳
14: 呢把声咧，好似行雷咁啊！听到，因为好似个 calling 咁啊 ！Elin 你惊乜嘢？冇嘢惊，系惊啦，都要行噶啦。
13: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16: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17: 我哋就同大家探讨一个新科技，去帮自闭症嘅儿童做大脑嘅训练。
18: 香港教育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杨建中，
19: 我哋咧就有一顶帽咧，就系同时收集两方面嘅数据啦。嗰个电脑咧就会即时对于个信号咧就作处理啦，同埋分析。
16: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20: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
16: 太阳底下新鲜事。
21: 一部描述光明与黑暗、无止境斗争的史诗式神话故事，
22: 现在由社区人士制作成神剧神话广播剧
21: 《波斯神话》。宇宙啱啱开始，分成光明和黑暗。
23: 我是战神阿胡拉马兹达，我无所不知。
24: 阿胡拉马兹达的世界是光芒万丈、灿烂夺目，我真的很妒忌啊！
22: 更多神话广播剧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波斯神话》，
2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2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6: 手下留情，隆重呈现
27: 香港影视工业大屠杀。
28: 好，咁今日咧就繼續有我哋啊，即係合作過啦，亦都即係大家睇過好多佢嘅作品嘅服裝指導啊，蘇俊欣蘇喺度啦，講咗好多即係現場嘅嘢啦，或者服裝指導要面對嘅嘢啦。咁啊，講翻嚟啦，可能收音機旁邊嘅聽眾都會問啦，喂，究竟點樣可以做到服裝指導？你
29: 點樣入行？
28: 你細細個咪好貪靚㗎？
29: 我都想知道你嘅性格啊，你細個係點樣嘅咧？
30: 細個係完全唔識打扮。
29: 你係幾多歲開始突然間會無端想學打扮呢？
30: 其實我係好奇怪嘅，入行呢樣嘢係，因為其實我係一個讀電影藝術嘅人嚟，即係我讀嗰科係成大嘅。cinematic art 咁樣啦，咁我係讀 directing 嘅，我主修。
28: 首先，我想問咩叫做電影藝術啊？即係個科目係讀咩噶？
30: 就係讀電影。我嗰陣時嘅老師係譚家明。
28: 哦，
30: 係啊，我嗰陣時嘅老師係譚家明。其實好多嘢都要讀嘅，即係其實好大部分就係電影導賞啦。即係家明老師會有好多戲俾我哋睇，然後就會一齊去導賞下。究竟呢套戲呢一場呢一個 action 係代表緊啲咩咧？咁樣就有呢啲啦。
29: 有冇啲好深刻嘅例子啊？
30: 哇，好多啊，因為都真係。
29: 通常用啲咩戲嘅咧？你有睇
28: 港產片定西片㗎？
30: 西片
29: 多
30: 係啊，
29: 嗯，
30: 西片多，因為好多都係啲教材級數嗰啲，即係
29: Godfather。
30: Godfather 都有嘅。
28: 或者咩《飛越瘋人院》啊嚇？
29: 有冇啲好藝術嘅？
30: 哦，好多都好藝術嘅。
28: 哦，
29: 所以我哋咪冇睇過。
28: 係咁，總之就即係剖析翻入邊嘅美術啦、藝術啦、演員啦咁樣啦。
30: 係咁就script writing 啊、editing 啊、directing 啊，全部都要讀。因為我嗰陣時嘅畢業作品就係拍一套短片咁樣啦。
28: 哦，
30: 咁我就係啦，就自己 direct 一個短片咁樣啦。
29: 嗯，
30: 咁所以其實點解我讀下？ 導演會做咗，
29: 係咯，
30: 做咗服裝指導咧，都係一個好神奇嘅事嚟嘅咁樣。
29: 不過其實好多好多人都係咁嘅，呢一行
30: 係嘛？
29: 係啊，
28: 發生咩事咧？
29: 嗰樣唔係做嗰樣嘅，
30: 係啊，因為我嘅 background 係比較得意嘅，即係我細個係成日出去做表演嘅，咁我係。啊，點樣講好呢？
28: 你咪中意跳舞㗎好似係咪？
30: 係啦係啦，我係由中學開始就跳舞啦，跟住咁跳舞都有啲 appearance 上面嘅追求啦，因為你要有自信先會跳得好啦，基本上就係咁樣啦，咁所以就要探索下自己點樣著會好睇啲呀。點樣著啲咩衫跳啲咩舞個效果會好睇呀，同埋你成日俾一班打扮得好有型同埋好靚嘅人包圍住呢，你就會睇得多呢啲靚嘢呢，又會開始去諗下自己點樣著會好啲。咁但係我唔算係好出眾㗎就嗰陣時都，因為始終都係一個探索嘅階段。
29: 幾多歲呀嗰陣時
30: 你話跳舞嘅時候？
29: 係呀。
30: 17。
28: 喔、哦、即係讀完書㗎啦。讀緊都仲讀緊嘅，
29: 中學
28: 即
29: 係中學開始。
30: 係因為我跳舞之前我就係練游水嘅。
28: 哦，
29: 呢位女子都玩幾多嘢？
30: 我係泳隊嘅，咁但係因為去到差唔多上大學咧，就覺得誒我好似可以唔游水啦，因為都幾艱辛嘅練水嘅時候咁樣啦，跟住就好想用另外一個運動去取代游水咁，跟住就去咗。跳舞嗰边咯，
28: 咁、哦、跳舞又同你入咗行做服装指导有咩关
30: 系
28: 呢？
30: 系啦，嗱，首先跳舞咧系一个 background 啦，跟住我读电影系另一样 background 啦，跟住咧就喺我毕业嘅嗰一年啦，即系啱啱拍完毕业作品仲剪紧片嘅嗰阵时系，跟住就有个师兄咧就揾助服，系啦，佢就揾助服，跟住。嗰一套戏咧就系、是、狂舞派啦，
29: 哦，有关跳舞事，
30: 系啦，有关跳舞事，咁就嗰个师兄就叫张兆康，咁佢、
28: 哦、
30: 就约咗我去饮杯咖啡倾下偈，睇下我啱啱做先，因为始终未做过电影咁样啦，跟住就讲跳舞嘅嘢啦，即系佢就。会睇下我觉得跳舞有啲乜嘢特别嘅嘢咁样，我就同佢讲，因为如果玩 hip hop 咧，就会系着呢啲多啦，但系如果 jazz 分就会着嗰啲多啦，咁样啦，跟住就会有啲唔同啦，咁样有 old school 同埋 new school 啦，咁样就讲咗一堆嘢咁样，跟住佢就邀请咗我一齐去做嗰套戏咯。
28: 哦，
30: 系啦，
28: 所以你喺狂舞派入边，你就帮阿张兆康，
30: 系啦，就做衫，
28: 做衫。
29: 但系又得意，你真系唔系真系读呢一科出嚟，对于剪裁啊、缝纫啊、画图啊，即系呢啲你系完全
28: 造型啊吓，
29: 之后学翻嚟，
30: 一路做一路学咯。
29: 哇，好劲、啊，好富仔真系。
28: 系。
30: 系啊，但系我觉得我又好彩嘅，即系譬如第一套戏系狂舞派啦，咁所有演员其实都系我啲 friend 嚟，因为我跳舞噶嘛。
29: 哦，
28: 即系 lock man 啊，
30: 系啦系啦，
28: 即系嗰堆全部都系
30: 系。系啊，好细个就开始识
29: 噶啦，
30: 十几岁开始。
29: 哦，咁又系一个好安全嘅环境底下，
30: 冇错，
29: 实践你第一个完全咩都唔知嘅状态。
30: 系，我真系咩都唔知道，我系连原来啲衫要拎上服装车我都唔知道。跟住要洗衫，全部都唔知道，系个嗰阵时嘅剧务教我嘅咯。佢话你咁样拎啲衫上车会污糟嘅，你要攞啲要用衣袋去入住佢哋，如果唔系咧上到车就污糟晒啦。即系佢会咁样教
28: 我。好啊，剧务吓系啊，
30: 系因为真系乜都唔识咯。
29: 你嗰阵时几多岁话？
30: 毕业22、23。
29: 哇，好细个咁，真系乜都唔识噶，又冇跟过，乜都
30: 冇跟过，好大胆嗰阵时。
29: 系好大胆。
30: 张兆康好大胆啊，且
28: 咁有冇接触到导演啊？即系阿黄修平。
30: 有冇啊？但系都好顺利嗰阵时都
29: 系
30: 系啊，因为太熟悉啦个环境，同埋所有人都好锡我咧，因为全部都识噶嘛。
29: 同埋你又最细个咁上下嗰啲年纪，
30: 系
29: 入行咁，大家都应该会锡住嘅。但系嗰阵时系咪都真系要去买衫啊、买剩嗰啲都要你做噶啦？已经
30: 要啊，要买衫咯。
28: 而你又识嘅，
30: 因为咁你买跳舞衫都平时都有买跳舞衫嘅。
29: 就使乜你计数噶？使
30: 乜
29: 你计钱？
30: 点识计数啫？我连计自己人工都唔识计嗰阵时。
28: 咁总之就
30: 踩咗做啊，
28: 踩咗佢啦。系咁，但系好啦，即系嗱，狂舞派就系第一部作品啦。你真系谂住玩玩下，再加埋咧嗰啲人你又识嗰、那个。片种嘅媒体你又识啊跳舞，但系点解你会继续做咧？
29: 落去咧，
30: 系啦，跟住就系因为阿康咧就即刻就接咗第二套戏啦、
28: 啊。就系
30: 嗰套戏就系激战
28: 哦，
30: 系啦，但系今次佢就做美术，
28: 系
30: 咁，所以我又跟住做美术组
28: 哦，系林超贤导演啊嘛，
30: 系林超
28: 系啦，咁啊好啦，有咩唔同咧两件事？
30: 好唔同，一个美术组，一个服装。
28: 系啦，你又点解会识做美术组咧？
30: 唔识噶，唔系一路做一路学咯。嗰阵时
28: 系，
30: 我系因为我个岗位，因为第二套戏啫嘛，跟住我就系做跟场嘅，跟场美术咁样，所以现场嘅嘢就系我负责咁样啦，即系现场道具啊咁样嗰啲嘢咯。跟住冇啊，都系成 team 美术组。一齊做咯，大家都好似唔係好識咁樣，跟住就一路做一路學咁樣咯。要好強嘅適應能力，因為嗰套戲係出埠喺澳門拍嗰種，所以又有啲刺激，又有啲不知所措咁樣咯。嗰陣時
29: 都幾大膽喎，可係咪啊？你而家回想翻喺呢個狀態，
30: 阿康大膽啲。
29: 咁都系，我都觉得佢大胆喎。
28: 系
30: 系啊，
28: 咁啊，如是者又完到一步啦，都顺利噶系嘛？
30: 都好难忘，
28: 因为唔识，
30: 因为唔识啊，因为同埋第一次做美术组，但系咁大导演、啊，跟住嗰阵时嘅编剧系吴伟伦咯，就阿 Jack 就好照顾我哋嘅，
28: 即系《独士大状》同埋《夜王》导演啦吓 ，Jack 导吓，
30: 咁就系咯，佢就又有帮下手咁，即系有时唔知吓嚟紧嗰个道具究竟系点嘅，就会系咁问佢，喂，你点写？系点样？你俾啲 tips 嚟咁样嗰啲咯，会
28: 系。系系。

0: 咁好啦，又完咗一步啦，就又做个美术组，又做个服装组。咁跟住你嘅又拣咗啲乜嘢咧？下一步，
1: 哦，其實就是一戰的時候，我是做現場美術嘛，那我那時什麼都不懂，我就非常之積極啦，現場什麼都即是總之在現場跑來跑去，總之就 make sure， 因為我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嘛，然後我就總之 make sure 個鏡頭裡面的所有東西都是靚的這樣啦，同埋有得發揮的時候就發揮，因為我很記得那時是有一場是家輝要跟阿妹讲一个 bedtime story 嘅嘢，咁佢哋就要扮豺狼同埋小红帽，咁咧唔知点解嗰一场，譬如有啲道具仔就系我负责嘅，所以嗰一套戏嘅所有阿妹写嘅嘢咧都系我写嘅，因为我啲字真系好丑样，有啲似小朋友字咁样。跟住咁嗰一场扮豺狼嘅 bedtime story 咧，我就做咗啲小道具俾家辉。戴喺个头度，即系我其实用啲好 raw 嘅嘢，因为觉得麻甩佬唔应该有啲好靓嘅嘢啦，就咁一个头箍夹咗两个木夹咁样就扮贼咁样啦。总之就好积极喺呢啲有得玩嘅地方啦。跟住嗰阵时嘅服子系阿塔同埋 Karen， 咁佢哋就见我喺现场好勤力。跑嚟跑去，跟住就话：你有冇兴趣做服装组啊？咁样咯。跟住就下一套戏，我其实唔记得咩戏啦，就掹咗我过去服装组度，又继续做服装。
0: 又回归服装组啦。
1: 系啦，就继续做服装组啦。
2: 系啦，因为嗰啲你譬如豺狼嗰啲耳仔嗰啲，其实都可以系服装组搞噶嘛。
1: 系啊，但系唔知点解我唔记得咗嗰阵时。
2: 系嘛，即系其实你都已经可能系，即系佢可能睇到你有呢个 sense 咯。
1: 是我覺得勤力是最大的賞識，
2: 都是的，都是的。
0: 就從此就繼續在服裝組了。
1: 其實大部分都是服裝組，但是又有時會做埋美術組這樣。所以都飄了一陣的，但是大部分都是服裝組咯。
0: 是。其實你有沒有一個在行內的，譬如師傅，或者是即你跟住佢有冇一个咁嘅人㗎？
1: 我就跟得比较多人嘅，但係我有好多前辈有
2: 合作过，
1: 咁我喺佢哋身上都学到好多嘢嘅，即係譬如阿塔、Karen， 跟住 Dora， 文念中啦，即系呢睇合作得最多就系阿明，余家安我都
2: 有合作過，
1: 阿哥都就系支持咯，
2: 系，
1: 咁就嗰阵同 Karen 一齐，即系佢同 Karen 做，咁就请咗我咁样咯，因为其实每个人都，我就唔知点解特别啲嘅，就系成日咁样周围走咯，唔知点解，咁就。每個人都學到好多嘢，其實因為其實佢哋全部人都擅長或者佢哋著重嘅嘢好
2: 唔
1: 同啊，係啊，就可以咁樣偷下師偷下師咁，自己一路做一路學咁樣咯。
0: 係，咁啊一路就喺唔同嘅電影啦，即係組別入邊，即係慢慢由即係助服啦開始啦。咁第一套正式做服裝指導嘅電影係邊一套咧？
1: 好耐之前我都唔記得係邊套，我好似系帮阿 Dora 做踏血寻回，阿王嘅做，佢就系做阿王咁，我就帮下手咁样做一嚿咁样啦。跟住嗰阵时系有，我都唔记得边个嚟嘅，突然间有个 message 咁样，我哋有套好细嘅戏揾紧服子嘅，咁但系嗰阵时系乜都唔识噶。佢就总之就问咗好多问题，你觉得你要几多钱啊？你要几多人手啊？你话俾我知啊，咁样。跟住我就将呢件事同阿 Dora 讲啦。嗰阵时 Dora 系有同我讲嘛，你都人哋揾你，但系你都衡量下自己有冇能力去接受呢个工作咁样啦。咁我梗系冇能力，直接梗系冇啦。
2: 好得意啊，好诚实，冇能力。
1: 我觉得自己唔得，所以就。冇接啦嗰陣
2: 時，
0: 冇接到嘅，
1: 冇接，因為太 BB 啦嗰陣時，即係我覺得我自己乜都唔識，我覺得我駕馭唔到一套戲啦，同埋我覺得我太多嘢要學啦，我又唔係讀 design 出身啊嘛，跟住就一路做到之後，我又遇到我其中一個伯樂啦，佢叫嘉嘉，佢好好嘅，佢真係當我妹咁樣成，同埋我哋好星啊啲嘢，即係我哋做親嗰啲戲都玩得勁開心。
2: 你知邊個嘉嘉你識
0: 啊？我識㗎，
2: 浩然太太，
1: 莫嘉嘉係啊。
0: 哦，即係黃浩然嘅太太，哦，
2: 係啊， 大家好好，
1: 简直系一拍即合咯、啊。
2: 系，
1: 跟住就佢好启发到我好多嘢嘅，即系佢好天马，我就觉得我点解佢可以咁天马行空嘅咧咁样咯。跟住就谂啲嘢系好爆炸嘅嗰阵时，即系谂好 fashion 咁样啦，跟住好靓啲嘢咁样啦，跟住就合作咗都一段时间啦、嗯。
0: 包括咗咩戏啊？
1: 卧底巨星
0: 系、嗯，即系李荣浩同埋阿陈奕迅啦，阿谷德昭导演嘅卧底巨星啦。
1: 系啊，感动他七十七次。
0: 啊，李敏导演啦，
1: 系啊，唔系香敏导演，
2: 香敏
0: 系香敏导演，李敏编剧，系啦系啦。
1: 苏独二，就系萧华同嘉嘉嘅都系，
0: 系系。
1: 总之佢一路一齐行咗一段时间，即系啲剧我哋都有做嘅，跟住就其实越同佢做嘢就。越有信心咯，即系因为佢好放手俾我玩，即系譬如苏导，
2: 我绝对相信嘉嘉系一个佢知道乜嘢，佢系会即刻俾晒你嘅人嚟嘅，即系佢会教晒俾你，毫无保留嘅。
1: 系啊，佢真系劲好啦。咁嗰时拍《苏导二》嘅时候，就因为一套好大嘅戏啦，呢一套系，譬如嘉嘉同萧华佢哋就系做主嗰啲好大嗰啲。性啦，咁后面有一啲其他嘅嘢咧，佢就好放手俾我设计，俾我去玩。哦、直情嗰一次系我第一次自己拎住个 board 去 pitch 导演咯，系、
2: 哦、
1: 真系第一次啊！
2: 呢、
1: 這个跟住嗰一次之后，我就再有机会有一套叫《地下权》嘅戏、
0: 哦，
1: 就系尹福子。咁係大豪嘅嗰套戲，咁佢就問我做唔做，我就覺得我 ready， 我可以做啦，咁、
0: 哦、
1: 我就可以試下啦。嗰陣時開始做福祉啊。
0: 嗯，頭先阿蘇蘇所講嗰大豪就係一位即係亦都有資深嘅製片啦，又或者係執行監製啦，咁啊即係推薦咗阿蘇蘇，就從此由地下權開始咧，就正式成為咗一個服裝指導啦。跟住發生咩事呢？我哋又睇下先，仲有一次，係啊，仲有一次就同蘇蘇傾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多部升降机因为工程问题未能够有效运作。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当局在十月完成检视相关公务部门监督和验收过程是否有偏离指引，监督和验收制度是否需要改善。之后发展局、医务卫生局和医管局代表将会到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和卫生事务委员会会议作出全面交代。山东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25人丧生。央视报道，火警发生在上午11点15分左右，船上共有42人，其中12人安全撤离，5人受伤送院情况稳定，其余25人下落不明。消防下午2点半左右扑灭明火，去到晚上接近7点半寻回全部25人，全部已经无生命体征。山东省和青岛市启动应急处置机制，山东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人正在现场指挥事故处置。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且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美国加州马里布市一个海滩住宅区发生地陷，一间房屋局部倒塌，当局疏散附近数十户居民。法新社报道，地陷发生在星期二清晨，造成的坑洞不断扩大，已经达到18米阔、7米深。地下天然气管线亦都受损，一度发生泄漏事故。当局估计是飓风带来的巨浪猛烈冲击海边住宅区导致地陷。马里布市官员向附近一带最少30户发出紧急疏散令。美联社引述房地产交易纪录报道，涉事房屋是由荷里活影星尼古拉斯基治在2024年购入，尼古拉斯基治的发言人未有回应。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193点，跌18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91点，跌4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1， 日元 154.18， 瑞士法郎 0.813， 加元 1.383， 人民币 6.706， 英镑对美元 1.351， 欧元对美元 1.161， 澳元对美元 0.71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60.5 美元，卖出 4361.32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近期有医疗中心涉嫌讹称有得打针去预防多种癌症。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宗茂，
4: 首先要跟市民讲讲，假的针药其实是很危险的，因为是直接注射入我们的身体。刚才提到的 WT1 这种非法针剂，他们叫它做防癌疫苗，其实这个是很错误的一个名字，因为没有任何证据它可以防癌的。
5: 星期六早上8-9，星期六问责。
6: 有限通往无限。 现在开拓未来，
7: 未来无限。
8: 岭南大学科学教研部助理教授叶志豪博士，
9: 而家系 AI 嘅时代啦，咁当然我哋都可能需要将啲 AI 整合到去 DNA 嘅领域里面啦。
10: 逢星期六上昼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让我们看远一点，
12: 看到未来嘅无限可能。
13: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咧，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14: 手下留情，隆重呈现。
15: 香港影视工业大统监，
16: 头先就讲到阿苏苏咧，就终于坐正，就喺地下权咧就做呢个服装指导啦。咁啊，
17: 咁嗰阵时你个班底系点嘅咧？即系你系揾边个帮你嘅咧？嗰阵时，即系你做服装指导，你嗰阵时系带几多个人啊？两个人，
18: 两个
17: 系。
18: 嗰阵时我就系揾翻数独二嗰阵时。
17: 合作开
18: 组，就一齐再做。
17: 有冇啲好难忘嘅事啊？
16: 第一次做
17: 嘅时候，你觉得
18: 有好多好模糊嘅位咯，
17: 系
18: 因为即系唔系好识啊，因为第一次做，即系个钱点样分配啊？嗰阵时又冇 AI 啦，
16: 真系帮到手嘅咩 AI？
18: 帮到手噶都真系，
17: 即系 AI 可以帮到你点样？帮到你计啊？
18: 我可以
17: 抌个钱入去，跟住叫佢帮你分配。
18: 系咯，即系可以嘅，可以嘅。
17: 哦。
18: 但其实依家唔使 AI 自己都识噶啦。
17: 系。
18: 只不过系佢帮我处理一件文件嘅事，我就唔使自己打。
17: 系
18: 啊。咁我嗰阵时第一次做就两个导演嘅，有双导演嘅，咁就好彩佢哋都系相信我嘅，咁样咯。
17: 但系都好细个啫，其实你嗰阵时应该都。
18: 唔係好細個啫，
16: 入咗行入咗行幾耐啊？嗰時
18: 都唔記得咗，要睇翻。
17: 係啊，你幾多歲啊？嗰時
16: 有啲咁嘅
18: 廿七，
17: 其實咁都算快喎，你覺唔覺得啊？
18: 應該唔止廿六廿七，可能廿尾嘅都。
17: 因為你唔係讀 design 噶嘛。
18: 嗯。
17: 咁即係你係喺呢幾年裏面，你係已經學曬嗰啲嘢。
18: 我都係一路做一路學嘅啫。
17: 好勁啊！但
18: 其實我覺得。做衫上面好多嘢知识咧，都系喺裁缝嗰度偷师嘅。
17: 系
18: 系啊，我有咁好好彩，有啲好锡我嘅裁缝啦。咁其中一个系大师傅啦。咁大师傅系喺行内都好出名嘅。
17: 嗯，
18: 咁佢就系一个好艺术家，但系又好突破框框嘅一个师傅咁。
17: 系，
18: 即系佢有踢啲，但系又好中意啲新搞作咁。
17: 嗯，
18: 咁就好投契。咁其实我好多唔识嘅嘢咧，都系问佢咯。因为拍戏太忙咧，即系你问阿姐佢哋都未必得闲教你咁样啦。好多嘢都要自己处理。咁就系喺呢啲位就。争取每一个学嘢嘅时间咁样咯，就去学咯。
16: 咁一路就好多嘅作品咧，都系有你嘅名喺度啦。即系譬如头先讲过啦，凡起攻心，跟住拼命三郎，我们不是什么，或者一啲电视剧啊，包括小弟嘅几部作品啦，都有同阿苏苏合作啦，叫做稳定咗你个岗位啦，可唔可以咁讲啊？即系一路喺服装方面，
18: 可以嘅，都系咁样行过嚟嘅嘢度。
16: 头先我哋就冇讲过，即系同导演嘅合作啊。嗱，咁啊，导演即系演员就你又要花啲时间去说服佢着嗰啲衫，即系啱唔啱啊？或者佢平时系咪着开呢啲嘢啊？有冇牛包？好啦，导演通常同服装指导嗰个关系又系点样嘅咧？会唔会都系难搞嘅咧？
18: 都好睇性格嘅，即系。暂时我合作嘅导演都信任，又系好好，大家都好信任我，唔知点解。
17: 咁其实会唔会系因为好多导演都唔系好识啲造型嘅嘢？
16: 冇啊，我真系噶嗱，
17: 因为好多导演都男人嚟噶嘛，
18: 系
17: 咁好多男人其实真系唔系好知
16: 嘅。嗱，我真系唔怕讲啦，我第一次见苏苏，我系点样同佢讲嘢嘅咧？嗱，我都系话翻俾你知，拍呢个反起跑少年盟二嗰阵。 咁啊，我哋嘅即係製片啊，大豪就介紹阿蘇蘇俾我認識啦。咁然之後咧，我就約咗去見一次面先嘅、
17: 嗯。
16: 我就第一句同蘇蘇，你知唔知講咩？蘇蘇，我真係唔識著衫，你睇我樣就知啦、啊。我真係我直認不諱。
17: 咁你係咪當時個心即係，唉，咁啊得。咁就唔
16: 得。但係咧，我就話嗱，我淨係識寫劇本同埋咧，望嘅啫。
17: 咁就最好啦。
16: 係啦，我就你盡情發揮啦。
17: 反口啊！
16: 但係咧，你睇翻啦，快跑線聯盟二嗰啲校服真係好靚，即係小學嘅校服啦。我最記得當時蘇蘇係用咗好多心機去整，因為好喂成班人啊，我哋嗰小一班房啊，係咪小一啊？定係小二啊？唔記得咗。
17: 小一啊，
16: 小一班房係有十幾廿人㗎嘛，你仲有啲後備咧，仲要有陣時嗰啲凳腳嗰啲咧，即係譬如今日咧有三個咧就係 A、B、C 嚟嘅，但係嗰 A、B、C 咧今日唔得閒喎。咁啊，就有擺 D E F 嚟，有另外三個，其實佢有三十套校服喺度，咁每一個
17: 書包咧，
16: 書包啊、鞋啊、物啊、物仔啊、飾物啦、啊，我就交曬俾蘇蘇搞噶啦。咁我就咁同佢講啦，我嗱我唔識嘅，我真係就話俾你一知好虛嘅嘢啦。
17: 嗰條吊帶褲都好，我都仲好、
16: 那個、感覺係點嘅？係、啊、我只能夠咁勾俾佢知嘅啫。即係服裝指導同導演嗰個合作
18: 係
16: 點嘅？
18: 嗰、那個合作就係信任咯。冇啊，因為
17: 唔
18: 係
17: 等陣先，你係信任佢定係取得佢嘅信任啊？
18: 取得佢嘅信任啦，又
16: 係。咁你要換啊嘛？過兩次嚟睇下。
17: 取得佢嘅信任
18: 啊！冇啊！死啦！我都唔係好知道我啲招數係點，因為我係會。有創作咧，我就會講得好興奮嘅人嚟嘅。
17: 咁你係真心興奮啊嘛，睇得出嚟。係
18: 啊，咁所以就冇我都係突破呢個波咯，即係可以 special。我覺得最難係將一件事去未做嘅事去呈現俾一個未必會想象到你想象嘅
17: 人，
18: 係咯、嗯。我覺得呢一個係最困難嘅位咯。
17: 嗯，咁你系会点样嘅咧？你系会俾好多 reference 去睇？
18: 我会俾好多 reference， 但系其实我都唔系好知你嗰时，你觉得你嗰阵时睇嗰啲 book， 你会唔会 picture 到？
16: 几好啊，咁啦，O K 喎，你觉得咧？写到一个，即系俾到个比兰监制，你觉得？
18: 因为我哋第一次合作系反气泡，反气泡线
16: 一都系咩？
18: 一
16: 系，系喎，系喎，系喎，系喎，又死我唔记得我以为
18: 知啊，
16: 系喎，三
18: 号
16: 都系你喎，原
18: 来系啦，嗰阵时系第一次，
16: 落游幼稚
18: 园咁啱，我觉得落游幼稚园系一个好，
16: 哎呀，好记得啊，
18: 非一般嘅幼稚园，
16: 我记得晒啦，因为咧我好记得苏苏就俾咗一啲 reference 所睇，就系一啲日本好可爱嘅学生哥。大劇帽仔嗰啲啊，孭住個嗰啲
17: 過馬路
16: 啊，孭住個嗰啲硬好硬嗰啲皮嗰啲書包嗰啲咧，童子軍咁樣嘅，跟住咧，哎呀，我就係要呢啲啦，因為咧佢咧嗰個色通咧係好 pastel， 即係好木顏色筆嘅，咁、就同我心入邊所諗嗰個落油幼稚園咧、即係大家知道孔校長
17: 係
16: 啦，咁啊嗰間幼稚園咧，我哋又揾咗個地方喺九龍塘咧，嗰、那個幼稚園又係好繽紛嘅，外邊有好多嗰啲上滑梯啊，嗰啲琴鋼架嗰啲，全部都係。蓝蓝绿绿黄黄啊，跟住咧，成间学校就系好 colourful 嘅。咁我叔叔叔一俾我张睇，嗰张日本学生歌嗰啲戴帽仔嗰啲学生我睇咧，咁我就哎系呢啲啦，系呢啲啦。咁跟住，哦几好啊，
17: 用咗个 board。
18: 系啊，因为嗰套就好啲嘅，因为佢系一个比较我会形容系漫画化啲嘅，咁佢嘅缤纷色彩咧，其实系特登做出嚟噶嘛，即系你好难喺个生活入面日日都咁缤纷噶嘛。咁但系我就觉得嗰个剧本可以用呢啲颜色去
17: 呈现，
18: 系啦，去呈现。咁所以其实有一个好 eye catching 嘅位置就系我用嗰啲颜色咯，同、埋我每一个屋企其实我都有一个卡拉通啊，
17: 系
18: 系。咁所以当一大堆家长。想摆埋一齐嘅菜，又会衬下啲颜色啊，咁样就 make sure 嗰个颜色系好 consistent， 系每一场都有嘅咁样咯。
16: 嗯，
18: 咁我觉得就系嗰个呈现嗰样嘢，即系点样 present 我想做嗰个感觉出嚟，就喺嗰个 board 度要俾导演见到。
16: 系嗱，咁我就系一个唔熟悉衣着嘅人啦。导演都有好多款噶嘛，有啲都系对于品味。有好高嘅要求，包括佢自己着衫，或者佢對於嗰個戲入面啲演員嘅服裝，佢好有諗法嘅。咁好啦，遇著呢一款嘅導演，會唔會佢直情已經俾指示你？嗱，蘇蘇，我要呢個主角嘅衫咧，就係乜乜乜乜乜，有冇噶？
17: 全 cotton 嘅、
16: 啊，有冇㗎？
18: 有好少去到咁 specific
17: 我要全 cotton 嘅，色通要灰色嘅咁样。
18: 有可能有时有啲导演系会有个谂法，但佢未必讲到出嚟。
17: 哦，系，因为男人嚟噶嘛，都系。
18: 系啦。
17: 大部分导演都男人咧。
18: 系，咁所以你就要去捉佢究竟
17: 讲啲咩？究竟我想表达啲咩？
16: 有冇啲真系对于服装要求个个都真系歪文咁样样噶？有冇噶？你有冇遇过？
17: 谂唔到边个导演
18: 是？哦，唔系我做嘅，但系我谂到一个咯。
17: 哦，系咩？
18: 火能火山就系、是。
16: 哦，系喎，
18: 火能火山就
17: 系、
18: 是。咁我嗰、那个，
17: 但系都冇乜几多个导演
18: 系啦，冇乜
17: 系，
18: 反而系。
16: 系咁，所以其实大部分都系交俾服装之后搞噶咯。
17: 即系都相信你咯，要。
18: 嗯，有时会某啲角色系。导演会有特别要求嘅，即系我哋啱啱拍紧嗰套，咁香港导演有一个角色系同我讲话，我想去系梅丽史翠普咁样，
17: 哦，
18: 咁样啊，佢会突然间有一个咁嘅要求，
17: 系，
18: 咁但系你知梅丽史翠普其实 fit 落唔同年龄或者唔同 figure 嘅人身上系会有得到唔同嘅效果。
17: 冇错，
16: 即系佢又可以系妈妈咪呀，又可以系穿落魔嘅 Prada。
18: 佢系话要穿落魔嘅 Prada 嗰只 feel 嘅梅丽史翠普咁样啦，就要捉咯，即系我冇理由真系将即系起码系啦，冇理由吸落去，因为唔啱噶嘛。
17: 我明白你讲咩？
18: 系咁你就要捉导演究竟佢
17: 因为你就
18: 算乜嘢，
17: 你要将阿梅姨成套衫一模一样摆喺嗰个演员度，都唔会出到梅姨个效果。
18: 系啦，因为始终身形
17: 同埋角色都唔同，
18: 系啦，发型
17: 唔同，
18: 长度唔同，颜色唔同添啦，起码
17: 嗰个气质
18: 系啦。咁但係你會知道當佢咁 specific 講呢個角色呢，咁其實佢一定係即係好明顯，你會一講 The Devil's Wear Prada 嘅梅姨，你就有一個概念喺度啦嘛，有個氣場喺度啦，即係其實最緊要係個氣場，
17: 係
18: 咪？咁你就要捉嗰個氣場擺落呢個演員度，點樣呈現嗰個氣場呢咁樣
17: 咯。即係所以其實你都要翻譯個導演講嘅嘢咯。
18: 要翻譯同埋你要消化咯，即係你即係其實最簡單就一定係拍落去，但係未必做到嗰個效果咯。
17: 即係你揾翻梅姨，你揾翻曬嗰套衫著落去。跟住佢話唔係要呢啲喎，唔係啊，你話梅麗史翠普啊嘛，
18: 係啦，就係咁樣，
17: 但
18: 係
17: 其實就唔係咯，
18: 冇錯冇錯，要揾個究竟個重點喺邊咯。
16: 係，我喺我即係同阿蘇蘇合作嘅呢幾次當中咧，咁我就而家回想翻啊，係蘇蘇咧，即係嗱頭先講啦，即係可能大家未必知嗰啲術語係咩啦。咁其實咧，當個劇本交咗落去唔同嘅部門嗰度咧，咁大家就開始做佢哋嘅功課啦，美術組有美術組嘅所謂通嘅 manner 嘅功課啦，咁服裝指導咧就會。就住每一个角色，主要的角色啦，然后佢就会有一啲衫嘅可能性提供啦。咁啊，头先阿苏苏讲嗰个 deck 系咩意思咧？就系话哦，譬如阿嘉怡呢个辣椒姐嘅角色，咁可能咧佢有六七款嘅造型喺度俾我哋睇，咁啊通常就开会倾啊。咁我头先我想讲嘅就系咩咧？啊，系回想翻阿苏苏咧，佢唔会就咁讲话啊，我觉得佢着呢套衫。佢会有个原因嘅，佢通常都会有一堆原因喺度。嗱，因为咧佢系屋村，所以咧呢一只裤咧，咁佢又揾咗一啲真系，佢又唔知喺边度揾咗啲相翻，好劲喎，神通广大，又真系见到又好似呢、這个好似街坊嘅女士啊咁嘅年纪，佢又真系着呢条裤嘅，即系跟住咧，佢通常攞呢只手袋嘅，咁呢只手袋佢又真系喺。唔知邊度又
17: 影咗張相，
16: 又影咗張相，又係嗰個人亦個攞嗰種手袋嚟嘅，跟住佢就會解釋呢個人啦，或者係舉咗個例子啊，譬如我記得華麗理髮廳入面嘅唐詩詠。啊 ，Natalie 即系奔數呢個角色，咁初初咧，我曾經即係我第一個，我本來喺我個腦嘅諗法咧就係舊髮型屋嘅媽媽，咁應該會係嗰啲即係比較。含辛如苦啊，或者是再比较再地啲啦，
17: 系
16: 而家大家见到嘅思颖咧就系 colorful 啲，即
17: 系
16: 好多粉蓝色衫啊，咁呢个咧苏苏你有个理由解释俾我知噶嘛，我记得你因为咧你就话你想佢同阿 Day 嗰个关系系亲密啲，而因为你睇到个剧本咧就系呢个妈妈系一个年轻妈妈，而佢同个女系关系好好嘅，所以咧佢个衫嘅衣着咧。是不應該離開那對仔女很遠的。我記得你大約是這樣答我
17: 的。
16: 哦
17: 好
16: 好啊、這是
17: 這個分析
16: 我就甩了那個屋村穿對鏡啊，你知道即是傳統的髮型屋裡面那個 老板娘。
17: 咁同埋佢都有出轨噶嘛，系咪？
16: 好似又讲埋呢样嘢喎，系啊。
17: 系咯，即系如果你踢住对剧咁都好难出轨，佢骗案嚟噶。即系成件事好唔浪漫啊，所以入边就
16: 即系所以点解我话
17: 即系温哥唔嬲咯，防人出轨
4: 要啊，OK 啊。
16: 佢又有一堆嘅背后嘅逻辑哦，咁我哦系，即系因为我哋呢啲咁嘅。嗱，一佬又好啦，或者呢啲劇本佬咧、嗯，其實寫嗰陣咧都未必真係有佢著咩衫嘅，我哋反而可能有佢講嘢嘅語氣啊，或者佢個性格大約係點樣啦。但係老老實實，即係最易諗嘅就係斌哥咯，阿燦哥咯，咁因為佢發現屋嗰啲師傅啊嘛，阿蘇蘇好嘢啊，我初初諗住佢實俾件白色衫我，啊佢俾件棗紅色嘅衫俾我，啊我話啊好嘢、啊，棗紅色，因為我去過快華麗髮型屋噶嘛，即係我去到嗰個鋪頭。咁嗰啲師傅上海普嘅一定
17: 白色，
16: 即係喺嗰佢一定係嗰種衫嚟，佢變咗件棗紅色衫，啊好嘢！
18: 都係 research 翻嚟嘅，
17: 哦係啊，
18: 係啊 ，base on 真嘅上海理髮廳係有呢啲紅色，
17: 哦，
18: 有紅色有綠色嘅，即係唔一定就係白色。
16: 我仲記得嗰張 reference 嘅相片，有一班師傅好型嗰條，
18: 係啊係啊係啊，
16: 係啊。咁佢又說服到我喎，嗱真係有人咁著㗎嘛，啊你好嘢。咁我就即刻就甩咗。
17: 你有冇開先費？而家蘇蘇話用 AI 好好用啊。其實喂真係有人用啊，嗱你睇下有圖冇真相㗎而家。
16: 對。所以我就即刻覺得啊你又佢又賦予咗我一種嘅新嘅方向，就唔係一啲所謂嘅好 stereotype 咗。
17: 是
16: 固有的感覺、哦、一定是、哦、髮型屋那個上海理髮廳的師傅一定是這樣穿的啦，屋邨師奶一定是這樣穿的啦，就多了一個新的意義在這裡。
17: 嗯，還有我想我幾覺得蘇蘇呢有一樣東西很正呢，就是我覺得他看劇本呢和他分析角色的時候呢，他分析的關係呢，他可能超乎可能好他可能超乎了很多演員的。是不是就是他對關係即係角色嘅關係啊，即係人與可能因為你以前係讀導演啊，
18: 係啊，可能因為嘉明老師有教分析劇本
17: 啊，係、哦、啊，
18: 我係通常都係喺呢個角度出發嘅，
17: 所以佢有呢一個個眼界去睇咯，即係佢唔係真係從一個好片面嘅。就咁佢應該就咁個外形應該係咁樣㗎啦、即係應該通常都係咁㗎，但佢會可能佢會諗一樣嘢就係、是、哦唔係喎佢要溝仔喎，佢要俾人溝喎。
16: 佢唔係喎佢俾人溝嘅係。
17: 即係佢俾人溝喎，或者佢同佢個女兒應該好 close 㗎喎。佢會用一個關係人與人。
16: 就唔係純粹佢嗰個身份職業囉。
17: 係呀、啊、即係佢用個關係行先囉。咁、我覺得呢樣嘢係好正，即係你係冇嘥到讀。嗰樣嘢
16: 係啦，即
18: 係
17: 同埋你，同埋你，我覺得你都應該會想拍嘢噶嘛。
18: 係
16: 啦，我都想問呢個問題啦，就係即係嗱，即係講咗咁多，講咗兩集啦，最後呢一部分啦，喂嗱，咁啊睇你個款似乎都不甘於淨係做服裝指導嘅喎，係咪咧？
18: 我都
17: 你有冇想做一套係自己拍又自己做埋服裝指導啊？都幾
18: 我想啊，我想啊，我有同香敏導演有提過。因為我係因為我跳舞㗎嘛，咁我都有拍跳舞嘅短片嘅，咁呢個係我擅長嘅領域囉，咁我之前都有拍過 documentary， 咁嗰啲都係做導演啦，都係講跳舞嘅嘢，咁所以我係好想希望喺喺呢行入面我可以拍一套跳舞嘅電影囉、
16: 淨係起步係呢套，
18: 其實起步係咪呢套都唔緊要嘅，但係我希望有一套
17: 做一套囉，
18: 係呀，因為其實我覺得香港 dancer 都係一件好犀利嘅事呀，
16: 係咁距離呢一個你想做到呢一個跳舞作品嘅導演，你覺得做幾遠到呢？
18: 都幾遠呢，因為我寫劇本真係好差、我寫得好慢，因為我係一個影像人啊，因為我所有嘢都係影像啦，要將嗰啲影像轉做文字咧，我係有啲高難度嘅科我嚟講。
16: 係揾人幫你寫咯。
17: 係咯，你講個概念出嚟揾人寫，你又唔想？
18: 唔係，唔知揾咩人。因為我見到
17: 呢度寫得嘢㗎，
18: 我見到香港導演都咁努力咁樣不停自己寫，我有少少
17: 想自己寫，
16: 都係嘅。我覺得第一步咧，自己寫係最好，因為只有自己知道想自己寫咩咯。呢、這個都係重要嘅呢、這個。
17: 但你嗰陣時候有讀埋 script writing 㗎嘛？
18: 有啊有啊，都好艱辛啊，寫嗰個 script。
16: 係咁啊。今日咧就講唔曬嘅，不過多謝蘇蘇已經陪咗我哋兩個禮拜，即係我諗都解構咗呢個香港電影工業入面啊服裝指導或者服裝組 嘅功能係啲乜嘢，做啲乜嘢啊？咁啊，我睇咗個 list 都仲有啲作品未出街嘅，咁啊，大家又可以繼續睇啦，即係留意一下蘇俊欣呢個名啦，多啲留意一下戲院出字幕嗰陣咧，出 credit 嗰陣有啲咩人負責，咁你就會了解得更加多。
17: 同埋大家即係可以更加知道，其實真係要即係、就是、對佢哋 salute 嘅，即、就、係、是、真心係我哋電影嘅每幕後嘅每一個崗位，其實都真係好犀利。
16: 係啦，好啦，咁最後咧，我一定要播呢首歌嘅，因為咧。呢首歌咧，呢、這個 MV 係我拍，
17: 哦、
16: 但係剪接嗰個係蘇蘇。
17: 哦，係蘇蘇。
16: 陳慧嫻嘅呢首陪伴咧、哦，其實就係蘇蘇剪嘅，我一定要擺喺最後講。咁、哦、啊，件事係點嘅咧？就係、是、你幫我做衫㗎，係咪呢個？係
18: 係。
16: 咁啊，跟住咧，我啊邊個剪好咧？我剪啦、啊。嚇、啊，你識剪㗎嘛？誒、哎，我好多嘢都自己剪。跟住佢剪咗第一 cut 出嚟，哇，勁喎、啊！咁我所以呢首最後我一定要即係多謝蘇蘇啦，即係除咗我哋合作過係服裝上面啦，好、多個作品之外咧，其實咧慧嫻嘅呢個 MV 陪伴咧都係蘇蘇剪
17: 嘅，犀利！
16: 多謝蘇蘇，
17: 個女子
16: 係啦，
17: 好、多刀啊！
16: 多謝曬蘇俊欣，
17: 多謝你，
16: 下次見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卢晓珊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山东青岛北海造船公司一艘外籍货轮上周靠港维修期间起火，25人丧生。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妥善做好善后工作。政府提出统一传统吸烟产品的包装设计，以及引入原税烟标签制度，出年12月1号全面实施，设有9个月过渡期。港铁表示，上个月在尖沙咀站有旅行团导游怀疑协助多名同行乘客逃票，已经报警，警方锁定涉事导游身份。详细新闻内容。山东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上周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25人丧生，5人受伤。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郑浩景报道。
2: 事发在上午11点15分左右，一艘外籍货船是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检修期间起火，船上共有42人，其中12人安全撤离，5人受伤送院，情况稳定，其余25人一度失联。消防下午2点半左右扑灭明火，去到晚上接近7点半寻回失联的25人，全部没有生命体征。有现场消防员表示，需要从狭窄的舱门落去货轮底层船舱搜索，而船舱环境高温湿滑，地面有油污，令到转移被困人员的工作难度大。山东省和青岛市启动应急处置机制，组织应急、消防救援、公安、卫生健康等部门展开工作。山东省委、省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到场指挥事故处置，应急管理部亦都派出工作组指导。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的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吸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压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亦都作出批示，指出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李强话：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压制重大大事故发生。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发展局局长宁汉豪、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联同大约60名立法会议员下午考察北部都会区古洞北新发展区。宁汉豪表示，正在古洞北兴建的北部都会区核心展馆预计出年上半年落成，并将预留用地发展专门介绍国家发展和成就的博物馆。何永贤说，未来十年北都将有15万个公营房屋单位，单在古洞就有3万个。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其余社区配套将会陆续启用，相信有助提升整个北都的人气。陈晓君报道。
2: 60几名立法会议员去到北部都会区进行第三次考察，到访古洞北新发展区。息息源河东夫人医局生态研习中心以及朗园自然生态公园，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古洞北新发展区已经逐步承认，今年和明年将会有12000个公私营房屋单位入伙，政府正在这里兴建北部都会区核心展馆，预计明年上半年落成，当局亦都已经预留用地建设游泳馆以及有关国家发展和成就的博物馆。
3: 坐落在北都呢，已经先后有3个展馆是介绍北都的发展了。咁呢个古洞北的核心展馆呢，个规模呢是最大的一个。咁另外古洞北呢个新发展区，既然它是一个综合的社区呢，我们都预留了用地，是发展一个专是介绍国家发展和成就的博物馆，同埋一个可以举办国际级比赛的游泳馆。
2: 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指出，未来十年整个北都可以有15万个公营房屋单位，单在古洞就有3万个，其中古骏村第一期亦都将会在今年底交锁匙。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话，随住居民入伙，社区配套亦都将会陆续启用，相信有助提升整个北都的人气。
3: 公众街市、地铁站、学校等等这些配套都会随着市民的入伙陆续就会启用，让到住在这里的居民都可以感觉到生活的便利。议员相信我们整个北都的人气会随着古洞北新发展区而大幅提升的。
2: 李慧琼又指，政府将会申请拨款成立2亿元的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期待村屋可以获放宽改装为旅馆、食肆和零售商店，俾市民感受呢一区的自然生态。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多部升降机因为工程问题未能有效运作。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当局在10月完成检视相关公务部门监督和验收过程是否有偏离指引，监督和验收制度是否需要改善。之后发展局、医务卫生局和医管局代表将会去到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以及卫生事务委员会会议作出全面交代。政府提出统一传统吸烟产品的包装设计，以及引入原税烟标签制度，出年12月1号全面实施有关安排，之前设有9个月过渡期。当局认为可以削弱烟草产品吸引力，加强税务和执法监管。任浩峰报道。
4: 统一之后的吸烟产品包装设计、品牌名称、型号的字体和大小要跟从要求，包装要用上暗啡色。政府说有关要求是要确保产品包装统一、简洁，做到不同烟包外观近似，削弱品牌效应。当局同时更新烟包上12款图像健康忠告内容，变得更加明显，更加具阻吓力。除了吸烟导致肺癌、喉癌等字句和图像以外，亦都会有二手烟导致婴儿猝死的字句，以及显示婴儿遗照和棺木的图像，提醒对家人的祸害。同时会删去烟包上展示焦油和尼古丁含量的标示，以免有标榜低含量的错觉。 卫生署控烟酒办主任林文聪话：，全球27个国家同埋地区已经实施相关措施，其中最早实施嘅澳洲。措施施行近三年后，吸烟率下跌两个百分点至17%，而本港当局将同步引入原税烟标签制度，要贴上具物理同埋数码防伪特征标签。林文聪认为两项措施相辅相成，
5: 一个措施就是去减低烟包嘅吸引力，另一项措施亦都系可以加强税务方面嘅管理啊，同埋执法方面嗰个效力。相信咧推出咗呢啲嘅新嘅措施之后咧，可以进一步加强到控烟嘅。成效个保障到公共嘅卫生啦，同埋推动到社会迈向无烟嘅里程嘅。
4: 当局会喺星期五刊宪，法例明年3月1日生效，设9个月过渡期，明年12月1日全面实施统一包装同埋更新健康忠告安排。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一帶一路高峰论坛第二日举行，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示，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能够服务一帶一路国家。他相信本港能够发挥国际金融中心优势，为一帶一路国家构建低空经济高效平台。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本港去年成立出海专班，已经协助超过300家内地企业在港设立或扩展业务，形容已经取得实质成果。陈晓庆报道。
6: 第二日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举行多场专题分组论坛，并促成多份合作备忘录。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在有关低空经济发展的分组论坛致辞，指国家“十五五”规划强调促进低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的国家战略，相信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能够服务一带一路国家。他相信凭着香港世界一流的法律制度，备受推崇的航空监管专业知识和国际金融中心优势，能够为一带一路伙伴企业提供高效平台。
7: We believe Hong Kong's world-class legal system, our well-recognized aviation regulatory expertise, and our strengths a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together put us in a strong position to provide an effective platform to serve enterprises in all.Bell and Road Partners。
6: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就在另一个关于内地企业出海发展的分组论坛上表示，本港去年成立出海专班，为内地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有关倡议能够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并以协助超过300家内地企业在港设立或扩展业务，形容已经取得实质性成果。
7: First, we attract enterprises with strong growth potential to Hong Kong. And second, leveraging our strengths in professional services, we help them set up international corporate structures and meet regulatory requirements for seamless international expansion.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Go Global Task Force, I am proud to say that we have made substantial achievements.
6: 邱应华又提到，北部都会区正是迅速发展，释放新的潜力和土地资源，为来自创科、教育、交通与物流、先进制造及大宗商品交易等各个领域的内地企业提供重大机遇，让他们能够在香港设立营运据点，扩展业务，并获得专业服务以作全球扩展。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玉华在一带一路高峰论坛表示，国际调解院的签署国已经增加至47个，缔约国增加至16个，亦都有成功案例。他又说，国际调解院符合一带一路倡议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有助促进合作。黄贝文报道。
8: 第二日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继续在会展举行。国际调解院去年10月在本港揭牌，秘书长郑若骅在论坛致辞的时候说，至今签署国已经由当初的37个增加至47个，缔约国亦都增加至16个，都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参与者，并已经有成功案例。他说，国际调解院解决国家之间的争端、国际商事争端等等，服务亦都开放给非成员国和他们的企业。国际调解院符合一带一路倡议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
9: IOMET is established through a consensus-based multilateral process very much in the spirit of extensive consultation, joint contribution and shared benefits, which is a cherished principle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8: 他说国际调解院有助促进一带一路合作。
9: IOMAT can be a lubricant for Belt and Road cooperation, so that disputes become bumps in the road rather than roadblocks. As we look ahead, we will continue to strengthen capacity building cooperation with international partners, training those who mediate and raising awareness among those who may one day need mediation.
8: 郑若骅表示，鼓励与会各方将调解纳入相关政策和商业策略之中。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本港新增两宗儿童感染流感严重个案，两人在上年度都没有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又说学校的流感样疾病爆发个案今个月起大幅上升，截至昨日九月开学之后，涉及学校的爆发个案一共有73宗，一共涉及398人。中心总监徐乐坚表示，今个流感季节由六月底至今，累计录得19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由于近月社区的流感传播广泛，感染人数和严重个案都显著增加。随着开学之后群集活动增加，预计流感的活跃程度未来几星期仍然会处于高水平，学校的流感爆发个案亦会增加。港铁表示，上月在尖沙咀站有旅行团导游怀疑协助多名同行乘客逃票，已经就事件报警，并知悉警方已经锁定涉事导游身份。香港旅游联业工会联会顾问梁方远表示，对事件感到莫名其妙，又说旅行团如果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旅行社一般会为每名团友准备车费，不会容许逃票。陈晓庆报道。
6: 港铁表示，上个月23号晚大约11点几，有旅行团导游怀疑协助同行乘客在尖沙咀站不正当出闸，当时有多名乘客未有缴付正确车资。港铁话十分重视事件，对逃票行为予以严厉谴责，并报警处理，知悉警方已经锁定涉事导游身份，正与警方同旅监局紧密合作，搜集和整理相关证据和资料，以作进一步跟进和作出检控。香港旅游联业工会联会顾问梁方远说，如果旅行团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旅行社一般会为每名团友准备车票，不会容许逃票。他对今次事件感到莫名其妙。
10: 我自己有时会做一些属于是城市探索的，给客人去体验坐地铁的都会有，但一定是给足个导游的嘛，那是每个客人派一张八达通，走的时候先收回个八达通回来，就算不是八达通都好，一次性 的车费一定会给到他们的，不会这样，公司是绝对没可能要个导游这样给一张费要这样去突袭。作为一个香港导游，你本身我们对客人是有一种要告诉客人香港有些什么东西的条例上面的嘢要注意的，嚟到香港我哋都要讲噶嘛，你点会带头带住个客去做一啲违规违例嘅事呢？即系呢个真系好莫名其妙。
6: 港铁就强调，任何未有正确缴付车资以及其他形式嘅逃票行为，属违反港铁附例，港铁可以向有关乘客征收附加费，亦都会依法提出检控，并会继续透过巡查、执法和宣传教育，提醒乘客需要缴付正确车资和使用有效车票乘车。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水务署表示，蒲岗村道一个行人路坑道工程地盘内有水管渗漏，这条水管用作供应食水给宏景花园、加丰台、富山村、新丽花园、琼山苑、琼轩苑以及帝丰豪苑。署方安排今晚11点用水高峰期之后停水紧急维修，预计明日早上7点前完成工程并恢复食水供应。水务署表示，由于全部屋苑有已储水的大厦水缸作为缓冲，维持继续供水，加上晚间较夜时段用户对临时食水的需求不大，预计停水期间大部分用户家中水龙头的食水供应仍然可以应付需要。 水務署同時陸續安排臨時食水供應，包括7架水車和60幾個水箱，以便有需要的居民攞水。星期一在旺角咸美顿街一带发生的一宗私家车狂乱驾驶及贩毒案，警方拘捕两名本地男子以及一名持伤情证的内地女子，他们涉嫌狂乱驾驶、停牌期间驾驶、驾驶时没有第三者保险车辆和贩运危险药物等。警方表示，怀疑涉事黑色私家车当日正派送毒品，在旺角为逃避警方截查，多次冲红灯向油麻地方向逃走，期间三次撞向其他车辆，导致一名26岁警员以及一名被撞私家车女乘客受伤。警方其后在红磡发现涉事车辆，在车上检获两粒第一类毒药。新华社报道，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至13号前往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美伊战事会在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形容伊朗已经撑不下去，但据报多名华府高层官员忧虑战争可能持续至特朗普任期结束之后。另外，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通过决议，决定将伊朗核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理由是德克兰当局未能履行核不扩散义务。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将伊朗核问题提交安理会不会取得任何成果，亦都不能够弥补有关国家在政策和行动上的失败。中方就强调，政治外交解决才是出路。梁正涛报道。
11: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启程前往德州达拉斯参加共和党中期选举大会前，向记者表示，他认为战事将会在11月的国会中期选举完成之后立即结束，因为伊朗方面撑不下去。他宣称伊朗拼命想影响选举，让美国换上一班软弱的人，对他们听之任之，任由他们拥有核武。被问到会不会恢复同德克兰的谈判，特朗普说他曾经想达成协议，但是局势发展至今，美方已经不再考虑这个问题，但是谈判或者有可能发生，只不过并非美方目前考虑的事。谈及油价，特朗普认为油价回落需要比中期选举更多一些时间，但是他一再坚称一旦战争结束，油价就会急剧下跌。虽然特朗普认为美伊战事将会中期选举之后结束，但是华尔街日报引述官员报道，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和战情室举行的会议中，副总统曼斯、国务卿鲁比奥等官员和特朗普讨论到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之下继续抵抗，或者会导致战事持续到2029年1月新任总统就职日之后。另一方面，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通过决议，决定将伊朗核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理由是德克兰当局未能够履行核不扩散义务，是20年来第一次。这一项由美、英、法、德提出的决议，以23票赞成、3票反对和8票弃权获得通过，中国、俄罗斯和尼日尔投反对票。伊朗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纳杰菲批评决议是政治工具而不是技术性文件，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不应该成为任何国家推进自身政治议程的工具。中国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李松指出，美以打击伊朗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和平核设施，是导致伊方和机构合作至今无法回归正轨的根本原因。李松强调，在理事会搞政治对抗解决不到伊朗核问题，强行通过决议只会激化矛盾，政治外交解决才是伊朗核问题出路。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共和党胜出中期选举，他将会向每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美元，言论引起民主党和美国传媒质疑。特朗普星期三晚在德州出席共和党一场筹款集会，说如果共和党在11月举行的中期选举保住国会参众两院控制权，他就会向每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美元的利润，并暗示这笔款项可能来自美国政府对外国商品征收的关税。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推算，计划将会耗资12000亿美元。重复新闻提要。山东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上昼靠港维修期间起火，25人丧生。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妥善做好善后工作。政府提出统一传统吸烟产品的包装设计，以及引入原税烟标签制度，出年12月1号全面实施，设有9个月过渡期。港铁表示，上月在尖沙咀站有旅行团导游怀疑协助多名同行乘客逃票，已经报警，警方已经锁定涉事导游身份。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号码是22、23、31、32、35、45，特别号码是34，头奖一注中，每注派800万。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4至5，健康风险都是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和下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1-2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2: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13: 欢迎大家收听晚间财经，主持嘅系李以琴。欧洲央行一月市场预期加息 0.25 厘，是年内第二次加息。总裁拉加德说，中东冲突持续引发通胀压力，预计通胀将会在较长一段时间之内保持在远高于目标水平。他说，由于经济前景仍然存在高度不确定性，通胀面临上行风险，而经济增长就面临下行风险。央行未来将会视乎数据，并会逐次会议确定适当的货币政策立场，强调不会预先承诺特定的利率路径。另外，央行预计今年欧元区的通胀率是3%，并上调出年和2028年通胀率，分别上调到2.5%和2.1%。美股情况，道指是报52,250点，跌129点，标普500指数报7,607点，跌28点。至于港股方面，恒指是受压失守25,000点，是大约一个月以来首次，成交金额不够2,000亿元，大约是1,989亿元。恒生指数收市是报24,954点，跌320点。科技指数收市报4,330点，跌90点，跌幅大约2%。人民银行预计15时期将会提升货币政策沟通和预期管理水平，提到会完善存款准备金制度。中国证监会就说，将会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赵家俊报道。
14: 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整体规划到2030年，金融调控政策协同有效，金融风险防控精准高效，金融业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持续提高，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 副行长陆磊在国新办记者会上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提升货币政策的沟通和预期管理水平，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发展离岸人民币市场，丰富离岸人民币流动性供应。他又说，人行将完善存款准备金制度，更加灵活精准开展公开市场操作。
15: 我们将坚定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有效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时呢，逐步淡化数量型中介目标，更加注重发挥利率调控的作用。那么在工具上呢，持续健全基础货币投放机制，完善存款准备金制度，更加灵活精准开展公开市场操作，不断健全市场化的利率形成、调控和传导机制。
14: 陆磊提到，中国无必要亦无意通过汇率贬值来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将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工作包括优化发行上市制度，拓宽中长期资金来源渠道和入市方式，亦提出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和投资价值。
16: 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质量的上市公司群体，要更大力度释放并购重组改革活力，支持上市公司转型升级，做优做强，提升公司治理和规范运作水平。
14: 他又说，下一步将实施更具包容性的发行上市、并购重组等制度，努力将 A 股市场打造为境内优质企业上市首选地。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3: 金管局表示，计划今年稍后发行新一批政府绿债的时候，引入更加多的代币化金融工具作结算，例如代币化存款或者稳定币。罗伟豪报道。
17: 香港和迪拜两地的金管局在香港合办第三届气候金融会议，主题是在变局中推动转型。本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在会上面说，代币化债券发行的市场反应正面，超出预期。计划今年稍后发行的新一批政府绿债，将会引入更多代币化金融工具作为结算，例如代币化存款或者稳定币。
18: For the next issuance that we will be having later this year, we are going to pull in other tokenized financial instruments into the settlement cycle. Things like tokenized deposits or stable coins, further smooth the mechanics for settlement and remove the market frictions.
17: 余伟文说，每次协助政府发行代币化绿色债券的时候，都会研究怎样逐步消除发行过程的障碍。现在已经能够将结算周期缩短至到 T+1， 理论上甚至可以做到 T+0。未来除了提升结算效率之外，亦都会重点追踪绿色债券投资的成效，增强投资者信心。他提到，上半年全球发行的数码债券当中，大约一半在香港发行。发行人除了特区政府和中资机构，亦都包括卡塔尔、韩国等的海外发行人，认为香港具备相应的生态系统。迪拜金融服务管理局总裁施维文在活动上面就公布，迪拜和香港两地的金管局联同港交所和纳斯达克迪拜合作设立策略性工作小组，将会促进资本市场联系，推动可持续金融、伊斯兰金融发展实质合作，包括研究运用代币化技术进行交易结算和跨境支付等。
19: We will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a capital market connectivity, which is why the two exchanges are involved.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sustainable and Islamic finance, and including the use of technology tokenization to support capital markets, trade settlement and cross-border payments.
17: 施慧文说，小组计划在11月举行首次会议，期望合作有助建立和分享知识及专长，同时发掘新的机会。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13: 渣打表示，中国企业在中亚积极寻找机遇，人民币应用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罗伟浩另一节报道。
17: 渣打香港兼大中华及北亚区行政总裁圈惠仪在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专题会议致辞的时候说，早前随同行政长官李家超出访中亚，在当地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在过去几个月已经转化为业务机会，会在香港进一步签署合作协议。他说，随着中国企业在中亚积极寻找机遇，人民币应用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圈惠仪话：面对地缘政治变化，企业寻求货币多元化同埋稳健性，香港喺推动人民币应用有独特角色，未来需要加强产品种类，完善离岸人民币生态系统。
20: Our city is home to the world's largest offshore renminbi liquidity pool, and we are rapidly strengthening infrastructure, cross-border connectivity, and product range.That need for a complete offshore renminbi ecosystem enable us to channel renminbi liquidity to markets where Chinese corporates are expanding, supporting our MNCs and their renminbi needs arise.
17: 渣打指出，中国同埋中亚嘅货物贸易已经突破1000亿美元，正系成为主要贸易同埋物流通道嘅中转站，连接中国、欧洲同埋中东，跨境人民币使用量增长良好，为人民币更广泛嘅应用带嚟大量机遇。认为中亚的矿产、基建、能源等的企业使用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的需求强劲。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13: 美国八月最终需求生产物价 生产物价指数 PPI 按年升 5.4%， 略高过市场预期，按月升 0.4%， 扣除食品及能源的核心 PPI 按年升 4.6%， 符合市场预期，按月就升 0.2%。 美股情况，道指是报52171点，跌20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02点，跌34点。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24954点，跌320点，成交金额超过1988亿元。恒指期货九月份报24727点，跌173点。部分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5.58跌2.6，腾讯控股425.6跌8.4，阿里巴巴106.9跌2.9，智普819蚊跌9.94.5，MiniMax 292蚊跌28.8，恒生中国企业85.36跌8毫，小米集团25.92跌4.6，美团74.75跌3.0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53.91，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3，人民币6.706，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港金系报41190蚊，比上日收市升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363美元，卖出价4363.8美元。港汇指数100.1冇起跌。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21: FM 926，
22: 香港电台第一台，
21: 以市民心为心。
2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2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5: 全港首个社区饭堂先导计划的项目，香港仔方会行政总裁吴以薇。
26: 透过社区饭堂咧，希望接触一啲真系高风险嘅人士。咁佢嚟食嘅时候咧，其实我哋有社工咧就会去接触佢哋，同佢哋倾偈，同佢哋做一个比较详细啲嘅评估。
2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7: 我是魏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28: 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和它们的粪便。家禽和蛋类要彻底煮熟才好吃，还要经常用碱液和清水洗手。出外旅游就要避免去受影响地区的湿货街市、活禽街市和农场。回到香港之后，如果不舒服就要戴口罩，即刻提醫生，告訴他行程細節。想知多些，上 chp.gov.hk 看看吧。
0: 瑞文，以下环节考你嘅创造力。
2: 好啊，唔该世杰。
0: 俾几个词语你串成一个古仔，写生、原生植物、蛇同埋陈家俊。
2: 啊，陈家俊去森林写生，想画原生植物，点知画画下俾蛇咬。
0: 创意满分，但实情系今个星期陈家俊会请嚟郭志泰校长讲下佢点样发现一条从未被记载嘅小蛇。
2: 另外仲会请嚟生态艺术家 Jenny 介绍佢画嘅原生植物图鉴。
0: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2: 同我郑瑞文。
3: 大气候，
4: 由而家至深夜12:00，香港电台第一台。

0: 翻翻嚟星期四晚啦，终于有我哋三个都系节目主持人，唔系揾嘉宾嚟同我哋一齐讲今晚嘅题目。咁啊，因为啱喺巴厘岛翻嚟啊，咁所以咧就想讲下今次巴厘岛嘅感觉啊，有好有唔好啦。当然系失落天堂巴厘岛。点解叫做失落咧？咁即系因为即系有啲人真系好失落咯。同我即系我第一次去巴厘岛 talking about 超过三十年前，九七之前噶啦，系即系九十年代初嘅。即系同而家系好大嘅分别，咁所以咧就今晚同大家就商讨下。嗱，我就讲巴厘岛啦，其实你哋都可以讲下你哋心目中嘅天堂嘅失落嘅吓。今晚有我邓立志，对面李建雄同埋黄宗宪医生，
1: 大家好，
2: 大家好。
1: 阿 William 啊，今次我谂你除咗讲失落天堂呢一个角度之外咧，你都有少少历险嘅，我觉得嗱，大家都知道印尼个火山爆得好犀利嘅，
0: 系。因为咧，我去到印尼之后咧，你问我，你会唔会影响今晚翻唔翻到嚟做节目噶？咁样，你坐上唔上到飞机啊？咁然后我大家即系又有冇影响到你？我咁我唔知啊，唔会睇新闻啊嘛。咁唔睇新闻，收尾先即刻上网睇一睇，吓，原来印尼
1: 好严重，
0: 几个火山啊，应该六个前后系都爆发。咁啊，都即系我觉得应该我就冇事，但系咧个行程翻嚟咧。佢由巴厘岛咧，佢咪從一聲就北邊直即係穿過海咁，由菲律賓咁樣翻嚟香港。佢去咗爪哇，由爪哇咁跟住咧就馬來西亞一路，即係盡量唔會喺大海茫茫飛嘅飛機係，盡量即係貼住陸即係岸邊啊，或者喺陸地上邊飛嘅。咁咧應該係咁樣飛嘅。如果咁樣飛嘅話，你都要經過爪哇島。係咁咧，所以都有少少 puzzle 嘅。咁咧就。但是somehow是真的有些影響的。
1: 是。
0: 個影響就是我回來的時候是上到飛機是沒問題，但上到飛機最初是穩定的。突然之間呢就有些 bumpy 啦，即是在那裡跳彈，即是有些即是遇到氣流的感覺啦。咁然後打開個窗望一望，出面是蒙的。即是表示呢即是陰霾的，火山灰的陰霾在那裡影響。再过一啲咧，又静咗咯，打开个窗，你望啲蓝，望到蓝天白云嘅，就表示嗰个位系冇阴霾。
1: 系
0: 咁啊，如是者咁一而再，再而三日跳下跳下跳下咧，咁啊，终于去到近到翻，因为个成个行程四个半钟头嘛，最屘尾嗰两个钟头咧系完全离开咗印尼噶啦，已经，咁就开始冇事，一路咁就好平稳咁翻到香港啦。
1: 因为火山灰即系大家都知道，佢可以升到系超过一万尺高噶嘛。
0: 系啊，嘣一声上嚟好犀利。
1: 同埋嗰个即系好似个我哋成日描述话，好似个冬菇云咁啦吓，嗰、那个火山嗰个啲烟雾啊嗰啲咧，影响好大。
0: 好劲噶，系即系佢哋都话有啲即系似原子弹嗰啲咁劲噶，可以去到吓。
1: 咁、会唔会影响到当地嘅一啲其他问题咧？即系嗱，当然巴厘距离个火山距离都几远，
0: 有个距离系啦，有
1: 咁，但系会唔会影响当地？
0: 感觉唔到咯，即系如果唔系你问我，唔系即系我屋企人问我嘅话咧，根本我完全唔觉啊。
1: 系
0: 唔知道佢存在。第一，我哋无端白事唔会睇电视，唔会睇佢当地嘅报纸啦。咁咧即係網上亦都唔係即刻出現啊呢個問題，即係即係我睇開嗰啲即係 YouTube 嗰啲嘢咧，仲未跳咗出嚟咯，收尾喺 IG 就見到啦，就好多啲片就出嚟啦，咁咧就知道個情況就咁犀利咯，
3: 係，係啦，即係今晚你就最主要都係講下巴厘嘅地方啦，咁我其實我都冇機會去過巴厘嘅，不過我自己因為我自己都做好多一啲印尼傭工嘅工作啦，咁我亦都好想去認識佢文化，咁我亦都學過印尼文嘅，係啦，
0: 咁犀利，
3: 係啊，咁但係咧我都唔係講得好好啦，因為都幾難學嘅，咁所以咧兩年前咧我就即係開始去印尼，咁不過我一路都想去巴厘，但係就我就選擇咗去另外幾個地方啦，去思瑞。
0: 思瑞
3: 係啦，咁
0: 蘇拉巴亞
3: 係蘇拉巴亞，係啦，去阿加達啦、扎卡塔，同埋去一個地方嘅馬朗馬拉，係啦，咁我最主要都去依三個地方啦。咁我即係都希望
0: 馬拉都係爪哇嘅，都係
3: 係啦，即係我都希望有機會可以去下巴厘。咁但係咧，其實舊年咧，我就係有一啲好同你好類似嘅經歷，因為 喺香港去试睡咧，系需要大概四个几至五个钟头飞机嘅。咁我记得当时咧，我就上机啦。咁通常香港咧，即系每日应该系有一班机去嘅。咁就系下昼，咁去到咁差唔多啊，差唔多落机咯。去咗都飞咗成三个几，差唔多四个钟。跟住就机长就话啊，唔好意思啊，大家我哋去唔到目的地啊，我哋要即系翻去香港系啦。咁所以嗰班飛機咧，我第一次即係遇到啲咁嘅事情嘅啫，就係、是、係由香港去香港嘅，係啦。咁所以咧，最後其實就飛咗差唔多，我諗六個幾鐘啦，係啦。咁就翻去香港國際機場，咁就又喺嗰度即係又留咗一晚咁樣。
0: 係乜嘢問題啊？
3: 係咁係咩問題？就係、是、火山嘅問題啦，係啦。因為佢咧，因為即係你可以想象下，就係佢下晝起飛啦，咁去到嗰邊咧，其實都係即係一啲黃昏嘅時間。咁當佢因為當時咧就係有火山爆發，咁佢嗰啲火山灰令到當地嗰、那個視野咧，其實都係比較模糊，亦都可能係一啲當地嘅照明啊，亦都未係好足夠啦。咁所以佢就即係、就是、我諗係個機師當時佢評估去到嗰邊，即、就、係、是、落機都係有啲問題嘅。咁所以佢就決定啊，又要飛翻轉頭咁樣咯。
0: 係，即係我哋本港嘅航空公司嚟嘅。
3: 本港嘅係啊，我第一次試過咁樣嘅啫。
0: 因為我以前咧第一次去嘅時候咧，喺巴厘島咧係坐印尼嘅航空公司嘅。咁、咧就去個即係印象好差，好差嘅嗰個印象係。去嘅時候咧就遲咗四個鐘啦，咁原本啲朋友住喺朋友屋企啦，咁即係印尼啲華僑嚟嘅，咁咧就即係佢哋已經 pick up 落去機場 pick up 我哋，收尾先發現班機遲啦，原本準備好即係訂咗位去食晚飯啊啲就乜都 cancel 曬啦，去到佢哋都好好再去機場接佢，好想即係佢喺 Kuta 附近住，即係離開機場唔遠啦，但即係機場一等 Pasa 啦 ，Kuta 就係等 Pasa 旁邊。即係一個當年咧嘅，即係比較大啲嘅城市啦，一個咁咧，但係都有農田嘅一個當年嘅城市。咁然後接到我哋翻去就瞓覺嘅，只係咁咧翻嚟嘅時候咁啊好啲啦。咁因為其實我哋 book 嘅時候咧，我哋唔係訂印尼嘅航空公司嘅，我哋訂我哋香港本地航空公司。但係咧，原來佢係聯航咧，聯航咧上到機嚟，即係上機啊，先發現咧係。佢聯航咧，你係買嘅機票嘅錢係本地航空公司，但係咧坐嘅印尼嘅航嘅人，即係 Garuda 嘅飛機咯咁樣。咁翻嚟嘅時候準時起機喎，冇事咁咯喎。啊點知咧就飛咗成個幾鐘頭啦，已經超過個幾鐘頭，就係、是、去到爪哇上空。突然之間佢話咧個飛機有故障，要飛翻去 Denpasar， 飛翻去巴厘島嘅航即係嘅機場。咁咧係一來一回咧。咁咧就又系四个钟，咁又落咗机咧，跟住半个钟到咧，话修理好啦，又飞翻，咁白白又系去嗰阵时冇咗四个几钟，翻又冇咗四个几钟，咁人哋发誓都唔会再坐呢间航空公司嘅机咯，系。
3: 系，即系其实有时好矛盾嘅，因为譬如我自己佢会延迟咗，咁但系你又唔知道佢会延迟到几时，因为你都知道其实一啲火山活动可以系好频繁，可以系好连续性噶嘛。咁而我旧年嘅假期亦都唔系真系好多啦，咁我觉得，我真系唔知道要等几耐，会唔会其实我去到可能两三日又再翻嚟啊？咁究竟我应唔应该去咧？呢个行程，咁嘅时候就会喺度谂好多呢啲嘢，系啊。
0: 但你自己覺得點咧？去到爪哇島？
3: 我去到其實又 OK 嘅，即係當然佢嗰度嘅天氣啊，或者嗰個即係嗰空氣嗰個清晰度，梗係唔係話好高啦咁樣，係啦。咁但係整體嚟講，我覺得都冇影響到我嘅行程啊，日常嘅生活咯。其實我上次去咧，我都係喺試水嗰度咧，都有飛去雅加達嘅，我就係坐當地嘅航空公司一啲。即係一啲即係我哋叫 domestic flight 咁樣啦，自己可能飛好短咁樣。咁由阿加達飛翻去試水，又係坐當地航空公司。咁後期嘅飛機都冇問題，後期翻嚟香港都冇問題嘅。
0: OK，
1: 我哋即係今日嘅主題咧，就講話，即係唔好講頭嗰兩個字，講尾嗰兩個字，天堂啦。其實除咗巴厘咧，我諗我哋香港人咧都。將東南亞某幾個地方咧，就當咗係一個所謂度假天堂。即係以我自己嘅經驗，就係譬如我哋去講緊九十年代啦，最去得最多，譬如講緊布吉啊， 後期又再去到蘇梅啊呢啲，即係講泰國啦。咁、然之後我哋又會考慮下印尼啦，又可以去巴黎啊呢啲地方，呢啲即係通通都玩過曬。我自己個感覺就係咧，去呢啲所謂即係度假天堂嘅地方咧，即係唔能夠太過先進嘅。我唔知阿 William 有冇呢個諗法。你硬係咧，
0: 因為你一先進就唔係天堂嚟
1: 啦，有少少落後啦，
3: 冇錯，
1: 係隔攝啦。
0: 最慘咧就係當你即係你係首次去呢個地方嘅時候咧。佢仲你見到嗰個地方有民生，即係有當地人嘅生活嘅。又整整下啲遊客多咧，令到佢，即係佢都唔好搞咁多嘢，佢都唔使做嘢啦。將佢個地方租咗俾人做旅館又好，做咩都好啦。大把人追住租，佢都費事喺嗰度繼續做佢過去可能做咗幾代人嘅 coffee shop 啊，咁都無謂做啲咁嘅嘢。即係好似威尼斯咁咧，佢哋成日租咗俾人咧就去。即係去內陸住嘅，佢唔喺威尼斯啲島上面住嘅。咁你去到，你覺得呢個地方冇咗靈魂㗎啦。雖然係叫做威尼斯，雖然係咁嘅風景，但係冇咗靈魂嘅。因為以前我最 enjoy 佢咧，就係你見到當地人嘅生活啊。有啲餐廳咧，即係佢哋仲係即係好似成個 family 喺度處理緊一間海鮮，所以海鮮咧其實都一啲炸魚仔咁嘅啫，飲杯嘢，飲杯啤酒啊啲咁嘅地方。咁你嗰即係一家大細喺度做嘢嘅，可能阿爺喺度，老豆喺度，啲孫喺度，咁有啲抱住手嘅孫仔都喺度，嗰啲咁咧，咁就好過癮啦。同埋我覺得喺意大利有個一道風景咧，如果真係係當地人嘅民生嘅地方，而唔係俾其他嘅一啲旅遊嘅勢力去侵佔佢哋嘅話咧，佢哋繼續保持嗰個傳統咧，就是、意大利人 talk 得好中意講嘢嘅佢哋，咁咧佢哋放咗學一大班學生咧就圍住一講咧就一輪噶啦，咁咧。老人家咧就好好多嘅，老人家咧着到好 shit 嘅，男女啲头发整得好靓啊，男人着实西装打晒呔，拎个士的啊，啲老人家，咁咧啲婆婆啊，啲婶婶咧着晒裙嘅，个头发梳得好好嘅，化好晒妆，又出嚟，一喺教堂前边坐，一系咧喺广场旁边啲咖啡坐，咁有时喺湖区咧，即系喺即係阿爾卑斯山嗰邊啦，咁喺湖區旁邊啲湖邊，佢哋坐喺度傾偈，永遠一群人喺度傾偈。有時有男有女，有淨係男人，有淨係女人，好好嘅。威尼斯都係咁嘅，有一條街我特別中意，一條街係好清楚望到成條街發生緊咩事嘅。即係晚飯之前咧，好多人企喺度講嘢啊，飲緊杯酒啊，咁喺度傾傾偈，噏一聲，阿伯七點鐘左右。冇晒人㗎全部。全部返屋企食飯㗎即刻。冇晒人㗎即係喺意大利任何地方都有咁。而家威尼斯我去返同一條街我以前每一次去到威尼斯呢以前我每年都去一次㗎起碼。咁呢就一定呢要起碼去一次呢條街飲下杯嘢。因為以後呢係睇住佢哋呢突然之間四散冇咗啲人。跟住嚟食飯啲呢好少係當地人㗎啦即係啲遊客啊定點。但係當年嘅遊客都唔係咁爆棚㗎。咁所以都係好舒服嘅感覺囉。咁好似即係巴厘島㗎嘛。我哋即係我第一次去嘅時即係 talking about 30年有多嘅時候呢 Kuta 呢即係 Kuta 就佢當時嘅大城市啦即係所有大城市一個鎮嚟嘅其實都係。即係啲住屋旁邊都有農田嘅唔同而家咩用都用到盡啦遊客多嘛因為啲農田上面耕田啲老虎啦叫佢哋即係可能佢哋年紀唔係咁大嘅但佢哋好快老嘅佢哋
1: 風霜嘅感覺
0: 定點呢
1: 係啦
0: 啲比較年長嘅婦人係好傳統嘅包住 sarong 布上身裸露嘅喺田度工作即係佢哋因為巴厘島同印尼其他地方唔相同嘅地方咧，其他地方主要係信，即係唔係完全啦，主要絕大部分啦，回教，有啲基督教嘅。咁咧，但係巴厘島係印度教嘅。當然，今次去到咧，發現咧都多咗好多回教寺啦，已經。咁咧就回教寺，即係我唔係有回教，你每一個宗教都有人哋嘅規矩啦，即係唔好話批評人哋，即係規矩好唔好啦。但佢哋有一樣嘢咧，我覺得都因為係你自己嘅教徒咧，喺你自己嘅清真寺入邊咧，我覺得係值得尊重嘅。但係朝頭早四點鐘、四點半到咧，佢哋就開始即係用 speaker， 係放佢哋啲即係啲禱告文啦，一路去到五點幾嘅， 一间连咗一间，系你可以讲，如果你系一个瞓觉瞓得唔系几好嘅人咧。嗯，你唔使瞓噶啦，到咗嗰时候
2: 都几大件事，
0: 好大件事嘅。因为我哋今次去个区咧系西边，
1: 嗯，
0: 西边系靠近爪哇，咁变咗好多货柜车咧都喺我哋嗰度附近嘅一条公路就去货柜码头啊，可能系，所以好 heavy，
1: 嗯，
0: 好 heavy 嗰啲 traffic， 咁咧就即系同埋朝头早又咁啦，咁夜晚都好夜佢都会播嘅，都系，咁所以即系。變化咗咯，唔同以前，以前都幾 pure 係印度教嘅，咁咧，甚至咧去到啲高山上邊咧，啲高山上面 Ubud 啊，上面啲山上邊嚟噶嘛，咁好多農田咧，佢工作嘅喺啲農田上面工作嘅婦女，甚至年輕嘅都係即係保持傳統，係唔著上衫嘅，就係條 sarong 摟住嘅啫。黃昏放工嘅時候啦，翻屋企之前咧，佢哋喺因为佢好多好深嘅河谷嘅喺高山落嚟啲水，咁啲河谷啲水干净啦，咁你会见到佢哋咧，男人即系去占有咗一个河谷一个河流即系嘅位喺度冲凉，先至翻屋企。女人喺另外一边，即系佢哋都即系你系你同我哋喺路上边即系车经过咧，你望完全望到晒即系佢哋。嘅操作啊，各方面嘅、但佢唔認為呢一個係一個羞恥嚟嘅，因為喺佢哋嘅宗教印度教咧，即係裸露啊，甚至對性咧，佢哋個開放個包容程度係好高嘅，嚇、咁、你都見到印度人咧，佢著 sari 咧，都係會露腰啊、低胸啊嗰啲嘢啦，咁咧喺印尼咧，正佢哋就係即係真係好傳統啦，好似嗰啲。即係佢哋啲廟度啲石雕像咁咧，係、完全上身係裸露嘅，咁咧，但係而家冇曬嘅啦，全部係 T 恤牛仔褲啊，咁亦都即係俾遊客可能影得多啦，所以佢哋都唔會再咁樣做嘅啦。嚟、歌先嚇，三輕咖啡。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水务署表示，蒲岗村道一个行人路坑道工程地盘内有水管渗漏，那条水管用作供应食水俾宏景花园、加丰台、富山村、新丽花园、琼山苑、琼轩苑以及低峰豪苑。厨房安排今晚十一点用水高峰期之后停水紧急维修，预计听朝七点之前完成工程并且恢复食水供应。水务署表示，由于全部屋苑有已储水的大厦水缸作缓冲，维持继续供水，加上晚间较夜时段用户对临时食水的需求不大，预计停水期间大部分用户家中水龙头的食水供应仍然可以应付需要。水务署同时陆续安排临时食水供应，包括7架水车和60多个水箱，以便有需要的居民攞水。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本港新增两宗儿童感染流感严重个案，两人在上个年度都没有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又说学校的流感样疾病爆发个案今个月起大幅上升，截至昨日9月开学之后涉及学校的爆发个案共有73宗，共涉及398人。中心总监徐乐坚说，本流感季节由6月底至今累计录得19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由于近月社区的流感传播广泛，感染人数和严重个案都显著增加，随着开学之后群集活动增加，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在未来几个星期仍然会处于高水平，学校的流感爆发个案亦都会增加。首届国际足协东盟杯将会在今个月24号至下个月5号举行，足总宣布本港获确认主办第二级别赛事，票务详情稍后公布。首届赛事有14支球队参与，包括东盟全部11个成员国，以及中国香港、孟加拉和巴基斯坦3支特邀球队。2026年国际足协东盟杯设有两个级别，第一级别赛事由印尼主办，第二级别赛事就由中国香港主办。每个级别将分为两组，以单循环形式进行比赛，各组首名将会晋级决赛，争夺所属级别冠军。第一级别赛事的两支小组次名球队就会进行季军战。山东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25人丧生。央视报道，火警发生在上午11:15左右，船上共有42人，其中12人安全撤离，5人受伤送院，情况稳定，其余25人下落不明。消防下午2:30左右扑灭明火，去到晚上接近7:30寻回全部25人，全部已经无生命提征。山东省和青岛市启动

0: 应急处置机制。山东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人正在现场指挥事故处置。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且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120点，跌26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01点，跌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3.88，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2，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3.57美元，卖出4,354.15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同时骤雨正系影响广东。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1-2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4: 大家好，我是时日快乐的米克。有一次咧，我同 Ada 同埋阿彪咧就去食饭啦，食食下，突然间有个人慢慢入镜喺 Ada 嘅背影里边出现咗。我哋谂紧，究竟我哋做错咩事呢？原来唔系，系一个忠实嘅听众同我哋打招呼。虽然冇请我哋食饭，但我都好开心。
3: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5: 1,2,3,3,2,1,1,2,3,4,5,6,7。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嘅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6: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4厘米阔、5厘米高。
5: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6: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元同监禁6个月噶。
7: 色无限，
8: 蓝色，
7: 色无限，
9: 蓝地球。
10: 讲起人类位置野生动物呢一方面，唔单止系香港，全世界各地都有。不过呢啲所谓嘅好心人，其实真系好心做坏事啊！喺欧洲嘅直布罗陀，当地嘅猕猴近年流行食一样大家估都估唔到嘅嘢，就系食泥啊，就系泥土个泥。奇咧，善心嘅游客又点会为猕猴食泥啊？佢哋一定系好善心咁为啲人类美食啊，例如系薯片啊、朱古力啊、雪糕呢啲零食噶嘛。嗱，咪就系因为咁咯。英国剑桥大学嘅研究团队发现，啲猕猴食得多呢啲垃圾食物，食到肚痛，所以咧就要食下啲大自然嘅肠胃散，即系食泥啊，自己去医肚痛咯。团队仲发现，越近游客区嘅猕猴系越食得多泥嘅，所以话所谓嘅好心唔一定系做紧好事。我都喺度再一次劝喻大家，好心唔好喂啲野生动物啦。蓝地球，郑瑞文撰稿。
7: 色无限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
8: 色无限，
7: 色无限，知识。
11: 旅游乐园之
12: 波兰文化体验之旅，
11: 今个星期邀请到
12: 资深旅游人 Alan Sir 同大家分享波
8: 兰克拉科夫，
9: 有文艺复兴风格嘅建筑，
8: 华沙
9: 著名嘅景点一定要去啊！
8: 至于波兰特色美食，
9: 更加要试包括 bagel 包同波兰饺子啦！
8: 留意星期六下昼5至7，
9: 系5至7，香港电台第一台，榴莲欧海星，
8: 仲有 Alan Sir，
11: 旅游乐园见。
13: Disco 随身听，张国荣嘅歌声，80年代嘅香港。便让令你最怀念，亦或是当时的爱情最令人为你钟情。
14: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青春爱情经典《为你钟情》，
13: 张国荣、李丽珍领衔主演。
14: 星期六晚9:30，港台电视31。

0: 好啦，11点钟新闻之后翻翻嚟，星期四晚嘅广东广西，继续咧有我邓达志、李建雄、黄宗宪医生一齐讲失落天堂巴厘岛。
1: 嗯，好。咁啊 ，William 啊，你都未入狱噶、哦，你个巴厘岛点样失落法咧吓？乜唔系仲系水清沙幼啊？即系
0: 有
1: 天气又好啊？
0: 有水清沙幼嘅，其实咧、我哋譬如好似我寻日咧，我寻晚翻嚟嘅啫嘛。咁啊，尋日朝頭早咧，咁我哋參加咗一個係行路去睇啲村嘅一個活動。
1: 嗯，
0: 首先即係我哋住嘅地方，我住咗兩個地方，一個喺西邊啦，海邊。哇！你每日咧一行出個房，喺房唔覺唔到嘅，一行出個房過咗嘅酒店嘅範圍咧，個海咧，淨啲浪好似冚埋嚟，啲浪好大嘅，即係巴厘島啲浪好勁嘅。
1: 嗯，
0: 咁啊唔識游水。但亦都唔適宜係呢個滑浪㗎喎，因為佢碎呀，啲浪係碎大但係碎、即係佢啲過唔能夠去過得好遠就碎咗落嚟呢，就佢真係唔係最好嘅嘅滑水嘅地方嚟嘅。咁呢就但啲浪聲就好緊要，板板聲咁啦。咁呢就但尋日嗰間呢，即係我後來即係一半喺西邊啦，海邊，咁一半呢就上 Ubuk 啦， Ubuk 就係中間啦，中間即係過去奧杯好出名啦，就係好多傳統嘅即係印度教嘅傳統嘅鄉村啦，著嘅衣服啊，佢哋好多節日嘅，即係拜神，即係好沿途拜神嗰樣嘢嘅。咁亦都啲村係同我喺西邊見到嘅村屋有啲分別嘅，即係上到奧杯呢，屋入面樸素都好啦，出面個門口一定係有個對稱嘅一個門框咁嘅嘢啦，同埋呢種好多雞蛋花嘅，雞蛋花係金黃色嘅雞蛋花，好香。即係我哋住嘅酒店呢都係即係會俾一串花我哋聞啦，咁呢就即係好舒服啦，咁同埋啲綠稻邊啦，咁所以好靚嘅啲稻田，同埋佢主要呢就話俾我哋聽呢，去睇佢哋嘅 irrigation， 即係嗰、那個即係嗰個供水，即係嗰啲耕種嗰啲供水，即係
1: 個
0: 系統啊，係點樣嚟？但我哋懷疑嗰個咧，可能係即係中國人教佢哋嘅，即係嗰種嗰個情況係比較 advanced。
2: 嗰啲水利工程嗰啲係嘛？
0: 亦都唔係水利工程，即係佢因為佢啲山咧，佢啲山因為佢好多雨水嘅山上面，即係好多時啲雲啊咁，即係咧就有雲過咗有水啦。咁有水啲水咧就會。即係你係咁，如果你冇嘢去即係去儲住佢個周圍流㗎嘛啲水，咁你唔落雨嘅時候冇咗水囉。但佢呢就係、好似每即係田與田之間呢，即係我哋陣香港都好啦，田與田之間即係一粒一粒嘅嗰啲田種嘢嘅地方呢，鹽別村係有水嘅。OK， 即係尤其係即係和田呢啲稻田呢一定有足夠嘅水浸住佢嘅。咁呢就但係除咗咁之外咧，咁你都有即係你要有啲儲備咯。啲儲備咧就係佢喺啲田嘅旁邊咧，係即係整到佢人造嘅一條河仔，甚至好似溪流咁嘅嘢。所以咧，佢一路由高嘅地方就一路流落去，即係去下邊嘅即係下游嘅地方啦。咁所以周圍你聽見啲水嘅流水聲係好舒服嘅。咁咧就種嘅嘢好綠啦，即係啲禾稻啦，有啲禾稻係未收割啦。咁而家係即係再即係插秧嘅時候呢，好多田已經收割咗呢，咁整理好你已經插秧啦，已經咁呢就好開心啦，就去返返我哋細個嗰時喺元朗嘅農村長大，即係見到嘅同樣嘅景物啦，咁啦，咁佢都因為佢高山呢比較涼嘅，即係我哋係talking about 夜晚黑有19到20度嘅啫，日頭都係20多度嘅，因為呢個季節呢當澳洲嘅秋入秋，就佢冬天啦，同埋呢个春天即系仲未热嘅时候咧，澳洲出嚟嘅风系冻嘅，咁咧，所以咧，如果当我哋好热嘅时候，澳洲就冻噶啦。当澳洲冻咧，佢啲冷风咧就是、澳洲直接就吹上去，吹上去巴厘岛噶啦，即系佢就喺佢下边嚟嘅啫嘛，喺达文咁啦，达文澳洲就系达文就北边啊嘛。 Darwin 對上去巴厘島兩個鐘頭多啲嘅啫，飛機係好近嘅。咁所以我澳洲喺 Perth 嘅，即係我外甥女啦，佢老公同埋 friend， 佢即係佢一家人一家四口咧，係每年都去一次巴厘島唔同嘅地方去度假一個禮拜啊十日，因為好近啊，因為
1: 其實澳洲就係基本上冇講下印尼啊，巴厘島佢哋最大
0: 最多人
1: 遊客。
0: 最多系啦，
1: 基本上系半个
0: 曾经有一次咧，即系佢哋攻击游客啊嘛，即系有啲即系政治嘢啦，攻击游客咧，咁咧即系出事嘅，好多出事嘅，即系喺一个酒吧定餐厅度发生事啦，大半系澳洲人嚟嘅，所以你知道即系澳洲人系几即系几多啦。咁 anyway 咧就我哋寻日咧即系我同我 partner 啦，咁同埋咧就一对系澳洲嘅夫妇，咁佢哋亦都系参加嗰个导赏团，七点钟要起步啦。咁我哋六点钟要起身嘅，所以咧得我哋四个冇俾人参加。咁、就系喺啲村就听人哋点样生活啦，咁然后亦都系睇下佢哋嗰啲。啲排水同埋嗰個水利嗰個情況，即係對啲耕種嘅水利嘅情況咧，佢點樣處理啊？咁咯，咁都係好舒服啦。咁見到佢哋種到嘅嘢咧，係因為係高山同埋比較涼咧，咁有士多啤梨啦，有士多啤梨、番茄、稻米、有好靚嘅瑞蓮啦，咁亦都有有魚，即係有魚塘啦，魚塘啲水唔係好深嘅，所以你見到啲魚喺度游嚟游去，嗰啲魚唔係金魚啊，即係食嘅魚嚟嘅，係咁整體好舒服嘅。咁但係咧，我哋都即係最初唔出聲，心我哋都同對澳洲嘅夫婦都講過，好可惜，佢哋冇人清理垃圾嘅，即係佢哋就係、是、即係就地抌咯。咁你抌都有個去到一個階段係即係會積喺度噶嘛。咁即係你真係等落雨，等佢冲咗落去，但係都去到你啲河嗰度嘅，都係會。咁我就發現呢好多膠袋呢，佢膠袋好多啦，甚至即係佢哋啲水灌溉嘅水嗰啲溪流呢，咁都見到有啲位呢係啲塑膠水樽呀、膠袋呀、都好多。咁唔係一個 good sign 囉，見到佢。咁整體嚟講呢，印尼係靚，好靚嘅。巴厘島尤其更加靚啦，山明水秀啊，綠色啊，花啊，各方面，啲人都好 nice 嘅。咁但係佢哋就冇，可能佢從來都冇乜垃圾嘅，所以佢哋冇乜意識，呢啲垃圾係唔可以同你共存嘅，你一定要清理佢。你唔清理佢話越積越多嘅，只係會。咁政府又冇做任何嘢，即係你識得猛賺遊客嘅錢，但你冇做翻相對嘅嘢咧，係令到啲遊客覺得，即係我值得再翻轉頭。即系唔会觉得即系呢个地方唔值得我再嚟咯。
1: 其实巴厘岛都系一个典型嘅所谓我哋叫做过度旅游嘅一啲问题嘅，你可以揾到嘅都喺巴厘岛出
0: 现。巴厘岛出现咯，
1: 因为佢哋嗰个旅客人数真系好厉害啦。
0: 你去近年有好几套
1: 系
0: 喺巴厘岛拍，以巴厘岛为背景嘅出名嘅电影、美国嘅电影
1: 吓。有套应该系
0: Julia Roberts
1: 系啦，
0: 系啦。另外仲有好几套嘅，George Clooney 有一套啊，咁好多嘅。
1: 同埋我谂，因为即系 Covid 之后咧，即系真系出现咗呢个所谓报复式旅游咧，一啲咁出名嘅旅游点咧，就首当其冲噶啦，必定系佢哋沦陷先噶啦。即係數得出㗎呢啲旅遊點係咪，咁但係我哋又發覺呢、這個譬如巴厘島啊、印尼啊，佢哋本身佢哋嗰個發展真係追唔上。你睇到佢哋啲即係道路，我諗會唔睇得好清楚，真係一塌糊塗。
0: 道路簡直一塌糊塗啊簡直。咁即係佢仲係即係冇 planning 㗎，
1: 應付唔到需要，
0: 應付唔到呢，加上近年呢，即係另外一種，即係唔係淨係睇完荷里活電影嚟嘅遊客之外呢，俄烏戰爭呀，咁你喺巴厘島你見到好多呢係俄羅斯同埋烏克蘭人呢，佢逃避兵役又好咩都好啦，或者有錢佬即係唔想喺度打仗呀，費事留喺自己嘅國家啦，咁呢係呢個地方原來佢哋可以共存嘅喺巴厘島，咁所以都係吸引咗好大好大一扎咁樣嘅喺度暫時居住嘅佢嘅島民囉。
2: 係，我覺得即係巴厘島係印尼一個即係比較旅遊嘅地方嚟㗎已經係啦。即係我自己呢即係都好想去啦，不過呢我即係以往去嗰啲地方呢就係比較舊啲嘅，即係或者可能係都唔係 過度發展嗰啲咯。即係譬如我去過一個地方喺印尼叫做日野啦，叫 Jogjakarta， 咁裏面都有好多啲即係我覺得好自然嘅嘢嚇。雖然即係佢唔係一個好度假形式嘅，不過即係我都好即係我自己比較鍾意睇嗰啲古蹟啊，有歷史文化嘅嘢。咁嗰度最出名就係嗰個 Borobudur 嗰個 temple 啦，係
0: 啊，
2: 婆羅浮屠嗰度係啦，咁係好係啦，即係我好鍾意去啲地方。咁我覺得印尼其實都好多呢啲地方，
0: 印尼好多，
2: 好多，
0: 好多，
2: 係啊。
0: 因為咧，即係以前咧，佢爪哇島咧，其實係俾佛教影響過嘅。咁佢好多係呢啲係佛教嘅遺跡嚟嘅，佛教啲廟啊啲嘢。咁收尾佢整體嘅宗教改變，就變咗回教咧。咁好彩咧，就佢亦都冇破壞曬嘅，即係都留低好好，即係好多好嘢喺度啦。咁我哋都見到咧，係即係表示咧喺就算爪哇都好啦，或者係可能其他島過嚟咧。佢仲有啲佛教徒噶，咁咧佢哋即係我哋去旅遊嘅時候望到咧，即係佢哋即係組咗個團咧，個著住好 papa 嘅衣服，白色嘅恤衫啊咁咧，即係著好曬，即係好好嘅男女都係著得好好嘅衫，咁然後咧就喺呢啲即係呢啲佛教嘅廟度咧係主持一啲拜祭嘅儀式噶咁嘅，咁所以是多的，即是爪哇比巴厘島仲多的，其實即尤其日夜啦、四水啊呢啲地方啦，咁亦都佢四水都發現咗咧，即有個三寶太監、三寶廟啊，咁就一路都以前細個讀，即係啲細佬哥嘅年代嘅書嘅歷史就講三寶太監啊、三寶廟啊咁啦。去到先至發現唔係廟嚟嘅，係回教寺嚟嘅。咁即係因為我哋中國人咧，尤其細個嗰時候，老師可能未必知嘅。咁咧就話即係廟，用個廟係廟咯。咁其實咧係清真寺嚟嘅。因為根本三寶太監本身自己都係回教嘅，即係佢係即係佢係賜嘅名俾佢嘅，佢唔係叫三。唔係叫三寶嘅，佢係應該係姓馬嘅。中國好多地方，雲南嘅地方咧，或者廣西咧，好多係姓馬、姓白嗰啲咧，個背景咧都係回教嘅。嚇，白先勇咪係咯，係啊，白先勇係廣西，咁佢係回教嘅佢哋。咁佢哋呢個地方咧就 interesting 嘅。咁咧，雖然你去到原來即係一路都係三寶廟、三寶廟，原來真係佛教廟，原來去到先知道啊，唔係喎，即係突然之間恍然就記得。啊、三寶太監其實是回教的，咁當年即係除咗佢係佢本身是一個好高大勇猛嘅人嚟，不過只不過係即係家族係即係被俘虜啊咁樣啦，被俘虜咧咁好多時啲俘虜嘅男人咧係要嚟咧就係、是、做內廷嘅侍衛嘅，咁內廷侍衛一定要鋸咗嚟，即係閹咗嚟嘅，冇辦法啦。咁因為喺即係內廷入邊好多即係啲皇室女性啊啲嘢咧，佢唔淹咗你唔可以入去，咁所以即係佢就因為咁嘅原因係被淹做咗太監。咁但係咧，佢屋企係唔係漢人啦，當然唔係漢人啦，係外邦人啦。咁咧佢亦都有唔同嘅語言啦。第一佢回教嘅識阿拉伯文啦，識阿拉伯文即係表示佢去到東南亞好多地方都可以同佢當地人溝通，所以就派佢去。同埋佢亦都係一個高大孔武有力嘅一個人嚟嘅。咁亦都識得天文地理啊，咁所以咁先去到嗰度。咁就爪哇呢個歷史真係好強囉，同埋日夜係一個好靚嘅地方嚟嘅，但係呢同我當年識嘅日夜呢都有好大嘅分別。我真係好努力，即係今次去到都有啲發展咗嘅shopping mall 啊，又亦都有即係有多咗好多酒店啊咁囉。即係我好想努力去搵返我好多年前去日夜嘅時候呢，朝頭早行出街，沿住條街邊呢係可以食咗好多早餐，唔同種類嘅早餐。咁我好 miss 當年食過，後來我都搵唔返啦，上一次去就係佢個巴東牛腦啊，牛腦啊，哇好滑好滑，即係滑得即係嗰樣嘢滑到呢好似薑汁撞奶咁啊，即係好 amazing 㗎啦。咁所以即係一個好地方，好多人唔識去啦。好彩遊客，佢遊客唔算多嘅，即係只不過即係有人話去啦，多咗酒店啊啲嘢，多人識去嗰度啦，但就未至於去巴厘島咁淪陷咯，未至於。
2: 我記得我嗰次去係喺泗水嗰度坐一架，係啦，咁咧係應該係坐一架火車去日夜嘅。 咁、那個火車呢都好特別嘅，因為呢即係佢都係一啲傳統嘅火車啦，咁但係呢嗰度即係嗰個火車呢就有一個特色呢，就係佢有一卡呢係特別豪華嘅，係啦，咁嗰個豪華裏面呢就係一個人一間房咁樣嘅。咁里面有晒啲电子产品啦，同埋即係有一啲有嘢食啦，係呀，咁嗰啲嘢食都係啲印尼即係好传统嘅嘢。
0: 四水又好食嘅，即係印四水其实爪哇啦同埋 Surabaya, 蘇門達納呢，佢哋飲食嘅文化都係高嘅。
1: 我聽下你两位描述，即係但係我有少少我唔係好再敢去呢啲即係印尼嘅地方，就係因为我上一次去呢即係都超過30年前，咁、你哋所講嘅，譬如婆羅浮屠啊、巴厘島海神廟啊，即係我記得當時係嗰啲團係嗰啲幾個主要景點一定帶你行勻曬噶啦。個印象甚至我記得有一日咧，就要係3-4點哄醒我哋咧，就捉住我哋騎嗰啲唔知係馬定鹿仔，我都唔記得啦，上去睇火山啊！仲有火山睇㗎當年即係呢個30幾年前嘅玩法。但今日我聽到阿William你講淪陷呢兩個字，
0: 是啊，
1: 即係其實我諗唔單止係巴厘島，好多我哋香港人曾經去過好多嘅
0: 好多唔同嘅地方
1: 旅遊嘅度假天堂，我哋今日講天堂㗎嘛，我諗今日我哋去返呢已經真係搵唔返嗰種味道嗰種風景，
0: 就以前去泰國咁囉，
1: 係
0: 以前去泰國，即係你唔需要去到 Phuket 啊，唔需要嗰啲地方啊 ，Pattaya 已經好天堂嘅，其實
1: 曾經係冇錯。
0: 咁而家你去到，就算你去清邁曾經真係都好天堂嘅，對好多人嚟講。但而家清邁都係未至於淪陷，
2: 我仍然好鍾意清邁，
0: 但係都繁忙得好緊要。
1: 要再遠啲啊，要去
0: 清
1: 萊
0: 啦，咁啊清萊去清萊啦，清萊，但係我覺得清萊就冇清邁嗰種嗰種韻味嘅。咁你再上去金三角嚟㗎啦。
1: 唔得㗎啦，唔得㗎
0: 啦，你隨時滴咗你去
1: 好
0: 輪陣
1: 㗎啦，係啊，
0: 即係呢個係好可惜囉，即係我緬甸都係我一個高度評價嘅地方，即係喺某個程度曾經何時未發現有呢啲即係呢啲
1: 問題啊，
0: 老人勒索啊，嗰啲即係呢啲咁乜嘢嗰啲叫咩啊？
1: 嗰啲詐騙
0: 員
1: 啊，
0: 咩員啊？呢啲未知道有呢啲，唔係冇啊，係未知道有呢啲事發生咧，係好中意去緬甸嘅。係疫情嗰時，疫情影響咧，本來我哋 book 咗去緬甸嘅嗰年，疫情就爆發啦，咁爭一個月去唔到嘅。咁我哋想再去，咁收尾都唔敢啦，收尾都唔敢再去住啦，因為始終即係不妨一萬，只防萬一咧，就唔知咩事會發生噶嘛。咁唔去咧，咁我哋去咗清萊啦。咁清萊咧。開手嗰2-3日咧，咁竟然咧，我 partner book 嘅地方係要經過啲軍警嘅關卡嘅，
1: 哇！
0: 根本就喺金三角入
1: 邊，
0: 咁咧就即係我都幾震下嘅，即係嗰幾日，即係翻有冇搞錯啊？咁都得，咁咧住嘅地方點？哇！果然發現點咁多紅燈籠嘅咧咁。咁好多內地人啊，雲南人去咗，即係去咗清邁買咗好多物業啊啲嘢，係成間旅館買咗落嚟，成間旅館買咗落嚟咧，咁所以咩咁多紅燈籠咧，咪朝頭早俾你食嘅嘢，點解唔係我認識嗰啲泰國嘢嚟嘅，變咗食中國餃子同面嘅，
1: 個餡唔同咗，
0: 係啦，咁餡唔同咗，
1: 個表面係差唔多，個餡唔同曬，
0: 即係有啲咁嘅情況咯，咁但係都係好可惜噶咯，咁咧即係如果我而家諗咧，即係近住即係即係呢種即係優質嘅天堂呢亦都未話
1: 被攻陷
0: 呢個旅遊文化去攻陷嘅地方呢就係、是、斯里蘭卡。
1: 哦
0: 我哋已經過咗隻歌添差唔多。范玮琪嘅天使的翅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发展局局长凌汉豪、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联同大约60名立法会议员，下午考察北部都会区古洞北新发展区。凌汉豪表示，正在古洞北兴建的北部都会区核心展馆预计明年上半年落成，并将预留用地发展专门介绍国家发展和成就的博物馆。何永贤说，未来十年北都将有15万个公营房屋单位，单是古洞就有3万个。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其余社区配套将陆续启用，相信有助提升整个北都的人气。水务署表示，蒲岗村道一个行人路坑道工程地盘内有水管渗漏，该水管用作供应食水给宏景花园、加丰台、富山村、新丽花园、琼山苑、琼轩苑和帝丰豪苑。署方安排今晚11点用水高峰期后停水紧急维修，预计明日朝早7点前完成工程并恢复食水供应。水务署说，由于全部屋苑有已储水的大厦水缸作缓冲，维持继续供水，加上晚间较夜时段用户对临时食水的需求不大，预计停水期间大部分用户家中水龙头的食水供应仍然可以应付需要。水务署同时陆续安排临时食水供应，包括7架水车和60几个水箱，以便有需要的居民攞水。就早前尖沙咀站有游客逃票出闸不时，港铁话知悉警方已经锁定涉事导游身份，港铁正系同警方及旅监局合作，搜集及整理相关证据和资料，以作进一步跟进和作出检控。港铁表示十分重视事件，对逃票行为予以严厉谴责并报警处理。有关事件发生在8月23号晚上大约11点，有旅行团导游怀疑协助同行的乘客在尖沙咀站不正当地出闸，当时多名乘客未有缴付正确的车资。港铁强调，任何未有正确缴付车资和其他形式的逃票行为都违反港铁条例，都违反港铁附例，港铁可以向有关乘客征收附加费，亦会依法提出检控。道琼斯指数报52,150点，跌23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06点，跌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4.05，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2，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5.81美元，卖出4,367.2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1-2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 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直资扩容计划招收了多少这些非本地学生？直资学校议会副主席陈定安，
5: 最少都应该有超过350个的申请的，大概90多位的学生都已经透过用学生签证这个的安排入读了香港的直资学校。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7: 中秋游就
8: 嚟到啦，你开始食月饼未？
7: 未，但我妈妈已经问紧我想食咩月饼。
8: 哇，妈咪，
7: 买咩都唔紧要，最紧要唔好买咁多。
8: 系啊，
7: 如果唔系食嗰下。
9: 不过成日觉得食五仁咧好攰啊个嘴，好嚼口，嚼到个口好攰啊！你明唔明啊？
6: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2: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10: 李石在展商里面指出，周公时代的变革的最大结果是神权退场，这件事令到中华的文化过于早熟。战国时代变革的最大结果是贵族退场，这件事也令中国的政治过于早熟。两次的早熟结果撑起了3000年的中国。一位摄政的弟弟用礼乐的设计翻转了商朝人300年堆起的血制王朝。周公旦始在武王之地，在摄政7年平定三监之乱，制礼作乐，封邦建国。孔子终生以周公为榜样，梦中频频见之。在展商这本书的考古视角里面，周公来自西隋的少邦，是一位政治工程师。他的任务很清楚，将商朝人的人制宗教彻底废除，不让他死灰复燃。
11: 周公系统性地废除人制宗教，抹去相关文献和记忆，创立以祖先崇拜为核心的礼乐秩序，用天命取代商代泛滥的帝，亦即是对上帝的崇拜。天命从喜怒无常的神灵变成与统治者德行挂钩的政治伦理。天子若果失德，天命就会转移。这一套设计将神权从皇权中抽出，转化为制约皇权的道德压力。族群性格的更替十分彻底，周人谨慎、谦恭、重集体、富于忧患意识，这些都成为了新华夏族的样板品格。商朝的人直率冲动，思维灵活跳跃，有强者的自信和麻木，两种性格的更替构成了一次成功的人格重塑。
10: 敬鬼神而远之，这5个字是周公为华夏文明设立的精神底线。孔子的一生倡导的仁，孟子一生的义，大学的格物致知，中庸的成名，这些后世儒家的根基无不发源于周公对神权的系统性撤退。
1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展商：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作者李石，由麦田出版社出版。
12: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3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13: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14: 当间72小时之暮年回首上集。
15: 呢间纸扎铺系你开噶？
14: 山长水族店老板阿古最近多咗喺铺头打点，佢仲成日联络纸扎铺老板娘江丽媛添。
16: 本来咧系屋企人做开，咁之后就交咗俾我。
14: 究竟佢哋之间会有咩故事发生呢？
13: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0: 好啦，十一点半新闻之后翻翻嚟，我哋星期四晚最后一节嘅广东广西，我邓达志、李建雄同黄宗宪医生一齐讲失落
1: 大家好
0: 巴厘岛。好啦，咁咧。你哋讲啲其他你哋心目中嘅失落天堂，我听下啦。
2: 哦，嗱，我喺讲我自己一个心目中一个即系失落得几紧要嘅天堂之前咧，我谂我都要补充翻少少，即系关于巴厘岛佢嗰个失落嗰个情况。好多人咧唔为意嘅地方就系、是，因为要睇啲数字咧，就以为系一个好普通嘅问题。譬如我举个例，每年而家讲紧有五六百万人去巴厘岛嘅，咁佢当地人口都系四百几万。你相對咧，好似香港咁咧，香港我哋七百幾萬人啦，但系我哋每年有成四五千萬人嚟，咁好似感覺上咧，冇嘢啊，巴厘島冇被攻陷，但系佢有數字咧，如果講出嚟咧，就嚇親人嘅。原來咧，每一個去巴厘島旅遊嘅旅客咧，佢平均逗留喺巴厘島逗留幾耐咧？
0: 十日
2: 嚇，每人你估到好重，正式係十一日嘅。
0: 嗯。
2: 即系呢个数字咧，系好少嘅一啲咁嘅旅游点咧。
0: 全世界都系好少人，
2: 好少咁
0: 样
2: 嘅，
0: 咁多人嘅。
2: 如果我哋香港讲真，两三日玩完啦，走啦。
0: 朝头早嚟阿妈，
2: 系啊，想即日来回添啦。咁所以佢哋对嗰个当地嗰个影响咧，就大得好紧要。无论系一啲基建啊、设施啊咁样。咁最近仲有个好大问题添，原来喺呢个 Covid 之后咧，巴厘出现一个好大问题咧，就系太多交通意外。因为佢始终个道路问题啦，人口咁多啦，旅客揸电单车，
0: 路冇加阔加多加大，
2: 系，
0: 但系咧人又游客就越嚟越多，车又越嚟越多，即系我系因为我前嗰三四日咧，我哋喺西边啊，
2: 就好啲吓，
0: 唔系
2: 更差。
0: 头先我都讲嚟咧，就因为嗰度咧接住咧就去即系去。靠近即系最贴近啊，爪哇岛啲差唔多黐住噶嘛，佢哋即系过喺度过海咧，啲货柜啊，啲佢来往啊，啲车大到你唔可以相信，嗰条路根本嗰啲车大到咁，即系可能阔过根本佢应该行嗰条线，对面亦都有咁大嘅车，佢哋唔停噶，系嘣嘣声噶，嗰啲即系啲摩托车咧，亦都系 believe 能嘅，即系。我简直喺嗰度咧，因为有一档咧系食榴莲嘅，咁即系巴，原来巴厘岛好多榴莲噶嘛，咁咧就食榴莲咧，咁我 partner 话，唔好去第二间啊，呢间又即系佢种类又多啊，咁样，咁甚至咧喺度喺嗰度食到猫山王，
2: 哇，
0: 即系嗰个种，嗰、那个种佢哋有，
2: 系，
0: 即系我食咗一过到咧，即系我第一我唔系好食啦，而家我就一路喺度减低佢啦，坐喺度望住条公路咧，啲车咁样过咧。我只系廿分鐘到走咧，我已經覺得我要翻去沖涼嘅。啲啊，好耐未見過啲汽車噴出嚟啲黑煙啊啲嘢啦。即係我坐喺度二十分鐘，我要翻去即刻沖個涼，
2: 即係唔想逗留，唔想逗留，
0: 係完全唔想逗留。就算佢即係有好食嘅榴蓮同埋平嘅榴蓮食，都可以不食咯。
2: 但你又估唔到佢有個即係佢哋嘅交通混亂啊，基建設施不足。衍生咗好多交通意外咧，你又估唔到佢產生咗一啲新嘅商業，或者我哋一個新嘅生態，就係佢哋個醫療啊。巴厘島原來個醫療係發展得好蓬勃，咁其中一個原因就真係好多外國遊客發生嚴重嘅意外，交通意外啦，水上活動嘅意外啦，咁係需要當地嘅啲醫療服務嘅。咁我曾經睇過一個報道咧，都幾嚇人嘅。前年嘅农历新年咧，我哋国家咧发表一啲新闻啊，就系话太多我哋嘅同胞咧喺当地啊发生交通意外，啲 ICU 逼满晒。其中一个原因当然就系佢哋左太右太嘅问题啦。另外真系交通系太大问题，咁
0: 啲路好烂噶，又窄又烂嘅啲路。
2: 咁但系变咗咧呢个
0: 冇行人路嘅，
2: 系啊，咁你交通意外制造好多客人啦、客仔啦，系嘛？但系变咗呢个事业咧就蓬勃起嚟。甚至有香港嘅医疗集团咧过去系开医院嘅，咁好多大医院嘅。咁其实而家巴厘岛咧慢慢就行紧一个新嘅方向咧，就系好似泰国咁医疗旅游。咁啊，过去我谂有钱有钱嘅医疗服务啦，吓，即系各样嘅医疗服务咧喺嗰边咧越嚟越蓬勃。咁我哋心目中嘅天堂可能就变咗啦，咁但系就可能变咗一种叫医疗度假天堂都唔定。呢个可能系好多香港人将会去嘅 嘅目的嚟噶啦。
0: 即系我都即系唔敢肯定啦。即系嗰啲，譬如好似我侄仔都好想去啊，同埋带埋佢个仔去啊去玩。我都会提议佢你要即系再三考虑，
2: 考虑清楚，
0: 因为考虑清楚，因为你自己揸车嘅话，你唔知啲路，同埋你加拿大嘅车行车嘅地，即系嗰个方向系错，系相反嘅。
2: 嗱，
0: 中国去咧。中國是沒問題的，因為呢是啱，唔係中國有問題
2: 的，有問題的，
0: 佢阻塞，香港
2: 沒問題，我哋冇問題，
0: 係啦，我哋冇問題，你加拿大啊、美國啊、香港嗰啲都有問題，你去到，
2: 同埋啲路面嘅質素
0: 太難啦，
2: 真係
0: 不斷有窿㗎，
2: 係啦，
0: 冇嘢，冇咁多車嘅條路，咁啲路咁窄啊，冇街燈嘅夜晚，
1: 嗯，
0: 係啊，冇街燈，咁佢即係我都諗翻起，即係內地發展開嚟嘅時候咧，我以前經常遇到咧，即係我同啲朋友講嗱，即係。他們說、啊、到了好巧沒塞車，你千萬不要說，未去到目的地千萬不要說這句話，我說這個即是土腳不靈實，
2: 是啊是啊，不要說，
0: 你說完之後你真的入了深圳的了，已經入了即這個這個二線入面的了，他就塞你一塞塞你四個鐘的可以即我很記得那時候在即廣東差啦，其他省份更加差，在長沙在長沙是老遠，即那時候長沙沒那麼多高樓大廈啦，咁但係呢即係喺其他地方即係去咗湘西返嚟呢，經過啲山稍微高啲嘅位置望到長沙，入緊長入到長沙㗎喇，就塞車。一塞係四個鐘頭。啲車停曬，人開始去買杯麵食呀，坐曬地下玩啤牌呀，
2: 搵洗手間
0: 呀，廁所呀，搵洗手間。即係你唔使喐㗎，即係其實呢好多呢個問題呢係邊啲呢，有好多車仔呢係啲即係唔快嘅啲貨車仔啊，佢哋改裝嘅貨車仔咧，佢哋好慢，咁令到咧後邊啲車咧跟住咧就係、是、唔耐煩，爬頭，啲、
2: 哦、
0: 路又窄，同樣好似嘅巴厘島咁啊，即係你一條即係兩條線啫嘛，你一爬頭對面有車嚟，
2: 咁啊大
0: 咁就大隻嘅件事啦，就因為呢啲車仔影響到嘅交通意外咧，一有意外就警察嚟都冇用，跟住已經塞車塞到懵咗啦已經。即系你，即系用好长时间先能够排解得到嘅。
2: 仲有呢啲我哋讲紧嘅一啲叫旅游天堂咧，你如果遇到呢啲所谓交通意外咧，有个好大嘅问题，就系、是、同你发生碰撞嘅涉事嘅一啲人咧，佢哋可能都系旅行，咁你嗰个法律上啊、赔偿啊各样系好复杂。因为你唔系当地人啊嘛，你唔可以揾翻佢又冇住址又冇剩，佢都系住酒店
0: 的。我真系惊，我真系惊咩咧？就系、是、话有咩事嘅话，你始终你唔系当地人咧，你唔识语言啊，唔识剩，你要好蚀底。
2: 系，
0: 即系我哋有几次咧，即系啲人转弯咧，啲车已经多啦，突然之间转弯咧快咧，佢哋转到过嚟我哋条线啦，哇，净黐到埋嚟嘅，差唔多几次都。所以我都會提議俾我個 nephew 咧，即係話你
2: 要諗清楚，
0: 諗清楚你去即係唔係話我阻止你去，因為佢好想去，但係你要考慮一樣嘢咧，係真係有呢個問題嘅。我哋上一次去巴厘島就係、是、即係我哋唔係住得遠添啊，我哋近市區住啦，咁樣就離開另外一個區嘅時候咧，啱有個位好啲大樹，即係好陰啊，即係亦都冇燈啦，當然係我望到。但 partner 揸緊車嘅只係望前面，都冇望到路面，
2: 係
0: 就個大窿，
2: 衝，哎呀，
0: 直入咗去咧，入咗去其中個胎爆埋，即係開翻出嚟咧，咁咧都即係周圍要揾地方嚟換胎咯，搞咗輪佢係。
2: William 正話你問我個問題咧，我諗而家要答翻你啦，即係一啲我心目中嘅所謂旅遊天堂咧，嗰、那個變化好大嘅就係澳門啊。在我心目中来讲
0: 即是
2: 个情况真的好似巴厘岛。
0: 是
1: 不是
2: 即是我自己都是80年代开始都是去澳门玩是之后着迷的对这个地方。当时真是有阿威林所讲的感觉是异国风情。旅客不多你看到他们的民生看到他们的生活。
0: 那些很便宜。同埋啲人相对来讲友善很多的。是不是 aggressive 的。
2: 没错啦。
0: 那我以前呢当我在香港刚回来工作呢前途嗰幾年咧，由打工至到自己做都係啦。嗰幾年咧，我如果我真係會便秘，即係個思想便秘，我做唔白，即係諗唔到嘢咧，我去澳門一個月，唔係一個月，一個禮拜啫，一個禮拜咧，咁揾一間好啲嘅酒店啊，咁樣即係Bella Vista 即係最好啦，因為佢個泳池咧係好深嘅，即係泳池唔大，好深一跳水啊，好舒服嘅，咁樣就喺度住一個星期咧。 我真係可以做一季嘅嘢，
2: 嗯，
0: 一個星期畫曬一季需要嘅嘢，
2: 跟住你就可以好快咁又翻翻嚟香港，繼續將你諗到嘅嘢，
0: 將嗰啲嘢再變成即係化佢為事實咯，係。
1: 係啊，不過即係我都好中意去澳門嘅，係、嗯、啊，我都最近去一次澳門，我都係去講書啦，咁順便喺嗰度留咗幾日。咁我通常都住喺澳門市中心嗰啲酒店啦，但嗰次咧我就揾咗一個地方比較偏僻啲嘅。咁我覺得對我嚟講都算係一個即係天堂嚟嘅、嗯，就係喺黑沙環喺即係黑沙環嗰個地方一個比較偏僻嗰間酒店。
0: 黑沙環黑沙
1: 黑沙係啦，
0: 因為黑沙環係喺澳門嗰邊嘅。
1: 嗯，
0: 黑沙咧就係喺路環。
1: 喺路環喺、嗯、路環嗰度。咁嗰度咧就有一間酒店好得意嘅，佢得十幾間房嘅啫。係、
2: 嗯、
1: 啦，咁佢仲係保存到一啲好葡國嘅風味。
0: 係咪冇沙達？
1: 系啦，就系咁咯。咁我好中意嗰个地方，因为我都系第一次去，即系虽然系比较远啲，但系咧你都会觉得哇，真系好舒服嗰度。系，我就系想去一啲咁嘅地方。
0: 呢个都系几十年前我住，即系去Bella Vista， 因为佢方便咧，我中意即系行，慢慢行喺即系澳门本岛，即系啲行啲老街啊，咁佢即系就好舒服嘅。咁咧，另外一铺沙达咧就好宁静啦，
2: 系
0: 完全好似一个即系喺欧洲。
2: 南歐
0: 某個即係
2: 小鎮，
0: 山上海邊嘅山上嘅都唔係小鎮，條村入邊嘅一個
2: 村啊，冇錯，
0: 布沙達嘅感覺就係咁。咁咧，佢離開咧呢個黑沙海灘嗰邊咧，咁佢有一兩間即係葡國餐廳啦，就即係而家我唔知佢改變成點啦。當年係食得好開心嘅 Fernando's 咯，啊，咁佢即係啱焗出嚟嘅新鮮麵包啊，好、多其他啲沙甸魚咁樣食得好開心。
2: 係啦，係啦。
1: 我記得頭先上一節咧 ，William 提嗰個地方，即係我都想講下，即係如果講緊一個失落天堂咧，我記得頭先提過就係斯里蘭卡，係咪？你好似有講過係
2: 好想去
1: 地方，係啦。
2: William 覺得仲係可以嘅，
1: 係啦，係啦。我自己咧，其實咧就舊年原本都有個機會去斯里蘭卡嘅，係、因為即係喺嗰度讀完一個碩士課程啊，咁就係啊係同宗教係同佛學，即係我係讀一啲同佛學有關嘅嘢，咁嗰度有一啲好出名嘅佛學院嘅，其實係啦，
0: 因為佛教
1: 咁
0: 嘛，
1: 係啦係啦，咁咧但係咧就即係我完成曬成個課程啦，咁原本諗住去嗰邊去。行畢業禮咧，其實一路都好期待嘅，因為以往我認識嘅斯里蘭卡都係一個天堂嚟，好靚嘅，即係以往我睇好多相啊等等啊咁樣。咁但係當我即係真係準備想去嘅時候咧，都發現，咦，原來都喺當地有啲嘢都唔係好穩定喎，有啲嘢係啦，
0: 舊年係有事，有嗰個問題，
1: 舊年有啲事情咁樣啦，咁所以最終咧都唔能夠成行嘅，係啦，咁呢個我諗都我唔知道你哋兩位有冇去過斯里蘭卡啦，即係有冇一啲咁嘅經歷啦？
0: 我就去嗰時候我好好嘅，咁咧就早喺七年八年前啦，咁因為我 partner 曾經咧係做呢個無國界醫生嘅。咁佢做嘅時候好十幾年之前咧，斯里蘭卡北邊咧係有打仗嘅，咁、就同呢個泰米爾之父打仗啊嘛，咁咧佢就去嗰度做咗四個月嘅無國界醫生啦。咁咧佢話咧每晚咧，佢唯一能夠嘅願望係，即係佢冇任何願望嘅，當你做無國界醫生，即係但係佢當時喺斯里蘭卡佢嘅願望咧，俾一晚。冇開火，冇子彈聲，瞓一覺清靜㗎啦，但佢係完全冇機會。咁呢就但佢就因為咁呢，因為佢喺北邊即係服務嘛，咁佢都有隔房一個禮拜一日，咁佢就去返即係唔係打仗㗎，
2: 遠離少少
0: 嘅地方。咁呢係佢好開心，好多古城啊啲啲古城呢亦都有葡萄牙嘅古城啊，有又有荷蘭啦、咁囉。所以呢即係我哋即係我都跟住佢帶咗我去呢，即係啲古城啊，即係好開心。哇，點解人唔 book 我哋住一晚喺度，咁幾開心，即係又靚啦。咁但係整體嚟講呢，咁佢都係好舒服嘅。即係食嘅嘢 ok 啦，即係都係同印度嘢有啲相似啦，我唔可以話佢即係靠近啦，相似。咁呢就米呀、咖喱呀、榴蓮啦，都有榴蓮嘅喺啲即係啲樹林邊嘅地方，咁咧就海鮮都好多，俾佢圍住，俾海圍住咁啊。 咁同埋好多啲 colonial 嘅舊陣時嘅嘢，咁咧有個地方咧就係 Dutch 叫做 Dutch Hospital，即係以前荷蘭都統治過去，荷蘭都係嚇，咁咧所以所以佢個首都 Columbus 咯，嚇即係哥倫布啫嘛，其實係嚇，咁咧就佢有一個地方叫 Dutch Hospital 咧，就變咗而家係一個文創中心咯，即係以前就係荷蘭人嘅醫院嚟嘅，橙色瓦頂啊，種咗好多大樹啊，咁啊橙色瓦頂都係荷蘭人咧係深刻唔知邊有邊個位置啦，係 West Indies 啦，定係即係 East Indies 咧，係帶到去斯里蘭卡，甚至係印尼同埋呢個巴厘島咧，係橙色瓦做瓦頂，因為佢哋。當他們即去全世界去即侵佔即開發殖民地的時候呢，他們要將他們的建築的文化帶到去的。時間差不多了，我們今晚呢將這個 天堂其實很多可以講的，我們幾乎都忘記了，剛才我又忘記了播這個天使的翅膀，現在差一點都忘記呢，是這個 Another Day Another Day in Paradise Phil Collins。 好，拜拜，
1: 拜拜，
0: 你說明晚星期五晚小本电影的特维心法，黄仲彦、海林、李振杰、冯慧思，点解佢哋咁多人嘅每次都好，咁样就下个星期四见，
1: 好，再见，
2: 拜拜。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本港新增两宗儿童感染流感严重个案，两人在上年度都没有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又指学校的流感样疾病爆发个案今个月起大幅上升，直至昨日9月开学后涉及学校的爆发个案共有73宗，共涉及398人。中心总监徐乐坚说，本流感季节由6月底至今累计录得19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由于近月社区的流感传播广泛，感染人数和严重个案都显著增加。随着开学后群集活动增加，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在未来几星期仍会处于高水平，学校的流感爆发个案亦会增加。政府将推出传统吸烟产品统一包装设计规定相关措施，法例明年3月1号生效，设9个月过渡期，明年12月1号全面实施。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说，9个月过渡期给予业界充裕时间调整和消耗存货。他说，现时市面上烟包仍有推广作用，吸引尤其年轻人购买，或降低公众对烟草产品危害风险的判断，将来会要求烟包品牌名称等内容要按法例指定字体大小颜色在烟包上展示，做到统一和简洁包装，降低产品吸引力。山东青海北海是山东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25人丧生。央视报道，火警发生在星期四上午11点15分左右，船上共有42人，其中12人安全撤离，5人受伤送院情况稳定，其余25人下落不明。消防下午2点半左右扑灭明火，到晚上近7点半找回全部25人，全部已经无生命体征。山东省同青海市启动应急处置机制，山东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人在现场指挥事故处置。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道琼斯指数报52,091点，跌288点。道琼斯指数报52,089点，跌咗29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99点，跌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4.12，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1。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63，欧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7.5美元，卖出4,368.37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寻日影响华南沿岸，而骤雨亦影响广东。本港寻日早晚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雨势较大，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预料今日广东地区天色良好，日夜温差较大。

0: 而东北季候风会在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中期持续影响华南。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1-2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7%。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6级，能见度20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6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27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4: 一号风球，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3: 边会有事啊？
4: 涌浪的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它由热带气旋引起，来自远处的海洋，但当它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3: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的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4: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5: 仲记唔记得嗰一年我哋一起经过嘅岁月啊？幻变嘅生活带嚟唔同嘅困惑，要解开种种嘅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嘅锁匙，就是你同我彼此之间嘅共鸣，同埋一起走过嘅足印。
2: 那些年，张维基。

该就 William 团队喺广东广西里边咧，同我哋讲下佢哋喺巴厘岛呢个地方嘅感受同埋经历。当然唔少得我哋听听巴厘岛呢只歌啦。我哋有请潘秀琼姐姐开始我哋今晚嘅那些年，张惠基。

巴厘岛的风光呢，剛才在个多小时里面，可能大家从耳朵里面就好像环游了这个岛聚的不同风景和地方。我自己未去过，不过都很想去这些热带的地方，尽情享受下阳光与海滩的感觉。更加欣赏就是去到当地呢，如果有些自然景色和景物的话，就更加开心。

唔该晒 Sam 许冠杰，一水隔天涯咧，都爱你365日，我都爱足你365日噶。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呢一度咧，每晚都陪住你一个小时。

好多旧嘅歌曲咧，当然啦，有歌手去重新去演绎嘅时候咧，亦都为乐迷咧带嚟少少惊喜之余，亦都会为乐迷咧带嚟一啲咧就系、是、回味翻当年嘅时候一啲歌曲嘅词啊、编曲啊，甚至乎佢哋作曲嘅风格嘅。当然，音乐不断进步，人也不断在进步啊。

但系呢位咧都系属于师兄级嘅人马啦，佢系温兆伦啦，亦都有佢嘅呢个恋爱里边嘅一种嘅故事嘅感觉。讲到一啲嘅 DJ 朋友们咧，其实好多时候咧都会喺佢哋嘅工作里边咧认识到咧，即系唔同界别嘅人士啦。咁啊，唔同界别人士咧，亦都咧为佢哋咧带嚟咧好多唔同就业嘅机会。同一个喺外地生活嘅人，甚至乎咧佢去到唔同嘅地方开始佢嘅生活嘅话，亦都同样地会遇上唔同嘅工作机会。呢位朋友从香港以外的地方来到香港开始发展，叶倩文，情人知己。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薛凯琪《自由的夜》。呼应20年前嘅作品《给10年后的我》，透过歌词剖白当下45岁嘅心情，幽默得嚟带点自嘲，反映咗 Fiona 内心嘅满足。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3: 有限通往无限，
4: 现在开拓未来，
5: 未来无限。
3: 岭南大学科学教研部助理教授叶志豪博士，
6: 而家系 AI 嘅时代啦，咁当然我哋都可能需要将啲 AI 整合到去 DNA 嘅领域里面啦。
7: 逢星期六上昼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8: 让我们看远一点，
9: 看到未来嘅无限可能。
10: 90分钟走遍世界，
11: 喺美国餐厅俾贴士几乎系指定动作。有餐厅试图唔收小费，亦有餐厅改将食物加价，加翻员工人工，但最后因为营业额上升，交多咗税，无以为继。有消费者认为俾贴士本身唔系问题，问题系变成剥削手段，逼顾客补贴员工薪金，认为应该取消。
10: 逢星期六早上10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5: 108000里
12: FM 926，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3: 我过了50岁都还是那么靓仔，
14: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来。
13: 我没病没痛，不急的。
14: 大肠癌初期是没有病征的，做筛查才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没有病征的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的，
13: 悭不少、啊、
14: 记得做了筛查都要每2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看看。
15: 写作中的真实应该怎样定义？
16: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17: 假如我对你撒过谎，那是因为我必须向你证明所谓假的就是真的。
15: 如果我同你讲大话，那是因为我必须向你证明假的就是真的。
16: 星期日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5: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内地作家李修文分享文学创作中的日常真实和内心真实。
18: 那些年，张维基。

0: 翻翻嚟，我哋那些年，张伟基亦都进入呢一个环节。
1: 欢迎你嚟到伟基百货。
0: 今次咧，哥哥嘅七十岁冥寿咧，喺香港唔同嘅地方有唔同嘅展览啦。除咗咧展出一啲咧张国荣珍藏嘅一啲物件之外咧，有部分嘅收益咧，亦都咧将会作为咧就系筹建一啲嘅纪念馆噶。讲到呢啲咁盛大嘅一啲嘅计划嘅话，咁相信咧有好多嘅朋友咧都会支持啦。咁当然有唔同嘅社企啊，甚至乎唔同嘅学院啊，都会咧一齐参与呢一次嘅善举噶。相信喺善举里边咧，除咗咧大家可以咧即系捐款啦，或者系甚至乎咧筹款之余咧，亦都可以咧欣赏到咧喺哥哥喺七十岁嘅时候喺呢一刻。为我哋社会，为我哋嘅艺术带嚟嘅一番事业同埋风采。

迷惑我 Leslie 张国荣呢一张嘅唱片封套，我相信好多朋友咧都好深刻，相当之靓仔嘅一个封面，着住红色嘅西装，张国荣。讲到如果英文歌对哥哥嘅影响嘅话，我谂以下一只一定要听听。

0: 维基情，
1: 我有个朋友，他很喜欢研究掌上的一些学识，尤其是手掌上面的一些纹。闲来的时候呢，他都会跟我聊天，讲关于手掌上面每一条纹代表的意思，又或者关于条纹的一些知识。有一次你叫我伸开我的手帮我看看姻缘线，我贪玩地将我手伸出，跟住佢睇完一阵，罗盘托出咁样将一啲佢认识嘅掌纹上面嘅知识话咗俾我知。有缘无份，甚至乎有一啲人有缘有份，但系冇结果。哇！呢啲说话，我觉得讲出嚟嘅话好深奥。细心谂下，身边曾经经历过好多唔同嘅人一齐相处过，呢啲叫做有缘。唔能够喺埋一齐终老嘅时候，就叫做无份。跟住喺你口中又讲咗一啲历史嘅小说人物故事俾我听，例如贾宝玉同林黛玉啦，佢哋就系有缘无份嘅一对啦。谂起细个，直至到长大成人之后，都听过好多《红楼梦》里面嘅一啲嘅故事，真系嘅。喺整个故事里面，莫过于最容易令到你刻骨铭心嘅，就系宝玉同埋黛玉之间嘅爱情故事啦。接住我又打趣咁样问啦，咁系咪喺我手上面？你见到我嘅姻缘线代表我就是贾宝玉，定一话其实我是林妹妹呢？你话遇上一个人已经唔简单，有缘嘅人要好好咁把握住呢个缘分。份系我哋提早出嚟嘅，能唔能够呢可以和谐地走埋一齐，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你说在掌上上面大概真是看到一些可能你以往经历过一些事情，甚至乎很可能未来遇到的一些问题。感情如果太执着的话，掌上掌得多好的话都没用。跟住你又讲了很多关于你对我手上面掌纹的一些故事的时候，我慢慢慢慢地想一下，自己究竟在我现在暂时的生命里面遇过这些人，遇过这些事，甚至乎一切的经历。跟住脑海里面就盘旋了很多以往的故事出来，我的故事你的说话成为了我们一个下午时分交谈的一个主题。手上面的姻缘线不单止是一条细微的纹路，可能更加蕴含住感情生活上面的一些缩影。其实无论身边的人和你之间的关系稳定还是错综复杂，又或者可能大家曾经经历过一些情感上面的挑战，可能在这条纹路上面慢慢地浮现住你和我之间在感情世界里面一个缩影。

打开你的掌心，看不看到你自己的感情世界究竟发生过什么事情呢？可能在回忆的脑海里面，你会更加清楚，更加认定曾经发生过的你的事情。是时候同你讲一声晚安，听日我们一起进入 Friday Night。又是舞动的时刻了，是吧？听说爱情回来过，林忆莲。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发展局局长凌汉豪、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联同大约60名立法会议员，昨日下午考察北部都会区古洞北新发展区。凌汉豪说，正在古洞北兴建的北部都会区核心展馆预计明年上半年落成，并将预留用地发展专门介绍国家发展和成就的博物馆。何永贤说，未来十年北都将有15万个公营房屋单位，单在古洞就有3万个。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其余社区配套将陆续启用，相信有助提升整个北都的人气。柴湾港铁车厂一节车厢怀疑被人涂鸦，警方在机场拘捕两名外籍男子，涉嫌刑事毁坏。警方在星期三接报，经调查和翻查锐眼计划下所安装的闭路电视片段后，当晚在机场警区拘捕两名年龄分别30和34岁的外籍男子，行动中检获一批怀疑犯案工具和案发时被捕人身穿的衣物，案件由东区警区重案组第一队跟进。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航空自卫队一架战机在冲绳县那霸机场因为故障紧急降落。报道引述日本国土交通省那霸机场事务所表示，事发在当地昨晚7点几，航空自卫队一架 F-15 战机在机场紧急降落，战机所在跑道一度被关闭，民航客机要使用机场另一边的机场另一跑道升降。航空自卫队那霸基地说，涉事战机较早时在飞行过程中发生液压系统故障，随后在那霸机场降落。那霸机场方面表示，战机着陆时未有引发火灾。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政府决定暂时停止向非伊朗籍海运船舶收取 10% 的石油、天然气和液态石油产品进出口运费附加费，以降低相关运输成本。伊朗负责法律事务的副总统已经致函伊朗石油部副部长，下达暂停收取相关费用的指令。报道说，暂时停止收费可以降低运输成本，有助提高外国船队承运运往伊朗或从伊朗运出货物的意愿。道琼斯指数报52118点，跌26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05点，跌3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4.35，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2，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9.68美元，卖出4360.8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寻日影响华南沿岸，而骤雨亦影响广东。本港寻日早晚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雨势较大，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预料今日广东地区天色良好，日夜温差较大，而东北季候风会在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影响华南。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1-2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0%。

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4: 自挥 in the sense right， 即系你谂下一个人行出台，佢一挥手，跟住啲音乐就嚟，所以我觉得嗰下咧，其实同魔术师好似咯。
5: 佢系三藩市交响乐团第一位女音乐总监，港产指挥家 Elin 陈以琳。
4: 一挥个魔术棒，啲唔可能嘅事就发生啦嘛，奇迹就出现噶啦嘛。其实好似我细个睇幻想曲一样咯。
3: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6: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嘅安全规定啊！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嘅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7: 系啊，咁就安全啦。
6: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窗外噶。
7: 梗系安全第一啊嘛。
2: 香港故事

赵飞燕第九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黄杰生编剧，谭志雄录音，并且由车心梅、谢允儿、刘超文、林有荣、翟耀辉、麦敬生、曾永强、陈炳球等联合播出。赵飞燕第九回现在开始。

0: 唔通一个人出身贫贱就要处处受人欺负嘅咩？呢一次分明系许皇后、班婕妤佢哋要用邪术嚟害我，点解我唔可以要佢哋负上应得之罪呢？
1: 唉，我当然唔可以任人欺负你啦，但系小不忍则乱大谋。我哋目前仲系最紧要忍耐一个时期，须知道呢一次啊，如果告佢，就等于将呢一两年嘅暗斗化为正正式式嘅明斗噶啦。所以我哋一定要有十分把握先好做。我哋一系就唔做，一做咧就要将佢哋打到一败涂地，冇法子翻身。咁佢哋想报仇都几难啦、啊。你明唔明白我嘅意思啫？
0: 我唔明啊。
1: 嗱，用巫术加害一个婕妤，极其两啊，不过系算系争风呷醋啫，唔算得系咩大罪啊。我哋一定要喺皇上嗰方面着手，话佢哋暗中用巫术加害皇上，要置皇上于死地。哼，呢一个罪状，佢哋系担当唔起噶啦。
0: 姑母讲得好有道理，不过要将许皇后嘅罪名扩大，都唔系容易噶噃。
1: 嗯，皇上嘅生辰八字，你知唔知啊？
0: 知道嘅。但系知道又有咩用呢？
1: 咁当然有用啦。喺鸳鸯殿上边有冇皇上嘅图像呢？
0: 哦，我只见过一幅，系锁喺箱里边嘅。
1: 嗯，咁就好啦。我已经谂到一条妙计，包管可以置许皇后于死地。
0: 哦，系咩对策啊？你真系有把握？
1: 呢件事当然有把握啦。嗱，过几日你可以将皇上嘅图像揾出嚟，叫人去订制一个桃木小人，依图仿造，务求做到一模一样。另外呢，又将皇上嘅生辰八字叫人模仿写几张班婕妤嘅笔迹，咁再刻两片竹简，将呢几件嘢一齐交俾我，我就自然有办法噶啦。
0: 哦，咁我知道啦，我知道姑母准备用咩计策啦。这个分明就系插庄嫁祸嘅办法，你话一定行得通咩？
1: 一定行得通。哼，凡系经过我设计过嘅事，冇话做唔到嘅。何况招房宫里边嘅帷帐，每半个月就由我督工洗换一次，到时我可以将呢啲嘢静静带去许皇后个房里边，揾笪隐藏嘅地方收好佢。咁样啊，只要你喺皇上面前告发佢哋，嗰阵手起攻上嚟，哼，佢哋欺君犯上嘅离天大罪就水洗都唔清。
0: 呢一条计系毒啲，但系许皇后同我势成水火，唔系佢死就系我亡嘅。咁、好啦，唯有一不做二不休，就依姑母之计行事啦。

0: 飞儿，招房宫嘅事我已经安排好晒噶啦。皇上今日游猎回宫，你记得向皇上告密啊。
1: 姑母，我个心好矛盾。我只要咁做系违背良心。
0: 哎呀，但系宫中如今嘅形势已经到咗非成则败最后关头噶咯噃。事实上啊，唔到你唔采取咁毒辣嘅手段噶。
1: 呢几日我个心都好唔舒服，理智同感情、公义同私利，成日都喺度斗争。我觉得好惊，好唔安乐，有阵时甚至觉得，与其追求咁残酷嘅胜利，不如就暂时妥协好啲啦。
0: 有可能妥协咩？吓、啊，许皇后会同你妥协咩？飞燕，你做咩？吓、啊，你做咩？你做咩啫？
1: 好痛啊！我呢几日觉得个心好痛
0: 啊！心痛？
1: 系啊。
0: 话唔定佢哋嘅邪术灵验啊！你唔使谂咁多啦，一于依计行事啦。唔通你想不明不白咁死喺佢哋嘅手上咩？
2: 皇上驾到！
0: 哎呀，皇上驾到啦，我要走先啦。嗱，你记得依计行事啊
1: 吓。系，我唔可以不明不白咁死喺佢哋手上嘅。好，我要向皇上告密。
3: 唉，岂有此理！真系气死朕！
1: 皇上，究竟咩事啊？一翻嚟就发咁大脾气嘅？
3: 唉，你有所不知，我嗰五个宝贝国球太过唔将我放在眼内，我仲算系当今堂堂天子，佢哋竟然对我毫无忌惮，太过放肆，太过目无王法啦！
1: 皇上嘅五个舅父，
3: 佢哋恃住佢嘅姊妹系当朝太后，外甥系当今天子，所以骄奢淫逸，无所不为。
1: 佢哋又做出啲咩事啊？
3: 佢哋简直大逆不道，朕一定要严惩佢哋嘅。
1: 究竟咩事咁严重呢？
3: 佢哋太过不知轻重，咁简直可以话系得寸进尺。你记得吗？去年成都侯皇商卧病，要找个地方避暑，我就借过明光宫给他养病。这些本来已经是超过君臣之间的本分，怎知他后来又将皇城凿穿，私自引御沟中的流水注入屋中，造成花园的一道小河，用来行船作乐。这一层我都没有责备他，怎知他帝郎如今越嚟越厉害啦！
1: 哦，系边个帝郎啊？佢又搞咩花样？
3: 就系曲阳侯王根。今日我经过佢嘅住宅，原来佢竟然喺自己嘅后花园叠土为台，建造一座面积宏大嘅宫殿。
1: 哦，
3: 睇佢嘅规模格局，完全同宫中嘅白虎殿一模一样。你试谂下，佢哋咁样做，真系越嚟越奢华。有一日岂不是要连皇位都想试下？
1: 咁佢哋真系太不守本分啦！
3: 人嚟，
4: 皇上有何分事？
3: 你马上替朕通知尚书省，叫佢哋发出两道命令，追问京兆尹衙门同埋司隶校尉衙门，责成呢两个机关，将皇氏五侯奢华不轨嘅行为一一举就，不准再有任何隐瞒，知道吗？
4: 遵旨。
3: 哎，仲有，你叫尚书省替我查前朝嘅档案，睇下文帝时代嘅大将军薄超系点样复发嘅。佢嘅姊妹本来都系朝上嘅太后，但系佢哋到底都要戴罪而死。我要揾个好嘅例子俾呢五个不知轻重嘅老家伙睇下。快啲去。
4: 遵旨。
1: 皇上如今咁嬲。
3: 简直
1: 仲要大兴刑狱添， 呢件事爆发起上嚟，会牵涉好多人嘅噃。咁许皇后嘅事，都系暂时唔好对皇上。

0: 哎呀，飞燕，点解你仲唔同皇上讲啊？
1: 须
0: 知道呢一种事，最罩忌就系优柔寡断噶啦。如果拖延时日，误咗时机，万一我哋静静放喺昭房宫里边嘅木偶，俾许皇后佢哋发现咗，咁佢哋就会攞嚟做反面文章噶啦。到时唔止我哋嘅计划全盘失败啊！甚至我哋嘅性命都难保添啊！唉，如今已经世成骑虎啦，你千祈唔好犹豫啊！
1: 姑母，呢件事唔系我犹豫啊。其实寻晚我都打算同皇上讲噶啦，但系皇上翻嚟嘅时候，偏偏节外生枝，大发皇氏五后嘅脾气。我惊佢咁嬲，就唔会理我所讲嘅嘢。所以暂时唔敢提出啫。你谂下，如果我提出嚟嘅时候引唔起佢嘅注意，咁岂不是前功尽废、白花心血？
0: 咁皇上点解对皇氏五侯大发脾气呢？你有冇问过啊？
1: 咪又系为咗佢哋不守本分咯。佢呢五个宝贝舅父又太过似世嘅。
0: 哦。
1: 皇上已经下旨要上书省呈报文帝朱伯超的参考资料，又要求京兆尹和师弟教尉检举五侯的罪状。
0: 哎呀，你的运气来了。
1: 哦，
0: 皇氏五侯获罪，哼，对你是一个好消息来的。
1: 哦，你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啊？人哋嘅祸事对我又点会系有咩好消息呢？你唔好太幸灾乐祸啦。
0: 唉，你以为姑母系一个幸灾乐祸嘅人咩？傻女，这个系天跌落嚟俾你嘅好机会啊。
1: 哦，
0: 嗱，而家我要你做到咧，唔净止唔能够幸灾乐祸，仲反为出面替人消灾解祸添。嗱，你听我话咁做咧，你就会有受用不尽嘅好回报啦。啊，你明唔明白我嘅意思啊？
1: 姑母嘅计谋往往高人一等嘅，我实在谂唔明啊。
0: 我嘅谂法咧，讲出嚟其实就好简单嘅啫。嗱，你试谂下，如今你要喺宫中同许皇后争权、啊。但是你又内无名位，外欠声援，有好多地方你好蚀底的。嗱，即如我哋呢一次咁啊，我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虽然系布置周全，已经替许皇后造成咗必死之罪噶啦。咁但系万一案情发展落去，朝上有人替皇后讲好话。咁我哋又无计可施㗎喇喎。好在而家天赐机缘，皇氏五侯捉路皇上，咁你就应该快啲出面替佢哋消灾解难，等佢哋永远都感激你。咁样做啊，你无形中咪有咗五个外援囉。
1: 咁我明白啦，姑母嘅意思係要我从中替皇氏五侯讲好说话。
0: 是啦，我就是这样的意思。我们这样做呢，不仅只可以令我们在宫外得到五个有权有势的好朋友，而且连宫内的皇太后也都感激你。到时你就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咯。
1: 姑母讲得好有道理，但是我同皇氏五侯素无交往嘅，佢哋眼中恐怕都冇我嘅地位添。就算我喺皇上面前替佢哋讲一万句好说话，佢哋都唔知道噶啦。咁试问佢哋又点会感激我呢？
0: 唉，你嘅想法好周到，的确系个聪明人。嗱，如果你有心救佢哋啊，当然应该俾佢哋知道啦。世间上哪里有救了人家的性命竟然粒声不出的？
1: 难道姑母有什么妙法？
0: 当然有了。 剛才我讲的这些就是天跌下来的好运气，不是没有根据的。为
1: 什
0: 么这些事呢？妙就妙在皇上昨天所发的脾气，在宫里面只有你一个人知道的。我这个办法呢，就是要你救了皇氏五侯之后，连皇上都不知道的。但是呢，又要令到皇氏五侯和皇太后知道你救了他。这个办法你说好不好啊？
1: 真是妙绝啊。
0: 嗱，我问声你啦，淳于将军昨晚有没有在殿前守卫啊？
1: 有。你找他做什么？
0: 这个人对你好有用的。他是当今太后的余生，皇氏五侯通通都是他的舅父嘛。只要用他做媒介，你不难跟皇家的势力打成一片的了。
1: 哦，
0: 冯无方，你入来。
2: 赵贵人有何吩咐啊？
0: 你快点去请淳于将军入来。你说赵哲瑜有事要向他面谈。
2: 是。
1: 姑母啊，这位淳于将军我平日没有跟他交谈过的。等阵他入到来，我应该怎么跟他说啊？
0: 哎呀，这样就易啦。来来来，等我教你了。来，行吧你。
1: 哦哦，点啊？
0: 你咁，咁咪得咯，
1: 系噃。姑母嘅奇谋妙算，真系不愧为女中嘅管仲。好，我哋开国功臣张良、陈平之辈，如果遇到姑母，恐怕都唔系敌手啊。
0: 唔好讲咁多啦，你睇，淳于将军入紧嚟啦。事被嫌疑，我都回避一下先，你小心应付啊。
1: 得啦，你放心。
3: 赵哲瑜宣召微臣，未知有何意旨呢？
1: 哦，冇乜嘢。最近你有冇见过你嗰五位舅父啊？佢哋已经祸在眉睫啦。
3: 吓，究竟系咩事？赵哲瑜请明示啊！
1: 皇上已经发了命令，要搜集他们的罪状，重重惩罚他们吧。
3: 蛤？赵哲瑜说的是不是真的？
1: 是。
3: 皇上对他们五位舅父为什么都憎厌起来呢？
1: 你不用心急，等我将这件事的始末讲给你听。

0: 我知道五位国舅都是当朝元老，功勋彪炳，德望居隆的。如果因为这些小事惹出大祸，那未免太不值了。嗱，你快啲替我去通知佢哋，请佢哋早啲揾皇太后设法，将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啦。
1: 哦，原来系咁。呢一次如果唔系赵哲如帮忙，讲呢个秘密消息，我知佢哋恐怕真系要遭殃。如今请哲如恕在下失陪，我要马上去通知佢哋，请佢哋及早筹谋啊。
0: 好。淳于将军此去见到五位国舅，千万请他们不要讲这些是由鸳鸯殿传出去的消息啊。如果不是皇上知道是我走漏风声，怕我担待不起啊。
1: 哲如请放心，他们只有感激你，不会拖累你的，微臣告退
0: 了。姑母的第一步计划已经成功了。好，如今等的只是第二步计划是否兑现。

0: 多谢赵哲如关怀，如果冇赵哲如帮忙，我哋真系死到临头都唔知啊！
1: 两位国舅爷，千祈唔好客气啊！请起啦，
0: 谢哲如。
1: 国舅爷身属王朝至亲，安危利害与国相关。我哋做后辈嘅，点敢唔处处留神侍候呢？但愿国舅爷同皇上相安无事，一体从公，不劳皇太后胜累，咁就系祖宗有灵，国家之福啦。臣妾嘅心事不过如此啫。
0: 难得赵哲如深明大体。我哋真系为皇上庆幸得此贤妃。老实讲啊，今朝京兆尹王俊已经派人通知我哋，话皇上有旨要搜集我哋嘅罪证。我哋正在惊疑，就蒙赵哲如派遣贤生淳于长嚟，以秘密消息相告，咁我哋先至知道呢件事嘅底蕴呀。
2: 系啊，
1: 既然你哋已经明白一切，咁就趁如今事件未曾扩大之前，快啲想办法弥补啦。
0: 冇错冇错，
2: 我哋已经决定联同兄弟五人带咗刀斧自搏入朝。向皇上赴京请罪了，不过如今皇上正在怒气未消，单凭我哋嘅哀恨，或者单靠皇太后嘅劝谕，都未必能够挽回天庭嘅。最好都系由赵哲如替我哋从中劝劝，咁就容易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未知赵哲如肯唔肯帮我哋呢个大忙噶？
1: 五位国舅爷嘅事，亦就系臣妾嘅事。凡系有可以尽力嘅地方，就算赴汤蹈火，臣妾都在所不辞嘅。但求五位国舅爷今后凡事赏免，唔好见外，咁就系臣妾嘅大愿啦。
0: 赵哲元呢次咁帮忙，将来有咩差遣，我哋一定知恩报德嘅。
2: 总之希望赵哲如喺皇上面前同我哋讲多啲好说话，我哋就没此难忘。
0: 冇错，冇错，
1: 我会尽力劝服皇上嘅啦。请两位国舅爷见到皇太后，顺便为我向皇太后请安。
0: 一定，请。
1: 第二步亦都好顺利，如今就要睇好戏上演呢。

0: 赵飞燕第九回，黄小凤监制，伍伟荣编导，黄杰生编剧，谭志雄录音，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5: 全港首个社区饭堂先导计划的项目，香港仔方会行政总裁吴绮薇
6: 透过社区饭堂咧，希望接触一啲真系高风险嘅人士。咁佢嚟食嘅时候咧，其实我哋有社工咧就会去接触佢哋，同佢哋倾偈，同佢哋做一个比较详细啲嘅评估。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7: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嘅都系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嘅赛车，并且系最高级别嘅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百万，全剧更用上20架去拍摄添。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8: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1.5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7: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9: 岭南大学在今年直谷国际发明节勇夺16项殊荣，校长会分享大学如何配合香港发展创科与人工智能。
10: 香港城市大学大型互动展览由于艺乎，探讨游戏和艺术价值的多面向思考。
9: 仲有年度盛事香港国际时尚会展的精彩片段。
7: 今晚9点，港台电视32。
11: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2: 创意连结资源，梦想落地实现，
13: 创新实践成长。
14: 家中灯上亮起，漆黑中会记起。
12: 大湾区创业梦，
13: 主持陈瑜、陈瑞强。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大湾区创业梦，我是陈瑞强 Anthony。
1: 我是陈瑜 Anna。而家好多人都返大湾区内地嘅城市，都系为咗平靓正嘅消费。但其实香港嘅服务行业咧，一直有一样好值钱嘅奢侈品输出紧去大湾区嘅。你想唔想知道系乜嘢嚟噶
0: ？Anna， 你系咪讲紧香港人嗰种高效啦、专业啦，同埋国际接轨嘅服务态度啊？
1: 冇错啊！今日我哋一齐探讨好有趣嘅社会现象，就系香港顶级嘅服务业点样系无形咁样将呢种生活方式有系统咁样包装啦、品牌化啦，然之后咧就输出去大湾区，甚至嚟讲咧跨界咁样融合，打造一个新嘅消费嘅经验。
0: 咁我哋今集嘅嘉宾咧就系Hair Corner 集团创办人及行政总裁 CEO 李汉庭 Jovi Lee 啊 ，Jovi 同听众打个招呼啊！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Jovi， 我中文名是李汉庭。
0: Anna， 不如我哋听一听大湾区小剧场，是一个好轻松有趣的方法带出今日的主题：香港顶级服务业的湾区降维打击。大湾区创业梦小剧场。
3: 救命啊！我头先喺楼下剪头发，个师傅三分钟就剪完，仲问我想唔想顺便收眉、洗面、按摩、坐二扭颈。哇！吓到我即刻冲翻上嚟啊！
4: 你惊咩啫？
3: 喂，因为我原本就想收少少噶咋。喂，见到佢啊，搞到我好似要参加变身节目咁样。咁我就谂啦，香港顶级服务业所谓降维打击，系咪即系我哋派个最叻嘅发型师落去，五分钟就已经秒杀全场啊？
4: 你又将件事谂得太简单啦！降维打击唔系要威风，而系要讲香港真正珍贵嘅唔止某一项服务，而系成套生活方式嘅标准。
3: 吓，生活方式都可以卖钱嘅咩？
4: 梗系可以咯！由一杯奶茶嘅比例，一间发廊对细节嘅执着，一个接待流程嘅节奏，到同客人沟通时嗰种专业、礼貌、分寸，全部都系价值。香港顶级服务业最值钱嘅地方系高效、精致、国际化，令人感觉被尊重、被理解啊！
3: 哦，即系唔净止要剪得靓，而系由预约开始到接待、设计、服务、售后，成套体验都要揾啊！
4: 冇错啊，要输出去大湾区，就唔可以只系靠某几个明星师傅，而系要将呢一种无形优势提炼、标准化、品牌化，即系将感觉好变成可培训、可管理、可复制嘅系统。
3: 哇！咁即系连讲嘢嘅语气都可以变资产啊！例如人哋一入门口就话你好啊，今日想要自然精神啲，但系利落专业啲啊，听落已经唔同晒，真系。
4: 系啊，服务本身就系产品，香港要保持独特竞争力，唔系斗平，而系斗细节、斗审美、斗整体体验啊！
3: 哦，咁我终于明啦，即系所谓顶级服务业唔系高高在上啊！而是将每一个细节位都做到好极致，做到客人愿意为那份安心和质感买单。
4: 这个才是最有力的输出。
3: 那我以后见客都不可以再穿着潮晒的 T 恤了，免得拖低我们香港的服务业的水准。
4: 没错啦，大湾区创业梦想成真。
0: 香港真正的奢侈品可能不是某件实物，而是一整套专业生活方式。今集就带大家睇下点样将呢套无形资产变成大湾区市场识得欣赏亦都愿意付费嘅价值。有请香港连锁发型集团创办人李汉庭 Jovi Lee。
1: Jovi 啊，听讲咧，你后生时候咧就系做学徒噶，啲人成日笑你品味差，点解到最后咧你能够建立到一个咁正嘅王国啦？甚至将呢个品牌咧输出咗去大湾区，甚至系整个嘅国内咧，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咧？本身系一个即系发型师啦，咁点解又会去踏足到成个国内，将你嘅品牌输出去咧？
2: 哇，呢个好多故事，不过首先纠正你一下先，我唔系后生嘅时候，我而家都仲系后生嘅，我纠正你少少啊，系啦，咁嗰时就好笑嘅，咁嗰时你知我哋个个都 系做学徒出身噶啦，即系呢个行业嗰阵时就冇一个好正统嘅，即系唔同喺第啲国家可能可以纳入大学嘅课程啊，纳入去学校课程可以去慢慢学嘅。做得发型师咧，其实有少少飞仔噶啦，即系贪玩又中意扮靓，咁入呢行咧觉得好得意，入咗呢行啦，开始发展嗰时咧，头先你咁讲啊，啲人唔系笑我品味差添，净笑我技术差，因为嗰阵时我哋系好多资源我哋唔能够去睇到嘅，唔系咁易嘅，系每日去买啲时装杂志啊，周围搵啲杂志翻嚟睇下。见下啲朋友扮靓啊，即系去周围去揾，唔同而家呢一代咁幸福，可以有 social media， 佢可以好快就揾到好多资源翻嚟。但我哋系要靠自己慢慢学嘅，包括埋创业都系。你点样去装修间铺系时尚咧？啲人都用，好靠自己去慢慢去累积翻嚟咯。亦都系好事嚟嘅，俾人咁样谈法就都一个斗志嚟嘅。咁我就好俾心机啦。咁我品味唔得啫，我可以请啲有品味嘅设计师噶嘛。我技术唔够啫，我可以邀请好多人加盟成为团队噶嘛。技术高超嘅发型师，咁啊慢慢一步一步咁样，当然唔系我个人嘅力量啦。好讲 teamwork 嘅呢行，因为例如一个客人到嚟 reception 嘅服务啊，到你洗头嘅享受，阿姐斟我杯咖啡，其实是一个整体嘅团队服务嚟嘅。咁啱啱讲就是、我可以邀请好多高手加盟噶嘛，唔系我自己嘅生意，系一个团队嘅生意。咁我先能够发展到又唔敢系旺角，可以有少少成绩啦。
5: Jovi 啊，我个理解咧，你讲紧嘅唔系一个发廊，更加似一个 cafe， 因为咧你系将餐饮啦、艺术啦，甚至乎你头先所讲好贪玩嘅潮玩咧，加埋一齐形成咗一个所谓嘅香港生活方式 lifestyle 啊。咁呢样嘢咧，其实啊，即系配合你个性格啦。咁你又点样将呢样嘢又输出去大湾区咧？
2: 嗱，呢个都有个少少嘅点嘅，就系、是、差唔多20年前噶啦。咁嗰时我创业咗，大概创业咗7-8年噶啦。但系嗰时开始感觉到啦，可能大家都记得噶，有段时间香港系好平稳嘅，啲经济咧好好，你转工就一定加人工啦，你创业一定好多人客嘅。但系嗰段时间我感觉到就系、是、开始啲嘢系越嚟越贵啊，租金啊，无论任何有一段时间系。哇，系飙得好快嘅，咁嗰时我就开始谂啦，啊，要唔要开阔翻条路咧，或者加多少少元素落去咧，俾啲人客嘅嚟体验咧系更加多，因为嗰时个竞争亦都开始大咯。咁头先强哥都讲啦，你话我系贪玩嘅，同埋我平时好留意啲杂志嘅时尚嘅嘢，咦，点解一个牌子都可以做对波鞋嘅？明明佢系卖紧，佢都唔系卖呢样嘅嘢咧，原来嗰时叫 crossover， 即系跨界，其实好多年前嘅就已经开始。其实严格嚟讲，整头发同美容都系喺个跨界嚟噶，点解我哋唔可以摆落去咧？咁嗰时候我就开始尝试下咯，差唔多成20年前啦，我就喺铜锣湾开一间12000尺嘅，入边有陶艺啦，有餐厅啦，同埋整头发啦、美容咁样集于一身嘅。不过就当然里面都攞咗少少经验嘅，对将最跟住之后嘅发展咧，就有失败有成功啦，即系攞少少经验咯。
5: 咁你正头啊，你初你系即系去大湾区，你系边几个城市先啊？
2: 我当初咧其实系2003年沙士，因为点解咧？我好记得我坐喺一个酒店嘅大堂，得我一个人戴口罩嘅啫。咁就我好记得好深刻嘅，就啱啱就2003年沙士啦。咁嗰时就系好得意嘅，嗰时咧只有多数系厂商会去内地发展，好少你好少听到服务业嘅。咁嗰时就好多啲朋友仔啊，即系做我呢行啲行家，咦，佢去咗广州啊，咦，去咗深圳啊，有啲甚至乎系北京添。咁嗰时都会好好奇嘅，啊，点解上到去点咧？个生活做咩客咧？我哋都会好好奇嘅，会唔会特别好做啲咧？咁有一次机缘巧合，就啱啱有个朋友就系喺河南。佢喺河南嘅，其实就去做一个某个大牌子嘅厂嘅总经理啦。咁嘅时候邀请我上去。咁啊，顺便探下去啦。咁啊，上到去啱啱咁巧，有个行家系应邀一个发型嘅品牌去做一场表演嘅。咁我去到，哇！我喺个体育馆嗰度噃，成6000-7000人。因为我喺香港做发型 show， 500人都觉得好夸张嘅。我哋通常80-90人啦，你咪哇，我咁大嘅。咁嗰时候开始感觉到个市场个威力好巨大啊。咁嗰时候就咦唔得咯，翻嚟不如认认真真，即系将个牌子有个系统性试下去做下咯，即系唔系好散打咁样。哎，我哋香港嚟嘅咁样，我觉得系唔得嘅。不如试下我哋一个系统性，净攞我哋嘅细节位啊，我哋嘅装修啊，或者我哋嘅产品，我哋技术。嗰时候技术我够胆讲，绝对领先嘅。嗰阵时嘅时代绝对领先嘅。咁啊，试下去发展咯，就认认真真去发展啦。开始就第一个站去咗广州先，都系纯粹做间发廊先啦。我记得带咗样嘢都影响咗嘅，因为嗰时大家洗头，无论去几高级啊，去几贵嘅 salon 都好啦，去洗头冇间隔嘅。即系大家好 open 咁埋到去，你见到啲人瞓低晒咁样喺度洗头嘅。咁嗰时我哋香港已经系每个位会有个屏风啊，有个间隔，等个客瞓落去就私隐啲，提高咗。咁嗰时我带咗去啦，我相信都影响咗好多 salon 去跟住咁样做。甚至乎嗰时佢哋做啲坐人客坐 个凳咧，我记得我第一张凳系喺一间跑马地嘅家私店，同佢研究咗好耐个斜度啊，点样后边有个窿，啲头发碎，点样可以梳走。咁嗰阵时带埋嗰张凳，哇，佢哋好靓呢张凳。我到今时今日差唔多廿年，我见有啲好多其他品牌沙龙都仲系用紧呢张凳。
5: 咁所以你真系九十年代第一批入去广州，即系开展呢一个嘅沙龙嘅生意。
2: 如果讲系有啲规模，即系有啲。規模性嘅，有啲系統性嘅，我都夠膽講係嘅。
5: 咁同埋咧，你係將香港式嘅一啲，包括啲細節啦，包括有洗頭啊、間隔啊、私人空間啊，引入去。咁你當初你入去嘅時候咧，你感受到有啲咩挑戰或者有啲咩喜樂咧？
2: 挑戰啊，首先講交通先啦。嗰時候交通唔係個個都可以，你話司機車你上去噶嘛？咁啊拖住個肩，嗰時坐直通車啦，最快。因為有時你搭巴士添，甚至乎嗰、那個。我覺得最大挑戰是交通先，因為佢真係熬你半日嘅，熬到你個人都散曬，跟住你上到又要開會啊，又要教，咁呢個我覺得幾大挑戰嘅，同埋不過個挑戰亦都個學習，因為我從佢哋身上我都學到嘅，佢哋嘅學習精神啦。我哋香港唔會噶嘛，啲做專員做學徒嗰陣時點會揸個筆記簿嘅啫？冇人會揸支筆嘅，揸住筆記簿，佢哋真係揸住筆記簿啊，慢慢記低啊，甚至乎可能有啲會咧，我哋有啲學習會，哇！原來佢喺第二個省坐廿幾個鐘頭車嚟嘅，即係嗰時個學習精神，反而我哋學到好仔細咯。同埋我相信佢哋學嘅嘢係好深嘅，連個頭髮嘅知識啊，個物理上啊，即係好多嘢都會去研究啦。呢個反而我哋學到翻。轉頭咯，我亦都有帶佢哋嚟嘅。佢哋成嗰陣時咧，會差唔多某一個階段，我亦都會帶佢哋嚟香港喺個場嗰度咧。我就因為梗係有法例噶嘛，我唔可以工作。咁我不如咁啦，你穿住件衫就唔使幫手啦，喺度睇下學下感受下。我覺得呢樣嘢係帶到俾佢哋嘅，因為國內大家都留意到嘅，包括香港以前某某牌子都去，有時會 over serve 嘅。即係點為之 over serve 咗咧？譬如有次你去一啲鋪貼。早晨啊，咁啊转头又同你讲早晨，我行咗系一个压力嚟嘅，甚至乎有时候你过分咗添嘅，有一段时间，佢仲问入呢个铺贴睇下衫啫，先生贵姓啊？即系问完之后咧，佢转头又问，其实佢冇个心喺度，佢都唔记得咗你嘅。我觉得呢只系 over 咗，即系等于以前早期，我觉得 over 咗啦。佢系成队人咧嚟帮你开门嘅，对我嚟讲，我觉得好浪费嘅。但系当然某个程度，佢哋觉得啱啦，即系个服务系要，但我会觉得不如我教用个时间教多啲去技术上嘅嘢，或者同人。下上溝通嘅嘢咯。
5: 好，你听紧嘅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大湾区创业梦》，我系你嘅主持人陈瑞强，
1: 我系陈瑜。
5: 咁我哋嘅嘉宾咧就系 Jovi Lee 李汉庭。
1: Jovi 咧讲一样嘢就系话咧，国内上面咧嗰啲嘅学生啦、啲学徒咧，其实我自己好大感受嘅。佢学习方面嘅认真度咧，真系比起有阵时我唔系话讲紧我哋香港嘅学生啦，唔系话唔好，不过佢哋真系个认真度咧，系佢哋会真系每一个笔记咧，真系抄得系好完整。可唔可以咁样讲咧？系因为佢呢种嘅认真嘅精神咧。今日我发现一样嘢咧，喺大湾区里面特别讲一啲嘅发廊啦，或者我哋啲头疗嘅项目咧，佢哋嘅服务嗰个水准咧，会唔会系比香港而家咧更加優勝咧？
2: 呢個絕對係啊！我唔知會得罪呢個絕對係佢個細緻啊，個細緻性啊，同埋佢個手法啊，係比我哋更專業。嗱，好似咁講咧，我頭先講我有衍生個生意做頭皮，其實我做咗二十年噶啦。不過我係做開求證去賣產品俾佢衍生俾佢，我自己冇落過場嘅，我都覺得錯失咗個時機嘅。但係你見到佢哋今時今日係比你更專業。即係所有頭皮嘅知識，反而我仲要跟翻去學添，因為佢哋近呢十年出國又易啦，同埋係全世界嘅人令到國內發達嘅，因為太多高手衝入國內啦。建築又係乜都係，係你教佢點整噶嘛？哦，原來呢張台你譬如講設計師啦，你佢製造個產品時，呢個角批發批翻完啲啦。咁佢咪入咗路咯？佢個品味咪高咗啦？其實係世界各地你所有人令到佢發達嘅啫嘛。咁頭先咁講啦，佢其實而家嚴格到呢個年代，甚至乎某啲層面可以做翻我哋老師添。其實開始已經有啦，都有好多行業我見到都有請翻內地嘅老師來教添。佢哋做嘅產品或者個落地嘅體驗啊，都由個試到落地嗰時候，佢可能比我哋更加多機會。
1: 而家作為香港嘅青年人咧，真係要翻去大灣區創業，比起當年嘅時候，你覺得佢哋嘅挑戰性會喺邊一度咧？同你有咩分別咧？
2: 挑戰性就係、是，所以講優越性比我哋嗰個年代優越啦，就係交通冇一定啦，係咪十幾高鐵又得？啲交通太多選擇啦，好快速，甚至乎所有嘢你冇帶齊架餐，即場 call 都仲有，即係太優勢啦。亦都相反嘅，你覺得世界上一定係咁嘅呢個加減乘除。相反地就係、是、因為太容易。你個對手亦都太大太多， 所以而家引發咗一個辭職嘅卷，佢哋亦都好卷，包括學習都好卷，因為大家一樣啫嘛，個門檻咁易，係咪？我女以前係你優勢啲，你比較多啲資源，原來你可以真係包車上去嘅。我而家使乜啫？我可能高鐵仲快過你上咗去，有優勢亦都有唔好嘅地方咯。
1: 咁你會唔會覺得其實而家嘅年青人咧，真係上大陸咧，特別係做你而家嘅生活形式上面嘅創業咧，會比你以前更加艱難啲咧？其實。
2: 如果真係做到成績出嚟艱難嘅，頭先咁講啦，如果上去對熟悉嘅城市啊，又去比我哋更城市，因為佢可能每個禮拜六、每個週末都上去消費，佢比我哋更熟，個感受更深。但係頭先咁講啦，佢亦都好多競爭對手嚟。即係以前我哋好興咁講嘅，最早期我點解嗰陣時去廣州啫？因為個個咁講嘛，東西南北中嘛，發財去廣東啊嘛，嗰陣時個個走咗去廣東。以前有一句噶嘛，哇十幾億人嘅租肥，你一定要上啊！嗰陣時好多客咁講，我問好多人意見，梗係要上啦，十幾億人，我每人俾一蚊你都唔得了啊！但係你都計下，十幾億人可能有一半係你對手咧，佢冇計翻呢樣嘢咧，一樣係嗰條數喺度啫嘛。好多人會同你分享咗你嘅資源，分攤咗你嘅資源噶嘛，分攤咗你嘅成果噶嘛。到而家呢一段時間咧，我自己好多感受嘅，特別係近呢幾年見到好多包括餐飲品牌都過咗嚟一樣嘅。我自己嘅感受就係咧，你模仿人，你未必超越到人，甚至學唔到人哋半成，就不如保持自己嘅，因為你學咗人啲嘢咧，你擺低咗自己嘢，你唔可能自己本身嘅優越或者個靈魂都冇咗，即係嗰個服務嘅靈魂都冇咗。反而我覺得咧，係保持翻自己嘅有嗰樣嘢。香港精神，但呢個好抽象，好難講。點為之係香港精神呢？反而香港人係做翻我哋自己有嘅嘢咯。
5: 咁我見到咧，而家你喺內地咧已經係有30多個分店嘅。咁啊，聽講都好多係用頭先所講嘅師徒制啦。咁你覺得呢種模式咧，對香港嘅服務業輸出去大灣區有啲乜嘢好處咧？
2: 譬如一個喜歡比較高級啲嘅消費人，佢有時嚟到，有時你都會啦，去到一間高級嘅酒家啊食嘢，你都希望服務你嘅人都係比較相熟，嗰種感覺係比較 relax。因為嗰陣時佢哋好少係師徒制，佢早期係比較散嘅。佢哋有今日嘅成功係要欣賞嘅，即係你見佢嗰陣時好多學徒可能係坐好頭先講坐幾十個鐘頭火車嘅巴士嚟嘅，就係要包佢食包佢住嘅。所以嗰陣時佢哋差唔多係公司用曬嘅。個資源即係未必係俾一個髮型師去師徒制，但係師徒制感覺就係個會多啲時間留意去關心佢咯，即係帶啲嘢俾佢，同埋個客個感受係強啲，會親切啲咯。
5: 咁你覺得喺呢個過程當中咧，香港人係可以發揮啲咩角色啊？有啲咩優勢咧，先可以繼續喺呢場即係未來嗰個嘅競爭裏邊咧發揮到？
2: 咁唔係，我覺得就好似香港精神啦，求變求創新啦。當然內地都會成日都咁講嘅。
5: 咁所以你其實係講緊用香港嗰個多變啊、求變啊、不斷變化嗰個嘅思維，
2: 係，
5: 但係就用翻大灣區或者係內地嘅一啲嘅科技，係嘛？即係會唔會係咁樣
2: ？AI 呢個太熱啦，亦都太影響太大啦。即係我哋而家成日都會留意嘅自動洗頭機都有人用㗎，但對我嚟講，我覺得呢樣嘢係冇温度嘅。頭先咁講，我講咁多嘢就係我嚴格嚟講就係服務性要有温度啊嘛。頭先點解要師徒制咧？佢嚟到啊，你認得呢個人，個温度感好緊要，你能夠令個消費收高啲，或者更加專業啲，我覺得温度係唔能夠冇嘅。行翻初心，一定有温度同埋要好真心嘅對待個客。
1: 好啦，又到咗大灣區生活小錦囊嘅環節啦，我哋一齊聽一下有啲咩好介紹先。
5: 大灣區生活小錦囊，主持盧慧敏。
6: 外賣文化大解構，隨傳隨到新體驗。忙到連食飯的時間都冇，唔使驚，內地的外賣文化發達到超乎你想像，即刻帶你開下眼界。在大灣區創業，加上加班加到三更半夜是家常便飯，肚餓點算好？當地的外賣服務絕對是可以完美拯救你。內地的外賣平台服務範圍廣泛到你不信，不單止有齊各大菜系、中西美食，連新鮮的蔬菜、急凍食物，甚至半夜頭痛要買傷風感冒藥，都可以透過 Apps 輕鬆落單，通常半個鐘頭左右就可以極速送到門口。落嗰陣仲可以要求無接觸配送，即係叫外賣員將物品放至門口或者屋苑嘅指定位置，夠曬安全並且保障私隱。對於日理萬機創業一族嚟講，有時真係忙到落街買日用品都冇時間，善用呢啲外賣同零售服務，絕對係可以大大提升生活效率。不過都要温馨提示大家，外賣雖然極致方便， 但都要注意均衡飲食，唔好为咗悭时间餐餐食重口味嘅速食，健康先至系最大嘅本钱哦。偶尔要啲无糖飲茶或者系轻食沙律清下肠胃，保持最佳状态去迎接工作挑战，咁样打拼先至长有长做，事半功倍。大湾区生活其实可以好轻松，只要跟住我哋呢个生活小锦囊，包你万事起头唔会难。

0: 文聪话，九个月过渡期给予业界充裕时间调整和消耗存货。他说现时市面上烟包仍然有推广作用，吸引尤其年轻人购买，或降低公众对烟草产品危害风险的判断。将来会要求烟包品牌名称等内容要按法例指定字体、大小、颜色在烟包上展示，做到统一和简洁包装，降低产品吸引力。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本港新增两宗儿童感染流感严重个案，两人在上年度都没有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又指学校的流感样疾病爆发个案今个月起大幅上升，直至昨日九月开学后，涉及学校的爆发个案共有73宗，共涉及398人。中心总监徐乐坚说，本流感季节今个月六月是由六月底至今累计录得19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由于近月社区的流感传播广泛，感染人数和严重个案都显著增加。随着开学后群集活动增加，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在未来几星期仍会处于高水平，学校的流感爆发个案亦会增加。乌克兰总检察长办公室表示，俄军在当地星期四下午对第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一个购物中心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三人死亡，超过30人受伤。另外，基辅市长发布官方紧急通报，说基辅市遭受俄方无人机侵袭，乌方防空部队已经持续开展拦截防御行动，应对空中安全威胁。市长同时发布避险提醒，呼吁民众和到访人员前往安全区域避险。俄罗斯方面暂时未有回应。道琼斯指数报52023点，跌35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93点，跌4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2， 日元 154.3， 瑞士法郎 0.813， 加元 1.383， 人民币 6.707， 英镑对美元 1.352， 欧元对美元 1.162， 欧元对美元 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50.16 美元，卖出 4349.91 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骤雨正影响沿岸地区。本港方面，午夜前后的骤雨为多处地区带来大约5毫米雨量。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5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离块政府地。
4: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莫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0: 系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1: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3: 创意连结资源，梦想落地实现，
4: 创新实践成长。
5: 家中灯散亮起，漆黑中会记起。
3: 大湾区创业梦，
4: 主持陈瑜、陈瑞强。

0: 欢迎来到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大湾区创业梦》，我是你的主持人陈瑞强。
1: 我是陈瑜 Anna， 欢迎大家来到《大湾区创业梦》，现在又来到我们《大湾区城市简介》的环节先。
0: 大湾区城市简介，主持卢慧敏。
2: 惠州篇，低调实力派，石化半导体大福地。这个环节为大家介绍大湾区的城市有什么独特优势。惠州，很多人听到这个名字第一时间会想起风景秀丽的西湖，或者是顺寮湾的无敌海景。有岭南名郡之称的惠州，确实是大湾区入面的生态后花园，旅游资源极之丰富，但你千祈不要被它悠闲的外表呃到。惠州其实是一个低调的工业实力派，它在石化能源和电子信息产业方面的发展绝对是大湾区入面的重量级选手。大湾区石化区，它是全国最大的石化产业基地之一，吸引了无数跨国巨头投资建厂。而在众海高新区就汇聚了大量顶尖半导体和智能移动终端企业。惠州的腹地非常广阔，土地资源相当充裕，对于需要较大厂房的空间，高端制造业或者新材料研发企业来讲，这里提供了极之优越的条件。加上惠州积极融入深圳都市圈，交通基建日益完善，高铁和高速公路网络将惠州和深港两地紧密连接。惠州既有工业基础，又有绝美的自然生态环境，真正做到宜业宜居。如果你的创业计划是涉及到实体生产，又希望可以在营运成本和生活质素之间取得良好平衡，惠州绝对是一个不容错过的好地方。各位朋友，记得放长双眼，好好发掘惠州这个兼具自然美景和强大工业底蕴的双面城市，把握住它庞大的发展潜力，为你的大湾区创业梦想打下最坚实而又稳固的基础，创造骄人成绩。
0: 翻翻嚟，我哋今日嘅嘉宾咧系李汉廷 Zofia Lee。
1: Zofia 啊，喺你九十年代嘅时候咧，的确啦，大湾区咧有好多机会咧，遍地好似系黄金咁。咁但其实你头先都讲到啦，其实而家喺整个嘅中国城市里面咧，特别大湾区咧，佢哋喺个服务业上面咧，其实都已经系做得好细节啦。作为你一个即系九十年代上咗大湾区嘅一个先锋者啦，如果而家俾你一个青年人，如果佢哋真系想去大湾区发展，其实佢面对好多唔同嘅危机。咁喺个危机上面咧，你作为一个前辈咧，其实佢哋真系好想喺大湾区创业嘅时候，你会俾啲咩 tips 佢哋咧？
3: 首先讲危机先啦，我觉得我哋香港人有个俗称嘅醒目仔嚟噶嘛，同埋淡定有钱剩。当你个世界咁乱嗰时候，一定要淡定。有啲我哋未必追到嘅，举例子啦，上面已经自动驾驶啦，基本唔使揸唔使食。咁我香港又冇，咁你咪俾心机揸好手车咯。追求唔到，你咪俾心机揸好佢咯。咁头先讲服务性行业，其实最后尾都系得几样嘢：品质、服务、体验流程啫。你点变都好，你脱离唔到呢几样嘅，咁咪做好佢啦。早快以前我哋香港人就系好认真。好認真去做一樣嘢，喺個細節到最後尾，我哋鬥咩？就鬥個美感同細節啫嘛。我整頭髮就係、是、咁、那個細節位喺邊度咧？就係、是、真係認真聆聽啦。頭先講，你唔使當一個去一個商業行為嘅，其實個過程，你當一個好似朋友啊，個人合到嚟啦，好關心佢啊，大家會有溝通交流啊。我覺得已經係香港人嘅強。即係例如我哋保險業啦，有香港保險業，我同你買同佢買都冇分別噶。我點解會同佢買一套強哥買唔同你？我覺得佢平時有留意我細節，佢要記得我嘅。有乜嘢小病痛啊？乜嘢佢要記得？甚至乎你唔好話自己幫襯你買，我甚至會介紹你買。所以我做咁多年呢行都係，我好多謝我啲客人嘅。我以前係每日喺公司超過12個鐘嘅，絕對少唔過12個鐘。當我走出嚟大灣區創業嗰時候，嗰時都未有大灣區添呢個概念。佢走出創業嗰時候，好多人都奇怪問個問題：喂，啲 Zofia 你好似識好多嘢嘅，識好多人嘅。其實我諗諗下係點解？原來係不知不覺係好多人客灌輸俾我、教我，或者去分享佢嘅嘢俾我聽。咁我就認識咗好多嘢。所以而家咧講年青人，我哋香港年青人，我哋想去玩之餘，如果真係有心去創業喺大灣區創業，我哋唔係走馬看花。你上去一日兩日，你感受唔到乜嘢嘅，可能上去去揾啲行家交流下，甚至乎，我今日我上去本身食飯嘅，你可能去，譬如我呢行啦，你咪幫襯人洗個頭啦，感受下人哋成個流程咯。 有咩分別咯？有啲係優勢，有啲唔係優勢，你自己知㗎。創業都係藝術品嚟，其他藝術嘅嘢嚟嘅。因為生意複製複製，其實我覺得好難去複製。我覺得藝術嚟嘅創業，做生意都係。咁你喺個過程之中，你一定有你自己一套嘅嘢嘅。咁你咪點樣去砌一樣嘢咯？咁當然首先你要上去慣唔慣你自己嘅。但我覺得我當年我記得啱啱有大灣區呢個 concept 嗰時候，我成日鼓勵啲年輕人嘅。但冇人睬我嘅，黐線啦上當。但我成日鼓勵佢哋，就算你一個 designer， 你 design 咗咁多嘢，我當你好叻啦，日本房咁乜都好，你最後尾個製造都可能係中國嘅喎。臨尾你都係要上翻去睇件貨出嗰陣時候，你都睇下出產係點嘅，好多材料嘅，你逃唔甩嘅，你點都要走上去嘅。你而家俾我哋好優勢喎，係咪？我哋以前來回可能攞咗你六個鐘，嗰陣時候我做過洗頭水，好記得嘅。哇！來回已經一日已經攞咗我最少七個鐘啦，唔係，其實個人好攰嘅。但而家我上去快到咧，係兩個鐘搞掂嘅啦，來回可能攞三個鐘搞掂嘅啦。仲有你 WiFi 係唔會斷嘅，不停可以睇到好多嘢嘅。我哋以前冇嘢嘅，喺報紙檔穩定啲可以消磨時間嘅嘢。哇！你哋幾多優勢啊？咁啊，從中你哋應該投入多啲時間去欣賞人哋嘅好，亦都可能睇到人哋不足嘅之處咯。咁你先至能夠真係創業嘅嘛，逗留喺度嘅嘛。你唔能夠話我下個月我上去就創業啦，可能問阿媽問老豆借嘅錢。想死咩，大佬真系！我成日都话而家好多年青人咧，鼓励创业，好多人成日鼓励创业，亦都要小心啲，因为输身家，输埋老豆阿妈身家嘅。我见过啲例子啦，所以每一步都要小心咯。而家
0: 其实头先大家都讲咗啦，香港人都有啲优势，好似头先你所讲嘅国际视野啊、细节把控啊、灵活变化。咁我都见到你好大下咧 ，Sydney 啊、London 啊，你都将好多嘅世界嘅一啲嘅元素咧，就加入去而家你嘅嗰个企业。咁喺呢方面又可唔可以又讲多少？分享多少少咧？
3: 咁啊，头先咁讲啦，机计多啦。例如我入行时咧，香港得几多人啫？五六百万人。嗰阵时我哋个个都话已经系水尾噶啦。后屘再发觉，原来呢个世界冇水尾嘅，只有水皮嘅啫。因为你会不停会有啲新嘅客会加入介绍嘅人，有啲人会转噶嘛。嗰阵时真系好记得噶。唉，你啦，你师傅都未够食噶，你点会仲有？而家就个例子就咁啦，好多机会大湾区太好啦，太大啦，咁多人，你睇个深圳，全部系年青人、高科技嘅人才。谂佢消费嘅能力亦都会强，咁其实好多机会嘅，就睇你自己个人嘅际遇啦，都好紧要嘅，际遇都好紧要嘅。创业嗰时候头先咁讲啦，大家一定要小心啲，计好晒自己可以，因为我觉得呢个世界就好难预知嘅，冇预知，但系预计一定得嘅，可能计到两成嘅成绩出嚟啊，你即系一定要小心咯，计到呢度咯，你系原来有三成会实现嘅，你觉得系有能力上可以尝试，咪去尝试下咯。同埋头先咁讲啦，而家几多优势就系你好易揾到好多嘢。喺個公開嘅資源嗰度，你揾到好多嘢好快。我哋以前啊，揾呢個裝修嘅材料啊，擺咗兩個禮拜未揾到啊，即係你好想做都做唔到啊。所以而家亦都係你嘅優勢咯，你可以比較易啲揾到你自己需要嘅嘢去開鋪咯。我呢個年紀都唔細，我從事呢行都30-40年嘅啦。我唔好話美化業啦，我俗稱叫美業啦。其實慢慢我哋嘅變化都係牽涉去產品啊，譬如一啲產品嚟到，你會留意佢啲成分啊、啲材料啊，去周圍睇，你會留意到咯。咁你咪嘗試下去做。當然唔知敢唔敢講係黃金時間啦，十幾年前、廿年前，你話香港嚟就乜都得噶啦，基本上都好易賣噶啦。但而家唔得啦，因為而家國內其實好多人誤解咗，其實國內個係好嚴格嘅。而家好多人就以為中國產品亂嚟，錯曬嘅啲人的觀念。如果佢真係一個品牌咧，其實佢個嚴謹度係好高
0: 嘅。咁佢哋喺學習嘅過程當中咧，你作為前輩啦，你點樣做你個盲公竹嗰個嘅角色啊？
3: 佢哋呢一代又唔同咗啦。以前我哋做好個頭髮，譬如我剪好阿強哥呢個頭，可能強哥好欣賞，覺得好，啲朋友見到靚，你就會介紹嚟，係咪？佢哋而家就亦都係優勢。譬如我香港係 social media 嘅嘢啦，佢哋可以好多新人啊去做咯。但你要記住，你嘅對手亦都係咁做喎。其實後生嘅髮型師咧，佢除咗剪頭髮之後，佢仲要學埋拍片，仲要自己識剪下片，所以佢哋有機啦，有危就有機嘅。其實，因為你仲未知道即將 AI 或者科技嘅嘢發展到係咩地步，可能你一個口號佢幫你做好曬啦，你掉幅相亦都唔奇啦。當你咁容易做到一樣嘢，你嘅對手、你嘅競爭者冇對手，你競爭嘢亦都係咁易做嘅。咁我哋亦要從中思考咯。我都講唔到，因為我自己都學習之中。
0: 而家睇到一啲嘅即係 AI 咧，就話可以同人剪頭髮。咁你作為呢、這個即係老行專咧，你覺得係咪真係可以？
3: 我覺得係可以嘅，
0: 擺個頭入去就剪到。
3: 大家都咁講啦，手術都做到啦，點會剪唔到頭髮？不過又冇必要添，同埋喺大灣區更加易實踐添。因為而家全部科技集中曬深圳嗰啲啦，製造嘅嘢成條鏈咁咪喺廣東嘅，就更加做。但係頭先講都冇温度，我點解要咁做咧？
0: 咁所以都係要講温度係
3: 咪？係我自己就覺得，你收得起某個價錢，你一定要有温度嘅，一定要有温度喺度剪。
0: 欢迎嚟到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大湾区创业梦》，我系主持人陈瑞强，
1: 我系陈瑜 Anna。
0: 我哋今日嘅嘉宾系李汉庭 Sophie Lee。
1: Sophie 啊，大湾区里面啦，其实而家好多嘅国内我哋嘅一啲叫生活服务嗰啲嘅企业咧，其实都好细节啦。但其实相对嚟讲啦，其实我而家好多大湾区或者国内人咧都翻嚟香港。咁你作为一个香港嘅青年人啦，或者一个香港想创业嘅人，其实我系翻去大湾区好啊，定系把握住而家咧，我哋系南向嘅，即系我哋国内嘅人嚟到香港嘅时候，佢反而系创造咗好多嘅机会俾我哋。你会喺呢一方面，你会有咩建议咧？
3: 我自己身为土生土长香港人，我梗系以香港为个基本噶啦。无论而家做乜嘢，甚至乎有一段时间，我从来冇放弃过嘅。因为我哋香港本身就系一个好成熟、好好嘅品牌嘛。我哋点样去做好？头先咁讲，觉得好嘅。我唔系话一定要鼓励佢哋去大湾区，但系我觉得大湾区绝对一个机会。如果当你个人中意向外发展，每个人的条件都不同，好坦白。有些人是喜欢黐住父母的，可能要照其实挺感动的。我们有些同事都是很好机会的，但是为了要陪个父母，因为父母开始都老了，有些是绝对放弃了机会的，是有的。所以我觉得好讲你自身的条件先啦。咁如果你觉得真係你鍾意向外，又咁讲，你鍾意向外，大湾区绝对一个好好嘅选择。因为就算你返嚟都快咋嘛。我唔係代表你真係要放弃香港，哎，个个都要走就大湾区，咁香港边个去建设啫。我自己都要做好我自己嘅香港嘅嘢㗎嘛。咁头先讲，我亦都可以做好一个枢纽。我以前做产品嗰时呢，做过一篇文章，嗰时我个出发点就係希望香港成为一个枢纽嘅中心。咁因为嗰时呢佢哋出国比较难，佢哋好多资源攞唔到嘅。如果继续喺香港发展嘅人，我觉得一定要有呢个精神喺度咯。有一句叫做不卑不亢，我觉得呢个好紧要嘅。又唔好见到嚟，哇，好劲啊！而家佢哋收钱咩系统有晒电话搞掂晒，我哋冇，我哋未做到嘅，唔系代表我哋唔得噶嘛，系咪？我哋谨慎嘅细节都紧要咯。咁我哋头先讲，我哋如果精神系好紧要，香港精神系绝对好重要。再总结一下，就系佢中意向外发展，大湾区绝对系首选嚟嘅，使乜走咁远啫？使乜仲以前仲话咩走去外国唔使嘅？大湾区已经系好多，佢入边嘅生活都好好嘅，好方便，好多嘢随手可得添。我觉得如果留翻香港咧，我觉得系保持翻个学习精神，甚至乎系继续希望香港成为一个枢纽，即系我引入好多日本啊。其实我哋每年都请好多外国嘅发型师啊，或者啲化学师啊，我都喺公司会交流。內地很多朋友都会专登落嚟会听嘅，会睇嘅，呢个反而系我哋嘅仲系好优势嘅地方。
1: 咦，咁其实有啲人咧，成日都系望子成龙啦，要读好多书啦。咁作为你呢一行，其实都听咗落去咧，其实唔系一定要读书翻嚟讲个手艺系咪啊？咁作为你的经验嚟讲，其实手艺其实系咪对一啲年青人嚟讲啦，其实以前嚟讲话 AI 其实系代替唔到，可唔可以咁讲啊？反而有阵时啲人唔系话读唔成书，跟住我哋反而咧就系好专心用心去学习份手艺，其实都个非常之好，对佢自己未来嘅前途发展，其实都是一个系好好嘅一个嘅机会咧。
3: 咁我覺得係歷不停重演嘅，其實我一代就係啦，唔讀書咁老豆一定鬧你嘅，唔讀書學翻門手藝啦，我一定係咁樣講噶啦。咁嗰陣時真係我咁啊揀咗呢行去學啦。咁而家調翻轉呢個時代，好多人冇呢排唔知大家有冇留意聽，唔使再讀書噶啦 ，AI 係一個大學咧，讀書都唔使讀噶啦。咁又喺翻呢個年代啦，咁亦都係學翻門手藝啦，取代唔到嘅。咁頭先阿強哥都講啦，會唔會有機械人剪？咁睇你係做邊樣？因為而家我哋已經係一個菜道細分化噶啦，我哋頭髮演變咗好多嘢噶啦，有快剪啦，有 barber shop 啦，有專做頭皮啦，佢一個項目大項目已經分化細化咗好多嘢噶啦。咁頭先講啦，如果我係中意做一個好專業、最高級去到同啲大明星嘅大顧客去溝通嘅，咁頭先講你就一定有溫度嘛，先我強調，咁就 AI 一定取代唔到你嘅，你放心。咁你話唔係，我想係從中做生意嘅。咁有可能啦，比如咁講啦，你可以請到機械人啦，執個頭髮去剪噶，絕對係得噶。但嗰樣嘢可能你都有少少嘅髮型嘅基本知識咯，係咪？即係等於而家好多大企業，其實有啲時裝佢可能佢未必讀時裝出身嘅個 CEO， 佢可能係讀機電啊，讀嗰啲有喎，我識好多呢啲讀法律出身都有喎。因為喺個過程，佢一定會有啲學習，有啲學問一定會令你學到嘢噶咯。最後尾都係咁講啦，你不停要變化，我覺得人一定要向前。就是向前行，咁中途你可以打橫行少少嘅，可能好多花草樹木、好多美景可以欣賞啊，咁你將啲嘢融合埋一齊咧，我覺得係永遠都有條路俾你行。
1: 譬如話先咁講啦，喺一個手藝其實都聽你咁講，其實真係可以即係衝出香港啦，去到好多嘅唔同地方啦，甚至唔係就係大灣區咁簡單，去到世界各地係咪啊？
3: 絕對可以。
1: 咁如果其實作為而家嘅年青人啦，真係好想去學呢門手藝，其實佢有啲乜嘢嘅途徑啊，或者以你嘅經驗裡面啦，其實係有啲咩建議俾佢哋咧？
3: 咁香港都好多渠道嘅，我哋公司有幾個而家已經好成熟啦，都戥佢開心嘅，買樓買車，佢都係當年政府嘅學院出嚟嘅，亦都有，咁有啲學院嘅制度啦，亦都咁我哋嘅門檻又冇高嘅啫，咁基本上你肯捱得嘅，都入到行去做司徒制咁啊，慢慢去做上去嘅。頭先咁講啦，仲有好多知識咧，有 YouTube 啊，好多嘢俾你睇咧 ，Instagram 其實喺你學習比我哋以前快好多嘅，好大麻痹。
1: 咁你會唔會咁覺得咧？其實而家嘅香港嘅青少年啦，同你以前當年嘅青少年嘅時候咧，其實咩好大嘅差別咧？
3: 好坦白，即係我哋以前好信我哋哥哥父母講嘅嘢，你咁樣講，你覺得係知識嚟嘅，你覺得係啊？佢哋而家唔係嘅，即係嚴格嚟講，可能炸彈都識做嘅，即係咁講，武器都識做嘅，但你只能夠話俾聽呢個價值觀喺邊，唔能即係佢哋而家太聰明啊，接觸嘅嘢太闊啦。我哋剪呢個頭髮，我哋會教佢嗱咁樣剪，可能扯邊度咁樣剪啊？人哋已經唔係咁樣剪㗎啦。我覺得啊，而家年輕人，我哋真係要有少少耐性同佢溝通嘅。好多人都成日講㗎啦，你而家啲父母都係啦，都已經唔係代仔啦，代朋友咁樣去溝通㗎。
0: 即係正如當年咧，你爸爸媽媽對你都係要有個耐性同你溝通。
3: 冇
0: 今日，當我哋做到呢個位嘅時候咧，亦都係要同佢。
3: 我哋以前係咁㗎啦，哇！洗到成個頭都未食飯啊，而家就唔係喎，食咗飯先啦，個頭喺出面等緊，食埋飯先，唔使急，因為你驚佢唔做啊嘛。希望啦，你保持到我哋奮鬥嘅精神啦。
0: Sophia 頭先咧，我見到一個好特別嘅現象啊！嗱，我哋而家成日都有個坊間都有傳話啊，我哋香港人咧，即係翻去大灣區咧，就叫降維打擊。
3: 嗯，
0: 但係頭先我聽你哋咁樣講咧，你又覺得好咧，唔應該用降維啦，無論佢乜維都好啦。其實如果當即係世界或者大灣區嗰啲嘅人過嚟香港，我哋作為一個嘅本地嘅地頭龍啦，係嘛？我哋其實都係要即係有個學習嘅精神啦，做呢個樞紐嘅角色。咁呢個樞紐嘅角色咧，你覺得有啲乜嘢我哋可以發揮咧？即係當大灣區嗰班人過嚟香港開髮型啦，或者開一啲你當年嘅 cafe 啦，即係跨界嘅嘢嘅時候，我哋香港人又有啲乜嘢可以配合佢啊、支持佢啊，又繼續發揮我哋嗰個角色咧？
3: 我用我呢行嚟比喻啦，頭先我覺得唔係降維，可以三維嘅思想，可以多維添啊！我就先頭先講啦，我香港未必做到嘅嘢，你上到去內地咧，有啲可以吸納翻落嚟。其實我哋呢行，我覺得點解我哋一定要歐盟嘅標準咧？點解冇我哋自己中國一個香港一個標準咧？因為對我做產品或者誒去發展，因為我哋牽涉好多化學產品嘅呢行，點解我哋冇一個自己嘅標準咧？我覺得呢個利用香港嗱，香港有個公眾力好強啦，真係香港製造大家知啦，可以利用香港呢個優勢噶，做一個標準出嚟，聯合一啲大學啊，一啲生物科技啊，點解唔可以做一個我哋嘅標準？一定要跟歐盟咧？因為我哋發生過啲故事嘅，歐盟唔得唔係代表我中國唔得噶嘛。譬如我八年前揸電車嗰時，好記得嘅，內地啲朋友落到嚟，哇，好特別。跟住你話，我對你哋會唔會電車啊？佢哋話唔會啊，我電都未夠用，即係同埋唔會興嘅。你睇今時今日，你睇幾快個速度，歐洲等排買架電車。所以我哋頭先講去到大灣區，有啲嘢我哋可以吸收落嚟，同埋香港係一個做一個示範嘅地方 ，very good 嘅。因為頭先講啦，佢哋可能抄到你。大家都有個咖啡幾難咯，擺咖啡，原來都唔係專業嘅。我哋嗰啲咖啡係哇，當場炒咖啡豆啊，好多知識，入面有70種嘅豆。嗱，好似咁解，可能有啲掛耳嘅茶包嘅咖啡包，可能好多人知識唔知，原來全世界第一個掛耳咖啡包喺京都嘅，即係例如咁解。即係我哋變咗好專業，可以好多嘢可以做到咯。咁頭先咁講，其實而家見我哋已經係做緊 lifestyle 㗎啦。呢十年就係嗰陣時，我覺得個出發點已經。即係好盡啦，咁我不如點解唔做啲 lifestyle 嘢咧？原來我哋剪完頭髮之後，可以同啲朋友坐低食碗甜品嘅，飲杯咁靚嘅咖啡嘅，食啲嘢，我哋已經係做緊啦。
0: 仲可以欣賞緊啲世界嘅名畫。
3: 係啊，係啊，呢個係真嘅。我哋牽涉咗好多文化，同今年會開一間推廣非遺嘅公司，係同一個國家級嘅非遺嘅人士一齊合作嘅。因為我本身有啲係國家級嘅個非遺人士一齊合作嘅 IP。咁頭先你見到嗰只兔仔都係嘅，其實同一個畫家合作嘅，呢個就係我哋香港人嘅不停進取嘅嘢咯。
1: 今日好多謝 Sophie 嘅分享，原來大灣區創業唔係一定要搞高科技，原來將一門傳統嘅手藝咧可以做到極致啦、用心啦，甚至係可以跨越融合，同樣係可以做一盤好大嘅生意
0: 嘅。冇錯啊 ，Sophie 嘅身上咧，我哋睇到啊，將香港嘅精緻嘅生活方式系統化咁輸出咧，呢種唔單止係一種降維打擊啊，甚至乎頭先佢所講係三維啊、多維啊，正正係香。 香港服務業在大灣區的獨特價值，而 Zophie 呢教識我們怎樣不卑不亢，在這個學習的精神的支持之下，無論是我們輸出去大灣區，或者是國際過來我們香港，或者大灣區過來我們香港，我們仍然可以做一個示範和一個樞紐的角色。
1: 今集時間又差不多了，我們下一集和大家再發掘更多大灣區的創業故事。拜拜
0: 拜拜
3: 拜拜。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3: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2: 我哋应该点做啊？
3: 要多做运动，每日食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唔吸烟，唔饮酒，仲要做大肠癌筛查，咁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2: 好简单啫，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爵士是什么呢？是自由？是感觉？是每一个音符和你倾偈？每集我们邀请资深乐手、年轻新秀和爵士文化人深入探讨爵士音乐的定义、流派演变、青年培育和粤语爵士等的多元主题。节目亦都会介绍黑胶和深度聆听体验，鼓励听众由被动接收走向主动参与，共同打造独特的香港爵士文化。爵士普及学 ，Jazz for you。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爵士普及学》，我是主持阿谦啊。咁咧呢几集咧，我哋认识咗爵士乐手啦、推广嘅人啦、唱片铺嘅主理人啦，仲有场地嘅老板。咁咧，今日咧，我哋想从另一个角度咧去睇爵士乐啦，就是、一个策划人嘅角度。因为咧，一种声音形成咧，唔系净系靠音乐人推广就够嘅，仲要有人去发掘啦，去配对，去建立一个俾佢生长嘅环境啊。咁今日咧，坐喺我对面嘅咧，就系、是、香港音乐策划人 Wilson。咁 Wilson 咧系跨界别嘅音乐策划单位班门弄斧嘅成员啦，长期咧香港推动跨界别、跨地域嘅音乐人联成嘅。亦都積極咧將亞洲唔同地方嘅音樂咧帶到嚟香港嘅。咁咧今日咧我哋想透過佢嘅眼光咧去傾一下呢個仲成形緊嘅事情，就係、是、香港嘅爵士樂啦，同埋呢個音樂圈嘅。咁 Wilson 歡迎你先，同我哋聽眾打聲招呼。
7: 我係 Wilson。
6: 係啦 ，OK。咁咧我哋講下你個組織啦，班門弄斧啦，個名好有趣喎，即係佢一個成語啦，即係喺高手面前賣弄。咁但係你哋即係一開始係點樣發生呢件事？
7: 一開始係2015年啦，其實成個單位就唔係淨我嘅，咁係同一個獨立樂手啦、王正啦、千汪一齊，咁我哋係好耐朋友啦。咁有一日我哋就同另外一個朋友講傾偈，我哋玩音樂好悶啊，冇啲新嘢事啦，咁點解唔可以撈埋嚟玩呢？咁佢就問我咩叫撈埋嚟玩，我哋夠唔夠膽試下用你個唱腔去玩 disco 音樂啊？
6: 哦，
7: 所有歌手啊藝人都好啦，都想俾多啲人見，想表演嘅梗係做 live 啦。咁我就喺北角有一間熟食中心，我帶隊 band 上嚟玩得唔得？咁就開始就我哋嘅出發啦。
6: 哇！即係個熟食中心度有一個現場演出，
7: 係
6: 呢個係幾耐之前嘅事情？
7: 2015年，
6: 即係五年，哇！
7: 即係11年前。
6: O、okay、K，
7: 我哋第一個表演，即係我哋班門弄斧最早期嘅 idea 就係咁啦。想將所有音樂元素，唔好規限咗一樣，應該要闊啲，玩多啲唔同交流，咁你個音樂圈先闊。 咁先多啲香港嘅音乐先会再阔啲咯。
6: 系，
7: 唔系就变咗死咕咕，就系识玩一样嘢啊。
6: 嗯嗯嗯，好啦，咁嗰次嘅活动咧个回响系点样噶？
7: 回响系好多多咗好多朋友想玩啦，亦都好多地方揾我哋想搞呢样嘢啦，有啲杂志想我哋喺露天做啦，但系就做唔到啦，当然都系大排档啦，
6: 系，
7: 即系后期系好多地方想我哋去搞，但系变咗又好多限制，咁啊变咗反而就越搞越细。
6: 哦，咁系咪一个即系契机由发起人变做而家做一个推广嘅角色咧？
7: 都可以系，因为变咗停咗几年，我哋冇做啦。咁系因为最近2023度啦，23年最主要23年我哋去咗我同我朋友去咗台湾有一转，咁啊发觉点解人哋个外国音乐阔咁多嘅？因为我去到唱片铺睇 CD 就。認識咗泰國 band
6: 啊，
7: 咁我覺得唔係喎，原來亞洲好多嘢都好好睇嘅喎，
6: 係
7: 點解我哋香港好似咁靜？就開始就我哋試下玩一樣嘢，就係聯絡下啲東南亞嘅樂隊一齊同香港去交流啦。咁而家我哋做嘅嘢，譬如暖場嗰啲，我會揾翻香港嘅 band 做，就同佢哋去認識啦。
6: OK， 24年開始就將外國嘅樂隊嘅音樂帶嚟香港。咁我諗呢聽眾們呢可能去睇演出啊嘅經驗都有，但呢反而就唔知呢其實一個演出呢係點樣由計劃開始去到真係實踐，可唔可以帶我哋走過呢個旅程呢？
7: 咁最主要呢都係首先眼界遠少少啦，或者聽嘢聽多啲啦。我搵到今日呢隊好聽喎，咁睇下去香港多唔多人聽啊，或者佢哋本身多唔多人認識啊，唔係佢自己國家外國個國家啦。咁 check 我哋 check 咗個 background， 咦佢哋都好似好多人認識，只不過香港係少咗喎、或者再聽咗好多次佢啲歌，咁諗下大家去研究做唔做
6: 啊，
7: 就係咁樣，跟住做就去聯絡佢哋啦，咪傾價錢啦，搵场地啦，咁就做宣传啦，就咁。
6: 哇，即係真係由嗰个眼光出发，首先揀咗人先。
7: 係。
6: 咁你都讲到呢邀请佢哋嚟演出啦，你都会特登揀啲香港嘅乐手或者单位去帮佢哋暖场。咁其实呢一个系咪即係促成佢哋交流呢？
7: 冇错，呢个其实最主要都系我哋班門弄斧嘅目的嚟嘅，咁想將我哋香港音樂啦，同其他國家音樂一齊去交流啦。
6: 啊，即係好似邀請外國樂隊或者音樂嚟香港，唔單止一個表演機會，仲係一個樞紐啦。
7: 係，
6: 就即係匯聚一啲地方，等大家有個好嘅經驗咧，促進之後嘅交流。
7: 係，其實最主要我諗係我哋最主要係一個文化交流啦，或者一個友誼交流啦。
6: 係。
7: 咁啲咪好似切磋打功夫咁咯。咁你唔切磋点会进步
6: 呢？啊，係啦，因为呢我諗我哋喺过去集数啦有讲到关于切磋呢，即係譬如爵士音乐入面好需要场地呢俾唔同乐手去碰撞。咁我哋呢一个呢又係另一个形式嘅碰撞，今次呢就係、是可能本地同埋外地嘅音乐去碰撞啦。咁你觉得呢一个工作呢一路持续做落去呢，你会想见到一个咩嘅影响啊，或者你希望个愿景系啲咩呢？
7: 其实都系想将唔同国家音乐会大成咗佢啦。咁变咗系喺80年代有推广嘅 World Music 咁啦，其实而家都有人推广緊，但就冇分界限嘅。唔同国籍嘅人玩嘅音乐你美国嘅 band,有一隊玩緊泰國嘅泰式嘅音樂啦，我係想大家會交流多啲嘢，即係將佢哋個音樂嘅範圍闊啲。
6: 好啦，咁呢好似你咁講啦，即係而家樂手或者大家移動啦已經好方便啦，咁我哋更加需要呢就係一個平台呢俾唔同 地方嘅樂手碰撞。咁啊 ，Wilson 做緊嘅咧就係建立唔同音樂可以相遇嘅一個空間一個地方啦。咁我哋而家咧聽段音樂先，我哋翻到嚟咧再傾下啲具體嘅問題。究竟咧爵士咧喺呢一個範疇入邊咧又係點樣發生嘅咧？我哋陣間再翻嚟傾傾。

0: 欢迎翻到嚟爵士普及学，我系主持阿谦，咁我哋咧继续咧同 Wilson 倾下，佢系咧音乐推广平台啦，班门弄斧嘅主理人之一。咁我想问一下啦，我哋个节目叫做爵士普及学啦，咁爵士喺香港嘅爵士咧，同埋喺其他地方嘅爵士咧，以你所知道，其实嗰个处境系咪好唔同？
1: 我谂喺东南亚嚟讲，香港比较系。弱啲嘅，我哋係好靠自己去自發去做一樣嘢啦，就唔同其他國家啦，其他啲國家政府有幫助嘅、
0: 哦，
1: 好似泰國又會有泰國政府幫助，因為以前嘅泰王佢係鍾意玩 jazz 嘅，咁佢每一年都會出佢自己嘅 jazz 風碟嘅。
0: 哦，呢、這個真係唔知道喎、
1: 啊。咁新加坡啦，新加坡政府中學係有 JS 讀嘅。
0: 哦。
1: 係考 GCSE 試嘅。
0: 嗯嗯嗯。
1: 咁、啊、其實我哋又係比較差啲啦。
0: 嗯。
1: 喺音樂上我諗我哋比日本都係差下㗎啦。咁日本一定係亞洲老大國啦。
0: 係、嗯、
1: 啊，咁、啊、如果都講印尼音樂都係好犀利嘅。
0: 嗯。
1: 咁、啊、香港我諗我哋好彩呢就係有自發性囉、嗯。我哋有班好後生嘅青年人去推動呢樣嘢。
0: 係係、你會唔會覺得個主因係我哋遲咗起步呢？
1: 我唔會介意係遲咗起步。是要繼續去做。
0: 嗯。你覺得怎樣才可以做得多一點或者做得快一點？我想欠缺什麼？
1: 我想欠缺是教育。
0: 教育。嗯。
1: 教育。因為其實好慘的我想大家做個細路仔啦，細路仔的時候你說玩音樂一定比阿爸打啦。
0: 嗯。即是大家個社會風氣可能對於藝術或者音樂是覺得是一些額外嘅嘢啦，次要啦，可能
1: 系啦。
0: 啊，咁你哋班门弄斧呢个团体去攞其他地方嘅音乐带到嚟香港，有几多部分系同爵士有关嘅咧？
1: 其实得意嘅，譬如话泰国有啲乐手咧，本身佢哋都好中意爵士。
0: 嗯嗯嗯，
1: 佢哋亦都有玩，但系就唔系全职。去做一個爵士樂手嘅佢哋，甚至台灣我哋有啲樂手都係會鍾意爵士，
0: 係
1: 佢哋受爵士嘅影響好深，
0: 係
1: 係啊，雖然佢哋玩獨立音樂啦，或者玩比較 walk 嘅 music 啦，咁搖滾啲啦，咁但係佢哋個底咧都係好鍾意聽爵士嘅喎。
0: 哦，係啊，即係其實現今。爵士影響力已經可能滲透到去不同音樂。
1: 因為其實爵士音樂最主要嘅元素，點解咁多樂手鍾意呢？係因為佢哋講技術，同埋講一個配合同埋交流，佢哋好鍾意即興。咁、如果你玩音樂，你唔識玩即興，或者我哋叫執山，咁、你有咩甩流嗰陣時執唔到山，就爵士就唔會有呢樣嘢。
0: 啊，咁啊，香港嘅爵士聲音呢，有人就話形成緊啦，即係有我哋都問過好多嘉賓，佢哋覺得香港爵士嘅聲音係乜嘢。咁你作為一個promoter， 即係推廣嘅人啦，你觀察住成個音樂圈嘅發展，你覺得呢件事係咪真嘅呢？即係仲未有一個好實在嘅聲音，你自己點睇？
1: 其實香港而家好好呢，就係我哋以前係外籍落手多啲嘅，我記得2007年呢，香港係有500個美國嚟嘅落手長住喺香港。
0: 嘩，
1: 咁點解會喺香港呢？其實香港係一個搭腳石，佢可以上大陸玩，佢可以泰國玩，去東南亞玩，咁香港就長住，咁佢去邊度都得。咁嗰陣時係有500個嘅，
0: 係
1: 以我所知係有500個，咁而家應該少咗啦，因為其他地方都開放咗，咁佢哋入境容易啲，係啦。咁以前上海啦有一紮啦，咁好多時就喺香港，咁香港玩完佢又飛上 上海，上海又可以玩北京，咁再咁啊簽證問題，咁咪去翻翻嚟香港咯。
0: 嗯，
1: 咁因為有啲國家個簽證喺香港係俾佢停留半年啊嘛，咁啊香港咪可以留耐啲去周圍 expose 佢嘅 music 咯。
0: 嗯，啊講起簽證咧，將唔同國家嘅樂手帶嚟香港咧，即係行政上其實係咪好麻煩嘅咧？
1: 係好麻煩，
0: 係好麻煩嘅。
1: 好麻煩。
0: 啊，會係點樣樣嘅程序？
1: 咁我哋要搞工作證啦。
0: 嗯。
1: 咁工作證以前就簡單啲啦，簽證就便宜啲啦。
0: 嗯嗯。
1: 咁而家一個最低門檻搞一個手嚟一日都要俾1,200啦。
0: 哦，係逐日計嘅。
1: 唔係逐個計嘅。
0: 逐個計。
1: 係睇你搞幾長啦，因為我哋嗰啲比較短暫食啦。
0: 嗯 嗯。
1: 即係唔會話申請一年啊，或者成個月嚟嗰啲，所以都係幾百蚊一個手續。
0: 嗯。
1: 咁大概一個人要1,200，咁以前就係200個。
0: 嗯。
1: 咁而家1,200個，所以Jazz Festival 係搞唔到
0: 嘅。哦，係啦，我諗呢即係而家聽嘅聽眾呢聽音樂嘅經驗多啦，但係呢亦都冇諗過，哦，原來外國嘅樂手嚟到香港其實係有呢啲背後嘅行政上面嘅麻煩。
1: 係呀，咁我哋仲要其他支出俾佢啦。
0: 嗯，一般會逗留幾耐嘅呢佢哋？
1: 一般係兩日啦，三日啦，你當三日啦，頭開數前一日到啦，開數一日啦，之後走啦，
0: 嗯，
1: 咁最少三日啦。
0: 哦，都可以話快閃喎。
1: 最快閃我試過係12個鐘。
0: 嘩，真係落地跟住演出就離開啦。
1: 係啦。
0: 嘩 ,OK,OK。咁長啲嗰啲呢你會唔會又帶佢哋去體驗下香港本地嘅？
1: 通常都會嘅。
0: 係。
1: 一定是天星小輪啦，坐丁丁啦，吃大排檔啦，蛋撻啊，本土文化嘢啦。
0: 嗯，在音樂上面呢？
1: 音樂上面我哋都會帶，譬如有啲 show 我都會帶去睇 show 嘅。
0: 嗯 ，OK， 即真係促進一個文化交流。喺舞台上面咧，同埋喺舞台下面咧，其實個交流一直都發生緊。
1: 係
0: ，OK。好啦，咁我哋呢透過策劃人嘅眼睛呢見到成個場景呢係如何發生喎。原來呢一場演出呢唔單止係台上面，而文化交流呢同時亦都係台下持續咁發生嘅。咁我哋下半部分返嚟呢繼續傾下作為策劃人呢 ,Wilson 覺得香港嘅爵士音樂究竟需要啲乜嘢呢，我哋而家聽段音樂先，我哋陣間再返嚟睇睇。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万健报道新闻。发展局局长凌汉豪、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联同大约六十名立法会议员，昨日下午考察北部都会区古洞北新发展区。凌汉豪话，正在古洞北兴建的北部都会区核心展馆，预计明年上半年落成，并将预留。

0: 其三接报，经调查和翻查瑞眼计划下所安装的闭路电视片段后，当晚在机场警区拘捕两名年龄分别30和34岁的外籍男子，行动中检获一批怀疑犯案工具和案发时被捕人身穿的衣物，案件由东区警区重案组第一队跟进。阿尔及利亚宣布和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指责阿联酋采取挑衅和敌对行为，但未有交代具体原因。阿尔及利亚外交部当地星期四表示，尽管阿尔及利亚政府屡次发出警告，阿联酋仍一意孤行，行为逾越了主权国家之间关系所能接受或容忍的底线。在竭尽一切努力维护双边关系之后，政府决定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当局已经正式告知阿联酋驻当地大使有关决定，要求对方在48小时内执行相关要求。阿联酋外交部随后发表声明，表示希望阿尔及利亚断交的决定是暂时措施，并重申阿联酋致力维护两国人民之间的联系和共同利益。道琼斯指数报51982点，跌39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8点，跌4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4.36，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3，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5.85美元，卖出4316.92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骤雨正影响沿岸地区。本港方面，午夜前后的骤雨为多处地区带来大约5毫米雨量。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5度，新界再低1-2度。夜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1-2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爵士是什么呢？是自由，是感觉，是每一个音符同你倾偈。每集我哋邀请资深乐手、年轻新秀同埋爵士文化人，深入探讨爵士音乐嘅定义。

0: 流派演变、青年培育和粤语爵士等的多元主题。节目亦都会介绍黑胶和深度聆听体验，鼓励听众由被动接收走向主动参与，共同打造独特的香港爵士文化。爵士普及学 Jazz for you，
1: 欢迎回到爵士普及学。我们今天的五分钟爵士传奇呢，要讲一个人的故事，但呢他不是爵士圈子出身的，不过他决定用爵士的语言讲自己的事，结果改变了很多人对于爵士乐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他就是 Joni Mitchell。 Joni Mitchell 1943年出生在加拿大，是一个 singer songwriter， 即是唱作歌手、吉他手、琴手，亦都是个画家。大家最初认识他呢，是因为他是唱 folk 民谣的。咁喺嗰陣時候嘅 Joni Mitchell 呢，已經佳作連連，樂迷無數嘅大紅歌手嚟㗎喇。佢大可以一直咁樣寫落去，繼續坐穩呢個位置，冇人會怪佢。但係呢，佢呢個人從細到大就係一個唔會安於現狀嘅人，啱啱寫熟咗一種聲音，佢已經諗緊第二種啦。所以去到70年代中期，佢做咗一件好多人都估唔到嘅事情，佢開始深入咁研究爵士樂。嗰陣時嘅佢呢，已經慢慢唔再聽流行曲啦，反而沉迷喺史特拉文斯基嘅古典音樂，同埋 Miles Davis 嗰個年代電子化實驗性極強嘅爵士作品。佢知道呢個轉向呢，一定會嚇走部分嘅樂迷㗎啦，但佢心入面響起嗰種聲音呢，已經唔可以再靠寫多一兩首民謠嘅歌曲就可以滿足到啦。佢唔係去唱爵士嘅標準曲，亦都唔係模仿美國爵士嘅方式，而係將爵士樂嘅和聲、爵士樂手用樂句說話嘅邏輯、即興嘅空間感，一點一滴咁樣融入喺佢自己嘅創作語言入面。喺一隊爵士樂隊入面呢，通常都會有一條低音線嘅，即係我哋叫嘅 baseline。咁負責呢個 baseline 嘅呢，就係低音大提琴啦，一件好少做主角，但係缺少咗佢呢，成首歌就會冇咗地基嘅樂器。不過呢，喺70年代出現咗一位顛覆呢個傳統角色嘅低音大提琴手，佢就係 Jaco Pastorius 啦。咁 Joni Mitchell 呢，就邀請咗 Jaco 嚟合作，令到佢嘅歌唔再只係吉他和弦上面嘅故事，而係有流動感、有立體感嘅音樂空間。及後呢，佢更加同爵士界嘅傳奇人物 Charles Mingus 合作，為佢嘅音樂填詞。呢個係一個民謠樂手走入去爵士核心嘅一個好罕見嘅例子。咁呢一次嘅合作背後呢，其實都有一個好沉重嘅故事嘅。喺嗰陣呢 ，Charles Mingus 已經患上咗一種會令全身肌肉逐漸失去活動能力嘅病，連自己最拿手嘅低音大提琴都攞唔起，連一個音都彈唔到。但係佢腦海入邊咧，仲有好多未寫完嘅旋律，於是咧，佢用僅餘嘅力氣，將呢一啲旋律一段一段咁樣唱落去個錄音機度，再交俾 Joni Mitchell， 叫佢憑住呢一啲錄音帶填埋啲歌詞佢。喺呢段時間咧 ，Joni Mitchell 反覆咁樣聽住呢幾段錄音，慢慢將呢啲零散嘅旋律變成一首首完整嘅歌。可惜喺呢張唱片正式完成之前 ，Charles Mingus 已經病逝啦，冇辦法用親耳聽到所有嘅成品。唱片喺佢離世幾個月之後推出，成為咗一個爵士大師同埋民謠歌手之間一齊譜寫嘅一封告別信。當時咧有人批評佢：你唔係爵士樂手，你咁樣做唔正宗嘅。甚至連一直鍾意佢民謠風格嘅舊樂迷都覺得呢個轉變太突然，一時之間接受唔到。但係幾十年之後，大家明白啦，佢做嘅事情唔係爵士化緊自己，而係用爵士嘅語言講一啲只可以用爵士語言先講到嘅說話。而 Joni Mitchell 自己呢，從來都冇後悔行過呢一步嘅。喺呢段時間呢，正正就係佢揾到自己最想講嘅嘢，而講得最清楚嘅一次。爵士樂呢，唔係一個封閉嘅俱樂部，佢從來都係一種吸收外來聲音，俾外面嘅人喺入面揾到自己嘅位置嘅音樂。Joni Mitchell 嘅故事提醒我哋， 无论我们的背景是哪一种音乐风格，如果想用爵士的语言讲自己的故事，是不需要首先成为一个爵士乐手的，反而更需要是找到自己想讲什么，然后再用爵士的语言将那件事表达得清楚。那么讲完这个故事呢，我们继续跟 Wilson 谈下究竟爵士和非爵士之间的张力是怎样的呢。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爵士普及学的下半场，我是主持阿谦。咁上半场呢，我哋同 Wilson 傾咗喺班门弄斧嘅工作啦，以及佢观察到呢爵士声音呢喺香港形成嘅过程嘅。咁我哋下半场呢，我哋继续问啲落地嘅问题啦。即係爵士真正成长呢，我哋需要啲乜嘢呢？又可以喺唔同国家嘅音乐场景，我哋可以借鉴到啲乜嘢呢？咁坐喺我面前呢，继续系香港音乐策划人啦，班门弄斧呢个推广团体嘅创办人 Wilson。你觉得即係喺香港啦，有冇一种本地嘅音乐同埋其他外面嘅音乐嘅一种对抗呢，或者一种张力呢？
2: 我諗以前当年係有对抗嘅。有好多譬如变咗好多香港嘅英文流行榜，佢哋少播咗英文歌啦，电台喺电台少播咗英文歌，听英文歌嘅人少咗啦，咁就变咗接受能力，我觉得本人低咗，即係唔同音乐嘅成分就低咗啦。
0: 係
2: 咁譬如我哋好彩90年代80年代又係有好多 band 山啦，但係你有冇留意係其实喺2000年之后係少咗好多呢？
0: 是 啊
2: 咁用广东歌去玩 band 嘅人亦都少咗啦。咁但而家又好返，有多啲后生嘅年轻有为嘅音乐人出嚟，係不停去尝试做多啲唔同类型嘅音乐啦。咁有样好，我係觉得係因为我哋多咗好多年轻人出咗去外国读书。咁佢哋即係佢哋都喺啲好出名嘅音乐学院度学音乐啦，跟随咗好多好大名嘅音乐人去 学音乐啦，咁所以返到嚟就改变咗香港嘅音乐路线，我觉得係阔咗好多嘅。
0: 咁纵观亚洲不同地方嘅音乐市场啦，佢哋嘅对于新音乐嘅接受程度係高唔高㗎？
2: 香港比较奇怪嘅，我諗日本唔计啦，咁你计韩国啦，韩国而家最大型嘅音乐节国际音乐节都係喺韩国，係多佢哋讲緊一个场，唔係我哋讲緊几千人，係讲緊过万人嘅。
0: 过万㗎啦。
2: 即係譬如佢哋啱啱上次佢哋搞个韩国喺呢个叫做首尔。爵士音乐节，
0: 系
2: 佢哋接近20,000人一场啊！
0: 哇，系净系爵士为主族
2: 吓，
0: 哇！咁我谂呢个对比起香港咧，的确系好大分别。咁有咩可以借鉴咧？喺其他国家嘅音乐圈发展嘅路程，
2: 我谂系好要睇个政府支唔支持。咁譬如近年爵士音乐节好似全世界好似都开花。但其实你睇返印尼已经做咗呢个爵士音乐节超过10年。韩国都做咗好耐㗎，但係即係佢哋都係由细做起。咁新加坡佢本身自己有啦，新加坡音乐节爵士音乐节比较規模少啲，但係佢哋都係喺2013年开始做。之前佢哋嗰度仲细啲啦，咁越做越都大，已经系讲緊3日嘅连续3日嘅 show 咯。咁其实我哋系要，我諗都系要靠政府或者系商人去多啲去做呢个赞助啦。场地最主要有啲免费场地啊。
0: 即系大家都知道香港啊寸金尺土啦。咁样听呢，其实原来我哋周边国家嘅音乐发展历程呢，都可能经历过香港呢一个初初起步嘅时期。你觉得香港即係我哋可能大家听嘅广东话嘅歌比较多啦，你觉得用呢一个广东话嘅框架会唔会系一种限制呢？
2: 我唔赞成咁样讲法嘅。点解呢？其实好耐以前我哋广东音乐系由中呢、這个西方音乐啦、西洋音乐啦改变出嚟㗎嘛。咁其实佢有好多唔同嘅元素啦。到后期八十年代所有广东歌都系用日本歌㗎、改编㗎、由英文歌改编㗎。咁佢哋嘅元素呢，佢哋唔系写中文㗎嘛，系我哋填啲词落去㗎嘛。咁、我哋冇改变佢嘅风格㗎。咁、或者有啲歌係加咗自己嘅 style 添啦，即係自己去、譬如你講，其實以前喺七八十年代陳百強有啲歌都好爵士風格㗎喎、有啲係拉丁巴西歐法底嘅疾風啦。咁、其實呢啲喺當年係好多人試唔同形式嘅音樂啦，亦都有翻唱過法文歌嘅爵士版嘅都有㗎。咁甚至張國榮嘅紫船去翻唱許冠傑嘅紫船，當年都係一個香港影響力好大嘅英國人將佢編過，仲要加口琴做個爵士底嘅。咁、其實唔係唔得㗎。
0: 咁你喺同唔同國家嘅樂手相處之間呢，你覺得佢哋面對嘅問題呢同香港樂手面對嘅問題其實係咪大同小異呢？
2: 其實所有樂手都有呢個問題，就係、因為而家經濟差啦。咁其實點解頭先我講過我哋曾經有500幾個美國籍嘅樂手喺香港住。因為當年美國經濟的衰退啦，2000年嗰時候，咁佢哋好多人走咗過嚟，因為嗰邊揾唔到食，因為佢哋同香港樂手冇分別嘅，當年佢哋俾翻車錢俾佢哋，總之你有一玩，咁佢買到碟就算，就係咁嘅啫。
0: 啊，咁其實都係呢個音樂同埋熱誠行先。
2: 我諗係熱誠
0: 係啦，即係可能好多人都聽過用愛發電呢句說話啦，即係用自己熱誠呢去貢獻，即係可能回報唔係好多㗎啦。即係我諗其他集數呢都有反覆提過嘅一個事情呢，就係、文化推廣嘅後面呢可能個經濟上嘅持續性呢都好緊要。你哋點樣睇呢件事？你哋有冇做啲咩去嘗試達到呢一個持續啦？
2: 搭膊头嘅嘢，全部都系。
0: 即系都真系大家人情牌啊，或者系、
2: 我谂系，我谂全部都系大家都有个心想做好件事嘅。唔系做得几多唔做几多，大家帮手。
0: 咁你觉得喺呢个入边咧，即系你哋作为叫做发起人啦、推广人啊，最能够提供俾年轻一代嘅系咩咧？
2: 開闊佢眼界啦，但係我就想係年輕人唔好怕醜，聽多啲嘢啦，睇多啲啦，睇多啲啦，因為有陣時音樂唔係淨係喺自己個電話度聽返嚟嘅，有陣時你要睇現場嘅。你我哋香港係唔夠呢個 live house， 音樂廳啦。咁如果多啲呢同埋普及啲呢，後生人接觸呢就闊啲嘅。
0: 聽到呢度呢好似即係感覺、我哋好似都欠缺資源啦，欠缺場地啦。咁你自己對於例如十年之後嘅爵士圈係樂唔樂觀嘅呢？
2: 樂觀，因為我都睇住二十年嘅變遷啦，香港二十年由寂寂無名嘅 Bowenly 到而家有名嘅 Bowenly 要彈琴嘅，甚至崔展雄佢自己都有玩 jazz， 佢本身有一個 jazz， 咁佢已經去推廣到流行音樂，佢都有玩，好多人識佢啦。
0: 係啊，
2: 咁我覺得係條路唔差嘅，即係而家好多香港我哋後生嗰輩，佢唔係定性咗自己係我係就係爵士樂手。去話俾人知我乜嘢得。咁佢咪變咗可以去將爵士嘅元素擺落廣東音樂度，咁咪一路改變囉。咁你咪變多百花齊放囉，唔係限死咗自己我就係爵士咁樣囉。
0: 呢、這個趨勢係咪已經吹緊呢個風？
2: 我諗呢十年係吹緊嘅，譬如我哋好多 R&B 啊嘅元素啊乜嘢都有啦。
0: 嗯嗯嗯。
2: 咁而家好多大蘇都有我哋有阿 Dean 啊，有其他 Boos 啊嗰啲打開爵士鼓嘅鼓手參與啦。
0: 嗯嗯、
2: 啊。因為以前打爵士鼓嘅人係香港係好少嘅。
0: 咁你覺得呢，即係講開呢個爵士係咪小眾呢、
2: 嗯、
0: 小眾呢少人聽係咪代表佢影響力細呢、嗯、
2: 我諗唔可以話小眾少人聽，或者係分大眾同小眾啦。
0: 嗯嗯，
2: 最主要你肯去接受音樂啫。
0: 嗯，
2: 冇分㗎。咁唔通聽古典音樂唔係小眾咩？咁我有人我同一個聽開粵劇音樂嘅人，咁佢覺得嘩你聽啲小眾嘢嘅，但係我又會覺得嘩你都好小眾喎，其實音樂係唔應該分小眾定大眾喎。
0: 啊，即係你眼中係無分嘅。
2: 係。
0: 啊，我諗呢個可能都係比較有趣嘅一件事啦，即係我諗亦都喺你哋做緊嘅嘢身上呢見到我哋好似唔會將音樂貼上啲標籤，可能呢個係爵士，或者呢個係小人聽嘅，或者呢個係獨立音樂，喺你哋嘅眼中呢冇呢啲界線喎。
2: 冇啊，因為其實好耐之前有個音樂人啦，我唔講叫咩名啦，咁就同我講喂 Wilson 有冇人介紹我有場show 想做、
0: 嗯、
2: 要幫一個女歌手做，咁搵啲咩人好，咁我就建議佢用爵士音樂手，咁頭先提議過啲人名㗎啦，咁、我就用咗佢哋，咁嗰成 show 佢哋唔係用爵士手法去玩，但係佢哋玩嘅手法令到成 show 好好睇。
0: 哦，
2: 譬如嚟流行音樂好少會加低音提琴啦，即係 double bass 啦。咁嗰場 show 佢用咗 double bass 啊去做，咁一個流行音樂咁咪有新嘢睇囉。
0: 啊，呢、這個都令我諗起呢你啱啱分享就係、巴門弄斧最一開始做緊嘅嗰個事情，就係、是、可能有一個歌手佢玩開啲民謠東西嘅，但係呢你就將一啲碰撞呢就加落去，令到佢變成一個更加有趣嘅東西啦。原來呢即係經過咗呢個旅程之後呢，到而家都仲係做緊呢樣嘢，可能係流行女歌手，我哋不如加啲爵士落去啦，咁又係一個新嘅結果。可能亦都貫徹即係班門弄斧一路做緊嘅嘢。你哋做呢個班門弄斧啦，講未來啦，有冇一個願景呢？
2: 我願景係希望搞一個世界音樂節啦。
0: 世界音樂節喺香港搞嘅。
2: 喺香港。
0: 啊，會係點樣樣嘅模樣呢？
2: 我想將我搞過嘅所有 band 啦帶曬喺一個公園開個音樂會。
0: 嗯。
2: 咁就好似英國嘅 World Music Festival 咁啦。
0: 嗯。
2: 或者日本都有啦。咁其實而家最大喺亞洲就係韓國，咁係好多嘅。咁我希望香港可以做一個唔正經音樂會，我叫做點樣唔正經呢？就係我要個個出曬嚟係跳舞嘅，開心嘅。
0: 係，
2: 因為我最上年我喺泰國有一個 band 係玩佢哋叫 Modern Music 咧，就係泰式嘅傳統音樂啦。咁但係佢哋用曬所有流行音樂。開心嘅，因為我最上年我喺泰國有一個 band 係玩佢哋叫 Modern Music 咧，就係泰式嘅傳統音樂啦。咁但係佢哋用曬所有流行音樂嘅元素啦，但係有個伯伯咧就玩一個泰國嘅竹嘅樂器，其實同中樂嘅身係一樣嘅。佢係89歲，
0: 哇！
2: 但係佢係令到台下所有細路仔。是20歲樓下全部起舞，當日落緊大雨。
0: 嘩嘩，我都聽到有啲畫面，好多畫面，而且有啲起雞皮。因為呢即係我諗都係非常之回應返即係班門弄斧嗰個精神，冇不標籤嘅，冇分年紀嘅，冇分樂風嘅，好玩好聽有趣就放埋一齊，睇下會有咩新碰撞。 咁讲到呢度啦，我諗呢班门弄斧未必係一个爵士排头嘅一个团体啦，但係呢其实佢哋做緊嘅嘢呢同爵士嘅精

0: 神咧好类似，即系譬如即兴嘅精神啦，譬如呢种碰撞啦，佢哋唔将音乐咧贴上个标签，佢哋将音乐咧视为一个整体，亦都好回应到咧我哋之前访问香港爵士教父 Ted Lowe 咧，喺佢眼中咧都冇一个好清晰嘅界线嘅，佢就觉得音乐就是音乐。我谂咧呢个亦都系大家可以去反思嘅一个东西啦。究竟爵士乐同埋流行乐同埋你咧嘅距离有几远咧？咁今日咧同 Wilson 倾完啦。我个感觉咧就系香港嘅爵士咧，其实同你哋做紧嘅都非常之类近，就系仲系一个碰撞嘅阶段，佢系有好多好多唔同嘅可能性。同时咧，我哋亦都可以望住侧边嘅国家啦，借鉴佢哋行过嘅路咧，而去揾自己嘅一条路嘅。咁我哋今日再一次多谢 Wilson 啦，亦都再次多谢大家听爵士普及学。我哋下一集再见，拜拜。
1: 再见。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早前位于泰国罗勇府芒苑镇的知名景点苏安松海滩突然被数以千计外形细长粉红色的神秘海洋生物占据，这些密密麻麻的生物遍布岸边和贝壳和沙粒交织，延绵数百米，令到原本洁白的海滩变成粉红色海岸，画面既壮观又令人不安，迅速吸引大批游客围观，甚至引发一阵恐慌。这班神秘的粉红生物究竟是什么来的呢？这些这么特别的小生物其实是一种罕见的海洋无脊椎动物粉红刺海参。

粉红刺海参一般都栖息在海底，它们拥有柔软的圆柱形身体，外形望落去就好像细细条的青瓜，甚至有些像香肠。粉红刺海参的皮肤表面布满细小凸起的激刺，而最引人注目的就莫过于它们的肤色。在大家的印象中，海参大多数都是灰灰黑黑的，而这班海参就有鲜艳的色彩，从荧光粉色到红橙色都有。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海参广泛分布在全球海域，从潮间带到数千公尺深的深海都可以发现海参的身影，其中以泥沙底质的海洋栖地里面数量最多，

早前位于泰国罗永府芒原镇的苏安松海滩突然被数以千计粉红刺海参占据，但是为什么这一班粉红刺海参会突然上岸的呢？难道海底发生了一些不可告人的事情？今次被冲上海滩的粉红海参几乎全部都仍然存活，专家初步估计这一次意外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当地的海域之前遭到暴风雨侵袭，剧烈的风浪搅动海底，形成强大的水流，将原本生活在深海的粉红刺海参大规模带离栖息地，最终被冲上海岸。大家不用太担心，今次大规模的粉红刺海参登陆事件其实纯粹只是一次罕见的自然现象，对当地海洋生态并不会构成长远威胁，而随着潮汐变化，等到下一次大潮涨来临的时候，这一班迷路的旅客就可以顺着海浪搭上顺风车，回去他们原本的深海家园。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讲到海参，我哋对佢其实一啲都唔陌生，因为佢系我哋餐桌上面常见嘅海味食材。但系如果只系将海参视为一道菜，其实就有少少睇小咗佢啦，因为佢哋一直默默为整个生态系统工作。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推进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专题会昨日在横琴召开，港澳办在网站发文表示，会议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习近平关于横琴建设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加快推动深入推进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一揽子政策举措落地实施，支持澳门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落实特区新的五年规划。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出席会

邦医保交易平台营运相关市场的州份，包括阿拉巴马州、佛罗里达州、西弗吉尼亚州、威斯康星州等。声明指责前拜登政府管理奥巴马医保不足，管理奥巴马医保不当，通过医保交易平台收取的使用者费用转嫁给消费者，推高保费，并为运营联邦医保平台筹集了超出实际所需的资金。这些资金后来形成可观的盈余，却没有用于惠及支付较高保费的民众。特朗普政府因此决定将部分多收费用退还给没有获得保费补贴的民众。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同意向乌克兰提供价值3亿5千万加元的援助计划，用于支持乌克兰的防空建设。卡尼星期四同到访当地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后，宣布有关消息，表示将向基辅提供关键的防空拦截弹，用于保护乌克兰人民、基础设施和领空。他并未透露具体将交付哪种型号的拦截弹，也都未说明援助几时开始落实。卡尼又说，加拿大计划提高无人机产量，目标在未来两年内生产几百万架无人机，其中三分之一将提供给乌克兰。除了防空领域，加拿大亦将提供4亿5千万加币的贷款担保，以增强乌克兰的能源供应。这笔资金将用于修复受损基础设施，增加能源储备能力，同埋改善医院的电力供应，目标是帮助乌克兰人民度过冬天。道琼斯指数报52,064点，跌31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91点，跌4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54.38，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4，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61，欧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0.02美元。卖出432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是4320.25美元，卖出4321.97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骤雨正影响沿岸地区。本港方面，午夜前后的骤雨为多处地区带来大约5毫米雨量。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5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1-2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6%。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吹东风6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大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稍后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

0: 吹东至东北风六至七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四级，能见度二十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二十七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五级，澳门吹东北风两级，能见度十八公里。主后西沙吹东北风两级，能见度十五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员。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登革热同基孔肯亚热可经由百蚊伊蚊传播。不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的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还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讲到海心，佢哋一直默默为整个生态系统工作，而呢一切其实就要由海心进食嘅方式讲起。海心嘅口长喺身体前端，周围围住一圈可以伸缩嘅触手，就好似一把会喐嘅小扫把咁。当寻找食物嘅时候，呢一啲触手会慢慢伸出去，将食物一点一点扫入口。唔同海参用嘅扫把款式都唔一样噶，有啲专门食水中浮游生物同有机粒子嘅海参，触手会长成树枝状，就好似一张细网，等食物自己飘埋嚟。有啲触手呈羽毛，又或者纸状，可以抓住有机物同埋细小生物。至于攞沙粒当中嘅微生物同埋有机物，又或者攞石头上面嘅海藻嘅海参，触手就会呈盾状。呢一啲进食方法就令到海参变成海底清道夫，因为佢哋会一边食一边帮助循环同埋净化海底嘅沉积物，对维持整个海洋生态平衡担当住非常重要嘅角色。

如果有机会见到满地海参，好多人难免都会心痒痒，想走近望望，甚至摸一摸。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眼看手勿动啊！我哋唔好睇海参嘅表面软绵绵，似乎冇还手之力。其实喺呢一个复杂多变嘅深海生存，佢哋早就练成自己嘅自卫绝招。当感受到威胁嘅时候，有啲海参会释放出特有嘅防御性物质同埋化学毒素，一旦同人体皮肤直接接触，极有可能会引发严重嘅皮肤过敏同埋红肿刺激。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海参，如果他们在海底遇到有捕猎者靠近的时候，他们会由身体后端，即是肛门，向捕猎者射出黏丝。这些黏丝一接触到海水，就会迅速膨胀，好像一张突然弹开的网，将敌人缠绕，而且还会散发出一阵异味，进一步干扰对方。有些海参还会分泌带有麻醉效果的物质，吓退捕猎者。

如果真系到咗危急关头，海心仲有一招不可思议嘅本领，就系、是、会自我牺牲式脱身啊！佢哋会将自己嘅内脏、肠同埋呼吸器官由肛门排出体外，又或者令到身体部分肌肉脱落，甚至溶解，用嚟分散捕猎者嘅注意力，为自己争取逃走时间。当危机过后，只要环境恢复正常，他们会凭住强大的再生能力，大约一个月左右就可以将失去的内脏重新长翻出来，好像帮自己重新开机一样。有时候当海水环境变差，例如氧气不足，海心都可能会主动进行这种自我释放，可以说是一种为了生存而进化出来的极端应变策略。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所以下次如果大家去海滩遇到这一类海参集体上岸的奇景，记住最安全最负责任的做法就是跟他们保持距离，眼看手勿动，然后通知相关部门处理，而不是将他们当成新奇玩具。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健康不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的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的健康负责。18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在筛查范围之内，未来还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的健康。超过20万人参加了，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了。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自然之声迈向圆满星期五，我是注册辅导心理学家 Jasmine 方婷。

我哋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有自己的人生经历、信念、价值观和对事情不同的看法。在日常生活或者工作层面，当我们需要共同协作，就需要有效的沟通技巧去接收其他人给我们的资讯，同时亦都将我们的意见和想法顺利地传送出去。在这个沟通过程当中，如果大家的想法、目标、利益不一致的话，很容易就会构成人际冲突，而人际冲突就是很多人烦恼的地方。

除了我自己的个案，其实间唔中都会在一些网上的讨论区见到网民分享自己翻工的时候遇到不同的人际挑战。其中有些网民指出，自己做了很多年嘢，但是没有一份工作做得长。很多时因为人际关系或者问题而做得不开心，觉得自己不懂做人，不懂搞关系，成日都被人虾。有时呢又会觉得自己好渣，点解连啲咁普通嘅嘢都应付唔到。好多人分享佢哋返工返得唔开心，觉得做嚟都冇意义啦，好想辞职啦。内心非常之矛盾，又唔知点算。

溝通的原意是指分享或者建立共同的看法，亦都是指借住某一些符号，例如是语言、文字，将一个概念或者信息由一个人转至另外一个人，而且对方是顺利接收到的一个过程。这种行为可以是语言或者非语言。溝通是信息传送和被人了解的过程，可以是积极有建设性的，例如伴侣之间可以有效地借助溝通而了解对方的感受，从而增加大家的亲密感。但是同时溝通亦都可以是消极和破坏性的，例如我们火遮眼的时候，很容易讲一些伤害对方的言语，破坏了大家之间的信任。除了是一个表达自己的过程，溝通亦都是一个需要有效接收其他人传递信息的过程。我们的溝通行为其实是一种表达、分享和影响。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能力有效去做到这个效果，溝通就会变得无意义了。在所有溝通当中，學習去接收信息和嘗試理解其他人所表达的内容是很重要的。表达内容除了字面或者言语的意思，更加重要的是对方所表达的情感和内在需要。

举一个例子，在职场上面，如果遇到一个好的上司，成日都教你、鼓励你同埋欣赏你的付出，当然是好理想啦。但是如果遇到要求好高，成日都刁难你的上司，我哋又应该点处理呢？首先我哋要分析一下，如果一啲好挑剔、成日表达自己不满同埋要求好高嘅人，佢哋内心有啲咩需要同埋表达緊一啲乜嘢嘅想法呢？

有啲人一听到上司批评自己，个心里面就会有好多反驳嘅说话，觉得好委屈，心心不忿，甚至会因为咁而产生咗一啲好抗拒嘅行为，例如拖延上司俾我哋嘅工作，又或者顶唔顺嘅时候会顶撞上司等等。其实一个人如果对自己同埋其他人要求好高，成日都挑剔其他人嘅话，好可能佢哋嘅内心系需要高度嘅控制感，需要佢嘅下属或者同事按照上司自己嘅谂法，每一个步骤去完成嗰一件嘅事。因为当中如果某一个步骤或者细节他们不清楚的话，就会令到他们感到非常之没有安全感。又或者某一些上司是因为担心员工难以管理，所以不自觉地摆出一个上司的款，在他们心里面其实亦都是需要这一种阶级上面的优越感，从而让自己觉得他是掌握着公司里面的流程和运作。试想下，一些这样的上司很少赞人，又很喜欢批评人，当然我们做事可能会做得很不开心，甚至乎会成日都感觉到自己很大压力。但是当我们慢慢去了解这一类上司内心的需要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到，如果我们面对这一些表达用不妥协的态度，又或者对抗他们的指令的话，其实很容易会令到他们更加没有安全感，觉得我们很难去驾驭，从而增加多了他对我们的控制，变成一个对抗关系的恶性循环。所以面对这一类同事或者上司的时候，我们可以清楚地表达我们工作内容，其实我们做着什么，还有会怎样去做，上司清楚地按照大家沟通的方式去执行工作。久而久之，慢慢这一类的上司就会明白到我们工作的习惯和能力，从而增加对我们的安全感，亦都会开始慢慢减少对我们的挑剔和控制了。

于第二个例子，就是在职场上面，同事很喜欢讲是讲非，我们自己明明不是这么八卦，但是又很担心如果我们不讲买一份不买堆的话，会被同事杯葛。那到底这一类同事又应该怎样去分析和怎样跟他们沟通呢？首先我们了解一下一个人很喜欢讲是非八卦的心理。其实当我们去讲其他人是非的时候，就是想对方去产生共同兴趣和吸引对方聆听我们的一种方法。很多时讲其他人是非的人，就是想自己的言论或者内容得到其他人关注。换句说话来讲，就是我们所讲的他们需要透过其他人的故事或者秘密而获得存在感。其实我们需要在人群和人际当中获得存在感，这个是正常不过的事。但是某一些人本身觉得自己讲的事没什么特别，亦都得不到其他人的注意，所以在无意识底下不断收集和获取其他人一些私隐或者鲜为人知的故事，再转移和其他共同的朋友沟通分享。在这个过程当中获得自己所需要共同朋友的一些注意。

面对一啲好鍾意讲人是非同埋八卦嘅同事，我哋到底要点处理呢？如果我哋知道佢哋係想得到注意嘅话，不妨主动关心下佢哋个人嘅世界，佢哋个人自身嘅感受同埋一啲嘅想法。即使同事同你讲其他人嘅八卦，其实你都唔需要为咗埋堆而参与讲埋一份。你哋沟通嘅内容可以多啲关心下讲是非嘅人佢自己嘅生活同埋某一啲嘅感想。而呢一种处理嘅方法又唔会因为你完全唔同佢哋交流而得失咗某啲同事，但係又可以避免成为一个八卦同埋是非嘅传送者。所有嘅行为都係沟通，沟通咗我哋内心一啲嘅需要、价值观同埋对事情嘅睇法。我哋想要良好嘅社交人际关系，好多时除咗听表面嘅意思，更加应该去感受一下对方表达呢一啲内容嘅时候内心嘅需要同埋状态。有住呢一啲较深层次嘅理解，可能我哋就会更加好咁样回应对方，亦都减少好多不必要嘅人际冲突。多谢大家收听大自然之声迈向圆满星期五，我们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发展局局长凌汉豪、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联同大约六十名立法会议员，昨日下午考察北部都会区古洞北新发展区。凌汉豪表示，正在古洞北兴建的北部都会区核心展馆，预计明年上半年落成，并将预留用地发展专门介绍国家发展和成就的博物馆。何永贤说，未来十年北都将有150,000个公营房屋单位，单在古洞就有30,000个。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其余社区配套将陆续启用，相信有助提升整个北都的人气。柴湾港铁车厂一节车厢怀疑被人涂鸦，警方在机场拘捕两名外籍男子，涉嫌刑事毁坏。警方星期三接报，经调查和翻查锐眼计划下所安装的闭路电视片段后，当晚在机场警区拘捕两名年龄分别30和34岁的外籍男子，行动中检获一批怀疑犯案工具和案发时被捕人身穿的衣物，案件由东区警区重案组第一队跟进。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本港新增两宗儿童感染流感严重个案，两人在上年度都没有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又指学校的

0: 群集活动增加，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在未来几星期仍会处于高水平，学校的流感爆发个案亦会增加。乌克兰总检察长办公室表示，俄军在当地星期四下午对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一个购物中心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三人死亡，超过三十人受伤。另外，基辅市长发布官方紧急通报，话基辅市遭受俄方无人机侵袭。乌方防空部队已经持续开展拦截防御行动，应对空中安全威胁。市长同时发布避险提醒，呼吁民众和到访人员前往安全区域避险。道琼斯指数报52064点，跌31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91点，跌4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4.5，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4，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6.52美元，卖出4317.27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本港今早气温稍为下降，多处地区气温较寻日低大约2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听日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4: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日起签订嘅外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5100元。
3: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4: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要坐监噶，千祈唔好制啊！
5: 想用歌曲前程。
6: 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里？
5: 想用音乐代替你发声。
6: 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
5: 只要在逢星期二香港电台第五台念书专业陈永业的贴文留言点唱，就有机会在星期三早上8点至10点自在早晨节目时段中为你选播。
7: 留意啊！
8: 想你听第五台游戏活动，
9: 由而家开始留意节目。
7: 自在早晨，
9: 香港暖流，
7: 戏曲天地，
9: 有你同行。
7: 主持有机会突击问一条问题，
9: 识答嘅老友即刻去到香港电台第五台面书专页，五台之友。
7: 私信我哋你嘅答案，最快答中嘅听众有机会赢得五台纪念品噶。
8: 想你听第五台，精彩节目继往开来。
10: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威海认识你，我哋有陈慧娴嘅歌声，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11，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下你老婆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9月11日星期五嘅早上，农历一个新嘅月份，今日系初一，8月初1，室外温26度，相对湿度76%嘅。做呢位朋友仲有冇啲记忆呢？佢个名字叫做张立基。盼你此刻奔向我。

佩佩最喜歡發掘一些大家可能很久沒聽的歌，或者一些大家已經遺忘了的歌手。张立基，好，今日讲下最新嘅天气先。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本港今早气温稍为下降，多处地区气温较昨日低约两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天晴啦，日间系干燥，最高气温约为31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北至到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明日稍后至到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是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室外温26度，相对湿度76%啊，的确系。今朝起身咧，我要攞翻件衫嚟做，系觉得凉咗少少嘅。所以今朝如果你觉得凉凉地，都攞件褛着下，又未至到好寒嘅。

於是我們有蔡鳳華的歌聲，跟住呢位女歌手还有印象吗？可能你会对佢嗰首《无悔爱你一生》即系真情嘅主题曲会熟悉啲，佢个名字系李乐斯。

0: 我深信精诚所至，金石为海呢样嘢嘅。只要你俾心机，一定终有一日可以感动到你要感动嘅嘢嘅。终有一天感动你，我哋有李乐诗嘅歌声，希望咧我都可以用好好听嘅音乐感动你。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早啲起身听我做节目。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嘅都系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嘅赛车，并且系最高级别嘅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100万，全剧更用上20架去拍摄添。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2: 大家好，我是萧正南，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3: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4: AM783 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FM97.3 屯门及元朗西。FM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3: 联合广播。
5: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有几多人的关系都好像这首歌那样，当爱变成习惯呢？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36，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赏你》，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的确咧，如果要两个人相处或者一家人相处，真系需要得闲都要灌溉一下嘅。个个望的确好多时候都会令到关系冇以前咁理想。

刘德华，你震撼我的心灵。咁啊，琴日咧，佩佩咧就出席一个活动咧，就撞到一个校长啦。咁啊，校长同我讲：，我有听你做节目噶，咁都真系嘅。好多时候咧，喺啲不同嘅场合咧，都有好多朋友仔都会同我讲：，哇，我有听你做节目噶，咁你我中意你播嘅歌啊，咁。的确是的，我就每一次呢听到都好开心啦，因为真係都原来有好多朋友会起身听节目嘅。除此之外呢亦都真係嘅，佩佩播嘅歌呢都比较阔一啲。咁唔係冇播旧歌嘅，我啲歌可以好旧好旧，如果你有听星期六嘅节目呢，头半个小时係播老歌，咩意思呢？就可能周旋啦、吴恩音啊，对唔住，可能有啲听众完全唔知呢啲系咩歌手啊。咁可能到五点半，即系星期六嘅五点半之后呢，咁啊播七八十年代嘅歌手朋友，即系可能恩妮啊、芬妮啊、关正杰啊咁。系啦，寻日呢校长就同我讲，可能都好多人唔知边个系关正杰。确实关正杰可能真的很多人不识，有人跟我说连林忆莲都不识、林忆莲都不识都不出奇、因为呢真的后生的不识就真的不识的。不过即当然你说音乐其实是没有疆界的、凡是好歌，无论是什么年代的歌，只要它的旋律是优美，它的歌词是动人，很容易都会打动到、听众的心。佩佩的小朋友真的由细到大都是分途啦，咁我二女呢其实好多我成长的歌曲，甚至乎我的细女啊是我阿妈成长的歌。咩意思啊？我细女呢好喜欢听往事只能回味呢啲旧嘅歌，或者可能是一啲六十年代 Beatles 啊 Carpenters 嘅歌，佢都会喜欢听嘅。音乐其实真系冇所谓嘅，只要系好歌就得啦，系咪？佩佩希望咧都可以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都会带嚟一啲好嘅歌曲俾大家。星期四、星期五咧可能新啲啲啦，咩叫新啲啲咧？可能系由八十年代开始，一直至到去好新嘅歌，可能旧年出嘅歌我都会播嘅。咁只要系好歌就可以啦。好，咁我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天文台咧五点搭九咧更新咗呢个天气预测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差系咁嘅，大致天晴咧，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又为31度啊。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北至到东北风。展望咧，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明日稍后至到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系较多，最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6%嘅。跟住呢位歌手朋友，佢叫做关家姐。关心妍呢都有得好歌嘅，其中我好鍾意呢一首《放生》。

其實都幾多人翻唱呢一首歌，不過我都係鍾意原裝正版。李克勤《月半小夜曲》。望个钟咧，好快到呢一个嘅上昼六点钟啦！一阵间翻嚟咧，就会有呢个半个小时嘅清晨爽利。今日咧就系星期五啦，所以一阵间咧就会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今日咧会继续就住呢一个嘅社交焦虑症同大家继续探讨下嘅。唔知道你都有冇呢个问题咧？呢个时候我哋有吴若希，越难越爱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发展局局长凌汉豪、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联同大约60名立法会议员，昨日下午考察北部都会区古洞北新发展区。凌汉豪表示，正在古洞北兴建的北部都会区核心展馆，预计是明年上半年落成，并将预留用地发展专门介绍国家发展和成就的博物馆。何永贤说，未来十年北都将有15万个公营房屋单位，但是古洞就有3万个。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其余社区配套将陆续启用，相信有助提升整个北都的人气。就早前尖沙咀站有游客逃票出闸一事，港铁说知悉警方已经锁定涉事导游身份，港铁正和警方及旅监局合作收集和整理相关证据和资料，以作进一步跟进和作出检控。港铁表示十分重视事件，对逃票行为予以严厉谴责并报警处理。有关事件发生在8月23日晚上大约11点几，有旅行团导游怀疑协助同行乘客在尖沙咀站不正当地出闸，当时多名乘客未有缴付正确车资。港铁强调，任何未有正确缴付车资和其他形式的逃票行为属违反港铁附例，港铁可向有关乘客征收附加费，亦会依法提出检控。乌克兰当局表示，俄罗斯星期四对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巴普洛格勒一间购物中心

0: 希望在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后，能源和粮食问题的谈判能够在九月底取得进展。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该区天色普遍晴朗。本港今早气温稍为下降，多处地区气温较寻日低大约两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听日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4%。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吹东风6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稍后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5级，能见度20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27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18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2064点，跌31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91点，跌4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4.46，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3，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5.69美元，卖出431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冇石油气啦，
5: 我订咗啦。
4: 吓，你识拣咩？
5: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6: 剩余能量20%、10%、1%，警告！
7: 就冇电啦，要快啲插电先得啦。
8: 欢迎嚟到奇力量充电站，逢星期六上昼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萧希婷、蓝伟婷联同一众人灵 DJ， 鼓励大家增加自信。

0: 发挥潜能，一齐启动老友记新力量，帮大家叉叉电。
1: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2: 岭南大学在今年直谷国际发明节用记16项殊荣，校长会分享大学如何配合香港发展创科与人工智能。
3: 香港城市大学大型互动展览由于艺乎，探讨游戏和艺术价值的多面向思考。
2: 还有年度盛事香港国际时尚会展的精彩片段。
1: 今晚九点，港台电视32。
4: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6:09，听紧的呢由香港电台第一台和第五台联合广播的清晨爽利，今早早有钱陪陪陪伴你啊。今日就来到这个的2026年的9月11号星期五的早上啦，农历来到8月初一的啦，室外温是26度啊，相对湿度76%的。转头回来呢，我们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的出现，今日呢就继续会就住呢个社交焦虑症咧，同大家讲解一下嘅，会唔会咧一大班人嘅时候咧，你会特别觉得紧张啦，特别咧想收埋自己啦，甚至乎咧真系当发现咧条街好多人啦，或者咧准备要去一啲好多人嘅场合嘅时候，最好咧就系病埋自己啊，唔好接触，接触少一分钟得一分钟咧，呢个会唔会就系你已经患有呢个社交焦虑症啦？想了解多啲，转头翻嚟，我哋有沈医生嘅出现。继续咧，我哋有汤灵山嘅歌声，用背脊唱情歌，唱情歌应该系直接咁唱噶嘛？点解要得住人咁唱咧？

0: 星期五啊，六点钟新闻之后，清晨爽利有钱佩佩，仲有咧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嘅。沈医生早晨，
1: 佩佩早晨，大家听众早晨啊，
0: 早晨啊，沈医生嗱，沈医生上集咧就讲紧呢一个嘅社交焦虑啦，咁啊，有啲朋友仔咧真系唔系好中意好多人嘅场景，咁啊，亦都讲到咧，即系内向嘅人咧，就正常都会比外向嘅人怕多人啊。怕同人溝通啊，咁樣正常㗎嘛，啱啱啊，咁係咪即係代表我即係我阿佩佩呢啲咁完全對社交冇乜抗拒嘅，我咩人都傾得爛餐嘅，我就唔會有社交恐懼症啦。咁係咪啲好內向嘅人佢就特別容易患上呢個社交恐懼症呢？
1: 好啦，分兩樣嘢啦。咁第一樣呢就係、是、你話內向嘅人係咪真係怕社交呢？未必一定㗎喎、真係喎。我哋上一集都有講過啦，係咪內向嘅人嘅定義呢就係佢冇問題嘅，可能佢社交完全唔覺得有壓力啊，甚至係覺得都向往添嘅。但係呢佢需要一啲獨處嘅時間呢去到插電，去到呢回復一個即係精神啊、體力啊、心力啊咁樣解嘅啫。咁、所以好多譬如內向嘅人呢，其實佢你見到佢呢完全唔覺得佢內向，可能佢喺個喺、一個即係群體裏面呢佢都幾多嘢講。
0: 睇唔出你係喎，
1: 睇唔出㗎喎、不過可能佢背後呢返咗屋企呢佢需要一啲時間呢去獨處、去到呢回復返自己嗰個精神體力咁解啫嘛，係咪？咁所以呢個第一樣嘢我哋呢就知道內向嘅人呢佢未必一定是会担心或者拒绝或者不想社交的。
0: 咁外向呢？
1: 外向的人呢当然啦，他们梗是喜欢社交啦。社交之余呢仲俾佢哋力量添㗎喎。
0: 即係唔会有社交焦虑啦，如果外向嘅人係咪
1: 啊，咁又另一样嘢啦。如果你话社交焦虑嚟讲呢，確实啦，即係同佢內向定外向呢都有啲關係，但係呢記住應該話內向同外向嘅人呢都有機會患上社交焦慮症嘅、不過啲研究都話俾我哋聽呢，確實呢如果一個人內向性格嘅話呢，佢患上社交焦慮症嘅機會呢就會比較多啲嘅，比一啲外向嘅人呢機會多啲嘅。
0: 同埋我想問一下呢、即係譬如會唔會係佢啲童年嘅生活呢可能即係比較接觸少啲人啦、咁會影響佢將來對社交都會多啲焦慮嘅呢？
1: 有㗎，即係如果好多研究都話俾我哋聽呢，即係都有啲關係。咁當然啦，一來呢就係佢本身嗰個嘅即係性格啦、脾性啦、如果有啲研究話俾我哋聽呢，如果個小朋友呢細個嘅時候係對於一啲陌生嘅場景啊、陌生嘅人呢，佢展現係好多時候係會即係退縮啊、逃避啊、或者焦慮啊，係啦嗰啲嘅話呢，佢確實成長咗之後呢，佢患上社交焦慮症嘅人咧，比其他一般人咧係會大幾倍咁多嘅喎，嚇咁咧仲有咧就係、原來咧有一啲研究都話咧，一啲基因嘅研究咧都講咗咧，就係話一個社交焦慮症嘅遺傳基因咧，同埋一個性格內向嘅一個遺傳基因咧，其實係有一個幾大程度嘅重疊性喺度嘅喎，講緊咧有三四成嘅一個重疊性喺度，即係話咧內向性格同埋社交焦慮症咧係有相當嘅一個嘅關係喺度。不過咧，記住一樣嘢咧，就係唔代表性格內向係一個病或者一個問題嚟嘅，只不過係一個即係傾向。咁但係如果一個性格內向嘅人咧，佢一路嘅成長個經歷裏邊咧係遇到唔少一啲可能社交上面嘅創傷啊，講緊譬如話佢經歷過
0: 俾人 bully 啦，
1: 俾人 bully 啦，俾人哋欺凌啦，係咪啊？嘲笑啊，喺個公開嘅場合裏面咧，好似俾人哋侮辱啊，咁樣嘅話咧，咁可能確實咧，佢係會大過咗之後咧，患上社交焦慮症嘅人咧，就會可能會多啲啦。
0: 嗯，咁同家庭嘅背景都有冇關係嘅咧？
1: 絕對有嘅，其實咧，當然社交焦慮症咧係有好多唔同嘅因素，即係組成嘅，加埋一齊而成嘅，唔係單一嘅一個因素嚟嘅。不過咧，嗰緊嗰個家庭嘅背景咧，確實都有一定嘅關係喺度嚇。咁點解咧？就係亦都好多研究講咧，如果一個人嗰個屋企人咧係一個直屬親屬咧係有一個咁樣嘅病症嘅話咧，佢嗰個患病嘅機會都會比一般人咧高幾倍咁多嘅喎，係啦，咁所以咧呢一個有遺傳性有關啦。另外一方面咧就係講緊如果個家庭即係氛圍啊或者管教咧係傾向於一個咧比較可能係好過度保護啊，又或者咧係非常之嚴 拖啊，一個管教嘅話咧，確實對於一個小朋友成長咗之後咧，佢都會可能比較退縮啦，比較唔敢表達啦，更加咧好驚會俾人哋批評啦咁樣。咁呢啲咧，佢大過咗之後都比較多機會咧，係即係俾一般人咧患上社交焦慮呢個問題咯。
0: 哇！喺做父母真係好難喎、啊、嗱，過度保護啊，高壓政策，即係話我哋又要嚴，但係又要有愛，係咪？嚴中要有愛，即係要適當時候又放鬆下，咁啊適當時候咧又要勒緊啲咁樣，真係有啲難度。係
1: 㗎，都唔容易㗎。不過咧，即係我諗我哋最緊要即係中庸之道。因為我哋有時見到咧喺診所入邊咧，確實嘅真係見到有啲病者啦嚟到嘅時候咧，佢哋可能真係有社交焦慮嘅問題啦。問翻佢過去啦成長嗰個經歷咧，有啲都會唔少咧會講到佢哋嗰個嘅家庭咧，有時咧就係、是。父母咧都系好紧张嘅人啦，系嘛？咁啊，点样为之过度保护咧？就系、是、可能佢细个嘅时候咧，出街咧，父母都会非常之好严厉啦，同埋好紧张咧，咁样叮嘱佢啦，好危险噶！呢个世界咧，好多一啲坏人啊，好多唔好嘅人咧，即系心地啊，或者你要好小心噶、哦。如果唔系咧，就好容易就受咗一啲嘅骗案又好啊，甚至咧受伤害噶、哦。
0: 即警惕系需要有嘅，但系唔使咁过分地咁样不停咁讲咯，系嘛？
1: 当系咁样嘅时候咧，那个小朋友就会觉得哦，呢、這个世界都系危险噶、哦，系咪？佢就会形成一个咁样嘅印象啊。咁慢慢潜移默化咧，佢就会觉得啊，呢、這个世界系对对人都系一个危险啊，个信任都系即系唔好太多啊咁样。咁自然咧，佢对社交咧，或者对于自己嘅自我形象啊表达咧，都会有好多嘅保留啦，系咪啊？咁所以呢个咧都会系一个我哋要注意。注意下即系嘅原因咯。
0: 嗱咁其实即系要患上呢一个嘅社交焦虑嘅朋友咧，其实如果影响唔到人，咁其实佢继续咁样落去，应该唔会太大问题噶，定系都会影响到喺佢嘅成个嘅精神状态嘅咧？
1: 佢對人可能個影響未必好大，不過咧佢對自己嘅影響咧非常之深。
0: 好內耗啊，係咪我哋
1: 叫？係啊，好內耗啊，同埋咧，即係當你諗下，如果佢一個人咁驚社交、咁拒絕同埋逃避社交嘅話咧，這個對佢嘅生活功能咧係非常之大影響。
0: 即係翻學翻工都好有問題啦。
1: 翻學翻工啊，社交啊，建立親密關係啊，識朋友都好大嘅即係障礙咯，係咪？可能好多人咧都即係會覺得咧，即係哇呢、這個世界都係好危險嘅，我唔接觸啦咁樣，咁你諗下，如果佢有好多工作機會都好啦，佢都會好容易錯失嘅喎、又或者咧，佢唔敢表達嘅時候咧，即係佢驚人哋笑佢啊，即係好多人注視佢嘅時候咧，佢都會覺得咧，即係啊好退縮啊，唔講咧，咁就錯失好多良機啦，有機會係咪？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是、更加啦，即係世衛話俾我哋聽咧，確實咧一個社交焦慮症嘅人咧。佢哋嗰個失業率咧，確實係比一般人咧高三倍咁多嘅喎。係啦，咁所以我哋見到咧，確實呢一個影響咧係幾深遠嘅。仲有咧，就係、是、當一個人有社交焦慮嘅時候咧，除咗本身嗰個嘅即係焦慮嗰個問題咧，都幾容易咧係衍生咗其他嘅情緒病啦、例如抑鬱症啊咁樣，又或者咧係一啲酗酒啊。藥物濫用啊，嗰啲咁嘅問題嚇，啲、研究都話俾我哋聽咧，可能差唔多高達有一半嘅人係患有社交焦慮症嘅人咧，高達一半嘅人咧，佢哋係同時患有其他呢啲咁樣嘅情緒病啦、酗酒嘅藥物濫用嗰啲咁樣嘅問題，所以你諗下嗰、那個。對於嗰個個人嘅生活啊，佢嘅精神健康甚至身體健康咧，其實都係好大嘅影響。
0: 嗱講緊咧，即係可能呢啲朋友仔佢哋好怕同人接觸啦。咁但係你知啦，而家呢個AI 年代咧，可以唔使同人接觸噶嘛。我哋每日咧都係對住部手機啦、電腦啦，甚至乎而家機械人都出現噶啦嘛，啱唔啱？你想同人傾偈喎，唔使一定要同人嘅，真係同部電話都可以同你對答如流噶啦。咁同埋。加上咧，你知啦，嗰啲 AI 咧就係好阿谀奉承你噶嘛，係嘛？即係佢令到你每一次聽落嘅答案，你都覺得好開心嘅，係啦。咁你知道同真人佢有時真係會話下你兩句，咁你自己又揞住咁樣噶嘛。
1: 冇錯啦。
0: 咁但係即係對於有即係患咗呢個社交焦慮嘅朋友仔，咁 同 AI 倾偈咪可以帮助到佢啦，咁咪佢即係起码都有人同佢溝通㗎嘛，係咪？即係虽然嗰个可能叫 AI 机械人又好咩都，即係佢都有溝通，係咪都会令到佢减轻啲佢嗰个孤独嘅感觉，咁或者可能都练下啦，即係唔好完全唔讲嘢啦咁样
1: 呢。係呀，嗱呢一个呢即係 AI 本身呢都系一个工具啦，係咪？我哋相信呢即係如果用得合宜呢確實都可以幫到㗎喎。咁但係相反啊，如果過分嘅依賴或者過分嘅使用嘅話呢，就可能都會有佢嘅反效果。好啦，咁我哋逐樣講佢有啲咩好處先，係咪？一個社交焦慮嘅人呢，我哋首先都要理解呢佢嗰個嘅心理上面嗰個機制係啲乜嘢喎。佢嘅機制呢就係好簡單，佢社交場景呢就會佢會有一個比較焦慮嘅諗法，就覺得俾人哋笑啦，俾人哋即係注視啦，俾人哋咧去到叫做審視佢啦，咁樣咁佢就會好多嘅擔心、焦慮嘅感覺啦。跟住咧就會有啲焦慮嘅反應啦。呢、這個焦慮反應咧令到佢更加焦慮。跟住咧佢就會有一個逃避呢個社交嘅一個嘅行為喺度啦。咁而呢一個咧就形成咗一個咧咁樣嘅即係惡性循環喺度。好啦，當佢咁樣做嘅時候呢，你諗下佢逃避一個社交喎，好啦，咁但係佢逃避去邊呢？咁佢梗係都其實佢心裏面可能都會渴望啊同人哋接觸㗎嘛。當佢一旦接觸到 AI 嘅時候呢，就有呢一個咁樣嘅風險呢，就係、是、啊佢覺得好舒服喎，原來同人哋溝通可以冇壓力㗎喎，可以呢冇批判㗎喎，可以冇緊張㗎喎。因為點解好似頭先佩佩咁講，同 AI 傾偈啊完全呢好似冇一個
0: 好就你噶嘛，係咯，
1: 係啊，完全咧係會迎合到你啊，咁樣，咁佢就會覺得哇，點解同 AI 傾偈咁開心咁
0: 出邊啲人就話我嘅咁樣，
1: 係啦，咁佢就會有一個風險咧，佢就會更加去逃避一個真實嘅社交，而去咗嗰一個 AI 嘅世界咧，成為佢一個社交嘅避風港嚇。咁呢一個咧，當然啦，亦都係即係令到佢有個風險，就係越嚟越逃避嚇、一個真實嘅社交。當佢一去到一個咁嘅地步，佢就自然容易咧係依賴咗 AI 咯，係咪？依賴咗 AI 就更加咧唔願意同一個真人或者真實嘅社交嘅接觸啦。咁呢一個咧，就我哋絕對咧覺得係對嗰一個嘅病者咧，有一個好負面嘅影響，因為咧佢永遠冇辦法走翻出嚟咧，去經驗一個咧令佢覺得舒服嘅社交，因為佢不斷逃避緊啊嘛，係咪？佢更加冇咁嘅機會咯。
0: 同埋，因為始終嗰個都係 AI， 你真係唔係可以永遠都同 AI 做任何嘅嘢噶嘛？你一定要行出門口，你即係簡單啲講，你要去覆診啊，你都要行出去噶嘛，係嘛？咁即係你要買餸啊，就算你話唔好，我打電話，我叫外賣，我撳 app 叫外賣，你那個速遞員你都要見到佢噶嘛，啱唔啱啊？所以唔可以咁樣逃避啦。嗱，咁我哋講緊呢個 AI 咧，點樣去令到嗰個病患者有啲咩嘅改變又好，或者有啲咩依賴啊，或者有冇啲幫助呢一方面，我哋留待下集再同大家探討下啦。
1: 好啊，
0: 好，下集再見，拜
1: 拜，拜拜。

唔该晒沈君豪医生嘅，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8噶啦。嗱，今日咧就系星期五啦，唔知道大家咧有冇一啲嘅准备功夫要做咧？因为星期六、星期日可能你要约下人啦，又或者要计划下星期六、星期日有啲咩做啊咁样啦。家长们咧咁啊，可能呢两个礼拜都仲喺度蜜月期当中嘅，因为咧跟住咧可能就开始打仗噶啦，系咪？不过都请大家咧，就系可以放松一啲，你嘅紧张、你嘅焦虑会对你嘅学生、对你嘅小朋友会有紧张嘅情况出现。老师们咧亦都要收收心情啊！当然啦，就希望咧大家都可以开开心心咁样过校园生活啦。学生们，如果有机会听到佩佩依依讲嘅呢一番说话，都希望你可以放松一啲。爸爸妈妈可能好紧张你嘅学业，原因都系因为好爱你。有问题嘅，请你提出，或者如果有你信任嘅朋友，可能系学校嘅社工们或者系老师们，甚至乎系你嘅朋友，如果你有唔开心，都应该可以同佢哋去讲解一下。贝贝要同你讲声再见啦，再见到大家将会喺听朝早，同样地系5:00到6:30，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里再见。咁贝贝约定你听朝早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6: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将会推出传统吸烟产品统一包装设计规定相关措施，今日刊宪。法例出年3月1日生效，设9个月过渡期，出年12月1日全面实施。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敏聪话：9个月过渡期给予业界充裕时间调整和消耗存货。他话：而家市面上烟包仍然有推广作用，吸引尤其年轻人购买，或者降低公众对烟草产品危害风险的判断。将来会要求烟包的品牌名称等内容，要按法例指定字体、大细、颜色在烟包上展示。做到統一和簡潔包裝，降低產品的吸引力。柴灣港鐵車廠一節車廂懷疑被人塗鴉，警方在機場拉了2個外籍男子，涉嫌刑事毀壞。警方星期三接報，經調查和翻查鋭眼計劃之下所安裝的閉路電視片段之後，當晚在機場警區拉了2個年齡分別30和34歲的外籍男子，行動中檢獲一批懷疑犯案工具和案發時被捕人著住的衣物，案件由東區警區重案組第一隊跟進。阿尔及利亚宣布对阿联酋关闭领空。阿尔及利亚国防部表示，当地星期五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和军用飞机进入阿尔及利亚领空，但是往返阿尔及尔布迈丁国际机场的阿联酋商业民航航班可以得到豁免，相关航班可以继续运营到年底。阿尔及利亚外交部较早时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指责阿联酋采取挑衅和敌对行为，但是未有交代具体原因。当局已经告知阿联酋驻当地大使有关决定，要求对方在48个钟头内执行相关要求。阿联酋外交部说，希望阿尔及利亚断交的决定是暂时措施，重申阿联酋致力维护两国人民之间的联系和共同利益。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2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听日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9月11日星期五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黄贝文。早晨，邝赞恩。
3: 早晨，黄贝文。早晨，咁多位。多名官员和立法会议员昨天再次立法会议员第三次到北部都会区考察，到访了古洞北新发展区以及朗园自然生态公园等等的地方。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古洞北是会预留用地兴建国家发展及成就博物馆。对于北都这一片未来重点的新发展区，议员最新有什么期待和关注，稍后我们会详细报道。
2: 政府就将会统一传统吸烟产品的包装措施，今日就会刊宪。法例在明年3月1日生效，设9个月的过渡期，明年12月1日就全面实施。统一之后的吸烟产品包装设计、品牌名称、型号的字体和大细都要跟从要求。吸烟与健康委员会主席汤修齐就认为，可以减少烟草产品的吸引力。留意一阵的特写环节。
3: 政府昨天公布成立香港知识产权学院先导计划督导委员会和成员的名单，汇聚了政府代表、业界持份者和不同专业领域的人士，探讨了如何为日后知识产权进一步发展、培训人才奠下基础。留意阵间的详细报道。
2: 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正式出台，包括提升货币政策沟通和预期的管理水平，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资本市场改革开放。有经济师就预计将来会推出更多离岸人民币的相关政策，一阵会跟进。
3: 國際話題方面，我哋關注下北極啊。歐盟領導人嘅北極峰會咧，係會喺星期日一連兩日召開。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日前都宣布咧，歐盟係會向啊喺北極嘅格陵蘭島咧投資2億歐元嘅。隨住氣候暖化，咁北極圈咧長年冰封啊嘅天然資源同埋航道嘅機遇咧，亦都被指啦進一步解凍緊。環看天下陣間會探討。
2: 加拿大咧就有研究團隊做咗個研究，訪問咗超過1000人。發現咧喺瞓覺之前，如果食甜品、乳製品同埋一啲辣嘅嘢咧，發噩夢嘅機會咧會較高嘅。留意一陣嘅放眼世界，而家先聽一節財經華爾街。
4: 財經華爾街。
5: 歡迎收聽呢節嘅財經華爾街，我係張思文。美股嘅三大指數連跌4日，美國八月份嘅生產物價指數 PPI 按年升5.4%，略高過市場預期。加上油價急升，市場對於聯儲局下個星期加息嘅預期進一步升温，國際知息率上升。道瓊斯指數最多跌近420點，收市報52,064點，跌316點，跌幅0.6%。納斯達克指數一度跌1%，收市報26,081點，跌171點，跌幅近0.7%。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91點，跌44點，跌幅近0.6%。晶片股下跌。NVIDIA 跌了超過 2%， 美光科技、SK 海力士和英特爾就跌了近 5% 或以上。大型科技股就個別發展， Meta 和 Tesla 跌了超過 1%， 蘋果就反彈大概 3.6%。 歐洲主要股市收市下跌，歐洲央行加息 0.25 厘，推升進一步收緊政策的預期。德国 DAX 指数报25,361点，跌215点，跌幅0.8%。法国 CAC 指数报8,116点，跌39点，跌幅近0.5%。至于英国富时100指数报10,608点，系跌咗61点，跌幅近0.6%。美元和美债息上升，美国最新生产物价数据公布之后，市场对于联储局下个星期加息的预期升温，而油价急升亦都加剧了通胀忧虑。根据资商所 FedWatch 工具，市场预计联储局加息机会升至超过71%，高过之前的大概61%。美国财政部回购52亿美元国债，低过60亿美元的上限，亦都推动了债息向上。美国十年期国债孳息率升至近3年来最高，突破4.96厘，升超过12个基点。30年期债息就触及超过19年高位，升至5.36厘以上，升8个基点。至于对息口敏感的2年期债息，就升至超过2年的高位，升穿4.58厘，升大概16个基点。至于美元指数，就一度升至99.2的水平，在纽约美市就在99.09附近，升幅是超过0.3%。欧洲央行一如市场预期加息0.25厘，欧元对美元跌0.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54.44，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4，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引发原油的供应忧虑。英美期油都升至每桶100美元以上，触及近4个月高位，收市升超过6%，创近2个月以嚟嘅最大单日升幅。伦敦布兰特期油高见每桶108.92美元，收市报107.63美元，升6.42美元，升幅6.3%。纽约期油就高见过每桶103.75美元。收市报102.48美元，升6.43美元，升幅大概6.7%。 金价下跌，美国通胀数据令到联储局加息预期升温。现货金失守每安士4400美元，最新系报4315.78美元。至于纽约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407.3美元，跌幅大概1.2%。港股美国瑞托证券 ADR 普遍较本港收市下跌。金融股方面，汇控和友邦的 ADR 都较本港收市跌了超过1%，港交所亦都是跌了近1%。至于科技股，腾讯和美团的 ADR 较本港收市跌近1%或以上，京东就升0.4%。港股上日受压，恒生指数失守25000点，是大概一个半月以来的首次。恒指最多跌385点，收市报24954点，创大概一个半月新低，跌320点，跌幅1.27%。科技指数就收市报4330点，跌90点，跌幅超过2%。人民银行表示，十五五时期将会提升货币政策沟通和预期管理水平，提到会完善存款准备金制度。中国证监会就指，将会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努力将 A 股市场打造为境内优质企业上市首选地。由赵家俊报道。
6: 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整体规划到2030年，金融调控政策协同有效，金融风险防控精准高效，金融业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持续提高，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副行长陆磊在国新办记者会上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提升货币政策的沟通和预期管理水平，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发展离岸人民币市场，丰富离岸人民币流动性供应。他又说，人行将完善存款准备金制度，更加灵活精准开展公开市场操作。
7: 我们将坚定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有效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时呢，逐步淡化数量型中介目标，更加注重发挥利率调控的作用。那么在工具上呢，持续健全基础货币投放机制，完善存款准备金制度，更加灵活精准开展公开市场操作，不断健全市场化的利率形成、调控和传导机制。
6: 陆磊提到，中国无必要亦无意通过汇率贬值来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将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工作包括优化发行上市制度，拓宽中长期资金来源、渠道和入市方式，亦提出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和投资价值。
8: 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质量的上市公司群体，要更大力度释放并购重组改革活力，支持上市公司转型升级，做优做强，提升公司治理和规范运作水平。
6: 他又说，下一步将实施更具包容性的发行上市、并购重组等制度，努力将 A 股市场打造为境内优质企业上市首选地。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5: 渣打表示，中国企业在中亚积极寻找机遇，人民币应用有进一步的提升空间。中亚企业使用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的需求亦都强劲，香港需要加强产品种类，完善离岸人民币生态系统。由罗伟浩报道。
9: 渣打香港兼大中华及北亚区行政总裁圈慧仪在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专题会议致辞的时候说，早前随同行政长官李家超出访中亚，在当地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在过去几个月已经转化为业务机会，会在香港进一步签署合作协议。他说，随着中国企业在中亚积极寻找机遇，人民币应用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圈慧仪说，面对地缘政治变化，企业寻求货币多元化和稳健性，香港在推动人民币应用有独特角色，未来需要加强产品种类，完善离岸人民币生态系统。
10: Our city is home to the world's largest offshore renminbi liquidity pool, and we are rapidly strengthening infrastructure, cross-border connectivity and product range. that need for a complete offshore renminbi ecosystem. Enable us to channel renminbi liquidity to markets where Chinese corporates are expanding, supporting our MNCs and their renminbi needs arise.
9: 渣打指出，中国和中亚的货物贸易已经突破1000亿美元，正是成为主要贸易和物流通道的中转站，连接中国、欧洲和中东，跨境人民币使用量增长良好，为人民币更广泛的应用带来大量机遇。认为中亚的矿产、基建、能源等的企业使用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的需求强劲。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5: 呢节嘅财经华尔街嚟到呢度，拜拜。
1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3: 星期五时间嚟到朝早六点接近47分嘅时间，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天文台话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该区咧天色普遍晴朗。本港今朝早气温咧稍为下降，多个地区嘅气温咧比起琴日咧系低大约两度到。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噶，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北至到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听日稍后至到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现时系26度，相对湿度75%。
2: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至4，健康风险是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是低。在预测方面，今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是低至中，今日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都是低至中。
12: 今日的事，
2: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会同来港考察的国际创科人才交流，并联同人才办总监陈海敬见记者，总结考察团的成果。
3: 政府今日刊宪会统一传统吸烟产品的包装设计规定。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是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倾下这个议题。
2: 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结束，见证超过60项政府间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会接受千禧年代的访问，总结今届论坛的成果。
3: 牙科实习计划的首届实习牙科医生是完成1年的实习，并且是获批准正式注册。卫生署今日会举行记者会讲解。
2: 金管局总裁余伟文会出席2026绿色金融科技研讨会，并致开幕词。

0: 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我哋包括会讲下咧加拿大有最新嘅研究咧，系发现啊，瞓觉之前咧食甜品、乳制品同埋辛辣一类嘅食物咧，可能啊影响到睡眠嘅质素，咁发噩梦嘅机会咧亦都会较高。阵间会讲下。
1: 欧盟咧早前就以健康为由，禁止制造部分小食嘅时候咧，就使用一啲烟熏嘅香料。有薯片品牌咧就同美国嘅调味公司合作，研发出一款咧替代嘅配方，还原薯片原有嘅烟熏风味。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喺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烟熏风味在欧洲饮食文化中拥有悠久的历史，不过部分烟熏香料可能有损健康，早前被欧盟禁用。有美国调味公司研究将烟熏过程中产生的分类物质和天然香料结合，希望在食物中重现烟熏味道。欧洲食品安全局2024年发表报告，表示市面上沿用几十年的多种传统烟熏冷凝液，即是透过加热木材并将烟气冷却液化而成的风味剂之中，含有可能具有遗传毒性的化学物质。欧盟其后通过法案，规定大多数食品，例如烟熏味薯片、烟熏肠仔、烟熏三文鱼等经典小食，需要在今年7月前停用这些风味剂。美国国际香精香料公司最近正为一个在葡萄牙和西班牙很受欢迎的薯片品牌研发一款烟熏香料替代配方，透过结合多种对人体无害的分类物质，还原薯片原有的烟熏风味。现在有关品牌的烟熏火腿口味薯片已经不再用烟熏香料，改用替代香料和烟熏盐等配料。打开包装的时候，薯片依然散发出浓郁的烟肉香味。调香师阿尔梅达表示，真实的烟熏味其实是几百种挥发性分子共同作用的结果，要重现烟熏风味是一项复杂和重大的挑战。团队很多时都要多次设计配方，才找到最理想的替代方案。他会同薯片品牌继续研发，令产品更接近原有风味，同时避开使用所有可能有害的化学物质。食用烟熏口味的食物有机会影响身体健康，而睡觉前食甜品、乳制品、辛辣食物就可能会影响睡眠质素和梦境。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一个研究团队早前调查超过1080个平均20岁的大学生，邀请他们填写问卷，了解他们的饮食习惯，有没有食物过敏或者乳糖不耐症，研究不同食物是否会影响睡眠和梦境。结果发现超过40%受访者认为睡觉前食物会影响睡眠，大约20%受访者表示水果、花草茶和蔬菜等食物有助睡眠，24.7%受访者认为甜品、乳制品和辛辣食物会令睡眠变差。假如受访者临睡前吃了乳制品或者甜品，他们入睡之后发噩梦的机会较高。团队表示，甜品的高糖分会令血糖急速飙升，导致浅层睡眠，容易扎醒。辛辣食物会提高身体的核心体温，令大脑保持兴奋状态，继而干扰梦境。另外，部分乳糖不耐症患者如果在临睡前吃了乳制品，会引起腹胀、腹痛等肠胃不适，干扰夜间睡眠，增加发噩梦或者记得不愉快梦境的机会。噩梦同样令人容易扎醒，影响睡眠质素。不过团队强调，目前只可以看到饮食、睡眠和梦境之间存有关系，无法证明特定食物一定会导致失眠或者发噩梦，而且今次的受访者全部都是大学生，未必能够直接推论到其他年龄层，例如长者或者小朋友身上。

0: 时间嚟到朝早6:53，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咧会再高1-2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北至到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听日稍后至到星期一部分地区咧骤雨较多，随后1-2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咧系会有几阵嘅骤雨。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0，强度咧系属于甚高噶。室外气温现时系26度，相对湿度76%。
1: 报章摘要，
2: 先睇文汇报报道，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近日正式出台，提出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中国未来10年金融业改革开放确定路线图，规划提出着力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推进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并对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等作出具体部署。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履寻日出席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发布会话，15/5金融强国建设之中，将会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提升金融中心国际吸引力和影响力，推进香港离岸人民币枢纽建设。这个是文汇报的报道。
0: 大公报报道，超过60名立法会议员和多名政府官员昨天是前往北部都会区实地考察。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正在古洞北新发展区兴建的北都核心展馆预计明年上半年落成。当区亦都已经是预留用地发展一个专门介绍国家发展和成就的博物馆。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北都未来10年可以提供150,000个公营房屋单位，其中古洞是有30,000个单位。古晋村第一期是会在今年年底开始交锁匙。凌汉豪在考察之后会见传媒的时候就说，古洞北是北都最早发展的新发展区，用作房屋的土地可以承载住50,000个公私营的房屋单位。今年和出年陆续就会有12,000个单位是落成入伙，包括公营房屋、为受清拆发展影响寮屋住户而设的专用安置屋村，以及是几个私人房屋发展项目。大公报报道。
2: 文汇报报道，据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网讯，推进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专题会昨天在横琴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横琴建设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加快推动深入推进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一篮子政策举措落地实施，支持澳门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落实特区新的5年规划，推进横琴建设再上新台阶，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作出新贡献。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央有关部委和横琴执委会、澳门特区政府签署了支持横琴建设的有关协议。文汇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昨天公布政府要求烟草生产商统一传统香烟包装的设计，包括标准化烟包尺寸和外包装的颜色，以及更新健康忠告和警示的图案，务求削弱品牌效应和烟草包装的吸引力。有关法例今日刊宪，去年3月开始实施，但是有9个月的宽限期。对于医务卫生局在今年4月提交的立法会文件所提及的烟包尺寸是备受批评，控烟酒办是说经过咨询之后决定放宽烟包尺寸的限制。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说，自立法会4月讨论新规定之后，政府收到不少业界的意见，修订主要是回应公众和业界的疑虑，并且在确保措施达到公共卫生效果的大前提下，让到措施是更易推行。星岛日报报道。
2: 商报报道，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昨日出席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的时候说，去年成立出海专班，为内地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有关倡议能够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 香港利用世界级的专业服务协助内地企业走出去。商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日华说，调解院的签署国增加至47个，缔约国亦都增加至16个。一连两日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昨日结束，促成了多份的合作文件。郑日华支持的时候形容调解院可以成为到一带一路合作的润滑剂，令到争端变成前行路上的减速带。经济日报报道。
2: 时间接近7点，睇下天气预测，今日系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5%。先听一节交通消息。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先提提大家，上水马会道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向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而同时西营盘的威廉麻街有爆水管，介乎干诺道西和德富道西之间部分行车线都是封闭的。大家经过上述路段的时候请小心留意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逸南报道新闻。加拿大总理卡尼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谈，卡尼说加拿大同意向基辅提供价值 3.5 亿加元的援助计划，用于加强防空能力应对俄罗斯的空袭。乌克兰当局说俄罗斯对第列伯罗一间购物中心发动攻击，造成最少4人死亡，60人受伤。官员指责俄方做法是蓄意针对平民的恐怖行径。梁正涛报道。
2: 乌克兰当局表示，俄罗斯星期四对第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巴普洛格勒一间购物中心发动攻击，造成多人死伤。法新社报道，今次袭击发生之际，俄乌双方正是加强对距离前线几百公里的后方区域发动远程轰炸，目标日益涵盖平民设施以及工厂、炼油厂、仓库和港口。乌克兰内政部长说，俄罗斯攻击巴普洛格勒市中心购物中心的时候正值日头，街上很多人。外长塞比加指责俄方的做法是蓄意针对平民的恐怖行径。正在加拿大访问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袭击中的死者家属和亲友表达哀悼，他说在俄罗斯大选前不会就怎样结束战争举行三方会谈，又说乌克兰和美国的谈判代表一直保持联系，希望在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之后，能源和粮食问题的谈判能够在九月底取得进展。泽连斯基目前正在加拿大访问，他星期四和加拿大总理卡尼举行会谈。卡尼表示加拿大同意向乌克兰提供价值3亿5千万加元的援助计划，用于支持乌克兰的防空建设，又计划提高无人机产量，目标在未来两年内生产几百万架无人机，其中三分之一将会提供给乌克兰。除了防空领域，加拿大亦都将会提供4亿5千万加元的贷款担保，以增强乌克兰的能源供应。这一笔资金将会用于修复受损基础设施，增加能源储备能力，以及改善医院的电力供应，目标是帮助乌克兰人民渡过冬天。泽连斯基感谢加拿大提供的援助，形容在目前是至关重要，又说乌克兰需要更多的技术和资金来生产足够的无人机，以抵御俄罗斯的大规模攻击。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美国白宫说政府将向近100万因参加奥巴马医改计划而被多收费的美国人发放每人500美元的退款支付。

0: 依保交易平台运营相关市场的州份，包括阿拉巴马州、佛罗里达州、西弗吉尼亚州、威斯康星州等。白宫是声明指责前拜登政府管理奥巴马医保不当，通过医保交易平台收取的使用者费用转嫁给消费者，推高保费，并为运营联邦医保平台筹集了超出实际所需的资金。这些资金后来形成可观的盈余，却没有用于惠及支付较高保费的民众。特朗普政府因此决定将部分多收费用退还给没有获得保费补贴的民众。在这项公告发布的前一日，特朗普在德州达拉斯出席共和党一场筹款集会时提出，如果共和党在11月举行的中期选举保住国会参众两院控制权，他就会向每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美元的利润，并暗示这笔款项可能来自美国政府对外国商品征收的关税。民主党人和美国传媒都对相关言论表示质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推算计划将耗资12000亿美元。报道引述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马丁警告，任何经济刺激计划都有机会导致通胀飙升。美联社的分析就认为，特朗普的派遣计划在财政和政治层面都难以实行。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阿尔及利亚宣布对亚联油关闭领空。阿尔及利亚国防部话，当地星期五起禁止在亚联油注册的民用和军用飞机进入阿尔及利亚领空，但往返阿尔及尔布迈丁国际机场的亚联油商业民航航班可以得到豁免，继续营运至年底。阿尔及利亚外交部早前宣布和亚联酋断绝外交关系，指责亚联酋采取挑衅和敌对行为，但未有交代具体原因。当局已经告知亚联酋驻当地大使有关决定，要求对方在48小时内执行要求。亚联酋外交部说，希望阿尔及利亚断交的决定是暂时措施，重申亚联酋致力维护两国人民之间的联系和共同利益。翻嚟本港，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星期二举行，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示，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能服务一带一路国家，他相信本港能够发挥国际金融中心优势，为一带一路国家构建低空经济高效平台。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本港去年成立出海专班，以協助超过300间内地企业在香港设立或者扩展业务，形容已经取得实质成果。陈晓庆报道。
2: 第二日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举行多场专题分组论坛，并促成多份合作备忘录。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在有关低空经济发展的分组论坛致辞，指国家十五五规划强调促进低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的国家战略，相信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能够服务一带一路国家。他相信凭着香港世界一流的法律制度、备受推崇的航空监管专业知识和国际金融中心优势，能够为一带一路伙伴企业提供高效平台。
3: We believe Hong Kong's world-class legal system, our well-recognized aviation regulatory expertise, and our strengths a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together put us in a strong position to provide an effective platform to serve enterprises in all.Belt and Road Partners。
2: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就在另一个关于内地企业出海发展的分组论坛上表示，本港去年成立出海专班，为内地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有关倡议能够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并以协助超过300家内地企业在港设立或扩展业务，形容已经取得实质性成果。
3: First, we attract enterprises with strong growth potentialto Hong Kong, and second, leveraging our strengths in professional services. We help them set up international corporate structures and meet regulatory requirements for seamless international expansion.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Go Global Task Force, I am proud to say that we have made substantial achievements.
2: 邱应华又提到，北部都会

0: 区正系迅速发展，释放新嘅潜力同土地资源，为来自创科、教育、交通与物流、先进制造及大宗商品交易等各个领域嘅内地企业提供重大机遇，让佢哋能够喺香港设立营运据点，扩展业务，并获得专业服务以作全球扩展。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2064点，跌31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91点，跌4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2，日元154.4，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4，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16.83美元，卖出4318.83美元。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0，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3，健康风险是低。预测今日上昼和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至中。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该区天色普遍晴朗。本港今早气温稍微下降，多处地区气温较昨日低大约2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到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明日稍后至到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除有1-2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许敬轩带嚟动感天地。
2: 动感天地，
3: 重返欧联嘅曼联主场四球轻取沙巴，古亚喺27分钟接应道古传中近门射入，打开纪录。迪兰曼斯回传俾班奴费南迪斯，第一时间撞射，喺42分钟扩大比数去到2-0。加上完半场前石斯高单刀射入，将比数改写成3-0。换边之后，曼联喺68分钟靠罚球由利申到马天尼斯门前快脚射入，锁定赢4-0。另一场拜仁慕尼黑喺主场5-0大破波杜基林特，全部入波都喺下半场出现。拜仁全场控制战局，25次射门12次中目标，对手3射零中笼。不过受制于对手嘅密集防守，缺口要去到下半场先至打开。穆斯亚拿47分钟射入，帕利卡尼61分钟接应罚球门前顶入，阿科素戴维斯同奥拉斯各自远射建功，拜仁遥遥领先到4-0。波杜基林特喺87分钟有球员被逐，更加反扑乏力。奥拉斯喺补时锦上添花，送对手5只光弹。其他赛事，罗马被佛伦巴士1-1逼和，科目4-1大胜莱比锡，布拉格斯拉维亚2-3不敌朗斯，燕豪芬1-1赛和萨克达。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各位早晨，时间接近7点13分，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黄贝文。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下啲国际消息。今朝早咧，我哋会讲下北极啊，越嚟越受到国际重视。欧盟领导人北极峰会咧，系会喺星期日一连两日咧系召开。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咧日前系宣布啦，欧盟咧系会向北极嘅格陵兰岛咧投资2亿欧元，加强双方合作。
1: 美伊冲突、俄乌战争持续，全球地缘政治局势升温，各国都在航道和资源方面积极寻求替代方案。随着气候暖化，北极圈常年冰封的天然资源和航道机遇亦都进一步解冻，成为各国近年争相探讨的议题。由新闻天地记者郑浩景在环看天下报道。
0: 环看天下，
3: 今届欧盟领导人北极峰会举行地点是芬兰北部城市罗瓦涅米，在这个相传是圣诞老人故乡的北欧城市，外界预计与会领袖和代表将会包括重点讨论加强欧盟对北极地区的战略与地缘政治布局，因应俄罗斯的军事行动，防范针对基础设施的蓄意破坏、网络攻击、海域和领空入侵干扰等等。据报亦都会更新政策，探讨加强区域互联互通、关键原材料供应、应对气候变化等优先事项。就在峰会举行之前，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日前就到了格陵兰首府努克访问两日，他宣布欧盟将会向格陵兰投资2亿欧元，包括在教育、渔业等领域深化同当地合作，又会改善格陵兰的卫星同光缆连接，支持当地水力发电及关键原材料领域发展，又计划支持改善居民的住屋条件，发展可持续旅游等。外电报道，欧盟亦会提议在2028至2034年下一个预算周期，大幅增加对格陵兰的支援至5亿3000万欧元。欧盟、格陵兰自治政府和丹麦亦都签署三方联合声明，进一步加强伙伴关系。格陵兰作为丹麦的自治领地，1973年跟随丹麦一度加入欧盟的前身欧洲共同体，1985年退出，但是之后依然同欧盟保持合作关系。欧盟亦都在2024年在努克开设办事处，外界多年来已知格陵兰拥有丰富天然资源，包括大量化石燃料和稀土矿藏，只是碍于长年冰封，开采难度和成本相对高，而未有积极开发。随着气候暖化，商业开采虽然仍然有一定难度，但是不少专家都认为未来已经不再是完全无利可图。格陵兰的战略地位亦都包括它作为欧洲进出北极的重要门户，全球暖化亦都令到北极夏季融冰速度和范围增加，北极航道通航的时间窗口明显扩阔，多国今年亦都相继开发它作为定期商业航道，作为传统马六甲海峡苏伊士运河航线以外航程更短的替代路线。中国首条中欧北极快航早前正式通航，由宁波舟山港出发，直达英国费利克斯托港。拥有北冰洋最长海岸线的俄罗斯，2025年以来亦都沿住北极航道加快建设5个港口，计划打造成北极航道的沿线支点。另一边厢，多达40%国境纳入北极圈纬度的加拿大，今年3月亦都推出总值超过400亿加元的战略预算，全面强化他们在北极地区的防务和经济建设。日前亦都宣布会再建造多6艘破冰船。美国总统特朗普自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并且宣布有意将破冰船规模增加至超过50艘。就在冯德莱恩访问之际，11个北约国家在格陵兰展开联合军事演习，但是不包括美国。分析相信，欧洲连番动作以及同格陵兰之间的互动，明显是要向白宫摆出姿态，不容许格陵兰的资源任人鱼取鱼葵。 有內地學者認為，歐盟短期之內向格陵蘭投入2億歐元，遠遠唔夠支撐當地大規模開發。不過，政治外交意義遠大過現實經濟意義。有法國傳媒分析，歐盟其實係希望呢筆投資承諾能夠一舉兩得。一方面同丹麦建立信任关系，可以扩大欧洲获取关键原材料嘅渠道；另一方面，未来若果成功开发矿产资源，亦都有助格陵兰真正实现自给自足，摆脱长年集中喺渔业以及由丹麦提供补贴嘅经济依赖。

0: 时间嚟到朝早嘅7:18，都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啦。天文台话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该区天色普遍晴朗。本港啊，今朝早咧气温系稍为下降噶，多个地区嘅气温都比起琴日系低咗大约2度。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会再高1-2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北至到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听日稍后至到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1-2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咧系有几阵嘅骤雨。室外气温现时系26度，相对湿度75%。
1: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4，健康风险是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是低。在预测方面，今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是低至中，今日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都是低至中。

0: 跟住我哋将焦点咧系翻到嚟内地，关注一下咧内地嘅经济。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咧系正式出台，包括提升货币政策沟通同预期管理水平，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力争到咗2030年咧基本形成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嘅新格局，综合实力咧同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1: 星展香港高级经济师周鸿礼就话：呢份规划喺不同层面都有唔少着墨，配合目前嘅经济环境，认为应该进一步继续改革银行体系同埋货币政策。佢预计将来咧就会推出更多离岸人民币相关嘅政策，并且以香港作为试点。新闻天地记者王慧培访问咗周鸿礼，听下佢嘅分析。
2: 重点都涵盖咗好多方面嘅，譬如包括咗货币政策啦，嚟紧会有啲咩改动啦，亦都有提到譬如你汇率啦，甚至乎去到人民币国际化等等，唔同层面都有唔少嘅着墨噶。我觉得系一个几全面嘅一个覆盖咯。如果就翻呢一刻嗰个经济环境，就相关嘅就系点样可以再进一步继续改革嗰个银行体系同埋个货币政策咯，点样啲钱系去到真系需要嘅企业手上等等咯。里边亦都有提到嘅，譬如会继续用一啲定向嘅政策同埋比较有前瞻性嘅货币政策，等个市场容易啲同埋快一步去理解央行嚟紧将会点样做咯。同埋都提及到嚟紧货币供应同个经济增长个增速应该要相约嘅，咁呢个都系贯彻始终啦。呢几年不断都提及呢样嘢，即系话唔系一个大水漫灌嘅情况咯，配合翻个经济目标，而唔系话好多钱突然之间出晒嚟咁样，因为会有副作用啊嘛。
3: 规划都有提到啦，即系要推进人民币嗰个国际化啦，同埋要加强翻金融基础设施嗰个跨境互联互通等等啊。其实呢啲方面啊，香港可以扮演一个咩角色啦？预期嚟紧系咪会有更加多相关嘅新措施出台咧？
2: 系啊系啊，呢个不断会有噶，呢个亦系趁住一个时间点，就系因为美金有唔同类型压力。因为美债嗰边个问题日益严重，每个国家嘅投资者即系大大小小都有啲担心，咁趁呢个时间再加快去进一步推动人民币相关嘅国际化活动，譬如跨境嘅用法啊，或者点样可以更加畅通啊，呢啲咪会继续做咯，加快地去做。因为香港本身系中国一部分，所有嘅试点一定最直接就喺香港实行。地理上亦都係最近，即係所有離岸嘅市場嚟講，亦都傳統上有多嘅對外對內嘅投資，亦都會經過香港去做嘅。順理成章，一定所有試點都係大部分會喺香港落實先，咁變咗呢度係有好大嘅機遇咯。過一段時間，無論內地嘅規管或者係香港嘅，譬如金管局等等，其實都不斷出台優化，譬如人民幣相關嘅離岸活動嘅，譬如點樣提升對沖啊，點樣讓投資者可以更加容易地參與啊，從而不斷擴大緊個資金池，咁然後點樣活化呢啲資金呢，譬如有更加多嘅投資渠道，咁變咗嚟緊會越嚟越多呢啲咁嘅政策出台，即係譬如好似呢兩日話內地嘅社保基金可以，即係有更加多嘅內地嘅資金可以投資香港嘅電信債啊，咁呢啲咪活化香港嗰、那個人民幣嘅投資工具咯，同埋亦都可以進一步完善嗰條借貸嘅，譬如你利率嘅曲線咯，又從而推進更加多嘅借貸。喺十五裏面其實嗰個語調都明顯係轉咗嘅，嚟緊五年係更加積極嘅。
3: 即係譬如喺而家個地緣政治同埋資本流動比較波動嘅背景下啦，點樣可以重新吸引一啲中長期嘅國際資本配置中國資產呢？
2: 首先一定嗰個要繼續加深嗰個對沖嘅工具，咁同埋從而就係講緊點樣逐步去擴大啲錢，點樣可以流到去在岸嘅市場咯？因為資本市場未完全開曬噶嘛，咁點樣喺個框架裏面令到海外嘅投資者唔會覺得有太大掣肘嘅？因為始終講到尾要一個貨幣嘅國際化，啲錢出到嚟，人民幣出到嚟，下一步就係喺海外嘅投資者點樣可以運用啲錢去作一個投資。如果作唔到一個投資的話，呢度會掣肘到離岸資金池或者個需求嘅擴大嘅速度咯。下一步著墨就係點樣令到人民幣再更一步作為一個投資嘅貨幣。
0: 翻嚟本港。 政府昨日咧系公布成立香港知识产权学院先导计划督导委员会同成员嘅名单。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发言人咧话，人才对于本港知识产权生态系统嘅持续发展咧至为重要。督导委员会啦，汇聚咗政府代表、业界持份者同埋唔同专业领域嘅人士嘅专业知识同经验，系将会咧就先导计划嘅发展同运作咧提供意见，并且协助确保培训切合到业界嘅需要。
1: 至於知識產權署和職訓局合作成立的香港知識產權學院，目標就在今年第四季正式啟動。立法會工商及創新科技事務委員會主席吳傑忠就認為，督導委員會成員多元化，期望為本港知識產權發展培育更多人才，並提升香港在這一方面的國際認受性。新聞天地記者陳曉慶和吳傑忠談過，聽聽他怎麼說。
4: 政府公布了一個名單，看到是多元化的，來自不同的專業，主要都是香港的創科方面的發展都可以認識的專家。對於這個委員會都希望能夠協助香港培訓和引入更加多的有關知識產權的人才。因為香港現在我們發展緊國際創科中心，有不少的一些需求，包括一些企業要用知識產權去融資，這一方面其實無論在法律或者在個估值估價方面，相關的人才呢都是很稀缺的，亦都要加速去培訓這個方面。另外都希望委員會呢可以將我們香港這套標準呢怎樣可以對接到國際的，因為我們香港是一個國際大都會，包括知識產權呢都希望向國際的認受性呢都會提升的。同埋最後一個就是希望能夠協助到香港的中小企呢怎樣利用到它的知識產權轉化為生產力，都是希望委員會可以做多些工作的。
5: 財政預算案之前都提到了，就說知識產權處將會同職業訓練局合作成立香港知識產權學院，那個目標就是今年第四季就啟動的，會提供一些知識產權在職培訓的課程。其實你認為現在香港最需要的人才或者在這方面的培訓課程那個內容是什麼呢？
4: 個內容有幾廣泛嘅，因為知識產權啲評審員咧，佢哋除咗話對乜某個行業要好專好熟，譬如就講創科，你唔單止係人工智能，甚至係其他生物醫藥啊等等，都係一啲好專嘅科目。嗰啲人才要對相關嘅有個基本認識啦，再加上可能佢哋喺國際社會對接嗰陣時咧，都要有一定嘅基礎，同埋喺法律啊方面咧都有一啲嘅涉獵，咁先可以綜合咧將有關嘅知識產權嘅人才咧實際到位，可以幫到香港去轉型升級咯。
5: 其實財政司司長之前都提過啦，就話會預留5200万嚟到推行為期兩年嘅知識產權學院先導計劃啦。其實你覺得呢個起動資金方面足唔足夠咧？又或者除咗錢之外，你覺得喺香港而家呢一個氛圍咧，有冇啲其他方面嘅需要係配合呢一方面嘅發展嘅咧？
4: 錢方面當然資源豐富啲肯定好啲啦，但我都睇住整盤數啦，咁有5000多万起動都係唔錯嘅。咁我覺得除咗錢資源之外，喺相關嘅人才，即係你要去做培訓，你都有相關嘅老師啊、師資噶嘛。咁喺個引入方面咧，要多方面渠道咯。希望當然有我哋內地嘅專家啦，亦都希望有一啲國際嘅專家去一齊將呢個咁嘅培訓內容啦做好佢啦。咁除此之外，其實我覺得係同業界嘅對接都重要嘅，都要多啲同業界、中小企、創科嘅中小企咧去對接，因為我哋香港都有好多唔同嘅資助計劃咧，協助一啲孵化啲創科企業。甚至獨角獸都出了不少，這些企業他們在知識產權在香港需要怎樣找哪些人才，或者怎樣用知識產權去做融資，這些都是希望到時學院或者在這個委員會可以幫到手。
5: 其實國家15/5規劃都支持香港要發展成為一個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如果在香港要成功建立到這一方面的工作，那個關鍵是什麼呢？
4: 香港在這方面其實是有一定的優勢的，因為本身香港我們行一個普通法，在法律制度上面我們是很適合做相關的知識產權的交易的中心，所以在14/5規劃就已經定位了香港這個角色。那香港也都一路推展，那一路做下去發覺其實可能在人才方面未必話好充裕，所以呢就呢個學院營運增就希望喺人才方面要推動多啲啦。咁再加上其實喺創科中心裏面呢都係大量涉及到唔少嘅專利啊，或者一啲知識產權有關嘅一啲嘢嘅，咁嗰啲嘢其實就係會 係幫助到香港整體咧打造翻嗰個國際創科中心，吸引更加多相關企業佢喺香港有相關嘅保障啦。啲知識產權攞數咗出嚟係好容易註冊到，都可以轉化到。咁呢幾方面結合埋咧，我諗香港就真正可以係俾知識產權呢一啲嘅附加值咧，係賦能整個經濟嘅發展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将会推出传统吸烟产品统一包装设计规定相关措施，今日刊宪，法例出年三月一号生效，设九个月过渡期，出年十二月一号全面实施。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敏聪话：九个月过渡期给予业界充裕时间调整和消耗存货。他话：而家市面上烟包仍然有推广作用，吸引尤其年轻人购买，或者降低公众对烟草产品危害风险的判断。将来会要求烟包品牌名称等内容要按法例指定字体、大细、颜色在烟包上展示，做到统一和簡潔包裝，降低產品的吸引力。柴灣港鐵車廠一節車廂懷疑被人塗鴉，警方在機場拉了兩個外籍男子，涉嫌刑事毀壞。警方在星期三接報，經調查和翻查鋭眼計劃下所安裝的閉路電視片段之後，當晚在機場警區拉了兩個年齡介乎30和34歲的外籍男子，行動中檢獲一批懷疑犯案工具和案發時被捕人著住的衣物，案件由東區警區重案組第一隊跟進。乌克兰当局表示，俄罗斯星期四对第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巴普洛格勒一间购物中心发动攻击，造成至少4人死亡，60人受伤。乌克兰内政部长话，俄罗斯攻击购物中心的时候正值日头，街上好多人。外长塞比加指责俄方的做法是蓄意针对平民的恐怖行径。正在加拿大訪問的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向襲擊中的死者家屬和親友表達哀悼，他說在俄羅斯大選前不會就如何結束戰爭舉行三方會談，又說烏克蘭和美國的談判代表一直保持聯繫，希望在和美國總統特朗普會晤之後，能源和糧食問題的談判能夠在九月底取得進展。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听日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大埔铁路码头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去到半春园。咁同时咧，影响到大埔沿线路去吐露港公路方向咧比较挤塞，车龙就排到去大埔太和路噶。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即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近住大埔铁路码头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半春园，同时影响到大埔沿线路去吐露港公路方向比较挤塞，车龙就排到去大埔太和路。而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豪景花园都有交通意外噶，同样都是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加龙村。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豪景花园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加龙村。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石门村。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电话机楼，而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都较为车多噶，现时龙尾就去到八乡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每一段较为车多，而另外仲有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排到五块田；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较为慢车，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7:35，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黄贝文。
5: 早晨，咁多位。政府今日是刊宪统一传统吸烟产品的包装。法例呢喺出年3月1号生效，设有9个月嘅过渡期。出年12月1号呢係全面实施。新規定呢就對吸煙產品包裝上面嘅顏色、準時標記等等呢係有要求，亦都會更新健康忠告，例如呢係包裝上面會有引致相關疾病同影響等等嘅阻嚇圖像。當局呢係會同步引入原税煙標籤嘅制度，相信兩項措施呢同步實施，可以形成到整體控煙嘅效應。
4: 吸煙與健康委員會主席湯修齊就話，吸煙產品包裝上的顏色、品牌名稱等等，以統一的顏色和字體表達，可以減少產品的吸引力，認為相關措施刻不容緩，支持政府盡快落實，又呼籲立法會議員盡快通過實施新的控煙措施。新聞天地記者任浩峰訪問了湯修齊，聽下他的意見。
6: 要持續減低吸煙率咧，其實一定要減低煙草產品嘅吸引力嘅。其實而家煙包上面咧，仲有15%嘅地方咧，係展示品牌嘅顏色啦、名稱啦，以及一啲宣傳嘅字句嘅。喺世界唔同地方咧，都實施咗咧呢個統一包裝咧，係有證據顯示咧。呢一啲咁嘅品牌顏色啊、宣傳字句啊、品牌名稱等等咧，係用一啲統一咗嘅顏色同埋統一咗嘅字體去到表達嘅話咧，其實係有效減低煙草產品嘅吸引力，可以增加吸煙人士戒煙嘅意欲啦，以及咧係防止青少年咧係被吸引去到係嘗試吸第一口煙嘅。咁所以我哋委員會係好支持政府嘅呢一個統一包裝嘅措施嘅。
7: 委員會咧對於呢啲新措施咧，包括係統一包裝啦，以及係未完税標籤呢方面咧，係咪都建議係要盡快落實？
6: 其實我哋委員會咧覺得所有嘅新控煙措施咧都係應該盡快嘅執行嘅。早日執行控煙措施咧，令到香港嘅吸煙率降低咧，有效咧可以咧令到香港更多吸煙人士咧脱離煙癮，而咧唔再成為咧煙草裡面嘅毒害咧成為提早死亡嘅人士，咁呢一個十分重要嘅。咁我哋覺得咧，其實而家政府係已經係有唔少，亦都係一個合理嘅適應期啦、準備期啦，同埋呢個過渡期係俾業界去到推行呢一個統一包裝同埋原税標籤嘅。咁所以我哋係倡議立法會議員啦，盡快通過呢個新法例，同埋盡快實施呢個統一包裝同原税標籤嘅。
7: 目前咧，本港嘅吸煙率咧大概係8.5%啦。你會點樣評估咧呢個新措施咧對進一步降低吸煙率嘅成效咧？會唔會話咧亦都對年輕人咧防止佢哋吸煙啦，會有一個正面嘅作用？
6: 我哋睇到咧，就要有效降低香港嘅吸煙率咧，就一定要靠多管齊下嘅措施嘅。咁有好多新嘅措施咧，其實喺去年同今年已經實施咗啦，包括提高喺禁煙區吸煙嘅罰則啦，以及喺今年1月1日開始已經擴大咗呢一個禁煙區啦，以及今年4月30日開始咧，亦都係禁止咗喺公眾地方管有電子煙等等嘅。最新咧，其實咧就係有三大個方向咧，依然我哋都要等立法會通過嘅。咁第一就係呢個統一包裝啦，第二就係原税標籤啦，而第三咧，我哋預計可能會喺明年都需要喺立法會討論同埋通過嘅，就係禁止呢個加微煙。咁唔同嘅措施要多管齊下咧，先至能夠咧有效幫香港降低吸煙率嘅。每一個 0.1% 降低的吸煙率咧，即係代表住大概係有5500名煙民咧係脱離吸煙人士嘅行列，減低咗佢哋因為吸煙而提早死亡嘅風險。咁所以我哋委員會會盡力去到幫助咧倡議係每一個 0.1% 嘅降低嘅吸煙率，我哋都唔會放過咯。
7: 關於係啲零售點展示香煙廣告啊，或者一啲相關嘅宣傳字句嘅問題啦，從委員會嘅角度咧。會不會認為呢方面都是需要加緊一些控煙的方向？
6: 其實在2024年的時候，政府已經推出了短中長期的控煙措施的。咁去年立法會通過嘅控煙十招新法例咧，當中包括呢個統一包裝咧，就係一個短期嘅控煙措施嚟嘅。而我哋委員會覺得咧，零售點咧展示到煙草產品出嚟，都係一個唔理想嘅做法。 其實在世界很多地啲國家咧，包括澳門啦、泰國啦、英國啦，都已經實施咗咧，就喺零售點咧就唔能夠展示呢個煙草產品出嚟嘅。咁而呢個零售點不能展示煙草產品咧，係寫咗落去醫務衛生局嘅中期控煙措施嘅考慮。我哋希望咧喺控煙十招呢啲短期措施已經實施生效之後咧，政府盡快檢討同埋去到推進，以及係交上立法會將呢一啲中期的控煙措施，包括零售點不准展示煙草產品都一併盡快去執行的。
4: 多个官员和立法会议员昨日再次到北部都会区考察，到访古洞北新发展区以及朗园自然生态公园等。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古洞北将会预留用地兴建国家发展及成就博物馆。
5: 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未来十年北都将会有150,000个公营房屋单位，但在古洞就有30,000个单位。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认为，随住居民陆续入伙，社区配套启用都有助提升北都的人气。听听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的报道。
8: 60多名立法会议员昨日下午去到北部都会区参与第三次考察，第一站先去到古洞北新发展区。参与考察的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这一区是北都最早发展的新发展区，现时已经逐步成型，今年至明年将会陆续有12,000个公司型房屋单位落成入伙。东铁线古洞站预计下年启用，政府正在这一区兴建核心展馆，预计下年上半年落成，亦都已经预留用地建设游泳馆以及有关国家发展和成就的博物馆。
9: 坐落在北都呢，已经先后有3个展馆是介绍北都的发展了。咁呢个古洞北的核心展馆呢，个规模呢是最大的一个，它会介绍北都整体的发展。咁另外，古洞北呢个新发展区既然它是一个综合的社区，我们都预留了用地，是发展一个专是介绍国家发展和成就的博物馆，还有一个可以举办国际级比赛的游泳馆。希望这个综合社区是为市民带来优质的文化和生活体验的。
8: 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整个北都未来十年将会有150,000个公营房屋单位落成，单计古洞就有30,000个，会研究怎样结合这些单位和北都周边的环境。
10: 我和我的同事都将这些150,000个单位我们研究一下，怎样和北都的周边环境扣起上来，令到它成为一个香港或者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一个北都。那我们就将它变成一个群聚式的发展。古洞这个地方呢，就是山啦，我们附近本身有很好的山径的，怎样将这山径带到去我们的公营房屋，令到我们的公营房屋成为一个很好的聚脚点，大家行山之前可能在我们公屋的茶餐厅吃下东西，然后才去行山。
8: 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随着居民入伙，社区配套陆续启用，相信有助提升整个北都的人气。对于当局将会在年底向财委会申请拨款，成立2亿元的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李慧琼认为有助乡村式发展，吸引市民到访。
11: 公众街市、地铁站、学校等等这些配套都会随着市民的入伙陆续就会启用，咁让到咧住喺呢度嘅居民咧都可以感觉到生活嘅便利。议员相信咧，我哋成个北都嘅人气咧会随着古洞北新发展区咧而大幅提升嘅。咁亦都知道咧，政府咧嚟紧系会成立2亿元嘅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咁咧就係讓到更多有價值嘅建築物可以活化啦，咁就我哋都好期待咧，鄉村式嘅發展咧可以改作食肆啦、零售商店啦同埋旅館，讓到更多市民嚟到北都嘅時候咧，感受到可以融入自然生態，亦都咧係感受到鄉村嘅魅力。
8: 議員之後又去到息息園河東灰人醫局生態研習中心以及朗園自然生態公園。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主席林小魯指出，今次考察睇到政府发展北都的同时，仍然重视文化承传和自然生态保育，对当区的发展前景有信心。
12: 无论在这个河东灰人或者是在朗园， 我哋都睇到咧，其實北都嘅發展仍然我哋對於文物嘅保育、文化嘅承傳同埋自然嘅保育、生態嘅保育咧，都係一體去睇。咁今次我哋睇到咧，好多係成果，睇到我哋係拆牆鬆綁，唔單止係喺依個法例嘅層面，亦都我哋一路咧係推動緊喺行政層面嘅拆牆鬆綁咧。或者係喺基建、收地各方面嘅撥款、過千億撥款支持產業園區嘅發展咧，依啲嘅投入咧都係一一見到成果。我係對北都未來發展嘅前景咧係越嚟越有信心嘅。
8: 北部都會區發展條例草案委員會主席梁美芬預計下個月中會如期完成審議，11月將草案提交大會恢復二讀。
5: 時間嚟到接近朝早7:46，同大家講下最新嘅天氣情況。預測今日會係大致天晴，日間乾燥，市區嘅最高氣温大約31度，新界咧係會再高一兩度噶。留意翻今晚部分時間係多雲，有幾陣驟雨。室外氣温現時係26度，相對濕度72%。
13: 報章摘要。
4: 文汇报头版报道，中央公布金融强国十五五，提速人民币国际化，香港离岸枢纽担重任。南华早报消息指，中国准备好居中协调，促成特朗普金正恩会面机会。星岛日报，控烟加辣，烟盒同一啡色，大换警示图，削品牌效应。大公报，天宫课堂，港生话感谢口外立志报国。
5: 明报的头版关注到自杀率整体跌，青少年飙升两倍。东方日报的头条同样是15岁以下自杀案两倍增，三成属高材生。商报的头版标题是港铁车站商务进军内地开花结果。经济日报，中美 AI 蒸馏争拗，资金避险自保下泻一成。信报的头条是讲到眼科生物科技公司拨康视云涉嫌操纵 IPO 勒令停牌。
4: 先睇文汇报报道，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提出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中国未来十年金融业改革开放确定路线图。规划提出着力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推进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并对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等作出具体部署。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履寻日出席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发布会话，十五五金融强国建设之中，将会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提升金融中心国际吸引力和影响力，推进香港离岸人民币枢纽建设。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方面，陆履话，总体来看，人民幣國際化是一個持續穩步的發展過程，是一個不可逆的大勢。文匯報報導。
5: 大公報報導，超過60名立法會議員和多名政府官員昨日是前往北部都會區實地考察。發展局局長凌漢豪說，正在古洞北新發展區興建的北都核心展館預計明年上半年落成，當區亦都已經預留用地發展一個專門介紹國家發展和成就的博物館。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就话，北都未来十年可以提供150,000个公营房屋单位，其中古洞有30,000个单位。古晋村第一期系会喺今年年底开始交锁匙。凌汉豪喺考察之后见传媒嘅时候话，古洞北系北都最早发展嘅新发展区，用作房屋嘅土地可以承载到50,000个公私营房屋单位。今年同出年陆续会有12,000个单位落成入伙，包括公营房屋、为受清拆发展影响寮屋住户而设的专用安置屋村，以及是几个私人房屋的发展项目。港铁古洞站是预计出年启用，配合居民入伙的时间。坐落北都新发展区的第一座政府联用及综合服务大楼是已经开始施工，预计2029年年底开始分阶段落成。大公报报道。
4: 星岛日报报道，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寻日公布，政府要求烟草生产商统一 传统香烟包装设计，包括标准化烟包尺寸和外包装的颜色，以及更新健康忠告和警示图案，务求削弱品牌效应和烟草包装的吸引力。有关法例今日刊宪，明年三月起实施，但有九个月的宽限期。对于医务卫生局在今年四月提交的立法会文件所提及的烟包尺寸备受批评，红烟酒办说经咨询之后决定放宽烟包尺寸限制。卫生署红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说，政府收到不少业界意见，修订主要是回应公众和业界的疑虑，并在确保措施达到公共卫生效果的大前提下，让措施更加容易推行。新烟盒尺寸基本涵盖市面上绝大多数烟草产品的包装尺寸，大部分产品无需更改包装尺寸即可符合规范。星岛日报报道。
5: 商报报道，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昨日出席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的时候说，去年成立出海专班为内地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有关倡议能够配合到国家十五五规划，香港利用世界级的专业服务协助内地企业走出去，并且已经协助超过300间的内地企业在香港设立或者是扩展业务。邱应华说，香港是最自由的经济体，领先的国际金融中心，亚洲最国际化的城市之一，亦都是全球最具竞争力的城市之一。在一国两制之下，香港享有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优势。商报报道。
4: 经济日报报道，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表示，调解院的签署国增加至47个，缔约国亦都增加至16个，都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参与者，有成功案例。一连两日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昨日结束，促成多份合作备忘录。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指出，香港能够为一带一路国家提供高效低空经济服务平台，话现时面对的挑战涵盖安全标准、空域协调和基础设施等，和很多一带一路合作伙伴面临的问题相似。相信凭借香港世界一流的法律制度、备受推崇的航空监管专业知识和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能够为一带一路伙伴的企业提供高效平台。经济日报报道。
5: 南华早报报道，下个星期三发表的施政报告是会继续推出措施协助本地新闻机构拓展海外市场和建立全球网络。消息人士说，行政长官李家超的出海倡议是有助本地媒体接触其他地方的读者，同时创造新的收入，并且提升国际形象，业界尤其可以在一带一路国家提供媒体服务，特区政府是会提供协助。说好香港故事。南华早报报道。
4: 明报报道，信报创办人林恒子日行前世，信报创办人林恒子日前逝世，享年88岁。林恒子长期不耕正经评论，素有香港第一剑笔之称，直至2021年中国笔。原名林山木的林恒子1940年生于潮州。1960年代他加入明报，期间曾经到英国剑桥修读经济。他负责社评和其后林恒子专栏，亦都发掘名家评论，包括刊载经济学者张五常的文章。明报报道。
5: 大公报报道，房屋局正是向大埔宏福苑业主发出通知信，说已经向政府出售业权的业主而设的特设销售计划是会在下个星期二搞出。房屋局说，宏福苑 99.3% 的业主合共1971户已经签署并且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政府已经预留房委会、房协合共10个发展项目内超过4400个单位，比已经向政府出售宏福苑单位业权的业主在特设销售计划选购或者是楼换楼。接受收购建议并且申请特设销售计划的业主是会在下个星期之内陆续收到信件，或者由负责他们个案的解说专队职员通知他们在特设销售计划的申请编号。来自大公报的报道。
4: 东方日报报道，政府就建筑物管理条例提出修订建议并展开公众咨询，咨询期今日结束。有立法会议员说，部分修订细节在实际执行上可能会对法团和物业管理公司带来压力，例如会议场地不足以及处理授权书执行细节等的 隐忧，认为落实和执行细节需要再讨论。他的政党又提出多项建议，包括善用电子投票、引入抽查授权书和增设维修代办等等。东方日报报道。
5: 明报报道，运输署上个月是推出的士及网约车综合不士，取代现有的的士不士，接受申请。昨日回复查询的时候说，首批考生在今日应考，截至到星期二，即是开放报考大约一个月，累计收到超过11000份考试申请，形容是反应正面，已经加开考试的场次。翻查资料，截至到今年的二月底，旧有的士、不士是每个月平均报考人数大约是1800，即是说不士改制是去到的士及网约车之后，报考者是增加大约了5倍。明报报道。
4: 信报报道，卫生防护中心说，最新录得2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分别是11岁和6岁。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说，预料流感活跃程度在未来几个星期仍然处于高水平，学校流感爆发个案亦都会增加，呼吁市民在9月17日开展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之后尽快打针。这个是信报的报道。
13: 社评摘要。
4: 商报时评，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圆满举行，让原本遥不可及的航天科技以生动具体的方式走近港澳青年。跟住落嚟，亦都应该乘住呢一股航天热潮，全力推动科研教育，培养更多嘅本地科研人才，既为国家航天强国建设作出贡献，亦都为香港建设国际创科中心提供坚实嘅人才支撑。一个系商报嘅时评。
5: 文汇报报道，香港特别行政区前行政长官董建华逝世，享年89岁。评论话，董建华一生爱国至诚，爱港至深，胸怀大局，立场坚定，同国家改革开放同现代化建设同频共振，为世人树立了光辉榜样。当全港各界缅怀他的风范嗰阵，更加是应该学习同发扬他的爱国爱港精神，更加从国家整体利益考虑的大局思维，更好发挥香港优势，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文汇报社评。
4: 明报社评，本港自杀问题年轻化，最新的调查显示，港生心态偏向消极，对学校的归属感亦都相当低，压止学童轻生需要多管齐下，学校、家长、政府、社交媒体都有责任，家长需要学习调节期望，避免给子女过大的压力，校方亦都应该多些关心学生的情绪健康，而非只是追求卓越成绩。明报社评。
5: 信报社评就关注到证监会咧系日前公布暂停博康士云嘅股份交易，咁对佢首次公开招股可能曾经被人为操纵，以营造对股份需求嘅假象，表示咧严重关注。评论话轻一利则生一弊，允许未有盈利嘅公司上市，如果监管不严嘅话，容易系产生造假嘅流弊。为初创企业打开方便之门，对于多个层面都有好处。咁但系审批上市嘅机制咧，唔应该过度宽松，唔能够咧让低质素嘅企业咧系浑水摸鱼。信报社评。
4: 经济日报社评，中美元首今年多次碰头，决定未来中美关系走向嘅会面，将会系11月中国深圳举行嘅 APEC 峰会。到时美国中期选举，特朗普同共和党能否保住执政优势，定系沦为跛脚鸭？中方以东道主嘅身份占据议程设置优势，双方攻守态势变化，决定未来中美斗争嘅博弈走向。经济日报社评。
5: 星岛日报社论就话，距离美国中期选举剩翻唔够2个月，总统特朗普咧就扬言，只要共和党保住国会控制权，就可以向每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评论话，姑且不论此举系唔系美国法律所容许，但系以金钱影响选民投票意向嘅图谋系超然若揭。 國家主席習近平呢是即將訪美，若果此行能夠在美國簽署更多實質的貿易合作協議，對特朗普以及共和黨呢或者都產生到更大的提振作用。星島日報社論。
4: 時間接近八點，睇下天氣預測，今日是大致天晴，日間乾燥，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1度，新界再高1-2度。今晚部分時間多雲，有幾陣驟雨，展望週末期間風勢較大，明日稍後至到星期日部分地區驟雨較多。現在氣温26度，相對濕度72%。節目時間夠，拜拜。
5: 拜拜。
14: 內地與香港一脈相連，每個人在自己崗位全力以赴，共創美好將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水务署话，凌晨4点完成紧急维修工程，宏景花园、加丰台、富山村、新丽花园、琼山苑、琼轩苑同帝丰豪苑嘅食水供应已经恢复正常。黄大仙蒲岗村道因为电力工程地盘影响，有食水管受损，署方在用水高峰期之后开始紧急维修工程，相关屋苑亦都获预早通知，安排为内部食水缸储水作缓冲。署方亦都派出水车注水俾部分受影响屋苑嘅水缸，所有受影响屋苑在维修工程期间，供水并未有受到影响。署方亦都安排臨時食水供應，調派7架水車、60多個水箱同埋大約20000支樽裝水，並派出供水特工隊，主動為有需要嘅居民同埋長者中心送上水袋同埋樽裝水，為有需要嘅居民提供適切嘅支援。加拿大总理卡尼话，加拿大同意向乌克兰提供价值3亿5000万加元嘅援助计划，用于支持乌克兰嘅防空建设。卡尼星期四同到访当地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后，宣布有关消息，表示将会向基辅提供关键嘅防空拦截弹，用于保护乌克兰人民、基础设施同领空。佢并未透露具体将交付边种型号嘅拦截弹，亦都未说明援助几时开始落实。卡尼又话，加拿大计划提高无人机产量，目标喺未来2年内生产几百万架无人机。其中1/3将会提供给乌克兰。美国白宫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会向近100万因为参加奥巴马医改计划而被多收费的美国人发放每人500美元的退款支票。白宫星期四发表声明，话退款支票将会今年10月起陆续寄出，受惠者分布在30个使用联邦医保交易平台运营相关市场的州份，包括阿拉巴马州、佛罗里达州、西弗吉尼亚州。